0: 司机同埋警员本人，所有伤者均送院接受治疗，伤势各有不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警方及检控部门未有进一步评论。加拿大邮政局宣布，由于欧盟实施新的邮包规定，将会暂停向部分欧盟国家提供邮政服务。张玉良报道。
1: 加拿大邮政局宣布，由于欧盟针对低价包裹实施新的海关规定，将暂停向部分欧盟国家提供邮政服务。加拿大邮政局在今日星期早前在其网站上发布通知，将暂停接收寄往几十个欧洲国家的包裹，直到另行通知，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及西班牙。邮政局话将继续接收寄往其他欧盟国家的包裹，但前提是这些国家允许采用未完税交货模式，即由买家支付关税。这些国家包括波兰、拉脱维亚和瑞典。加拿大邮政局亦都表示，将会努力在受影响的市场实施合规的解决方案。自7月1号星期三开始，欧盟对由欧洲以外进口价值不超过150欧元大约240加元的包裹征收3欧元的关税，这类包裹过去是免税。不过欧盟表示，旧有规定是为了偶尔有人在网购时代而设计的，如今经已不再符合实际情况。根据一份新闻稿，到2025年有59亿元的商品以低价值包裹形式进入欧盟，占所有欧盟进口商品市场 97%。 欧盟的新闻稿指出，很多包裹被低估或虚假报价以逃避关税。现行规定使到非欧盟的卖家相对在欧盟生产或者销售产品企业拥有不公平的优势。欧盟在星期二的新闻稿里面说，新措施将有助于为欧盟企业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安全产品侵害，打击海关欺诈，并解决大规模运输带来的环境问题。欧盟表示，有关新税是暂时性的，之后去到2028年7月1号起，进口商品会根据其价值、原产地和关税类别分税。另外，美国去年8月亦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取消接近百年低额免税政策。该政策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免税入境。美国认为这些低价值的包裹无需接受美国海关官员同等程度检查，导致非法毒品得以悄悄地流入美国。加拿大亦都对来自墨西哥、美国和价值150元以下的货品实施低价包裹免税政策。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0: 法国公共卫生部表示，在上个月22号之后的一个星期时间，当地录得的死亡人数增加近三成，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是增加了 62%。 局方指，在上个月22日至28日，相比对上的7日，死亡人数增加 29%， 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更加指有关数字很可能被低估。局方又说，增加了的死亡人数几乎完全集中在45岁及以上的群组，而虽然45至64岁群组的死亡人数明显上升，但是65岁及以上群组仍然占有关死亡个案的大部分。法国上月最后一个星期遭遇历史性极端热浪，很多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极端高温扰乱民众日常生活，学校要停课或者缩短上堂时间，又列车的班次都被取消。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时间可能在下星期一，因为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气象预报警告未来几日欧洲大陆将会再次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美国一年几以来都无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在持续，但是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不出手。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又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今年5月在格陵兰首府鲁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

0: 604-279-9969。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时事风云
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的话题是 BC 省长尹大伟访问中国，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佢嘅成效係點樣咧？咁而佢今次咧係要縮短行程咧嚇，咁係有啲遺憾嘅。咁有乜嘢遺憾嘅補救咧？就係喺11月咧，總理咧就邀請翻我哋 BC 省省長尹大偉咧，就隨團出發去參加亞太峰合會議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咧。咁 APEC 喺深圳舉行嘅，咁可能咧嗰陣時咧，總理就會係重新整理過各省點樣係去同中國係對接。同中國怎樣去談判的，但是今次呢似乎來說總理就似乎出了一些招數，就令到我們省長呢去到中國呢都不是很舒暢，因為呢好像一個叫做呢突然間將他召回回來，因為在最後一分鐘的時候呢，在6月27日的時候他就告訴我們的省長聽呢，我們將會7月2號有一些諒解備忘錄要簽署的，最好呢就到時出現，似乎尹大偉就是沒得選擇的。
6: 是啊，沒錯啦，所以我剛才都大家都談過，就說寄望啦，接下來在深圳有一個即好的更加好的 connection 啦。其實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關於我們的 BC 省呢，即的天然氣啦。BC 省咧，其實擁有加拿大第二大嘅天然氣嗰個儲量嘅，擁有超過50年嘅生產經驗。咁啊，省嘅東北地區咧，擁有全球最具潛力嘅天然氣嘅開採嘅區域嘅，其中咧叫霍恩河盆地啊 ，Han River Basin 咧，同埋一個叫做蒙達尼盆地啊 ，Montney Basin， 同埋呢個叫做利亞德盆地啊。呢一 basin 咧，佢啊叫同埋呢個叫科爾多瓦灣啊 ，Cadover Embayment 咧，等呢啲咁嘅地方咧就隱藏咧好豐富嘅，咁啊開採嗰啲LNG 啦嚇，可以由呢個 Kitimat 或者 Prince Rupert 港咧，好快速咁咧就運去呢個亞洲各國嘅，包括中國啦。嗱，早喺2013年嘅時候咧，我哋當時嘅省長咧簡惠之啦 ，Christie Carr 咧。就已經訪問中國了，咁嗰陣時佢希望咧係中國咧就可以投資我哋 BC 省嘅 LNG 呢個建設嘅。佢當時就講啦，去到2046年咧 ，BC 省嘅 LNG 咧將會係一項價值10,000亿元嘅產業嚟嘅，咁將會為 BC 咧創造超過100,000個呢個職位，但係由於受到唔少嘅掣肘啦，包括咩咧？包括原住民啦。綠色的環保分子反對，加上自由黨就當時輸了， BC 這個 LNG 的計劃一直被拖延，直至到2018年的時候，經過多年的技術設計、商業夥伴的合作、社區的參與、環境的評估審查和許可的申請程序，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氣的一期即是 LNG Canada One 才最終完成，去到2018年這個投資的決策。咁啊喺高峰時期咧，位於呢個 Kitimat 咧嘅 LNG Canada One 嘅工場咧，有超過94,000嘅工人參與嘅。而 LNG Canada 項目咧喺舊年6月咧就裝載咗首批出口去 LNG 咧就前往亞洲。咁啊有人批評啦，呢個計劃咧就用咗咁多時間，錯失咗好多嘅時機。咁啊，大家都知頭先講過環保問題啊、原住民問題啊、綠色和平組織嘅 campaign 啊，咁嗱，希望咧就因為而家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因為美國嘅關係啦，即係一路咁樣衰退啊，咁希望喺將來 David Eby 又好，或者即係未來嘅政府啊，喺聯邦同埋省政府嘅合作之下，將我哋 BC 省成為一個可以同 Alberta 即係阿伯塔省一喺天然氣或者即係原料方。

0: 方面咧，原油嗰方面咧有一個大家一個互相一齊，唔好話互相競爭啦，一齊向前啦。
1: 阿 Rick 咁喺 LNG 嗰度，你有咩
2: 我想加
1: 咧
2: 啊，有關於即係喺天然氣 LNG 嗰度點解咁即係對？
1: 對我
2: 哋嘅經濟咁吸引咧，就啊，佢個 process 係咁樣，佢係將啲天然氣啊，即係多數嗰啲 methane 啦，就佢由凍到咧誒零下攝氏162度咧，就變咗呢個啊由啊
1: 氣體
2: 變咗液體咁樣係啦，呀咁個體質咧就係淨係本身嘅1/600咁樣，即係減咗由1/600咁啊，就即係當然係少咗好多啦。咁變咗少嘅好處咧，就係你容易運啊嘛，係咪啊？同埋運程咧，亦都係比喺啲原油嚟講咧，可以講話安全好多啦。點解咧？例如咧，原油大家都即係譬如好似即係一個如果原油嘅船去真係沉或者有事嘅話咧，變到話好大嘅環保嘅問題啦，好似 Exxon Valdez 嗰陣時。咁樣咁可能啲嗰陣時你即係幾十年之後都仍然都有啲油你揾到咁樣，但如果你係 LNG 嘅話，如果首先嗰啲船咧都即係不過多數船都已經係安全好咯，譬如有啲雙層嘅船殼咁樣啦，同埋有啲洩漏檢測嘅系統啊、壓力管制系統咁樣嗰啲諸如此類啦，同埋如果真係有事嘅話咧，佢嗰啲LNG 嘅船佢係即係。最危險嗰咧就係佢變咗有啲叫做蒸氣雲啊嚇！如果蒸氣雲要近到嗰啲嘅引火源咧，就會火
1: 爆炸
2: 咁樣。但係你如果爆炸，即係佢係嗰段即係即刻係有問題咁樣，即係唔會好耐時間、好長遠幾十年之後都會環保嘅，仲有啲俾啲油嘅。積喺度咁樣。
1: 嗱，咁基本嚟講咧 ，LNG 咧就係叫做液化天然氣啦。咁佢亦都係講係比較係潔淨能源嚟嘅。咁如果你話係即係頭先阿 Rich 所講到咧，若果遇到意外嘅話咧，佢就唔會一個喺長遠嘅傷害，對於環境冇一個長遠傷害。而若果你係燃油嘅話咧，佢係會造成一個海洋嘅染污啦。咁呢度咧又令到個海洋生物咧就會係造成一個好大嘅災害。咁亦都可能咧，有一啲品種咧，可能會甚至乎咧，係會係滅亡咗嘅，都唔定嘅啦。咁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好多嘅環保人士咧，都係會覺得咧，用嗰個原油咧，運送原油係個危險性係高咗好多嘅。咁而喺今次我哋省長去中國嚟講咧，就似乎嚟講，我覺得嚟講喺個階段裏邊咧，就係所得到嘅成效咧，就我就唔覺得係好顯著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咧，佢翻嚟急急腳咧，嚟到我哋翻嚟 BC 省嘅時候，總理咧就似乎派咗糖俾佢喎，俾我哋 BC 省啦。咁佢派咗咩糖咧？就喺最主要嚟講咧，喺個 MOU 嗰度咧，佢就一個時間上嘅巧合咧，就要我哋喺7月2日咧，就係加速咗推進液化天然氣 LNG 啊。而喺聯邦政府承諾咧，係加速審批並建設 LNG 項目啊。依個咧。就係亦都係我哋省長韻大衛去中國遊說嘅核心嚟嘅，亦都咧係亦都另一個定心丸咧，就係話係守住咗北岸海岸咧郵輪禁運令嘅底線啊，即係話咧佢係唔會取消北海岸嘅郵輪禁令，即係話咧係唔準啊，仍然係唔準啲郵輪咧係經過北部海岸嘅，咁直接咧係等於咧就係聯邦同埋 BC 省聯手啊，俾 Alberta 省企圖推進。新輸油管計劃咧潑咗一條冷水，咁依一個咧亦都係送一個禮俾韻大衛，就係話佢所堅守嘅底線咧，聯邦政府咧係同佢咧係妥協咗嘅。咁而咧最主要嚟講，另外一樣嘢就係有一個巨額基建嘅投資咧，就係包括咗咧係George Marcy Tunnel 嘅重建，而北岸嘅嗰個Coast Transmission Line 咧嗰個輸電網絡咧，以及大好多個大型關鍵嘅礦產同埋液化天然氣項目嘅資金同埋推進嘅時間表咧，亦都係擺咗喺今次 MOU 嗰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咧嚇，佢總理咧亦都擺出咗好多向 BC 省示好嘅條件出嚟。咁係咪代表咗佢對於韻大衛送咗一個大禮咧？好，我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聽阿 Susan 嘅電話。
3: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4: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3: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6: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7: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政委大会访问中国有什么目的和有什么成效呢？好， Susan 在电话旁边等了很久了。 Susan 你好。
9: Hey, 主持人姚大哥你们好。是啊，你们今天的主题或者你们早上没有电，你们2:00多都说讲什么、有地有有屋又没有人住，是讲错了的。
1: 是，这个是上礼拜的题目来的。
9: 所以我都蒙查查，你们现在又讲问大位。OK， 得2分鐘，我快啲講。
1: 好。
9: 係新民主黨尹大衛佢去中國你話點解靜雞雞咁去咧？咁都好難講嘅，因為佢都好多，我哋依度都好多黃絲啊！你本身都係中國人。講到中國呢就好不好他聽到呢，還有他本人呢也都是沒有做什麼功課他又不是那麼清楚明白他聽到父那些消息呢或者都很多當然他跟卡尼就沒有得比啦，卡尼他是一個財長嘛，1月已經高度去拜訪中國了，不就是咯、已經是打開了這個經濟了、卡尼還好好東西啊，即刻召他回來，還有我們這個 BC 省是面對太平洋嘛、是面對亞洲，特別你現在中國這麼繁榮好多，即係佢都俾好多錢係整碼頭咯，同埋佢亦都係希望，因為中國啊，佢係好有生意做啊，希望我哋本省嘅省長咧，佢眼光係放闊啲咯，能夠攞多啲生意咯。我都好難怪佢噶。我的女兒都蒙查查去中國，她說中國給她的印象呢很多乞衣，她說不是啊，我去到上海和北京啊，直頭是好像發夢一樣啊，她說現在中國是用電車啊，很乾淨啊，服務又好啊，她說哇世界啊已經是很多品牌啊，喺曬上海同北京啊！佢話直頭都係中國真係發財啊！
1: 好多謝曬 Susan 嘅意見啊！多謝多謝 Susan， 好多謝曬 Susan。 咁我哋大家知道咧，中國嘅發展咧係非常之蓬勃嘅啦。咁亦都嚟講，真係我都過去都成日都講噶啦。你想係睇大城市嘅風貌咧，就去中國啦。如果你想去睇皇宮啊同埋教堂嘅話，就去歐洲啦。好，我再聽下阿吳生嘅意見先。吳生你好，
10: 你好啊。我覺得咧，即係尹大維去中國咁樣訪問咧，即係其實都係中規中矩嘅，即係當然阿卡尼都去咗啦，咁佢一去咁樣，其實佢表現得又唔特別高調，又唔特別低調，又唔得罪到嗰啲極左嘅，又唔會得罪極右嘅，咁呢啲都 OK 啦，叫做交功課啦。即係當然佢去傾嗰、那個液化天然氣嘅嗰個銷售問題。呢啲都係重要嘅，即係傾得到幾多少，其實都要睇大環境。不過點講都好，我覺得咧，即係美國始終都係近鄰，遠親就不如近鄰。即係我哋最主要嘅外國關係都係要處理好同美國嘅關係。咁我再想強調一下咧，即係卡尼同埋尹大維都講啦，即係喺北部度咧就唔會俾啲油輪通過。我覺得咧，呢啲都係為咗安撫下嗰啲反對者嘅一啲聲音嘅一啲語言藝術嚟嘅啫。因為咧，北部佢唔俾通郵輪，佢冇話唔俾通液化天然氣嗰啲船啊嘛。咁嗰度北部建嘅港口完全就為咗液化天然氣而建設嘅。咁而我印象中咧，輸出去中國的油或者亞洲的油都是經過大溫地區的，即是我想可能還是經過橫山輸油管的項目的擴建，或者走同一條路線都是從即是大溫這邊輸出，所以來講他講北部不通油輪其實又沒有什麼問題，即是在於我來講啊，因為油管和氣管根本是兩回事，就是各施各法各安其位，我覺得冇問題。我講就係咁。
1: 好，多謝吳生嘅意見啦。的而且確嚟講，係頭先阿 Rick 都講過啦，喺北部嘅時候，我哋係輸出嘅液化天然氣咧，真係無可厚非嘅。咁唔係一定要輸油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實冇浪費到嘅。而喺個輸油管咧，亦都係批准嚟講，喺南部咧係可以有個輸油管係輸出去嘅。咁再加上今次咧，個總理亦都話咧，就係我哋咧係可以擴建環山輸油管。佢將佢嗰個輸送量咧係倍增嘅，都會增加去大概係30%到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係一個可以直接係可以做到嘅嘢。但係咧，我覺得喺今次佢嘅宣佈裏邊咧，就係話係佢係差唔多係喺一個輸油管係一個叫綠燈啦，只要將去到南邊，唔係去到北邊嗰個港口。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可以話係對於 BC 省嚟講，對於 Alberta 省嚟講，都係一個定心丸嚟嘅。阿 Rick
2: 係冇錯啊，同埋今次宣布咧，就係都幾好嘅，係 BC 省長又少即係同意啦，係啊，亞省亞洲省唔係
1: 亞省
2: 亞省嘅省長又都 Daniel Smith 亦都係好開心咁樣，總理亦好有心塞。而開心三人一齊都開心，都係一件好事咁樣。咁至於呢個輸油管係去冇再講，即係去南面嗰度咧，就去由每日由89万桶啊，去到
1: 113
2: 咁咧就即係增加咁樣啦，係去南邊嗰度變咗可仍然可以，即係如果啲原油可以喺嗰度上。嚟到遊啲遊輪嚟到開咁啊，咁遊輪佢係即係呢個講呢個moratorium 咁樣，即係唔俾遊輪佢係唔俾遊輪停同埋上貨落貨咁樣啫。你行冇事噶嚇，即係你仍然可以嚟到。
1: 但係唔上落貨行去做咩啊？
2: 唔係你要經過，你要經過，如果係
11: 經過
2: 呢個度咧。
1: 哦 ，OK。
2: 咁都即係 OK 咁樣啦嚇咁。總之今次是一個綠燈好的開始，不是說完全即是說立刻可以進行咁樣啦。當然也有很多要跟譬如原住民嚟到傾下嚟到點樣，特別係呢水係今次係經過呢個南邊呢個輸油管咧，即係已經大部分已經有喺度咁樣，就變咗要商量嗰啲嘢，同埋要談判咧，就都會係容易好多咯。
1: 當然講喺依個 MOU 出嚟嘅時候咧，對於係亞省同埋啊 BC 省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起碼嚟講咧，係減少咗亞省同 BC 省裏邊嘅矛盾啦。咁好，我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1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475-8328，
1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4: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5: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4: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5: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4: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16: 下午5:30。
14: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7: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18: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7: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新闻提要
20: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1: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前联邦环境部长吉尔伯表示，不同意总理卡尼有关新输油管项目将会为所有加拿大人带来利润的讲法。在温哥华对开海面发生的海难，一名失踪者的母亲确认他的23岁儿子春明是涉事包船的船长。大温地区在加拿大日接连发生俗称分心盗窃的偷窃案件，警方经跨警区合作后拘捕4名疑犯。国际方面，世卫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的宗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的形势依然严峻。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全球多地未来几个月热浪和干旱等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增加。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20: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2: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23: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2: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3: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4: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25: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2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2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1至5，朝早7:30、晏昼1:30同4:30，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2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7: 扭得好，踢得鬼马，
0: 可称八字有他。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长尹大伟访问中国的目的是什么，而成效是什么呢？咁頭先我哋都講到咧，佢目的嚟講就似乎嚟講都係話係打開一個中國嘅門户啦，就係嘗試咧係擺一腳入去中國。大家都知道咧，通常一個係譬如省長又好，或者係總理又好，或者國家元首又好咧，佢一個國家外訪嘅時候咧，有好多關於貿易嘅情況咧，都係佢哋嗰個省嗰、那個領導去到嗰個國家裏邊咧，就係佢哋相有關嘅。交接嘅對口咧，就會係簽署一啲諒解備忘錄。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係嗰個元首係未去到嗰個國家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嘢咧已經係落實咗嘅啦。只不過咧喺個儀式上邊咧係簽署嘅啫。但係今次特別嘅地方咧，係我哋省長尹大偉咧去到嘅時候咧，就真係乜嘢聲色都冇，乜嘢嘅準備都冇，乜嘢嘅簽約儀式都冇。只不過話俾人聽咧，佢去敲門。咁其實呢一個係咪真真正正咧係一個代表到我哋嗰個省去做嘢咧？因為你去敲門呢一樣嘢，佢哋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商業團體或者一個商會去做嘅嘢，但係而家尹大偉行到去即係做一個敲門嘅步驟，似乎係咪早咗啲咧？
6: 咁其實頭先即係你都提過就係話喺早喺三月嘅時候，我哋嘅省長已經計劃話要去探訪中國，咁啊有幾個月嘅時間俾佢準備。亦都應該，其實你頭先所講嘅應該派啲先頭部隊啊，去即係同嗰三個地方嘅人去交接啊。我哋會將會講啲咩嘢啊？即係有啲咩可以有得發展噶、啊？咁即係有一個事先嘅一個安排。咁跟住你個省長去到啊，代表人物去到啦，大家一個官式嘅一個公佈，即係對外界嘅一個即係官式嘅。發布出嚟之後咧，就有簽署嘅儀式，但今次你講嘅就乜都冇，咁會唔會事前嘅安排係咪唔足夠咧？咁呢個就要即係睇下佢遲啲仲有冇得公佈啦。即係等個團即係正式真係完成咗啦，翻咗嚟啦，咁啊睇下范和富啊翻到嚟有咩公佈啦。咁其實今次佢去咧，佢仲有去另外一個地方嘅喎。我睇到就係話佢訪問温州。咁我睇下點解去温州咧？咁哦，原來咧我哋 BC 省咧係有一間國際學校。是在温州咧就即係2023年起咧就即係喺嗰度運營嘅，咁變咗就係話我哋 BC 省其實喺教育嗰方面咧，即係同中國咧都有一個交流嘅，咁啊其實呢個係好事嚟嘅，即係兩地唔同嘅文化可以喺即係學校入邊，即係對啲年輕人一個交接咧，亦都一個即係好嘅一個事情。咁亦都我回應頭先阿吳生講關於美國係我哋個近鄰啦，咁啊咧我哋應該咧就以佢為主，咁我就想即係講下就話我哋就好想親近佢啦，但係佢喺度玩緊我哋點同佢玩，點同佢親近咧？點樣去即係 depends on 你對我嗰個照顧咧？咁即係所以其實應該係要自強嘅，就唔可以話我要靠曬美國去做呢個貿易啊！咁你睇下過去呢啲，即係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對我哋加拿大嗰種有時講啲嘅侮辱性，我覺得我個脾氣我就忍唔住啦。你將我個國家納入你其中一個州，你當我係乜嘢先？咁所以即係近鄰得好啦，那個近鄰係好嘅話咧，你就同佢親近啫。那個近鄰係暴力咁對你嘅，咁你點解仲要同佢親近咧？
1: 其實我係會贊成阿吳生嘅睇法嘅，因為咧就係我哋遠親不如近鄰啦嚇。咁我哋同美國嘅關係搞得好嘅話咧，的而且確係。
6: 但佢唔想同你好嘛？
1: 係啦，問題就出現咗。正如阿 Hilbert 所講咧，就係話我哋好似喺加密貿易談判啦，特朗普一句打埋嚟話，我唔會變啲。係
6: 啊，佢而家都係咁樣講法啦，嚇，冇錯啦。
1: 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唯一我哋可以做咧就係話，我哋會談判，會繼續咧，會同美國咧係示好。嗱，呢樣嘢我哋係唔會否認嘅。咁但係喺示好之餘嘅話，當正如阿曉文所講啦，你都唔騷我，你唔睬我嘅時候，我唔通跪喺度求你咩？咁呢樣嘢冇可能嘅事啊。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要做翻一樣嘢，就係話兩手計劃最好嘅最直接最好嘅做法就係話同美國繼續我哋嘅貿易，繼續我哋去做翻兄弟之邦，我哋做一個好嘅鄰居，繼續去大家互補不足。呢、這個我哋係最 ideal 嘅做法啦。咁但係當我哋冇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話，一方面繼續同你談判，另一方面咧，我哋開闢新嘅路啦。
2: 咁啊係，即係當然係 開新路誒最好啦。咁啊誒，當然美國嚟講，佢自己話哦，我咁強，我可以即係誒話乜都得咁樣。譬如你今年年初卡尼總理去中國嗰陣時有佢係想開多啲路，咁同中國傾到有啲協議咁樣話可以啊。譬如入口最多入到49,000架嗰啲電動車咁樣。哇！咁 Donald Trump 即刻講話。喂，我唔中意你咁做，所以即系而家一个隔篱咧就是、一个大坝咁喺度即系自己认即系大佬冇错喺度，咁啊希望我就认为，如果我哋挨到去特朗普完咗呢个 term 咧，睇你之后一个总统系。點樣嚟到我哋再打算咁樣啦，係啊！咁我同埋想講講呢、這個即係呢個尋日宣布呢個 MOU， 即係
1: 正式嘅呢個
2: Canada BC Cooperative Prosperity Agreement， 即係如果我哋話合作共榮協定咁樣啦，係啦呀！咁咧就頭先 Kevin 你講嘅，即係好似派糖咁樣，即係講咗呢個加拿大政府咧，佢會俾幾十億都係投資計劃俾BC 咁樣，即係幫協助運輸啊、清潔能源啊、發展啊、加強兒童保護啊，係啊，同埋啲勞動力培訓等等咁樣咁。咁我睇咗一個咧，就佢其中或者呢個四個目標咁樣啦。我睇咗一段咧，就覺得我都幾即係俾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佢呢度就講話，即係加拿大同 BC 產成兩咧，就會符合加拿大嘅價值觀啦。就喺方式嚟到，即係增長呢、這個經濟增長透過同原住民同埋其他地方即係擁有權啊咁樣嚟推動各種計劃。咁咧就好跟住講呢句，我覺得幾重要嘅就話，同時喺 BC 產全境。保護私有財產權，即係保護私有財產權。我諗呢個就幾即係都幾大家要留意一下點解咧？就係因為大家可能都記得舊年八月嗰陣時咧，BC 呢個最高法院咧去判也有關於呢個 Cowichan Tribe 嗰度，即係原住民考伊昌部落嗰度 ，Cowichan Tribe 咧，即係話喺 Richmond、Lulu Island 嗰700多個某土地咧，係話呢個 Cowichan 原住民咧，佢有一個
1: 擁有權，
2: 擁有權咁樣係啦。咁啊，正咗，哇！好多人都話驚喎，話點解咁？我哋呢個 property right， 私人嘅 property right， 即係私人嘅擁有權係點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一次。呢、這個 MOU 出咧，佢特別提呢樣嘢，話會即係保護呢、這個 BC 省全部嘅私人私有財產權咧，就變咗可以話即係聯邦政府同埋 BC 省政府同一個即係吹句聲話係即係俾一個少少嘅定心丸咁樣話，即係呢個 individual， 即係我哋私人嘅。財產權咧就都會有受到保障咁樣。
1: 哇！依、這個嘢我就唔覺得係定心丸啦。點樣保障啊？你法庭已經判咗嚟話我哋冇咁嘅權啦喎。而家你又繼續打官司
2: 咁啊？呢個係 Lisa 佢講嘅，呢個係即係特登提呢樣嘢出嚟。
1: 但係佢提到，如果你話係個聯邦政權係高過於嗰個法庭嘅，咁我呢個就定心丸啦。但係而家問題冇依句説話講到喎。即係喺度講字嘅啫，
6: 起碼聯邦介入啊嘛，
2: 佢
1: 已經係介入嘅，已經係介入咗係一個上訴嘅嘛，已經兩個政府都係介入咗嘅上訴。嗱，我頭先講到咧，就有好多嘅派錢計劃啦，咁其中就比較關注啲咧，就係 Mercy Tunnel 啦，因為 Mercy Tunnel 咧係喺自自由黨政府咧就要起橋，跟住新民主黨咧就推冧佢，就話要起隧道，咁佢。推任完之後咧，啱啱就早排咧，亦都有再推任多次，就係話將嗰個原先嘅承建商咧，亦都炒咗去，再重新咧招標再做過，咁即係將個隧道咧推冧一次又一次。咁而最近嚟講咧，亦都出現咗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喺繼續起隧道嘅話咧，咁就有一個問題出現啦，因為咧喺隧道嘅要沉箱落去，會唔會嗰啲震盪力咧會影響翻現有嘅 Mercy Tunnel 咧，會造成一個？ 危險性出嚟啦，因為一個震動嚟講，會唔會佢嗰個影響到嗰個現有個馬斯振動嘅結構咧？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起個隧道嚟講，亦都有另外一個危險性喺度嘅，因為可能嚟講，大家都知道喺邊斯省亦都係地震區，你自己沉上去做為一人為嘅地震，咁會唔會一個咧，亦都係另一個問題喺度？再加上我哋都知道 B.C. 省咧 ，B.C. 省起個馬斯吞爐咧，推冧完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究竟真係要剝取落去咧？剝取去起呢個隧道嘅時候係幾時嘅事咧？咁似乎 Carney 亦都可能睇到呢一點啊，就係話你呢條隧道咧，我而家地俾30 up to 啊，去至到30亿嘅撥款俾你，但係咧你呢條隧道咧幾時起都唔知，點樣起都唔知，而家先話再重新推冧咗，做一個新嘅招標。招乜嘢標？點樣招標？亦都唔知道。咁喺早前啊，我哋新民主黨佢所推出嚟話，喂，依條橋嘅造價有幾多啊？41亿。咁呢個數字係幾時啊？好幾年前嘅數字嚟喎。41亿做唔做到啊？好多嘅專家都話，起碼去到120亿先做到，即係話41亿咧就其實幫助唔大。而聯邦政府咧抌落去30亿嘅話咧，即係話佢哋都可以睇到咧嚇。呢、这個41亿根本就冇可能做到嘅事，因為41亿減30亿，即係話我哋 B.C. 省只係等11亿，根本就冇可能可以完成到呢件事。咁所以咧，根本嚟講，我哋呢個馬斯吞爐抌錢落去，起唔起一成都成一個問號嘅。
7: 哇！呢、这個馬斯吞爐真係好 mess 啦，大家呢個講，即係呢啊，其實即係新民主黨，我覺得最早咧最差就係呢樣嘢，即係推翻咗馬斯吞爐呢樣嘢。因為嗰陣時我覺得咧，就係即係純粹係一個政治嘅問題嚟咯，推翻啫。嗰陣時自由黨咧，佢開始嗰陣時嗰個 budget 咧，照我記唔好記錯，成個 project 都係30几亿咁樣啊，係咪啊？如果嗰陣時即係新民主黨唔係咁樣推翻。佢而家都差唔多起，應該差唔多
1: 起咗啦，起好咗啦，
7: 行緊嘅啦，
1: 係兩年前起好咗啦。
7: 再減乜減乜咁樣，而家搞到今次嚟講咧，就聯邦政府係佢話會 cover 1/3嘅 cost， 最多去到30亿咁樣。
1: 係咯，
7: 咁咧而家我哋唔知係 total 係即係。100亿啊，或者
1: 即係其實聯邦政府都話預計佢大概係90亿啦，亦會去90亿，初時41亿，因為倍增咗
7: 咁樣。你係呢個係我覺得即係如果真係要鬧新民主黨政府咧，呢個係抵鬧嘅，
1: 抵鬧嘅。我哋翻嚟先再鬧，先聽廣告後面説話啦，翻嚟再聽阿 Susan 嘅電話。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节目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燕先生，来到最后一节。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就是讲 BC 省长访问中国究竟是目的是什么，而结果是怎样呢？好， Susan 再讲。
11: 是我想补充一下，你们也都是闹得好新民主党当时是西斯水坝和马斯吞奴已经签了的了。哇，他一上台冚唪冷取消晒，拿晒我们的钱去什么拯救生命。哎呀，激死人了，正正是你两个都讲得非常之啱的。刚才卡先那位听众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们都好想正式32个州都是美国做大佬，我们做小佬，大家一起做生意的。 大佬啊佔六成，我哋啊佔四成，咁大家來來往往幾咁好啊？特朗普一上唔得，我要你51州，我要食曬。咁加拿大啊，做契弟咩？梗係唔可能啦！啊，將所有嘅雞蛋梗係要放喺世界咧。好在我哋有總理卡尼嘅啊，佢而家咪面向世界咯啊！要清醒啲啦，我哋系认佢噶，佢唔认我哋咋？多谢多谢。
1: 好多谢 Susan，
7: 阿住 Susan， 不西施水吧冇 cancel 咯，不过系 delay 咗少少
1: 系啦。冇错，头先我哋都咪后都讲啦，冇错，西施水吧，多谢 Susan 提一提呢样嘢啦。好，我再听下周太嘅意见，周太你好，
12: 系你好啊，我觉得咁样啊，我哋加拿大嗰啲政客咧，净系挂住玩政治吓，净系挂住嗰几年。之後的事他都不理，完全沒什麼遠大的眼光。你看回中國，中國很大的地方，大過我們小過我們一點點，但真的很大很大。他們要知道要幫助民生，就要做這個運輸道路。假如道路各方面做得好的時候，那些城市那些運輸、那些工作、那些人各樣就會好起來的。我們都不看的啊！我哋認啊，你話頭先講嗰個馬斯吞路幾多十幾年啦、啊、都唔知仲我在生之年佢仲起唔起得成？即係佢都冇大遠大眼光，點解唔去研究一下揾啲中國嗰啲嘅 architect 建築師嚟睇下咧？人哋港珠澳大橋啊，跨越個海啊，咁長啊，都可以搞得掂，都可以係幾年間起得掂，點解我哋做唔到呢？我有時真係懷疑我哋加拿大裏面層層嗰啲人啊，會唔會有好多貪污喺當中咧？會唔會有好多即係錯配曬呢啲資源咧？搞到我哋咁，我哋有石油、有剩有咁多礦物，點解我哋加拿大經濟咁差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冇遠見，唔識計劃嚇，唔識做好呢啲嘢。好彩 Kenny 今次咧識得推廣我哋。不是好像以前那些道路多那样只是懂洗钱，起码懂推广出去，不过推广不是立刻见效，要时间。那我们希望继续支持 Kenny， 等他做好一点，等我们加拿大的资源能够出口，能够帮助我们民生的经济、啊、我说的是这么多，麻烦。
1: 好，多谢周太意见。當然嚟講，我哋都會覺得咧，卡尼好多時嘅做法咧都係好嘅。不過咧，我就都今次去俾呢個 MOU 出嚟咧，頭先馬斯親奴咧就其中一個講係一個好嘅消息。但係咧，我哋 BC 省能唔能夠係承受到呢30億去起一個馬斯親奴咧，一個好大嘅問號。咁頭先阿 Rick 之前亦都講過就係話嚇，今次咧就話係差唔多係開起一條。由Alberta 省嚟到 BC 省輸油管係開咗個綠燈啦，只不過咧就喺個南邊嘅口港港口嗰度咧，就係、是、做一個對接點。咁但係咧問題亦都出現，我亦都講過好多次就係話輸油管呢一個項目咧，係咪一個有利可圖嘅項目咧？因為我哋而家等緊嘅咧就係唔係政府，唔單止係政府先，仲係一個私人嘅投資。根本而家呢個階段裏邊咧，冇一間公司啊，任何一間公司肯去話拍心口話去投資呢樣嘢。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話，而家依個能源嗰個事業咧，尤其是有依個項目裏邊咧，漸漸嚟講咧，都係比其他嘅潔淨能源咧係取替緊嘅。尤其是當我哋見到阿爾木茲海峽嘅事件裏邊咧，好多國家咧都因為突然之間佢嗰個油嘅輸送咧，亦都係中斷咗，而要向一個另一個潔淨能源咧幫佢走，譬如太陽能啊、風力電啊、新電啊，其他嘅或者核子發電去考慮嘅，漸漸嚟講，因為依個阿爾木茲海峽美伊戰爭裏邊咧，其實加速咗對燃油嘅需求係減低嘅喎。
7: 係啊，呢個係好緊要啦。咁同埋我想加句啊，頭先 Susan 講話，即係中國同埋即係黑衣嗰種問題咧，我就諗翻舊年我喺南京嗰時喺一間餐館嗰時咧食緊飯，有個黑衣入嚟啦，咁啊佢啊想即係攞錢咁樣啦，但係好先進喎，點解咧？佢立住兩個牌，一個牌咧就係、
1: 是、
7: 支付寶，一個就係 WeChat Pay 即係微信支付，即係你嘟一嘟咧就5蚊人民幣咁樣，所以而家佢哋都唔收現錢喺度啦，佢好即刻嚟到過錢咁樣啦，係啊，咁啊講開即係能源嗰啲，佢係
2: 即係今次我哋希望呢個 MOU 咧，真係對於幫BC 省同埋亞省有啲特別嘅幫助啦，同埋特別大家知道呢、這個亞省嗰度咧，而家有批人係想搞獨立，即係亞省獨立咁樣啦。咁如果搞掂咗呢個油管嚟講咧，希望即係 at least 有一部分嘅想搞獨立嘅人咧，都係即係再諗過去應該還都有，即係其中一個想獨立嘅原因已經冇喺度啦，咁就唔搞啲獨立嘅嘢喺度。
1: 嗱，希望你對於今次去我哋 BC 省同埋聯邦政府之間嘅 MOU， 你又覺得喺邊一點方面咧？你覺得係有可能去可以成事嘅？
6: 其實係可以成事嘅，因為而家聯邦政府嗰個政策咧，就當然係想將 Alberta 同埋想將 BC 省嘅能源啊去發展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即係成功嘅。不過當然咧，當然佢要繼續執政啦。咁啊，亦都即係你知頭先阿 Rick 都講過，就係話喺呢個 Alberta 省嗰個獨立嗰個問題啦。而家又要搞公投啦，咁睇下佢到時嘅情況點樣咧。如果公投成功嘅話，咁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國家就將會可能會分裂嘅。咁我亦都喺呢個問題上，我其實都幾擔心嘅，因為你唔知個公投嘅結果係點。雖然啲人話啊個 percentage 唔會好高嘅啫，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動作嚟嘅，即係有離心嘅動作啦。咁我哋又講翻，即係今次David Eby 嘅訪華嘅目的啦。咁其實佢除咗呢個 MOV 啊，呢個 LNG 之外咧，佢目的係咧希望中國咧係買多啲我哋嘅木材嘅，咁啊幫助咧。美國而家對我哋嘅木材業咧嘅關稅嘅嚴重打擊啊，令到我哋 BC 林木業咧就受創嘅。咁啊，其實尹大偉今次見咗中國嘅住房同埋城鄉建設部嘅部長叫做魏雄嘅，咁啊推廣我哋 BC 嘅林木業啦，並而且介紹咧嗰啲住宅建設中使用 BC 木材同埋嗰啲木製品嘅優勢嘅。另外咧，即係尹大偉咧亦都去造訪，即係探訪呢個70年歷史嘅華建集團。華東建築設計研究有限公司嘅，去推廣我哋嘅 BC 省木材嘅，咁啊，亦都訪問，即係同時一齊出訪嘅 BC 呢個運輸同埋公共廳長咧，呢個范和富咧，出席咗一個商務呢個交流酒會，向中國嘅進口商推廣我哋 BC 產品啦，海鮮啊、食物加工啊、飲品啊、天然保健品嘅，咁亦都咧有，即係我亦都睇到咧，就尹大偉都會見咗好多企業家嘅，包括咩安徽嘅叫做 Carhome Smart Company 同埋呢個江蘇嘅中交新能源技即係科技有限公司。咁啊，就我哋嘅 BC 省嘅廳長咧，就辦公廳咧表示咧就話呢啲企業咧係有意去拓展我哋 BC 省嘅即係市場嘅。咁其實呢個好事嚟嘅。嗱，今次揾大偉訪華呢三個目的咧，頭先我哋講過啦 ，LNG Number Two 啦 ，Canada Two 啦，即係會有成果啦。其他兩個包括咩咧 ？BC 林木業。同埋 BC 嘅旅遊業，即係呢啲都有把握嘅。咁事實上咧，喺過往嘅經驗可以睇到咧 ，NDP 嘅經濟方面咧，佢其實執行上咧欠，我哋都睇到話欠缺力度啦嚇。嗱，頭先我哋講過啦，即係 BC Tunnel、Tunnel 呢啲咁嘅嘢咧，嗱，好似咧呢個 LNG Canada One 同埋呢個頭先我講啦 ，Massi Tunnel 啦，佢做嘢都係一拖再拖嘅，咁啊令到咧。即係嗰件事本來係好快可以完都完唔到啦咁嗱，咁我亦都覺得就係話呢一種咧，令到我哋加拿大嘅政黨輪替咧，其實係一個弊病嚟嘅。咁自由黨上落台之後，佢個計劃就俾人推翻。咁我哋作為老百姓咧，我哋唔希望呢啲咁嘅嘢咧成日出現嘅。咁受害者其實係我哋嚟嘅。咁仲有就係話，我哋中國同 BC 咧可以成為好嘅貿易夥伴。希望我哋嘅執政者咧就即係唔好有啲偏見啊，戴住有色眼鏡嚟睇中國啊咁。其實中國政府都表示就係話，佢歡迎咧係其他國家同佢做生意，亦都歡迎你哋又去投資。佢亦都可以去，譬如我哋 BC 生投資。我記得廿年前，我哋好多中國嘅公司、礦物公司喺呢度投資嘅。
1: 嗯，阿威最後一分鐘。
2: 我就想希望想講即係納納，或者我哋關於平民嘅私源資源咁樣啦，我就諗翻 NDP 政府其實仲會另一樣錯咧，就係最近佢其實before今年啦，佢同聯邦政府打官司係關於油管呢一樣嘢咁樣。咁而家係呢，即係其實嘥我哋啲錢，因為明知應該知道咧，就係 呢油管呢樣咧係聯邦政府嘅
1: 範疇
2: 啦。你唔應該嘥我啲錢嚟到去用律師費咁樣。喂，你今次揾大偉自己都講啊，呢、這個係。是聯邦呢油管是聯邦政府的範圍，我哋冇權嚟到攞咁啊！如果未即係攞多啲出手收多啲錢，咁咪算數咯。
1: 好，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兩位嘉賓同埋雙 V 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2: 拜拜，
6: 拜拜。
1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聲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15: 這個節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盜贊助播出。
16: 遺囑亦都叫做平安紙，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簡稱叫做 Will 都得。今天想跟大家講一講成日在遺囑裡面見到的英文法律術語，而这些术语就是告诉你哪一个是遗嘱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了。第一个就叫 Willmaker， 这个就是做遗嘱的人了。跟着就有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这个就是帮你过了身之后处理所有事情的人，包括申请遗产认证、分配资产，简单来讲就是帮你执手尾那个人了。跟着就有 Beneficiary， 受益人，这个就是拿到你的资产、拿到你的礼物的人，可以是屋企人，可以是朋友，甚至机构都得。跟着就有 guardian， 监护人。若果你有一个小朋友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呢，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凑他。凑他凑到19岁，等他们做了成年人就可以将个资产交给他了。若果有任何的法律疑问，记住找一个专业人士解答你的问题。
15: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7: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异食只卖58.8。我们的蒸鱼技术还是特别拿手，
19: 好吃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7: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1: 今日是7月3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Amelia Bobby 正式加入执政新民主党，成为新民主党省议员。Bobby 星期五和省长尹大卫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加入新民主党。他表示自己一直相信政治应该建立于互相尊重和共同解决问题，但是认为保守党已经偏离当初承诺的方向。他批评保守党原本标榜是一个包容不同意见的政党，但是如今变得越来越狭隘，新任党魁更加着重采取类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而非回应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亦都未能够提出实际解决方案。尹大卫欢迎鲍比加入新民主党，形容他具备法律和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并一直坚守原则，希望他能够为南奥肯拿根地区带来更加强的声音，同时有助提升新民主党团的工作。鲍比在2024年省选代表 BC 保守党，在 Penticton 新闻岭选区以几百票之差击败新民主党对手当选。他去年10月因不满时任党魁罗士德的领导方式退出保守党党团，之后一直以独立议员身份履职。鲍比加入之后，新民主党在 BC 省议会的议席增加至48席， BC 保守党维持38席，另外有两名绿党议员和5名独立议员。亚省正式提出要建造一条通往 BC 西岸的新输油管方案，不过就会使用南面路线在三个州出口。 张亦良报道。
0: 亚省星期四晚正式提出建造一条通往 BC 省西海岸的新输油管方案。在数小时之前，亚省和渥太华达成政治妥协，为该计划扫清了障碍。新建议的油管大致会沿用联邦政府现有的跨山输油管路线，由爱文顿东北部的 Brandenheim 伸延到温哥华，不过就不再是沿用北本拿比的出口，而是转去三角洲的 Robert Banks 码头出口。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该计划每日可向亚洲市场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总理卡尼和 Smith 一同在卡加里宣布这个计划，表示这条路线最为合理，因为经已有另一条油管经已建成，并且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又指这个不仅是一项协议，更是一种能够为企业建设提供确定性的方案。联邦和亚省将为该项目的平等合作伙伴。根据亚省向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的方案显示，该个计划总成本会在352亿至437亿元之间，其中包括应急费用。工程最早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2034年完工。至于何人来承担这笔费用方面， Smith 就表示，具体的资金来源和纳税人需要承担的费用仍在协商当中。他说，亚省政府正同联邦政府拥有的跨山输油管公司和总部位于卡加里的 Pembina 油管公司合作，共同建造和营运该个项目。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将会持有多数的股权， Pembina 公司将在建设期间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在项目投入营运之后有机会再增持多另外 10% 的股份。卡尼在星期四去到 BC 省，在省长运大会旁边宣布与本省达成一项新的基建协议，并为解决输油管多个关键问题，包括维持北岸邮轮禁令。另外，在新建油管里面， BC 省亦将会获得补偿。另外， BC 省都从联邦政府获得其他项目的资金。另外，省政府将会承认不能亦都不会在法庭上挑战联邦政府批准的输油管项目。不过，尹大伟同时表示，他不会支持该个油管计划。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1: 前联邦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吉尔伯表示，不同意总理卡尼有关新输油管项目将会为所有加拿大人带来利润的讲法。吉尔伯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确实带来收入，但是若果要真正为加拿大人带来盈利，项目必须在未来34年都持续录得利润。他认为，若果新输油管项目具备足够商业吸引力，联邦和省政府就无需投入大部分资金支持项目。卡尼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已经投入运作并开始获利，正在为加拿大带来现金收入，用于支持社会服务和其他公共开支。不过，吉尔伯批评，自卡尼上任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联邦政府的优先事项。他表示，政府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关税政策为理由调整气候政策并无事实根据，并认为加拿大未来只能够达成原定减排目标的约三分之一。谈及亚省分离主义议题，吉尔伯表示，联邦政府早在2018年已经斥资购入跨山输油管，希望改善和亚省的关系，但是之后自由党仍然失去当地所有国会议席，因此质疑再次推动大型输油管项目未必能够平息分离主义声音。吉尔伯早前已经宣布，因为不满政府气候政策方向，将会在8月底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温哥华对开海面上个星期日发生的海难，一名失踪者的母亲确认，他的23岁儿子春明是涉事包船的船长，目前仍然失踪。警方相信包括他在内的6个人已经不幸遇难。春明的母亲 Ashley Lin 接受访问时表示，涉事30尺的包船由英文名是 Top Fishing， 中文名为海上的公司营运。他和春明的女朋友 Haley Lee 都表示，春明生前曾经反映船只的一扇侧门损坏，一直都未有妥善维修。 Ashley Lin 形容儿子一直工作认真，富有责任感，并呼吁包船公司尽快交代事故经过，向公众作出说明。有传媒曾经致电涉事公司查询，一名接听电话的人表示对事件并不知情，其后挂断电话。警方在列治文市多个地点起出大量毒品。张亦良报道。
0: 皇家骑警在列治文多个地方起出大量毒品，事件源自本拿比骑警在上年夏季进行一次例行交通截查行动里面意外发现毒品而展开的行动所致。 在上年七月，本来被皇家骑警拦截一辆汽车，并查获了大约四公斤常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本拿比帮派执法小组随即展开调查，并在4月1号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合在列治文三处住宅和两个货柜执行搜查令。警方在搜查中缴获制毒原材料、枪械、现金和手撕香烟。警方合共查获了6765公斤制毒原材料、疑似冰毒、芬太尼及氢口酮等毒品。此外，警方也缴获近3万元现金、两辆汽车

0: 后才发现受骗。不够一个钟头后，在西温的 Ambleside 社区再次发生同类案件，一名年长女子在 Bellevue Avenue 夹17街附近被同样的两男两女接近，两名女疑犯企图分散她的注意力并偷取银包，有途人及时发现并报警，同时记下涉案车辆车牌，警方随即向大温国警队发出通报。下午约3点左右，温哥华警方在一号公路 Burnett Avenue 出口附近截停涉案车辆，当场拘捕两男两女。警方正调查四名疑犯是否涉及当日稍早前在 Waverly Avenue 夹 Nanaimo 街附近发生的另一宗分心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其中两名疑犯已经获有条件释放，其余两人就移交西温警方继续扣查。列治文皇家骑警一名警员涉嫌在去年执勤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导致多人受伤，现已被控两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伤罪。 BC 检控服务处表示，涉案警员 Beyond C 被控两项危险驾驶导致身体受伤罪，案件已经在上个星期五获批准提出检控，并将会在2026年8月4日首次出庭。BC 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2025年7月7日晚上约9点15分，当时 Beyond C 正驾驶警车前往处理一宗案件，沿 Williams Road 东行驶至4号路交界时，同一架 Honda Ridgeline 轻型货车相撞。调查人员表示，事故造成五人受伤，包括两名途人、一名附近住宅居民以及涉事货车司机和警员本人，所有伤者均送院接受治疗，伤势各有不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警方及检控部门未有进一步评论。安省旺市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九车连环相撞事故，六人受伤送院，其中包括两名青少年，一名76岁男子涉嫌肇事逃入被捕。事故发生在下午两点左右，地点位于 Major Mackenzie Drive 和 Wellness Way 的交叉路口。约克区警方表示，所有六名被送往医院的伤者均受轻伤。警方说，这名76岁男子已经被控危险驾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的新闻。
1: 明文中外的长江三河风景，
2: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1: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2: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1: 由7月6号开始，一连五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峡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3: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奈奈毛街，即奈奈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6: 晚上6点13分。
2: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7: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8: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7: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近期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作出规定，即是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里巴夫当地星期五同到伊朗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伊拉克议会议长哈纳布西会面时又说，伊朗正就管理海峡的问题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已经向伊方提出重返伊朗核设施核查的要求，但是尚未获得伊方许可。他说，机构通过卫星影像等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经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现有核材料仍然在核设施内，机构已经掌握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和存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上个星期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和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没有允许机构进入核设施的计划。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今次本地报招认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名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表示，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及追踪接触者的难度。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全球多地未来几个月热浪及干燥等极端天气可能性增加。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欧美多国近日受到热浪侵袭，其中法国上个月17至30号的热浪导致全国超过四成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极端高温扰乱民众日常生活，学校要停课或者缩短上课时间，有列车班次亦都被取消。法国卫生部门表示，在上个月22号至28号，相比对上的7日，全国死亡人数增加近三成，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62%。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另外，比利时卫生部门亦都表示，比利时在上个月18至29号的死亡人数比正常高39%，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222人。气象预报警告，欧洲大陆未来几日将会再次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两度以上。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亦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秘书长邵乐形容，有关措施对拯救生命、减轻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区的影响至关重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说，自上个星期三地震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15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品和医疗用品等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 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指出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名官员，第二日增加至14000名，目前达到19000人。他又发布紧急法令，启动紧急预案，形容当局已经竭尽全力，并将会继续这样做，甚至做得更多。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美国一年多以来都无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在持续，但是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不出手。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又说，同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今年五月在格陵兰首府卢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
2: 回来有中港台的消息。
3: 哇，几百元可以玩13天长江五星豪华游轮团，有没有那么划算啊？
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是那么划算，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3: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4: 还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看云端背景思妍，
3: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4: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4: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3: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4: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3: 全场低至五折起。
4: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5: 有少量条件限制。
6: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4: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5: 一号司徒国华，
4: 二号赵子恒，
5: 三号张振邦，
4: 四号张允莹，
5: 五号黄成慧，
4: 六号崔嘉伦，
5: 七号陈信玉，
4: 八号蒋雪英，
5: 九号陈毅哲，
4: 十号程振豪。
5: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4: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中港台新闻。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里巴夫分别与何维会面。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希望在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同伊方一同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何维又说，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新华社报道，伊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丹麦，同国王腓特烈十世会面。王毅话：中国发展振兴是世界稳定力量的增长，将会为各国带来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在阿美林堡宫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新华社报道，腓特烈十世请王毅转达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和他本人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良好祝愿，表示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双方经贸合作活跃，人民交流密切，丹麦皇室和他愿意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转达习近平对玛格丽特二世和腓特烈十世的亲切问候。王毅说，丹麦皇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第一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在任外国元首，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以史为鉴才能够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够防止走回头路。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和稳定力量的增长，亦都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民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皇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另外，王毅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的时候又说，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香港方面，一名38岁菲律宾籍外佣确诊患癌之后随即遭到解雇，并在2021年离世。平机会早前协助他控告雇主残疾歧视，并就收入损失、情感伤害和医疗费杀上。菲佣离世之后，由他的妹妹继续诉讼，区院暂委法官颁下判词，接纳新杀方全部杀上，裁定雇主需要赔偿约25万元，另需支付利息和讼费。法官接纳医生信所指，事主虽患癌症，但在医学上仍然适合家佣工作，但是雇主在菲佣确诊第三期子宫颈癌后仅3日就解雇他，并在解雇信列明解雇原因是他的病情，令菲佣难以获得新的工作签证，无法在香港接受公共医疗。加上菲佣是育有5名子女的单亲妈妈，法官斥责雇主的行为对菲佣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和压力。平机会对裁决表示欢迎，指裁决向雇主发出明确信息，基于雇员的残疾或者病假解雇员工属违法，亦都希望今次裁决鼓励更加多受屈人挺身而出。香港6月一手住宅成交不够1000宗，分析预料今个月交投和金额回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9: 美联物业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同市场消息，六月份一手住宅成交850宗，结束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的情况。一手成交量在3月至5月每月都超过2000宗，反映六月按月下跌6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经过连月高成交，多个新盘被市场消化，交投回落属正常现象。发展商推盘亦见放慢。港股上个月调整，亦对一手楼市有影响。不过佢指出，上个月豪宅同中高价楼盘应市，超过1亿元嘅一手成交有19宗，创5个月新高。上个月一手楼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按月跌幅大约30%，跌幅比成交量小。至于二手市场，岑仲谦话，同样因为港股调整同楼价企稳，交投亦见放慢。综合全港35个大型屋苑上个月头28日，合共成交186宗。比五月減少超過40%。展望今個月情況，岑仲謙相信一二手交投同金額都會回升。
10: 我見到在發展商推盤的步伐嗰度咧，都好似有啲加快的跡象啦。咁啊，有個別幾個項目都有一啲嘅遠銷工作進行緊，咁亦都估計會在7月份就推出市場，咁都會係一啲上車盤為主啦。咁啊，呢個可能會令到嗰個氣氛咧會比六月份有所改善，亦都見到一啲豪宅盤都係持續嘅一個活躍嘅交投情況啦。過去幾日都有啲5亿元嘅一手成交係出現喺市場，估計都係喺個金額度都連同嗰個宗數都上升啦。
9: 反映五月交投的六月份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有7650份，按月上升超过7%，按年上升超过28%。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总值756亿元，按月上升超过15%，按年上升近24%。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2: 城巴一架开往天水围方向的969号线巴士的座位藏有缝纫针，一名20岁女乘客受伤送院。警方在下午约4点接获巴士司机报案，只有坐在巴士下层后排的乘客被座位上的针刺伤臀部。警方到场检查，检获一支长约6厘米的缝纫针，案件列企图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暂未有人被捕。城巴发言人说，车长接获通知后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报警，正配合警方调查。回来有财经消息。
1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 A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4: 财经消息。
2: 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74点，升308点。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068点，升13点。美股假期休市。CHMBAM 嘅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7: 社团简讯：
18: 温哥华慈恩纪念华人协和联合教会9月份开始新一年度为期1年的基督少年军青少年工作，对象是8至17岁青少年，日期定在9月至到明年5月举行，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半至9点半。慈恩纪念华人协和联合教会查询电话是778-896-4987，778-896-4987，地址是3519号 Canby Street, Vancouver。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啦。我想很多温哥华的朋友都觉得我们都算是这样啦，因为在summer这段时间大家在电视听到很多欧洲的地方啦，甚至我们的多伦多的地方的气温不断上升啊。好像说今个星期三即是多伦多成40多度啊。大家在summer去过欧洲的朋友都知道啦，其实那里真的40多度的，真的融化。咁好想咧，同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系话，其实地球暖化同我哋人类有咩关系呢？其实关唔关我哋事呢？嗱，你又睇下咯。嗱，我哋听到好多新闻咧，就譬如话有山火啦，加拿大山火啦，欧洲热浪啦，南极嘅冰层融化啦，暴雨、干旱，同埋咧海平面上升。咁有好多人都问，哇，究竟而家呢个地球发生咗啲咩事啊？点解会咁样呢？其实完全都系因为一个问题，就系话地球不断喺度暖化紧。咁根据一啲科学家嘅研究啊，喺工业革命以嚟咧，人类大量咁燃烧啲个煤炭啦、石油啦、天然气啦，释放好多好多大量嘅二氧化碳出嚟，同埋其他温室嘅气体，咁所以令到呢个整个嘅地球嘅气温咧持续上升嘅。嗱，呢种嘅升温咧，并唔系自然循环所完全解释到嘅，系因为系人类啊，系的而且确系人类嘅活动所作所为有密切嘅关系嘅。咁啊，全球暖化其实，我想大家最贴身当然就是知道，哇，有没有搞错，40多度好热啊，又或者我们去 Iceland 那些冰又融化啦，但是其实呢比我们想象当中呢其实个情况更加恶劣的。就因为呢这些极端的天气越来越多啦，譬如暴雨啦、洪水啦、热浪啦、森林大火啦，其实呢你以前就觉得好少好少，咁而家越嚟越好似咦不停咁都听到嘅。咁第二就係话，另外就係冰川啦，同埋北极嘅地方呢，冰层呢就加速融化，令到呢个海平面上升，其实都威胁咗呢个沿海嘅城市嘅。第三呢就係生态嘅系统受到破坏，好多动物因为冇办法适应快速变化嘅环境呢而面临绝种嘅。咁第四咧就系话人类社会受到呢个冲击，譬如对于农作物减产啦、粮食价格上升啦、不断嘅有啲疾病嘅增加啦，受影响咧其实往往咧都系一啲贫穷嘅人嘅。咁其实有啲人就话哦唔系啊，其实有好多个国家咧佢哋都做咗好多嘢噶，我哋加拿大咧都入咗嗰个协议噶嘛，咁其实都做紧嘅，做紧嘅，咁系做紧嘅，系做紧嘅。嗱喺2015年咧，其实咧就有一个嘅巴黎协定嘅，咁咧就系通过咗一份啦，都有法律嘅约束力嘅，系对于全球气温嘅条约嘅。咁佢哋呢个条约里边咧系点样咧？每个国家参与嘅国家咧同意咧将全球平均嘅升温限制咧就系、是、要低于工业化前嘅两度嘅水准，同埋咧努力控制咧喺1.5啊，即系唔俾佢上升超过1.5啦咁。咁而咧要求每个国家咧每5年咧就会提交一次具体嘅减碳嘅计划同埋目标，同埋承诺咧每一次咧就俾一次进步咁样。咁即系啱啱开发嗰啲国家咧就承诺咧就会即系俾一啲正在开发嘅国家咧一啲更加多嘅资金啦，同埋呢一啲嘅技术啦咁样。咁呢个咧就系、是、呢、這个就是巴黎嘅气候大会啦。咁但系，大家都睇到啦，喂，好耐之前噶、哦，咁应该做咗咁耐，系咪有啲成绩啊？咁啊，根据呢个数字嚟讲咧，其实我哋系冇进步到嘅，而反而咧就系、是、有退步嘅。咁大家都好 question 就系话，喂，点解啊？咁早年前咁多个国家，我哋加拿大都签咗呢个咁嘅巴黎条约，咁大家冇做有嘅咩？我哋每年都要 submit 我哋呢个嘅报告噶、哦。咁但系原来咧，我又识得一啲内行人咧，佢系汽车业嘅。
咁其实原来我知道，哦，原来报告咧睇下你点样写嘅啫。我谂大家如果写个报告人都知道，你可以写到点样去减碳，你做咗啲乜嘢，做啲乜嘢。但系你同时间咧，你又唔使交代喺你减碳嘅某一方面咧，其实你系增加紧用量嘅。咁所以嚟讲，原来我哋再睇翻咁多年嚟嘅成绩咧，其实冇进步嘅。其实都即系伤感啦，因为这个大地，我这个大自然是不是啊？我们大家是可以享用的。我们基督徒更加要是好像一个看管者，要去管理啊，去 managing 的这个的大自然。但是这个环境危机不是仅只是科技就可以解决，或者大家真的去签了一个条约，然后之后每一年去做个报告。但是有些人呢就好像大家都知道啦，有些人签就签了，但是他做报告或者他怎样做是有另外一回事的。所以其实我们怎样去管理这个地球的资源呢，也都是望到这个环境的危机由地球的暖化开始，都是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不过我又会觉得我们都是用积极的方面呢去面对我们的未来的。当然虽然这个事实即不可以改变的事实，但是起码我会觉得让我们自己都安心一点，去都觉得尽了自己的责任。虽然可能某些人或者某些国家他虽然是签了和约，他签了每年搞的报告，但是实质上他没有做到。但是如果由自己开始做起都可以做到一点的。第一，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那我们可以帮助就是节约开始啦，我们就不要用那么多电啦，或者节约用水啦，还有减少浪费啦，珍惜的资源呢，我想这个是基本的。那我们怎样去减少个碳排，即是排放呢？那很简单的，行多些路咯，不要揸咁多车咯，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即系呢啲其实都系好紧要噶。即系一个人可能一个家庭有五架车，或者五个人开五部车咁。咁但系其实大家可以从自己做起，可以减少呢个碳排放，亦都系可以步行啦，行多啲路咧，对自己身体都有益啊。搭巴士都几好啊，有时吓尝试下。咁啊，第三咧就系话，其实减少一次性嘅用品。即係譬如話，好似我哋有時 barbecue 啊，或者係去 gathering 食嘢咧，就用好多紙杯、紙碟啊、交叉咁樣。其實嗰啲儘量咧就減少用嗰啲塑膠嘅嘢啦、餐具啊、水杯啊、啲紙杯啊啲。其實咧，自己自備一啲嘅購物袋啦，你自己自帶一個水樽去飲水啦。餐具咧，其實有時如果教會或者 gathering 咧，你都可以去自己帶自己屋企啲餐具噶，拎翻屋企洗都可以噶，係咪？咁第四咧就係話其實可以支持可持續發展嘅一啲嘅產品嘅。咁譬如你揀一啲嘅 product 嘅時候咧，你就會揀一啲 material 咧嗰啲嘅產品咧係對於環境係無害嘅。咁我哋起碼都會支持。即保护这个大自然，或者第五是教育下一代，即是我们不单止自己做，重要是给小孩子我们下一代知道大自然呢不是 unlimited 地给我们不断消耗，其实要成全，还有呢最重要我们是要 maintain， 我们怎样去 managing 是托管的而已。其实整个世界我们这些所有的大球即是地球是我哋基督徒就是上帝交俾我哋托管俾我哋，起码我哋自己尽做咗自己嗰份，我哋由今日开始啦，去感恩嘅心咧，去珍惜嘅资源，或者我哋去爱心去保护环境，我哋希望可以即系实践到自己啊吓，do our best 去俾我哋保护呢个地球。

哋长大嘅过程入面，你有冇试过曾经喺心入面默默咁同自己发过一啲誓？就好似话我以后绝对唔会好似我父母一样，动不动就会暴躁，动不动就会闹人。我以后拍拖一定唔会同边个边个一样咁蠢咁冇安全感。睇住身边呢啲好糟糕、好糟糕嘅例子，我哋就可以好冷静咁样做一个旁观者，将人哋嘅缺点睇得一清二楚。我哋心入边起咗一道好高好高嘅防卫墙，不断咁样警告自己：我绝对绝对唔可以成为一个我唔中意嘅人。但系人际关系最奇妙、最微妙嘅地方，亦都系最讽刺嘅地方。有时候我哋因为太害怕、太用力去预防，结果我哋不知不觉就会陷入咗一个矫枉过正嘅现象，反而变成咗另一个更唔舒服嘅版本。就例如，因为我哋好怕变成一个中意发脾气嘅人，你会选择将所有唔开心嘅嘢全部都屈喺个心入边，最后变成冷暴力。又或者因为害怕在关系入面变得蠢，然之后你就会将自己全身的刺竖起身，对方一靠近你就会反射性地推开对方。我们以为自己保护自己，但是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被害怕这两个字绑架。直到有一日，当你有一段很亲近的关系再次碰壁，甚至好像要火山爆发一样的时候，你遇到另一个人，他没有因为你的刺，没有因为你的反应而转身离开，亦没有使用到一些粗暴的方式和你硬碰硬。相反，他用了一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方式，温柔地去理解你的尖锐，看穿你的害怕。到那一刻，你就会突然间清醒，并且意识到，原来当我们要面对这座火山，我不需要每一次都摆出战斗的姿态，我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去面对。很多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太习惯武装自己，我们的防卫机制就会立刻开启，很急地辩解，很急地反击，好像承认我们自己不完美，我们就会被抛弃一样。但是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看你的防卫墙可以起到多高，而是看你够不够胆将耳朵打开，听多些意见，允许自己多一些温柔。当我们开始愿意卸下防备，我们就会面临一个最真实的考验。当我们将事情搞到乱七八糟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很习惯将一句说话挂在口边。你会说对不住啦，我不是故意的。说完之后就没有然后。就好似讲咗呢句说话，对方就应该无条件咁样原谅，我哋唔需要做任何调整。但系呢啲对白，任何一个人都会明白，真正想改变嘅，绝对唔可以净系停留喺对唔住呢三个字。如果我哋真系珍惜对方，尊重对方嘅关系，我哋就应该拎出实力同埋行动力去克服一啲自己嘅惯性。改变自己痛唔痛苦？其实都好痛苦的，就相等于我们要将过去建立了几十年的生存模式重新打破，重新建立。但正因为我们想跟这个人，这个朋友可以走得更远，我们愿意拎出气力甚至汗水，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这种改变不是迎合，也不是为了讨好，而是因为爱，我们长出了愿意学习的勇气。所以我很想对着这一刻，你正愿意在一段关系里面很努力地学习改变、学习道歉的你说一声多谢。每一段真诚的关系里面，我们都需要一个同伴，互相包容大家进步和长大。如果我们身边都有一个这么勇敢的人，愿意陪着我们在一段关系里面一起修剪自己，一起犯错，一起再改进，这一件是超级幸运的事。在这个充满包容的成长天空，你不需要每日都饰演一个不会犯错的圣人，你可以很安心地拎开这个必须完美的标签。关系会受伤，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为了彼此变得软弱，伤口就可以开出花。下次当你又竖起自己的刺的时候，试下将手放低，将耳朵打开，然后再跟对方说一句，不
紧要，我哋一起再试下努力啦。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Our town， 小城风光，我哋真系能够好好咁活到每一天咩？今日我想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日嘅夜晚你能够翻翻去人生里边嘅一日，你会选择边一日呢？是结婚嗰日啦，生细路仔嗰日啦，毕业嗰日啦，定系某一个平凡但系唔能够再平凡嘅朝头早呢？呢个正系美国著名剧作家 Fontaine Wilder 嘅经典剧作《Our Town》小城风光留俾我哋一个嘅问题。小城风光里边冇有华丽嘅舞台，冇震撼嘅特效，佢亦都冇扣人心弦嘅剧情。佢讲嘅正正只系一个小镇上边普通人嘅故事，每日起身啦，食早餐、翻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然后慢慢老去。有人话咁有咩好睇啫？呢个正正系佢平凡，所以佢就伟大啦。因为佢讲嘅系我哋每一个人嘅故事。喺呢个戏嘅里边，有一位好特别嘅人物，舞台监督。Stage manager， 佢唔似一般戏剧里面嘅旁白，佢能够穿梭过去、现在同埋未来，直接咁同观众对话，就好似企喺人生嘅里边同埋外边睇住我哋每一个人咁样。佢一直提醒我哋，人生唔会停低落嚟等任何人，时间一直向前走。最令我感动嘅系第三幕，女主角 Emily 艾美丽。在生细路仔的时候不幸去世，他来到他的墓园，看到仍然活着的人继续生活，他得到一个机会可以翻翻人生里面的一日。他没有选择婚礼，亦都没有选择初恋，他选择了他十二岁生日那日，一个再不普通不过的日子。当他再次坐在家里面，看到妈妈在忙着做早餐，爸爸赶着上班，弟弟一直在吃早餐，一直讲说话，他忽然喊起上来。因为他终于明白，当时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些平凡的时刻是多么珍贵。他忍不住大声地问，人活着的时候究竟有没有真正地体验到生命里面珍贵的每一分每一秒。舞台监督回答他一句很震撼人心的说话，很少，或者只有圣人和诗人有阵时会做得到。每次我读到这一段，我都会停下来思考一下，其实我们现代人是不是都是一样，每日起身吃早餐或者吃饭，低头看看手机，爸爸妈妈叫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说等阵，朋友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哎，等下再谈吧。我们总是想着还有明天，还有下一次，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但你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没有人知道这次的见面是不是最后一次。 Fontaine Wilder 写 Our Town 小城风光，不单只是要我们去害怕死亡那么简单，他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因为生命有限，所以今日才是更加珍贵。 Our Town 小城风光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整个戏几乎是没有布景的，没有真正的饭桌，没有真正的屋，甚至没有真正的早餐，全部用默剧来表演。 Wilder 相信真正的戏剧不是靠华丽的舞台，而是靠真诚的人生。因为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道具，不是什么其他东西，而是真实的情感。今天我们生活在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甚至无智能手机的年代，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未必知道身边的人今天开不开心。我们拍了很多的照片，但是很少真正享受眼前那一刻。科技越来越进步，但你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所以小城风光 Our Town 即使接近了100年的创作，到今日仍然是历久常新。刚刚离开我们的钟景辉先生说， 其实这个戏应该五年做一次，因为它提醒我们不要只顾着追求成功就忘记了生活，不要只顾着计划未来而忽略了今天，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去珍惜。最后我想用 Emily 的问题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我们真的好好地活过我们每天吗？回家不妨放下你的手机陪家人聊聊天，跟父母说声多谢，跟你的伴侣说声我爱你，跟你的朋友送上一个问候，好好享受一顿晚餐，好好欣赏今天的夕阳。因为有一天我们可能最怀念的不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刻，而是那些当时觉得很普通不过的日子。真的希望我们学到珍惜今天，珍惜眼前人，珍惜生命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

喺前一排加拿大政府就医疗辅助死亡 MAID 应唔应该扩大到精神健康患者，收集咗各方面嘅意见。喺呢个讲求效率同功能嘅时代，当人面对重病或者极度痛苦嘅时候，好容易会觉得自己失去价值，甚至成为身边人嘅负累。但系圣经创世记一章27节提醒我哋，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意思是无论健康定患病，我们的价值都不是由能力和生产力决定，而是因为我们带着神荣耀的形象，在神眼中是独一无二很宝贵的创造。面对痛苦，人最需要的往往不是提早结束的选择，而是身边的人的爱、陪伴和实质的关怀。愿神的平安亲自临到我们，在困境中仍然能够看到生命的盼望。

0: 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慧贤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6: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5: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f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一三二零生活导航。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晚上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谈到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历史。说到这个历史呢，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历史，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历史。关于家族和个人的历史呢，有些家呢是比较重视的，但也有的朋友呢一概不论，觉得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再注重了。但是对于很多在加拿大的朋友来说，一个家庭，特别是一个移民家庭的历史呢，应该是被尊重的。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怎么样整理自己的家族档案。很多家有家谱有族谱，那其实呢，整理更加详细的一些家族往事、生活习俗，甚至是一些老物件呢，能够让很多人找到内心的归属感，甚至可能呢为几代人搭建起情感和记忆的桥梁。有一位朋友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从小呢就爱听父母和爷爷奶奶呢讲他们在伊拉克的往事，那些岁月以及自己在70年代在伦敦的童年完全是两个世界。直到自己当了妈妈，她突然就有一种很强烈的紧迫感，就一定要把这些曾经的故事好好的记录下来，整理成一份家族档案，往后呢才能一代代的传下去。但是呢，让她着急的是呢，他们家族的一种伊拉克的方言呢正在慢慢的消失。那么他把整理家族的故事、方言，还有祖传的菜谱、民俗文化以及老物件的全过程呢就写成了一本书。在整理的过程中，他就发现想留住家族记忆，把过往的这些传承下去，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执念，或许是当下世事多变，也或许是朋友们，很多朋友们已经步入了中老年，他就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给自己的家族做一份专属的记忆存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已经写过一本书、一本家族族谱的这位朋友的一些整理档案的指南呢，可能呢会帮助大家呢理清思路。其实不一定非要出书， 这个形式呢是可以随心选的，那么一步一步的做呢，会找到很多东西。其实不管你从哪一步开始，整理家族存档都有很多意义，能够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完整丰盈，也能顺带的理清家里堆放多年的一些杂物。此外呢，还可以帮你看清自己的来路，更明白未来该去哪里，还能就是拉近和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那么对这位朋友而说呢，整个过程是治愈人心，让人内心安稳，也串联起了一代人的期盼。他完成之后就感觉呢，自己成了祖辈和后辈之间的稳固的纽带，更加坦然地接纳传承和热爱自己的家族的文化。我们加拿大呢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每一个家庭其实都有自己要传承的本族的文化，不妨自己动手把家族的传承做起来。其实呢，不需要一定要做得像博物馆的藏品那样精致，也不需要用专业的这些防腐纸来封存，放到保险库来珍藏。当然你如果想做的话，可以是这样做的。我们说到的这位朋友呢，他把自己的族谱呢整理成一本书，因为他本身就是作家，写作就是一个理清自己头绪和回忆的方式。那么普通人呢，完全就可以做得更简单了，一本写满备注的相册，一个装满珍藏小物件的鞋盒，还有一张家族谱系图，或者是电脑里存着和长辈们聊天的记录等等，这些呢纷纷的存档，甚至是你不必留下任何实物，用心来梳理回忆，这个过程其实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极致博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 层高九尺，中央空调间隔使用，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0: 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挑选心仪单位，立即打604-303-0148安森 Realty 预约参观。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0一位，汤底美味另算。午市集9点半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1: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一位，汤底另算。
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1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家族档案。如果你想弄一份自己家族的档案的话，该怎么着手做呢？做些什么？我们说到的这位朋友，他是一位作家，他已经写了一本书关于自己的家族谱。那么他有自己的心得，他觉得核心的要点有哪些呢？首先，他觉得整理家族存档的好处很多，因为可以丰富人的内心，认清来路和方向，更能成为祖辈和后辈之间的传承的纽带。第二个呢，他觉得可以明确初衷，想清楚为什么要做，为谁而做，找准方向再开始。此外，可以做好一个规划，列出想了解的家族故事的范围，采访的人选等等，找的亲戚朋友等等，决定是否对外分享这个档案的内容。最简单的第四点呢，就是制作一个相册，以老照片为起点，照片最容易是勾起回忆的，适合作为整理的第一步。此外呢，有些家呢很爱做饭，那么家族菜谱也是一个特长。那么还有就是登记一些祖传的老物件，给这个传承下来的物品拍照，记录背后的来历和故事，都是很有意义的。很多家里面有相当多的书信和文稿，那这个呢也是进行整理的一个家族族谱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文档了。如果你的家庭喜欢音乐的话，音乐清单也是可以作为传承的一部分，收集家族专属的一些歌谣啊、唱片呢、传承家族音乐的记忆。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几点呢，确确实实是很重要的。那么动手之前，大家肯定要想清楚做这件事的目的，还有它的受众，是单纯的当做爱好呢，还是很想直面家族尘封的这

一个伤痛的过往，是出于好奇呢，还是想抢救独特的家族故事，留存珍贵的老物件？那么有些朋友是这样想，可能最初的想法就是把这个家族文化传承给儿子，同时因为一些故事很少被外界知晓，可能也想把这些传承故事呢整理成书，让更多的人看见。那么想清楚之后整理呢就不会跑偏了。再有就是做好规划，写下自己已知的一些家族的信息，能够接触到的资料等等，再根据初衷列出想要深挖的一些故事线索。不要求面面俱到，其实根本就做不到，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历史，而是整个家族的历史，就跟着自己的兴趣和直觉走就好了。再有呢，到底想追溯几代人，确定一个追溯的范围，只记父系还是父母两边的家族都记录，这些呢都是要有规划的。如果说还有不少的亲朋好友在你的采访名单里面的话呢，还要列出名单，求证一些线索。若是家族里有隐秘的往事，亲友间有隔阂矛盾，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一些选择性的采访。如果说一个人做起来太忙乱了，不妨再找一位亲友结伴整理，帮忙调和一些人情矛盾，协助调查资料，互相交流想法等等。最后呢，做完了这份东西之后，还要想清楚这份存档是只留给自己呢，还是分享给家人及后辈，甚至是做得很好的话呢，觉得很有意义的话，是不是要捐给博物馆供大家查阅。那如果是打算分享的话呢，整理笔记的时候就得字迹清晰，内容完整，最好是边整理边录入成文。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一些实际的操作方法，挑选一些自己想做的来做，不用全部的按照这个方法来做，只专注于对于你有意义的做这个家族档案就好。其实很多家里面呢，着手做这个家族档案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整理这个家族的相册。整理存档从这个老照片入手是最合适的，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些旧照片，而且照片呢是最容易勾起回忆、引起故事的。如果数量少、有破损，或者是分散在各位亲友手里，那可以呢拍照全部电子化存档就好了。拍照之后呢，可以进行编号，或者是加一些字母备注。另外呢，还可以配一些文字，尽量的详细。那么后续拿给其他的长辈看，如果有发现要补充的，也还可以随时的补充。有位朋友就找到了一张祖父家族的集体照，那从这个服饰大致就可以猜出拍摄的地点和年代。直到和自己的母亲聊天的时候，才发现照片里那个模糊跑动的小孩竟然是7岁早逝的祖父的弟弟。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如果是自己查的话，永远查不到，甚至从前都不知道有这位亲人的存在呢。好了，除了整理家族的相册，还可以整理一下家族专属的菜谱。如果说长辈们有代代相传的家常菜式、节庆专属的菜式，也可以找这个旧菜谱来做批注，标注哪道菜对应的节日、生日等等这些特殊的场合，也可以在网上收集相关的这个菜系的做法。那么可以向长辈讨教手写的食谱，拍下原稿，不仅记下做法，其实呢也留下了他们的字迹、随手的涂鸦和备注，可以拍长辈做菜的全过程等等。菜谱呢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更多的家里面可能有的是祖传的一些老物件，不用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隆重，任何祖辈传下来的东西其实都算，不管它的价值高低，是不是日常用品，给每件物品呢拍个照，记录下来年代背后的家族故事等等。那么其实呢，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还学会了给首饰抛光，给字画装裱，甚至是修复一些老旧的家具等等。那么也有的朋友说呢，别把这些老物件束之高阁珍藏起来，不妨天天拿它出来用。那么有一位美食作家，他就在书中写到呢，带着传承温度的一些厨具，哪怕再普通，日常使用也能够留住记忆，延续温情。他的一位厨师朋友就一直舍不得用父母留下的精致的瓷器，后来直到丈夫查出生病之后，他才开始日常的使用这套非常精美的餐具，用它做一日三餐，见证下一代人的闲谈和欢聚。那就连普通的早餐，这个餐具都让他们觉得有充满仪式感。与其把它锁起来珍藏，不如好好的使用，让物件在生活里延续记忆，反而会更有意义的。 这是整理一些祖传的老物件。虽然说现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但是长辈们他们的那个年代还有相当多的书信、日记，还有各式各样的证件。如果家里有幸留存着祖辈的家书、日记，这会是家族存档最珍贵的部分，可以转录成文字，结合采访和资料，然后补充背后的一些时代背景和故事。就算是没有这些旧文稿，也可以找到一些基础的证明，这些呢都是一些重要的线索，能够解开很多遗忘的家族往事。

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做了很多很多家族的档案，那么这些家族档案如果你打算分享，一定要选择让自己舒服也顾及他人感受的方式。如果说挖掘出家族的故事非常的沉重难堪的过往，那也一定要温柔妥善的分享，可以用温馨的方式分享，比如说做一桌家族传承美食，分发自制的菜谱手册，播放一些老照片等等，唤起和家人们一起重温这些回忆。其实不管是选择公开还是只留文字，大概率不会觉得就此结束，总会想继续深挖更多的故事，长辈也会不断地跟你说起新的往事。不想继续也可以随时停下来，日后想重拾整理也是完全可以的。很多人慢慢地会把记录家族记忆变成一种习惯，在梳理生活的过往中收获安稳和快乐。那么在整理家族回忆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回顾历史，任何一个人我相信都会非常的容易触动一些复杂的情绪，甚至是这些情绪会超过自己的心理预期。如果说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心绪起伏很大，那么我们可以暂时整理舒缓一下情绪，如果过于严重也可以寻求心理咨询疏导。整理途中多和家人朋友进行沟通，进行倾诉，也会缓解这种情绪的压力。整理上一辈人的资料，可能会察觉到自己身上背负着一些代际的创伤。有一位心理治疗师朱莉亚，她就提到未被化解的伤痛会一代代传递下去，直到有人愿意直面理解并放下这份痛苦。整理家族往事的过程或许就是你和解释怀的过程。当然要做好心理准备，除了代际伤痛，也可能会直面代际的愧疚，发现祖辈曾犯下的过错，难免会心生不适，但总有弥补和正视的方式。无论在整理的过程中看到怎样的家族过往，最终其实内心会变得安稳和踏实，有根可依，更有归属感和人生目标。整理家族档案的过程，整个过程很有可能是拉近亲情羁绊的一个过程。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就曾经做过研究，从小熟知家族故事的孩子内心是更有韧性，性格更开朗，幸福感也更强。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家族档案，为自己的家族整理一份记忆存档，其实从来都为时不晚。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节目再见，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0: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Metro Town 附近。
1: 中药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0: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 秋季药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0: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养护大脑的一些好方法。人人都在守护健康，却时常忽略了保养大脑。其实默默无闻夜以继日工作的大脑，是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总指挥。大脑相当于一个3磅重的超级计算机，里面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其中的繁复连接比浩瀚宇宙中的繁星都多。如何呵护与保养大脑十分关键，下面就为您总结出优化大脑机能的几个技巧，帮您拥有健康的最强大脑。大脑是人体代谢最旺盛的器官之一，每天会产生大量垃圾，但它是在我们睡觉时进行自我清洁。研究表明，睡觉的时候脑细胞之间的间隙增大，脑积液在脑细胞间的循环比清醒时会加快很多，能够帮助大脑排出清醒时产生的垃圾。大脑完成一次这样的沐浴需要8小时，因此充足的睡眠是养护大脑的关键。另外，用则进，废则退，是大脑的使用原理，必须时时给它出点难题，否则生活越方便，大脑就越退化。不妨尝试背一些电话号码，遇到问题先思考，想不起来的事儿尽量回忆。只有让大脑经常保持紧张的工作状态，推理能力、逻辑能力、空间想象力、认知能力才能得到有效训练。此外，多和他人交流也是保养大脑的有效手段。研究发现，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他的脑力有密切关联，与朋友交往，彼此分享经历，沟通情感，增进信任并获得理解，同时还能结识新朋友，思路变得更广，新灵感和想法也会更多，这些都是大脑的润滑剂。尤其是面对面的交流，当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神动作变化，大脑也会飞速运转，让我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是一种有效锻炼。当然，科学的饮食也对大脑保健有积极的促进。我们人脑结构十分复杂精细，很容易受损伤，而且它代谢旺盛，活动量大，必须给它提供充足的营养。优质蛋白质对促进脑细胞生长和防止脑力衰退有重要作用，应该适量多吃，比如瘦肉、鱼肉和豆制品等。深海鱼是大脑的最爱，它富含必需脂肪酸，能提高大脑工作效率。此外，要想防止大脑衰老，最好每天吃上1到2个鸡蛋。鸡蛋中富含维生素 B12、卵磷脂和大量必需脂肪酸，可以有效防止大脑萎缩。蛋黄中的胆碱是一种组成脑细胞的重要物质，能够帮助改善记忆力。 而坚果是大脑最爱的零食。坚果和种子富含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以及叶酸、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等，这些营养素能让我们更清楚地思考。一些种子和坚果还富含硫胺素和镁，有助于改善记忆力、认知功能和增强大脑营养。另一方面，要小心盐和糖损伤大脑。盐和糖不仅让我们的血管受伤，还会加速大脑退化。美国有研究发现，高盐饮食会加速老年人认知能力退化，长期大量吃糖会导致记忆力下降等问题。所以日常饮食中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尤其要提防隐形盐和隐形糖。此外，咖啡因、味精、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大脑杀手，含有这些成分的食物一定要尽量少吃。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适当的运动也是优化大脑的良方，其中跳舞、游泳是最佳运动。定期锻炼可以促进负责记忆的脑细胞生长。专家建议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就足够维持大脑和身体健康。游泳和跳舞是大脑更青睐的运动。研究表明，游泳时大脑中的血液流量增加了14%，而跳舞能将人们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降低76%。

0: 不少人钟情菊花茶，因为它可以消火去热，清肝明目，所以有人把它作为日常必备的保健饮品。不过您是否知道，有的人喝菊花茶会产生副作用？下面就列举出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的五类人群，看看您是不是在其中。第一类，孕妇。菊花茶性寒味甘，有极好的驱除火气之效，但孕妇自身免疫力低下，脾胃较为虚弱，食用菊花茶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腹痛、腹泻等症状，不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第二，过敏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会对菊花茶过敏，他们喝了菊花茶就会引起皮肤红肿、红疹等过敏现象，所以有过敏体质的人喝菊花茶反而会有副作用，对自己的健康不利。第三，寒性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寒性体质者畏寒怕冷，身体虚弱，脾胃虚弱，免疫力低下，即使夏季也会有手脚冰凉、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菊花茶性寒只会加重这些症状，对健康不利。第四，老人及儿童不宜饮菊花茶。也许大家认为老年人喝菊花茶可以降血压、降胆固醇，夏季饮用并无大碍，但事实上老年人消化功能减退，脾胃较为虚弱，喝菊花茶有引起肠胃疾病的可能性，老人家需要慎重。而小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阳气正当时，喝菊花茶有削减阳气之效，最好不要食用。第五，伤寒感冒者不宜饮用菊花茶。一般情况下，伤寒感冒者都是因为着凉引起的，而菊花茶的属性决定这种感冒患者不适合喝。另外，感冒并且伴有咽喉炎的患者更加不能喝菊花茶，因为菊花茶有刺激胃酸分泌，加重咽喉炎症的作用，延缓患者康复的时间，降低复原的质量。综合下来，五类人群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第一是孕妇，第二是过敏体质者，第三是寒性体质者，第四是老人及儿童，第五是伤寒感冒者。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心经说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是什么意思呢？以前曾经用缘起性空的道理解释过，现在尝试用真如缘起再来解释一下。真如啊，是法界平等的理性，是宇宙缘起的大系统。真如一念活动而成万有现象，万有现象的升起以真如为本体，所以真如为能源，现象为所缘。现象虽有无常，有生有灭，但其真如本体是常住不变的。色不异空，色是指万有现象，不异即是不离开，空指真如，即是说现象不离真如，是依真如而成立的。以装饰用的金器作为譬喻，金譬喻真如，譬喻空，器譬喻色。金器啊，有很多种款式，有金环、金钗、金戒指、金耳环等等，各有差别，形式不同。虽然形式不同，但其金的本质是一样不变。金是气的真实本体，气不离金，即是色不异空。那么空不异色又是什么意思呢？平等的真如本体啊，不会拒绝万有随缘的显现作用，正如广大的虚空并不会不让万物呈现，虚空呢不会有分别心去接纳或拒绝某些现象、某些形色。所谓真如不爱缘起，所以说空不异色。金呢并不离开气而成金气，而金仍是金气的本体，所以说空不异色。色即是空，又作何解释呢？色啊，指现象，即是是依附。空指真如，因为万有现象是依真如而生起，所以当体即是真如。以譬喻来说，气依金而成，当体即金，所以气即是金，空即是色。金虽然为气所依，即是气的本体，金即是气。再以波浪和水来做譬喻，波浪是现象，比喻色，水是本体，比喻空。波浪依水而成，当体即水，所以说波不异水，水为波之体，全相是水，所以呢水不异波，波即是水，水即是波。既然知道波浪即是水，就不必波波觅水，水即是波，则不至昧水逐波。一旦风平浪静，全体是水，就算大风大浪时，其本体亦即是水。凡夫迷真执妄，昧于水而逐于波，所以随业轮转于六道生死苦海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4: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5: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10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6: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呢，首先和您聊的是婆媳战争从中国打到加拿大。我和我老公结婚将近八年，我俩非常恩爱，从来没有红过脸儿，直到现在我俩都没有对对方大声说过一句话。可是我和婆婆就不行了，我俩的战争从我结婚以前就开始了。我和我先生是在大学里认识的，而后呢又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上班的第一天就在公司碰见他，当时各自都很惊讶，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是另外一个部门的，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再之后就成了情侣，最后变成了夫妻。我和婆婆就不这么简单，我去她家的第一天，婆婆就给了我个下马威，见面时起先蛮客气，聊天时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如实回答。我家里的条件还不错，爸爸是律师，妈妈在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也都算知识分子，而我是独生女，亲戚也少。她听后点点头，随后说的就不好听了，什么独生子女比较娇惯，不会做家务，他儿子可不能干活，家里不能养个姑奶奶等。这话听得我一惊，我老公当时就在我旁边使劲的咳嗽提醒他妈，公公也开始扯开话题。不过我明白过来之后也没客气，就说，伯母，我和您儿子正在谈朋友阶段，现在提这些太早，以后的事儿还说不定呢。这话说完大家都闭嘴了，很尴尬，在沉默中吃饭，在沉默中结束见面。这只是第一次，之后一来一回的事儿多了，不过能忍的我也就都忍了。97年的时候我们打算结婚，我爸说他已经选好了一套房子，因为是独生女也没什么给的，就买套房子吧，这不是很好吗？不用他家出钱买房，现在哪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可他妈知道后说那个地段不好，他朋友的儿子结婚是在繁华地段买的，然后又问我房子是谁的名下。我爸是律师，我多少也知道一些，这房子是我爸出钱买的，当然是爸爸的名下，因为我是独生女，也就等同于我的。就因为这套房子闹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我老公和他妈谈清楚，而后婆婆总是在骂说儿子白养了。结婚一年之后，我们看着公司很多人都移民，那时加拿大经济还好，我们商量之后也打算移民。我对移民的兴趣很高，还有我婆婆整天闹着让我生孩子，我们这么年轻，经济基础没搭好，在外资企业工作压力也不小，生孩子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决定移民的时候把婆婆都快气死了，非说是我让老公和他分开，天天骂我不是东西。可我父母和公公支持我们，说年轻多闯闯是好事儿。我们从办移民到登陆整整两年时间，这段时间我和婆婆差不多有大半的时间在冷战。临走的时候，为了让婆婆消气，我自己掏腰包给了她10万块钱。来到这儿之后，我们的生活渐渐走上轨道，我爸也给了我很大支持，他出很多钱，和我们的积蓄合起来付了这里房款的50%。而就在2004年初我怀孕了，把我婆婆乐坏了，动不动就把孙子放在嘴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生了个女儿可怎么办呀？我还是先把我父母申请过来探亲，其实是为了让父母照顾我。事实也如此，我的孩子胎位不正，剖腹产，一开始不能做重一点的活，这些我父母帮了我很大的忙。不过因为父亲的职业，他们只来了3个月就走了，然后我们就把公公婆婆申请过来。说实话，我并没有想让我公婆照顾我的意思，一是我觉得不太好，他们也是老人家，体力上也不行啊，二是我已经可以做一些事情了，也不用人照顾了。而就在他们到来之前，我心中也的确颇有疑虑。以前一直都仿佛冷战，
现在能行吗？我真的很难想象。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婆媳战争从中国打到加拿大。我婆婆来到加拿大的第一天就和我不高兴，她说我心里没她，居然把我父母先申请过来然后才是她，说完就去看孩子了。我和老公都还莫名其妙呢，我老公是个老好人，就在旁边解围，对我问长问短，还让我别往心里去。我想算了，婆婆急着看孩子可以理解，没什么，谁让我也做了母亲呢，多理解吧。第二天噩梦就开始了，我早上给孩子换尿片，怎么找都找不到，婆婆看见了说她扔了，我问为什么，她说那东西不好，说完就把她从国内带来的那种老式的破布给孩子换上。我和她说那种老式的尿布也不干净，在这儿的孩子都是带这种纸尿片的，也省事儿，不然总是要洗很累。她听完就不高兴了，说我什么都不懂，做妈的连尿布都不愿意给孩子洗，我不洗他做奶奶的洗，那就随他吧，还省钱呢。可是他不洗啊，堆了一大堆臭烘烘，还是我来洗，我公公要帮我，那哪行啊，只能我自己洗，这一洗就是一大堆，我站着洗，生孩子的伤口就一阵阵的疼，心里很烦。后来我坚持要给孩子用纸的 diaper，他不同意，我就让他儿子洗，他自己心疼他儿子，后来也就依了我了。再之后就是吃饭，吃上差不多就可以，这话不能让婆婆听到，是我不用心，她倒是用心，为了买一种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菜，让我开车几乎转遍了所有华人超市都没有买到，人家还怀疑我没去。我费尽心思的做菜，老公和他爸都说吃得好，唯有他一会儿咸了一会儿淡了，还说这几年就知道他儿子是怎么过的了。这些也就算了，我发现自从自己当了妈之后，格外的宽容，脾气也收敛了，生活习惯上的问题才让我头疼呢。睡觉时间从10点改到9点，起床从7点半改到6点，只要是晚上9点一过就关灯，他说他睡眠不好，见不得光。我和我老公根本就睡不着，因为我要照顾孩子，晚上基本也睡不好。但是我要是起床迟了，他就给我脸色看，话里话外就是觉得我懒，不想给他儿子做早饭。天气渐渐暖和，周围漂亮的花花草草，我抱着孩子，脸上却挂着泪水，坐在公园的长椅，心里想着这几个月的生活，可想来想去又回到从前。这个婆婆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总觉得我抢了她的儿子，总说我不如她儿子以前的女朋友漂亮，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一打电话

就和我谈我爸给我买的房子。而移民到了加拿大，不管我做什么也都不符合他的心思，从做家务、做饭、带孩子、照顾老公，到最后做人，他都要挑出毛病插一脚。我真的太累了。想着这些，我发现原来我也是个普通女子，没有像《渴望》里面刘慧芳那样的心胸。我满心埋怨，这样的生活我真的不想过。老公和我谈了很多，我却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发泄。我大喊，这个家是谁的？是我们的。为什么你妈处处要干涉我们的生活？晚上不能晚睡，早上不能晚起，不能开灯，不能说话，不能过夫妻生活，也不能和孩子多玩一会儿，做饭不能超过时间，每顿饭都不能凑合，现在连最基本的隐私都没有了。老公听着，眼里满是泪光。我看着他心疼，他也很痛苦。两个都是他最爱的女子，我不能让老公夹在两个女人之间不好做人，所以决定再忍。没想到我回到家，婆婆和公公两个人又吵起来。公公觉得他对我太苛刻，骂了他两句，而他学会了跑，趁我们不注意一个人走了，把我们急坏了。我老公开车，我推着孩子和公公在附近找。婆婆年纪大又人生地不熟，很怕她出点什么事儿，心里也在责怪自己。最后还是在那个公园里找到她了，好说歹说才劝回家。从那天开始，我就像是在高空钢索上过日子，处处小心，只要一不对她心思，她可能就离家出走。虽然每回走的都不远，但毕竟60多岁了，还是怕她会出事儿。这种生活使我变得敏感，生气时就只会在心里骂自己，谁让你让着他的，用你的嘴皮子还上两句，他愿意去哪儿去哪儿。可是说是容易，做哪儿成啊，忍吧。这种小心翼翼的生活，直到我老公的妹妹谈婚论嫁才结束。婆婆很高兴，自己28岁的女儿终于要嫁人了，买了机票回去和男方家长谈条件去了。我给他们买了好多礼物，让他们回国送人。临上飞机前，又在我们已经不富裕的存折上取出了5000块钱，让他们带给小姑做嫁妆。就这样把他们送走了，也把我痛苦的日子送走了。做女人真难啊，而做人家的儿媳妇真的是更难啊。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和您分享几个小故事。一生忠于清王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邀请被迫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到家中做客。当他热情地给小皇帝展示自己珍藏了半生的古董字画、金石玉器时，溥仪并没有太大兴趣，反而随手指了几件，告诉王国维说这些都是赝品。王国维当然不服，凭借自己的美学史学造诣，这些精挑细选的古董怎么可能是假货呢？这小皇帝都没怎么仔细看，这真伪又何以如此快地辨别出来呢？于是王国维找来了同行帮忙鉴定，又去古玩店找行家套话，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一致地认为自己收藏的那几件确实是赝品。大师对这位年纪轻轻却见识如此之广的溥仪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溥仪却说我也不懂你们那些鉴别的方法技术，我就是看你那几件玩意儿和我家里的那些个不太一样罢了。如此回应，你不得不感叹他的见识。除此之外，溥仪的一生褒贬不一，年少时皇族的血脉开阔了他的眼界，而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也许历练了他强大的内心。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大抵如此吧，见过最好的，也承受过最坏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小百万型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小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小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2: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3: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4: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4: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您聊一聊见世面。眼界永远都是一顶不会落后的评判标准。作家林晚央就曾记录过自己经历的一件事儿。某天，她满怀期待地带着男友从国外带回来的香奈儿包包去上班，是真真正正的真货。本以为自己带的包包会得到同事羡慕的眼光和赞美的话语，却没想到不但事与愿违，反而那个同事说了一句：“哪里淘来的 A 货，看起来挺有质感，介绍给我吧。”他一下就愣了，诺诺地说：“这款包是真的。”生活中不乏那些为了彰显自己才识而去妄自评论他人的人，就像文中所述的那个同事，他的眼界一直停留在自己的狭隘的认知中，便习以为常地以自己的标准去妄自衡量他人。这种人永远都超越不了自己，更何况更广阔的眼界和见识了。见过最好的之后，让我们来说说承受最坏的。褚时健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用17年的时间将默默无闻的玉溪卷烟厂缔造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大型集团企业红塔集团，单单税率就达到了991亿元，无愧成为地方财政支柱。当他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时，很多人心里想着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巨头终于要倒下了，可偏偏事实超越了大家的想象。73岁的褚时健获得减刑并保外就医，还和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子。86岁那年，他的橙子产业被称为云南最好吃的橙子，中国最励志的橙子，利润已经超过6000万元。王石、王健林在他面前都自愧不如，甘当学生。企业家冯仑曾评价他说：“一个人跌倒再爬起来并不难，难的是从至高处落到最低谷，还能走得更远。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才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普通人也许难以做到褚时健这般成就，也不必强迫自己做到这般成就。若有可能，不妨借鉴他的那股干劲儿，以及他面对大风大浪时毫不畏惧的勇气。一个真正见过大世面的人，会讲究，能将就，能享受最好的，也能承受最坏的。见过世面的他们，自然会在人群中散发不一样的气质，温和却有力量，谦卑却有内涵。而对于此时疲于奔命的你，真的不急，慢慢修炼自己，开阔视野，平和地去面对逆境，生活便会自然好起来，而你也终将变得更加强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一段励志故事。他们是对表兄弟，五年前一起结伴来北京求职，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领班是个工作很严谨的人，表兄和表弟刚到店里的时候没有工作经验，很多常识都要领班临时去教。领班很生气，教的时候态度不是很好，经常大声训斥他们。包厢的餐具放得不规范了，上菜的速度慢了，普通话说得太糟糕等等。表兄一气就辞职了，说受不了领班的鸟气，还动员表弟一起辞职。表弟愁眉苦脸地说，这个地方干不好，咱还能去哪儿？我看还是在这儿待着吧，虽然每天挨训，但是好歹也有份工作吧。听表弟苦着脸说这么没出息的话，表兄感到悲哀惊讶，觉得表弟太让他失望了。表弟继续留在饭店挨训，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不挨训了，因为他进步很快，主管批评的每个工作细节他都能够及时改正。饭店不卖早点，中午十一点才开始营业，所以他们上午九点钟才上班。表弟买了个收音机，每天早晨五点多钟起床，躲在附近的公园练习普通话。半年之后，表弟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没有方言味道了。表弟干服务生、传菜员、当收银员，每项工作都干得出色。因为他不想失去饭店的这份工作，他想把这份工作干得非常完美。领班对这个不断追求进步的员工非常欣赏。饭店的生意很好，两年之后，老板在另一个地方开了新店，领班当了店长，并提议老总提拔他当了新店的店长。表弟当了店长以后，想把这个喜讯告诉表哥。表哥从这个店里辞职后，找过六份工作，据说在一家快递公司跑业务，打他手机居然停机了。表弟心里一沉，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晚上下班之后，到了表哥住处，才得知表哥已经失业两个多月，经济窘迫，手机也低价卖了。大夏天的没钱买夏天的衣服，就把以前的一套运动服用剪刀剪去了裤腿和袖管，就当成短裤短褂了。表哥见了他，愤愤不平，骂开了那些曾经工作的单位，骂人家公司的管理人员不对，对他要求苛刻。默默听完表哥的牢骚，表弟放下1000块钱，然后告诉表哥，咱们出来是工作的，不是装大爷的，工作干不好挨批评正常，少发牢骚多干工作比什么都重要。然后他离去了。当他走出门的时候，表哥恼怒地说，你是不是现在当店长了，在我面前摆谱了，我告诉你，我还不吃你这一套。表弟愣了一会儿，摇了摇头，打了辆出租车，黯然离去。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和您分享励志故事。老总经营有方，员工卖力肯干，生意有很大的发展。表弟工作第五年的时候，老总的饭店从当初的一个店发展到七家餐饮公司。表弟也从店长被提拔为副总，公司的副总还有一位，就是表弟刚工作时候的饭店领班。表弟从内心很感激这个当初以恨铁不成钢表情不断教训他的人，因为他的不断批评，表弟才有改正错误的过程，不断进步。这几年工作繁忙，也因为职场观念存在严重分歧，表弟和表哥很少联系，倒是表哥来找过表弟，借过几次钱，发过牢骚。不珍惜眼前工作，总以为自己有很多条后路，其实对于那些不敬业的人来说，到哪个地方都不会受到欢迎。有目标的人在感恩，没目标的人在抱怨，因为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有目标的人睡不着，没目标的人睡不醒，因为不知道起来去干嘛。给人生一个梦，给梦一条路，给梦一个方向。跌倒了要学会自己爬起来，受伤了要学会自己疗伤。生命只有走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待出来的辉煌。朋友们，如果感到此时的自己很辛苦，那告诉自己，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坚持住，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走过去，你就一定会有进步。如果你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开导自己，命是失败者的借口，运是成功者的谦词。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埋怨只是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人生的态度。实力代表尊严，伙伴们，请珍惜身边的每一次机会，每一个人拥有和珍惜它，才能拥有一切。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极冻无骨猪肉眼扒2块8.88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还有妃子笑荔枝2.99一磅，极冻功夫黑鱼片9.96两包，李锦记旧装蚝油5.87一瓶，张立生上海葱油饼梅菜干锅盔4.77一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7月10日星期五中午12:30到5:30，在大统华 Marine Gateway 分店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晚上，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谈到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历史。说到这个历史呢，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历史，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历史。关于家族和个人的历史呢，有些家呢是比较重视的，但也有的朋友呢一概不论，觉得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再注重了。但是对于很多在加拿大的朋友来说，一个家庭，特别是一个移民家庭的历史呢，应该是被尊重的。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怎么样整理自己的家族档案。很多家有家谱有族谱，那其实呢，整理更加详细的一些家族往事、生活习俗，甚至是一些老物件呢，能够让很多人找到内心的归属感，甚至可能呢为几代人搭建起情感和记忆的桥梁。有一位朋友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从小呢就爱听父母和爷爷奶奶呢讲他们在伊拉克的往事，那些岁月以及自己在70年代在伦敦的童年完全是两个世界。直到自己当了妈妈，他突然就有一种很强烈的紧迫感，就一定要把这些曾经的故事好好的记录下来，整理成一份家族档案，往后呢才能一代代的传下去。但是呢，让他着急的是呢，他们家族的一种伊拉克的方言呢正在慢慢的消失。那么他把整理家族的故事、方言，还有祖传的菜谱、民俗文化以及老物件的全过程呢，就写成了一本书。在整理的过程中，他就发现想留住家族记忆，把过往的这些传承下去，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执念，或许是当下世事多变，也或许是朋友们，很多朋友们已经步入了中老年，他就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给自己的家族做一份专属的记忆存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已经写过一本书、一本家族族谱的这位朋友的一些整理档案的指南呢，可能呢会帮助大家呢理清思路。其实不一定非要出书， 这个形式呢是可以随心选的，那么一步一步的做呢会找到很多东西。其实不管你从哪一步开始，整理家族存档都有很多意义，能够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完整丰盈，也能顺带的理清家里堆放多年的一些杂物。此外呢，还可以帮你看清自己的来路，更明白未来该去哪里，还能就是拉近和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那么对这位朋友而说呢，整个过程是治愈人心，让人内心安稳，也串联起了一代人的期盼。他完成之后就感觉呢，自己成了祖辈和后辈之间的稳固的纽带，更加坦然地接纳传承和热爱自己的家族的文化。我们加拿大呢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每一个家庭其实都有自己要传承的本族的文化，不妨自己动手把家族的传承做起来。其实呢，不需要一定要做得像博物馆的藏品那样精致，也不需要用专业的这些防腐纸来封存，放到保险库来珍藏。当然你如果想做的话可以是这样做的。我们说到的这位朋友呢，他把自己的族谱呢整理成一本书，因为他本身就是作家，写作就是一个理清自己头绪和回忆的方式。那么普通人呢完全就可以做得更简单了，一本写满备注的相册，一个装满珍藏小物件的鞋盒，还有一张家族谱系图，或者是电脑里存着和长辈们聊天的记录等等，这些呢纷纷的存档，甚至是你不必留下任何实物，用心来梳理回忆这个过程，其实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1: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家族档案。如果你想弄一份自己家族的档案的话，该怎么着手做呢？做些什么？我们说到的这位朋友，他是一位作家，他已经写了一本书关于自己的家族谱。那么他有自己的心得，他觉得核心的要点有哪些呢？首先，他觉得整理家族存档的好处很多，因为可以丰富人的内心，认清来路和方向，更能成为祖辈和后辈之间的传承的纽带。第二个呢，他觉得可以明确初衷，想清楚为什么要做，为谁而做，找准方向再开始。此外，可以做好一个规划，列出想了解的家族故事的范围、采访的人选等等，找的亲戚朋友等等，决定是否对外分享这个档案的内容。最简单的第四点呢，就是制作一个相册，以老照片为起点，照片最容易是勾起回忆的，适合作为整理的第一步。此外呢，有些家呢很爱做饭，那么家族菜谱也是一个特长。那么还有就是登记一些祖传的老物件，给这个传承下来的物品拍照，记录背后的来历和故事，都是很有意义的。很多家里面有相当多的书信和文稿，那这个呢也是进行整理的一个家族族谱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文档了。如果你的家庭喜欢音乐的话，音乐清单也是可以作为传承的一部分，收集家族专属的一些歌谣啊、唱片呢、传承家族音乐的记忆。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几点呢，确确实实是很重要的。那么动手之前，大家肯定要想清楚做这件事的目的，还有它的受众，是单纯的当做爱好呢，还是很想直面家族尘封的这个伤痛的过往，是出于好奇呢，还是想抢救独特的家族故事，留存珍贵的老物件。那么有些朋友是这样想，可能最初的想法就是把这个家族文化传承给儿子，同时因为一些故事很少被外界知晓，可能也想把这些传承故事呢整理成书，让更多的人看见。那么想清楚之后整理呢就不会跑偏了。再有就是做好规划，写下自己已知的一些家族的信息，能够接触到的资料等等，再根据初衷列出想要深挖的一些故事线索。不要求面面俱到，其实根本就做不到，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历史，而是整个家族的历史，就跟着自己的兴趣和直觉走就好了。再有呢，到底想追溯几代人，确定一个追溯的范围，只记父系还是父母两边的家族都记录，这些呢都是要有规划的。如果说还有不少的亲朋好友在你的采访名单里面的话呢，还要列出名单，求证一些线索。若是家族里有隐秘的往事，亲友间有隔阂矛盾，其实

也是可以进行一些选择性的采访。如果说一个人做起来太忙乱了，不妨再找一位亲友结伴整理，帮忙调和一些人情矛盾，协助调查资料，互相交流想法等等。最后呢，做完了这份东西之后，还要想清楚这份存档是只留给自己呢，还是分享给家人及后辈，甚至是做得很好的话呢，觉得很有意义的话，是不是要捐给博物馆供大家查阅。那如果是打算分享的话呢，整理笔记的时候就得字迹清晰，内容完整，最好是边整理边录入成文。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极冻无骨猪肉眼扒2.88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还有妃子笑荔枝2.99元一磅，极冻功夫黑鱼片9.96元两包，怡锦记旧装蚝油5.87元一瓶，张立生上海葱油饼梅菜干锅盔4.77元一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7月10日星期五中午12:30到5:30，在大统华 Marine Gateway 分店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2: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一些实际的操作方法，挑选一些自己想做的来做，不用全部的按照这个方法来做，只专注于对于你有意义的做这个家族档案就好。其实很多家里面呢着手做这个家族档案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整理这个家族的相册。整理存档从这个老照片入手是最合适的，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些旧照片，而且照片呢是最容易勾起回忆、引起故事的。如果数量少、有破损，或者是分散在各位亲友手里，那可以呢拍照全部电子化存档就好了。拍照之后呢，可以进行编号，或者是加一些字母备注。另外呢，还可以配一些文字，尽量的详细。那么后续拿给其他的长辈看，如果有发现要补充的，也还可以随时的补充。有位朋友就找到了一张祖父家族的集体照，那从这个服饰大致就可以猜出拍摄的地点和年代。直到和自己的母亲聊天的时候，才发现照片里那个模糊跑动的小孩竟然是7岁早逝的祖父的弟弟。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如果是自己查的话，永远查不到，甚至从前都不知道有这位亲人的存在呢。好了，除了整理家族的相册，还可以整理一下家族专属的菜谱。如果说长辈们有代代相传的家常菜式、节庆专属的菜式，也可以找这个旧菜谱来做批注，标注哪道菜对应的节日、生日等等这些特殊的场合，也可以在网上收集相关的这个菜系的做法。那么可以向长辈讨教手写的食谱，拍下原稿，不仅记下做法，其实呢也留下了他们的字迹、随手的涂鸦和备注，可以拍长辈做菜的全过程等等。菜谱呢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更多的家里面可能有的是祖传的一些老物件，不用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隆重，任何祖辈传下来的东西其实都算，不管它的价值高低，是不是日常用品，给每件物品呢拍个照，记录下来年代背后的家族故事等等。那么其实呢，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还学会了给首饰抛光，给字画装裱，甚至是修复一些老旧的家具等等。那么也有的朋友说呢，别把这些老物件束之高阁珍藏起来，不妨天天拿它出来用。那么有一位美食作家，他就在书中写到呢，带着传承温度的一些厨具，哪怕再普通，日常使用也能够留住记忆，延续温情。他的一位厨师朋友就一直舍不得用父母留下的精致的瓷器，后来直到丈夫查出生病之后，他才开始日常的使用这套非常精美的餐具，用它做一日三餐，见证下一代人的闲谈和欢聚。 那就连普通的早餐，这个餐具都让他们觉得有充满仪式感。与其把它锁起来珍藏，不如好好的使用，让物件在生活里延续记忆，反而会更有意义的。这是整理一些祖传的老物件，虽然说现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但是长辈们他们的那个年代还有相当多的书信、日记，还有各式各样的证件。如果家里有幸留存着祖辈的家书、日记，这会是家族存档最珍贵的部分，可以转录成文字，结合采访和资料，然后补充背后的一些时代背景和故事。就算是没有这些旧文稿，也可以找到一些基础的证明，这些呢都是一些重要的线索，能够解开很多遗忘的家族往事。

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做了很多很多家族的档案，那么这些家族档案如果你打算分享，一定要选择让自己舒服也顾及他人感受的方式。如果说挖掘出家族的故事非常的沉重难堪的过往，那也一定要温柔妥善的分享，可以用温馨的方式分享，比如说做一桌家族传承美食，分发自制的菜谱手册，播放一些老照片等等，唤起和家人们一起重温这些回忆。其实不管是选择公开还是只留文字，大概率不会觉得就此结束，总会想继续深挖更多的故事，长辈也会不断地跟你说起新的往事。不想继续也可以随时停下来，日后想重拾整理也是完全可以的。很多人慢慢地会把记录家族记忆变成一种习惯，在梳理生活的过往中收获安稳和快乐。那么在整理家族回忆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回顾历史，任何一个人我相信都会非常的容易触动一些复杂的情绪，甚至是这些情绪会超过自己的心理预期。如果说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心绪起伏很大，那么我们可以暂时整理舒缓一下情绪，如果过于严重也可以寻求心理咨询疏导。整理途中多和家人朋友进行沟通，进行倾诉，也会缓解这种情绪的压力。整理上一辈人的资料，可能会察觉到自己身上背负着一些代际的创伤。有一位心理治疗师朱莉亚，她就提到，未被化解的伤痛会一代代传递下去，直到有人愿意直面、理解并放下这份痛苦。整理家族往事的过程，或许就是你和解释怀的过程。当然要做好心理准备，除了代际伤痛，也可能会直面代际的愧疚，发现祖辈曾犯下的过错，难免会心生不适，但总有弥补和正视的方式。无论在整理的过程中看到怎样的家族过往，最终其实内心会变得安稳和踏实，有根可依，更有归属感和人生目标。整理家族档案的过程，整个过程很有可能是拉近亲情羁绊的一个过程。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就曾经做过研究，从小熟知家族故事的孩子，内心是更有韧性，性格更开朗，幸福感也更强。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家族档案，为自己的家族整理一份记忆存档，其实从来都为时不晚。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节目再见，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天赐伟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仙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4: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养护大脑的一些好方法。人人都在守护健康，却时常忽略了保养大脑。其实默默无闻夜以继日工作的大脑，是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总指挥。大脑相当于一个3磅重的超级计算机，里面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其中的繁复连接比浩瀚宇宙中的繁星都多。如何呵护与保养大脑十分关键，下面就为您总结出优化大脑机能的几个技巧，帮您拥有健康的最强大脑。大脑是人体代谢最旺盛的器官之一，每天会产生大量垃圾，但它是在我们睡觉时进行自我清洁。研究表明，睡觉的时候，脑细胞之间的间隙增大，脑积液在脑细胞间的循环比清醒时会加快很多，能够帮助大脑排出清醒时产生的垃圾。大脑完成一次这样的沐浴需要8小时，因此充足的睡眠是养护大脑的关键。另外，用则进，废则退，是大脑的使用原理，必须时时给它出点难题，否则生活越方便，大脑就越退化。不妨尝试背一些电话号码，遇到问题先思考，想不起来的事儿尽量回忆。只有让大脑经常保持紧张的工作状态，推理能力、逻辑能力、空间想象力、认知能力才能得到有效训练。此外，多和他人交流也是保养大脑的有效手段。研究发现，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他的脑力有密切关联，与朋友交往，彼此分享经历，沟通情感，增进信任并获得理解，同时还能结识新朋友，思路变得更广，新灵感和想法也会更多，这些都是大脑的润滑剂。尤其是面对面的交流，当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神动作变化，大脑也会飞速运转，让我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是一种有效锻炼。当然，科学的饮食也对大脑保健有积极的促进。我们人脑结构十分复杂精细，很容易受损伤，而且它代谢旺盛，活动量大，必须给它提供充足的营养。优质蛋白质对促进脑细胞生长和防止脑力衰退有重要作用，应该适量多吃，比如瘦肉、鱼肉和豆制品等。深海鱼是大脑的最爱， 它富含必需脂肪酸，能提高大脑工作效率。此外，要想防止大脑衰老，最好每天吃上1到2个鸡蛋。鸡蛋中富含维生素 B12、卵磷脂和大量必需脂肪酸，可以有效防止大脑萎缩。蛋黄中的胆碱是一种组成脑细胞的重要物质，能够帮助改善记忆力。而坚果是大脑最爱的零食，坚果和种子富含欧米伽3和欧米伽6脂肪酸，以及叶酸、维生素 E、维生素 B6 等。这些营养素能让我们更清楚地思考。一些种子和坚果还富含硫胺素和镁，有助于改善记忆力、认知功能和增强大脑营养。另一方面，要小心盐和糖损伤大脑。盐和糖不仅让我们的血管受伤，还会加速大脑退化。美国有研究发现，高盐饮食会加速老年人认知能力退化，长期大量吃糖会导致记忆力下降等问题。所以日常饮食中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尤其要提防隐形盐和隐形糖。此外，咖啡因、味精、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大脑杀手，含有这些成分的食物一定要尽量少吃。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适当的运动也是优化大脑的良方，其中跳舞、游泳是最佳运动。定期锻炼可以促进负责记忆的脑细胞生长。专家建议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就足够维持大脑和身体健康。游泳和跳舞是大脑更青睐的运动。研究表明，游泳时大脑中的血液流量增加了14%，而跳舞能将人们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降低76%。

少人钟情菊花茶，因为它可以消火去热，清肝明目，所以有人把它作为日常必备的保健饮品。不过您是否知道，有的人喝菊花茶会产生副作用？下面就列举出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的五类人群，看看您是不是在其中。第一类，孕妇。菊花茶性寒味甘，有极好的驱除火气之效，但孕妇自身免疫力低下，脾胃较为虚弱，食用菊花茶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腹痛腹泻等症状，不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第二，过敏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会对菊花茶过敏，他们喝了菊花茶就会引起皮肤红肿、红疹等过敏现象，所以有过敏体质的人喝菊花茶反而会有副作用，对自己的健康不利。第三，寒性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寒性体质者畏寒怕冷，身体虚弱，脾胃虚弱，免疫力低下，即使夏季也会有手脚冰凉、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菊花茶性寒，只会加重这些症状，对健康不利。第四，老人及儿童不宜饮菊花茶。也许大家认为老年人喝菊花茶可以降血压、降胆固醇，夏季饮用并无大碍，但事实上，老年人消化功能减退，脾胃较为虚弱，喝菊花茶有引起肠胃疾病的可能性，老人家需要慎重。而小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阳气正当时，喝菊花茶有削减阳气之效，最好不要食用。第五，伤寒感冒者不宜饮用菊花茶。一般情况下，伤寒感冒者都是因为着凉引起的，而菊花茶的属性决定这种感冒患者不适合喝。另外，感冒并且伴有咽喉炎的患者更加不能喝菊花茶，因为菊花茶有刺激胃酸分泌，加重咽喉炎症的作用，延缓患者康复的时间，降低复原的质量。综合下来，五类人群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第一是孕妇，第二是过敏体质者，第三是寒性体质者，第四是老人及儿童，第五是伤寒感冒者。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4: 装修好烦呐、老公要豪华，厕所螺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3: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4: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3: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4: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3: 有心不怕迟，
5: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231-8120。
6: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7: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6: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7: 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6: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8: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呢，首先和您聊的是婆媳战争从中国打到加拿大。我和我老公结婚将近八年，我俩非常恩爱，从来没有红过脸儿，直到现在我俩都没有对对方大声说过一句话。可是我和婆婆就不行了，我俩的战争从我结婚以前就开始了。我和我先生是在大学里认识的，而后呢又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上班的第一天就在公司碰见他，当时各自都很惊讶，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是另外一个部门的，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再之后就成了情侣，最后变成了夫妻。我和婆婆就不这么简单，我去她家的第一天，婆婆就给了我个下马威，见面时起先蛮客气，聊天时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如实回答。我家里的条件还不错，爸爸是律师，妈妈在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也都算知识分子，而我是独生女，亲戚也少。她听后点点头，随后说的就不好听了，什么独生子女比较娇惯，不会做家务，他儿子可不能干活，家里不能养个姑奶奶等。这话听得我一惊，我老公当时就在我旁边使劲的咳嗽提醒他妈，公公也开始扯开话题。不过我明白过来之后也没客气，就说伯母，我和您儿子正在谈朋友阶段，现在提这些太早，以后的事儿还说不定呢。这话说完，大家都闭嘴了，很尴尬，在沉默中吃饭，在沉默中结束见面。这只是第一次，之后一来一回的事儿多了，不过能忍的我也就都忍了。97年的时候我们打算结婚，我爸说他已经选好了一套房子，因为是独生女也没什么给的，就买套房子吧，这不是很好吗？不用他家出钱买房，现在哪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可他妈知道后说那个地段不好，他朋友的儿子结婚是在繁华地段买的，然后又问我房子是谁的名下。我爸是律师，我多少也知道一些，这房子是我爸出钱买的，当然是爸爸的名下，因为我是独生女，也就等同于我的。就因为这套房子闹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我老公和他妈谈清楚，而后婆婆总是在骂说儿子白养了。结婚一年之后，我们看着公司很多人都移民，那时加拿大经济还好，我们商量之后也打算移民。我对移民的兴趣很高，还有我婆婆整天闹着让我生孩子，我们这么年轻，经济基础没搭好，在外资企业工作压力也不小，生孩子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决定移民的时候把婆婆都快气死了，非说是我让老公和他分开，天天骂我不是东西。可我父母和公公支持我们，说年轻多闯闯是好事儿。我们从办移民到登陆整整两年时间，这段时间我和婆婆差不多有大半的时间在冷战。临走的时候，为了让婆婆消气，我自己掏腰包给了她10万块钱。来到这儿之后，我们的生活渐渐走上轨道，我爸也给了我很大支持，他出很多钱，和我们的积蓄合起来付了这里房款的50%。而就在2004年初，我怀孕了，把我婆婆乐坏了，动不动就把孙子放在嘴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生了个女儿可怎么办呀？我还是先把我父母申请过来探亲，其实是为了让父母照顾我。事实也如此，我的孩子胎位不正，剖腹产，一开始不能做重一点的活，这些我父母帮了我很大的忙。不过因为父亲的职业，他们只来了3个月就走了，然后我们就把公公婆婆申请过来。说实话，我并没有想让我公婆照顾我的意思，一是我觉得不太好，他们也是老人家，体力上也不行啊，二是我已经可以做一些事情了，也不用人照顾了。而就在他们到来之前，我心中也的确颇有疑虑。以前一直都仿佛冷战，
现在能行吗？我真的很难想象。

让我别往心里去。我想算了，婆婆急着看孩子可以理解，没什么，谁让我也做了母亲呢，多理解吧。第二天噩梦就开始了，我早上给孩子换尿片，怎么找都找不到，婆婆看见了说她扔了，我问为什么，她说那东西不好，说完就把她从国内带来的那种老式的破布给孩子换上。我和她说那种老式的尿布也不干净，在这儿的孩子都是带这种纸尿片的，也省事儿，不然总是要洗很累。她听完就不高兴了，说我什么都不懂，做妈的连尿布都不愿意给孩子洗，我不洗她做奶奶的洗。那就随她吧，还省钱呢。可是她不洗啊，堆了一大堆臭烘烘，还是我来洗，我公公要帮我，那哪行啊，只能我自己洗。这一洗就是一大堆，我站着洗，生孩子的伤口就一阵阵的疼，心里很烦。后来我坚持要给孩子用纸的 diaper， 他不同意，我就让他儿子洗，他自己心疼他儿子，后来也就依了我了。再之后就是吃饭，吃上差不多就可以，这话不能让婆婆听到，是我不用心。她倒是用心，为了买一种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菜，让我开车几乎转遍了所有华人超市都没有买到，人家还怀疑我没去。我费尽心思的做菜，老公和他爸都说吃得好，没有他一会儿咸了一会儿淡了，还说这几年就知道他儿子是怎么过的了。这些也就算了，我发现自从自己当了妈之后，格外的宽容，脾气也收敛了，生活习惯上的问题才让我头疼呢。睡觉时间从10点改到9点，起床从7:30改到6点，只要是晚上9点一过就关灯，她说她睡眠不好，见不得光。我和我老公根本就睡不着，因为我要照顾孩子，晚上基本也睡不好，但是我要是起床迟了，他就给我脸色看，话里话外就是觉得我懒，不想给他儿子做早饭。天气渐渐暖和，周围漂亮的花花草草，我抱着孩子，脸上却挂着泪水，坐在公园的长椅，心里想着这几个月的生活，可想来想去又回到从前。这个婆婆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总觉得我抢了她的儿子，总说我不如她儿子以前的女朋友漂亮，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一打电话就和我谈我爸给我买的房子。而移民到了加拿大，不管我做什么也都不符合她的心思，从做家务、做饭、带孩子、照顾老公到最后做人，她都要挑出毛病插一脚，我真的太累了。想着这些，我发现原来我也是个普通女子，没有像《渴望》里面刘慧芳那样的心胸，我满心埋怨，这样的生活我真的不想过。老公和我谈了很多，我却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发泄，我大喊，这个家是谁的？是我们的，为什么你妈处处要干涉我们的生活？晚上不能晚睡，早上不能晚起，不能开灯，不能说话，不能过夫妻生活，也不能和孩子多玩一会儿，做饭不能超过时间，每顿饭都不能凑合，现在连最基本的隐私都没有了。老公听着眼里满是泪光，我看着他心疼，他也很痛苦，两个都是他最爱的女子，我不能让老公夹在两个女人之间不好做人，所以决定再忍。没想到我回到家，婆婆和公公两个人又吵起来，公公觉得她对我太苛刻，骂了她两句，而她学会了跑，趁我们不注意一个人走了，把我们急坏了。我老公开车，我推着孩子和公公在附近找。婆婆年纪大又人生地不熟，很怕她出点什么事儿，心里也在责怪自己，最后还是在那个公园里找到她了，好说歹说才劝回家。从那天开始，我就像是在高空钢索上过日子，处处小心，只要一不对他心思，他可能就离家出走，虽然每回走的都不远，但毕竟60多岁了，还是怕他会出事儿。这种生活使我变得敏感，生气时就只会在心里骂自己。

谁让你让着他的？用你的嘴皮子还上两句，他愿意去哪儿去哪儿。可是说是容易，做哪儿成啊？忍吧。这种小心翼翼的生活，直到我老公的妹妹谈婚论嫁才结束。婆婆很高兴，自己28岁的女儿终于要嫁人了，买了机票回去和男方家长谈条件去了。我给他们买了好多礼物，让他们回国送人。临上飞机前，又在我们已经不富裕的存折上取出了5000块钱，让他们带给小姑做嫁妆。就这样把他们送走了，也把我痛苦的日子送走了。做女人真难啊，而做人家的儿媳妇真的是更难啊。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和您分享几个小故事。一生忠于清王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邀请被迫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到家中做客。当他热情地给小皇帝展示自己珍藏了半生的古董字画、金石玉器时，溥仪并没有太大兴趣，反而随手指了几件，告诉王国维说这些都是赝品。王国维当然不服，凭借自己的美学史学造诣，这些精挑细选的古董怎么可能是假货呢？这小皇帝都没怎么仔细看，这真伪又何以如此快地辨别出来呢？于是王国维找来了同行帮忙鉴定，又去古玩店找行家套话，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一致地认为自己收藏的那几件确实是赝品。大师对这位年纪轻轻却见识如此之广的溥仪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溥仪却说我也不懂你们那些鉴别的方法技术，我就是看你那几件玩意儿和我家里的那些个不太一样罢了。如此回应，你不得不感叹他的见识。除此之外，溥仪的一生褒贬不一，年少时皇族的血脉开阔了他的眼界，而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也许历练了他强大的内心。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大抵如此吧，见过最好的，也承受过最坏的。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OK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 Nizza 蓝莓家买的？
3: 是啊， Nizz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一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呢。
2: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第5路的 Nizza 蓝莓站买啦，早8点至晚8点营业，
4: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您聊一聊见世面。眼界永远都是一顶不会落后的评判标准。作家林晚央就曾记录过自己经历的一件事儿。某天，她满怀期待地带着男友从国外带回来的香奈儿包包去上班，是真真正正的真货。本以为自己带的包包会得到同事羡慕的眼光和赞美的话语，却没想到不但事与愿违，反而那个同事说了一句，哪里淘来的 A 货，看起来挺有质感，介绍给我吧。他一下就愣了，诺诺地说，这款包是真的。生活中不乏那些为了彰显自己才识而去妄自评论他人的人，就像文中所述的那个同事，他的眼界一直停留在自己的狭隘的认知中，便习以为常地以自己的标准去妄自衡量他人。这种人永远都超越不了自己，更何况更广阔的眼界和见识了。见过最好的之后，让我们来说说承受最坏的。褚时健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用17年的时间将默默无闻的玉溪卷烟厂缔造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大型集团企业红塔集团，单单税率就达到了991亿元，无愧成为地方财政支柱。当他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时，很多人心里想着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巨头终于要倒下了，可偏偏事实超越了大家的想象。73岁的褚时健获得减刑并保外就医，还和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子。86岁那年，他的橙子产业被称为云南最好吃的橙子，中国最励志的橙子，利润已经超过6000万元。王石、王健林在他面前都自愧不如，甘当学生。企业家冯仑曾评价他说，一个人跌倒再爬起来并不难，难的是从至高处落到最低谷，还能走得更远。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才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普通人也许难以做到褚时健这般成就，也不必强迫自己做到这般成就，若有可能，不妨借鉴他的那股干劲儿，以及他面对大风大浪时毫不畏惧的勇气。一个真正见过大世面的人，会讲究，能将就，能享受最好的，也能承受最坏的。见过世面的他们，自然会在人群中散发不一样的气质，温和却有力量，谦卑却有内涵。而对于此时疲于奔命的你，真的不急，慢慢修炼自己，开阔视野，平和地去面对逆境，生活便会自然好起来，而你也终将变得更加强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一段励志故事。他们是对表兄弟，五年前一起结伴来北京求职，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领班是个工作很严谨的人，表兄和表弟刚到店里的时候没有工作经验，很多常识都要领班临时去教。领班很生气，教的时候态度不是很好，经常大声训斥他们。包厢的餐具放得不规范了，上菜的速度慢了，普通话说得太糟糕等等。表兄一气就辞职了，说受不了领班的鸟气，还动员表弟一起辞职。表弟愁眉苦脸地说，这个地方干不好，咱还能去哪儿？我看还是在这儿待着吧，虽然每天挨训，但是好歹也有份工作吧。听表弟苦着脸说这么没出息的话，表兄感到悲哀惊讶，觉得表弟太让他失望了。表弟继续留在饭店挨训，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不挨训了，因为他进步很快，主管批评的每个工作细节他都能够及时改正。饭店不卖早点，中午十一点才开始营业，所以他们上午九点钟才上班。表弟买了个收音机，每天早晨五点多钟起床，躲在附近的公园练习普通话。半年之后，表弟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没有方言味道了。表弟干服务生、传菜员、当收银员，每项工作都干得出色。因为他不想失去饭店的这份工作，他想把这份工作干得非常完美。领班对这个不断追求进步的员工非常欣赏。饭店的生意很好，两天之后，老板在另一个地方开了新店，领班当了店长，便提议老总提拔他当了新店的店长。表弟当了店长以后，想把这个喜讯告诉表哥。表哥从这个店里辞职后，找过六份工作，据说在一家快递公司跑业务，打他手机居然停机了。表弟心里一沉，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晚上下班之后到了表哥住处，才得知表哥已经失业两个多月，经济窘迫，手机也低价卖了。大夏天的没钱买夏天的衣服，就把以前的一套运动服用剪刀剪去了裤腿和袖管，就当成短裤短褂了。表哥见了他，愤愤不平，骂开了那些曾经工作的单位，骂人家公司的管理人员不对，对他要求苛刻。默默听完表哥的牢骚，表弟放下1000块钱，然后告诉表哥，咱们出来是工作的，不是装大爷的，工作干不好挨批评正常，少发牢骚多干工作比什么都重要。然后他离去了。当他走出门的时候，表哥恼怒地说，你是不是现在当店长了，在我面前摆谱了，我告诉你，我还不吃你这一套。表弟愣了一会儿，摇了摇头，打了辆出租车，黯然离去。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和您分享励志故事。老总经营有方，员工卖力肯干，生意有很大的发展。表弟工作第五年的时候，老总的饭店从当初的一个店发展到七家餐饮公司。表弟也从店长被提拔为副总，公司的副总还有一位，就是表弟刚工作时候的饭店领班。表弟从内心很感激这个当初以恨铁不成钢表情不断教训他的人，因为他的不断批评，表弟才有改正错误的过程，不断进步。这几年工作繁忙，也因为职场观念存在严重分歧，表弟和表哥很少联系，倒是表哥来找过表弟，借过几次钱，发过牢骚。不珍惜眼前工作，总以为自己有很多条后路，其实对于那些不敬业的人来说，到哪个地方都不会受到欢迎。有目标的人在感恩，没目标的人在抱怨，因为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有目标的人睡不着，没目标的人睡不醒，因为不知道起来去干嘛。给人生一个梦，给梦一条路，给梦一个方向。跌倒了要学会自己爬起来，受伤了要学会自己疗伤。生命只有走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待出来的辉煌。朋友们，如果感到此时的自己很辛苦，那告诉自己，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坚持住，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走过去，你就一定会有进步。如果你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开导自己，命是失败者的借口，运是成功者的谦词。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埋怨只是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人生的态度。实力代表尊严，伙伴们，请珍惜身边的每一次机会，每一个人拥有和珍惜它，才能拥有一切。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Amelia Bobby 正式加入执政新民主党，成为新民主党省议员。Bobby 星期五同省长尹大卫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加入新民主党。他表示自己一直相信政治应该建立于互相尊重和共同解决问题，但是认为保守党已经偏离当初承诺的方向。他批评保守党原本标榜是一个包容不同意见的政党，但是如今变得越来越狭隘，新任党魁更加着重采取类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而非回应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亦都未能够提出实际解决方案。尹大卫欢迎鲍比加入新民主党，形容他具备法律和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并一直坚守原则，希望他能够为南奥肯拿根地区带来更加强的声音，同时有助提升新民主党团的工作。鲍比在2024年省选代表 BC 保守党，在 Penticton 新闻岭选区以几百票之差击败新民主党对手当选。他去年10月因不满时任党魁罗士德的领导方式退出保守党党团，之后一直以独立议员身份履职。鲍比加入之后，新民主党在 BC 省议会的议席增加至48席， BC 保守党维持38席，另外有两名绿党议员和5名独立议员。亚省正式提出要建造一条通往 BC 西岸的新输油管方案，不过就会使用南面路线在三个州出口。张亦良报道。
3: 亚省星期四晚正式提出建造一条通往 BC 省西海岸的新输油管方案。在数小时之前，亚省同渥太华达成政治妥协，为该计划扫清了障碍。新建议的油管大致会沿用联邦政府现有的跨山输油管路线，由爱文顿东北部的 Brandenheim 伸延到温哥华，不过就不再是沿用北本拿比的出口，而是转去三角洲的 Robert Banks 码头出口。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该计划每日可向亚洲市场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总理卡尼同 Smith 一同在卡加里宣布这个计划，表示这条路线最为合理，因为经已有另一条油管经已建成，并且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由此，这个不仅是一项协议，更是一种能够为企业建设提供确定性的方案。联邦和亚省将为该项目的平等合作伙伴。根据亚省向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的方案显示，该个计划总成本会在352亿至437亿元之间，其中包括应急费用。工程最早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2034年完工。至于何人来承担这笔费用方面， Smith 就表示具体的资金来源和纳税人需要承担的费用仍在协商当中。他说，亚省政府正同联邦政府拥有的跨山输油管公司和总部位于卡加里的 Pembina 油管公司合作，共同建造和营运该个项目。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将会持有多数的股权， Pembina 公司将在建设期间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在项目投入营运之后有机会再增持多另外 10% 的股份。卡尼在星期四去到 BC 省，在省长尹大卫旁边宣布与本省达成一项新的基建协议，并为解决输油管多个关键问题，包括维持北岸邮轮禁令。另外，在新建油管里面， BC 省亦将会获得补偿。另外， BC 省都从联邦政府获得其他项目的资金。另外，省政府将会承认不能亦都不会在法庭上挑战联邦政府批准的输油管项目。不过尹大卫同时表示他不会支持该个油管计划。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前联邦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吉尔博表示，不同意总理卡尼有关新输油管项目将会为所有加拿大人带来利润的讲法。吉尔博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确实带来收入，但是若果要真正为加拿大人带来盈利，项目必须在未来34年都持续录得利润。他认为若果新输油管项目具备足够商业吸引力，联邦和省政府就无需投入大部分资金支持项目。卡尼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已经投入运作并开始获利，正在为加拿大带来现金收入，用于支持社会服务和其他公共开支。 不过吉尔博批评自卡尼上任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联邦政府的优先事项。他表示政府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关税政策为理由调整气候政策并没有事实根据，并认为加拿大未来只能够达成原定减排目标的约三分之一。谈及亚散分离主义议题，吉尔博表示联邦政府早在2018年已经斥资购入跨山输油管，希望改善与亚散的关系，但是之后自由党仍然失去当地所有国会议席，因此质疑再次推动大型输油管项目未必能够平息分离主义声音。吉尔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不满政府气候政策方向，将会在8月底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温哥华对开海面上个星期日发生的海难，一名失踪者的母亲确认他的23岁儿子 Chun Ming 是涉事包船的船长，目前仍然失踪，警方相信包括他在内的6个人已经不幸遇难。Chun Ming 的母亲 Ashley Lin 接受访问时表示，涉事30尺的包船由英文名是 Top Fishing， 中文名为海上的公司营运。他和 Chun Ming 的女朋友 Hailey Lee 都表示，Chun Ming 生前曾经反映船只的一扇侧门损坏，一直都未有妥善维修。 Ashley Lin 形容儿子一直工作认真，富有责任感，并呼吁包船公司尽快交代事故经过，向公众作出说明。有传媒曾经致电涉事公司查询，一名接听电话的人表示对事件并不知情，其后挂断电话。警方在列治文市多个地点起出大量毒品。张逸良报道。
3: 皇家骑警在列治文多个地方起出大量毒品，事件源自本拿比骑警在上年夏季进行一次例行交通截查行动里面意外发现毒品而展开的行动所致。在上年七月，本拿比皇家骑警拦截一辆汽车，并查获了大约四公斤常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本拿比帮派执法小组随即展开调查，并在4月1号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合在列治文三处住宅和两个货柜执行搜查令。警方在搜查中缴获制毒原材料、枪械、现金和走私香烟。警方合共查获了6765公斤制毒原材料、疑似冰毒、芬太尼及氢口酮等毒品。此外，警方也缴获近30,000元现金、两辆汽车、四支手枪、两支战术散弹枪、弹药和2900支走私香烟。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大温地区在加拿大日接连发生俗称分心盗窃的偷窃案件，警方经跨警区合作后拘捕四名疑犯。第一宗案件在温哥华发生，在星期三下午约1:09，在东20街及 Windermere 街，有两男两女驾驶住一架灰色现代 Connor 休旅车接近一名年长男子，当时男子是在他的住所后巷。警方表示，其中一名男疑犯分散事主注意力，另一名女疑犯趁机落车，以假金链调换事主佩戴的真金颈链，其后四人揸车逃去，事主其后才发现受骗。不够一个钟头后，在西温的 Ambleside 社区再次发生同类案件，一名年长女子在 Bellevue Avenue 及17街附近被同样的两男两女接近，两名女疑犯企图分散她的注意力并偷取银包，有途人及时发现并报警，同时记下涉案车辆车牌，警方随即向大温国警队发出通报。下午约3:00左右，温哥华警方在1号公路 Burnett Avenue 出口附近截停涉案车辆，当场拘捕两男两女。警方正调查四名疑犯是否涉及当日稍早前在 Waverly Avenue 及 Nanaimo 街附近发生的另一宗分心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其中两名疑犯已经获有条件释放，其余两人就移交西温警方继续扣查。列治文皇家骑警一名警员涉嫌在去年执勤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导致多人受伤，现已被控两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伤罪。 BC 检控服务处表示，涉案警员 Beyond C 被控两项危险驾驶导致身体受伤罪，案件已经在上个星期五获批准提出检控，并将会在2026年8月4日首次出庭。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2025年7月7日晚上约9点15分，当时 Beyonce 正驾驶警车前往处理一宗案件，沿 Williams Road 东行驶至4号路交界时，同一架 Honda Ridgeline 轻型货车相撞。调查人员表示，事故造成5人受伤，包括2名途人、1名附近住宅居民以及涉事货车司机和警员本人，所有伤者均送院接受治疗，伤势各有不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警方及检控部门未有进一步评论。安省旺市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九车连环相撞事故，6人受伤送院，其中包括2名青少年，一名76岁男子涉嫌肇事逃逸被捕。事故发生在下午2点左右，地点位于 Major Mackenzie Drive 和 Wellness Way 的交叉路口。约克区警方表示，所有6名被送往医院的伤者均受轻伤。警方说，这名76岁男子已经被控危险驾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近期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作出规定，即是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里巴夫当地星期五同到伊朗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伊拉克议会议长哈纳布西会面时又说，伊朗正就管理海峡的问题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已经向伊方提出重返伊朗核设施核查的要求，但是尚未获得伊方许可。他说，机构通过卫星影像等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经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现有核材料仍然在核设施内，机构已经掌握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和存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上个星期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和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没有允许机构进入核设施的计划。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星

0: 近日受到熱浪侵襲，其中法國上個月17至30號的熱浪導致全國超過四成地區的氣溫飆升至攝氏40度以上，極端高溫擾亂民眾日常生活，學校要停課或者縮短上課時間，有列車班次亦都被取消。法國衛生部門表示，在上個月22號至28號，相比對上的7日，全國死亡人數增加近三成，相當於額外多出2025人死亡，同期巴黎大區的死亡人數更加增加62%。反對派批評政府應對熱浪不力，總理勒科爾尼領導的政府將會在國會面臨不信任投票。另外，比利時衛生部門亦都表示，比利時在上個月18至29號的死亡人數比正常高39%，超額死亡人數達到1222人。氣象預報警告，歐洲大陸未來幾日將會再次出現極端高溫天氣。世界氣象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厄爾尼諾現象已經在熱帶太平洋地區發展，預計今年7至9月迅速發展為強厄爾尼諾現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現熱浪、干旱、強降雨和其他極端天氣事件的可能性。報告表示，全球多個主要預測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預報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東部海域溫度持續顯著升高，關鍵監測區域的季節平均海面溫度預計將會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攝氏2度以上。南緯60度至北緯60度之間的大多數陸地區域氣溫亦有可能高於常年均值，幾乎涵蓋極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區。組織表示，正是加強預警支持，幫助各國政府為潛在影響做好準備，尤其在農業和衛生等對氣候敏感的領域。秘書長邵樂形容，有關措施對拯救生命、減輕氣候變化對經濟和社區的影響至關重要。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委內瑞拉地震增加至2645人死亡，超過12600人受傷，近900棟建築物受損，其中約190棟完全損毀。當局說，自上個星期三地震以來，當地已經錄得890次餘震，仍然有1500人無家可歸。有參與廢墟清理的人員和國際援助組織批評委內瑞拉政府反應遲緩、效率低下，食品和醫療用品等援助物資遲遲未能夠送達。在持續的搜救行動中，仍然缺乏重型機械設備，難以清理瓦礫。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在記者會反駁有關政府反應遲緩的指控，指出地震發生之後，當局立即採取救援行動，部署4000名官員，第二日增加至14000名，目前達到19000人。他又發布緊急法令，啟動緊急預案，形容當局已經竭盡全力，並將會繼續這樣做，甚至做得更多。格陵蘭自治政府總理尼爾森表示，美國一年多以來都沒有放棄取得格陵蘭島的意圖，向格陵蘭施加嚴重不可接受的壓力，施壓仍在持續，但是他強調格陵蘭不會放棄自決權和自身價值觀，格陵蘭絕不出手。尼爾森星期五在法國出席一場公開活動時又說，與美國展開直接對話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方向，格陵蘭願同志同道合的歐洲國家在關鍵礦產、能源、水力發電等方面加強合作。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宮以來多次揚言要得到格陵蘭，導致美國與丹麥等歐洲盟友關係緊張。美國駐丹麥大使豪偉里今年5月在格陵蘭首府魯克出席美國領事館新址啟用儀式時說，特朗普已經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蘭的可能。
2: 待我為你就唱支歌啦，
3: 由華僑之星主辦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十強經已誕生，
4: 一號司徒國華，
3: 二號趙子恆，
4: 三號張振邦，
3: 四號張允儀，
4: 五號黃成慧，
3: 六號崔嘉倫，
4: 七號陳信宇，
3: 八號蔣雪英，
4: 九號陳毅哲，
3: 十號程振豪。
4: 他們年齡由36至84歲，會在7月18號 Sodia 太陽神卡拉 OK 爭奪冠軍寶座，
3: 門票經已全部售罄，買咗飛的朋友記得準時入場，投選你心水的 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7月3日星期五，七月份有好多国家嘅国庆日或者叫做独立日。我哋加拿大喺7月1日刚刚庆祝咗第159周年国庆。喺同一日，又有两个非洲国家卢安达同埋索马利亚庆祝独立。今日咧就系白俄罗斯的独立日，听日就轮到全球最富有国家美国庆祝他们250周年独立日。如果再数下去，七月份还有好几个国家庆祝国庆或者独立日。法国在14号国庆，比利时是21号，而埃及就是23号。听日美国独立250周年，而想喜欢曝光的总统特朗普，不少为他刻意吹捧的活动都会登场。不过在这个星期二，成千上万美国家庭就预先收到一份独立日的礼物，不过不是特朗普政府派的，而是美国最高法院送的。我讲的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30号以6票对3票裁定维护出生公民权的原则，否决了总统特朗普限缩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法庭作出裁决的当日，法院外有上千人在等候结果。消息公布之后，人群欢欣雀跃。民权团体形容裁决为上千万移民家庭带来了希望，让很多年轻人获得新生。最高法院裁判的摘要指出，在美国境内出生，即使父母是非法居留或者暂时居留人士的子女，属于美国管辖范围，并且依宪法第14修正案的公民权条款，自出生日起即是美国公民。超过100年来，只要在美国出生，无论生父母是否具有美国国籍，或者有绿卡、短期签证，或者非法入境人士逾期居留，都可以依照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一款，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者归化并且受其管辖者均为美国及居住州的公民，享有公民身份。这项宪法修正案是在1868年美国内战结束废除奴隶制度之后通过的。不过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随即就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各政府单位不得向非法居留美国和持有短期签证人士产下的子女核发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这项行政命令遭到下级法院裁定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美国最高法院去年年底曾经同意裁定特朗普限缩美国出生公民权指令的合法性。今年4月听取了口头辩论之后，在这个星期二终于就作出上述的裁决了。特朗普对于最高法院这次裁决十分之不满，他回应说会交由国会处理，并且暗示裁决无了生育旅游。他曾经批评中国公民是最大赴美生育旅游产值的群体。今次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国是最大的赢家。特朗普并且祝贺中国取得巨大胜利。至于特朗普说要将问题交由国会处理，众议院共和党议长约翰逊就坦言修宪并非易事，美国历史上仅是发生过27次，必须获得参众两院2/3议员支持和4/3州份的批准。这两关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目前根本没有能力通过。特朗普借今次最高法院的裁决去抹黑中国，其实是缺乏理据的，承认中国公民长时间利用生育旅游到美国产子的数量确实不少，但是这些人并非中国最多，反而美国南美贫穷的邻国是最多人利用美国容许旅游生子的这个法律漏洞而为下一代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亚洲，台 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同样都是很多国民到美国生育旅游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根据美国法律，生育旅游并非非法。美国法律并未禁止孕妇为了未来子女国籍而入境。美国签证官只会审查孕妇是否有移民的倾向，如果资料完整，诚实申报孕期目的，一般短期停留产子是容许的。美国医疗机构并且会为任何孕妇提供产检、产房服务等等，但费用则由入境孕妇的家庭自己负责。只要孕妇提早确认承担产检、产房预约、住宿、保险和交通安排和费用，他们就可以享有美国公民般的生产服务了。只不过费用不菲，并非每一个有意为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家庭都可以承担得起。我在澳门中学时有两个同学，当年都是借住在美国入读大学的机会在美国生育子女，子女成为了美国公民之后就申请他们父母是拿绿卡，如今他们都在美国和子孙一起过晚年的生活。特朗普搬出这个限缩出生公民的理由事实上是夸大，因为根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估算数字显示，每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大约是350万人，其中透过生育旅游去美国分娩的外国籍父母所生的子女人数是只得7万人左右，占美国每年总新生婴儿数量不足2%，绝大部分的婴儿出生登记都是在美国境内。假如特朗普这个限制本地出生婴儿不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的行政命令获准推行，最受影响的并非凭生育旅游入境的孕妇所生的子女，而是在美国国内人口庞大的非法入境者群体所生的子女。根据2022年的估计显示，非法移民约占美国全国人口的 3.3%，其中约1/3属于签证过期居留人士，并且很多成年的非法移民在美国居留时间已经超过10年。截至2023年，美国无证移民人口的估计大约是1370万到1400万人之间。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之后，以行政命令强行逮捕和驱逐这些非法移民，搞到国内人心惶惶，原因就是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过千万人的问题。而且这些非法移民实际上已经融入了美国的社会，在美国经济中担当着收入低廉和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作。每年美国继续有大量非法移民涌入或者是越期居留不走，加上相对这些人原居地的贫穷，美国的优质生活确实是天堂，太过吸引了。而且因为美国宪法接纳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婴儿都能够自然成为美国公民，这个更加成为了这些非法移民不愿意离开的主要诱因。即使他们自己这一代生活不好，处于社会的低层，但都期望他们的后代可以有机会达成美国梦，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根据数据估算，每年美国出生的350万婴儿当中，有大约25万人就是由非法移民父母所生的。特朗普要改变美国这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现状是谈何容易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纽约时报》2020年6月24日就有篇好特别的文章，叫《从宁德时代电池厂看中美技术博弈的变局》，作者叫 Anna Swanson。 他指出宁德时代是一个新能源的科技公司，叫 CATL， 是全球最大又最先进的电池工厂群。他在这个工厂群的高墙里面，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那种的科技的博弈发生了变化。 咁佢话几十年嚟咧，美国公司对中国竞争对手咧，都系总系有巨大嘅技术领先。咁美国企业嚟到中国咧，只系为咗用更低成本制造商品嚟到吓高价卖去西方嚟赚钱。不过咧，佢入中国市场嘅代价就系中国政府要求咧，呢啲外资同中国企业要有合作嘅关系，以至到中国企业可以咧吸收到咧一啲嘅先进技术。咁啊，当然啦，西方呢度就想话就系中国咧吓系偷咗佢啲技术。咁其实咧呢个讲法就系一句就驳低噶啦。第一，你啲公司嚟到中国咧系请中国工人帮你做嘢，喺呢个管理层最高嘅都系西方嘅嗰啲技师。咁呢啲最高技师佢一定有啲技术嘅最基本嘅秘密嘅人唔会话俾中国嗰啲高级技师听，呢个就好简单嘅啫。第二，其实咧都亦系好简单噶，就系话如果靠偷技术翻嚟嘅技术咧，又点会超过咧西方嘅技术咧？啊，偷翻嚟嘅啫嘛，冇创新嘛。大家咧开始发觉，如果中国嘅技术创新系超过咗美国啊，咁啊，宁德时代咧就系一个嘅真正嘅例子啦。咁呢个局面啊，跟住纽约时报话咧已经发生咗逆转啦，即系话西方较为技术嘅优先于中国。中国而家已经跑起前面啦，喺电池啊、太阳能啊、电池啊、太能嘅电池板啊，但系稀土啊、生命科学呢地方咧，中国咧都系开发咗世界最先进嘅技术，其中一个就系宁德时代，佢可以咧做嘅电池啊，充电咧10分钟咧就可以开动一架电动汽车咧，系行400公里。嗱，咁电动汽车过去唔能够一定保证好得过汽油车，就系因为汽油车可以入油就好快，但系电池用尽咧要充电就好长时间噶啦嘛。咁但系而家咧，中国已经发明咗个电池咧，10分钟充电，即系同入油差唔多。咁西方就做唔到嘅而家。咦，中国做到唔通偷你嘅咩？系嘛，日日就话偷你嘅嘢，你自己都做唔到啊！咁如果人哋原本偷你嘅，点会发明到啲创新嘅嘢咁？咁所以咧即系于是佢哋又话：，中国靠补贴啦咁。就补贴你查清楚系乜嘢？补贴就系话咧，系譬如贷款系低息啲，还款期长啲，咁政府咧俾啲地利平啲，呢啲西方一样有嘅。咁但系有啲调查话中国嗰个数目大过西方好多，中国国家都好大啦，你同西方嚟比系咪？咁你西方每个国梗系都唔够中国咁大噶吓。咁啲数字咧讲出嚟，其实系用简单化嘅方式咧，想将中国嚟到否定啫。咁其实咧，中国能够成功又岂止系补贴啊？最主要咧就系中国发展咗一种嘅体制，而呢个体制目前咧原来，在本质上是好过西方，西方点都不肯承认这点。但是呢，我在中国这几十年我慢慢观察，我发现中国这个体制是一个全新的现代化体制，是没有跟西方那套，而且西方很多不好的东西呢中国没有的，例如满街吸毒的人啊，跟着那些性放纵的人啊，或者呢是一种教育令到人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发现呢中国是无论教育啊，或者他的运作体制里面咧，佢有好多嘅咨询嘅系统嚟到改进自己，但系咧佢唔会叫你咧系个人中意点就点，而系大家有理想咧，系为一个更大嘅理想目标前进。嗱，呢个系中国体制好唔同嘅地方，我迟啲慢慢讨论。呢个系一个嘅贤才嘅体制，叫 meritocracy， 亦系一个西方学者发现，但系中国咧佢嘅嗰啲有道德和有才能是被提拔到高位的，西方未必有些有才能但没道德，有些就口才好上到高，有些靠人事关系，反而现在西方是这样，中国现在是完全看你的道德和你的能力的。好了，那当这个宁德时代是赢呢，令到西方很不习惯的，西方是这个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呢，有个姓陈的研究员叫 Kai Chen， 他都说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一种技术创新都是来自西方世界，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已经扭转了，美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开始将宁德时代视为最关重要的合作伙伴， 初初就话要压制宁德时代啊，制裁佢啊，话佢啊可能同军方有关，想尽办法唔俾人哋叻嘅嘢咧可以入到美国。但系而家咧，好多美国而家都要吸收宁德时代所做嘅成果啦，因为中国嗰个嘅科技超过美国。嗱，呢个系估唔到嘅。我哋讲实话，我哋一路又估唔到咧，系中国可以超到美国吓，就系超英港美。但系咧，如果你就系目前你睇睇。申请在这个全世界在科学科技上申请专利的是中国最多的，远多过西方加埋这么多国。所以呢最近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就是一个所谓是叫零成的超级电脑。零成呢，它是中山大学的一个电脑教授呢是发展出来，那个叫卢宇彤。那呢就反映出呢一个是2.198 exaflops 嘅单位吓，系64位双精度嘅浮点计算持续性能咁。嗱，呢个系乜嘢嚟嘅咧？咁啊，因为佢攞奖啊，佢咧2026年6月3日咧，系喺美国手中咧夺得2017年以嚟第一名嘅超级电脑冠军，即系2017年以嚟咧吓。第一次中国拿到第一名，又追上啦咁。因为之前中国追上被美国打压咗一段时间嘛，而家中国又再追翻嚟啦。你打压下我自己做到咁。咁呢、這个Exaflops 就系咩嚟嘅？咁佢系叫做每秒100亿亿次浮点运算啊，咁解啊。咁咧就系佢一个巨大嘅计算单位。就是每一秒钟来衡量超级电脑或者人工智能那个极限的演算能力，是它达到每一秒钟亿亿已经很多了，就是10亿、8亿、千万亿、亿亿，由100个亿亿这样的浮点运算已经超过了西方目前可以做到，而且它的做法还需要用到西方那些的CPUs 里面所用的 GPUs 的特殊晶片的。咁呢啲地方咧，就係話中國咧可以用另外一套嘛，根本唔係靠偷西方，佢自己創新發展咗佢自己嘅做法，而家開始贏西方。咁仲有咧就係中國人工智能咧嘅新創公司嘛，就叫做北京智普華章科技。咁咧佢就係佢發布咗咧，即係佢嗰個嘅所謂自主代理工作流程叫Agentic Workflows。咁咧，佢呢個設計咧，就開出咗一種叫 GLM 5.2 叫 GLM 即係 General Language Model 5.2 嘅一個咁嘅語言嘅通用語言嘅大模型。咁咧，而家佢研究咗呢個大語言嘅模型咧，係去對自然嘅語言作了解，但複雜嘅邏輯推理同埋代碼生成嘅任務。咁結果咧？佢最近又赢咗，又攞第一喎，仲超过咗咧。而家喺 AI 嗰度一路领住头嘅就系 Anthropic 同 OpenAI 吓。嗱，呢两个我哋大家如果用开嘅都会知噶啦。咁而你个俾中国嗰个 GLM 5.2 系超过咗，攞第一名，而且系即系 check 嗰时啲专家系唔知边个模型属边间公司嘅。咁结果最后。大家的决定就是这个所谓盲目测验里面全球最高的这个模型用最好的呢竟然来自中国。有时我想想今天你跟一些人呢不肯看新知识看新知识又不肯学习又不肯更新自己想东西的人呢，一个中国他就是满眼看不起，又说落后你这么中国好回去住。讲啲嘢，人都唔知几多我啲朋友翻中国住啊吓，咁但系呢啲翻去住系小事，最主要嘅问题咧就系话而家喺科学嘅竞争上咧，中国已经追上由宁德时代到宁城，到到北京智普华章科技已经追上啦。呢啲系专家所证实嘅，唔系宣传口号啊。反中国成日有好多讲，其实就系宣传口号。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所以呢封嘅家书出家嘅时候呢，我哋都知道呢，即是究竟佛德国喺世界杯是否行人止步，因为今次呢是面对一级嘅劲旅阿根廷嘅。不过无论战果如何呢，这个只得50万人口的小国能够在今届世界杯当中是独放异彩，甚至可以名留青史呢，都成为呢一页的足球的传奇。但如果我们看回佛德国整个的国家的运作，以怎样来到去吸纳优秀的球员回流呢，这个就是关键所在了。咁啊，佛德国嘅常住人口非常稀少，大概55万啦，55万大概香港嘅东区，咁啊差唔多咧有55万人。咁但系能够系打到今时今日呢个咁嘅境地咧，其实真系加上咗好多好多嘅条件。起码呢个国家嘅政治经济环境相对非洲嗰当中系稳定嘅。咁由于佢哋嘅土地多属啲系火山岩咧。其实是农耕呢是没什么条件，所以呢他们连饮用水呢都依赖进口。但是为了克服这个先天的条件，他们是能够是发展他们那个的、经济支柱。譬如说利用无污染的海滩啦、温暖的阳光啦，咁啊成为了欧洲人呢一个避寒和呢这个冲浪的天台。同埋最重要就係佢有大量嘅海外嘅橋款，呢啲橋匯呢好似當年中國窮困時候好多華僑就寄錢返嚟鄉下嚟到支持家庭嘅發展。原來散居海外過百萬個嘅佛德國嘅子弟呢，每年寄返老家嘅匯款，其實撐起咗好多家庭嗰個嘅重要嘅生活嘅开支。而嗰度足球发展方面呢，可以睇到佢哋整个嘅计划係相当完善。做一个人口基数唔大嘅岛国，点解係能够喺世界杯嘅围赛突围而出呢？咁甚至连西班牙呢对住佢呢都好似无法可消咁。其实佢哋整体嘅球员嘅質素呢係相当高嘅。其中有一半球员呢都是海外出生，咁啊，并且是散居欧洲不同的国家，咁啊喺本土教练的领军底下咧，咁啊仍然是好坚持，佢用本土语言嚟做沟通啦。呢个亦都系咧，唔系纯粹咧系讲球员嘅名气，你一定咧有一种为祖国效力嘅心态。嗱，根据一项叫做科托卢协定咧。这个协定呢是规定了凡是签约国的运动员在欧盟国家工作的时候是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意味着佛德国的球员到欧洲踢球呢完全就不需要占用非欧盟外援的名额。这项政策令到大批具有潜质的年轻球员呢，他们是散布欧洲各国的联赛，当然一半呢在葡萄牙呢是稳食的。所以呢其实你睇见在荷兰、葡萄牙、法国等顶级球会呢，其实好多都培训了不少佛德国的年轻球员。甚至好简单，大家好熟悉的葡萄牙巨星斯朗，他的曾祖母呢其实就有佛德国的血统的。当然佛德国的足球表现等等呢，我们无可呢是可以抄袭。但他们吸引移民那个政策，他们吸引那些有佛德国血统的散居海外的人，那种的回流为国家效力，那种吸引力是值得我们去参谋。香港近年来不断去鼓吹我们要吸纳人才等等等等，但我们真正是不是吸纳了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来到香港，他纯粹为了自己去搵食啊，因为真正是能够为香港的建设，香港社会是能够呢是真正尽一份的心力啦。这对呢是确实我有疑问的。咁呢相对来讲，佛德国那些的散居海外的佛德国人呢，他们长期都胸怀社稷，心念国家， 是能够经常汇款回去。当要征召足球员，好多外国成名的球员亦都呢选择是报效这个佛德国。所以因此呢这个的血缘关系，这种这样的地缘关系呢，是连系到一个五十几万人口小国，其实它背后那个支援力是相当强大。香港七百几万人口，几十年来香港培养很多优秀人才。我印象当中，当年在香港的中学，那些 Band One 最优秀的学府，大家争入去，每年那些最优秀的会考状元等等，其实很多呢都去了外国，甚至凭着他们优秀的学业成绩，良好的家庭背景，也都是进入了外国名校，跟着呢在外国呢是可以呢是立定根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仿效佛德国，是能够吸引几十年来散区全世界都好有成就的香港人能够回来香港，那些是真正的人才。想当年香港的大学，中大好，港大好，去全球招募校长，是委托一些很独特的校长招募的猎头公司。那我都认识这些猎头公司，他们说其实你选拔校长，其实那个世界很小的，那不会呢又说好像打开流针那样。但香港当年开出的条件呢，其实有一个优先，就是香港人优先。如果大家都具备同等的资历学历等等等等一样的，如果他是香港追的，那个是优先的。那这个呢就是当年香港我们有一种很本土化的一种自我强化的一种的能耐，亦都吸引了不少真是在海外散居而有成就都愿意回来香港去效力。但今时今日我们的香港还有没有种的吸引力呢？譬如说听众朋友当中很多优秀的香港子弟，大家愿不愿意为香港未来去出分力呢？这个问题呢我可以问波，你不用答的。
7: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9: 今届世界杯，加拿大意外地打入16强淘汰赛，全国欢腾。星期日在补时两分钟，加拿大队是以一球险胜。在48队的外围赛，每小组有四队，每队比赛三场。打入32强后，每队比赛只是一场去定胜负。Win or go home， 输了就要出局了。加拿大队是32队中第一队打入16强的。赢波固然是开心，输了波好像你看日本球员泪洒当场。中场球员田中碧失误自责，哭成泪人。或者四次夺冠的德国队球员沮丧失望，都替他们难过的。但是不至于乌拉圭队被淘汰后，乌拉圭足球协会震怒，取消原定的豪华回程包机，要教练和球员自己上网订机票返国。南韩爆冷遭淘汰，南韩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表公开声明，向国民道歉，又狠批今次是组织和人员方面失误。他说世界杯浪费大量公帑，已经正式指示文化部成立委员会彻查。南韩的总教练收到死亡恐吓，已经宣布辞职。由于国内民怨沸腾，当局已经取消了自2002年以来官方在机场接机和欢迎的仪式。而以5亿美元天价取得三届世界杯南韩地区独家转播权的主流电视台 JTBC 和他的母公司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可见世界杯的比赛是涉及国家的声誉和荣辱。小国或者弱国凭球员的斗志挑战足球强国。曾几何时，世界杯就是欧洲和南美洲争雄。今届专家看好西班牙捧杯。事实上现在就是地球村的时代。球员在世界各地踢波， 到世界杯临近先至归队。欧洲队的球员踢本土联赛和欧洲赛事已经去到五月底，体力消耗了不少，有些球员更可能已经是受伤。好似加拿大队长 Alfonso Davis， 他踢的球会就是德国拜仁慕尼黑，脚跟拉伤，头三场都未能够出赛。国家队集训的时间短，球员和球员之间未有时间磨合，所以水准未必稳定，爆冷是不时发生的。大家可能留意球员不少是黑人，在我们加拿大队刚才提到的队长 Alfonso Davis 就是西非国家加纳出生，是利比亚难民。被踢伤台离场的 Ismael Kone 在西非另一个国家象牙海岸出生，父母是埃塞俄比亚人。加拿大队还有些球员是来自尼日利亚、刚果、海地等。据讲在今届世界杯有近四分一的球员并非在所代表的国家出生，他们有移民、有难民的第二代或者是双重国籍的球员。根据国际足协的现时规定，代表出赛的球员必须有这个国家的国籍，入籍的球员就必须要在那个国家住满五年，或者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在这个国家出生，才有资格代表出赛。在今届世界杯，北非的摩洛哥和西非的佛德国这两支国家球队表现突出，关键就是他们成功吸纳大量在欧洲出生和培养的叫海外兵团。例如摩洛哥除了是龙门之外，19个球员全部都并非在摩洛哥出生。西非小国 Cape Verde， 香港亦就佛德国，无需要同其他小组的第三名比拼就顺利打入32强。下一场就是今日下午和卫冕冠军的阿根廷作赛了。佛德国的面积只有4000平方公里，人口50几万，原来就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才独立。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当地的人为了生计很多都移民外国。你想一个国家只得50几万人，我们温哥华市人口已经有75万，比他们多。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足球人才呢？报道说佛德国今届26个球员14个即是过半数都在外国出生，有一些是来自宗主国葡萄牙，亦都有来自法国、美国、爱尔兰，最多的就是荷兰有6个，全部都在鹿特丹出生。佛德国就是货船驶经大西洋其中一个重要的补给站。几十年前佛德国的人已经移民荷兰，在鹿特丹港口定居，他们成功在全球抢人才，找有潜质的球员回来打国家队，组成了这一支海外兵团了。好了，组团之后怎样在短时间内培养团队精神，合作无间地去击败对手，就考起教练和领队了。佛德国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但是全国最通用的口语是 Creole 克里奥尔语，这个就是一种以葡萄牙语言做基础混合多种西非方言的语言。海外返国的球员有些根本就不懂讲葡萄牙语，总教练又坚持在训练的时候全部要用当地的土语，即是克里奥尔语。他认为这样全体的球员才会上下一心，亦都可以令球员多些认识自己祖国的文化和习俗，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的。佛德国的球队是凭实力第一次打入世界杯48队的外围赛，小组赛对西班牙、乌拉圭和沙地阿拉伯打成平手，成为以土地面积计最小和人口第三小的国家入选世界杯的赛事，相信会激励他们国内的青少年参加足球运动。好似我们加拿大队击败南非队之后，我们的总教练 Jesse Marsh 赞扬我哋嘅球员咧成为加拿大英雄，又话佢哋咧就系本国年轻人嘅英雄，相信足球喺本国咧会有更大嘅发展空间。咁球队咧可以好似一间公司或者系一个城市，成员嚟自五湖四海，咁吸引各地嘅人才嚟到呢度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都系一个不错嘅发展方向噃。咪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杰之。
1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里瓦尔州瓜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咁喺食物短缺嘅情况之下，佢喺荒山野岭之中咧，系带住妻子长途跋涉咗11日，先至去到最近嘅村镇。于是咧就俾当地人传为传奇啊！1956年，安克尔喺巴拿马咧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咁遵照住佢嘅遗愿，安克尔嘅仔就将父亲嘅骨灰咧撒咗喺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亦都将呢一条瀑布咧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橋百萬行開始接受報名啦！活動將於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園林百文園舉行，將由中橋金龍帶領參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動今年更獲得善長捐出200,000元作1:1配對捐贈，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發揮雙倍嘅功效，令中橋繼續為社區提供適切嘅服務。誠邀大家踴躍參與，立即上網登記查詢或報名，請致電604-408-7228或上中橋基金會網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園見。
2: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無所遁形。詐騙照妖鏡，
3: 詐騙照妖鏡是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華埠廣場北美洲最便宜最靚花旗心專門店，現在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海船旅遊遊輪聯合贊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下午3:08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小弟陈建邦和我拍档，就是张国权张师傅张师兄张大哥 Raymond， 你好。
5: 哎呀好啊，哎，帮主你，我想点再加多几个名给你呢？好难搞啊。哎，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星期五啦。
4: 哎呀，哎呀，有什么好介绍啊？
5: 我讲过有个同事朋友啊。
4: 是。
5: 咁佢嘅交費去銀行交費，佢啊以前係嗰個手機咧，以前係 A 公司，而家去咗 B 公司，咁啊容易啦，唔好講 R 啊 F 嗰啲啦。咁 A 公以前幫襯開 A 公司嘅手機，佢冇做啦，就去咗 B 公司嗰度參與 B 公司嘅手機。咁啊嗰次佢係交費交月費，佢見來咁耐都冇收到單據，就去交費。咁啊我交手機費，咁啊以前嗰間公司就 A 嘅。咁佢而家喺 B， 佢嗰个银行职员同佢交咗喺 A 嗰度，咁佢又搞掂咗啦，交咗啦。然之后来发觉原来交错咗，冇错，交错咗唔掂，交佢以前都冇帮衬啦，而家冇帮过 A 啦，而家又交翻去 A 嗰度，咁啊想话翻去银行叫银行同佢取消佢啦，系嘛，攞翻钱啦，唔得，咁职员做唔到，咁后屘佢又搵个经理嚟睇下，个经理可以同佢注销嘅，个形象话哦俾翻你啦，咁佢经银行俾翻佢。
4: 嗯，
5: 咁有呢件真人真事嘅，个银行咁大方咧，咁百几蚊就可以交，如果太大银码，可能唔会同你做。
4: 唔知，我唔知啊。呢个机会咧，入错咗户口嘅机会咧，唔系话冇。不过你银行点样帮佢入错户口咧？
5: 嗱，佢以前有嗰个手机公司系 A 字头噶，咁佢而家转咗去第二个 B 公司啦。咁佢嗰次系未收到单据，咁佢就要交费，系我交手机费啊咁。那個職員是不是呢間公司啊？咁係咁啊，交咗啦，咁啊糊里糊塗交咗去，交咗喺 A 公司，因為佢交嘅 A 公司係以前嘅户口嚟噶嘛，佢有記錄仲喺，仲有記錄喺銀行。
4: 咁即係佢而家交電視嗰個費用又錯咗，交手機又撳錯咗，
5: 係手機兩，
4: 即係佢兩樣嘢都交錯咗，俾唔同嘅公司，
5: 交錯咗唔同嘅公司啦，即係以前幫襯過
4: 嘅，即係佢而家兩度都交錯。咁呢个系佢自己本身嘅问题。
5: 交错咗一度啫，佢系交错一度啫。佢原本交 B 嘅交费用嘅，佢交咗去 A，A 系佢以前帮衬开嘅，佢已经冇喺 A 帮衬啦。
4: 唔系，呢个佢交电视费定系交手机费？
5: 手机，
4: 佢交手机费，不过就摆咗落个电视嘅钱，以前嘅电视。
5: 摆咗以前嘅手机。
4: 以前
5: 嘅手机。
4: 唔系，头先你讲话俾电视。
5: 以前嘅手机，因为费事令你混乱啊。以前嘅手机就转咗，而家 A 手机就转咗 B 手机嘅公司。
4: 系啊。
5: 咁其实未有单据，諗住过期啦，要交啦，今日同佢交手机费啦，咁嗰度同佢银行同佢有个已有个记录喺度，以前係 A 㗎嘛，今日同佢入咗 A 嗰度囉。
4: 咁呢个银行同佢入咗 A， 佢当时佢唔知道佢入咗 A 嘅咩，佢银行
5: 卡都错，两卡都错。
4: 银行可以整个 printout 俾佢㗎。
5: 咁 printout 出嚟啦，佢唔知呀，拿咗走啦，交咗费走啦，好开心啦。因为后来发觉原来交去零，交到空中㗎，冇人认领嘅，咁条数唔知点搞。咁啊，真系希望銀行同佢追翻退翻條數啦。銀行嗰度職員話唔得，我話咁嗰後來佢叫佢叫經理嚟睇下有冇辦法。個經理可以 way off 佢，就註銷佢，可以銀行俾翻錢佢。啊，咁都得喎，咁好大方啊，銀行。
4: 咁啊，可能銀行做錯咯，銀行幫個客做錯咗嘢，咁所以銀行自己要食翻
5: 咯。咁啦，係咯，
4: 係咪啊？如果唔係嘅話，你銀行冇理由冇理由会咁样俾翻
5: 呢条数喎，系咯，
4: 咁同埋你 嗰个 account 系咪仲活跃嘅 account 嚟嘅先？因为你已经冇喺嗰个 account 嗰度好耐噶啦嘛。
5: 咁佢转咗 B 公司啊，个 A 公司个 account 仲喺个仲喺个记录嗰度，应该系仲喺记录啊嘛。我都唔知道啲银行点样啦。佢、如果应该注销咗啦嘛，冇喺度就
4: 系，
5: 但系佢仍然存在，所以咪交咗。几方面天下嘅。天下嘅错啦，系客服又错，职员又错咁啦，咁先至搞到呢个乌龙啦。但系好在少数个人经理都肯负责嘅，就系注销咁啊呢条数叫。
4: OK， 咁即系银行俾翻佢咪冇问题咯。
5: 所以银行有阵时都讲道理嘅，唔系话唔认账嘅。
4: 咁啊，
5: 好似你俾人诈骗啲数字，
4: 咁就算佢好彩咯。咁但系个问题系佢自己乌龙啫，佢
5: 职员都唔清楚啦，又系。
4: 咁你职员唔清楚，要问清楚你系边一间，你见到有唔同嘅。即系电信公司个名喺度，你都问佢系边一间噶？你银行个职员唔问，就系见到第一个名就系啦，系咪呢间啦？咁啊就同佢入咗去啦，问都冇问，帮我入咗，咁啊依的确系嗰个银行嘅问题嚟咯。
5: 同埋你又以前帮衬过，有记录喺度，即系所以系你好错得好，即系唔系好
4: 即系以前我唔知佢啊，因为佢以前系咁样去入
5: A 公司嘅，
4: 但系你以前得一间啫嘛，你而家多咗一间出嚟啊嘛，咁你自己本身就要搞清楚个状况啊嘛。呢、這个其实我觉得咧。个消费者或者嗰个系佢个责任嚟噶，
5: 但系职员都有会问清楚系咪呢间啊咁样。
4: 所以有好多时咧，啲而家 teller 未必帮你就咁喺嗰度喺嗰度帮你做，去见单帮你做啊，佢唔会咁样帮你做噶嘛。
5: 同埋啲仲唔系佢唔抌印添嘛？佢入咗数得咯。通常有你交咗费咧，嗰张单你佢抌个印啊，抌个豆腐印
4: 啊，
5: 承认咁样噶嘛。
4: 系啊系啊，
5: 而家唔抌噶啦，有啲佢未唔抌印噶啦。
4: 哦，
5: 可以唔抌印咁得喎。佢话你嗰张收据。你嗰张银行支出过往嘅数目嗰张单据已经系啦，
4: 哦，即系佢唔喺你嗰张收据嗰个账单嗰度抌个印，话
5: 系冇抌豆腐印。
4: OK， 咁我冇，因为我而家都少少用呢度俾，我多数咧网上俾，系 online 度俾嘅，咁所以即系我冇呢个问题。好啦，咁啊讲下咧，就有个听众咧系早两日打电话嚟噶啦，佢话。佢同呢个 ICBC 整个 windshield 玻璃嘅，咁佢好奇怪咧，就唔知点解咧呢个 ICBC 咧就会寄咗个短信俾佢，知道佢个号码 number，就俾咗个短信佢，咁就话咧，嘿，讲埋佢个 first name 添噶吓，个 ICBC 咧就想听下你一啲嘅意见，你最近同呢一间玻璃公司嗰个交易吓，咁就你觉得你会唔会系去即系推荐俾你嘅朋友或者你屋企人咧？咁啊叫佢咧就用一就 unlikely， 即系唔可能；二咧近一零咧就系好可能。咁啊多谢你嘅 input。咁啊如果你要系想 opt out 呢个嘅电话咧，你啊揿个 stop 呢个字啦。咁嗱呢个咧，佢个听众就话我冇喎，佢即系 ICBC 系咪真系咁样用整个咁嘅短信俾我咧？我唔知，因为 ICBC 一般都唔会用短信，
5: 短信
4: 系啦。咁但系咧，佢话佢又即系睇得到咧，就系喺佢有一个嘅资料上边咧，佢话诶，我哋而家咧就系你嗰间应该系玻璃公司嚟噶，应该 send 俾佢就话 confirm 你个 order 咧就已经 successfully 咧系处理咗啦。咁而家咧下边咧就系你嘅资料，你嘅 reference ID， 咁啊 total 咧几多钱？点解佢话用 US dollar 199.99咧？呢样嘢我就唔好明啦。加拿大里面啊，点会用199.99美金咧？咁喂，如果你需要任何嘅帮忙嘅话咧，关于你呢个户口咧，你可以随时咧。是同我哋联络，我有个电话号电话号码俾你嘅，係 18056706054 咁样。咁我哋就多谢你嘅生意。咁跟住佢就话我收到你嗰啲钱啦。咁同埋呢有另外一个呢，就我收到你呢个嘅每年嗰个嘅即係续约续呢个嘅
5: 保费
4: 费。咁呢而家 renew 咗，咁而家呢就係话你有12个月呢係唔会受到有影响㗎，你会继续係享用緊呢一个服务。咁嗰个 reference number 又有啦，係24个月啦，就 payment 就 complete 咗啦， amount charge 咗 159.99 美金㗎，係6月4号啊。咁佢话如果你觉得你呢个嘅交易呢是有任何的錯漏呢，你可以同以下呢个电话联络。咁多谢你揀我哋嘅服务，选择我哋服务。嗱呢啲呢个听众佢俾我哋睇呢，主要话俾大家听，呢全部都系 scam 嚟嘅。
5: 啱啦啱啦。
4: 你唔好理佢。就算你话顶咗个 ICBC 个 logo 俾你，话我要问下呢间玻璃公司系咪真系做咗好好嘅 service 啊，诸如此类，你都唔可以喺个电话同佢做啊，一定唔做噶啦呢个吓。咁好多谢呢位听众咧，俾咗呢个信息我哋啊，大家就要留意，千祈唔好中计吓。好啦，咁啊，琴日咧有个听众就系打嚟咧讲呢一个关于药嗰啲药丸嘅问题。
5: 哦，
4: 佢话咧 一日咧要食两种药，一个食五粒，一次系食四粒。咁佢话咧食五粒嗰啲咧就好似四粒嗰啲贵啲啊，定五粒贵啲啦。喺食到最后尾咧得翻两粒咁，咁佢走去同个药房讲，药房就系你食多咗啦咁。系，咁啊对你嚟讲咧，张先，你有咩嘅建议啊？
5: 你讲啲食药丸嗰啲多食多食少，
4: 系啦。佢话个医生开三个月俾我嘅，咁
5: 我都系开三个月嘅喎。
4: 啊，你都开三个月。
5: 咁咪每日一粒咯。啊，佢点会错咧？
4: 唔系佢系每日嗰粒嘅系要五粒啊，
5: 要食五粒，每日食五粒啊，咁有规定噶嘛？每隔几多钟头食一粒？
4: 唔知佢啦，总之佢食五粒啦，佢一日就一日里面要食五粒啦。
5: 哦，咁你唔可以一早食晒五粒，又唔可以啊，又一个钟头分几多钟头食，咁有规矩噶嘛？
4: 咁问题就系话佢去到最嬲尾唔够，
5: 唔够。
4: 因为我话阿医生开三个月俾你，即系九个日啦，当你九个日啦，或者九十一日啦，咁你个药丸系咪要开到九十一日啊？
5: 有两个可能。
4: 哦，讲啊，
5: 一个可能佢唔觉意唔记得食多咗一粒。就变得唔够啦，唔够。
4: 咁而家个药剂师咪话佢咯，你可能自己食多咗粒咧。
5: 都唔够，系啦，唔会唔够数嘅。咁又比如你跌咗咧，啊，如果你多咗就系你唔记得食咯，嗰啲咩都有问题
4: 嘅。咁即系你嘅意思，药剂师嗰啲一定准嘅，
5: 一定准嘅。
4: 系。咁但系亦都有听众讲噶嘛，三个月里边每一个月里边有三十日同三十一日噶嘛。
5: 佢会数俾你噶嘛？数埋噶。
4: 会唔会佢数错咧？
5: 呢样嘢啊，有呢样有呢个可能啊，
4: 系咪？
5: 系
4: 啊，咁所以咧，琴日林国安嚟讲，佢话其实咧，你可以叫嗰啲药剂师咧，帮佢做个 bubble pack 嘅，即系嗰啲叫做发泡胶袋嘅。咁或者发泡胶袋咧，就分开每呢个樽里边咧，譬如有俾三个月嘅话咧，每一日要五粒噶嘛，将嗰五粒放喺一个 bubble pack 度。咁你一路计，咁你每一日攞一包出嚟，你咪知咯。
5: 七月咪三十一粒咯，八月咪
4: 三十一粒啦，系咪？九月咪三十粒咯，系咪？即系咪三十个包咯？咁即系话咧，你七月同八月咧，你就要攞62包，加埋咧就攞90包，即系30包嘅个九月，咁你应该唔会有错咯。
5: 系咁，系咪？呢个系比药你嗰个可能梦中有错。
4: 阿林国安话咧，即系嗰啲药房咧系可以咁做嘅，
5: 系
4: 可以咁做嘅，因为防止啲病人咧系会一系食。唔記得咗食，一係就食多咗，或者食少咗。咁如果你咁樣俾個 bubble pack 咧，就一定唔會有錯啦，係咪？你攞唔攞到，你嗰日攞出嚟，你知㗎。

0: 讲咗先，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1: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5: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4: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5: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翻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阿坡同阿坡倾下偈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8: 诶，阿坡哥，
9: 光柱你好，权哥你好，
8: 好大家好。
9: 我琴日咧就全即系点样讲，最开心嘅一日。
8: 哦，咁好啊！
9: 因为成世人都未试过话去现场睇足球。
8: 哇！
9: 咁真系好多啲小朋友。
8: 系，唔怪得而家后生啦。
9: 系啦，冇办法啦，叫做后生，即系现场嘅气氛好。有两样嘢发觉咧，就唔知道会唔会系属于诈骗咁样。
8: 哦，
9: 点解我会咁讲咧？入去安检，咁佢就话俾你听，就唔准带啲袋几大几大，好细个袋你可以带。咁、哦、好啦，咁我哋又冇带袋，咁咪袋住啲宵夜就走过去。咁啊，好得意咧，咁佢入边有啲。买卖嗰啲礼物嗰啲公司咁样，哇！佢俾你个袋咧，真系大过个手抽袋噶。啊！但系佢又唔俾你带入去，佢喺入边，我又可以俾你买得到啲大手抽袋。咁啊，呢个系一个问题。咁我哋温哥华啦，系嘛？咁啊，实施咗第三级制裁咯。但系我见到佢数飞起，踢足球嘅草皮仔系咁洒水，咁系咪对我哋嚟讲，系咪有少少诈骗咧？
8: 唔系
0: 嘅，好
8: 诈骗，好，
9: 只不过系分析讲下啫。
0: 好好好，花生油，好嘅，做咗花生油，多谢你电话。OK， 关于个案件点睇啊？
8: 嗱，佢搭飛機一樣啦，你喺飛機入飛機場之前，啲咁多嘢幾多個啲唔俾帶入去。几多个 CC 唔准带佢，但系入到去飞机场呢边，你入我大桶水入去都得啦。入咗飞机，入咗安检之后，成个大樽入你入灌水带上飞机得噶，即系同一道理啫嘛。你出边带嚟嘅嘢就危险啊，佢里边系卖嘅嘢就安全啊嘛，唔会有危险啊。
0: 系啦，咁阿波依家解释咗俾阿波听啦，呢、這
8: 个。让阿波
0: 第二个咧，草场有喷水嗰度点啊？
8: 草场喷水啊，呢样嘢其实草场嗰啲水。嗰啲草唔係草嚟，唔係真草嚟，應該係塑膠草嚟㗎。
0: 真草啊，
8: 真草嚟㗎。
0: 非法講明一定要打真草、
8: 啊。一定要真草，咁樣就可能佢俾高好高昂嘅費用啦。佢講掂數啦，俾高昂費用。如果唔係俾人哋投投訴，你做政客嘅，做政府嘅都俾人問你啞口無言㗎喎。
0: 嗱咁三級制水同埋呢個幾多級制水都好啦。你話一啲。商业用嘅草地咧，咁佢系政府咧系有一个嘅即系特惠俾佢哋嘅，因为佢哋系一定要淋水嘅、嗯。譬如你高尔夫球场嗰啲、嗯，你唔淋水嗰啲草黄晒，边个去打啊？
8: 嗯、
0: 啊，所以咧呢、這个咧系政府咧容许佢哋可以喺嗰段时间里边咧系
8: 优惠嘅，
0: 系啦，俾优惠。咁、嗯、所以咧嗰、那个球场里边嗰啲草咧。根据 FIFA 嗰个嘅规定咧，系全部真草嚟噶。咁而且有本地有一间嘅喺 Abbotsford 嘅呢间公司咧，系特登被呢、這、一个即系BC 省政府咧系 contract 咗佢咧，系提供呢啲真草铺喺呢个球场度噶。咁呢个系真
8: 嘅。同埋佢哋入淋水咧，应该系有个限度嘅，冇好似我哋有啲人。 开咗水喉，出咗街

0: 食几钟头翻嚟先，再生水喉咁样，咁所以
1: 唔系佢哋有时间嘅，佢哋有时间控制到嘅，
0: 所以佢哋有
1: 佢就唔系系啦，佢就唔系好似我哋
0: 普通人开咗水喉走咗去咁样。
1: 系啦，我哋如果啲住宅嗰啲唔得嘅，因为你唔系个个屋企可以装咗定时噶嘛，系咪？咁如果定时坏咗，咪不停
0: 系不停咁放。
1: 系啦，咁呢样嘢咧就阿波唔使担心吓，因为呢个政府系牙捞嘅，
0: 冇呃你嘅。
1: 跟住咧就系有 Lisa。
0: Lisa，Hello，
1: 系咪 Lisa？
0: Hello，
2: 哦，系啊。阿帮主，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咁
2: 我先生咧就琴日去整假牙，即系佢系专系做假牙嘅，唔系嗰啲牙医，系专系做整假牙嘅。
1: OK，
2: 吓，咁佢印咗牙模啦，第二次再第二天先再嚟试牙啦。咁咁佢咧，我哋走嗰时咧，佢又要问我哋攞个 care 卡，同埋攞嗰个牙医保健嗰个卡。
1: 系
2: 咁，我以为佢攞嚟睇登记啦，佢唔系，佢攞嚟影印咗佢。咁我觉得有冇问题咧？
1: care 卡啦，同埋呢个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嘅卡，佢影印咗。
2: 影印
1: 哦，
2: 系啦
1: ，OK。
2: 我从来未试过去嗰啲医疗机构啦，系睇医生啊咩，我好少见系影印嘅，但系佢将佢嚟影印咗佢，咁会唔会有问题呢？我又想知道屋企嗰啲轻重有冇试过啲咁样嘅咧？
1: 点啊？阿张国权，
0: 我去睇医生，佢都系俾张卡佢睇睇咁样嘅啫，登记咗 number 啫，佢冇影印我嘅，登记
1: 咁，你有冇问佢点解佢要帮你影印呢？有冇问佢呢？
2: 冇啊，就一时之间就冇谂到个咁嘅情形啊。咁翻咗屋企，咁谂会唔会有问题呢？冇理由你影印啊，我从来都未见过噶。佢咩嘢做乜嘢都系俾个卡佢睇一睇咁啊，登记个 number 啫嘛。
1: OK， 嗱有咁嘅情形嘅，因为佢哋唔系一个牙医诊所嚟嘅，佢哋帮你做假牙，即系帮你先生做假牙嘅一个嘅lab 嚟嘅啫，工厂嚟嘅啫。咁可能佢哋咧就系需要，或许咧有佢哋咁嘅需要，就系佢哋未必抄得晒咁多资料，咁佢索性影低咗做佢哋个记录。咁如果佢同你去同政府嗰边收钱嘅时候咧，咁佢可以将你呢一个嘅卡嘅 number 完整嘅资料咧，就递上俾呢个加拿大嘅牙医保健嗰、那个保险公司嗰度嚟到去即系叫做申报咧，佢嗰个费用应该要收个费用，帮你先生做个假牙嗰个嘅费用咯。我谂呢个可能系佢哋嗰个嘅即系安排咁样，我估系咁样。不过咧我想问你嗰个嘅 care 卡。同埋你嗰个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张卡上面有冇你个相喺度啊
2: ？care 卡就有相，牙医保健卡嗰个就冇相嘅。
1: 你讲 care 卡嗰个有相嘅咧，系因为你系用嗰啲 BC， 好似人哋嗰啲驾驶执照嗰啲咁噶嘛，系咪？
2: 系啊。
1: OK， 嗰个咧就麻烦啲，我就唔知点解佢要影埋相吓，即系佢知点解佢要同你影埋呢个 copy。加拿大保健牙医保健嗰个就简单啦，因为佢冇相嘅，佢就得一张平白嘅卡，系咪？
2: 系啦，但系我就谂起有相嘅，咁佢可以攞我呢张 care 卡做乜嘢都得噶啦。
1: 系啦，喺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有咁嘅可能性嘅。不过你下次你翻去你可以同佢讲噶，你话
0: 再问佢啊，
1: 系咯，你点解要影咗我哋啲卡嘅相？我俾咗个卡 number 你抄低咗，
0: 抄 number 咪得咯。
1: 咁系咪佢抄低咗个卡 number， 你已经可以向政府嗰边嚟到或者保险公司度申请嗰、那个。即系费用啊，你做咗呢啲嘅费用噶嘛？你先生嗰副牙仲系未整好噶嘛？系嘛？嗰个牙托
2: 未整好，
1: 唔紧要噶，你可以下次
2: 仲要去，
1: 系啦，冇错啦，
0: 问佢啦，
1: 礼拜去嘅，你问佢咯，你话喂，咁样嗰啲资料咁样影喺度咧，我有啲担心噃，因为你抄喺度又冇问题啫，系咪？
0: 条 number 得啩？
1: 咁你可以问佢可唔可以俾个合理嘅解释俾你听，同埋你可以问佢呢个系咪一定要咁做嘅先？如果唔系嘅话，你话我系唔希望我即系将自己嗰个 care 卡有埋我个相咧，系喺你个记录度咯。
0: 仲有问人哋客气啲，唔好质询人哋，客气啲。
1: 即系咁啊！我提议阿 Lisa 咧，你可以咁样同嗰、那个师傅讲，做牙托嗰位师傅，我谂大家系明白事理咧，应该就唔会有咩特别大问题嘅。
2: 咁佢已经影咗咯，
0: 我要问佢点解？
1: 佢影咗咪攞出嚟话俾佢听。点解？我想你一系就抄低个资料俾你，咁然之后呢张纸咧，我撕烂咗佢，咁咪得咯。
2: 即系问佢攞翻嗰张。
1: 系啦，你可以问佢攞翻咯吓。咁、啊、因为都系佢嘅责任嚟噶嘛。如果有咩问题发生嘅，我会追究佢噶。因为我你有我嗰呢个 record 喺度啊嘛。
2: 系，但系如果有咩问题发生，或者佢个铺头唔见咗咧，
1: 咪就系咁讲咯，铺头唔见咗你，
0: 唔会见嘅执嗰啲。
1: 你话你系咪你佢系咪一定要咁样样影影个 copy 先？你话我唔使嘅，我俾个 number 你 drop 低咗佢喺你个喺你个 lab 嘅记录度已经得啦。咁咁我就唔想将我呢个 care card 咧嗰啲资料，除咗即系我俾嗰个number 你，但系我幅相嗰啲我就唔想噶啦。咁咪同佢讲可唔可以撕咗佢咯？
2: 哦，
1: 你咁同佢倾下，
0: 试下问下佢咯，
1: 系咯，系咯，你下个礼拜揾佢就慢慢倾下咯，系啦，吓 ，OK， 希望听众朋友对呢样有冇分享，有冇分享呢个咁嘅 case 咧？
2: 其他嗰啲听众有冇呢啲咁嘅经验
1: 啊？好啊，好啊，好啊，听下佢有冇分，有冇其他分享？多谢你 Lisa 电话，多谢吓 ，thank you， 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喺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更加实用，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5: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6: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5: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揀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星期五下昼啊嘛，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拍档啊张国权、张师傅、Raymond 啊，张大哥，
0: 大家好，大家好。
1: 好啦，听下赵太嘅电话先。Hello， 系咪赵太啊
0: ？Hello，
12: 系啊，你好，
1: 你好，赵太，请讲啊。
0: 赵太，
12: 我谂我有个提议咧，你哋个节目咧唔好再叫做诈骗照妖镜
0: 哦。
12: 因为叫做欢乐座
1: 谈
12: 会，我
1: 谂
12: 比
1: 较
12: 合适。
0: 啊，好啊，
1: 咁好啊，好啊，我哋改埋名添啊，
0: 改埋名，多谢。好啊，好啊。
12: 因为比较上合适啲咯，如果你诈骗照妖镜，好似唔系几合适啦，而家。咁啊，欢乐座谈会又比较上系，
0: 系好，
12: 开心咯，
1: 系咪啊？欢乐座谈会就唔使讲咁多诈骗嘅嘢，系咪啊？诶，
12: 咁而家都少讲啦。
1: 因为你讲诈骗嘅嘢咧，如果我哋欢乐咁讲诈骗咧，我又会俾人哋闹我噶咯。你攞人哋嗰啲受骗嘅人嚟到开心，
0: 开玩笑。
12: 咁即系你借嗰个欢诶诈骗照妖镜嚟到，根本都唔系咁多嘅讲呢啲事情嘅。
1: 系咪？你即系你觉得唔系咁多诈骗？
12: 我觉得系诈骗，我觉得咧系欢乐诶座谈会咧比较上合适啲咯，大家开心咯。
1: 哦，即系你想开心啲啫，就唔想听咁多诈骗嘅嘢，因为唔系咁多诈骗嘅嘢可以讲。咁嘅意思系咪咁咧？
12: 唔系咁嘅意思嘅，哦、因为而家都好少讲诈骗嘅嘢，多数都系座谈会咁啦。大家开心倾下偈。
1: OK， 好，好啊，赵太，好，
0: 多谢你意思，
1: 多谢你，多谢你吓，
0: 多谢，
1: 拜拜，
0: 多谢，多谢。
1: 咁点睇啊，张国权？
0: 其实咧，我哋闲谈间已经有啲可以泄露到，有关于系唔系诈骗嘅嘢。 系有阵时谂深一层先发觉，咦，唔系呢件日常生活里边都有啲可能系唔正常，系诈骗嘅，咁都可以揾到出嚟噶。
1: 嗱咁啊，我用另外角度睇啊，嗱诈骗咧，一般而家已经喺我哋嘅生活上边咧，系一个差唔多成日都会发生嘅一啲嘅即系情事事情啦，
0: 无处不在。电话
1: 里边咧，成日都收到啲无厘头嘅一啲嘅信息啦，吓呢啲其实都系诈骗，但系你。如果唔去同一啲听众朋友嚟到提醒下佢哋呢，佢哋分分钟可能以为真係中咗人哋嗰啲计都唔知㗎喎、哦。咁、我哋嘅目的係喺闲谈之间，好似张国权话闲谈之间我哋会将一啲嘅即係有一啲诈骗嘅信息呢係提出嚟俾大家呢去有一啲嘅提醒。嗱、举个例啊。
0: 好似头先我哋已经证明啦个听众啊。佢惊住嗰张卡俾人哋碌咗，有问题。咁、大家留意一下咯。
1: 呢个其中一样嘢啦，我哋都有讲嗱，出边啊，而家连我哋即系警察局都会提议大家嗱、譬如话有一啲嘅祈福党啦，有一啲咧就系嗰啲即系我哋有古人叫做插白党啦，即系专嚟呃人嗰啲咁嘅手法啦，系咪？琴日亦都有个听众打嚟咧，佢又教车嘅，佢系教车师傅，就收到咧有一个嘅学校嘅老师打电话俾佢，就话咧叫佢去个学校里边咧教十一班嗰啲学生咧一啲揸车嘅常识，咁啊约定咗几多钱，之后咧要去见结，即系要个约会时间之前咧，
0: 约会途中
1: 半个钟头到咧，咁啊打电话俾佢噃，佢话哎呀唔好意思，请你可唔可以路过边度同我买几张 gift card 咁。喂，老实讲呢啲咁嘅信息，
0: 咁有漏洞啦，有问题啦。
1: 呢、这个咁嘅信息，如果呢系啦，如果呢位听众佢唔喺呢个时间打电话上嚟提醒下大家啲同行嘅话，咁、可能真系有人中计噶咯。
0: 系、啊，呢言谈间咁泄露咗个天机出嚟啦、
1: 所以我哋即系冇错，呢位听众讲话，我哋叫做欢乐座谈会
0: 咧，冇乜压力
1: 嘅，我都冇乜特别嘅意见嘅。咁、但系喺闲谈欢乐当中，我哋都希望能够有一啲嘅信息咧，系带俾啲听众朋友，等佢哋大家互相嘅嚟到去提醒、
0: 警惕、
1: 因为好多一啲出边而家咧不朽系诈骗嘅信息咧系无处不在啊嘛。
0: 新鲜啊！
1: 我哋希望即系有个咁样嘅。诈骗一个嘅概念咧，系俾到大家可以嚟到去多啲嘅，即系注意一下身边嘅事物。咁你就唔会咁容易咧，代入咗去一啲诈骗嘅信息里边。呢个系我哋最大嗰个目的。咁而家我哋都好开心嘅，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都回应翻我哋嗰个嘅节目嘅一个嘅原来嗰个宗旨就话、好彩啊，我都有听你哋啊，所以我咪唔睬佢哋咯。
0: 咁咪已经得益啦。
1: 啊，我咪得益咯，我又唔会俾佢呃咗咯，系咪？咁啊，即系大家有大家嘅睇法。
0: 种落咗善因噶啦。
1: 冇错冇错。咁啊，赵太佢嗰个睇法，我哋都尊重嘅。咁啊，睇下我哋嘅总监。节目总监会唔会有新嘅谂法啦？好，电话嚟嘅陈生嘅另外一位陈生喺度吓。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0: Hello，
8: 喂，阿帮主。
1: 哎呀，你好。
8: 陈生师傅，你好，你好啦。
0: 系
8: 啊。其实你兜得好辛苦噶啦，咁你都明知啊，啲诈骗啲手法即系，其实都系玩嚟玩去都几样嘅啫。再包装个出嚟又嚟玩过，咁我就觉得可以谂下。即系唔系一定要叫诈骗照妖镜，生活资讯台都可以嘅。
0: 又好，
8: 咁你里面可以扩阔咗好多嘢喺里边，
0: 系啊，
8: 就唔需要俾个听众觉得成日都系你个讲系诈骗照妖镜噶嘛、
0: 以为你
8: 系
0: 咗。
8: 宣传嗰时候都系讲得好清楚噶嘛。咁你而家好多人出嚟都系，好似阿波哥咁又话，好开心啊，睇一场波咁喂大佬，即系边个唔系嗰样嘢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冇人想知啲嘢，唔係話得罪阿波哥啊，唔好意思，呢個係冇人。
1: 明白明白明白，
8: 我哋唔需要知呢樣嘢。咁、其實我想打翻上嚟就係話，頭先講嗰個 care 卡咧，
1: 係
8: 其實 care 卡跟車牌咧係冇後邊冇相嘅喎，應該。
1: 唔係，佢嗰個係 BCID 卡就有。
8: 喺度相嘅。
1: 如果有 BCID 卡就好似有。
8: 咁其實我因為放租嗰啲咧，就成日都叫人哋要俾嗰、那個。driver license 啊，資料啊 ，weapons 啊，所有嘢出嚟嘅。咁而家個個人咧都驚死，但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如果嗰個整牙、整假牙嗰間公司或者係一間地產公司要求你依樣嘢咧，我覺得你係應該放低咗嗰個戒心，話喂唔係詐騙嘅大佬，人哋有 BC 啦，即係有曬 business license 又成嘅。你唔好應該唔應該有呢個諗法？你話 喺个 Facebook 或者 Craigslist 啊，或者其他地方，人哋放租俾你，你担心呢样嘢，或者某个人过嚟叫你攞张 care 卡或者driver license， 咁你有呢个疑问系明白嘅。但如果喺一间公司里面发生，你系唔应该有呢种想法嘅。你谂翻转头，你去银行借条窿，即系借个line of credit 或者 mortgage， 佢一定攞你张 license 去 photocopy 喎，大佬。
1: 嗯，
8: 咁点解你又会信银行，你又唔信人哋嗰个牙医嗰间牙医铺呢？因为佢攞你嗰张 care 卡嘅时候，佢可能系帮你先生去申请一个免费攞个假牙噶，
1: 嗯，
8: 可能人哋真系要个 copy 噶，所以你如果你话叫头先嗰位女士打翻电话去问人哋，嗱，好似你咁样咁婉转嘅系啦，但其实就唔知道个人嗰个心态点样，可能到时一个质问形式或者
0: 客气啲，话客气啲，
8: 咁咪有产生咗个矛盾，又何必去搞呢啲嘢咧？
1: 嗯，
8: 即系我觉得如果人哋系打开道门做生意嘅，你根本系唔应该有呢种谂法咯。就算出边个环境几恶劣，都唔应该系有呢样嘢，因为你去睇普通医生，你 show 你个 ID。或者你 show 你张 care 卡系证明你系阿陈生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8: 但系你而家可能你去整个假牙要补个帽嘅时候，你嗰个帽要可能同政府申请嘅嘢，佢有一定嘅既定嘅手续。
1: 系啦系啦，所以我都系咁讲啦。
8: 了解一样嘢。
1: 系啦，
8: 系啊。如果你又要走翻转头，佢即系咁样已经拗晒头啊，惊人哋呃你，咁即系好难个生活上面。
1: 冇计，
8: 样嘢都咁惊嘅。你连嗰把声录音你都可以惊，人哋攞咗你把声之后去冇嚟呃人，系嘛？你块面 show up， 咁你使唔使好似蒙面咁出街？呢啲又唔可能嘅，即系所以我想讲就话唔好咁
0: 惊，
8: 无限上纲。即系人哋有一间咁嘅打开门做生意嘅公司。我唔覺得應該要有咁嘅擔心去做呢樣嘢咯，啊，即係我想講。
1: 有得啊，陳生你意見我哋都聽到㗎啦，多謝曬 ，thank you， 拜拜，拜拜。阿陳生講佢有個道理喺度，啊，不過另外一個嘅睇法咧，就係因為而家出面太多一啲嘅所謂叫做身份盜竊啊，
0: 嗯，
1: 咁佢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因為有一啲嘅。幫助就係呢一啲咁嘅證件咧流失咗出去，咁，好啦，咁啊陳生你都提出個 point 就話可能嗰間鋪頭咧嗰個嘅牙醫即係做牙托嗰個嘅
0: 法院申請咧補助，
1: 佢可能係需要證明啊，即係話咧佢同呢位牙醫要委託佢做牙醫嘅呢位病人咧就要同政府去申請一個即係幫佢揾一啲嘅補助或者成嘅手，可能對方或者政府嗰邊係需要佢有啲資料。咁佢冇话计噶，一定问你攞咯，系咪？只不过你俾唔俾？我谂你系喺有你嗰个权噶。咁你话我唔想啊，我
0: 俾个 number 你都得嘅，
1: 俾 number 你都得。
0: 你登记上网就已经可以攞到资料。
1: 一般嚟讲，佢登记你上网，咁即系你个 number 俾佢，佢上网，佢上网 check 到你系咪呢啲人啊？
0: 资料就系啦，
1: 系咪？咁所以基本上咧，佢系咪真系需要？印咗你张卡，同埋系印埋嗰啲咁嘅资料啦。好似头先你俾我嗰张 care 卡咧，佢就如果净系印 number 嘅，佢唔使印前面嗰个噶嘛。
0: 我张 care 卡唔乜嘢都有睇喺度啦。
1: 唔系咯 ，care 卡后边嗰度。
0: 地址证明年龄，
1: 唔系因为
0: 相都影埋。
1: 因为嗰张 care 卡嘅正面咧就有相，就系有你嘅出生日期，但系佢冇嗰个嘅 number 喺后边嚟。
0: 喺后边嚟噶嘛，
1: 系咪？
0: 影后边。
1: 咁如果我想见你个 care 卡 number， 你俾个后边嘅 number 我咪得咯，我咪影都系影后边嘅 number 啫嘛。
0: 我已睇到啦，两边
1: 系咯系咯。咁所以呢个只不过我相信系观点与。角度问题，
0: 系啲啦，冇边个讲嘢都系，系啲冇事。
1: 听众有咁样样嘅谂法咧，
0: 佢有要求啊，
1: 亦都无可厚非，因为听得太多。阿陈生有佢嘅 point 噶，我唔系讲咩，我又唔系兜，我只不过即系将两边嘅睇法咧都摆咗上台面度嘅啫。咁你认为边一个系合理嘅？你嘅边一个咩嘅？咁我咪去用嗰个方法咯。咁绝对冇问题。
0: 同埋问对方讲嘢都冇伤害人哋咯。
1: 冇错，冇错。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听众朋友咧，好多唔同嘅睇法、唔同嘅意见咧，都系非常之好嘅。我哋大家可以采纳吓。跟住有陈小姐喺度啦。Hello， 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0: 陈小姐 ，Hello，
14: 系啊，帮主系嘛？
1: 系啊。
14: 我咗都系闲话家常啫，我觉得。我都冇咩诈骗嘢讲，我觉得你哋真系要改名改做闲话家常咯。
0: 哦、又
14: 好。因为嗱，即系你嗰个节目系好好、啊、喎、哦，即系警惕人哋啦，系嘛？
0: 系啊。
14: 学咗好多嘢系啱嘅， 但是呢你哋有时候解答问题啊，我觉得真唔应该再用诈骗照妖镜咯。咸鸭家常啦，好唔好啊？
1: 咸鸭家常，好有创意嘅陈小姐，好多谢。O K，
14: 系咯，即系我都同意头先嗰位陈生讲，即系你讲到诈骗咁啊，人哋一听到哇诈骗，即系无限上纲啊，知唔知人？其实即系嗱，如果一个咁大嘅机构整牙同你影一幅相。即系影咗佢，我通常即系我都费事讲咁多啲数目，你讲俾人听，人哋会抄错咗。最好啦，整个 photocopy 影咗，我本人啊，我觉得系冇咩问题咯。咁、
1: okay.
14: 好似阿陈，好似头先阿陈生讲，即系无限上纲，哇诈骗喎，会唔会？其实会唔会有时候真系你惊唔惊得咁多啊？依家呢个世界、真系噶。即系自己用自己个 common sense 去 adjust 咯。
1: O、okay, K， 好，好，好好嘅睇法。
14: 唔好再改啊！诈骗照妖镜太过吓人啦！
0: 恐怖
14: 咁样。這個节目、因为好似阿 Susan 咁样，佢成日讲嗰啲都系家常啫嘛。讲下佢个仔啊，佢个女啊，个女婿啊，系咪？咁啊，闲话家常，我觉得系好适合咯。
1: 系
14: 。O、okay, K，
1: 好，多谢你，陈小姐。O K。闲话家常一个欢乐座谈会，哇，喺度几多唔同嘅创意。好，跟住有李小姐，睇下李小姐有咩反应先嘛。Hello， 李小姐你好。
0: Hello，
1: 喂，系咪李小姐？李小姐到你啦。
15: Hello，
1: 系到你，李小姐。
15: 两位好。
1: 你好。
15: 即系我想你哋嗰个诈骗照妖镜咧，继续，因为我每次咧。三点我就听，开始听，我几唔得闲，几时都系我都系听嘅。
1: 系，
15: 希望你哋继续。
1: 哦 ，OK， 我哋会继续， okay, 目前你都会继续嘅，
0: 使唔使改名咧？
1: 唔使担心。
15: 多谢，
1: 拜拜。
15: 啊，你嘅
1: 多谢。
15: 嗰个诈骗照妖镜好好嘅，
1: 好啊，多谢你吓。咁啊，我谂啲听众朋友咧，各有各自己嘅睇法啦。咁我哋只不过可能用一个嘅节目嘅名称咧，即系可能俾到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咧即系听咗咁耐啦，可能佢哋会有一啲嘅睇法，有另外一个谂法。我完全系明白，唔会有任何嘅疑义吓。咁只不过每人有自己嘅睇法。我哋嘅节目要改咧，我哋通常都有好多部署嘅。
0: 系
1: 啊，咁我哋嘅节目嘅经理同埋部门啦、总监咧，佢哋究竟会点样去睇？我哋不如睇下佢哋嗰个谂啊吓。因为你要俾一个嘅节目名，又要包含咁多嘅，
0: 要包含诈骗，有日常生活有冇咩成咁样啊？
1: 系啦，诶，不过咁有一样嘢咧，就系同诈骗冇关，不过就系同大家提醒吓。今日7月3日咧，就系交呢个地税嘅最后一日啦。最后一日咁如果你未交
0: 你交咗未啊
1: 我交咗啦。
0: 都交咗啦。
1: 咁未交嘅话呢你快快脆脆呢今日。
0: 5点前啊。
1: 5点前有几多你上网交就得㗎啦银行交得㗎啦。咁如果你话我系可以攞到一个嘅住即系自己住宅嗰个优惠嘅话呢
0: 自住
1: 嘅。咁你又系有65岁嘅话呢你就系可以攞俾最低嗰个嘅付款嘅。ABC 栏呢就俾 C 栏嗰啲㗎。如果你唔够65岁但你系自住呢你可以俾B 一栏嘅，咁但系咧，你一定要上网登记。你唔上网登记 register 咗你呢一个嘅优惠嗰个 discount 嘅话咧，你就算交最平嗰个都好啦，佢哋会打电话追你嘅。
0: 哦，
1: 到时咧佢会追你俾翻嗰个嘅 difference 佢嘅
0: 差
1: 额嘅。咁因为你要登记咗佢先至会有记录噶。咁所以咧呢样特别提醒大家。好啦，电话里边啊 ，Lisa 翻翻嚟，可能系 Lisa 翻嚟啦。Hello，Lisa 系咪你啊
0: ？Hello，Lisa。
16: 系啊，我头先打电话嚟
1: 讲
16: 嗰个牙医，
1: 系啊，
16: 整牙嗰度咧，
1: 系
16: 我唔系话好介意佢影印我嗰张剧相嘅，
1: 系。
16: 不过咧，而家呢个社会咧，真系好多令人不可思议嘅嘢发生嘅，所以我唔会话好，我梗会好有礼貌咁去。同嗰個牙醫講，
0: 係啱嚇，
16: 嚇，
1: 係。
16: 但係聽眾咧各有個人嘅意見，不過咧我提出嚟咧，我想知道係咪好多整假牙咧都係咁樣做法啫嘛？
0: 係，
1: 冇錯。係啊，我諗你初初個原意係問呢樣啫，你都冇乜其他嘅意思喺裏邊，我哋都明嘅，所以
0: 所以叫你係同個牙醫客氣。 客气啲讲咁样，
1: 会噶啦，呢啲会嘅，会一定会问嘅吓。咁再问，唔系呢个问一问。
0: 客气啲就冇误会噶啦，大家都
1: 系啦。咁啊，好多谢 Lisa 再次澄清自己嘅睇法咯吓。等啲听众朋友唔好误会佢。
16: 我咧好喜欢你呢个诈骗照妖镜嘅节目，真系令我学识好多嘢。但系咧啊，我而家好明白点解啲老人家，即系我自己系老人家，点解会咁容易？聽到人講會被人詐騙呢、
1: 嗯、
16: 因為有一天我在街上行啦，那我是篤著支棍地行，那呢隔遠呢有個人呢已經有個女人已經望實我了、
1: 嗯、
16: 那我走到那裡呢，她說啊你走得好好、啊
1: 哦、
16: 我說不是啊，我的腳很痛的，我膝頭哥很痛的、哦不過呢個醫生呢說叫我痛食止痛藥都一定要
0: 行，
16: 那令個心臟呢吸啊啲氧氣好啲嘅，咁但係嗰個女人係講國語㗎，
1: 哦，
16: 佢話唔係啊，你行得多，你個膝頭哥個關節咧會磨損咗嗰啲啊軟骨㗎、
1: 啊，
16: 我亦係醫生嚟㗎，咁，
1: 哦，
16: 咁我一聽到佢咁講咧，我就好開心㗎喎、
1: 哦，
16: 好中意想同佢講嘢㗎，因為覺得好親切感啊，
1: 嗯，
16: 我又唔識佢㗎，完全唔識佢㗎，
1: 嗯嗯，
16: 嚇。所以我過後呢我感覺到哈為什麼老人家這麼容易被人詐騙呢、
1: 嗯、
16: 就是因為他講中他的心中那樣東西、
1: 嗯、
16: 那他就很開心會去接受、
1: 嗯、
16: 聽他說
1: 的、嗯嗯嗯嗯啊、很真實、
16: 啊、我自己覺得我很明白、啊、我說為什麼成日、
1: 嗯、
16: 我聽著照了鏡、
1: 嗯、
16: 自己戒心、啊、不要跟陌生人說話在街、
0: 嗯、
16: 但是到那個時候我完全不記得了、
1: 嗯嗯嗯嗯、
0: 對的
1: 啊！事后反而记得啦，事后
16: 好有亲切感啊！嗰个人对我，即系好关心咁啊！
1: 嗯嗯嗯嗯嗯，
0: 明白明白。
16: 好彩咧，我同佢讲啦，冇几多句咧，
0: 即系
16: 有架车嚟接咗佢走咗啦。
1: 哦 ，OK OK OK OK。
16: 吓，即系我哋咁冇继续讲过。
1: 明白明白，
0: 佢都可能系医生嚟嘅。
16: 如果继续去，我唔知有咩事发生。
0: 系未必未必，唔好咁灰，睇嘢唔好咁灰吓。
1: 系啦系啦，了解了解 Lisa 吓，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自己嘅心里边嘅睇法吓，多谢晒你 Lisa， 希望你可以搞掂你嗰个星期。OK， 拜拜。好啦，跟住有岑生喺度。
0: 沈生
1: ，Hello， 沈生定沈生啊
0: ？Hello，
17: 系就你好啊，阿帮主，
1: 系，
17: 哇，其实你哋嘅节目咧，个名嘅诈骗照妖镜咧就冇错嘅，因为你讲咗好多诈骗嘢。
1: 哦，
17: 但问题上咧，好多听众打电话上嚟咧，离题嘅，啊，
1: 嗯，
17: 佢唔系讲诈骗咯，啊，讲埋啲无谓嘢，有时啲嘢，
1: 嗯，
17: 啊，呢个由我哋节目总监开始而家。啲時訊評論嗰啲支持話啊！我今日我哋講伊朗，美國打伊朗，但係你又打電話上嚟啊！你又講話委內瑞拉咁，你離題，我吉你先。
1: 嗯，
17: 啊，因為你唔係講詐騙啊嘛。
1: 嗯，
17: 你可以咁做嘅喎。
1: OK，、
17: 嗯、啊，如果你唔係講詐騙咧，就無謂打電話上嚟啊。啊，唔係有啲人打電話上哇啊，隔離嗰個人啊，嗰只狗仔想話我門口攞屎喎咁。
1: 嗯。
17: 啊。咁啊，咪你又你應該同你節目總監商量一下。
1: 好，好，好，好，好多謝你，
0: 多謝你意見。
17: 你講咩名唔緊要啊，用翻詐騙照妖鏡都好，啊，因為你教識好多人啊嘛。
1: 嗯。
17: 啊，但係有好多人打電話上，哇，隔離我屋企俾個隔埋俾個爆線，我好在我屋企啊，啊，我呢個保險箱佢冇事咁。啊。
1: OK。好。好好嘅建議嚇，多謝你，陳生，多謝多謝多謝，拜拜拜拜。嗱，有個人有好多嘅唔同嘅睇法嚇，跟住有 May 喺度啦。Hello， 係咪阿 May 啊
0: ？Hello，
18: 啊係啊，我係阿 May 啊。
1: 阿 May 啊，請講。
18: 我咧就喂，
1: 係請講請講。
18: 哦，我想講下咧，我最呢兩日發生喺我先生身上嘅。
1: 哦，
18: 咁佢有一日咧就接到個電話，個電話咧就話：喂，三哥啊，我係醫生啊，我先生話。你是医生你咩名边位啊你唔记得我啦咁啊你记得我嗰阵时候打返俾我啊咁咁佢收咗线喎。咁再过多两日呢呢个人又再打电话嚟。生哥啊我係医生啊记唔记得我啊我先生就问你你係边位啊姓乜㗎哦你嚟我个医务所睇过㗎啦。係咩我唔记得喎、啊。咁嗰个人继续问啦你听下得唔得闲啊出嚟啊咁咁我先生话我听日要翻工啊唔得闲喎。咁唔紧要啦如果你得闲嘅
16: 咁你嚟我医馆啦，咁我就大家见过见个面啦。
1: 嗯。
16: 咁我先问你，你个地址喺边度啊？你出嚟嗰阵时，我就话俾你听啦，发个地址俾你。
1: 嗯。
16: 我先生话：，真系唔好意思，我真系唔记得咗你系咩名字。我咪系医生咯，咁。
1: 哦。
16: 咁跟住咧，就再问我先生：，你有冇账号啊？
1: 哦。
16: 咩账号啊？
1: 嗯。
16: 咁佢话：，我先生话冇啊。
1: 嗯。
16: 哦，我想叫你转账500蚊俾我。
1: 哦。
16: 咁先生就而家先醒目醒水，知道佢系诈骗佢。
1: 系。
16: 咁佢咧就即刻收线，咁咧就将佢个电话咧就 block 咗。
1: 系，
16: 我都唔明点解，即系啲人会知道嗰个人个名噶喎。
1: 知个名啊唔出奇嘅，因为你个电话咧，佢可以揾到你个 directory， 你个名，你嗰个电话号码系边个人拥有噶嘛？佢而家有啲咁嘅 directory 咧，系可以揾到嘅网上边。或者你有嗰啲嘅電話咧，係喺出邊咧流傳咗，咁自然就會傳嚟傳去咧，就會知道你個名。咁佢可能都係撞都唔出奇噶，有時候可能啊，即係佢一個名我用好多個電話都係咁噶嘛啊。譬如佢叫啊，啊，譬如你佢叫你叫你先生係好似三哥咁，可能佢用三哥叫好十幾日，
0: 一萬個三哥咧，
1: 可能有一個真係中嘅喎。
0: 佢排第三嘅啫，三哥，
1: 唔係啊，咪係咪？
16: 我哋就係覺得奇怪，點解始終佢唔肯講佢自己個名？
1: 佢係詐騙你啊嘛，佢而家係詐騙你老公啊嘛，佢點會講自己名俾你聽啊？佢就想詐騙你老公，等你老公聽下聽下，以後好似好熟嗰把聲，咦，好似係某某嘅醫生喎、
0: 啊。佢叫咗你三哥，應該佢應該話自己係阿老二，或者我四弟咁樣咁樣講就得啦。
1: 咁啊啱嘅，阿妹，你先生都算係醒水好快㗎啦，知道佢一要嘅轉。
16: 仲話快呀，我已經叫佢啦，我話佢唔肯講佢個名字已經好奇怪㗎啦。咁我話你以後唔好再聽個電話啦，佢又再打嚟喎。
1: 啊好嘢，即係呢個即係呢啲咁嘅手法層出不窮啊。不過妹呢個都幾得意，好彩你哋即係收得快。
0: 好似喜劇咁啊，
1: 你先生收得快，所以你哋都冇乜損失嘅。block 咗佢咪打唔到電話俾你咯。不過佢用第二個電話啦，佢用第二个电话 number 打俾你都得嘅，
0: 第次会嚟噶啦，用咗有你啊，有你电话又知道有个人，咁佢会再打嚟噶啦，
1: 系啊，因为第二个人会打俾你嘅，
0: 用第二个人
1: 啦。你呢个电话咧系实实在在系用紧噶嘛，系、真电打嚟噶嘛，
16: 系啊，
1: 咁佢嗰啲将你个电话就卖去暗网嗰度卖俾其他啲人咧，走去嗰啲不法之徒咧，再用呢个电话。打过嚟俾你，用第二个电话 number 打俾你，你又未必会 block 到噶啦嘛，所以 block 只系 block 咗同一个电话号码，但系用第二个电话号码咧，你就未 block 到噶啦嘛。
16: 咁啊，
0: 点
16: 预防啊？
0: 咁
1: 紧要，即系你总言之，你撞到呢啲咁嘅人，无厘头，你我系医生啊，或者我系你阿哥啊，我系你，
0: 我系三妹啊、四妹啊，
1: 朋友啊嗰啲，你即系睬佢都傻啦，又唔讲佢自己系边个，冇人敢做嘅。啊，你先生好人得滞，一路听落去啫嘛。
0: 如果人哋问你估下我系边个啊，你话。哦，我记得你争我几千万未还钱啊！你快啲还钱俾我啊！咁佢系收线噶啦。
1: 系咯，阿妹啱啱嘅，你我啱嘅，收咗佢线 ，block 咗佢啱噶啦。阿妹，你先生做得啱啊！好多谢你电话先，阿妹。
0: 多谢，
1: 多谢晒。Thank you， 拜拜。我哋去新闻报告。
19: 咁啊 ，Lawrence 啊，今日星期五啊，你带大家去边度环游世界嘅新闻啊？
20: 啊，好啊，广哥，嗱，我哋第一咧去印度啊。咁啊，印度政府咧宣布话，经过咗十年时间啊，喺出年咧。在2027年呢，印度呢就会开通第一条高速铁路㗎啦。咁呢条铁路呢全程呢总共有500公里。但係出年开通呢只不过係得100公里左右㗎啫。嗱，经过咗咁长嘅时间呢，呢个工程呢本来呢係准备喺2023年嗰陣时完成㗎。但係而家睇最快呢都要到2028年呢先就可以完工㗎啦。费用呢就真係更加严重超支啊。喺2017年呢接标嗰个时候招标嘅时候呢，日本呢就睇中咗印度呢一块咁嘅肥肉，哇，以为真係可以大有作为有牌做啦咁样。所以呢就用啲好优厚嘅条件啊，差唔多系无息贷款，个利息呢系 0.1% 嘅啫。咁呢就借咗 81% 嘅资金呢去俾印度去做呢条铁路㗎。啊，所以呢，因此呢就是用日本新干线呢个咁嘅铁路嘅规格去做啦。但係一直以嚟呢，日本呢喺印度真係吃尽苦头㗎。因为印度政府呢同埋私人机构呢好多时都係用一啲先同你立咗张合同 完事之后啦，咁咧慢慢咧再同你讲数、讲条件咁样噶，令到日本咧真系有阵时觉得系骑虎难下。嗱，本来系世界上高铁嘅一哥咧，中国都有意思参与印度呢个建设噶。嗱，但系因为即系中国同印度嘅关系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咧就倾唔成。再加上日本提出呢啲咁嘅模式贷款嘅条件咧，就变咗造成咧而家印度同埋日本合作嘅局面。但系啊，经过咗十年啊，出年咧只不过系可以开通五分之一嘅铁路嘅啫。嗱，我相信日本咧都会觉得啊，真系有少少即系何必当初啊咁嘅谂法。其实咧喺殖民地时候嗰阵时咧。英国在印度做了一个很大的铁路系统，现在每年这个系统都运输可以达到74亿人次，运货就去到17亿吨那么多，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都很老化和很不安全。我相信大家或者在电视或者在新闻的画面都看过，在印度很多乘客就不顾生命危险坐在车顶上面，或者拉车边、拉车边啊，啲咁嘅情形噶啦。咁啊，十年前到咧，我去过印度啊，都亦都感受，亦感受到咧印度火车嘅残旧嘅情形。嗱，近年嚟咧，印度已经不断更新佢嘅呢个火车嘅系统噶啦。但系啊，喺好多先进国家，例如日本啊、欧洲啊啲咁嘅地方咧，已经系进入咗高铁时代噶啦嘛。印度咧亦都想急起直追。咁啊，睇到中国喺2008年第一条高铁铁路完成之后，喺短短十几年间，由冇到有，变咗今日全世界高铁加起嚟都唔够中国咁多嘅情形啦。印度咧觉得咧就真系可以系唔可以继续落后噶啦。咁啊，呢个印度嘅面积啊大，交通系统咧做得唔好咧，系会阻碍佢嘅发展嘅。嗱，虽然话印度近年嚟咧发展都 OK 噶，都唔错，但仍然咧都系一个中型嘅发展中嘅国家，要更上一层楼咧，做好交通咧系一个好关键性嘅问题。但系好多时咧，我哋系睇印度喺报道嗰啲消息里边咧，多数咧都系雷声大雨点小，报喜不报忧。咁要十几年嘅时间咧，先至起到100公里嘅高铁咧。其实啊，老实实真系唔系一个好值得恭喜嘅情形。咁如果印度要真系要急起直追咧，佢有好多问题咧系要好快咁解决嘅。如果唔系咧，用呢啲咁慢嘅速度咧，你系有排咧你都追唔上噶啦。
19: 咁系啊，咁啊，印度咧其实今次咧就真系即系当年咧点解俾日本抢咧？当年咧同中国一齐咧就大家咧就系一齐嘅竞投嘅。咁啊，事完咧，日本咧就將嗰個利率咧，即係借錢嘅利率咧，就零，即係好低好低，即係仲1%都唔夠。咁啊，依個第一個方面啦。第二當然好多環球政治嘅問題啦，邊緣政治嘅問題等等啦。咁啊，所以冇交俾中國。嗱，中國同期咧都係印尼咧都係向佢申請嘅。咁而家咧印尼咧已經運行咗成幾年啦，已經。咁而家印度先至計，即係仲未完成曬。咁其實咧，佢所謂即係話，本來話呢個係印度製造嘅，其實印度本身咧，呢、這個列車咧第一係以日本嘅新幹線嘅技術為核心啦，咁啊配搭呢個奧地利嘅轉動嘅裝置，同埋咧用德國自動化同埋制動嘅系統，而佢印度嘅只係負責少量嗰啲控制系統同埋組裝啫。咁啊整體嘅本土化嗰、那個佔有率咧不足30%，咁本質咧就係高端嘅組裝嚟噶嘛，係嘛？印度咧雖然咧係今次喺一個班牛羅爾嗰度設立一個製造基地啊，咁企圖咧就即係咪自主生產啊？但係嗰啲關鍵嘅零件咧，就譬如核心軟件同埋維持嗰個保體嘅系統咧，仍然係高度依賴日本同埋歐洲供應鏈嘅。咁資金方面咧，當然係即係同埋工程咧，咁啊遲慢啊，同埋等等咧，的確係出現好大好多問題嘅。咁大家知道啦，而家印度而家搞到今時今日都仲未話即係延遲到咁耐，咁所以咧變咗造成佢個運輸系統咧都唔能夠能夠改進得到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有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姚崇英先生 Hilby 你好，
4: 系嘉文兄好，诶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3: 另外嘅嘉宾咧就系林宇良先生，久别咗好耐啦，
5: 系啊，好耐冇见啦。今日你好 ，Hilby 好，大家听众好，
4: 宇良兄好，你好。
3: 阿 Ray， 你呢个月去咗边度咧？
5: 有三个礼拜去咗日本啦，吓都啊。幾好玩啦、啊，係啊，咁
3: 同屋企人一齊去啦，係。
5: 係啊，冇錯，係啊，咁啊 ，actually 咧，譬如日本好多人話係冇錯，係即係少咗啊中國內地嘅人去啊玩咁樣，但係我譬如喺京都住嗰間酒店去話，本身嗰間佢反而都仍然好多啊中國人嘅中國嘅嘅
3: 遊客咁樣，
5: 係啊嚇，同埋好得意嗰間酒店咧就係、是、有。香港人嘅即係喺 staff 係以前香港去咁樣，咁同埋亦都係有 at least 一個喺中國嚟嘅做嘅 staff， 所以係即係香港人又有，中國又有咁樣係啊，同埋佢都佢啲百貨公司咁樣啦，好多時仍然都係咧佢用三用語言嚟到講啦，
3: 廣東話、
5: 廣東話、
3: 國語，
5: 唔係廣東話就冇國語、日文同埋英文三樣有好多好弱。
3: 哦，咁啊，即係非常之愉快的旅程啦。嗱、啊，講起旅遊咧，咁我哋個 BC 省省長咧，佢都去咗旅遊啊。喺6月27號嘅時候咧，佢就係去咗中國啦。嗱、啊，本來嘅行程咧係6月27號至到7月3號嘅，不過咧，佢就因為啊某些原因啊，咩原因咧？就係、是、除咗琴日大家留意新聞嘅話咧，就喺總理同埋我哋 BC 省省長咧，佢哋有一個次會面都公布咗咧，佢哋一個叫做 MOU 啦，一個諒解備忘錄咧，係關乎翻 BC 省嘅未來嘅經濟發展咧。聯邦政府咧係加入咗好多嘅投入咗好多嘅資金咧，令到我哋個 BC 省咧就可能咧喺嗰個經濟發展方面咧都可以有一支強心針。不過講起我哋 BC 省省長去中國咧，就有好多好多嘅第一次啦。發覺我咧，佢係自己今次咧就係第一次咧就去中國嘅。咁而有咩另外第一次咧？就係話，喂，好多時一個地區嘅首長或者係一個國家元首咧，去外訪出訪另一個國家嘅時候咧，佢嘅行程咧，就算係乜嘢原因，佢都會好公開嘅，好透明嘅。不過今次我哋嘅省長外出嘅時候咧，竟然咧係做咗一個叫做高度保密嘅隱形行程喎，話依嘢嘢，我相信喺世界上咧，佢可能係第一個嘅首長啦。出外嘅時候，佢話俾人聽，我驚乜嘢啊？原來佢話驚係根據 CSIS 射俾佢一個簡報啦嚇，中加關係嘅敏感性。話你去訪問嗰個國家，話俾人聽，你呢個國家好敏感嘅喎。咁即係話，究竟嚟講，你想去定係唔想去咧？呢、這個問題亦都係非常之敏感啦。哇！佢仲話唔公開詳細行程嘅原因係咩啊？防止其他省份或者國家嘅競爭對手取得一啲唔公平嘅貿易優勢。我哋大家知道咧，政治層面裏面我哋係打開口牌噶嘛。你有乜嘢可以遮遮掩掩咧？你就算係驚人哋啊，都唔好講到咁大聲，我驚啊！咁只不過你自己係有一個後著可以防佢嘅啫嘛。咁呢啲咁遮遮掩掩、閃閃縮縮嘅行為。再加上咧，過去嗰三日咧，我日日都抱住嗰個網上面睇下佢去訪問裏面有乜嘢新聞出嚟啦，竟然一段新聞都揾唔到。哇！究竟呢個省長去中國係咪真係保密真係咁緊要咧？曉
4: 明咁其實佢話保密啦，咁但係我哋作為一個平民咧，我覺得就其實就唔需要嘅，因為而家家中關係都已經破冰㗎啦。我哋個總理已經啊，即係擺出個姿勢。
3: 我想擺出一個問題先。但我哋總理一月去嘅時候，我 CSIS 冇同佢匯報咩？
4: 係啦，咁即係其實就係即係呢樣嘢，我就唔知點解佢會咁講咧。咁但佢今次咧完成呢個三日訪問咧，係佢2022年咧即係出任省長之後嘅第一次訪華啦。上次嘅訪華嘅省長咧就係2018年嘅，當時係亦都係 NDP 個何錦先生啦。咁啊，佢喺2018年一月訪問中國南韓同埋呢個依邊咧就係、是、即係。即係何錦咧就訪問中國、南韓同埋日本三個國家，其後咧就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孟晚舟事件咧，咁令到家中關係去到冰點啦，咁我哋嘅省長咧就再冇去中國啦，直到今年年初咧，即係總理阿卡尼去中國作為破冰之旅啦， 咁啊，尹大伟咧今次先至去访问嘅。咁啊，尹大伟指咧，佢呢次咧行程有三个目的：一系向中国宣传咧我哋 BC 省嘅木材嘅，呢个系尹大伟讲噶吓。第二咧就会晤中国嘅能源业，重点咧系有关我哋 BC 省嘅 Kitimat 咧，即系话基蒂马斯嗰个地方咧就系加拿大嘅液化天然气第二期。LNG Canada 2的投资，希望可以吸引投资。第三呢就吸引更多中国的游客来到我们 BC 省旅游。我们 BC 省在旅游这一方面呢每年是有5亿的收入的。那今次省长访问即是中国的行程呢本来有三个站的。第一就是北京，跟住就上海，跟住就广州。但后来因为刚才贾文卿都讲过了，他赶回来呢就跟我们的即总理呢宣布同一项呢有一項即係幾百億嘅即係 BC 省加拿大 BC 省合作嘅繁榮協議，所以縮短咗行程啦，取消咗最後一站廣州。咁我認為咧係十分可惜嘅。雖然廣州咧相對冇北京同上海咁重要，但係我哋 BC 省同廣東省咧喺1995年咧就已經係成為姊妹省噶啦。咁啊舊年就更加咧，我哋華裔社區咧更加舉辦隆重嘅兩省咧成為姊妹省嘅30週年嘅慶典。嗱呢種情誼咧真係嚟得不易噶。BC 省如果要增強同中國嘅貿易，除咗靠我哋本省我哋有50萬名嘅華裔之外咧，亦都可以憑住廣東省呢一份嘅友情啊，可以有更加好嘅接觸。咁我據我所知咧。当即系省长计划去广州之后咧，好多人即系不少人喺我哋温哥华市咧，华裔社区又搞好多活动喺广州去欢迎佢嘅。头先即系阿贾文卿都提过噶，一阵噶啦，贾文卿会讲噶啦。咁啊，但系因为佢今次嘅缩短咗行程咧，即系呢班即系我哋即系社团嗰啲首长咧就即系
3: 失望啦，非常失望啦。
4: 亦都唔失望嘅，即系都可以啊。我哋嘅法务副都去咗啦。咁啊，希望咧 BC 省同广东省咧。嘅聯繫咧，就希望可以即係，因為今趁住呢次雖然冇去到，同我哋嘅廳長講嘢都可以加深嗰個溝通咯。
3: 嗱，今次佢嗰、那個叫做係隱形嘅行程咧，佢就話係因為保安嘅原因啊，保密嘅原因啊，而係要隱形嘅行程。不過踢爆佢啦，佢根本冇行程，佢唔知自己想做乜嘢。你如果你睇翻佢三日嚟講，有冇見過廣東省嘅高官咧？好似唔多個喎。咁而你話頭先阿 Hugo 話講去推廣旅遊業，喂，我哋旅遊部長都冇同佢跟團去推廣乜鬼旅遊業啊？咁同再揀埋嗰個日子嚟講，喂，大家諗清楚，7月幾去到廣州，熱死你啦！咁呢個係咪一個真係一個旅遊嘅好位置咧？7月1日我哋國慶，佢走咗出去外國，我哋國慶佢就唔理咯。咁我哋再講翻，我哋而家係正係世界盃如火如荼嘅時候。佢自己作為一省之長，都同我哋 BC 省離開一陣，咁呢個又係講唔通㗎喎。咁再加上你話而家真係要去推廣一個我哋商業，喂，如果係國與國之間嘅商業推廣嚟，都係一個聯邦嘅層面㗎喎，又關省咩事呢？咁結果總理就出招啦。總理出咗咩招呢？就係話，喂，我哋7月2日不如簽個 MOU 嚟，咁你就不如早啲翻嚟啦，咁啊打斷咗佢嘅行程，咁啊變咗好多嘅嘢，佢想做都做唔到。同埋咧，我仲要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佢今次隨行咧，一個華裔嘅省議員咧都見唔到。咁究竟嚟講，佢第一就懷疑中國咧唔安全，呢一個已經係好致命嘅啦。咁第二咧就話佢自己有好多嘅計劃，驚俾人偷橋。喂，佢有咩橋咧？睇唔到啦。喂。Rick， 你睇到佢今次去中国真係有咩真正目的啦？
5: 我諗即係一个 BC 嘅省长嚟到去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去即係推广呢个贸易，呢个係好事嘅。咁Hugo 头先讲即係以前 NDP 个省长何锦亦都係去过中国啦。咁再之前简惠之是BC 自由党的省长，咁佢去过三次添，喺2011年至2017年呢几年嘅时间，同埋之前嗰啲省长好似个个都去过 Colin Campbell 杜生再简嘉年咁样。OK， 咁呢个系即系推广 BC 嘅，唔系呢个无可厚非。咁佢呢个推广啦吓，即系呢个 trade mission 嚟讲咧，或者我讲即系 BC 省同埋 中國嘅貿易方面咁樣。如果睇翻即係2025年，即係舊年嚟講咧，唔係2024啊，係啊，佢因為而家 BC 同埋加拿大咧同美國嘅貿易關係唔係咁好咁樣，咁都個個都即係就算係加拿大聯邦本身咧，同埋BC 嘅省同埋其他省都想係盡量。即係唔好咁依靠美國咁樣，咁 BC 嘅 data 就咁樣咧。佢2024年咧，所有嘅出口咧，仲係一半咧去美國，然後有但係都有20% 咧去中國咁樣嚇。呢個係算係即係都比
3: 都幾大嘅 portion
5: 啦，都幾大嘅 portion 係啊。即係比2022年嗰時咧，佢中唔係 BC 全部出口咧57%啊去咗美國嘅咁。變咗係舊年2024年得50%啫，如果呢個係已經減少咗對美國嘅依賴啦。咁喺中國嚟講咧，2022年咧BC 省出口咧全部有13.5%咧係去中國，咁啊2024年咧就去到差唔多20%。咁即係呢段時呢兩年已經是即係如果講BC 美國同埋中國咁樣貿易嚟講咧，就變咗即係 BC 同中國嗰啲貿易其實已經係有啲改良，因
3: 為進展有進步啦。
5: 咁就減少美國。咁當而家50% 嚟嘅美國都係算係即係都幾高啦。咁如果係 BC 喺呢段時間，即係將來呢幾年喺對美國越嚟越嚟到減少個依賴，然後對中國同埋其他啲亞洲歐洲啲國家一路嚟到增加，咁當然呢個係好事咁樣嚇。咁啊呢樣係即係如果一個 BC 佢係做散裝嚟，佢就咁樣做法係即係長遠性嚟講應該係 OK 咁啊，呢個冇問題咁樣。但係你話呢個 timing 方面，同埋你話點解即係好似有啲咁多保密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個問題啦。係啊，咁佢今次係冇錯，點解即係冇啲華裔嘅省員一齊去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佢唔係佢一個係一個 po 菜，佢係 po 菜咧就唔係中國籍嘅華裔
3: 行業嘅。
5: 係啊，阿 po 菜嗰個位咧就係即係亞太貿易國會秘書啊。佢係一個 Burnaby 一個
3: 議會秘書啊，
5: 議會秘書啊，議會秘書冇錯。咁同埋點解呢段時間咧就係一個比較一個 question mark 咁樣啦嚇，咁點解初即係我覺得有出奇咧，就初初 plan 係5日去中國咁樣，咁佢突然間總理話召佢翻嚟咁樣係一個，但係唔係一個即係我覺得總理方面又係咪一定要7月1日報告宣布呢一樣嘢咧，係咪可以吞遲兩日等黃大偉完成去中國呢幾日嘅行程先至翻嚟咧，咁啊，所以覺得呢啲都係有啲問題喺度。
3: 嗱，本身嚟講，佢腰斬行程咧係咩個政治因素咧？咁似乎嚟講，頭先阿 Rich 都講過啦，會唔會總理咧係特登咧係要喺7月2日咧係要佢翻嚟咧？因為由始至終咧。佢係用乜嘢名義去訪問中國呢？一個名不正言不順啊嘛。咁佢代表個省無可厚非，但係佢冇對翻中國嘅對接單位咧去會面嘅話咧，其實一個係咪跟真真正正咧係 BC 省同埋廣東省嘅交流咧？係咪 BC 省同埋上海市嘅交流咧？或者 BC 省同北京市嘅交流咧？佢有冇對接嘅單位？冇一個對等嘅單位去交流嘅話？根本呢一個係咪真係官式嘅訪問咧？
4: 其實咁啊，我哋聽阿 E

0: 20% 嘅出口目的地嘅中國嘅額嚟噶。佢出訪嘅時候咧，就表明啦，加拿大希望喺未來嘅十年咧，係即係同非美國地區嘅貿易咧係增加一倍嘅。可以，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亞洲啦，包括日本啊、南韓啊、中國啊咁啦。嗱，我哋 BC 嘅液化天然氣 LNG 出口為例啦，去年六月開始咧，至到今年年頭呢兩個月咧，一半嘅 LNG 係去到南韓嘅。第二和第三個國家就是日本和中國了。事實上南韓和中國對 BC 的 LNG 都很有興趣，都準備是參與這個 BC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氣第二期，剛才鄧文興你說過 LNG Canada 2的投資的。所以今次找大衛去北京就是拜會我們中國的三桶油了，其中一個就是中國的石油中石油天然氣集團 PetroChina， 簡稱就是中石油啦。咁咪高層嘅，咁啊尹大偉咧曾經表示咧，中石油咧係佢眼中其中一條大魚啊 ，big fish，希望釣到呢條大魚啦。咁啊中石油咧，亦都講啦，中石油佢今年九月咧就建議咧同 BC 加拿大液化天然氣二期咧嘅項目咧簽署咧最終嘅投資協議。咁啊除咗中國嘅中石油，仲有南韓嘅集團之外咧，仲有咧美國、荷蘭集團係有興趣參加呢個項目嘅噃。
1: 咁而且個咧，依個係液化天然氣咧，係一個好大嘅項目啦。咁而喺我哋 BC 省未來發展咧，其實喺我哋嗰個天然資源方面咧，係有好多好多嘅隱藏嘅。咁其實喺今次裏面咧，我哋喺過往嚟講對 BC 省，而且尤其是係講到話，佢希望中國能夠取消對 BC 省嘅海鮮產品實施嘅關税，佢今次去似乎嚟講係空手而回喎。
2: 哦、即係佢都未講話有啲咩進展咁樣，冇乜宣佈咩啊！我哋都唔知佢有冇同中國啲官員嚟到接觸咁樣啦，所以就呢樣嘢啊，我想即係加講關於呢個液化天然氣，呢、這個係好對於 BC 嚟講咧係好緊要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 BC 有一個叫做 Oil Tanker Moratorium Act，即係油輪禁令法案啦。咁最近呢、這個法庭咧亦都宣布係會 upheld， 即係會呢個法案仲係 good 喺度嘅，即係仲係有效咁樣。咁當然喺原住民嚟啲人類都發表啲意見話，我好歡，即係好開心聽到呢樣嘢，即係法庭話即係仲係有呢、這個禁令。咁嗱，呢、這個禁令同液化天然氣有咩關係咧？就係、是、OK， 大家呢、這個禁油輪禁令咧，佢就話即係佢唔俾啲oil tanker， 即係啲油輪咧喺BC 呢個 coast 嗰度咧，
1: 佢一邊海岸啦，
2: 邊海岸咧唔可以停，唔可以落貨上貨咁樣喺度啦，係啊，但係係一段咁樣啦，係啊，咁咧
1: 因為佢係預防翻佢。如果漏油嘅時候會染污，
2: 冇錯係啦，係因為大家可能記得1989年嗰時 Exxon Valdez 咧一件好大件漏油嘅咧，就整到對於環保
1: 個生態界
2: 都係好多好多問題咁樣。嗱 ，OK， 咁講乜液化天然氣？但係呢、這個啲 tanker 咧，但係如果係裝液化天然氣咧，就唔受呢、這個油輪禁令法案嚟到影響嘅，所以就唔關事。佢油輪呢、這個。油輪法案
1: 即係只係唔係有就得㗎啦。
2: 啲佢原油即係啲運啲原油嗰度，主要係嗰樣嘢嘛，
1: 但係運嗰啲液化天然
2: 氣就冇問題，都冇問題。所以如果係我哋喺 BC 省喺液化天然氣嗰度繼續嚟到發展咧，就係、是、對於即係可以一路 send 去亞洲韓國啊、日本啊、中國咁樣一路都冇問題。同埋咧，液化天然氣喺對於加拿大嚟講，即係我哋係可以個位置係幾好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個 competitor 咧就係、是、其實美國呢、這個Gulf of 即係以前 Gulf of Mexico 嘅叫做 Mexico 啫，佢都可以由嗰度運出液化天然氣，但係如果譬如嗰度運去譬如南韓咁樣啦，要成廿日到咁樣，但係喺 BC 呢度我哋去韓國或者日本咁樣係十零日。即係十幾日可以搞掂咁樣，咁因為你如果快咁多咧，就對於我哋有個好大嘅益處咁樣啦。所以如果係今次BC 嚟到可以同呢個中國油石油
1: 中石油啊
2: 傾掂呢樣嘢咧，就我哋可以繼續喺嗰度發展，就係、是、對即係對於 BC 嚟講係好有優惠。
1: 希望我有一个问题咧，就话、是、屋太华。

0: 嗱咧，點解啊總理卡尼咧要出招召省長翻嚟咧？
1: 啊，咁其實佢召佢翻嚟，咁嘅點樣講咧？就係話佢有一個頭先我哋所講啦，佢翻嚟有一個大 project 咧，要做嘅。
0: 你有佢翻嚟喎？
1: 係啊，所以咁變咗話冇辦法，佢要改。但係頭先即係你都講過啦，佢喺未來會去參加呢、這個即係深圳係嘛？
0: 亞太
1: 峰會啊嘛。咁其實我諗佢亦都會諗過嘅，就話。到时嗰阵时先至再补救翻咯。
0: 咁即系换句话讲，今次佢去中国嚟讲，系咪有少少多余啊？
1: 又唔可以咁讲嘅，即系起码佢有去过啊嘛，好过冇去啊嘛。你即系呢个门就打开咗噶啦。喺未来嘅日子，希望咧系有更多嘅来往啊。咁啊，佢个目的都讲咗啦。佢要去同中石油即系讲关于呢个液化天然。其实液化天然气咧喺我哋嘅 BC 省嚟讲咧，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蕴藏量嘅。咁如果一阵有机会对同佢睇睇，大家讲讲关于呢样嘢。因为我哋嘅2013年嘅时候咧 ，Christie Card 咧系。訪問中國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願景嘅嗰陣時，咁啊，但係因為自由黨輸咗啦，變咗落咗嚟啦，咁變咗佢呢個願景做唔到咧，希望喺未來嘅日子咧係可以做到咯。
0: 嗱，當然今次佢嘅訪問咧，亦都係講係非常之喺無聲無息裏下咧，已經係結束咗噶啦。咁啊，唯一嚟講就係要等佢嗰個代表團啦，去到中國再翻嚟嘅時候咧，我先能夠真真正正睇到佢嘅成效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省長咧佢突然之間係7月2日翻嚟，而係面對翻總理，俾一個好大嘅禮物俾佢。我哋一陣間咧喺5點鐘新聞之後咧，我就翻嚟講一講總理俾咗咩禮物我哋 BC 省。好，我哋先聽新聞報導，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2: 待我為你就唱支歌啦！
3: 由華僑之星主辦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十強經已誕生。
4: 1號司徒國華，
3: 2號趙子恒，
4: 3號張振邦，
3: 4號張允儀，
4: 5號黃成慧，
3: 6號崔嘉倫，
4: 7號陳信裕，
3: 8號蔣雪英，
4: 9號陳毅哲，
3: 10號程振豪。
4: 佢哋年齡由36至84歲，會喺7月18日 Zodiac 太陽神卡拉 OK 爭奪冠軍寶座。
3: 門票經已全部售罄，買咗飛嘅朋友記得準時入場，投選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6: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BC 省长尹大卫访问中国，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成效是怎样呢？而他今次是要缩短行程，那是有些遗憾的。那有什么遗憾的补救呢？就是在11月呢，总理呢就邀请返我哋 BC 省省长尹大卫呢就随团出发去参加亚太峰合会议，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呢，咁 APEC 喺深圳举行嘅，咁可能呢嗰陣时呢总理就会係重新整理过各省点样係去同中国去对接，同中国点样去谈判嘅。咁但係今次呢似乎嚟讲总理呢就似乎出咗一啲招数呢，就令到我哋省長咧去到中國咧都唔係好舒暢喎，因為咧好似一個叫做咧喺突然之間將佢召回翻嚟，因為喺最後一分鐘嘅時候咧，喺6月27日嘅時候，佢就話俾我哋個省長聽咧，我哋將會7月2日咧有一啲諒解備忘錄咧要簽署嘅，咁最好咧就到時出現，咁似乎尹大衛咧就係冇得選擇嘅喎 ，Hilbert。
1: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我头先都大家都倾过，就话寄望啦，喺嚟紧嘅喺深圳咧有一个即系好嘅更加嘅好嘅 connection 啦。咁其实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是、关于我哋个 BC 省咧，即系嘅天然气啦 BC 省咧其实拥有加拿大第二大嘅天然气嗰个储量嘅，拥有超过50年嘅生产经验。咁啊，省嘅东北地区咧拥有全球最具潜力嘅天然气嘅开采嘅区域嘅，其中咧叫霍恩河盆地啊 ，Han River Basin 咧，同埋一个叫做蒙达尼盆地啊 ，Montney Basin， 同埋呢个叫做利亚德盆地啊。呢一 basin 咧，佢啊叫同埋呢个叫科尔多瓦湾啊 ，Cadover Embayment 咧，但呢啲咁嘅地方咧就蕴藏咧好丰富嘅，咁啊开采嗰啲LNG 啦吓，可以由呢个 Kitimat 或者 Prince Rupert 港咧，好快速咁咧就运去呢个亚洲各国嘅，包括中国啦。嗱，早喺2013年嘅时候咧，我哋当时嘅省长咧简惠芝啦 ，Christy Clark 咧。就已經訪問中國啦，咁嗰陣時佢希望咧係中國咧就可以投資我哋 BC 省嘅 LNG 呢個建設嘅。佢當時就講啦，去到2046年咧 ，BC 省嘅 LNG 咧將會係一項價值10,000亿元嘅產業嚟嘅，咁將會為 BC 咧創造超過100,000個呢個職位，但係由於受到唔少嘅掣肘啦，包括咩咧？包括原住民啦。绿色的环保分子反对啦，加上自由党就当时输了啦，咁 BC 呢个 LNG 个计划一直被拖延，直至到2018年嘅时候，经过多年的技术设计啊、商业伙伴的合作啊、社区的参与啊，咁同埋环境的评估审查同埋许可的申请程序，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的一期，即系 LNG Canada One 咧，先至最终系完成，去到2018年呢个投资的决策。咁啊喺高峰時期咧，位於呢個 Kitimat 咧嘅 LNG Canada One 嘅工場咧，有超過94,000嘅工人參與嘅。而 LNG Canada 項目咧喺舊年6月咧就裝載咗首批出口去 LNG 咧就前往亞洲。咁啊有人批評啦，呢個計劃咧就用咗咁多時間，錯失咗好多嘅時機。咁啊，大家都知頭先講嘅環保問題啊、原住民問題啊、綠色和平組織嘅 campaign 啊，咁嗱，希望咧就因為而家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因為美國嘅關係啦，即係一路咁樣衰退啦，咁希望喺將來 David Eby 又好，或者即係未來嘅政府啊，喺聯邦同埋省政府嘅合作之下，將我哋 BC 省成為一個可以同 Alberta 即係阿伯塔省一在天然气或者即系原料方面咧，原油嗰方面咧，有一个大家一个互相一齐，唔好话互相竞争啦，一齐向前啦。
0: 阿 Rick 咁喺 LNG 嗰度，你有咩
10: 我想加
0: 咧，
10: 系有关于即系喺天然气 LNG 嗰度，点解咁即系对
0: 我哋嘅
10: 都咁吸引咧？佢个 process 系咁样，佢系将啲天然气啊，即系多数嗰啲 methane 啦，就佢由冻到咧-10°C。162度咧就變咗呢、這個由
0: 氣體
10: 變咗液體咁樣係啦，呀咁、那個體質咧就係淨係本身嘅1/600咁樣，即係減咗由1/600咁啊，就即係當然係少咗好多啦。咁變咗少嘅好處咧就係你容易運啊嘛，係咪啊？同埋運程咧亦都係比喺啲原油嚟講咧安，可以講話安全好多啦。點解咧？例如咧原油。大家都即係譬如好似即係一個如果原來嘅船佢真係沉或者有事嘅話咧，變到話好大嘅環保嘅問題啦，好似 Exxon Valdez 嗰陣時咁樣，咁可能要嗰陣時你即係幾十年之後都仍然都有啲油啊，你揾到咁樣。但係如果你係 LNG 嘅話，如果首先嗰啲船咧都即係不過多數船都已經係安全好咯，譬如有啲雙層嘅船殼咁樣啦，同埋有啲洩漏檢測嘅系統啊、壓力管制系統咁樣嗰啲諸如此類啦。同埋如果真係有事嘅話咧，佢嗰啲LNG 嘅船佢係即係最危險嗰咧，就係佢變咗有啲叫做蒸氣雲啊。如果蒸氣雲要近到嗰啲嘅引火源咧，就會火爆炸咁樣。但係你如果爆炸，即係佢係即係係個。嗰段即係即刻係有問題咁樣，即係唔會好耐時間、好長遠，幾十年之後都會環保嘅，仲有啲俾啲有嘅積喺度咁樣。
0: 嗱，本質上嚟講咧 ，LNG 咧就係叫做液化天然氣啦，咁佢亦都係講係比較係潔淨能源嚟嘅。咁如果你話係即係頭先阿 Rich 所講到咧，如果遇到意外嘅話咧，佢就唔會一個喺長遠嘅傷害，對於環境冇一個長遠傷害。 而若果你係燃油嘅話咧，佢係會造成一個海洋嘅染污啦。咁呢度咧又令到個海洋生物咧就會係造成一個好大嘅災害。咁亦都可能咧有一啲品種咧可能會甚至乎咧係會係滅亡咗嘅，都唔定嘅啦。咁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好多嘅環保人士咧都係會覺得咧用嗰個原油咧運送原油係個危險性係高咗好多嘅。咁而喺今次我哋省長去中國嚟講咧，就似乎嚟講，我覺得嚟講喺個階段裏面咧，就係所得到嘅成效咧，就我就唔覺得係好顯著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咧，佢翻嚟急急腳咧嚟到我哋翻嚟 BC 省嘅時候，總理咧就似乎派咗糖俾佢，俾我哋 BC 省啊。咁佢派咗咩糖咧？就喺最主要嚟講咧，喺個 MOU 嗰度咧，佢就一個時間上嘅巧合咧，就要我哋喺7月2號咧，就係、加速咗推進液化天然氣 LNG 啊。而喺聯邦政府承諾咧，係加速審批並建設 LNG 項目啊。依個咧就係亦都係我哋省長韻大衛去中國遊說嘅核心嚟嘅。亦都咧係亦都另一個定心丸咧，就係話係守住咗北岸海岸咧郵輪禁運令嘅底線啊，即係話咧佢係唔會取消北海岸嘅郵輪禁令，即係話咧係唔准啊，仍然係唔准啲郵輪咧係經過北部海岸嘅。咁直接咧係等於咧就係聯邦同埋 BC 省聯手啊，俾 Alberta 省企圖推進新輸油管計劃咧潑咗一盆冷水。咁呢一個咧亦都係送一個禮俾韻大衛，就係話。佢所堅守嘅底線咧，聯邦政府咧係同佢咧係妥協咗嘅。咁而咧最主要嚟講，另外一樣嘢就係有一個巨額基建嘅投資咧，就係、包括咗咧係George Mercy Tunnel 嘅重建，而北岸嘅嗰、那個Coast Transmission Line 咧嗰個輸電網絡咧，以及大好多個大型關鍵嘅礦產同埋液化天然氣項目嘅資金同埋推進嘅時間表咧，亦都係擺咗喺今次 MOU 嗰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咧嚇，佢總理咧亦都擺出咗好多向 BC 省示好嘅條件出嚟。咁係咪代表咗佢對於韻大衛送咗一個大禮咧？好，我先聽廣告下嘅説話咧，翻嚟再聽阿 Susan 嘅電話。
8: 時事風雲
11: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9: 節目主持黃嘉文。
0: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政委韻大衛访问中国有什么目的和有什么成效呢？好， Susan 在电话旁边等了很久了。 Susan 你好。
12: hey, 主持人姚大哥你们好。是啊，你们今天的主题或者你们早上早没电，你们两点几钟都说讲什么有地有屋又冇人住，咁系讲错咗嘅。
0: 系呢个系上礼拜嘅题目嚟嘅，
12: 所以我都蒙查查。你而家又讲韻大衛 ，OK， 得两分钟，我快啲讲。
0: 好
12: 啊，系新民主党韻大衛佢去中国你话点解静鸡鸡咁去咧？咁都好难讲嘅，因为佢都好多我哋呢度啊，都好多黄丝啊，你本身都系中国人，讲到中国咧就好唔好，佢听到咧，同埋佢本人咧亦都系冇做乜嘢功课啊，佢系又唔系咁清楚明白啊，佢聽到個負嗰啲消息咧，或者都好多啊。當然佢同卡尼就冇得比啦。卡尼啊，佢係一個財長啊嘛，一月已經啊高度去拜訪中國啦，咪就係咯，已經係打開咗呢個經濟啦。卡尼仲好嘢添啊！啊，即刻召佢翻嚟，同埋我哋呢個 BC 省係面對太平洋啊嘛，係面對亞洲，特別你而家中國啊，咁繁榮啊，好多即係佢都俾好多錢係整碼頭咯，同埋佢亦都係希望，因為中國啊，佢係好有生意做啊，希望 我哋本省嘅省長咧，佢眼光係放闊啲咯，能夠攞多啲生意咯。我都好難怪佢噶。我個女啊，都蒙查查去中國啊，佢話中國啊，俾佢嘅印象咧好多乞兒噶。佢話唔係啊，我去到上海同北京啊，直頭係好似發夢咁啊！佢話而家啊，中國係用電車啊，好乾淨啊，服務又好啊。佢話：哇，世界啊，已經係好多品牌啊，喺曬上海同北京啊。佢話直頭都係中國真係發財啊！
0: 好多謝曬蘇神嘅意見啊！多謝多謝蘇神，好多謝曬蘇神。咁我哋大家知道咧，中國嘅發展咧係非常之蓬勃嘅啦。咁亦都係講，真係我都過去都成日都講噶啦。你想係睇大城市嘅風貌咧，就去中國啦。如果你想去睇皇宮啊，同埋教堂嘅話，就去歐洲啦。好，我再聽下阿吳生嘅意見先。吳生你好，
13: 你好啊。我覺得咧，即係尹大維去中國咁樣訪問咧，即係其實都係中規中矩嘅。即係當然阿卡尼都去咗啦，咁佢一去。咁樣其實佢表現得又唔特別高調，又唔特別低調，又唔得罪到嗰啲極左嘅，又唔會得罪極右嘅。咁呢啲都 OK 啦，叫做交功課啦。即係當然佢去傾嗰、那個液化天然氣嘅嗰個銷售問題，呢啲都係重要嘅。即係傾得到幾多，其實都要睇大環境。不過點講都好，我覺得咧，即係。美國始終都是近鄰，遠親就不如近鄰。即係我哋最主要的外國關係都是要處理好跟美國的關係。咁我再想強調一下咧，即係卡尼同埋尹大維都講啦，即係喺北部度咧就唔會俾啲郵輪通過。我覺得咧呢啲都是為咗安撫下嗰啲反對者嘅一啲聲音嘅一啲語言藝術嚟嘅啫。因為咧，北部佢唔俾通郵輪，佢冇話唔俾通液化天然氣嗰啲船啊嘛。咁嗰度北部建嘅港口完全就為咗液化天然氣而建設嘅。咁而我印象中咧，輸出去中國嘅油或者亞洲嘅油都係經過大溫地區嘅。即係我諗可能仲係經過橫山輸油管嘅。項目的擴建或者走同一條路線都是從即大灣這邊輸出，所以來講他說北部不通郵輪其實又沒有什麼問題，即是在於我來說、因為油管和氣管根本是兩回事，就是各施各法各安其位，我覺得沒有問題。我說就是這
0: 樣。好，多謝吳生的意見。的確來說是剛才 Rick 都說過，在北部的時候我們是輸出的液化天然氣呢，真是無可厚非的，那不是一定要輸油的。所以這一方面呢其實沒有浪費到的。而它的輸油管呢也都是批准來講，在南部呢是可以有個輸油管是輸出去的。那再加上今次呢個總理也都說呢，就是我們呢是可以擴建環山輸油管，它將它那個輸送量呢是倍增的，都會增加去大概是 30% 左右。那所以在這一方面呢其實是一個可以直接是可以做到的事。但是呢我覺得在今次他的宣布裏面呢，就是說是他是差不多是在一個輸油管是一個叫綠燈了，只要將去到南邊不是去到北邊那個港口。所以這個呢都是可以說是對於 BC 省來說，對於 Alberta 省來說都是一個定心丸來的。
14: 是沒錯，同埋今次宣布呢就是都幾好的，BC 省長又笑，即係同意啦，係啊，亞省長又都 Daniel Smith 亦都係好開心咁樣，總理亦開心，三人一齊都開心，都係一件好事咁樣。咁至於呢個輸油管係去冇再講，即係去南邊嗰度咧，就去由每日由89万桶啊，去到
0: 113。
14: 120, 130, 即是增加咁样啦，系佢系南边咁度变咗可，仍然可以，即系如果啲原油可以喺嗰度上嚟到游啲游轮嚟到开咁啊，咁游轮去 係即係呢個講呢個moratorium 咁樣，即係唔俾遊輪佢係唔俾遊輪停同埋上貨落貨咁樣啫。你行冇事㗎即係你仍然可以嚟到，
0: 但唔上落貨行去做咩啊？
14: 唔係你要經過，唔係你要經過，如果係經
0: 要
14: 經過嗰度
0: 哦 ，OK。
14: 咁都即係 OK 咁樣啦嚇，咁總之今次係一個錄得好嘅開始，唔係話完全即係話即刻可以進行咁樣啦。當然亦都係好多要同譬如原住民嚟到傾下嚟到點樣，特別係呢水係今次係經過呢個南邊呢、這個輸油管咧，即係已經大部分已經有喺度咁樣，就變咗要商量嗰啲嘢，同埋要談判咧，就都會係容易好多啦。
0: 嗱，當然講喺呢個 MOU 出嚟嘅時候咧，對於係亞省同埋 BC 省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起碼嚟講咧，係減少咗亞省同 BC 省裏邊嘅矛盾啦。咁好，我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15: 時事風雲，
16: 節目主持黃嘉文。
0: 喺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嚟到最後一節咧。咁我哋今日話題仍然咧就係講 BC 省長訪問中國咧，究竟係目的係乜嘢，而結果係點樣樣咧？好，Susan 再講。
12: 係，我想補充一下，你哋亦都係鬧得好啊！新民主黨當時係西斯水坝同埋馬斯吞奴已經簽咗噶啦，哇！佢一上台，冚唪冷取消曬。攞曬我哋啲錢去咩拯救生命喎？哎呀，激死人啦！正正係你兩個都講得非常之啱嘅剛才卡先嗰位聽眾話遠親不如近鄰，我哋都好想正式32个州都係美國做大佬啊，我哋做細佬，大家一齊做生意嘅。大佬啊佔60%，我哋又佔40%，咁大家來來往往幾咁好啊？特朗普一上唔得，我要你51州，我要食曬，咁加拿大啊做契弟咩？梗係唔可能啦！將所有嘅雞蛋梗係要放喺世界咧。好在我哋有總理卡尼啫，佢而家咪面向世界咯要清醒啲啦，我哋系认佢噶，佢唔认我哋咋？多谢多谢。
0: 好，多谢 Susan。
14: 系住 Susan， 不西斯水坝冇 cancel 咯，不过系 delay 咗
0: 少少系啦。冇错，头先我哋都咪头都讲啱讲西斯水坝，多谢 Susan 提一提呢样嘢啦。好，我再听下周太嘅意见，周太你好。
17: 系你好啊，我觉得咁样啊，我哋加拿大嗰啲政客咧，净系挂住玩政治吓，净系挂住嗰几年。之後的事情他都不理，完全沒什麼遠大的眼光。你看回中國啊，中國很大的地方，大過我們低過我們少少，但是真的很大很大。他們要知道要幫助民生，就要做這個運輸道路。假如道路各方面做得好的時候呢，那那些城市呢，那些運輸啊，那些工作啊，那些人啊，各樣就會好起來的。我們都不看的我哋認啊！你話頭先講嗰個馬斯吞奴幾多十幾年啦都唔知仲我在生之年佢仲起唔起得成？即係佢都冇大遠大眼光，點解唔去研究一下揾啲中國嗰啲嘅 architect 建築師嚟睇下咧？人哋港珠澳大橋啊，跨越個海啊，咁長啊，都可以搞得掂，都可以係幾年間起得掂，點解我哋做唔到呢？我有時真係懷疑我哋加拿大裏面層層嗰啲人啊，會唔會有好多貪污喺當中咧？會唔會有好多即係錯配曬呢啲資源咧？搞到我哋咁，我哋有石油、有剩有咁多礦物，點解我哋加拿大經濟咁差咧？就係因為佢哋冇遠見，唔識計劃唔識做好呢啲嘢。好彩 Kenny 今次咧識得推廣我哋。唔係好似以前嗰啲道路多咁樣，只係識使錢，起碼識推廣出去。不過推廣唔係即刻見效，要時間。咁我哋希望繼續支持阿 Kenny， 等佢做好啲，等我哋加拿大嘅資源能夠出口，能夠幫助我哋民生嘅經濟。我講嘅係咁多，唔該。
0: 好多謝周太意見。 啊，當然嚟講，我哋都會覺得咧，卡尼好多時嘅做法咧都係好嘅。不過咧，我就都今次佢俾呢個 MOU 出嚟咧，頭先馬斯親奴咧就其中一個講係一個好嘅消息。但係咧，我哋 BC 省能唔能夠係承受到呢30亿去起一個馬斯親奴咧，呢個好大嘅問號。咁頭先阿 Rick 之前亦都講過就係話，啊，今次咧就話係差唔多係可以起一條。由Alberta 省嚟到 BC 省輸油管係開咗一個綠燈啦，只不過咧就喺個南邊嘅口港港口嗰度咧，就係、是、做一個對接點。咁但係咧問題亦都出現，我亦都講過好多次就係話輸油管呢一個項目咧，係咪一個有利可圖嘅項目咧？因為我哋而家等緊嘅咧就係唔係政府，唔單止係政府先，仲係一個私人嘅投資。根本而家呢個階段裏面咧，冇一間公司啊，任何一間公司肯去話拍心口話去投資呢樣嘢。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話，而家依個能源嗰個事業咧，尤其是有呢個項目裏邊咧，漸漸嚟講咧，都係比其他嘅潔淨能源咧係取替緊嘅。尤其是當我哋見到阿爾木茲海峽嘅事件裏邊咧，好多國家咧都因為突然之間佢嗰個油嘅輸送咧，亦都係中斷咗，而要向一個另一個潔淨能源咧幫佢走，譬如太陽能啊、風力電啊、新電啊，其他嘅或者核子發電去考慮嘅。漸漸嚟講，因為依個阿爾木茲海峽美伊戰爭裏面咧，其實加速咗對燃油嘅需求係減低嘅喎。
14: 係啊，呢個係好緊要啦。咁同我想加句啊，頭先蕭晨講話，即係中國同埋即係黑衣嗰種問題咧。我就諗翻舊年我喺南京嗰時喺一間餐館嗰時咧，食緊飯有個黑衣入嚟啦，咁佢又想即係攞錢咁樣啦，但好先進喎，點解咧？佢立住兩個牌，一個牌咧就係、
0: 是、
14: 支付寶，一個就係 WeChat Pay， 即係微信支付，即係你嘟一嘟咧就5蚊人民幣咁樣，所以而家佢哋都唔收現錢喺度啦，佢好即刻嚟到過錢咁樣啦，咁講開即係能源嗰啲女係即係今次我哋希望呢個 MOU 咧，真係對於幫BC 省同埋亞省有啲特別嘅幫助啦，同埋特別大家知道呢、這個亞省嗰度咧，而家有批人係想搞獨立，即係亞省獨立咁樣啦。咁如果搞掂咗呢個油管嚟講咧，希望即係 at least 有一部分嘅想搞獨立嘅人咧，都係即係再諗過去，應該都有即係其中一個想獨立嘅原因已經冇喺度啦，咁就唔搞啲獨立嘅嘢喺度。
0: 嗱，希望你對於今次去我哋 BC 省同埋聯邦政府之間嘅 MOU， 你又覺得喺邊一點方面咧？你覺得係有可能去可以成事嘅？
1: 其實係可以成事嘅，因為而家聯邦政府嗰個政策咧，就當然係想將Alberta 同埋想將 BC 省嘅能源啊去發展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即係成功嘅。不過當然咧，當然佢要繼續執政啦。咁亦都即係你知頭先阿 Rick 都講過，就係話喺呢個 Alberta 省嗰個獨立嗰個問題啦，而家又要搞公投啦。咁睇下佢到時嘅情況點樣咧？如果公投成功嘅話，咁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國家就將會可能會分裂嘅。咁我亦都。在这个问题上我其实都挺担心的，因为你不知道公投的结果是怎样，虽然有些人说啊个 percentage 不会很高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动作来的，就是有离心的动作。那我们又讲回即是今次 David Eby 的访华的目的，那其实他除了这个 MOV 啊这个 LNG 之外，他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呢是买多些我们的木材的，那帮助呢美國而家對我哋嘅木材業咧嘅關税嘅嚴重打擊啊，令到我哋 BC 林木業咧就受創嘅。咁啊，其實尹大偉今次見咗中國嘅住房同埋城鄉建設部嘅部長叫做魏雄嘅，咁啊推廣我哋 BC 嘅林木業咧，並而且介紹咧嘅住宅建設中使用 BC 木材同埋嗰啲木製品嘅優勢嘅。另外咧，即係尹大偉咧亦都去造訪，即係探訪呢個70年歷史嘅華建集團。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嘅，去推广我哋嘅 BC 省木材嘅，咁啊，亦都访问，即系同时一齐出访嘅 BC 呢个运输同埋公共厅长咧，呢个范和富咧，出席咗一个商务呢个交流酒会，向中国嘅进口商推广我哋 BC 产品啦，海鲜啊、食物加工啊、饮品啊、天然保健品嘅，咁亦都咧 有即系我亦都睇到咧，就尹大伟都会见咗好多企业家嘅，包括咩安徽嘅叫做 Car Home Smart Company， 同埋呢个江苏嘅中交新能源技即系科技有限公司。咁啊，就我哋嘅 BC 省嘅厅长咧，就办公厅咧，表示咧就话呢啲企业咧系有意去拓展我哋 BC 省嘅即系市场嘅。咁其实呢个好事嚟嘅。嗱，今次尹大伟访华呢三个目的咧，头先我哋讲过啦 ，LNG Number Two 啦 ，Canada Two 啦。即係會有成果啦，其他兩個包括咩呢 ？BC 林務業同埋 BC 嘅旅遊業，即係呢啲都有把握嘅。咁事實上咧，喺過往嘅經驗可以睇到咧 ，NDP 嘅經濟方面咧，佢其實執行上咧欠，我哋都睇到話欠缺力度啦嚇。嗱、啊，頭先我哋講過啦，即係 BC Tunnel、Tunnel 呢啲咁嘅嘢咧，嗱、啊，好似咧呢個 LNG Canada One 同埋呢個頭先我講啦 ，Massy Tunnel 啦，佢仲。做嘢都係一拖再拖嘅，咁啊令到咧，即係嗰件事本來係好快可以完都完唔到啦。咁嗱，咁我亦都覺得就係話呢一種咧，令到我哋加拿大嘅政黨輪替咧，其實係一個弊病嚟嘅。咁自由黨上落台之後，佢個計劃就俾人推翻。咁我哋作為老百姓咧，我哋唔希望呢啲咁嘅嘢咧成日出現嘅。咁受害者其實是我哋嚟嘅，咁啊，仲有就係話，我哋 B 中國同 BC 咧可以成為好嘅貿易夥伴，希望我哋嘅執政者咧就即係唔好有啲偏見啊，戴住有色眼鏡嚟睇中國啊咁。其實中國政府都表示就係話，佢歡迎咧係其他國家同佢做生意，亦都歡迎你哋又去投資，佢亦都可以去嚟我哋 BC 生投資。我記得廿年前，我哋好多中國嘅公司礦物公司喺呢度投資嘅。
0: 嗯，阿威，最後一分鐘。
14: Yeah, 我就想希望想讲即係立即係我哋关于平民嘅资源咁样啦。我就諗返 NDP 政府其实仲会另一样错呢，就係最近佢其实before今年佢同联邦政府打官司嚟关于油管呢样嘢咁样。咁而家係呢即係其实嘥我啲钱，因为应该知道呢，就係呢油管呢样嘢系联邦政府嘅
0: 范
14: 围范畴啦，你唔应该嘥我啲钱嚟到去用律师费咁样。喂，你今次尹大伟自己都讲话，呢个系联邦呢油管系联邦政府嘅范围，我哋冇权嚟到攞咁样。如果未即系攞多啲出手收多啲钱，咁咪算数咯。
0: 好，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两位嘉宾同埋双 V 旁边嘅你，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14: 拜拜，
1: 拜拜。
1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Amelia Bobby 正式加入执政新民主党，成为新民主党省议员。Bobby 星期五同省长尹大卫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加入新民主党。他表示自己一直相信政治应该建立于互相尊重和共同解决问题，但是认为保守党已经偏离当初承诺的方向。他批评保守党原本标榜是一个包容不同意见的政党，但是如今变得越来越狭隘，新任党魁更加着重采取类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而非回应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亦都未能够提出实际解决方案。尹大卫欢迎鲍比加入新民主党，形容他具备法律和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并一直坚守原则，希望他能够为南奥肯拿根地区带来更加强的声音，同时有助提升新民主党团的工作。鲍比在2024年省选代表 BC 保守党，在 Penticton 新闻岭选区以几百票之差击败新民主党对手当选。他去年10月因不满时任党魁罗士德的领导方式退出保守党党团，之后一直以独立议员身份履职。鲍比加入之后，新民主党在 BC 省议会的议席增加至48席， BC 保守党维持38席，另外有两名绿党议员和5名独立议员。亚省正式提出要建造一条通往 BC 西岸的新输油管方案，不过就会使用南面路线在三个州出口。张亦良报道。
3: 亚省星期四晚正式提出建造一条通往 BC 省西海岸的新输油管方案。在数小时之前，亚省同渥太华达成政治妥协，为该计划扫清了障碍。新建议的油管大致会沿用联邦政府现有的跨山输油管路线，由爱文顿东北部的 Brandenheim 伸延到温哥华，不过就不再是沿用北本拿比的出口，而是转去三角洲的 Robert Banks 码头出口。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该计划每日可向亚洲市场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总理卡尼同 Smith 一同在卡加里宣布这个计划，表示这条路线最为合理，因为经已有另一条油管经已建成，并且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由此，这个不仅是一项协议，更是一种能够为企业建设提供确定性的方案。联邦和亚省将为该项目的平等合作伙伴。根据亚省向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的方案显示，该个计划总成本会在352亿至437亿元之间，其中包括应急费用。工程最早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2034年完工。至于何人来承担这笔费用方面， Smith 就表示具体的资金来源和纳税人需要承担的费用仍在协商当中。他说，亚省政府正同联邦政府拥有的跨山输油管公司和总部位于卡加里的 Pembina 油管公司合作，共同建造和营运该个项目。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将会持有多数的股权， Pembina 公司将在建设期间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在项目投入营运之后有机会再增持多另外 10% 的股份。卡尼在星期四去到 BC 省，在省长尹大卫旁边宣布与本省达成一项新的基建协议，并为解决输油管多个关键问题，包括维持北岸邮轮禁令。另外，在新建油管里面， BC 省亦将会获得补偿。另外， BC 省都从联邦政府获得其他项目的资金。另外，省政府将会承认不能亦都不会在法庭上挑战联邦政府批准的输油管项目。不过，尹大卫同时表示他不会支持该个油管计划。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前联邦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吉尔博表示，不同意总理卡尼有关新输油管项目将会为所有加拿大人带来利润的讲法。吉尔博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确实带来收入，但是若果要真正为加拿大人带来盈利，项目必须在未来34年都持续录得利润。他认为，若果新输油管项目具备足够商业吸引力，联邦和省政府就无需投入大部分资金支持项目。卡尼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已经投入运作并开始获利，正在为加拿大带来现金收入，用于支持社会服务和其他公共开支。 不过吉尔博批评自卡尼上任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联邦政府的优先事项。他表示政府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关税政策为理由调整气候政策并无事实根据，并认为加拿大未来只能够达成原定减排目标的约三分之一。谈及亚散分离主义议题，吉尔博表示联邦政府早在2018年已经斥资购入跨山输油管，希望改善与亚散的关系，但是之后自由党仍然失去当地所有国会议席，因此质疑再次推动大型输油管项目未必能够平息分离主义声音。吉尔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不满政府气候政策方向，将会在8月底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温哥华对开海面上个星期日发生的海难，一名失踪者的母亲确认他的23岁儿子春明是涉事包船的船长，目前仍然失踪，警方相信包括他在内的6个人已经不幸遇难。春明的母亲 Ashley Lin 接受访问时表示，涉事30尺的包船由英文名是 Top Fishing， 中文名为海上的公司营运。他和春明的女朋友 Haley Lee 都表示，春明生前曾经反映船只的一扇侧门损坏，一直都未有妥善维修。 Ashley Lin 形容儿子一直工作认真，富有责任感，并呼吁包船公司尽快交代事故经过，向公众作出说明。有传媒曾经致电涉事公司查询，一名接听电话的人表示对事件并不知情，其后挂断电话。警方在列治文市多个地点起出大量毒品。张亦良报道，
3: 皇家骑警在列治文多个地方起出大量毒品，事件源自本拿比骑警在上年夏季进行一次例行交通截查行动里面意外发现毒品而展开的行动所致。在上年七月，本拿比皇家骑警拦截一辆汽车，并查获了大约四公斤常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本拿比帮派执法小组随即展开调查，并在4月1号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合在列治文三处住宅和两个货柜执行搜查令。警方在搜查中缴获制毒原材料、枪械、现金和走私香烟。警方合共查获了6765公斤制毒原材料、疑似冰毒、芬太尼及氢口酮等毒品。此外，警方也缴获近30,000元现金、两辆汽车、四支手枪、两支战术散弹枪、弹药和2900支走私香烟。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大温地区在加拿大日接连发生俗称分心盗窃的偷窃案件，警方经跨警区合作后拘捕四名疑犯。第一宗案件在温哥华发生，在星期三下午约1:09，在东20街及 Windermere 街，有两男两女驾驶住一架灰色现代 Connor 休旅车接近一名年长男子，当时男子是在他的住所后巷。警方表示其中一名男疑犯分散事主注意力，另一名女疑犯趁机落车以假金链调换事主佩戴的真金颈链，其后四人揸车逃去，事主其后才发现受骗。不够一个钟头后，在西温的 Ambleside 社区再次发生同类案件，一名年长女子在 Bellevue Avenue 及17街附近被同样的两男两女接近，两名女疑犯企图分散她的注意力并偷取银包，有途人及时发现并报警，同时记下涉案车辆车牌，警方随即向大温国警队发出通报。下午约3:00左右，温哥华警方在1号公路 Burnett Avenue 出口附近截停涉案车辆，当场拘捕两男两女。警方正调查四名疑犯是否涉及当日稍早前在 Waverly Avenue 及 Nanaimo 街附近发生的另一宗分心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其中两名疑犯已经获有条件释放，其余两人就移交西温警方继续扣查。列治文皇家骑警一名警员涉嫌在去年执勤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导致多人受伤，现已被控两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伤罪。 BC 检控服务处表示涉案警员 Beyond C 被控两项危险驾驶导致身体受伤罪，案件已经在上个星期五获批准提出检控，并将会在2026年8月4日首次出庭。 B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2025年7月7日晚上约9点15分，当时 Beyonce 正驾驶警车前往处理一宗案件，沿 Williams Road 东行驶至4号路交界时，同一架 Honda Ridgeline 轻型货车相撞。调查人员表示，事故造成5人受伤，包括2名途人、1名附近住宅居民以及涉事货车司机和警员本人，所有伤者均送院接受治疗，伤势各有不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警方及检控部门未有进一步评论。安省旺市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九车连环相撞事故，6人受伤送院，其中包括2名青少年，一名76岁男子涉嫌肇事逃逸被捕。事故发生在下午2点左右，地点位于 Major Mackenzie Drive 和 Wellness Way 的交叉路口。约克区警方表示，所有6名被送往医院的伤者均受轻伤。警方说，这名76岁男子已经被控危险驾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近期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作出规定，即是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里巴夫当地星期五和到伊朗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伊拉克议会议长哈纳布西会面时又说，伊朗正就管理海峡的问题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已经向伊方提出重返伊朗核设施核查的要求，但是尚未获得伊方许可。他说，机构通过卫星影像等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经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现有核材料仍然在核设施内，机构已经掌握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和存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上个星期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和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没有允许机构进入核设施的计划。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今次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名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表示，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及追踪接触者的难度。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全球多地未来几个月热浪及干燥等极端天气可能性增加。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欧美多国近日受到热浪侵袭，其中法国上个月17至30号的热浪导致全国超过四成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极端高温扰乱民众日常生活，学校要停课或者缩短上课时间，有列车班次亦都被取消。法国卫生部门表示，在上个月22号至28号，相比对上的7日，全国死亡人数增加近三成，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62%。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另外，比利时卫生部门亦都表示，比利时在上个月18至29号的死亡人数比正常高39%，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222人。气象预报警告，欧洲大陆未来几日将会再次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 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亦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秘书长邵乐形容有关措施对拯救生命、减轻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区的影响至关重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说自上个星期三地震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15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品和医疗用品等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指出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名官员，第二日增加至14000名，目前达到19000人。他又发布紧急法令，启动紧急预案，形容当局已经竭尽全力，并将会继续这样做，甚至做得更多。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美国一年几以来都无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在持续。但是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不出手。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又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今年5月在格陵兰首府卢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7月3号星期五，7月份有很多国家的国庆日或者叫做独立日。我们加拿大在7月1号刚刚庆祝了第159周年国庆，在同一日又有两个非洲国家卢安达和索马利亚庆祝独立，今日就是白俄罗斯的独立日，明日就轮到全球最富有国家美国庆祝他们250周年独立日。如果再数下去，7月份还有好几个国家庆祝国庆或者独立日的。法国在14号国庆，比利时是21号，而埃及就是23号。明日美国独立250周年，遇上喜欢曝光的总统特朗普，不少为他刻意吹捧的活动都会登场。不过在这个星期二，成千上万美国家庭就预先收到一份独立日的礼物，不过不是特朗普政府派的，而是美国最高法院送的。我讲的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30号以6-3裁定维护出生公民权的原则，否决了总统特朗普限缩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法庭作出裁决的当日，法院外有上千人在等候结果，

第一款，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者归化并且受其管辖者均为美国及居住州的公民享有公民身份。这项宪法修正案是在1868年美国内战结束废除奴隶制度之后通过的。不过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随即就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各政府单位不得向非法居留美国和持有短期签证人士产下的子女核发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这项行政命令遭到下级法院裁定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美国最高法院去年年底曾经同意裁定特朗普限缩美国出生公民权指令的合法性。今年4月听取了口头辩论之后，在这个星期二终于就作出上述的裁决了。特朗普对于最高法院这次裁决十分之不满，他回应说会交由国会处理，并且暗示裁决无了生育旅游。他曾经批评中国公民是最大赴美生育旅游产值的群体。今次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国是最大的赢家。特朗普并且祝贺中国取得巨大胜利。至于特朗普说要将问题交由国会处理，众议院共和党议长约翰逊就坦言修宪并非易事，美国历史上仅是发生过27次，必须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议员支持和四分之三州份的批准。这两关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目前根本没有能力通过。特朗普借今次最高法院的裁决去抹黑中国，其实是缺乏理据的，承认中国公民长时间利用生育旅游到美国产子的数量确实不少，但是这些人并非中国最多，反而是美国南美贫穷的邻国是最多人利用美国容许旅游生子的这个法律漏洞而为下一代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亚洲，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同样都是很多国民到美国生育旅游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根据美国法律，生育旅游并非非法。美国法律并未禁止孕妇为了未来子女国籍而入境。美国签证官只会审查孕妇是否有移民的倾向，如果资料完整，诚实申报孕期目的，一般短期停留产子是容许的。美国医疗机构并且会为任何孕妇提供产检、产房服务等等，但费用则由入境孕妇的家庭自己负责。只要孕妇提早确认承担产检、产房预约、住宿、保险和交通安排和费用，他们就可以享有美国公民般的生产服务了。只不过费用不菲，并非每一个有意为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家庭都可以承担得起。我在澳门中学时有两个同学，当年都是借住在美国入读大学的机会在美国生育子女，子女成为了美国公民之后就申请他们父母拿绿卡，如今他们都在美国和子孙一起过晚年的生活。特朗普搬出这个限缩出生公民的理由事实上是夸大，因为根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估算数字显示，每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大约是350万人，其中透过生育旅游去美国分娩的外国籍父母所生的子女人数是只得7万人左右，占美国每年总新生婴儿数量不足2%，绝大部分的婴儿出生登记都是在美国境内。假如特朗普这个限制本地出生婴儿不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的行政命令获准推行，最受影响的并非凭生育旅游入境的孕妇所生的子女，而是在美国国内人口庞大的非法入境者群体所生的子女。根据2022年的估计显示，非法移民约占美国全国人口的 3.3%，其中约三分之一属于签证过期居留人士，并且很多成年的非法移民在美国居留时间已经超过10年。截至2023年，美国无证移民人口的估计大约是1370万到1400万人之间。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之后，以行政命令强行逮捕和驱逐这些非法移民，

0: 原因就是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过千万人的问题，而且这些非法移民实际上已经融入了美国的社会，在美国经济中担当着收入低廉和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作。每年美国继续有大量非法移民涌入或者是越期居留不走，加上相对这些人原居地的贫穷，美国的优质生活确实是天堂，太过吸引了。而且因为美国宪法接纳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婴儿都能够自然成为美国公民，这个呢更加成为了这些非法移民不愿意离开的主要诱因。即使他们自己这一代呢生活不好，处于社会的低层，但都期望他们的后代可以有机会达成美国梦，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根据数据估算，每年美国出生的350万婴儿当中，有大约25万人就是由非法移民父母所生的。特朗普要改变美国这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现状，是谈何容易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连城诀，
3: 节目主持梁烟成。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即系《纽约时报》2020年6月24日就有一篇好特别嘅文章，叫《从宁德时代电池厂看中美技术博弈嘅变局》，咁作者叫 Anna Swanson。咁佢指出咧，宁德时代咧系一个新能源嘅科技公司啊，叫 CATL 啊，佢全球最大，有最先进嘅电池工厂群咯。佢呢个工厂群嘅高墙里面咧。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那种的科技的博弈呢发生了变化。他说几十年来呢，美国公司对中国竞争对手呢都是总是有巨大的技术领先。美国企业来到中国呢，只是为了用更低成本制造商品来到高价卖去西方来赚钱。不过呢，佢入中国市场嘅代价就係中国政府要求呢啲外资同中国企业要有合作嘅关系，以至到中国企业可以呢吸收到呢一啲嘅先进技术。咁当然啦，西方呢度就想话就係中国呢係偷咗佢啲技术。咁其实呢呢、这个讲法就係一句就驳低㗎啦。第一，你啲公司嚟到中国呢係请中国工人帮你做嘢。在这个管理层最高的都是西方的那些技师。那这些最高技师他一定有些技术的最基本的秘密的人不会告诉中国那些高级技师听。这个就很简单的。第二，其实呢也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靠偷技术回来的技术呢又怎么会超过呢西方的技术呢？偷回来的嘛，冇创新嘛。但而家咧开始发觉，原来中国嘅技术创新系超过咗美国嘛。咁啊，宁德时代咧就系一个嘅真正嘅例子啦。咁呢个局面啊，跟住纽约时报话咧已经发生咗逆转啦，即系话西方较为技术嘅优先于中国。中国而家已经跑起前面啦，喺电池啊、太阳能啊、电池啊、太能嘅电池板啊，同埋稀土啊、生命科学呢地方咧，中国咧都系开发咗世界最先进嘅技术，其中一个就系宁德时代，佢可以咧做嘅电池啊，充电咧十分钟咧就可以开动一架电动汽车咧，系行400公里。嗱，咁电动汽车过去唔能够一定保证好得过汽油车，就系因为汽油车可以入油就好快，但系电池用尽咧要充电就好长时间噶啦嘛。咁但而家咧，中國已經發明咗個電池咧，十分鐘充電，即係同入油差唔多。咁西方就做唔到嘅而家。咦？中國做到？唔通偷你嘅咩？係嘛？你日就話偷你嘅嘢，你自己都做唔到啊！咁如果人哋原本偷你嘅，點會發明到啲創新嘅嘢啊？咁所以咧即係於是佢哋又話：，中國靠補貼啦。咁補貼你查清楚係乜嘢？補貼就係話咧。是譬如貸款是低息啲，還款期長啲，咁政府咧俾啲地理平啲，呢啲西方一樣有嘅。咁但係有啲調查話中國嗰個數目大過西方好多，中國國家都好大啦，你同西方嚟比係嘛？ 咁啊，你西方每个国梗系都唔够中国咁大噶吓。咁啲数字咧讲出嚟，其实系用简单化嘅方式咧，想将中国嚟到否定啫。咁其实咧，中国能够成功又岂止系补贴啊？最主要咧就系中国发展咗一种嘅体制，而呢个体制目前咧原来。在管治上是好过西方，西方点都不肯承认这点。但是我在中国这几十年我慢慢观察，我发现中国这个体制是一个全新的现代化体制，是没有跟西方那套，而且西方很多不好的东西呢中国没有的，例如满街吸毒的人啊，跟着那些性放纵的人啊，或者呢是一种教育令到人呢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发现中国是无论教育啊或者他的运作体制里面咧，佢有好多嘅諮詢嘅系統嚟到改正自己，但系咧佢唔會叫你咧係個人中意點就點，而係大家有理想咧，係為一個更大嘅理想目標前進。嗱，呢個係中國體制好唔同嘅地方，我遲啲慢慢討論。呢個係一個嘅賢才嘅體制嘅 meritocracy， 亦係一個西方學者發現，但係中國咧佢嘅嗰啲。有道德和有才能是被提拔到高位的，西方未必，有些有才能但没有道德，有些呢就好才好上到高，有些呢靠人事关系，反而现在西方是这样，反而中国现在是完全看你的道德和你的能力的。好啦，那当这个宁德时代是赢呢，令到西方很不习惯的，那西方呢是这个的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呢，有个姓陈的研究员叫 Kai Chen， 他都说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一种技术创新都是来自西方世界，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已经扭转了，美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开始将宁德时代视为最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初初就说要压制宁德时代啊，制裁他啊，话他又可能跟军方有关，想尽办法不给人家叻的东西可以入到美国，但而家咧，好多美國而家都要吸收寧德時代所做嘅成果啦，因為中國嗰個嘅科技超過美國。嗱，呢個我哋估唔到嘅。講實話，我哋一路又估唔到咧，係中國可以超到美國嚇，就係超英港美。但咧，如果你就係目前你睇睇申請喺呢個全世界喺科學科技上啊，申請咧專利嘅咧係中國最多噶，遠多過西方加埋啊咁多國。咁所以咧。最近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就是一个嘅所谓系叫零成的超级电脑啊。零成咧，佢系中山大学的一个电脑教授咧，系发展出嚟，嗰个叫卢宇彤啊。咁咧就反映出咧一个嘅系2.198 嘅exaflops 啊嘅单位吓，系64位双精度嘅。浮点计算持续性冷咁，嗱呢个系乜嘢嚟嘅咧？咁啊，因为佢攞奖啊，佢咧2026年6月3日咧，系喺美国手中咧夺得2017年以嚟第一名嘅超级电脑冠军，即系2017年以嚟咧吓，第一次中国攞到第一名，又追上啦咁，因为之前。中国追上被美国打压了一段时间嘛，而家中国又再追翻嚟啦，你打压下我自己做到咁。咁呢个Exaflops 啊，就系咩嚟嘅？咁佢系叫做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啊，咁解啊。咁咧就系佢一个巨大嘅计算单位，就系每一秒钟啊嚟衡量超级电脑咧或者人工智能嗰个极限嘅演算能力咧，系佢达到咧每一秒钟亿好多亿已经好多啦吓，即系十亿、百亿、千亿、万亿、亿亿，由100个亿咁样嘅浮点运算咧，已经超过咗西方咧目前可以做到，而且佢嘅做法仲需要用到西方嗰啲嘅CPUs 啊里面所用嘅 GPUs 啊。的特殊晶片嘅，咁呢啲地方咧就系话中国咧可以用另外一套嘛，根本唔系靠偷西方，佢自己创新发展咗佢自己嘅做法，而家开始赢西方。咁仲有咧就系中国人工智能咧嘅新创公司嘛，就叫做北京智谱华章科技。咁咧佢就系佢发布咗咧，即系佢嗰个嘅所谓自主代理工作流程啊。 叫 Agentix Workflows 咁咧，佢呢個設計咧就開出咗一種叫 GLM 5.2 叫 GLM 即係 General Language Model 5.2 嘅一個咁嘅語言嘅通用語言嘅大模型。咁咧，而家佢研究咗呢個大語言嘅模型咧，係去對自然嘅語言作了解，係複雜嘅邏輯推理同埋代碼生成嘅任務。咁結果咧，佢最近又贏咗，又攞第一喎，仲超過咗咧。而家喺 AI 嗰度一路領住頭嘅就係 Anthropic 同 OpenAI 嚇。嗱，呢兩個我哋大家如果用開嘅都會知噶啦。咁而你個比中國嗰個GLM 5.2 係超過咗喎，攞第一名喎，而且係即係 check 嗰時啲專家係唔知邊個模型屬邊間公司嘅，咁結果最後大家嘅決定就係呢個真係盲目測驗裏面咧，全球最高嘅呢個模型用得最好嘅咧，竟然來自中國。唉，有時我哋諗翻今日你同一啲人咧。即系都唔肯睇新知识啊，睇新资讯又唔肯学习，又唔肯更新自己谂嘢嘅人咧，一讲到中国佢仲系满眼睇唔起，又话落后啊，你咁话中国好翻去住啦，咁讲啲嘢人都唔知几多我啲朋友翻中国住啊，咁但系呢啲翻去住系小事，最主要嘅问题咧，就系话而家喺科学嘅竞争上咧，中国已经追上由宁德时代到到宁城，到到北京智谱华章科技已经追上啦。呢啲系专家所证实嘅，唔系宣传口号啊。反中国成日有好多讲，其实就系宣传口号。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相信呢封嘅家书出街嘅时候咧，我哋都知道咧，即系究竟佛德国在世界杯是否行人止步，因为今次呢是面对一级的劲旅阿根廷的。不过无论战果如何呢，这个只得50万人口的小国能够在今届世界当中是独放异彩，甚至可以名留青史呢，都成为呢一页的足球的传奇。但如果我们看回佛德国整个的国家的运作，以点样嚟到去吸纳优秀嘅球员回流呢？嗱，呢个就系关键所在啦。咁啊，佛德国嘅常住人口非常稀少，大概55万啦，55万大概香港嘅东区，咁啊差唔多咧有55万人。咁但系能够系打到今时今日呢个咁嘅境地咧，其实真系加上咗好多好多嘅条件。起码呢个国家嘅政治经济环境相对非洲嗰当中系稳定嘅。咁由于佢哋嘅土地多属啲系火山岩咧，其实系农耕咧系冇乜条件，所以咧佢哋连饮用水咧都依赖进口。但系为咗克服呢个先天嘅条件，佢哋系能够系发展佢哋嗰个嘅经济支柱。譬如话利用冇污染嘅海滩啦，温暖嘅阳光啦，咁啊成为咗欧洲人咧一个避寒同埋咧呢个冲浪嘅天台，同埋最重要就系佢有大量嘅海外嘅侨款，呢啲侨汇咧，好似当年中国穷困嘅时候，好多华侨就寄钱翻嚟乡下嚟到支持家庭嘅发展。原来散居海外过百万个的佛德国的子弟呢，每年寄回老家的汇款，其实撑起了很多家庭那个的重要的生活的开支。而那里足球发展方面呢，可以看到他们整个的计划是相当完善。作一个人口基数不大的岛国，为什么是能够在世界杯围赛突围而出呢？咁啊，甚至连西班牙咧对住佢咧都好似无法可消咁。其实佢哋整体嘅球员嘅质素咧系相当高嘅，其中有一半球员咧都系海外出生，咁啊，并且系散居欧洲不同嘅国家。咁啊，喺本土教练嘅领军底下咧，咁啊， 仍然是很坚持他用本土语言来做沟通。这个亦都是不是纯粹呢是讲球员的名气，你一定呢有一种为祖国效力的心态。根据一项叫做科托奴协定呢，这个协定呢是规定了凡是签约国的运动员在欧盟国家工作的时候是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意味着佛得国的球员到欧洲踢球完全就不需要占用非欧盟外援的名额。这项的政策令到大批具有潜质的年轻球员呢，他们是散布欧洲各国的联赛，当然一半呢在葡萄牙呢是稳食的。所以呢其实你睇见在荷兰、葡萄牙、法国等顶级球会呢，其实好多都培训了不少佛得国的年轻球员。甚至好简单，大家好熟悉的葡萄牙巨星斯朗，他的曾祖母呢其实就有佛得国的血统的。当然佛得国的足球表现等等呢，我们无可呢是可以抄袭。但他们吸引移民那个政策，他们吸引那些有佛得国血统的散居海外的人，那种的回流为国家效力，那种吸引力是值得我们去参谋。香港近年来不断去鼓吹我们要吸纳人才等等等等，但我们真正是不是吸纳了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来到香港去纯粹为了自己去搵食，又是真正是能够为香港的建设，香港社会是能够呢是真正尽一份的心力啦。这对呢是确实我有疑问的。咁呢相对来讲，佛得国那些的散居海外的佛得国人呢，他们长期都胸怀社稷，心念国家，是能够经常汇款返去。当要征召足球员，好多外国成一名的球员亦都呢选择是报效这个佛得国。所以因此呢这个的血缘关系，这种咁嘅地缘关系呢，係连系到一个五十几万人口小国，其实佢背后嗰、那个支援力係相当强大。香港七百几万人口，几十年嚟香港培养好多优秀人才。我印象当中，当年喺香港的中学嗰啲 Band One 最优秀嘅学府，大家争入去，每年嗰啲最优秀的会考状元等等，其实很多呢都去了外国，甚至凭着他们优秀的学业成绩，良好的家庭背景呢也都是进入了外国名校，跟着呢在外国呢是可以呢是立定根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仿效佛得国，是能够吸引几十年来散居全世界都好有成就的香港人能够回来香港，那些是真正的人才。想当年香港的大学，中大好、港大好，去全球招募校长，是委托一些很独特的校长招募的猎头公司。那我都认识这些猎头公司，他们说其实你选拔校长，其实那个世界很小的。那唔会呢又话好似打开流针咁。但香港当年开出嘅条件呢，其实有一个优先，就係、是、香港人优先。如果大家都具备同等嘅资历、学历等等等等等一样嘅，如果佢係香港追嘅，嗱嗰系优先嘅。嗱咁呢个呢就係、是、当年香港我哋有一种好本土化嘅一种自我强化嘅一种嘅能耐，亦都吸引咗不少真係喺海外散居而有成就都愿意回来香港去效力。但今时今日我们的香港还有没有种的吸引力呢？譬如说听众朋友当中很多优秀的香港子弟，大家愿意为香港未来去出分力呢？这个问题呢我可以问波，你不用答的。
5: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7: 今届世界杯，加拿大以外地打入16强淘汰赛，全国欢腾。星期日在补时两分钟，加拿大队是以一球险胜。在48队的外围赛，每小组有4队，每队比赛3场。 打入32强后，每队比赛只是一场去顶胜负 ，win or go home， 输咗咧就要出局啦。加拿大队咧系32队中第一队打入16强噶，赢波固然系开心啦，输咗波好似你睇日本球员泪洒当场，中场球员田中碧啊失误自责，哭成泪人，或者四次夺冠嘅德国队球员沮丧失望。都替他们难过的，但是不至于乌拉圭队被淘汰后，乌拉圭足球协会震怒，取消原定的豪华回程包机，要教练和球员自己上网订机票返国。南韩爆冷遭淘汰，南韩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表公开声明，向国民道歉，又狠批今次是组织和人员方面失误。他说世界杯浪费大量公帑，已经正式指示文化部成立委员会彻查。南韩的总教练收到死亡恐吓，已经宣布辞职。由于国内民怨沸腾，当局已经取消了自2002年以来官方在机场接机和欢迎的仪式。而以5亿美元天价取得三届世界杯南韩地区独家转播权的主流电视台 JTBC 和他的母公司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可见世界杯的比赛是涉及国家的声誉和荣辱。小国或者弱国凭球员的斗志挑战足球强国。曾几何时，世界杯就是欧洲和南美洲争雄，今届专家看好西班牙捧杯。事实上现在就是地球村的时代，球员在世界各地踢波，到世界杯临近才归队。欧洲队的球员踢本土联赛和欧洲赛事已经去到五月底，体力消耗了不少，有些球员更可能已经是受伤。好似加拿大队长 Alfonso Davis， 他踢的球会就是德国拜仁慕尼黑，脚跟拉伤，头三场都未能够出赛。国家队集训的时间短，球员和球员之间未有时间磨合，所以水准未必稳定，爆冷是不时发生的。大家可能留意球员不少是黑人，在我们加拿大队刚才提到的队长 Alfonso Davis，就是西非国家加纳出生，是利比亚难民，被踢伤台离场的 Ismail Koney 在西非另一个国家象牙海岸出生，父母是埃塞俄比亚人。加拿大队还有些球员是来自尼日利亚、刚果、海地等。据说在今届世界杯有近四分一的球员并非在所代表的国家出生，他们有移民，有难民的第二代或者是双重国籍的球员。根据国际足协的现时规定，代表出赛的球员必须有这个国家的国籍，入籍的球员就必须要在那个国家住满五年，或者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在这个国家出生，才有资格代表出赛。在今届世界杯，北非的摩洛哥和西非的佛得国这两支国家球队表现突出，关键就是他们成功吸纳大量在欧洲出生和培养的叫海外兵团。例如摩洛哥除了是龙门之外，19个球员全部都并非在摩洛哥出生。西非小国 Cape Verde， 香港亦就佛得国，无需要跟其他小组的第三名比拼就顺利打入32强。下一场就是今日下午和卫冕冠军的阿根廷作赛了。佛得国的面积只有4000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原来就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才独立。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当地的人为了生计很多都移民外国。你想一个国家只得50多万人，我哋温哥华市人口已经有75万，比佢哋多。咪点解佢哋有咁多足球人才呢？报道话 佛得国咧，今届26个球员，14个即系过半数咧，都喺外国出生，有一啲系嚟自宗主国葡萄牙，亦都有嚟自法国、美国、爱尔兰，最多嘅就系荷兰，有6个，全部咧都喺鹿特丹出生。佛得国咧就系货船驶经大西洋其中一个重要嘅补给站。几十年前啊，佛得国嘅人咧已经移民荷兰。在鹿特丹港口定居，他们成功在全球抢人才，找有潜质的球员回来打国家队，组成了这一支海外兵团了。好了，组团之后怎样在短时间内培养团队精神，合作无间地去击败对手，就考起教练和领队了。佛得国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但全国最通用的口语是 Creole 克里奥尔语，这个就是一种以葡萄牙语言做基础，混合多种西非方言的语言。海外返国的球员有些根本就不懂讲葡萄牙语，总教练又坚持在训练的时候全部要用当地的土语，即是克里奥尔语。他认为这样全体的球员才会上下一心，亦都可以令球员多啲认识自己祖国嘅文化同习俗，可以话系用心良苦噶。佛得国嘅球队系凭实力第一次打入世界杯48队嘅外围赛，小组赛对西班牙、乌拉圭同沙地阿拉伯打成平手，成为以土地面积计最细同人口第三小嘅国家入选世界杯嘅赛事。相信会激励他们国内的青少年参加足球运动。好像我们加拿大队击败南非队之后，我们的总教练 Jesse Marsh 赞扬我们的球员成为加拿大英雄，又说他们就是本国年轻人的英雄，相信足球在本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球队可以好像一间公司或者是一个城市，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吸引各地的人才来到这里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都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芝。

着安心归去，安息中寄居。天已注定这般的结束，停住以往。

0: 停住以往幸福，无出息的汉子。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下午3点08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小弟陈健邦和我拍档，就是张国权张师傅、张师兄、张大哥 Raymond， 你好。
5: 哎呀，好啊，帮主你，我想点再加多几个名给你呢？好难搞啊。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星期五啦。
4: 是啊，是啊，有什么好介绍啊？
5: 我讲我有个同事朋友啊。
4: 是。
5: 咁佢交费去银行交费，佢啊以前系嗰个手机咧，以前系 A 公司，而家去咗 B 公司，咁容易啦，唔好讲 R 啊 F 嗰啲啦。咁 A 公以前帮衬开 A 公司嘅手机，佢冇做啦，就去咗 B 公司嗰度参与 B 公司嘅手机。咁啊嗰次佢交费交月费，佢见来咁耐都冇收到单据，就去交费。咁我交手机费，咁以前嗰间公司就 A 嘅。咁佢而家喺 B， 佢嗰个银行职员同佢交咗喺 A 嗰度，咁佢又搞掂咗啦，交咗啦。然之后来发觉原来交错咗，冇错，交错咗唔掂，交佢以前都冇帮衬啦，而家冇帮过 A 啦，而家又交翻去 A 嗰度，咁想话翻去银行叫银行同佢取消佢啦，系嘛，攞翻钱啦，唔得，咁职员做唔到，咁后屘佢又搵个经理嚟睇下，个经理可以同佢注销嘅，我形象话哦，俾翻你啦，咁佢经银行俾翻佢。
4: 嗯，
5: 咁有呢件真人真事嘅，个银行咁样咁大方咧，佢百几蚊就可以交，如果太大银码，可能唔会同你做。
4: 唔知啊，呢个机会咧，入错咗户口嘅机会咧，唔系话冇，不过你银行点样帮佢入错户口咧？
5: 嗱，佢以前有嗰个手机公司系 A 字头噶，咁佢而家转咗去第二个 B 公司啦。咁佢嗰次系未收到单据，咁佢就要交费，我交手机费啊咁。嗰个职员系咪呢间公司啊？咁佢系咁啊，交咗啦，咁啊糊里糊涂交咗去，交咗喺 A 公司，因为佢交嘅 A 公司系以前嘅户口嚟噶嘛，佢有记录，仲有记录喺银行。
4: 咁即系佢而家交电视嗰个费用又错咗，交手机又揿错咗，
5: 系手机两，
4: 即系佢两样嘢都交错咗，俾唔同嘅公司，
5: 交错咗唔同嘅公司啦，即系以前帮衬过，
4: 即系佢而家两度都交错。咁呢个系佢自己本身嘅问题。
5: 交错咗一度啫，佢系交错一度啫。佢原本交 B 嘅交费用嘅，佢交咗去 A，A 系佢以前帮衬开嘅，佢已经冇喺 A 帮衬啦。
4: 唔系，呢个佢交电视费定系交手机费？
5: 手机，
4: 佢交手机费，不过就摆咗落个电视嘅钱，以前嘅电视。
5: 摆
4: 咗
5: 以前嘅手机。
4: 以前
5: 以前嘅手机。
4: 唔系，头先你讲话俾电视。
5: 以前嘅手机，因为费事令你混乱啊。以前嘅手机就转咗，而家 A 手机就转咗 B 手机嘅公司。
4: 系啊。
5: 咁其实未有单据，諗住过期啦，要交啦，今日同佢交手机费啦，咁嗰度同佢银行同佢有个记录喺度，以前係 A 㗎嘛，今日同佢入咗 A 嗰度囉。
4: 咁呢个银行入同佢入咗 A， 佢当时佢唔知道佢入咗 A 嘅咩，佢银行
5: 两家都错，两家都错。
4: 银行可以整个 print out 俾佢㗎。
5: 咁 print out 出嚟啦，佢唔知呀，拿咗走啦，交咗费走啦，好开心啦。后尾后来发觉原来交去零，交到空中㗎，冇人认领嘅，咁条数唔知点搞。咁啊，真系希望銀行同佢追翻退翻條數啦。銀行嗰個職員，嗰啲職員話唔得，我話咁嗰後來佢叫佢叫經理嚟睇下有乜辦法。個經理可以 way off 佢，就註銷佢，可以銀行俾翻錢佢。啊，咁都得喎，咁好大方啊，銀行。
4: 咁可能銀行做錯咯，銀行幫個客做錯咗嘢，咁所以銀行自己要食翻咯。
5: 可能咁啦，係咯，
4: 係咪啊？如果唔係嘅話，你銀行冇理由冇理由会咁样俾翻
5: 呢条数喎，
4: 系啦。咁同埋你嗰个 account 系咪仲活跃嘅 account 嚟嘅先？因为你已经冇喺嗰个 account 嗰度好耐㗎啦嘛。
5: 咁佢转咗 B 公司啦，个 A 公司个 account 仲喺个记录嗰度，应该系仲喺记录。我都唔知道嗰啲银行点样啦。佢如果应该注销咗啦嘛，冇喺度就
4: 系，
5: 但系佢仍然存在，所以咪交咗几方面天下嘅。天下嘅错啦，系客服又错，职员又错咁啦，咁先至搞呢个乌龙啦。但系好在 少数个人经理都肯负责嘅，就系注销咁啊呢条数据。
4: O K O K， 咁即系银行肯俾翻佢咪冇问题咯。
5: 所以银行做嘢有阵时都讲道理嘅，唔系话唔认账嘅。
4: 咁啊，
5: 好似你俾人诈骗啲数字，
4: 咁就算佢好彩咯。咁但系个问题系佢自己乌龙啫，佢
5: 职员都唔清楚咧，又系。
4: 咁你职员唔清楚，要问清楚你系边一间，你见到有唔同嘅。即系电信公司个名喺度，你都要问佢系边一间噶？你银行个职员唔问，就系见到第一个名就系啦，系咪呢间啦？咁啊就同佢入咗去啦，问都冇问，帮佢入咗，咁啊依的确系嗰个银行嘅问题嚟咯。
5: 同埋你又以前帮衬过，有记录喺度，即系所以系你好错得好，即系唔系好
4: 即系以前我唔知佢啊，因为佢以前系咁样去入
5: A 公司嘅，
4: 但系你以前一间啫嘛，你而家多咗间出嚟啊嘛，咁你自己本身就要搞清楚个状况啊嘛。呢个其实我觉得咧，个消费者或者嗰个系佢嘅责任嚟嘅。
5: 但系职员都有会问清楚系咪呢间啊咁样。
4: 所以有好多时咧，啲而家 teller 未必帮你做，咁喺嗰度喺嗰度帮你做，去见单帮你做啊，佢唔会咁样帮你做噶嘛。
5: 同埋啲仲唔系佢唔抌印添啊？佢入咗数得咯。通常有你交咗费咧，嗰张单你佢抌个印啊，抌个豆腐印
4: 啊，
5: 承认咁样噶嘛。
4: 系啊系啊，
5: 而家唔抌噶啦，有啲佢未唔抌印噶啦。
4: 哦，
5: 可以唔抌印噶咁得喎。佢话你嗰张收据。你嗰张银行支出过往嘅数目嗰张单据已经系啦，
4: 哦，即系佢唔喺你嗰张收据嗰个账单嗰度抌个印话，
5: 系冇抌豆腐印啊。
4: OK， 咁我冇，因为我而家都少少用呢度俾，我多数咧网上俾，系 online 度俾嘅，咁所以即系我冇呢个问题。好啦，咁啊讲嘅咧就有个听众咧系早两日打电话嚟噶啦，佢话。佢同呢個 ICBC 整個個 windshield 玻璃嘅，咁佢好奇怪咧，就唔知點解咧呢個 ICBC 咧就會寄咗個短信俾佢，知道佢個號碼 number，就俾咗個短信佢，咁就話咧，嘿，講埋佢個 first name 添㗎嚇，個 ICBC 咧就想聽下你一啲嘅意見，你最近同呢一間玻璃公司嗰個交易嚇，咁就你覺得你會唔會係去即係推薦俾你嘅朋友或者你屋企人咧？咁啊叫佢咧就用一就 unlikely， 即係唔可能；二咧近一零咧就係好可能。咁啊多謝你嘅 input。咁啊如果你要係想 opt out 呢個嘅電話咧，你啊撳個 stop 呢個字啦。咁嗱呢個咧，佢個聽眾就話：我冇喎，佢即係 ICBC 係咪真係咁樣整個咁嘅短信俾我咧？我唔知，因為 ICBC 一般都唔會用短信。
5: 短信
4: 係啦，咁但係咧，佢話佢又即係睇得到咧，就係喺佢有一個嘅資料上邊咧，佢話：誒，我哋而家咧就你嗰間應該係玻璃公司嚟㗎，應該 send 俾佢就話 confirm 你個 order 咧就已經 successfully 咧係處理咗啦。咁而家咧下邊咧就係你嘅資料，你嘅 reference ID， 咁啊 total 咧幾多錢？點解佢話用 US dollar 199.99咧？呢樣嘢我就冇明啦。加拿大裏邊啊，點會用199.99美金咧？咁喂，如果你需要任何嘅幫忙嘅話咧，關於你呢個户口咧，你可以隨時咧。是同我哋联络，我有个电话number俾你嘅，係 1805-670-6054 咁样。咁我哋就多谢你嘅生意。咁跟住佢就话我收到你嗰啲钱啦。咁同埋呢有另外一个呢就我收到你呢个嘅每年嗰个嘅即係续约续呢个嘅保费费。咁呢而家 renew 咗，咁而家呢就係话你有12个月呢係唔会受到有影响㗎，你会继续係享用緊呢一个服务。咁嗰个reference number 又有啦，係24个月啦，就 payment 就 complete 咗啦， amount charge 呢 159.99 美金
5: 㗎，
4: 係6月4号啊。咁佢话如果你觉得你呢个嘅交易呢是有任何的錯漏呢，你可以同以下呢個電話聯絡。咁多謝你揀我哋嘅服務，選擇我哋服務。嗱呢啲呢個聽眾佢俾我哋睇呢，主要話俾大家聽，呢全部都係 scam 嚟嘅。
5: 啱啦啱啦。
4: 你唔好理佢。就算你話頂咗個 ICBC 個 logo 俾你，話我要問下呢間玻璃公司係咪真係做咗好好嘅 service 啊，諸如此類，你都唔可以喺個電話同佢做嘅，
5: 啱
4: 一定唔做㗎啦呢個。咁好多謝呢位聽眾呢俾咗呢個訊息我哋，大家就要留意，千祈唔好中計下。好啦，咁昨日呢有個聽眾就係打嚟呢講呢一個關於嗰啲藥丸嘅問題。佢話呢一日呢要食兩種藥，一個食五粒，一次食四粒。咁佢話呢食五粒嗰啲呢就好似四粒嗰啲貴啲，定五粒貴啲啦。食到最後尾呢得返兩粒咁。咁佢走去同個藥房講，藥房就係你食多咗啦咁。咁對你嚟講呢，張先生你有咩嘅建議呀？
5: 你講啲食藥丸嗰啲多少多少少。
4: 佢話個醫生開三個月俾我嘅。
5: 我都係開三個月㗎喎。
4: 你都開三個月。
5: 咁咪每日一粒囉。佢點會錯呢？
4: 唔系佢系每日嗰粒嘅系要五粒啊，
5: 啊要五粒，每日食五粒啊，咁有规定噶嘛？每隔几多钟头食一粒？
4: 唔知佢啦，总之佢食五粒啦，佢一日就一日里边要食五粒啦。
5: 哦，咁你唔可以一早食晒五粒，又唔可以啊，又一个钟头分几多钟头食，咁咪有规矩噶嘛？
4: 咁问题就系话佢去到最嬲尾唔够，
5: 唔够。
4: 咩？即系话我话阿医生开三个月俾你，即系九个日啦，当你九个日啦，或者九十一日啦，咁你个药丸系咪要开到九十一日啊？
5: 有两个可能。
4: 哦，讲啊，
5: 一个可能佢唔觉意唔记得食多咗一粒。就变得唔够啦，
4: 咁而家个药剂师咪话佢咯，你可能自己食多咗粒咧，
5: 都唔够，系啦，唔会唔够数嘅，咁又比如你跌咗咧，啊，如果你多咗就系你唔记得食咯，嗰啲咩都有问题
4: 嘅。咁即系你嘅意思，药剂师嗰啲一定准嘅，
5: 一定会准嘅，
4: 系。咁但系亦都有听众讲噶嘛，三个月里边每一个月里边有三十日同三十一日噶嘛，
5: 佢会数俾你噶嘛，数埋噶，
4: 会唔会佢数错咧？
5: 呢样嘢啊，有呢样有呢个可能啊，
4: 系咪？
5: 系
4: 啊，咁所以咧，琴日林广安就讲，佢话其实咧，你可以叫嗰啲药剂师咧，帮佢做个 bubble pack 嘅，即系嗰啲叫做发泡胶袋嘅。咁或者发泡胶袋咧，就分开每呢个樽里边咧，譬如有俾三个月嘅话咧，每一日要五粒噶嘛，将嗰五粒放喺一个 bubble pack 度。咁你一路计，咁你每一日攞一包出嚟，你咪知咯。
5: 七月咪三十一粒咯，吓，八月咪
4: 三十一粒，系咪？九月咪三十粒，系咪？即系咪三十个包咯？咁即系话咧，你七月同八月咧，你就要攞62包，加埋咧就攞90包，即系30包嘅个九月，咁你应该唔会有错咯。
5: 系咁，系咪？呢个系比药，你嗰个可能忙中有错。
4: 阿林光安话咧，即系嗰啲药房咧系可以咁做嘅，
5: 系
4: 可以咁做嘅，因为防止啲。病人咧系会一系食唔记得咗食，一系就食多咗，或者食少咗。咁如果你咁样俾个 bubble pack 咧，就一定唔会有错啦，系咪？你攞唔攞到你嗰日攞出嚟知噶嘛？
5: 系咪啊？知噶嘛？系啊。
4: 好啦，咁啊呢个听众咧就话明白啦，佢会同嗰个药剂师嗰边咧了解一下。咁同埋咧，原来呢度嘅药剂师咧系可以安排咧就系送俾你嘅，
5: 系可以送上门噶，可以送
4: 系啊，唔使你自己过嚟噶。但系我唔知佢收唔收费啊？可能会收费都唔顶，咁但系都系好少费用啫。你唔使自己亲自去排队嘛？
5: 系啊，好似唔使
4: 嘅，
5: 好似
4: 唔使啊，因为话呢个系长者
5: 服务嚟嘅，
4: 长者
5: 优待
4: 福利
5: 嚟
4: 噶，
5: 同埋熟客佢先咁肯咁做。
4: 冇错。好，咁啊，有咁多嘅资料讲咗先，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6: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们讲一下遗嘱和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10: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9: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0: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阿 Paul 同阿 Paul 倾下偈先。Hello， 阿 Paul 你好，阿 Paul。
5: 诶，阿 Paul 哥，
12: 光柱你好，权哥你好，
5: 好大家好。
12: 我琴日咧就全即系点样讲，最开心嘅一日。
5: 哦，咁好啊！
12: 因为成世人都未试过话去现场睇足球。
5: 哇！
12: 咁真系好多啲小朋友。
5: 系啊，唔怪得而家后生啦。
12: 系啦，冇办法啦，叫做后生，即系现场嘅气氛咯。有两样嘢，发觉咧就唔知道会唔会系属于诈骗咁样。
5: 哦，
12: 点解我会咁讲咧？入去安检，咁佢就话俾你听，就唔准带啲袋几大几大，好细个袋你可以带。咁好啦，咁我哋又冇带袋，咁咪袋住啲宵夜就走过去。咁啊，好得意咧，咁佢入边有啲。买卖嗰啲礼物嗰啲公司咁样，哇！佢俾你个袋咧，真系大过个手抽袋噶。 啊，但系佢又唔俾你带入去，佢喺入边我又可以俾你买得到啲大手抽袋。咁啊，呢个系一个问题。咁我哋温哥华啦，系嘛？咁啊，实施咗第三级制度咯。但系我见到佢扫飞棋，佢踢足球嘅扫飞棋系咁洒水，咁系咪对我哋嚟讲，系咪有少少诈骗咧？
4: 吓，OK， 好，诈骗，好，
12: 只不过系分析讲下啫。
4: 好，好，好，花生油，我做咗花生油，多谢你电话。OK， 关于安检点睇啊？
5: 嗱，佢搭飛機一樣啦，你喺飛機入飛機場之前的咁多嘢，幾多個啲唔俾帶入去，幾多個 CC 唔准帶入去。但入到去飛機場裏面，你入我大桶水入去都得啦。入咗飛機入咗安檢之後，成個大樽入你入灌水帶上飛機得噶，即係同一道理啫嘛。你出面帶嚟嘅嘢就危險啊，佢裏面係賣嘅嘢就安全啊嘛，唔會有危險啊。
4: 咁阿波依家解釋咗俾阿波聽啦，呢、這個。
5: 阿波，
4: 第二個咧，草場有噴水嗰度點啊？
5: 草場噴水啊，呢樣嘢其實草場啲水嗰啲草唔係草嚟，唔係真草嚟，應該係塑膠草嚟嘅。
4: 真草啊，
5: 真草嚟噶。
4: 非法講明一定要打真草、啊，
5: 一定要真草，咁樣就可能佢俾高好高昂嘅費用啦。佢講掂數啦，俾高昂費用。如果唔係俾人哋唞頭數，你做政客嘅，做政府嘅都俾人問問你啞口無言嘅喎。
4: 嗱咁三級制水同埋呢個幾多級制水都好啦。你話一啲商業用嘅草地咧，咁佢係政府咧係有一個嘅即係特惠俾佢哋嘅，因為佢哋係一定要淋水嘅、嗯。譬如你高爾夫球場嗰啲、嗯，你唔淋水嗰啲草黃曬，邊個去打啊？
5: 嗯、
4: 啊，所以咧呢、這個咧係政府咧容許佢哋可以喺嗰段時間裏邊咧係
5: 優惠嘅，
4: 係啦，俾優惠。咁、嗯、所以咧嗰、那個球場裏邊嗰啲草咧。根據 FIFA 嗰個嘅規定咧，係全部真草嚟嘅。咁而且有本地有一間嘅喺 Abbotsford 嘅呢間公司咧，係特登被呢、這、一個即係BC 省政府咧係 contract 咗佢咧，係提供呢啲真草鋪喺呢個球場度嘅。咁呢個係真嘅。
5: 同埋佢哋入淋水咧，應該係有個限度嘅，冇好似我哋有啲人。开咗水喉，出咗街八四几钟头翻嚟先，再闩水喉咁样，咁所以
4: 佢哋有时间嘅，佢哋有时间控制到嘅，
5: 所以佢哋有
4: 佢就唔系系啦，佢就唔系好似
5: 我哋普通人开咗水喉走咗去咁样。
4: 系啦，我哋如果啲住宅嗰啲唔得嘅，因为你唔系个个屋企可以装咗定时噶嘛，系咪？咁如果定时坏咗，咪不停
5: 系不停咁放
4: 系啦。咁呢样嘢咧就阿波唔使担心吓，因为呢个政府系牙捞嘅，
5: 冇呃你嘅。
4: 跟住咧就系有
5: Lisa，Hello
4: 系咪 Lisa？Hello。
13: 哦，系啊，阿帮主，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5: 请你讲。
13: 我先生咧就琴日去整假牙，
5: 嗯，
13: 即系佢系专系做假牙嘅，唔系嗰啲牙医，系专系做整假牙嘅。
4: 哦 ，OK，OK，OK。
13: 吓，咁佢印咗牙模啦，第二次再第二天先再嚟试牙啦。咁，咁佢咧，我哋走嗰时咧，佢又要问我哋攞个 care 卡，同埋攞嗰个牙医保健嗰个卡。
4: 系。
13: 咁我以为佢攞嚟睇登记啦，佢唔系，佢攞嚟影印咗佢。咁我觉得有冇问题咧？
4: care 卡啦，同埋呢个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嘅卡，
13: 佢就
4: 影印咗。
13: 影印。
4: 哦，
13: 系啦。
4: OK。
13: 我从来未试过去嗰啲医疗机构啦，系睇医生啊咩，我好少见系影印嘅，但系佢将佢嚟影印咗佢，咁会唔会有问题咧？我又想知道屋企嗰啲轻重有冇试过啲咁样嘅咧？
4: 点啊？张国权，
5: 我去睇医生，佢都系俾张卡佢睇睇咁样嘅啫，登记咗 number 啫，佢冇影印我嘅，登记
4: 咗
5: number。
4: 咁你有冇问佢点解佢要帮你影印呢？有冇问佢咧？
13: 冇啊，就一时之间就冇谂到个咁嘅情形啦。
4: 咁
13: 翻咗屋企，咁谂会唔会有问题咧？冇理由你影印啊，我从来都未见过噶。佢咩嘢做乜嘢都系俾个卡佢睇一睇咁啊，登记个 number 啫嘛。
4: OK， 嗱有咁嘅情形嘅，因为佢哋唔系一个牙医诊所嚟嘅，佢哋帮你做假牙，即系帮你先生做假牙嘅一个嘅lab 嚟嘅啫，工厂嚟嘅啫。咁可能佢哋咧就系需要，或许咧有佢哋咁嘅需要，就系佢哋未必。 抄得晒咁多资料，咁佢索性影低咗做佢哋个记录。咁如果佢同你去同政府嗰边收钱嘅时候咧，咁佢可以将你。

0: care 卡就有相。牙醫保健卡嗰個就冇相嘅。
1: 你講 care 卡嗰個有相嘅咧，係因為你係用嗰啲 BC， 好似人哋嗰啲駕駛執照嗰啲咁噶嘛，係咪？
0: 係係啊，係啦。
1: 嗰、那個咧就麻煩啲，我就唔知點解佢要影埋相嚇，即係佢即係點解佢要同你影埋呢個 copy？ 加拿大保健牙醫保健嗰個就簡單啦，因為佢冇相嘅，佢就得一張平白嘅卡，係咪？
0: 系啦，但系我就系谂起有相嘅，咁佢可以攞我呢张 care 卡做乜嘢都得噶啦。
1: 系啦，喺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有咁嘅可能性嘅。不过你下次你翻去你可以同佢讲噶，你话
2: 再问佢啊，
1: 系咯，你点解要影咗我哋啲卡嘅相？我俾咗个卡 number 你，你抄低咗，
2: 抄 number 咪得咯。
1: 咁啊，系咪佢抄低咗个卡 number， 你已经可以向政府嗰边嚟到或者保险公司度申请嗰、那个。即系费用啊，你做咗呢啲嘅费用噶嘛？你先生嗰副牙仲系未整好噶嘛？嗰、那个牙托
0: 未整好，
1: 唔紧要噶，你可以下次系啦，冇错啦，
2: 要问佢啦，
1: 礼拜去你问问佢咯。你话喂，咁样嗰啲资料你咁样影喺度咧，我有啲担心噃，因为你抄喺度又冇问题啫，系咪
2: ？number 得啩？
1: 咁你可以问佢可唔可以俾个合理嘅解释俾你听，同埋你可以问佢呢个系咪一定要咁做嘅先？如果唔系嘅话，你话我系唔希望我即系将自己嗰个 care 卡有埋我个相咧，系喺你个记录度咯。
2: 仲有啊，仲有问人哋客气啲，唔好质询人哋，客气啲问。
1: 即系咁啊，我提议阿 Lisa 咧，你可以咁样样同嗰个师傅讲，做牙托嗰位师傅，我谂大家系明白事理咧，应该就唔会有咩特别大问题嘅。
0: 咁佢已经影咗
2: 咯，我要问佢点解？
1: 佢影咗咪攞出嚟话俾佢听。点解？想你一系就抄低个资料俾你，咁然之后呢张纸咧，我撕烂咗佢，咁咪得咯。
0: 哦，即系问佢攞翻嗰张。
1: 系啦，你可以问佢攞翻咯吓。咁因为嗰个都系佢嘅责任嚟噶嘛。如果有咩问题发生嘅，我会追究佢噶。因为你有我嗰呢个 record 喺度嘛。
0: 系，但系如果有咩问题发生，或者佢个铺头唔见咗
1: 咧，咪就系咁讲咯，铺头唔见咗，你
2: 唔会见
1: 嘅得嗰啲。你话你系咪佢系咪一定要咁样样影个 copy 先？你话我唔使嘅，我俾个 number 你 drop 低咗佢喺你个 lab 嘅记录度已经得啦。咁我就唔想将我呢个 care 卡咧嗰啲资料，除咗即系我俾嗰个number 你，但系我幅相嗰啲我就唔想噶啦。咁咪同佢讲可唔可以撕咗佢咯？你咁同佢倾下，
2: 试下问下佢啦，
1: 系咯，系咯，你下个礼拜揾佢就慢慢倾下啦，系啦，吓 ，OK， 希望听众朋友对呢样有冇分享，有冇分享呢个咁嘅 case
0: 咧？其他嗰啲听众有冇呢啲咁嘅经验
1: 啊？好啊，听下佢有冇其他分享？多谢你 Lisa 电话，多谢吓 ，thank you， 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更加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5: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6: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5: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星期五下昼啊嘛，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拍档啊张国权、张师傅、Raymond 啊，张大。

0: 好啦，听听下赵太嘅电话先。Hello， 系咪赵太啊
1: ？Hello，
2: 系啊，你好。
0: 你好，赵太，请讲啊。
1: 赵太，
2: 我谂我有个提议啊。你哋个节目咧唔好再叫做诈骗照妖镜，
1: 哦，
2: 应该叫做欢乐座谈会，我谂比较合
1: 适。啊，好啊，
0: 咁好啊，
1: 好
0: 啊，我哋改埋名添啊，
1: 改埋名，多谢。好啊，好啊。
2: 因为比较上合适啲咯，如果你诈骗照妖镜，好似唔系几合适啦，而家。咁啊，欢乐座谈会又比较上系，
1: 系好，
2: 大家开心咯，
0: 系咪啊？欢乐座谈会就唔使讲咁多诈骗嘅嘢，系咪啊？
2: 咁而家都少讲啦。
0: 因为你讲诈骗嘅嘢咧，如果我哋欢乐咁讲诈骗咧，我又会俾人哋闹我噶咯。你攞人哋嗰啲受骗嘅人嚟到开心，
1: 开玩笑。
2: 咁啊，即系你借嗰个欢诈骗照妖镜嚟到，根本都唔系咁多嘅讲呢啲事情。
0: 系咪？你觉得唔系咁多诈骗？
2: 我觉得系诈骗，我觉得咧系欢乐座谈会咧比较上合适啲咯，大家开心咯。
0: 哦，即系你想开心啲啫，就唔想听咁多诈骗嘅嘢，因为唔系咁多诈骗嘅嘢可以讲。咁嘅意思系咪咁咧？
2: 唔系咁嘅意思嘅，
0: 哦、
2: 因为而家都好少讲诈骗嘅嘢，多数都系座谈会咁样，大家开心倾下偈。
0: O K O K， 好，好啊，赵太，好，
1: 多谢你意思，
0: 多谢你，多谢你吓，
1: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拜拜，
1: 多谢。
0: 咁点睇啊，张国权？
1: 其实咧，我哋闲谈间已经有啲可以泄露到，有关于系唔系诈骗嘅嘢。是有阵时谂深一层先发觉，咦，唔系喎，呢件日常生活里面都有啲可能系唔正常喎，系诈骗喎，咁都可以揾到出嚟㗎。
0: 嗱咁啊，我用另外角度睇啊，嗱诈骗呢一般而家已经喺我哋嘅生活上面呢系一个差唔多成日都会发生嘅一啲嘅即系情事事情啦。
1: 无处不在。
0: 电话里面呢成日都收到啲无厘头嘅一啲嘅信息啦，呢啲其实都系诈骗。但系你如果唔去同一啲听众朋友嚟到提醒一下佢哋呢，佢哋分分钟可能以为真係中咗人哋嗰啲计都唔知㗎喎。咁我哋嘅目的係喺闲谈之间，好似张国权话闲谈之间我哋会将一啲嘅即係有一啲诈骗嘅信息呢係提出嚟俾大家呢去有一啲嘅提醒。嗱举个例啊。
1: 好似头先我哋已经证明啦，听众啊。佢驚住嗰張卡俾人哋碌咗去有問題，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咯。
0: 呢個咧，呢個其中一樣嘢啦，我哋都有講嗱，出邊啊，而家連我哋即係警察局都會提議大家嗱，譬如話有一啲嘅祈福黨啦，有一啲咧就係嗰啲即係我哋有古人叫做拆白黨啦，即係專嚟呃人嗰啲咁嘅手法啦，係咪？琴日亦都有個聽眾打嚟咧，佢又教車嘅，佢話教車師傅就收到咧有一個嘅學校嘅老師打電話俾佢，就話咧叫佢去個學校裏面咧教十一班嗰啲學生咧一啲揸車嘅常識，咁啊約定咗幾多錢之後咧要去見結，即係要個約會時間之前咧，
1: 約會途中
0: 半個鐘頭到咧，咁啊打電話俾佢噃，佢話哎呀唔好意思，請你可唔可以路過邊度同我買幾張 gift card 咁。喂，老实讲，呢啲咁嘅信息，
1: 咁有漏洞啦，有问题啦。
0: 呢个咁嘅信息，如果呢系啦，如果呢位听众佢唔喺呢个时间打电话上嚟提醒下大家啲同行嘅话，咁可能真系有人中计噶咯。
1: 系啊，呢言谈间咁泄露咗个天机出嚟啦。
0: 所以我哋即系冇错，呢位听众讲话，我哋叫做欢乐座谈会，
1: 冇乜压力嘅，
0: 我都冇乜特别嘅意见嘅。咁但系喺闲谈欢乐当中，我哋都希望能够有一啲嘅信息咧，系带俾啲听众朋友，等佢哋大家互相嘅嚟到去提醒、
1: 警惕、
0: 因为好多一啲出边而家咧不嬲系诈骗嘅信息咧系无处不在啊嘛。
1: 新鲜啊，
0: 我哋希望即系有个咁样嘅。诈骗一个嘅概念咧，系俾到大家可以嚟到去多啲嘅，即系注意一下身边嘅事物。咁你就唔会咁容易咧代入咗去一啲诈骗嘅信息里边。呢个系我哋最大嗰个目的。咁而家我哋都好开心啊！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都回应翻我哋嗰个嘅节目嘅一个嘅原来嗰个宗旨就话、好彩啊！我都有听你哋啊，所以我咪唔睬佢哋咯。
1: 咁咪已经得益啦！
0: 啊，我咪得益咯，我又唔会俾佢呃咗咯，系咪？咁啊，即系大家有大家嘅睇法，
1: 种落咗善因噶啦。
0: 冇错冇错。咁啊，赵太佢嗰个睇法，我哋都尊重嘅。咁啊，睇下我哋嘅总监。节目总监会唔会有
1: 安排
0: 啊？点
1: 安排啊？
0: 好，电话呢有陈生嘅，另外一位陈生喺度吓。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1: Hello，
3: 喂，阿帮主。
0: 哎呀，你好。
3: 陈生师傅，你好，你好。
1: 系啊。
3: 其实 你兜得好辛苦㗎啦，咁你都明知呀，啲诈骗啲手法即係其实都係玩嚟玩去都几样㗎啫，再包装个出嚟又嚟玩过。咁我就觉得可以諗下，即係唔係一定要叫诈骗照妖镜，生活资讯台都可以嘅。
1: 又好，
3: 咁你里面可以扩阔咗好多嘢喺里面，就唔需要俾即係俾个听众觉得成日都是你个讲是诈骗照妖镜㗎嘛、啊。
1: 以为你睇咗。
3: 宣传嗰时候都系讲得好清楚㗎嘛。咁、你而家好多人出嚟都系好似阿波哥咁又话哎好开心啊睇一场波咁咪大佬。即系边都唔系嗰样嘢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冇人想知啲嘢。唔系话得罪阿波哥啊唔好意思。不过系冇人。
0: 明白明白明白。
3: 我哋唔需要知样嘢。咁、其实我想打返上嚟就系话头先讲嗰个 care card 呢。
0: 是
3: 其实 care 卡跟车牌咧系冇后边冇相噶喎，应该
0: 唔系佢嗰系 BCID 卡就有。如果有 BCID 卡就好似有。
3: 咁其实我即系放租嗰啲咧，就成日都叫人哋要俾嗰、那个driver license 啊、资料啊、weapons 啊，
0: 系
3: 所有嘢出嚟嘅。咁而家个人咧都惊死，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如果嗰个整牙、整假牙嗰间公司或者系一间。地产公司要求你呢样嘢咧，我觉得你系应该放低咗嗰个戒心，话喂唔系诈骗嘅大佬，人哋有 BC 啦，即系有晒 business license 有成嘅。
0: 系
3: 你唔应该有呢个谂法。你话喺个 Facebook 或者系 Craigslist 啊，或者其他地方，人哋放租俾你，你担心呢样嘢，或者某個人過嚟叫你攞張 care 卡或者driver license， 咁你有呢個疑問係明白嘅。但如果喺一間公司裏面發生，你係唔應該有呢種想法嘅喎。你諗翻轉頭，你去銀行借條窿，即係借個line of credit 或者 mortgage， 佢一定攞你張 license 去 photocopy 喎，大佬。
0: 嗯。
3: 咁點解你又會信銀行，你又唔信人哋嗰個牙醫嗰間牙醫鋪咧？因为佢攞你嗰张 care 卡嘅时候，佢可能系帮你先生去申请一个免费攞个假牙嘅、哦，可能人哋真系要个 copy 嘅、哦，所以你如果你话叫头先嗰位女士打翻电话去问人哋，嗱、好似你咁样咁婉转嘅系啦，但其实就唔知道个人嗰个心态点样，可能到时一个质问形式或者
1: 客气啲，话客气啲，
3: 咁咪有产生咗个矛盾，又何必去搞呢啲嘢咧？
0: 嗯，
3: 即系我觉得，如果人哋系打开道门做生意嘅，你根本系唔应该有呢种谂法咯。就算出边个环境几恶劣，都唔应该系有呢样嘢。因为你去睇普通医生，你 show 你个 ID 或者你 show 你张 care 卡，系证明你系阿陈生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3: 但系你而家可能你去整个假牙要抱个帽嘅时候，你嗰个帽要可能用政府申请嘅嘢。佢有一定嘅既定嘅手續，
0: 係啦係啦，所以我都係咁講啦，
3: 係啦，一樣嘢，
0: 係啦，
3: 係啊，如果你又要走翻轉頭，佢即係咁樣已經拗曬頭啊，驚人哋呃你，咁即係好難喎，生活上面，
0: 冇計，
3: 樣嘢都咁驚嘅，你連嗰把聲錄音你都可以驚人哋攞咗你把聲之後去冇嚟呃人，係嘛？你有塊面 show up， 咁你使唔使好似蒙面咁出街？呢啲又唔可能嘅，即係所以。我想讲就话唔好咁
1: 惊，
3: 无限上纲，即系人哋有一间咁嘅打开门做生意嘅公司，我唔觉得应该要有咁嘅担心去做呢样嘢咯。啊，即系我想讲。
0: 有得啊，陈生你意见我哋都听到噶啦，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拜拜。阿陈生讲佢有个道理喺度，啊，不过另外一个嘅睇法咧，就系因为而家出边太多一啲嘅所谓叫做身份盗窃啊，咁佢好多时候咧都会系因为有一啲嘅。幫助就係呢一啲咁嘅證件咧流失咗出去，咁好啦，咁啊陳生你都提出個 point 就話可能嗰間鋪頭咧嗰個嘅牙醫即係做牙托嗰個嘅
1: 法院所申請冇錯，
0: 佢可能係需要證明啊，即係話咧佢同呢位牙醫要委託佢做牙醫嘅呢位病人咧就要同政府去申請一個即係幫佢揾一啲嘅補助嘅成嘅手，可能對方或者政府嗰邊係需要佢有啲資料。咁佢冇话计噶，一定问你攞咯，系咪？只不过你俾唔俾？我谂你系喺有你嗰个权噶。咁你话我唔想啊，我
1: 俾个 number 你都得嘅，
0: 俾 number 你。
1: 你登记上网就已经可以攞到资料。
0: 一般嚟讲，佢登记你上网，咁即系你个 number 俾佢，佢上网，佢上网 check 到你系咪呢啲人啊嘛？
1: 系咪？
0: 咁所以基本上咧，系咪真系需要 印咗你张卡，同埋系印埋嗰啲咁嘅资料啦。好似头先你俾我嗰张 care 卡咧，佢就如果净系印 number 嘅，佢唔使印前面嗰个噶嘛。
1: 我张 care 卡唔乜嘢都有睇喺度啦。
0: 唔系
1: 咯
0: ，care 卡后边嗰度。
1: 地址证明年龄，
0: 唔系因为
1: 相都影埋。
0: 因为嗰张 care 卡嘅正面咧就有相，就系有你嘅出生日期，但系佢冇嗰个嘅 number 喺后边嚟。
1: 喺后边嚟噶嘛，
0: 系咪？咁如果我想见你个 care 卡 number， 你俾个后边嘅 number 我咪得咯，我咪影都系影后边嘅 number 啫嘛。
1: 我已睇到啦，两边
0: 系咯系咯，咁所以呢个只不过我相信系观点与角度问题。
1: 系啲啦，冇边个讲嘢都系系啲冇事。
0: 听众有咁样样嘅谂法咧，
1: 有要求啊，
0: 亦都无可厚非，因为听得太多。阿陈生有佢嘅 point 噶，我唔系讲咩，我又唔系兜，我只不过即系将两边嘅睇法咧都摆咗上台面度嘅啫。咁你认为边一个系合理嘅？你嘅边一个咩嘅？咁我咪去用嗰个方法咯。咁绝对冇问题。
1: 同埋问对方讲嘢，咁冇伤害人哋啦。
0: 冇错，冇错。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听众朋友咧，好多唔同嘅睇法、唔同嘅意见咧，都系非常之好嘅。我哋大家可以采纳吓。跟住有陈小姐喺度啦。Hello， 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1: 陈小姐 ，Hello。
5: 系啊，帮主系嘛？
0: 系啊。
5: 我咗都系闲话家常啫，我觉得，我都冇咩诈骗嚟讲，我觉得你哋真系要改名改做闲话家常咯。
1: 啊，又
5: 好，因为嗱，即系你嗰个节目系好好，即系警惕人哋啦，系嘛？
1: 系啊，
5: 学咗好多嘢系啱嘅，但系咧，你哋有时候解答问题啊，我觉得真系唔应该再用诈骗照妖镜咯，闲话家常啦，好唔好啊？
0: 闲话家常。好有创意嘅，陈小姐，好多谢。O K，
5: 系咯，即系我都同意头先嗰位陈生讲，即系你讲到诈骗，咁人哋一听到哇诈骗，即系无限上纲嘅，知唔知人？其实即系嗱，如果一个咁大嘅机构整牙同你影一幅相，即系影咗佢，我通常即系我都费事讲咁多啲数目，你讲俾人听，人哋会抄错咗，最好啦，整个 photocopy 影咗。我本人啊，我觉得系冇咩问题咯。咁、
0: okay.
5: 好似头先阿陈生讲，即系无限上角，哇诈骗喎，会唔会？其实会唔会有时候真系你惊唔惊得咁多啊？依家呢个世界、真系噶吓，即系自己用自己个 common sense 去 adjust 咯。
0: O、okay. K， 好好好好嘅睇法。
5: 唔好再改啊诈骗照妖镜，太过吓人啦！呢个
1: 恐怖
5: 咁样呢个节目。因为好似阿 Susan 咁咯，佢成日讲嗰啲都系家常啫嘛，讲下佢个仔啊，佢个女啊，个女婿啊，系咪咁样闲话家常？我觉得系好适合咯。
1: 系
5: ，OK，
0: 好多谢你，陈小姐电话。OK， 闲话家常一个欢乐座谈会，哇，喺度几多唔同嘅创意。好，跟住有李小姐，睇下李小姐有咩反应先嘛。Hello， 李小姐你好。
1: Hello，
0: 喂，系咪李小姐？李小姐到你啦。
6: Hello，
0: 系到你，李小姐。
6: 两位好，
1: 你好，
6: 即系我想你哋嗰个诈骗照妖镜咧继续，因为我每次咧三点我就听开始听，我几唔得闲，几时都系我都系听嘅，
0: 系，
6: 希望你哋继续。
0: 哦 ，OK， 我哋会继续，目前嚟讲会继续嘅，
1: 使唔使改名咧？
0: 唔使担心，多谢，拜拜，
6: 拜拜，
1: 多谢。
6: 嗰个诈骗照妖镜好好嘅，
0: 好啊，多谢你吓。咁啊，我谂啲听众朋友咧各有各自己嘅睇法啦。咁我哋只不过可能用一个嘅节目嘅名称咧，即系可能俾到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咧即系听咗咁耐啦，可能佢哋会有一啲嘅睇法，有另外一个谂法。我完全系明白，唔会有任何嘅疑义吓。咁只不过每人有自己嘅睇法。我哋嘅节目要改咧，我哋通常都有好多部署嘅。
1: 系
0: 咁、我哋嘅节目嘅经理同埋部门啦、总监咧，佢哋究竟会点样去睇？我哋不如睇下佢哋嗰个谂啊吓。因为你要几俾一个嘅节目名，又要包含咁多嘅，
1: 要包含诈骗，有日常生活有冇咩成咁样
0: 啊？系啦，不过咁有一样嘢咧，就系同诈骗冇关，不过就系同大家提醒下，今日7月3号咧就系交呢个地税嘅最后一日啦。 最后一日吓。咁、哦、啊、嗯，如果你未交嘅话，
1: 你交咗未啊？
0: 我交咗啦，
1: 都交咗啦。
0: 系啦，咁未交嘅话咧，你快快脆脆喺今日
1: 五点前啊，
0: 啊五点前有，因为你上网交就得噶啦，银行交得噶啦吓。咁啊，如果你话我系可以攞到诶一个嘅住，即系自己住宅嗰个嘅优惠嘅话咧，
1: 自住嘅
0: 啊，咁你又系有六十五岁嘅话咧，你就系可以攞俾最低嗰个嘅付款嘅 ，A、B、C 栏咧，俾 C 栏嗰边嘅吓。如果你唔够六十五岁，但系你系自住咧，你可以俾 B 一栏嘅。咁但系咧，你一定要上网登记。你唔上网登记 register 咗你呢一个嘅优惠嗰个 discount 嘅话咧，你就算交最平嗰个都好啦，佢哋会打电话追你嘅。
1: 哦，
0: 到时咧佢会追你，俾翻。俾翻嗰個嘅 difference 佢嘅差額嘅，咁因為你要登記咗佢先至會有記錄嘅，咁所以咧呢樣特別提醒大家。好啦，電話裏邊啊 ，Lisa 翻翻嚟，可能係 Lisa 翻嚟啦。Hello，Lisa 係咪你啊
1: ？Hello，Lisa。
7: 係啊，係
0: 啊。
7: 我頭先打電話嚟，
0: 係啊，係啊，係啊。
7: 牙醫，
0: 係啊，係啊。
7: 整牙嗰度咧，
0: 係
7: 嚇，我唔係話好介意佢影印我嗰張啊劇相嘅，
0: 係。
7: 不過咧，而家呢個社會咧，真係～好多令人不可思議嘅嘅嘢發生嘅，
0: 嗯，
7: 所以我唔會話啊好，我梗會好有禮貌咁去同嗰個牙醫講，
1: 係啱啱嚇，
7: 嚇，
0: 係，
7: 但聽眾咧各有各人嘅意見，不過咧我提出嚟咧，我想知道係咪好多整假牙咧都係咁樣做法啫嘛？
1: 嗯，係係。
0: 冇错，系啊！我谂你初初个原意系问呢样啫，你都冇乜其他嘅意思喺里边、嗯，我哋都明嘅，所以吓、
1: 所以叫你系同个牙医客气啲讲咁样，
0: 会噶啦，呢啲会嘅，会一定会问嘅吓，咁再问呢个问一问，
1: 系啲人冇误会啦，大家都
0: 系啦，咁啊好多谢 Lisa 再次澄清自己嘅睇法咯吓，等啲听众朋友唔好误会佢。
7: 我咧好喜欢你呢个诈骗照妖镜嘅节目，真系令我学识好多嘢。但系咧我而家好明白点解啲老人家，即系我自己又系老人家，点解会咁容易听到人讲会俾人诈骗咧？因为有一日我响街咁行啦，咁我系笃住支棍咁行，咁咧隔远咧有个人咧已经有个女人已经望实我啦，咁我行到去嗰度咧，佢话啊你行得好好、啊、喎、我话唔系啊，我只脚好痛噶，我膝头哥好痛噶。不过咧个医生咧话叫我痛食止痛药都一定要
1: 行，都要行，
7: 咁令个心脏咧吸啲氧气好啲嘅，咁但系嗰个女人咧系讲国语噶，佢话唔系啊，你行得多，你个膝头哥个关节咧会磨损咗嗰啲软骨噶、我亦系医生嚟噶，咁我一听到佢咁讲咧，我就好开心噶、
1: 哦。
7: 好中意想同佢讲嘢嘅，因为觉得好亲切感啊！我又唔识佢嘅，完全唔识佢嘅。所以我过后咧，我感觉到吓，点解老人家咁容易俾人诈骗咧？就系因为佢讲中佢嗰个心中嗰样嘢，咁佢就好开心会去接受听佢讲。
0: 好真实。
7: 我自己觉得我好明白啊！我话点解我成日我听住照咗镜。自己戒心啊，唔好响同陌生人讲嘢响街。但系一到嗰个时候，我完全唔记得啦。
1: 啱嘅。
0: 事后反而记得啦。事后
7: 好有亲切感啊，嗰个人对我，即系好关心咁啊。
1: 明白明白。
7: 好彩咧，我同佢讲咗冇几多句咧，即系有架车嚟接咗佢走咗啦。
0: 哦 ，OK。
7: 吓，即系我哋咁冇继续讲过。
0: 明白。
1: 佢都可能系医生嚟嘅。
7: 我唔知道有咩事
1: 发
7: 生，
1: 系咪？唔好咁灰，睇嘢唔好咁灰啊！
0: 系啦，系啦，了解了解 Lisa 啊，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自己嘅心里边嘅睇法吓，多谢晒你 Lisa， 希望你可以搞掂你嗰个星期 ，OK， 拜拜。好啦，跟住有岑生喺度，
1: 系啦，岑生
0: ，Hello， 岑生定岑生啊
1: ？Hello，
8: 系嗱，你好啊，帮主，
0: 系，
8: 其实你个节目咧个名嘅诈骗照妖镜咧。冇錯嘅，因為你講咗好多詐騙嘢。但問題上咧，好多聽眾打電話上嚟咧，離題嘅，佢唔係講詐騙咯，講埋啲無謂嘢，有時啲嘢。呢個就我哋節目總監好似而家啲時訊評論嗰啲主持話，我今日我哋講伊朗，美國打伊朗， 但你又打电话上嚟，啊，你又讲话韦德瑞啦，咁，你嚟睇，我跟你先，因为你唔系讲诈骗啊嘛，你可以咁做噶喎。
0: O K，
8: 如果你唔系讲诈骗咧，就冇人打电话上嚟啊，唔系有啲人打电话上，哇，啊，隔篱嗰个人，啊，嗰只狗仔走我个门口度屙屎喎，咁，啊，咁麻烦你，然后你应该同你节目总监商量一下。
0: 好，多谢你，
1: 多谢你意见。
8: 你讲咩名唔紧要，用翻诈骗照妖镜都好，因为你教识好多人啊嘛，但有好多人打电话上，哇，隔篱我屋企俾嗰个，隔埋俾佢爆死，我好在我屋企啊，我呢个保险箱佢冇事咁，
0: OK， 好。好好嘅建议啊，多谢你陈生，多谢，拜拜拜拜。嗱，有个人有好多嘅唔同嘅睇法啊，跟住有 May 喺度啦。Hello， 系咪阿 May 啊
1: ？Hello，
9: 啊系啊，我系阿 May 啊。
0: 阿 May 啊，请讲。
9: 我咧就喂，
0: 系请讲，请讲。
9: 哦，我想讲下咧，我呢两日发生喺我先生身上嘅。
0: 好好。
9: 咁佢有一日咧就接到个电话，个电话咧就话：喂，三哥啊，我系医生啊，我先生话。你是医生你咩名边位啊你唔记得我啦咁啊你记得我嗰阵时候打返俾我啊咁咁佢收咗线喎。咁再过多两日呢呢个人又再打电话嚟。生哥啊我系医生啊记唔记得我啊我先生就问你边位啊姓乜㗎哦你嚟我个医务所睇过㗎啦。係咩我唔记得喎、啊。咁嗰个人继续问你听日得唔得闲啊出嚟啊咁我先生话我听日要翻工啊唔得闲喎。咁唔紧要啦如果你得闲嘅咁你嚟我医馆啦咁我就大家见个面啦。咁我先生问你你个地址喺边度啊你出嚟嗰陣时我就话俾你听啦发个地址俾你。我先生话真係唔好意思我真係唔记得咗你系咩名字。我咪系医生囉咁。咁跟住呢就再问我先生你有冇账号啊
0: 哦，
9: 咩账号啊？咁佢话，我先生话冇啊。哦，我想叫你转账500蚊俾我。
0: 哦，
9: 咁先生就而家先醒目醒水，知道佢系诈骗佢。
0: 系，
9: 咁佢咧就即刻收线。咁咧就将佢个电话咧就 block 咗。
0: 系，
9: 我都唔明点解，即系啲人会知道嗰个人个名噶。
0: 知个名字不出奇嘅，因为你的电话咧，佢可以找到你的 directory， 你的名字，你嗰个电话号码是边个人拥有噶嘛？佢亦都有啲咁嘅 directory 咧，系可以找到嘅网上边，或者你有嗰啲嘅电话咧，系喺出边咧流传咗，咁自然就会传嚟传去咧，就会知道你的名字。咁佢可能都是撞都不出奇噶，有时候可能啊，即系佢一个名字我用好多个电话都是咁噶嘛，啊。譬如佢叫啊，譬如佢叫你叫你先生系好似三哥咁，可能佢用三哥叫好十几日，
1: 一万个三哥咧，
0: 可能有一个真系中噶，
1: 佢排第三嘅三哥，
0: 系咪啊？咪系咪？
9: 我哋就系觉得奇怪，点解始终佢唔肯讲佢自己个名？
0: 佢系诈骗你啊嘛，佢而家系诈骗你老公啊嘛，佢点会讲自己名俾你听啊？佢就想诈骗你老公，等你老公听下，以后好似好熟嗰把声，咦，好似系某某嘅医生、哦。
1: 佢叫咗你三哥，应该佢应该话自己阿老二，或者我四弟咁样讲就得啦。
0: 哇，啱嘅阿妹，你先生都算系醒水好快噶啦，知道佢一要嘅转。
9: 仲话快呀，我已经叫佢啦，我话佢唔肯讲佢个名字，已经好奇怪噶啦。咁我话你以后唔好再听个电话啦，佢又再打嚟喎。
0: 啊好嘢，即系呢个即系呢啲咁嘅手法层出不穷啊。不过妹呢个都几得意，好彩你哋即系收得快，
1: 好似喜剧咁啊。
0: 你先生收得快，所以你哋都冇乜损失嘅。block 咗佢咪打唔到电话俾你咯。不过佢用第二个电话啦，佢用第二个电话 number 打俾你都得嘅，
1: 第次会嚟噶啦，用咗有你啊，有你电话又知道有个人，咁佢会再打嚟噶啦，
0: 系啊，因为第二啲人会打俾你嘅，用第二个人啦，你呢个电话咧系实实在在系用紧噶嘛，系真电打嚟噶嘛，
9: 啊，
0: 咁佢嗰啲将你嘅电话就卖去暗网嗰度卖俾其他啲人咧，走去嗰啲不法之徒咧，再用呢个电话。打过嚟俾你用第二个电话 number 打俾你，你又未必会 block 到噶啦嘛，所以你 block 只系 block 咗同一个电话号码，但系用第二个电话号码咧，你就未 block 到噶啦嘛。
9: 咁啊，点预防啊？
0: 咁紧要，即系你总言之，你撞到呢啲咁嘅人无厘头，你系我系医生啊，或者我系你阿哥啊，我系你，
1: 我系三妹啊、四妹啊，
0: 朋友啊嗰啲，你即系睬佢都傻啦，又唔讲佢自己系边个，冇人敢做嘅。啊，你先生好人得就系一路听落去啫嘛。
1: 如果人哋问你估下我系边个啊，你话哦，我记得啊，你争我几千万未还钱啊，你快啲还钱俾我啊，咁佢系收线噶啦。
0: 系咯，阿咩啱啱嘅，你我啱嘅，收咗佢线 ，block 咗佢啱噶啦，咪你先生做得啱啊。好多谢你电话先，阿咩。
1: 多谢，
0: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我哋去新闻报告。
10: 咁啊 ，Lawrence 啊，今日星期五啊，你带大家去边度环游世界嘅新闻啊？
11: 啊，好啊，保安哥，嗱，我哋第一咧去印度吓，咁啊，印度政府咧宣布话，经过咗十年时间啊，喺出年咧，喺2027年咧，印度咧就会开通第一条高速铁路噶啦。咁啊，呢条铁路咧全程咧总共有500公里。但系出年开通咧，只不过系得100公里左右嘅啫。嗱，经过咗咁长嘅时间啊，呢、这个工程咧本来咧系准备咧喺2023年啊嗰阵时完成噶，但系而家睇最快咧都要到2028年咧先至可以完工噶啦。费用咧就真系更加严重超支啊！喺2017年咧接标嗰阵时候，招标嘅时候咧。日本咧就睇中咗印度呢一块咁嘅肥肉，哇！以为真系可以大有作为，有排做啦咁样，所以咧就用啲好优厚嘅条件啊，差唔多系无息贷款，个利息咧系 0.1% 嘅啫，咁咧就借咗81%嘅资金咧去俾印度去做呢条铁路噶，嗱、啊，所以咧因此咧就系用日本新干线呢个咁嘅铁路嘅规格去做啦。但系啊，一直以嚟咧，日本咧喺印度真系吃尽苦头噶，因为印度政府咧同埋私人机构咧，好多时都系用一啲先同你立咗张合同完事之后啦，咁咧慢慢咧再同你讲数讲条件咁样噶，令到日本咧真系有阵时觉得系骑虎难下。嗱，本来系世界上高铁嘅一哥咧，中国都有意思参与印度呢个建设噶。但是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不是那么好啦，所以呢就谈不成。再加上日本提出这些无息贷款的条件呢，就变成造成呢现在印度和日本合作的局面。但是经过了十年，出年呢只不过是可以开通1/5的铁路而已。我相信日本都会觉得啊，真是有少少何必当初啊这样的想法。其实咧喺殖民地时候嗰阵时咧，英国喺印度咧做咗一个好大嘅铁路系统噶。嗱，而家每年咧呢个系统咧都运输咧可以达到74亿人次，运货咧就去到17亿吨咁多噶。但系经过咗咁多年咧，都好老化同埋好唔安全。嗱，我相信大家或者喺电视啊或者喺新闻嘅画面咧，都睇过喺印度咧好多乘客咧。就不顾生命危险坐喺车顶上面啊，或者拉车边拉车边啊啲咁嘅情形㗎啦。咁十年前到呢我去过印度啊，都亦感受到呢印度火车嘅残旧嘅情形。近年嚟呢印度已经不断更新佢嘅呢个火车嘅系统㗎啦。但係啊喺好多先进国家例如日本啊欧洲啊啲咁嘅地方呢已经是进入了高铁时代的嘛。印度呢也想急起直追。看到中国在2008年第一条高铁铁路完成之后，在短短十几年间由没有到有，变成今日全世界高铁加起来都不够中国那么多的情形呢，印度呢觉得呢就真的可以是不可以继续落后的了。这个印度的面积大，交通系统呢做得唔好咧，系会阻碍佢个发展嘅。嗱，虽然话印度近年嚟咧发展都 OK 噶，都唔错，但仍然咧都系一个中型嘅发展中嘅国家。要更上一层楼咧，做好交通咧系一个好关键性嘅问题。但系好多时咧，我哋系睇印度喺报道嗰啲消息里边咧，多数咧都系雷声大雨点小，报喜嘅不报忧。咁要十几年嘅时间咧，先至起到100公里嘅高铁咧，其实啊，老实实真系唔系一个好值得恭喜嘅情形。咁如果印度要真系要急起直追咧，佢有好多问题咧 是要很快地解决的。如果不是呢，用这些这么慢的速度呢，你是有牌的，你都追不上的了。
10: 那是啊，咁啊，印度咧，其實今次咧就真係即係當年咧，點解俾日本搶咧？當年咧同中國一齊咧，就大家咧就係一齊嘅競投嘅。咁啊，事完咧，日本咧就將嗰個利率咧，即係借錢嘅利率咧，就零，即係好低好低，即係仲1%都唔夠。咁啊，依個第一個方面啦。第二當然好多全球政治嘅問題啦，邊緣政治嘅問題等等啦。咁啊，所以冇交俾中國。中國同期咧都係印尼咧都係向佢申請嘅，咁而家咧印尼咧已經運行咗成幾年啦已經，咁而家印度先至計即係仲未完成曬。咁其實咧佢所謂即係話本來話呢個係印度製造嘅，其實印度本身咧呢、這個列車咧第一係以日本嘅新幹線嘅技術為核心啦，咁配搭呢個奧地利嘅轉動嘅裝置，同埋咧用德國自動化同埋制動嘅系統。而佢印度嘅只係負責少量嗰啲控制系統同埋組裝啫，咁整體嘅本土化嗰個佔有率咧不足30%，咁本質咧就係高端嘅組裝嚟噶嘛，係嘛？嗱，印度咧雖然咧係今次喺呢個班牛羅爾嗰度設立一個製造基地啊，咁啊企圖咧就即係咪自主生產啊？但係嗰啲關鍵嘅零件咧，就譬如核心軟件同埋維持嗰個補體嘅系統咧，仍然係高度依賴日本同埋歐洲供應鏈嘅。咁資金方面咧，當然係即係同埋工程咧，咁啊遲慢啊，同埋等等咧，的確係出現好大好多問題嘅。咁大家知道啦，而家印度而家搞到今時今日都仲未話即係延遲到咁耐，咁所以咧變咗造成佢個運輸系統咧都唔能夠改進得到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有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面咧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by 你好，
4: 系嘉文兄好，系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3: 另外嘅嘉宾咧就系林宇良先生，久别咗好耐咯，
5: 系好耐冇见啦。今日你好 ，Hubby 好，大家听众好，
4: 宇良兄好，你好。
3: 阿 Ray， 你个月去咗边度咧？
5: 有三个礼拜去咗日本啦，吓都几好玩啦，系啊，咁
3: 同屋企人一齐去啦，系。
5: 系啊，冇错，系啊，咁啊，跟住咧。譬如日本好多人話係冇錯，係即係少咗中國內地嘅人去玩咁樣。但係我譬如喺京都住嗰間酒店去話，本身嗰間佢反而都仍然好多中國人嘅中國嘅
3: 客咁樣
5: 係啊，同埋好得意嗰間酒店咧就係、是、有香港人嘅，即係喺 staff 係以前香港去咁樣，咁同埋亦都係。有 at least 一個喺中國嚟嘅做嘅 staff， 所以係即係香港嘅人又有，中國人又有咁樣係啊。同埋佢啲百貨公司咁樣啦，好多時仍然都係咧佢用三用語言嚟到講啦，
3: 廣東話、
5: 廣東話、
3: 國語，
5: 唔係廣東話就冇國語、日文同埋英文三樣有好多好弱嚇。
3: 哦，咁啊，即係非常之愉快旅程啦。嗱，講起旅遊咧，咁我哋個 BC 省省長咧。佢都去咗旅遊啊！喺6月27號嘅時候咧，佢就係去咗中國啦。嗱，本來嘅行程咧係6月27號至到7月3號嘅，不過咧佢就因為啊某些原因啊，咩原因咧？就係除咗琴日大家留意新聞嘅話咧，就喺總理同埋我哋 BC 省省長咧，佢哋有一個次會面都公布咗咧，佢哋一個叫做 MOU 啦，一個諒解備忘錄咧，係關乎翻 BC 省嘅未來嘅經濟發展咧。聯邦政府咧係加入咗好多嘅投入咗好多嘅資金咧，令到我哋個 BC 省咧就可能咧喺嗰個經濟發展方面咧都可以有一支強心針。不過講起我哋 BC 省省長去中國咧，就有好多好多嘅第一次啦。發覺我咧，佢係自己今次咧就係第一次咧就去中國嘅。咁而有咩另外第一次咧？就係話，喂，好多時一個地區嘅首長或者係一個國家元首咧，去外訪出訪另一個國家嘅時候咧，佢嘅行程咧，就算係乜嘢原因，佢都會好公開嘅，好透明嘅。不過今次我哋嘅省長外出嘅時候咧，竟然咧係做咗一個叫做高度保密嘅隱形行程喎，話依嘢嘢，我相信喺世界上咧，佢可能係第一個嘅首長啦。出外嘅時候，佢話俾人聽，我驚乜嘢啊？原來佢話驚係根據 CSIS 俾佢一個簡報咧嚇，中加關係嘅敏感性。話你去訪問嗰個國家，話俾人聽，你呢個國家好敏感嘅喎。咁即係話，究竟嚟講，你想去定係唔想去咧？呢、這個問題亦都係非常之敏感啦。哇！佢仲話唔公開詳細行程嘅原因係咩啊？防止其他省份或者國家嘅競爭對手取得一啲唔公平嘅貿易優勢。我哋大家知道咧，政治層面裏面我哋係打開口牌噶嘛。你有乜嘢可以遮遮掩掩咧？你就算係驚人哋啊，都唔好講到咁大聲，我驚啊！咁只不過你自己係有一個後著去防佢嘅啫嘛。咁呢啲咁遮遮掩掩、閃閃縮縮嘅行為。再加上咧，過去嗰三日咧，我日日都抱住嗰個網上面睇下佢去訪問裏面有乜嘢新聞出嚟啦，竟然一段新聞都揾唔到。哇！究竟呢個省長去中國係咪真係保密真係咁緊要咧？
4: 咁其實佢話保密啦，咁但係我哋作為一個平民咧，我覺得就其實就唔需要嘅，因為而家家中關係都已經破冰噶啦，我哋個總理已經啊即係擺出個姿勢。
3: 我想擺出一個問題先。嗱，我哋總理一月去嘅時候，我私事時冇同佢匯報咩？
4: 係啦，咁即係其實就係、是、即係呢樣嘢，我就唔知點解佢會咁講咧。咁但係佢今次咧完成呢個三日訪問咧，係佢2022年咧即係出任省長之後嘅第一次訪華啦。上次嘅訪華嘅省長咧就係2018年嘅，當時係亦都係 NDP 個何錦先生啦。咁啊，佢喺2018年一月訪問中國、南韓同埋呢個依邊咧就係、是、即係。即係何錦咧就訪問中國、南韓同埋日本三個國家，其後咧就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孟晚舟事件咧，咁令到家中關係去到冰點啦，咁我哋嘅省長咧就再冇去中國啦，直到今年年初咧，即係總理阿卡尼去中國作為破冰之旅啦。 咁啊，尹大伟咧今次先至去访问嘅。咁啊，尹大伟指咧，佢呢次咧行程有三个目的：一系向中国宣传咧我哋 BC 省嘅木材嘅，呢个系尹大伟讲噶吓。第二咧就会晤中国嘅能源业，重点咧系有关我哋 BC 省嘅 Kitimat 咧，即系话基蒂马斯嗰个地方咧，就系加拿大嘅液化天然气第二期。LNG Canada 2的投资，希望可以吸引投资。第三呢就吸引更多中国的游客来到我们 BC 省旅游。我们 BC 省在旅游这一方面呢每年是有5亿的收入的。那今次省长访问就是中国的行程呢本来有三个站的。第一就是北京，跟住就上海，跟住就广州。但后来因为刚才贾文卿都讲过了，他赶回来呢就跟我们的即总理呢宣布同一项呢有一项即系几百亿嘅即系 BC 省加拿大 BC 省合作嘅繁荣协议，所以缩短咗行程啦，取消咗最后一站广州。咁我认为咧系十分可惜嘅。虽然广州咧相对冇北京同上海咁重要，但系我哋 BC 省同广东省咧喺1995年咧就已经系成为姊妹省噶啦。咁啊旧年就更加咧，我哋华裔社区咧更加举办隆重嘅两省咧成为姊妹省嘅30周年嘅庆典。嗱，呢种情谊咧真系嚟得不易噶。BC 省如果要增强同中国嘅贸易，除咗靠我哋本省我哋有50万名嘅华裔之外咧，亦都可以凭住广东省呢一份嘅友情啊，可以有更加好嘅接触。咁啊，我据我所知咧。当即系省长计划去广州之后咧，好多人即系不少人喺我哋温哥华市咧，华裔社区又搞好多活动喺广州去欢迎佢嘅。头先即系阿贾文卿都提过噶，一阵噶，贾文卿会讲噶啦。咁啊，但系因为佢今次嘅缩短咗行程咧，即系呢班即系我哋即系社团嗰啲首长咧就。即系
3: 失望啦，非常失望啦。
4: 亦都唔失望嘅，即系都可以啊。我哋嘅法务副都去咗啦。咁啊，希望咧 ，BC 省同广东省咧。嘅聯繫咧，就希望可以即係，因為今趁住呢次雖然冇去到，同我哋嘅廳長講嘢都可以加深嗰個溝通咯。
3: 嗱，今次佢嗰、那個叫做係隱形嘅行程咧，佢就話係因為保安嘅原因啊，保密嘅原因啊，而係要隱形嘅行程。不過踢爆佢啦，佢根本冇行程。佢唔知自己想做乜嘢。你如果你睇翻佢三日嚟講，有冇見過廣東省嘅高官咧？好似唔多覺喎。咁而你話頭先阿 Hilbert 話講去推廣旅遊業，喂，我哋旅遊部長都冇同佢跟團去推廣乜鬼旅遊業啊？咁同再揀埋嗰個日子嚟講，喂，大家諗清楚，7月幾去到廣州，熱死你啦！咁呢個係咪一個真係一個旅遊嘅好季節咧？7月1日我哋國慶，佢走咗出去外國，我哋國慶佢就唔理咯。咁再講翻，我哋而家係正係世界盃如火如荼嘅時候。佢自己作為一省之長，都同我哋 BC 省離開一陣，咁呢個又係講唔通㗎喎。咁再加上你話而家真係要去推廣一個我哋商業，喂，如果係國與國之間嘅商業推廣嚟，都係一個聯邦嘅層面㗎喎，又關省咩事咧？咁結果總理就出招啦，總理出咗咩招咧？就係話。喂，我哋7月2日不如簽個 MOU 嚟，咁你就不如早啲翻嚟啦，咁啊打斷咗佢嘅行程，咁啊變咗好多嘅嘢，佢想做都做唔到。同埋咧，我仲要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佢今次隨行咧，一個華裔嘅省議員咧都見唔到。咁究竟嚟講，佢第一就懷疑中國咧唔安全，呢一個已經係好致命嘅啦。咁第二咧就話佢自己有好多嘅計劃，驚俾人偷橋。喂，佢有咩橋咧？睇唔到啦。喂。阿 Rick， 你睇到佢今次去中国真係有咩真正目的啦？
5: 我諗即係一个 BC 嘅省长嚟到去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去即係推广呢个贸易，呢个係好事嘅。咁Hilbert 头先讲即係以前 NDP 个省长何锦亦都係去过中国啦。咁再之前简惠之是BC 自由党的省长，咁佢去过3次添，喺2011年至2017年呢几年嘅时间，同埋之前嗰啲省长好似个个都去过 Colin Campbell 杜山再简嘉年咁样。OK， 咁呢个系即系推广 BC 嘅贸易，呢个无可厚非。咁佢呢个推广啦吓，即系呢个 trade mission 嚟讲咧，或者我讲即系 BC 省同埋 中國嘅貿易方面咁樣。如果睇翻即係2025年，即係舊年嚟講咧，唔係2024啊，係啊，佢因為而家 BC 同埋加拿大咧，同美國嘅貿易關係唔係咁好咁樣，咁都個個都即係就算係加拿大聯邦本身咧，同埋BC 嘅省同埋其他省都想係盡量即係唔好咁依靠美國咁樣。咁 BC 嘅 data 就咁樣咧，佢2024年咧所有共嘅出口咧，仲係一半咧去美國，然後有。但都有 20% 咧，去中國咁樣嚇，呢、這個係算係即係都比
3: 都幾大嘅 portion
5: 啦，都幾大嘅 portion 係呀，即係比2022年嗰時咧，佢中唔係 BC 全部出口咧57%啊去咗美國嘅，咁變咗係舊年2024年得50%啫，如果呢個係已經減少咗對美國嘅依賴啦，咁喺中國嚟講咧，2022年咧BC 省出口咧，全部有13.5%咧，係去中國。咁啊，2024年咧就去到差唔多20%。咁即係呢段時呢兩年咧，已經係即係如果講BC 美國同埋中國咁樣貿易嚟講咧，就變咗即係 BC 同中國嗰啲貿易其實已經係有啲改良，
3: 因為進展有進步啦。
5: 咁就減少美國。咁當而家50% 嚟嘅美國都係算係即係都幾高啦。咁如果係 BC 喺呢段時間，即係將來呢幾年喺對美國越嚟越嚟到減少個依賴，然後對中國同埋其他啲亞洲歐洲嘅國家一路嚟到增加，咁當然呢個係好事咁樣嚇。咁呢樣係即係如果一個 BC 佢係做散裝嚟，佢就咁樣做法係即係長遠性嚟講應該係。OK 咁啊，呢個冇問題咁啊。但係你話呢個 timing 方面，同埋你話點解即係好似有啲咁多保密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個問題啦，係啊。咁佢今次係冇錯，點解即係冇啲華裔嘅省員一齊去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佢唔係佢一個係一個 poor choice， 佢係 poor choice 咧就唔係中國籍嘅華裔
3: 行業嘅
5: 係啊。我咧啊 poor choice 嗰個位咧就係即係亞太貿易。國會秘書啊，佢係一個 Bernie 一個
3: 議會秘書啊，
5: 議會秘書冇錯。咁一下同埋點解呢段時間咧就係、是、一個比較一個 question mark 咁樣啦嚇。咁點解初即係我覺得有出奇咧，就初初 plan 係5日去中國咁樣，咁佢突然間總理話召佢翻嚟咁樣係一個，但係唔係一個即係我覺得總理方面又係。是不是一定要7月1日來報告宣布這件事呢？是不是可以吞遲兩日等黃大偉 完成去中國這幾日 的行程才回來呢？所以覺得這些都是有些覺得有些問題在
3: 這裡。本身來說他腰斬行程是什麼政治因素呢？似乎來說剛才Rick 都說過了，會唔會總理咧係特登咧係要喺7月2日咧係要佢翻嚟咧？因為由始至終咧，佢係用乜嘢名義去訪問中國咧？這個名不正言不順啊嘛。咁佢代表個省無可厚非，但係佢冇對翻中國嘅對接單位咧去會面嘅話咧，其實依一個係咪跟真真正正咧係 BC 省同埋廣東省嘅交流咧？係咪 BC 省同埋上海市嘅交流咧？或者 BC 省同北京市嘅交流咧，佢有冇對接嘅單位，冇一個對等嘅單位去交流嘅話，根本呢一個係咪真係官式嘅訪問咧？
4: 其實咁啊，我哋聽阿 Ebi 話要去訪問大陸嘅時候，我哋都成個月時間嘅，應該超過有時即係聽佢話要翻去。
3: 首先嚟講，佢喺3月19日嘅時候咧，係第一次公布咧，佢話要去訪問中國，
4: 好長時間啊嘛。
3: 佢話七月去。
4: 其實咧，如果 NDP 政府係重視廣東省呢個聯繫咧。佢只需要改變行程，將咧即係提早去訪問呢個中國。咁首先咧去到廣州先，跟住咧轉去北京同埋上海。其實事在人為嘅啫嘛。當然我
3: 要打一串你又要。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喺去之前咧，就正正咧就係總理咧嚟到温哥華。咁所以佢接待總理，所以佢嗰個日期咧就冇得點變嘅啦。
4: 咁我覺得其實今次個佢訪問中國係一個大好嘅機會，同中國尤其是同 同呢個廣東省即係打交道，呢個係特別好嘅。因為點解咧？廣東省係我哋全中國嘅 GDP 最高嘅一個省份嚟嘅，即係收入係最高嘅，生意做得最大嘅，係全中國最富有一個省份。而我哋講，我哋呢個 BC 省同廣東省係個姊妹省嚟嘅，30年嘅歷史，31年。如果唔趁呢個機會同佢哋大家多啲聯絡嘅話咧，即係失咗失諸交臂啊！呢個失諸交臂啊！所以希望我哋省長即係今次翻到嚟之後，有冇第日有咩機，即係咩辦法去補救翻呢一次呢個失諸交臂嘅機會咯？
3: 啊，辦法有嘅，因為咧喺11月嘅時候咧，佢就要去翻深圳咧。去深圳咧就出席嗰个 APEC 嘅会议，咁啊就系咧系啊总理咧，其实都系俾个机会佢咧，就话你今次去唔成嘅话，下次十一月咧我哋去深圳啦吓。好，我哋先听广告效嘅说话咧，翻嚟再继续讨论。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BC 省长尹大伟访问中国，究竟目的何在，成果如何呢？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咁佢最主要嚟讲，三大个核心嘅战略枢纽嘅，其实咧系有三大目的嘅。咁佢去北京嘅时候咧，佢就主要嚟讲就系政治同埋能源嘅决策。但系你讲到政治嘅话咧，根本嚟讲佢都冇同嗰个中国嘅领导人去会面，咁又何来谈政治呢？而尹大卫咧，佢亲自拜会咗中石油啊、中国石油啦、PetroChina 嘅高层啦，全力咁样游说并推进咗预计喺2026年底啊做出最终决定，投资系 Kitimat 嘅 LNG Canada 嘅第二期扩建项目。嗱，依个咧就似乎嚟讲咧系做嗰个商界游说咧多过系政治层面嘅嘢啦。而喺上海方面咧，喺建筑同埋创新同埋绿色嘅贸易咧系佢嘅主打嚟嘅。咁佢亦都訪問過就係華東建築設計研究院啦，呢啲咁嘅機構咧，亦都推介咗 BC 省嘅木材產品同埋木結構創新嘅技術。咁而應對翻係美國對加拿大嘅木材咧，即加徵嗰個關税嘅困境，係的而且確咧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嗰、那個對美國嘅依減低對美國嘅依賴。但係咧，我哋喺中國啊同埋喺加拿大之間嘅貿易木材貿易咧，其實已經係早年咧已經係做緊嘅啦。咁佢今次去會唔會有咩成效咧？而到頭先啊 ，Hubert 咧，亦都係一個覺得係最大嘅反感咧，就係話唔去廣州，唔去廣東省。我哋係已經係喺正如啊 Hubert 所講咧，廣東省係1995年。開始已經結成為姊妹省份嘅關係啊？點解啊？唔去探一個姊妹省咧？而依個就拒絕唔去啦。頭先阿 Hubert 就話，會唔會我哋提早啊改變行程，可以去再做呢樣嘢咧？咁似乎咧行程方面咧，佢就有減就冇加。依一個咧就會唔會佢自己仍然係抱住一個畏懼中國嘅心態咧？咁似乎睇佢咁多嘅表現嚟講咧，對於中國仍然一個保留喎。
4: 我都有少少同意你呢个讲法，就系因为而家个情况咧，仲唔系话十分明朗啦。咁佢即系其实今次佢访问中国，即系摆明系想同中国做多啲生意啦。嗱，中国系我哋 BC 省嘅第二大嘅贸易伙伴嚟嘅，系即系喺美国之后，佢双边贸易嘅额咧达到系110亿加元嘅，系占我哋 BC 嘅20%嘅出口嘅目的地嘅中国嘅额嚟噶。佢出訪嘅時候咧，就表明啊，加拿大希望喺未來嘅10年咧，係即係同非美國地區嘅貿易咧係增加1倍嘅，可以。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亞洲啦，包括日本啊、南韓啊、中國啊咁啦。嗱，我哋 BC 嘅液化天然氣 LNG 出口為例啦，去年6月開始咧，至到今年年頭呢2个月咧，一半嘅 LNG 係去到南韓嘅。第二同埋第三個國家咧就係日本同埋中國啦。咁事實上，南韓同中國對 BC 嘅 LNG 咧都好有興趣，亦都準備咧係參與呢個 BC 嘅加拿大液化天然氣第二期頭先啊，嘉文兄你講過咧 LNG Canada Two 嘅投資嘅。所以今次揾大偉去北京咧，就係拜會我哋中國嘅三桶油啦。其中一個咧就係中國嘅石油中石油天然氣集團啦 ，PetroChina 簡稱就係中石油啦嚇。咁啊高層嘅，咁啊尹大偉咧曾經表示咧，中石油咧係佢眼中其中一條大魚啊 ，big fish，希望釣到呢條大魚啦。咁啊中石油咧，亦都講啦，中石油佢今年9月咧就建議咧同 BC 加拿大液化天然氣二期咧嘅項目咧簽署咧最終嘅投資協議。咁啊除咗中國嘅中石油，仲有南韓嘅集團之外咧，仲有咧美國、 荷蘭集團有興趣參加呢個項目嘅噃。
3: 咁而且個咧，依個係液化天然氣咧，係一個好大嘅項目啦。咁而喺我哋 BC 省未來發展咧，其實喺我哋嗰個天然資源方面咧，係有好多好多嘅隱藏嘅。咁其實喺今次裏面咧，我哋喺過往嚟講對 BC 省，而且尤其是係講到話，佢希望中國能夠取消對 BC 省嘅海鮮產品實施嘅關税，佢今次去似乎嚟講係空手而回喎。
5: 哦，即系佢都未讲话有啲咩进展，点样冇乜宣布咩？我哋都唔知佢有冇同中国啲官员嚟到接触咁样啊，所以就呢样嘢。

0: 啲意見話，我好歡，即係好開心聽到呢樣嘢，即係法靈話，即係仲係有呢、這個禁令。咁嗱，呢、這個禁令同液化天然氣有咩關係咧？就係、是、OK， 大家呢、這個禁遊輪禁令咧，佢就話即係唔，佢唔俾啲oil tanker， 即係啲遊輪咧喺BC 呢個 coast 嗰度咧，
1: 佢一邊海岸啦，
0: 邊海岸啦，唔可以停，唔可以落貨上貨咁樣喺度啦，係啊，但係係一段咁樣啦，係啊，咁咧，
1: 因為佢係預防翻佢如果漏油嘅時候會染污，
0: 冇錯係啦，係啊，因為大家可能記得1989年嗰時 Exxon Valdez 咧一件好大件漏油嘅咧，就整到對於環保
1: 個身體嘅
0: 都係好多好多問題咁樣。嗱 ，OK， 咁講翻液化天然氣，但係呢、這個啲 tanker 咧，但係如果係裝液化天然氣咧，就唔受呢、這個遊輪禁令法案嚟到影響嘅，所以就唔關事。佢遊輪呢、這個遊輪法案
1: 即係只係唔係有就得噶啦。
0: 啲佢原油即係啲運啲原油嗰度，主要係嗰樣嘢啊嘛嚇。
1: 但係運嗰啲液化天然氣
0: 就冇問題嚇，都冇問題。所以如果係我哋喺 BC 省喺液化天然氣嗰度繼續嚟到發展咧，就係、是。對於即係可以一路 send 去亞洲韓國啊、日本啊、中國咁樣一路都冇問題。同埋咧，液化天然氣喺對於加拿大嚟講，即係我哋係可以個位置係幾好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個 competitor 咧就係、是、其實美國呢、這個Gulf of 即係以前 Gulf of Mexico 嘅叫做墨西哥州，佢都可以由嗰度運出。液化天然氣，但如果譬如嗰度運去，譬如南韓咁樣啦，要成廿日到咁樣，但係喺 BC 呢度我哋去韓國或者日本咁樣係十零日，即係十幾日可以搞掂咁樣。咁因為你如果快咁多咧，就對於我哋有個好大嘅益處咁樣啦。所以如果係今次BC 嚟到可以同呢個中國油石油
1: 中石油啊嚇
0: 傾掂呢樣嘢咧。就我哋可以繼續喺嗰度發展，就係、是、對，即係對於 BC 嚟講係好有優惠。
1: 嗱，希望我有一個問題咧，就話、是、屋太華咧，點解啊總理卡尼咧要出招召省長翻嚟咧？
2: 咁其實佢召佢翻嚟，咁嘅點樣講咧？就係話。佢有一個頭先我哋所講啦，佢翻嚟有一個大 project 咧，要做
1: 嘢。你有佢翻嚟喎，
2: 係啊，所以咁變咗冇辦法，佢要改。但係頭先即係你都講過啦，佢喺未來會去參加呢、這個即係深圳係嘛？
1: 亞太
2: 峰會啊嘛。咁其實我諗佢亦都會諗過嘅，就話到時嗰陣時先至再補救翻咯。
1: 咁即係佢話講今次佢去中國嚟講，係咪有少少多餘啊？
2: 又唔可以咁講嘅，即係起碼佢。有去過啊嘛，好過冇去啊嘛，你即係呢個門就打開咗噶啦。喺未來嘅日子，希望咧係有更多嘅來往啊。咁啊，佢個目的都講咗啦，佢要去同中石油即係講關於呢個液化天然氣。其實液化天然氣咧喺我哋嘅 BC 省嚟講咧，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揾重量嘅。咁如果一陣有機會對同佢睇大家講講關於呢樣嘢，因為我哋嘅2013年嘅時候咧 ，Christy Card 咧係。訪問中國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遠景嘅嗰陣時，咁啊，但係因為自由黨輸咗啦，變咗落咗嚟啦，咁變咗佢呢個遠景做唔到咧，希望喺未來嘅日子咧係可以做到咯。
1: 嗱，當然今次佢嘅訪問咧，亦都係講係非常之喺無聲無息裏下咧，已經係結束咗噶啦。咁啊，唯一嚟講就係要等佢嗰、那個代表團啦，去到中國再翻嚟嘅時候咧，我先能夠真真正正睇到佢嘅成效喎。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省長咧佢突然之間係7月2號翻嚟，而係面對翻總理俾一個好大嘅禮物俾佢。我哋一陣間咧喺5點鐘新聞之後咧，我就翻嚟講一講總理俾咗咩禮物我哋 BC 省。好，我先聽先聽新聞報導，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時事風雲。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BC 省长尹大伟访问中国，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成效是怎样呢？而他今次是要缩短行程，是有些遗憾的。有什么遗憾的补救呢？就是在11月 總理咧就邀請

0: 翻邀请翻我哋 BC 省省长尹大为咧，就随团出发去参加亚太峰合会议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咧。咁 APEC 喺深圳举行嘅，咁可能咧嗰阵时咧，总理就会系重新整理过各省点样系去同中国系对接，同中国点样去谈判嘅。咁但系今次咧，似乎嚟讲，总理咧就似乎出咗一啲招数咧，就令到我哋省长咧去到中国咧都唔系好舒畅喎，因为咧好似一个叫做咧喺突然之间将佢召回翻嚟，喺因为咧喺最后一分钟嘅时候咧，喺6月27号嘅时候，佢就话俾我哋个省长听咧吓，我哋将会7月2号咧有一啲谅解备忘录咧要签署嘅，咁最好咧就到时出现，咁似乎尹大伟咧就系冇得选择嘅 ，Hilbert。
1: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我头先都大家都倾过就话啊，寄望啦喺嚟紧嘅喺深圳咧有一个即系。好嘅更加好嘅 connection 啦，咁其实我就同大家分享下咧，就关于我哋个 BC 省咧，即系嘅天然气啦吓。BC 省咧其实拥有加拿大第二大嘅天然气嗰个储量嘅，拥有超过50年嘅生产经验。咁啊，省嘅东北地区咧拥有全球最具潜力嘅天然气嘅开采嘅区域嘅，其中咧叫霍恩河盆地啊 ，Han River Basin 咧，同埋一个叫做蒙达。尼盆地啊 ，Montney Basin 同埋呢个叫做利亚德盆地啊 ，Lea Basin 咧，佢啊叫同埋呢个叫科尔多瓦湾啊 ，Cadover Embayment 咧，但呢啲咁嘅地方咧就蕴藏咧好丰富嘅，咁啊开采嗰啲LNG 啦吓，可以由呢个 Kitimat 或者 Prince Rupert 港咧，好快速咁咧就运去呢个亚洲各国嘅，包括中国啦。嗱，早喺2013年嘅时候咧，我哋当时嘅省长咧简惠芝啦 ，Christy Carr 咧就已经访问中国啦。咁嗰阵时佢希望咧系中国咧就可以投资我哋 BC 省嘅 LNG 呢个建设嘅。佢当时就讲啦，去到2046年咧 ，BC 省嘅 LNG 咧将会系一项价值10,000亿元嘅产业嚟嘅。咁将会为 BC 咧创造超过100,000个呢个职位，但系由于受到唔少嘅掣肘啦，包括咩咧？包括原住民啦，话绿色嘅环保分子咧反对啦，加上咧自由党咧就当时输咗啦，咁啊 BC 呢个LNG 个计划咧一直被拖延啊，直至到2018年嘅时候咧，经过多年嘅技术设计啊、商业伙伴嘅合作啊、社区嘅参与啊，咁同埋环境嘅评估审查同埋许可嘅申请程序咧，加拿大嘅液化天然气嘅一期，即系 LNG Canada One 咧，先至最终系完成，去到2018年呢个投资嘅决策。咁啊喺高峰时期咧，位于呢个 Kitimat 咧嘅 LNG Canada One 嘅工厂咧，有超过94,000嘅工人参与嘅。而 LNG Canada 项目咧喺去年6月咧就装载咗首批出口去 LNG 咧就前往亚洲，咁啊有人批评啦，呢个计划咧就用咗咁多时间，错失咗好多嘅时机，咁啊大家都知头先讲嘅环保问题啊、原住民问题啊、绿色和平组织嘅 campaign 啊，咁嗱希望咧就因为而家我哋加拿大嘅经济咧，因为美国嘅关系啦，即系一路咁样衰退啊，咁希望喺将来 David Eby 又好或者即系未来嘅政府啊，喺联邦同埋省政府嘅合作之下，将我哋 BC 省成为一个可以同 Alberta 即系阿巴达省一喺天然气或者即系原料方面咧，原油嗰方面咧，有一个大家一个互相一齐，唔好话互相竞争啦，一齐向前啦。
0: 阿 Rick 咁喺 LNG 嗰度，你有咩
2: 我想
0: 加
2: 啊，有关于即系喺天然气 LNG 嗰度，点解咁即系对？
0: 對我哋
2: 嘅天然氣咁吸引咧，佢個 process 係咁樣，佢係將啲天然氣啊，即係多數嗰啲 methane 啊，就佢由凍到咧-攝氏162度咧，就變咗呢、這個由
0: 氣體
2: 變咗液體咁樣係啦，咁個體質咧就係淨係本身嘅1/600咁樣，即係減咗由1/600咁啊，就即係當然係少咗好多啦。咁變咗係少嘅好處咧，就係你容易運啊嘛，係咪啊？同埋運程咧，亦都係比喺啲原油嚟講咧安，可以講話安全好多啦。點解咧？例如咧，原油大家都即係譬如好似即係一個如果原油嘅船佢真係沉或者有事嘅話咧，變咗話好大嘅環保嘅問題啦，好似 Exxon 嗰啲嗰陣時。 咁樣，咁可能你嗰陣時你即係幾十年之後都仍然都有啲油啊，你要揾到咁樣。但如果你係 LNG 嘅話，如果首先嗰啲船咧都即係不過多數船都已經係安全好咯。譬如有啲雙層嘅船殼咁樣啦，同埋有啲洩漏檢測嘅系統啊、壓力管制系統咁樣嗰啲諸如此類啦。同埋如果真係有事嘅話咧，佢嗰啲LNG 嘅船佢係即係。最危險的就是 去變咗有啲叫做蒸氣雲，如果蒸氣雲要近咗嗰啲嘅引火源咧，就會
0: 爆炸
2: 咁樣。但你如果爆炸，即係嗰段即係即刻係有問題咁樣，即係唔會好耐時間、好長遠，幾十年之後都會環保嘅，仲有啲俾啲有嘅。即喺度咁樣。
0: 嗱，咁基本嚟講咧 ，LNG 咧就係叫做液化天然氣啦。咁佢亦都係講係比較係潔淨能源嚟嘅。咁如果你話係即係頭先阿 Rick 所講到咧，若果遇到意外嘅話咧，佢就唔會一個喺長遠嘅傷害，對於環境冇一個長遠傷害。而若果你係燃油嘅話咧，佢係會造成一個海洋嘅染污啦。咁呢度咧又令到個海洋生物咧就會係造成一個好大嘅災害。咁亦都可能咧，有一啲品種咧，可能會甚至乎咧，係會係滅亡咗嘅，都唔定噶啦。咁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好多環保人士咧，都係會覺得咧，用嗰個原油咧，運送原油係個危險性係高咗好多嘅。咁而喺今次我哋省長去中國嚟講咧，就似乎嚟講，我覺得嚟講喺個階段裏面咧，就係、是、所得到嘅成效咧，就我就唔覺得係好顯著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咧，佢翻嚟急急腳咧，嚟到我哋翻嚟 BC 省嘅時候，總理咧就似乎派咗糖俾佢，俾我哋 BC 省啦。咁佢派咗咩糖咧？就喺最主嚟講咧，喺個 MOU 嗰度咧，佢就一個時間上嘅巧合咧，就要我哋喺7月2號咧，就係、是、加速咗推進液化天然氣 LNG 啊。而喺聯邦政府承諾咧，係加速審批並建設 LNG 項目啊。這個咧就係亦都係我哋省長韻大衛去中國游說嘅核心嚟嘅，亦都咧係亦都另一個定心丸咧，就係話係守住咗北岸海岸咧遊輪禁運令嘅底線啊，即係話咧佢係唔會取消北海岸嘅遊輪禁令，即係話咧係唔準啊，仍然係唔準啲遊輪咧係經過北部海岸嘅。咁直接咧係等於咧就係聯邦同埋 BC 省聯手啊，俾 Alberta 省企圖推進。新輸油管計劃咧潑咗一條冷水，咁呢一個咧亦都係送一個禮俾韻大衛，就係話佢所堅守嘅底線咧，聯邦政府咧係同佢咧係妥協咗嘅。咁而咧最主要嚟講，另外一樣嘢就係有一個巨額基建嘅投資咧，就係、是、包括咗咧係George Marcy Tunnel 嘅重建，而北岸嘅嗰、那個Coast Transmission Line 咧嗰個輸電網絡咧，以及大好多個大型關鍵嘅礦產同埋液化天然氣項目嘅資金同埋推進嘅時間表咧，亦都係擺咗喺今次 MOU 嗰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咧嚇，佢總理咧亦都擺出咗好多向 BC 省示好嘅條件出嚟。咁係咪代表咗佢對於韻大衛送咗一個大禮咧？好，我先聽廣告下嘅説話咧，翻嚟再聽阿 Susan 嘅電話。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长韻大衛访问中国有什么目的和有什么成效呢？好， Susan 在电话旁已经等了很久了。 Susan 你好。
5: Hey, 主持人姚大哥你们好。是啊，你们今天的主题或者你们之后早没有电，你哋两点几钟都话讲咩？有地有屋又冇人住，咁系讲错咗嘅。
0: 系呢个系上礼拜嘅题目嚟嘅，
5: 所以我都蒙查查。你而家又讲韻大衛 ，OK， 得两分钟，我快啲讲。
0: 好
5: 啊，系新民主党韻大衛佢去中国你話點解靜雞雞咁去咧？咁都好難講嘅，因為佢都好多我哋依度啊都好多黃絲啊你本身都係中國人，講到中國咧就 就好唔好，佢聽到咧，同埋佢本人咧，亦都係冇做乜嘢功課啊！佢係又唔係咁清楚明白啊！佢聽到個父嗰啲消息咧，或者都好多啊！當然佢同卡尼就冇得比啦，卡尼啊！佢係一個財長啊嘛，一月已經啊高度去拜訪中國啦，咪就係咯，已經係打開咗呢個經濟啦。卡尼仲好好嘢添啊！啊，即刻召佢翻嚟，同埋我哋呢個 BC 省係面對太平洋啊嘛，係面對亞洲，特別你而家中國啊，咁繁榮啊！好多即係佢都俾好多錢係整碼頭咯，同埋佢亦都係希望，因為中國啊，佢係好有生意做啊，希望我哋本省嘅省長咧，佢眼光係放闊啲咯，能夠攞多啲生意咯，我都好難怪佢噶。啊！我個女啊，都蒙查查去中國啊，佢話中國啊，俾佢嘅印象咧好多乞兒噶。佢話唔係啊，我去到上海同北京啊，直頭係好似發夢咁啊！佢話而家啊，中國係用電車啊，好乾淨啊，服務又好啊。佢話哇，世界啊已經係好多。品牌啊，喺曬上海同北京啊！佢話直頭都係中國真係發財啊！
0: 好多謝曬蘇神嘅意見啊！多謝多謝蘇神，好多謝曬蘇神。咁我哋大家知道咧，中國嘅發展咧係非常之蓬勃嘅啦。咁亦都嚟講，真係我都過去都成日都講噶啦。你想係睇大城市嘅風貌咧，就去中國啦。如果你想去睇皇宮啊同埋教堂嘅話，就去歐洲啦。好，我再听再听下阿吴生嘅意见先。吴生你好，
6: 你好啊。我觉得咧，即系尹大维去中国咁样访问咧，即系其实都系中规中矩嘅。即系当然阿卡尼都去咗啦，咁佢一去咁样，其实佢表现得又唔特别高调，又唔特别低调，又唔得罪到嗰啲极左嘅，又唔会得罪极右嘅。咁呢啲都 OK 啦，叫做交功課啦。即係當然佢去傾嗰、那個液化天然氣嘅嗰個銷售問題，呢啲都係重要嘅。即係傾得到幾多，其實都要睇大環境。不過點講都好，我覺得咧，即係美國始終都係近鄰，遠親就不如近鄰。即係我哋最主要嘅外國關係都係要處理好同美國嘅關係。咁我再想強調一下咧，即係卡尼同埋尹大維都講啦，即係喺北部度咧就唔會俾啲郵輪通過。我覺得咧呢啲都係為咗安撫下嗰啲反對者嘅一啲聲音嘅一啲語言藝術嚟嘅啫。因為咧北部佢唔俾通郵輪，佢冇話唔俾通液化天然氣嗰啲船啊嘛。咁嗰度北部建嘅港口完全就為咗液化天然氣。而建設嘅，咁而我印象中咧，輸出去中國嘅油或者亞洲嘅油都係經過大温地區嘅，即係我諗可能仲係經過橫山輸油管嘅項目嘅擴建或者走同一條路線，都係從即係大温呢邊輸出。所以嚟講，佢講北部唔通油輪，其實又冇咩問題嘅，即係在於我嚟講啊。因為油管同氣管根本是兩回事，咪各施各法，各安其位，我覺得冇問題。我講就係咁。
0: 好，多謝曬吳生嘅意見啦。的而且確嚟講，係頭先阿 Rich 都講過啦，喺北部嘅時候，我哋係輸出嘅液化天然氣咧，真係無可厚非嘅。咁唔係一定要輸油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實冇浪費到嘅。而佢個輸油管咧，亦都係批准嚟講，喺南部咧係可以有個輸油管係輸出去嘅。咁再加上今次咧，個總理亦都話咧，就係我哋咧係可以擴建橫山輸油管，去將佢嗰個輸送量咧係倍增嘅，都會增加去大概係30%到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實係一個可以直接係可以做到嘅嘢。 但是呢我覺得在今次他的宣布裏面呢就是話係佢係差唔多係喺一個輸油管係一個叫綠燈啦，只要將去到南邊，唔係去到北邊嗰個港口。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可以話係對於 BC 省嚟講，對於 Alberta 省嚟講，都係一個定心丸嚟嘅。阿 Ray
2: 係冇錯，同埋今次宣布咧就係、是、都幾好啊，係 BC 省長又少即係同意啦，係啊啊。亚省亚洲省唔系
0: 亚省
2: 亚省嘅省长又都 Daniel Smith 亦都系好开心咁样，总理亦开心失，而开心三人一齐都开心，都系一件好事咁样。咁至于呢个输油管系去冇再讲，即系去南面嗰度咧，就去由每日由89万桶去到
0: 一百二十三
2: 咁咧就即係增加咁樣啦，係佢係南邊嗰度變咗可，仍然可以，即係如果啲原油可以喺嗰度上嚟到遊啲遊輪嚟到開咁啊，咁遊輪佢喺即係呢、這個講呢、這個moratorium 咁樣，即係唔俾遊輪佢係唔俾遊輪停同埋上貨落貨咁樣啫，你行冇事噶嚇，即係你仍然可以嚟到，
0: 但唔上落貨行去做咩啊？
2: 唔係你要經過，唔係你要經過，如果係經過嗰度咧。
0: OK。
2: 咁都即係 OK 咁樣啦嚇。咁總之今次係一個綠燈好嘅開始，唔係話完全即係話即刻可以進行咁樣啦。當然亦都係好多要同譬如住民嚟到傾下嚟到點樣，特別係呢水係今次係經過呢個南邊呢、這個輸油管咧，即係已經大部分已經有喺度咁樣，就變咗要商量嗰啲嘢同埋要談判咧，就都會係容易好多咯。
0: 嗱，當然講喺呢個 M O U 出嚟嘅時候咧，對於係亞省同埋B C 省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起碼嚟講咧，係減少咗亞省同 B C 省裏邊嘅矛盾啦。咁好，我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3: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黃嘉文。
0: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来到最后一节。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就是讲 BC 省长访问中国究竟是目的是什么，而结果是怎样样呢？好， Susan 再讲。
5: 是我想补充一下，你们也都是闹得好，新民主党当时是西斯水坝和马斯吞奴已经签了的了，哇他一上台冚唪冷取消晒，攞曬我哋啲錢去咩拯救生命喎？哎呀，激死人啊！正正係你兩個都講得非常之啱嘅剛才卡先嗰位聽眾話遠親不如近鄰，我哋都好想32个州都係美國做大佬啊，我哋做細佬，大家一齊做生意嘅。大佬啊佔六成，我哋啊佔四成，咁大家來來往往幾咁好啊！特朗普一上唔得，我要你51州，我要食曬，咁加拿大啊做契弟咩？梗係唔可能啦！將所有嘅雞蛋梗係要放喺世界咧。好在我哋有總理卡尼啫，佢而家咪面向世界咯要清醒啲啦，我哋系认佢噶，佢唔认我哋咋？多谢。
0: 好，多谢 Susan。
2: 阿住 Susan， 不西斯水坝冇 cancel 咯，不过系 delay 咗。
0: delay 咗系啦。冇错，头先我哋都咪头都讲啱，讲个西斯水坝。多谢 Susan 提一提呢样嘢啦。好，我再听下周太嘅意见。周太你好，
7: 系你好啊。我觉得咁样啊，我哋加拿大嗰啲政客咧，净系挂住玩政治吓，净系挂住嗰几年。之後嘅嘢佢都唔理，完全冇乜遠大嘅眼光。你睇翻中國啊，中國好大嘅地方，大過我哋低過我哋少少啦，但係真係好大好大。佢哋要知道要幫助民生，就要做呢個運輸道路。假如道路各方面做得好嘅時候咧，咁嗰啲城市咧，嗰啲運輸啊，嗰啲工作啊，嗰啲人啊，各樣就會好起嚟嘅。我哋都唔睇嘅。我哋認啊！你話頭先講嗰個馬斯吞奴幾多十幾年啦、啊、都唔知仲我在生之年佢哋仲起唔起得成？即係佢都冇遠大眼光，點解唔去 研究一下，揾啲中國嗰啲嘅 architect 建築師嚟睇下咧。人哋港珠澳大橋啊，跨越個海啊，咁長啊，都可以搞得掂，都可以係幾年間起得掂。點解我哋做唔到呢？我有時真係懷疑我哋加拿大裏面層層嗰啲人啊，會唔會有好多貪污喺當中咧？會唔會有好多即係？錯配曬呢啲資源咧，搞到我哋咁，我哋有石油、有剩、有咁多礦物，點解我哋加拿大經濟咁差呢？就係因為佢哋冇遠見，唔識計劃，唔識做好呢啲嘢。好彩 Carney 今次咧識得推廣我哋，唔係好似以前嗰啲杜魯多咁樣，淨係識使錢，起碼識推廣出去。不過推廣唔係即刻見效，要時間。咁我哋希望繼續支持阿 Carney， 等佢做好啲，等我哋加拿大嘅資源能夠出口，能夠幫助我哋民生嘅經濟。我講嘅係咁多，唔該。
0: 好多謝周太意見。當然嚟講，我哋都會覺得咧 ，Carney 好多時嘅做法咧都係好嘅。不過咧，我就都今次佢俾呢個 MOU 出嚟咧，頭先馬斯親奴咧就其中一個講係一個好嘅消息。但係咧，我哋 BC 省能唔能夠係承受到呢30亿去起一個 Master Tunnel 咧，呢個好大嘅問號。咁頭先阿 Rick 之前亦都講過就係話，今次咧就話係差唔多係開起一條由Alberta 省嚟到 BC 省輸油管係開咗個綠燈啦，只不過咧就喺個南邊嘅口港口嗰度咧就係、是、做一個對接點。咁但係咧問題亦都出現，我亦都講過好多次就係話輸油管呢一個項目咧係咪一個有利可圖嘅項目咧？因為我哋而家等緊嘅咧，就係唔係政府，唔單止係政府先，仲係一個私人嘅投資。根本而家呢個階段裏面咧，冇一間公司啊，任何一間公司肯去話拍心口話去投資呢樣嘢。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話，而家呢個能源嗰個事業咧，尤其是有呢個項目裏面咧，漸漸嚟講咧，都係比其他嘅潔淨能源咧係取替緊嘅。尤其是當我哋見到阿爾木茲海峽嘅事件裏面咧。好多國家咧都因為突然之間佢嗰個油嘅輸送咧，亦都係中斷咗，而要向一個另一個潔淨能源咧幫佢走，譬如太陽能啊、風力電啊、新電啊，其他嘅或者核子發電去考慮嘅。漸漸嚟講，因為依個阿爾木茲海峽美伊戰爭裏面咧，其實加速咗對燃油嘅需求係減低嘅喎。
8: 係啊，呢、這個係好。緊要啦，咁同我想加句啊，頭先Susan講話，即係中國同埋即係黑衣嗰度問題咧，我就諗翻舊年我喺南京嗰時喺一間餐館嗰時咧食緊飯，有個黑衣入嚟啦，咁啊佢想即係攞錢咁樣啦，但好先進喎，點解咧？佢立住兩個牌，一個牌咧就係、
0: 是、WeChat
8: 支付寶，一個就係 WeChat Pay 即係微信支付，即係你。嘟一嘟咧就5蚊人民幣咁樣，所以而家佢哋都唔收現錢喺度啦，佢哋好即刻嚟到過錢咁樣啦嚇。咁講開即係能源嗰啲女係即係今次我哋希望呢個 MOU 咧真係對於幫BC 省同埋亞省有啲特別嘅幫助啦，同埋特別大家知道呢、這個亞省嗰度咧，而家有批人係想搞獨立，即係亞省獨立咁樣啦。咁如果搞掂咗呢個油管嚟講咧，希望即係 list 有一部分嘅想搞獨立嘅人咧，都係即係再諗過去應該都有，即係其中一個想獨立嘅原因已經冇喺度啦。咁就唔搞啲獨立嘅嘢喺度。
0: 希望你對於今次去我哋 BC 省同埋聯邦政府之間嘅 MOU， 你又覺得喺邊一點方面咧？你覺得係有可能去可以成事嘅？
1: 其實係可以成事嘅，因為而家聯邦政府嗰個政策咧，就當然係想將 Alberta 同埋想將 BC 省嘅能源啊去發展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即係成功嘅。不過當然咧。當然佢要繼續執政啦，咁亦都即係你知頭先阿 Rick 都講過，就係話喺呢個 Alberta 省嗰個獨立嗰個問題啦，個而家又話要搞公投啦，咁睇下佢到時嘅情況點樣樣咧。如果公投成功嘅話，咁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國家就將會可能會分裂嘅。咁我亦都喺呢個問題上，我其實都幾擔心嘅，因為。你唔知個公投嘅結果係點，雖然啲人話個 percentage 唔會好高嘅啫，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動作嚟嘅，即係有離心嘅動作啦。咁我哋又講翻， 即係今次 David Eby 嘅訪華嘅目的啦。咁其實佢除咗呢個 MOV 啊，呢、這個 LNG 之外咧，佢目的係咧希望中國咧係買多啲我哋嘅木材嘅，咁啊幫助咧。美國而家對我哋嘅木材業咧嘅關稅嘅嚴重打擊啊，令到我哋 BC 林木業咧就受創嘅。咁啊，其實尹大偉今次見咗中國嘅住房同埋城鄉建設部嘅部長叫做魏雄嘅，咁啊推廣我哋 BC 嘅林木業啦，並而且介紹咧啲住宅建設中使用 BC 木材同埋嗰啲木製品嘅優勢嘅。另外咧，即係尹大偉咧亦都去造訪，即係探訪呢個70年歷史嘅華建集團。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嘅，去推广我哋嘅 BC 山木材嘅，咁啊，亦都访问，即系同时一齐出访嘅 BC 呢个运输同埋公共厅长咧，呢个范和富咧，出席咗一个商务呢个交流酒会。向中國嘅進口商推廣我哋 BC 產品啦，海鮮啊、食物加工啊、飲品啊、天然保健品嘅，咁亦都咧有，即係我亦都睇到咧，就尹大偉都會見咗好多企業家嘅，包括咩安徽嘅叫做 Car Home Smart Company 同埋呢個江蘇嘅中交新能源技即係科技有限公司。咁啊，我哋嘅 BC 省嘅廳長咧就辦公廳咧。表示咧就話呢啲企業咧係有意去拓展我哋 BC 省嘅即係市場嘅，咁其實呢個好事嚟嘅。嗱，今次揾大偉訪華呢三個目的咧，頭先我哋講過啦 ，LNG Number Two 啦 ，Canada Two 啦，即係會有成果啦。其他兩個包括咩咧 ？BC 林木業同埋 BC 嘅旅遊業，即係呢啲都有把握嘅。咁事實上咧，喺過往嘅經驗可以睇到咧 ，NDP 嘅經濟方面咧，佢其實執行上咧欠，我哋都睇到話欠缺力度啦嚇。嗱，頭先我哋講過啦，即係 BC Tunnel、Massey Tunnel 呢啲咁嘅嘢咧，嗱，好似咧呢個 LNG Canada One 同埋呢個頭先我講啦 Massey Tunnel 啦，佢做嘢都係一拖再拖嘅，咁啊令到咧。即係嗰件事本來係好快可以完都完唔到啦咁嗱，咁我亦都覺得就係話呢一種咧，令到我哋加拿大嘅政黨輪替咧，其實是一個弊病嚟嘅。咁自由黨上落台之後，佢個計劃就俾人推翻。咁我哋作為老百姓咧，我哋唔希望呢啲咁嘅嘢咧成日出現嘅。咁受害者其實係我哋嚟嘅。咁仲有就係話，我哋中國同 BC 咧可以成為好嘅貿易夥伴，希望我哋嘅執政者咧就。即系唔好有啲偏見啊，戴住有色眼鏡嚟睇中國啊咁。其實中國政府都表示就係話，佢歡迎咧係其他國家同佢做生意，亦都歡迎你哋又去投資。佢亦都可以去，譬如我哋 BC 山投資。我記得20年前，我哋好多中國嘅公司、礦物公司喺呢度投資嘅。
0: 嗯，阿威最後一分鐘，
8: 我就想希望想講即係攬攬，或者我哋關於平民嘅私源資源咁樣啦，我就諗翻 NDP 政府其實仲另一樣錯咧，就係最近佢其實before今年啦，佢係同聯邦政府打官司，係關於油管呢一樣嘢咁樣。咁而家係呢，即係其實嘥我哋啲錢，因為明知應該明應該知道咧，就係呢油管呢樣咧係聯邦政府嘅
0: 範疇
8: 啦。你唔應該嘥我哋啲錢嚟到去用律師費咁樣。喂，你今次揾頭佢自己都講話，呢個係。是联邦呢油管是联邦政府的范围，我哋冇权嚟到攞咁啊！如果未即系攞多啲出收啲钱，咁咪算数咯。
0: 好，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两位嘉宾同埋双 V 旁边嘅你，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8: 拜拜，
1: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5: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3: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5: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3: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6: 越唱越晓。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7月4日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

0: 早晨，姑姐姐，早晨。
1: 系啦，咪妈，早晨。呢排咧，嗰、那个我日日都上榜嘅，呢排个磅数真系好唔掂堂，一时咧就飞上去，一时又跌落嚟，一时飞上去，一时跌落嚟，咁样点算咧？
0: 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咧？一日食好多，一日就唔食。
1: 一日食好多就系因为成日要去饮啊。
0: 哦。
1: 咁啊，饮完翻嚟咧，就但系自己就唔食啦，系咪？咁啱啱咧又去咗一个庄园仙嘅生日会啊。
0: 哦，阿仙姐，你嘅拍档。
1: 嗯，咁啊，仙姐就邀请我去佢嘅生日会啦。咁佢呢个咧系私人派对嚟嘅，有四围酒啊。咁四围酒咧就当然系有温总啦。温家铭先生啦，因为佢而家系佢嘅契哥嘛，咁诶佢哋一家啦，咁另外咧就有朱庆祥师傅，一堆人啦，咁有啊李实珍嘅曾太曾先生啦，咁仲有啊黄胜全、黄胜坤，哇，全部都嚟喎，佢哋嗰堆见到咧就系有百和会馆嘅第一届嘅朋友仔，应该系佢哋嘅同学啊，咁我就唔识嘅，咁我净系识得系阿志哥、裴俊轩同埋啊郑瑞华、阿子哥，咁其他嗰啲我都唔识，但系咧其他嗰啲姐姐都好好嘅，因为佢哋成日都嚟睇啊，仙姐做戏咧都即系单起只眼都睇埋我咁啊。咁所以佢哋就都会嚟同我 say hi 啦，咁同埋佢哋都好和蔼嘅，咁咁但系我就唔系好认得咧，净系觉得面熟熟咁样，我就唔知边个打边个啦。
0: 但系佢哋都系而家唔系圈中人噶咯，嗬？
1: 已经唔系啦，睇佢哋已经似系啲幸福少奶奶嗰啲样咯。咁佢呢个生日会咧系私人派对啦，就就唔系我哋平时去开嗰啲酒楼啦，咁佢嘅呢个系佢哋自己相熟嘅酒楼，咁咧食嘅物品咧就系佢哋自己点菜啦，点嘅，咁就同我哋一般食嘅嘢唔一样啊。
0: 哦，精点
1: 系啦，哦，咁我嗰一围台咧有阿仙姐啦，有曾头先有讲咗曾生曾太啦，亦都有阿温先生温总啦，有啊。朱庆祥、朱师傅啦，有刘秀琼、Kitty 姐啦，同埋仲有啊，佢嘅一啲嘅赞助者啦，咁我又唔系好识嘅，有啲赞助者咁，但系咧大家都好大围台咁一齐食嘢。哦，咁啊，一定要一提嘅咧，就系阿谢国章啊，张哥哥啦。
0: 点解咁特别？
1: 张哥哥，我其实好多时咧同佢一齐做戏同台都有嘅。咁我都好尊敬佢嘅，咁佢对我又好客气嘅，我哋成日都让位嘅，你咧你企先啦，你企啦，咁样咁让位嘅。今次食饭咧就系同佢倾偈倾得最多嘅一次，因为平时都冇机会咁啊，大家自己喺个房度化妆啊，咁佢饮亦都唔好少同台嘅都，咁今次同台啦，咁就好开心咁倾咗一晚，你知唔知我哋话题
0: 系
1: 讲咩？
0: 系啊，我啱啱想问你系有咩话题咁投契咧，咁样噶啦。
1: 佢个话题咧就系唔系我个话题嚟嘅，其实。
0: 哦。
1: 佢哋成台人嘅话题嚟嘅，都系食物啊，夹杂咗呢个三高。
0: 阿谢国章唔似有三高噶喎。
1: 原来咧，佢系有三高嘅，佢系之前嘅事嚟嘅。咁我谂可能有压力啊，或者系太忙啊，咁或者系食嘢去饮嘢饮得多啊，咁都有三高都唔奇嘅。咁我都问咗佢啦，嗱，我会喺加拿大电台讲噶，佢话觉得冇问题咁。佢三高咧就系话，佢咧就后来咧就食咗一只叫做黑蒜，系一樽一樽嘅黑蒜。咁佢话要食一个礼拜，咁咧个三高咧嘅指数就会即刻降低。咁连佢个医生咧都唔信，点解突然之间会降低晒三高冇晒？咁佢咧就一直都有食住，咁又 keep 住食啦，咁又 keep 住做 body check 啦。咁好多年咧都仍然系 keep 得好好。是没有三高的，那我就说咦，那我一定要 廣播天下喎，要介紹俾其他人喎。嗱，我問準咗你嘅，佢話嗱，你講啦，你講。哦，咁啊係黑色嘅蒜頭，
0: 哦，
1: 黑色嘅蒜頭。咁我哋咁啊，阿仙姐佢哋話：哇，點食啊？咁，咁佢話係㗎，其實都難食嘅。
0: 哦，
1: 嗱，阿仙姐以前都食過添。
0: 哦，
1: 咁佢話但係佢食過一次經驗唔係咁好咧，就話嗯嗰啲蒜頭裡面有蟲啊。
0: 哦，
1: 所以咧，佢以后都唔敢食。
0: 我打断先，嗰啲蒜头系生嘅蒜头，定系制过嘅蒜头啊？
1: 应该系制过嘅。
0: 制过嘅蒜头，
1: 我谂下，因为我冇食过。
0: 哦，即系唔系丸嚟嘅，系一粒粒蒜头嘅，系咪啊？
1: 蒜头一粒粒蒜头系啊，黑色嘅蒜头。
0: 哦，
1: 咁我谂佢系制过，所以先至变黑色嘅啫。如果唔系，冇理由会无端端变黑色啊。
0: 系咯，系咯。
1: 咁烤或者晒过或者入叶过咁都系。咁我冇问得咁细致。咁我哋比较问得细致嘅咧，就系阿曾医生就唔好彩啦，就坐咗我哋呢张台，因为曾医生系出名嘅，好大名鼎嘅医生。我哋每一样送咧都问佢一下。其实我哋对。我哋对佢都好唔公平嘅。其实医生唔系营养学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佢对于嗰啲送菜，其实应该唔系好知晓嘅。咁佢咧就只系好，佢好好嘅，佢答得好好嘅，都唔系好医生嘅口吻。佢话总之咧，你觉得好食嘅嘢咧，都系好邪恶嘅，都系会有事。
0: 咁佢对于黑蒜嘅评价又系点呢？
1: 诶，佢话黑蒜系有效嘅，
0: 嗯，
1: 觉得都系应该要大讲俾大家听。
0: 系啦，我又想问啊，咁黑蒜同普通嘅蒜、白色嘅蒜头有咩分别呢？
1: 我谂系唔同嘅，应该。咁佢应该系有少少化学作用啊，或者点样？
0: 可能加咗一啲，
1: 应该系会有啲唔同。
0: 加咗啲料系咪咧？
1: 应该系咯。如果唔系，佢唔会系黑色噶嘛？
0: 系系。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话未必个个人都啱嘅，未必对于每一个人都系有咁高嘅效率嘅，系咪咧？
1: 咁我又唔知喎，但系我听讲咧都好多人食黑蒜嘅。咁而家张哥哥就系佢一个好好例子啦，佢 keep 得好好嘅，其实佢身形啊，全部都系好瘦削啊，冇乜肥肉啊，咁嗰只嚟嘅就好健康嘅佢样都。
0: 嗯。
1: 原来佢一直都系有食黑蒜嘅。
0: 嗯。
1: 咁佢就话佢咧就介绍俾大家，佢话咧如果你咁样照落口，原来吞咧。都是挺难吃的，
0: 嗯，
1: 同埋个口会好臭咯，当然吓，
0: 嗯，
1: 有阵味啦咁，咁佢咧就用咗佢自己嘅方法，
0: 哦，
1: 咁同埋阿仙姐咧就话，如果咁样食咧，其实好燥热嘅，
0: 嗯，
1: 因为佢食过嘛，佢话好燥热嘅，咁佢就介绍啦，唔好用呢个方法，佢就用呢个方法咧，就系将啲黑蒜咧就系切碎佢，然后咧就用水咧当药丸咁样冲。
0: 哦，即是好像吞药咁样吞咗落去，又是一个好办法喎。
1: 系啦，
0: 系咯，即系唔系喺个口腔填咁耐，
1: 会冇味道咯。
0: 系啦，系啦，哎呀，真系好聪明嘅办法喎，阿张哥仔。
1: 啊，咁同埋咧，佢话因为用水冲咧，就变咗嗰个燥热咧，就会大减低咯。
0: 这个料你报得好好啊，乌姐。
1: 是啊，我就说哎呀，我一定要介绍给我身边的朋友，因为很多人都三高嘛，
0: 咁
1: 试下又无妨啫。咁佢话但是要吃一个礼拜，一日要吃一粒，咁咧就一次要吃一个礼拜，起码要吃一个礼拜先见效。咁佢就而家个月都有吃，咁而家咧佢就唔系日日食，咁就间隔住食咁样样咯。咁佢话因为佢已经个指数已经系。好靚仔啦嘛！
0: 哦，
1: 佢話靚仔到咧，連個醫生都唔相信佢點解突然之間會跌低嗰個指數。
0: 哦，咁因為蒜頭唔係呢細成品嘅藥物啦，咁所以嗰個副作用咧就唔會大嘅，應該。
1: 咁係咯，一日一粒應該都唔會嘅。咁有時好多人煮餸啊，都會有放蒜頭啦。
0: 係
1: 咁我又覺得不妨一試喎。
0: 係，多謝推薦。
1: 佢话咧就而家咧其实有啲一樽一樽买噶啦，就唔会话好唔干净嘅。咁啊，咁啊，先姐听咗之后咧，又心喐喐，可能咧佢会再试下添。
0: 即系又试再次食翻啦，想系咪？先姐都有三高咩？
1: 我唔知道啊，我諗到咁上下嘅中年人士都應該會都有三高嘅。
0: 嗯，係係啊，
1: 佢真係飲食都好健康，生活好健康嘅啫。
0: 嗯，我飲食都好健康，生活都好健康個，但係我啲膽固醇都係好。
1: 點解咧？
0: 我唔知啊，唔知係咪喺
1: 邊度嚟嘅咧？
0: 系啊，唔知系咪遗传咧？嗱，后生嗰阵冇嘅，到六十岁开始就验出咧，又胆固醇高啦。咁但系我一向都系食嘢好清淡噶，点解我都唔明？
1: 咁呢啲唔关遗传事，遗传应该后生就有噶咯。
0: 哎呀，但系我唔明白，解释唔到喎，点解咧？我都唔知啊，唯有就系赖遗传啫，系咪啊？
1: 咁都唔系嘅，咩嘛？得恕我讲一句咧，就可能系呢个新陈代谢慢。
0: 哎呀，嗱呢句说话就啱啦。我成日都鸵鸟咁样样咧，就赖第啲，其实就因为自己一路即系踏入呢个黄金时段。哎呀，都系乌姐啲老友啫，即系好了解。
1: 咁咧，我哋喺呢个席上咧，咁高谈阔论啦，呢啲关于食物啦，同三高咧，讲咗好耐呢个话题。咁我自己冇三高嘅，不过咧就八卦咧，因为我身边全部人都有三高，包括啦 Kitty 姐姐都有三高。咁所以咧都倾咗好耐关于呢啲。咁我哋每一碟菜嚟到咧食嘅之前咧，我哋都问下曾医生呢啲数字。曾医生你已经觉得我哋好烦啦。
0: 嗰间酒楼多得你哋唔少，味味菜都喺度。
1: 系啊。咁咧，佢哋咧就有一啲饮品啦，就系、是、譬如啲罗汉果水啊，咩薏米水啊，咁总之好多呢啲立立杂杂嘢饮嘅。咁啊，朱庆祥师傅咧，朱庆祥师傅咧就唔系饮得甜嘢，唔饮得甜嘢嘅。咁啊，佢哋咧就将嗰啲佢哋阿温总咧就话帮佢叫厨房咧就将嗰啲甜嗰啲饮品咧再沟水，咁咧就会冇咁甜咁样俾佢啦。咁咧佢就觉得 O K 嘅，咧饮落高啲 O K 嘅。咁跟住咧隔篱有几位人咧人士咧就投诉话，点解我哋啲杯都好似淡晒啲味道咁？咁系咪一齐捞埋咗？好好笑。咁我就冇飲呢啲嘅，即係我唔係好鍾意飲，我都係可樂啊。
0: 係啦，你係可樂人啦。
1: 咁我就正常啲，我唔敢試其他嘢嘅，其實我唔敢試嘅。咁呢就嗰一日呢就食甜品嘅時間呢就係、是、食粽啊。
0: 應節
1: 哇，十隻粽放喺度，佢呢仲係要切開曬。其实都不是切开晒，因为它是拆了。咁我哋大家话你不切，我哋点食啊？咁啊，佢又切开晒，咁变咗就好浪费啦。嗰啲粽咧就摆咗喺度，咁就即系因为已经尾声啦嘛，大家都咁就冇乜点食，咁样又真系有啲嘥。咁咧我就同佢讲咧，其实我食粽咧就系食一只嘅咁。咁佢哋咧就。哇！哎，咁呢啲全部都俾阿烏食啦。咁我話唔係，你大家唔好誤會。
0: 即係食一種。
1: 咁因為咧，我實在太多人送種俾我啊。咁所以咧，我成個雪櫃都係種。咁每一次拆出嚟食咧，又冇屋企人肯幫我一齊食。咁唯有咧，我拆親咧都要食曬一隻啊。咁所以咧就都幾 heavy 嘅每一次食種嘅時間。咁啊，曾醫生又係咁話啦。咁我因為我話咧譬如新年啊、煎堆啊、油角啊、食粽啊、食月饼啊，呢啲咧全部都系冇益嘅嘢嚟噶。咁啊，曾医生就冇答口啦。佢话总之咧，好食嘅嘢咧都系冇益嘅，都系魔鬼嚟嘅。咁咧，但系呢啲粽咧，就阿谢国章咧，又可能恃住自己冇三高咧，咁佢咧就食咗好多。啲粽佢话好好食咁，我咧就一只都唔敢食，因为咧我真系好怕肥啦，因为实在太饱啦食得，咁我就冇食到。 咁而且因為我諗起我屋企仲有好多隻粽啊，咁所以我都冇食。但係佢哋話咧啲粽好靚，好好食咁。咁誒跟住咧，佢話叫我打包翻去咧，懷念你都要逐隻食噶啦。咁我死都唔肯得。如果唔係我屋企啲粽咧都擺喺度就唔掂當啦。咁跟住佢哋話原來咧粽咧因為係糯米咧都好高糖分嘅。咁我即刻即刻卻步啦！我連屋企嗰啲粽都唔敢食。
0: 但是你如果一嚿半嚿冇问题嘅，你屋企嗰啲系甜种啊，定系嗰啲果晶种啊？
1: 乜种都有啊！
0: 我中意食嗰啲莲蓉种噶，
1: 我一醒就要一只食噶，唔系抌噶啦。
0: 咁啊冇法子啦，系。
1: 同埋咧，我食种咧系中意点糖。
0: 哎呀，我都系啊，
1: 更加。
0: 是啊是啊是啊，我都是的。就算那些食果晶粽呢，我都点好多砂糖的。
1: 是啊，咁所以这样食法真的不健康，所以我现在这种呢仍然都放在那个雪柜，没得销售。
0: 你摆落冰格，久不久拿一隻下来咯。
1: 唉，真是久不久啊。啊，那那个甜品种呢我就没有吃到的，跟着呢他们呢好好笑，那个酒楼呢就放咗另外一个糖水出嚟嘅。
0: 嗯
1: 嗯。咁呢个糖水呢又阿张哥哥呢又系即系呢叫咩
0: 有齿无恐啊，系啊。
1: 咁张哥哥呢就有齿无恐啊，佢呢就食啦喎，所以食咗大半啦。咁呢跟住呢嗰啲吸尘呢就嚟收返。
0: 点解呀
1: 佢呢就话吓我食咗大半啦喎。咁佢话唔得啊，要整个啊，要
0: 点解啊？点解？
1: 佢话点解要整个？点解要整个？咁我哋咧就好白啦，咁啊攞嗰张 menu 嚟睇下啦。
0: 唔系你哋嘅
1: 甜品系芦荟嘅，咁原来咧个甜品佢哋唔记得放芦荟落去，咁所以咧就要收翻起晒。咁跟住就再上过，咁啊张哥哥咧就好担心，佢话我呢个食过噶，咁你点攞去煮啊？咁佢话你放心啦，我哋系会全部唔要嘅，咁咧佢先放心啲。咁跟住咧就全部再上过一次啦。咁佢哋话哦系，原来里面有芦荟喺度。咁其实我咧都系第一次食芦荟嘅。咁阿仙姐咧，佢就好开心啦。佢哋当然成晚咧，咁佢周围走。佢虽然坐我隔篱啦，咁都冇定坐定喺度食嘢啦，都周围行，周围同人倾偈啊咁。咁咧我咧就坐喺度坐定定啦。咁咧就呢个芦荟咧，我就未食过嘅，未呢个甜品，因为佢哋呢间酒楼系食啲好特别嘅嘢嘛。咁就算啦，咁就食下啦，咁样。咁啊弊啦，真系。
0: 点解？
1: 好弊。
0: 好甜。
1: 佢哋全部三高嘛。
0: 嗯。
1: 我咧就全部三低嘅。翻到屋企之后
0: 晕晕地。
1: 翻到屋企之后晕陀陀。
0: 芦荟系好凉噶。
1: 我唔知道啊，咁我以為 OK 啦，食少少冇所謂啦。哇，原來咧就跟住咧點解咁暈嘅？暈到天旋地轉喎，跟住又嘔吐啦咁。係啊，好犀利，好犀利，暈得好犀利。咁跟住咧，我即刻查一下呢個 AI， 咁咧就話蘆薈非常寒涼嘅食物嚟嘅，咁我死火中招啦。
0: 啊，咁後屘點樣啊？點樣收科啊？瞓喺度啦。
1: 後屘。冇办法啦，咪不停食糖啦，不停食糖啦，又咪瞓低唔喐啦，白花油啊，咩搞掂佢，咁就食咗，我就好惨啦，真系。

0: 太多又唔得嘅，會借好收手啦嚇。
1: 咁咧，嗱嗰日咧就見到阿黃聖全啦，咁我就同佢講咧，我就喺呢個加拿大就同佢宣傳咗佢嗰個演唱會啦。咁佢好緊張問我：，有冇得聽翻啊？我話我冇咯。咁不過我話咧，我都係好讚揚你嘅，咁我唔會彈你。我話咧，然後你有咩節目咧，就我歡迎啦。你俾啲資料我咧，就為加拿大嘅聽眾朋友咧。就分享嘅，咁佢好开心啦、
0: 多谢阿乌姐又同我哋介绍多一啲人吓，多谢吓。
1: 系啊，咁另外阿朱师傅咧就同我同台啦，佢就问佢话：，你前几日系咪做戏啊？咁我话系啊。咁你系咪做李后主？我话系啊。咁啊，我唔知道，因为讲当时我未知道嘛。原来咧佢就话：，我系同心容操曲噶。咁话我话吓。咁我话佢有冇请你睇啊？佢话冇咯。咁我话死火啦，真系抹汗啦，滴汗。
0: 上次你讲咗系啊，佢同心容操曲噶。
1: 系啊，咁就系因为系喺呢个食饭局嗰度知道噶嘛。
0: 嗯。
1: 咁我喺呢个饭局知道已经太迟啦，已经做咗啦嘛。
0: 嗯嗯。
1: 咁啊真系几尴尬，真系我真系早啲请个朱师傅你啦，咁我点兜都兜唔到啦。
0: 但系我唔喺不知道嘅情况之下咧，又唔会无端端请阿朱师傅嘅，又唔想骚扰佢啦，系咪啊？
1: 是啊，而且因为我哋又不是做全劇嘛，只是做一半嘛。咁我当然呢亦都有称赞佢啦，我话阿心容呢就第一日嚟呢就係乜嘢都唔識唱嘅，哇，因为跟咗朱师傅之后跟住第二次嚟睇就咩都識啦，咁样兜搭返啦唯有。咁朱师傅呢呢排今年呢就一见亲佢呢都係黄色嘅，我话哇你有黄色啊，我话今年兴黄色同埋黄色啊，你今年成日都着黄色。我话系啊系啊，咁、我好开心啊！见到佢，次次出街都系黄色。
0: 咁你有冇着黄色啫？
1: 我间中都有着噶、我真发觉咧，真系唔着黄色嗰日咧，运气冇咁好。
0: 系咪真啊？
1: 系真嘅。嗱，我下一次就同大家讲另外一个宴会啦，同埋咧仲有其他嘅嘢同大家讲啦。
0: 好啦，好
1: 系睇下啦。
0: 好啦，
1: 就是有着黄色和冇着黄色的分别。
0: 哎，我好期待听阿乌姐的有黄和冇黄的分别吓。其实咧，即系话有网管和冇网管
1: 啊。咁你都想到。好啦，拜拜。
0: 拜拜，唔该晒乌姐。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接住系谢国章、叶慧芬合唱《楼台会之良朋》。

炎帝啊，唔系唔系捉炎帝，系捉炎梅字眼。

0: 贤妹，难得你以心相许，何以一旦为羞若此呢？
1: 梁英远来不如，不如请到少妹书楼小坐，畅谈别困。
0: 如卿一切依从贤妹主意。

0: 是福殿前良兄三妹明有头真情，教我从何算呢？
1: 贤妹，正是有约不须瞒，你缘何入幽燕呢？
0: 良兄，我开口叹为难，你为玉姐，
1: 你我之间仲有什么为难之事？贤妹，你但讲不妨啊！

来耶来耶，你然而无心

东西，难道愚昧生意历经不济，我还要重复黑

越唱越晓，叶晓仪。

0: 上去，难道你出风寒了？想不快无意境，跟你莫走一步，留给你生命。
1: 我不懂。

来得知梁相公大驾光临，就命奴婢送来点心待客。

0: 目中不难死在贤妹府上的。
1: 好了，两边决心归去，小妹不

刚才有谢国璋、叶蕙芬合唱《楼台会之梁鹏》，接住是和平独唱《梦回太湖》的片段。

才是和平独唱《梦回太湖》的片段。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叶晓仪，拜拜。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以下是重播节目。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4: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专注力咧对于小朋友嘅学习啊，同埋成长啦，甚至发展嗰方面都好紧要嘅。嗱，但系咧，即系当嗰个专注力唔够嘅时候咧，咁又会衍生出有边啲嘅问题咧？嗱，家长咧又可以点去应对啦？又有啲咩方法咧可以改善到小朋友有专注力不足嘅情况咧？嗱，今日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个家长都好关心嘅问题，梁医生你好。
7: Linda 你好。
4: 好啊，好高兴咧，可以邀请到梁医生同我哋咧倾下啲小朋友方面嘅问题啦。梁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乜嘢系 ADHD 专注力不足啊？
7: 好啊，多谢你揾我嚟讲呢个题目啦。咁其实咧，ADHD 呢个咧，究竟系咪一个病咧？其实而家都仲有少争拗喎。咁你就会好奇怪啦，系咩 ？ADHD 唔系个个都知道系一个病嚟嘅咩？咁但系我哋要谂翻，你谂下以前有冇人讲话 ADHD 嘅咧？我哋睇翻，无论系东方或者西方嘅医学历史咧，都从来冇人讲话有专注力缺乏多动症呢个病嘅。咁系咪呢个系我哋现代人发明嘅病咧？咁就系呢啲好多人提出嚟嘅问题啦。或者我哋从历史讲翻啦。咁以前究竟呢啲细路仔存唔存在咧？咁可以好肯定话一定有啦。咁但係嗰陣时我哋会点样称呼佢哋或者点样处理佢哋呢？咁好多时我哋就话佢哋曳啦、白厌啦、唔听教啦，或者係话佢哋学唔到嘢啦，甚至话佢蠢呀，咁都得嘅。咁但係呢啲好多后来而家我哋先发觉呢，都唔係呢个小朋友特别曳呀或者特别坏嘅，而係根本佢係自己控制唔到佢自己嘅能力。咁喺大概我諗係60年前到啦，咁啲人先开始注意到啊，呢啲小朋友係特别活跃㗎喎，佢哋通常係走嚟走去叫极都唔听，你差唔多嬲起上嚟要搵条绳绑住佢喺张凳度，咁先至可以将佢安静落嚟嘅。咁所以佢哋嗰陣时呢，就喺美国嗰度最先呢就係发明咗一个名字，就叫做多动症啦。咁所以为到即係轮到而家呢，都仲係好多人叫佢做多动症。咁但系而家我哋都好清楚噶啦，多动症咧其实只系佢个病嘅其中一个病征，亦都唔系每一个有 ADHD 嘅小朋友咧都有多动呢个部分噶。咁所以慢慢转变咧，佢哋将个名咧大概喺20年前先改咗做 ADHD。咁 ADHD 其实包括乜嘢咧？就系专注力缺乏，佢哋将个专注力嗰个问题摆喺头位。咁然后呢就 hyperactivity， 即係个多动嗰部分呢就放喺后面。咁其实点解咁样呢？就係我哋而家知道有啲叫 ADHD， 有啲叫 ADD， 咁就冇咗个 H 啦。咁即係话呢，呢啲专注力缺乏嘅小朋友呢，好多都係好活跃，但係唔係所有都咁活跃嘅。咁呢就自从係美国嗰度开始承认咗佢係一个病之后呢，佢就入咗我哋嘅即係美国嘅一个病理学大全入面，成为一个正式嘅病。咁所以我话好多人即係曾经都拗过究竟呢个算唔算病，因为我哋见到啲细路仔曳啲呀、活泼啲呀，咁我哋冇理由话佢有病呀，係咪？咁至到开始发觉呢啲小朋友呢的确係遇到好多困难、好多障碍，而需要大人啊或者 even 医生去帮佢哋嘅。 咁所以慢慢，因为你如果要医生去帮咧，好坦白讲喺我哋北美洲嘅烟疏医疗制度下边咧，你要叫一个病你先可以睇医生嘅喎。
8: 系
7: 啊，你如果唔算病，咁啊冇得睇医生。咁所以变咗呢个情况咧，就入咗病啦。
8: 嗯，系啦，咁啊，梁医生啊，其实你话即系专注力缺乏呢个嘅情况常唔常见咧？其实一般咧发病嘅时间咧系几多岁咧？
7: 哦，嗱，不如我哋讲翻啦。咁好多人都问，喂，咁你话唔算病，咁点咩事要睇医生咧？咁但系我哋睇翻转头咧，如果你睇进化嚟讲吓，因为我自己成日都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咧？如果进化论系呢啲？有 ADHD 的人，咁佢應該慢慢慢慢就演變到冇咗噶啦，係咪？咁但係你睇翻嗱，如果我哋而家係一個原始嘅人喺個月洞入邊生活嘅，
8: 係
7: 咁咧，就佢兩個人出咗嚟啊，兩個人都睇咗朵花，大家都係好專心咁睇住朵花。咁但係有隻老虎嚟，你估只老虎食咗邊個咧？有 ADHD 嗰個啊，定係冇 ADHD 嗰個咧？
8: 梗係食咗冇。唔系、哦，因为嗰个走咗啦嘛，已经
7: 系啦，
8: 所以佢冇事噶，
7: 冇错啦。咁老虎系食咗冇 ADHD 嗰个人，嗯、因为佢太专心啦，佢都唔知只老虎嚟。而 ADHD 嗰个人咧，佢因为即系你知啦 ，ADHD 小朋友都系周围跳啊，好 distractable， 即系好注意周围个环境。咁如果有老虎嚟嘅，肯定第一个知道，肯定第一个走咗。咁所以咧，如果你喺进化论入边，你应该讲话，咁应该所有 ADHD 嘅人应该有90% 啦，能够活存下啦。咁其实又唔系错得晒嘅、哦，嗱、你如果去非洲大草原，你睇啲动物吓，譬如啲羚羊咁啊，佢喺度食草，咁你估佢会点做咧？佢担低个头食下草，佢又担低个头高个头周围望，跟住耷低个头又食下草，又担个头，似唔似我哋啲 A G 个小朋友坐喺个饭台度嘅情况啊？佢食一啖就走咗去望第啲嘢，食二啖就望，
8: 都唔系好专心咁啦。
7: 系啦，个父母就会闹啦，食饭专心啲啊嘛，咁。咁你谂翻只羚羊，如果个妈妈咁样闹佢，佢耷低头食嘢，就有狮子嚟，个狮子咪食咗佢咯，系咪、
8: 啊？
7: 所以你要知道呢个其实系一个动物嘅必须生存嘅技能啊！咁所以我哋可以话俾啲父母听，你唔使担心。如果小朋友 ADHD， 其实佢唔系做咗啲咩坏事啊，变咗一个坏嘅细路哥，而系根本系我哋祖先传落嚟，我哋有一个生存嘅技能。不过好可惜。我哋而家唔系住喺非洲嘅大草原，我哋住喺呢个石屎森林入边。咁呢啲咁嘅生存技能已经系冇用啦，亦都系阻碍我哋要翻学、要读书，咁啊变成一个病啦。咁、所以之前咪讲过咯，点解啲人对 ADHD 系咪个病都仲系好多争论嘅？咁啊讲完呢样嘢咧，咁啊大家可能问：喂，点解咩叫做专注力缺乏啊？点解佢会唔专注呢？咁其实呢，我哋就而家知道嘅理由系乜嘢㗎啦。因为我哋知道个专注力呢，其实系最主要嘅脑前额嘅一个功能嚟嘅。咁所以我哋睇返你话哦，羚羊点解冇咁多专注力㗎，因为佢哋个脑嘅发展冇我哋人类咁好。我哋人类我哋都知道个脑前额呢，其实系最后先发展出嚟㗎。即系我哋话我哋万物之灵，就因为我哋有好多比动物好啲嘅能力。这个前额的功能呢，我们就叫做 executive function， 一个管理系统。管理系统是对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是很重要的，就是管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知道处理什么东西先，知道处理什么后。譬如有十样东西一起来的时候，那我一定要知道我先做那样，然后先做这样，这样不紧要的就放在后面先。那这个就叫管理系统。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一个大厂个老板放咗假，你估会点呢？我将我哋
8: 唞唞先啦，
7: 唞唞先，
8: 系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梁医生倾过，唔该。
9: 工作有压力，
10: 生活好压迫，
9: 点算啊？
10: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9: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0: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9: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1: 哇，雪糕车啊！
1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6: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7: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8: 一日之计在于晨，
19: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9: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8: 到时有我欧荣恩、
19: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8: 温哥华早晨。
20: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2: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8: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叫 ADHD 啊，专注力不足嘅问题。咁啊，头先咧，即系梁医生咧，其实都讲得好有趣，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如果听书嘅话咧，都唔会闷嘅，大家好想继续听嘅。嗱，梁医生，头先你又讲到啦，无端端咧去到即系工厂啦，咁啊厂长放咗假，咁点算咧？咁系咪唔停得工噶？都要继续开工噶嘛？梁医生系咪啊？
7: 平时个厂长喺度咧，咁佢管理嗰间厂就做得好好嘅，边样嘢做先啊？譬如佢好多个部门嘅，梗系，譬如有出人工啊，有买嘢啊，咁佢各个部门都好似觉得佢自己好重要嘅。咁佢喺度嗰阵时，佢管理得好好嘅。但系个厂长放咗假之后咧，咁就冇人管啦。咁一个弊嘅地方咧，就系个个都觉得自己最重要啦。买嘢嗰个人就话要即刻攞钱买，出粮嗰又要即刻出粮，咁出纳部又唔知俾钱边个先，咁啊乱七八糟咯。呢、这个就正正式式一个 ADHD 嘅小朋友佢嘅病征啊。佢咧就系唔知道做边样先，佢见到乜嘢就做乜嘢。咁我哋大人知道，哦呢样紧要做嗰样嘢先，咁识得排秩序，佢哋就冇呢个能力。咁所以话，如果有一个人帮佢管理翻，嗱，通常嗰啲妈咪都会话俾我哋听，啊，佢如果坐喺度做功课乱晒动，我坐喺佢隔篱督促佢，佢又好啲嘅。咁其实个妈妈就系做咗佢呢个管理个系统嘅人，
8: 即系做咗厂长啦。
7: 系啦，咁、所以你要明白。但系好可惜咧，就系个妈妈咧就唔可以长期都坐喺佢隔篱做啦。佢翻到学校点算咧？佢考试嗰阵时点算咧？佢出去 playground 同小朋友玩又点算咧？咁所以就变成呢个问题系即系变比较复杂啲啦。咁除咗呢、我哋话前额管理系统之外咧，就会影响一个小朋友个记性嘅。咁佢唔系冇记忆力，因为有啲父母可能觉得，佢冇记性嘅，讲过佢又唔理，叫佢唔好做嘅，下次就照做。咁佢唔系冇记性，而系佢嗰个短期嘅记忆力唔够长。我哋要明白咧，专注力同记忆力系有直接关系嘅。譬如我一个度揸紧车，咁行过一间铺头卖衫嘅，咁我太太见到件衫好靓，同我喂呢件衫好靓，咩颜色咩颜色？咁但系我睇住条路，咁啊过咗之后翻到屋企，我太太问我：喂，你有冇见到件衫嗰只颜色靓唔靓？我吓有咩我都冇睇到。咁你明白唔系我冇记忆力，而系因为我专注喺条路度啊嘛。
8: 系。
7: 咁所以专注力同记忆力系好有关系嘅。如果你唔专注嗰样嘢咧，你就好快唔记得咗。咁所以你哋好多时话。话咗叫佢唔好咁做噶啦，点解佢又系会再做咧？就佢后尾后就唔记得咗咯。咁呢个又系其中一个问题啦。 咁我哋可以讲下究竟 ADHD 有咩病征啦？佢嘅病征咧，我哋归纳为最主要有三种，一个咧就系头先讲嘅不专注啦吓，因为嗰个系个名嘅原理嚟嘅。咁一个咧就冇耐性，嗱冇耐性咧，其实个成因都好简单嘅啫，就系佢一路都要有刺激俾佢，一路都要有俾佢做，你唔可以只会做一样好闷冇兴趣嘅嘢，咁佢就好冇耐性噶啦。咁呢个咧又系即系你会觉得佢所谓一个病征。咁第三个病征咧就系冲动。咁冲动系咩咧？就系佢做嘢咧，佢就唔会谂后果嘅，谂到就做啦。咁亦都系因为冇咗个管理系统啦。咁呢三样嘢咧就会引起好多障碍出嚟啦。譬如佢冲动就系个妈妈话系啦，叫咗佢唔好，听日又继续做咯。咁你问翻佢咧，佢知道唔好嘅喎，翻嚟同我，哎呀系啊系啊，我记得唔应该咁做，不过我嗰阵时啊唔知点解做咗啦。咁就呢个叫做冲动，因为你冇谂过妈咪寻日话咗唔做得噶啦，你就照做啊。咁你再打佢再闹佢都冇用嘅，因为佢下次又系冲动做咗啊。咁你明白个道理啦，你就唔会话佢曳啦，唔听你话啦，呢啲咁嘅名词出现啦。咁咧喺呢啲 ADHD 嘅小朋友咧。佢究竟而家 ADHD 有几频繁呢？你头先都问过吓，咁嗱早期咧，我哋就觉得 ADHD 多数系男仔嘅病嘅，唔知点解吓，即系男仔系衰啲曳啲噶啦。咁但系而家发觉咧就唔系，就因为我哋而家讲专注力，唔系讲多动，多动事实系男仔多啲。咁所以喺学校入边咧，啲男仔咧就会喐喐下，同隔篱倾偈啊，捣乱啊，个先生梗系唔高兴啦。咁所以先生第一件事要执住嗰啲男仔嚟话佢有问题，就去见家长。女仔咧，佢唔专注，佢唔会咁嘅喎。啊，啲女仔可能话俾我听啦，佢哋咧就会游魂啦，喺度发白日梦，咪坐喺度乖乖地发白日梦。佢冇听老师讲嘢噶，不过佢坐喺度好乖。咁老师有时都唔知佢喺度做乜嘢，亦都唔会投诉。咁所以嗰阵时咧就觉得男仔多啲，女仔少啲。而家譬如你净系睇专注力啦。就发觉其实男女是一样有问题的，就不会说男仔多些女仔少些。平均的发病率呢就很难计的。通常人家讲就是 5-10%， 其实我解释给你听这个是没什么意思的。因为专注力是跟一个人高度啊那些差不多。
8: 有不同的。
7: 即是说有很多不同的程度。即系唔系高同矮咁简单，有啲人160，有啲人150，有啲人170。咁你话边个系高人，边个系矮人，你就要画条线，啱唔啱啊？咁条线系随你画嘅啫。如果你话150系矮嘅，咁啊好多人都矮啦，系咪？咁所以通常喺统计学嚟讲啦，就系3%，3%以外咧，我哋叫做同普通人唔一样啦。是吗？咁即係如果你个高度係矮个3%嗰类呢，你就话佢矮啦。高个3%嗰类你就话佢高啦。即係超高啦。中间嗰啲叫做正常啦。咁喺 ADHD 一样，因为佢个人嘅专注力係成一样喺条直线嘅，又零到100分都有嘅。咁如果你话条线喺 3%， 咁你得出嚟个统计唔话 ADHD 係 3% 囉。其实我哋做医生都好明㗎啦。好多呢啲病，你问我个发病率，我就话3%唔会坐到去边噶啦。咁如果你明白个道理，你已经好容易答呢啲问题。好啦，咁而家我哋可以讲下，譬如点解会有 ADHD？ 系我食错嘢啊，我大肚嗰阵时跌亲啦，
8: 遗传啦，咁
7: 系啦 ，Linda 你真系聪明啦。其实而家发觉咧，系最大嘅成因系遗传。但系好可惜咧，佢就唔系一个单一。基因的遺傳，即不是说爸爸有小孩子一定有那么简单，它呢就是一个很多因子影响的遺傳，即是说呢我们只可以说在个人的 population 里面，即是人群里面呢，它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其他的小孩子有的机会率呢是非常之高，高到多少啊？有些人做的统计呢说高到 80%是比糖尿病都要高的，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糖尿病亦都是遗传啦，亦都是多因素遗传啦，咁变咗即差唔多嘅病啦。咁但係 ADHD 係仲高过糖尿病，咁你諗下佢遗传嗰个机率係几高呢？咁所以大家唔好咁奇怪，如果个小孩仔有 ADHD， 你问下个父母其中一个，可能佢唔承认，或者佢细个
8: 佢自己都唔知啊，可能
7: 或者佢都唔知道，但系佢个有嘅机会率系非常之大，但唔系100%啊。
8: 明白
7: 咁咧就 好，咁你头先讲开咧，就话诊断呢个 ADHD 系点样做啊？其实 Linda， 你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
8: 系
7: 诊断一个病咧，其实有四级嘅。
8: 哦，系。咁、呢个系咪都几难嘅咧？都系高级噶啦。
7: 诶、唔系，哦呢、這个系最高级的。哦。咁但系边四级咧、嗯？就一二三四。
8: 系。
7: 第一级咧就系、是、最易诊断嘅。咁、咩叫最易诊断嘅嘢咧？就系、是、黑同白嘅。
8: 嗯
7: 啊、即是如果黑同白的咁样好容易诊断啦。咁我举一个例子啦，呢、這个唔算病啦，但系即系譬如举一个例子系男性、女性，咁黑同白啦。当然我哋唔话百分之一百，但系97%都知道男仔女仔。
8: 系
7: 咁一个三岁嘅细路哥都分到男性、女性啊，咁都唔使医生去诊断噶啦呢样。咁、有啲咩病又系好似系咁样样嘅咧？咁我举一个系单一基因遗传嘅例啦。就我哋平时讲嘅唐氏综合症
8: 啊，
7: 唐氏综合症咧就因为佢第21条染色体咧就多咗一条出嚟嘅，咁咧就好容易诊断嘅啫。如果你怀疑佢系咧，你做一个基因检查，咁出嚟系就系、是，唔系就唔系，冇得话20%系啦，30%系啦，有几多啦，唔会嘅，咁就系黑同白，就非常之容易诊断嘅病嚟嘅。
8: 嗯，
7: 咁其他仲有就系、是，譬如讲你话你一个截肢即系断咗只手，咁、你一系断一系唔断噶，唔会话断一半啊，或者断四分一啊咁。
8: 系
7: 吓，咁呢啲病咧就我哋入于第一类，即系非常之容易诊断嘅病。咁、咩叫第二类诊断咧？咁就例如咧就系普通我哋都知道嘅系譬如糖尿病啊、血压高啊、胆固醇高啊，呢啲入于第二类啊，都叫做简单。点解咧？因为第一

0: 以上呢我们要注意啦。咁而家就话我喺四年唔得，我喺三年就要注意啦。咁所以条线都喺度变嘅。咁但系佢都入于容易嘅，因为你度个血压一次唔得，你咪读五次咯。
1: 系。
0: 咁你终于就知道佢个血压几多，咁你入于又冇转向高啦。
1: 嗯。
0: 咁所以呢就呢、这个就入于第二类。咁第三类系乜嘢呢？第三类呢就系你冇一个客观嘅检查嘅。
1: 哦。
0: 即系你要听，因为好多病征，例如你话痛。
1: 咁
0: 全世界有几多人知道你有痛几多呢？冇㗎喎。点
1: 痛法又唔係好难形容㗎，因为。
0: 你一个人知道㗎喎。医生会问你啊，你个痛係一到十入面几多啊，你话十七，咁你自己任你噏嘅啫嘛。又冇人可以反对你添㗎。
1: 系。
0: 你而家话啊，我依家痛到八啊，咁又唔係，你得六啫，咁冇意思㗎嘛，唔係人哋绝对唔会接受㗎嘛。
1: 嗯、
0: 好啦，咁讲完呢啲之外呢，咁我哋遲啲就可以即係因为呢个佢虽然係有一个冇一个客观嘅检查，但係佢起码嗰个病人会话俾你听佢有几多，而且嗰个资料係得一个人俾嘅啫，即係冇得拗叫。
1: 哦，
0: 听唔听明啊？即係话即係嗰个病人话七就七囉，你唔可以话佢错㗎嘛。咁、
1: 啊、
0: 变咗都相对嚟讲係简单啲。咁而且你话佢七，咁你咪用七嘅方法去医佢囉。譬如话我痛得好犀利啊，唔推啊，咁你咪同佢止痛咯。如果佢系马马虎虎啦、三啦，我唔食药都得，咁你咪唔好俾药佢食咯。但你要相信佢先，第一。
1: 相信病人都好紧要，
0: 系啦。
1: 好，咁梁医生，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唔该。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散个慈固定啊。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9: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们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0: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嘅。咁啊，梁医生头先同我哋讲咧，就系其实诊断咧都分四级嘅。咁头先讲咗三级啦，咁而家跟住讲啊，最难诊断系乜嘢咧？
0: 咁想大家知唔知道咧 ？ADHD 系非常之难诊断噶，佢系入于第四级。嗱，点解佢入于第四级咧？第一，佢同第三位一样啦，佢系冇一个客观嘅检查，你唔可以验血啦、度下佢啊、照下佢啦。冇嘅喎 ，ADHD 系咪？咁咧，第二比第三仲难咧，就系嗰个病者自己本身唔知道自己有问题，系要啲观察者话俾医生听，佢系有咩行为唔好唔好，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麻烦啦，因为个观察者嗰个观察咧系主观嘅。
1: 嗯，
0: 我哋最常见到系咩咧？老师讲咁。家长讲咁啊，如果系一样咧，咁就我哋医生好易做啦，因为你就信晒佢哋就得啦。咁但系如果系老师讲同家长讲唔一样咧，个医生就好麻烦啦，吓，因为呢个常见添。因为要明白就系老师观察佢咧，就喺个班房入边，
1: 系即系上堂嘅时间
0: 要求，
1: 系
0: 家长观察佢咧就喺屋企一个细路仔周围走，又唔需要坐定上堂。咁、所以大家个 expectation 唔一样、大家睇到嘅嘢唔一样，好明显佢哋两个观察嘅咧系会有差别嘅。 咁所以你听到，如果个医生听到咁，咁医生点

0: 串呢，咁通常嚟计好多时，譬如你话选美又系个女仔靓唔靓，咁都系好主观啦，
1: 冇错，
0: 都系人哋讲啦。咁你点选出嚟呢？你咪搵几个评判咯，你唔好理由一个评判去选美噶嘛。咁你有7个评判，咁你咪准确好多咯。咁但系我哋限于咧，得一个老师，一个妈妈，咁就有个，如果一个对一个话有，一个话冇，咁你点算？
1: 即系所以都几难噶。
0: 咁所以医生其实就要尽量攞多啲观察者嘅资料。如果可以嘅话，譬如除咗学校老师，我哋会来问，譬如有冇钢琴老师啊？有冇补习老师啊？或者佢嗰、那个体育个老师啊，足球个老师啊？咁各方面攞到嘅资料加埋，就等于你有7个评判，咁你咪容易啲去话喂，究竟你有几严重咯、啊？系咪啊？咁所以大家明白点解 HD 入到第四类咁难处理嘅问题，就系咁解啦。咁另外咧就因为冇分数啦，因为你冇一个客观，咁老师可以俾一个分数，家长可以俾个分数，咁我哋只有能够统合一个分数。咁好多时啲父母就好简单咁问佢有定冇啊？因为你冇分数，你又冇专家画一条线俾你话70分就系有，咁我哋好多时净系可以分严重、中度、轻度，咁若果分到嘅，咁但系你话真系要画一条黑线，呢边系有，嗰边系冇咧，其实冇一个医生系做得到嘅。咁希望家长原谅、明白，咁佢就唔好话我仔有定冇啊，咁呢个问题就好难答啦，系咪？
1: 冇得绝对嘅，
0: 咁所以仲有就系、ADHD， 咁你话哦，咁我使乜睇医生啫？我问老师、问家长咪得咯。咁医生其实都有佢作用嘅，虽然医生喺诊所度就观察唔到老师同埋家长观察咁详细，但医生其中一个工作咧就系要排除其他问题，呢个先至系医生最重要嘅嘢，就唔系话佢有冇 ADHD， 系佢有冇其他嘢令到佢好似 ADHD。
1: 例如咧，
0: 例如好多嘢噶，例如譬如佢睡眠唔好啦，佢又譬如有啲叫睡眠窒息症啦。因为一个人睡得不好，朝早的精神就不好的啦，专注力都不好的啦，那这个是很常见的、那第二，譬如有些什么呢？譬如有些是他营养不好啊，贫血啊，或者他甲上腺高啊，那他会咋咋跳，很活跃啊，很紧张啊，都得的、那这些病呢就要医生去分别了，就不可以依赖个老师和个家长去分别、那所以医生都有一个作用，就唔系话医生去，有啲妈咪就以为佢带个病者嚟到个诊所，医生啊望下佢话系啊，佢都几活跃，系啊，佢都唔系好专注。其实唔系，医生嘅工作其实就系话俾你听，佢排除晒其他原因啦。而家老师又话佢有嘢，家长都觉得佢有嘢，咁其实佢都系算有嘢啦，咁样诊断出嚟嘅。咁你话算唔算第四类啊？真系非常之难，
1: 都几难嘅吓。
0: 咁咧就另外咧就佢又可以有啲叫做共发症。
1: 哦，
0: 咩共发症咧？就系、如果有 ADHD 嘅小朋友咧，佢有焦虑性，佢有嗰啲叫 tics 或者叫抽动症，都系特别多嘅。咁医生亦都要注意一下佢有冇呢啲叫共发症嘅问题需要处理嘅。咁呢啲又系医生需要做嘅嘢啦，吓、啊。咁另外就我哋
1: 改善啦。如果真系有呢个 ADHD 嘅话，点算好咧？有啲咩改善嘅方法咧？
0: 嗱，咁我哋讲改善之前咧，我哋讲下对佢有咩影响先啦。点解要帮佢？系咪有病就等于要治咧？咁其实唔一定嘅。我亦都有个比例啦吓、就系譬如同一个小朋友喺呢度，老师话佢有 ADHD， 妈咪又觉得佢唔专注。咁但系如果呢个小朋友喺非洲大草原或者喺个非洲个父母系耕田，佢唔使翻学嘅，佢会唔会去睇医生咧？佢好开心嘅、哦，佢每日去打下雀啊，去捉下鱼，佢开心嘅、哦。
1: 跑嚟跑去咁样，
0: 你都唔会要佢去睇医生啦，
1: 系
0: 咪？啊，咁所以系睇医生系第一件事，你问佢需唔需要帮助，系对佢有冇影响？所以我想带出一个问题，啲父母明白就系唔系有 ADHD 就。等于要治疗，即系唔系我而家有肺炎，我要食抗生素咁简单，而系有冇影响佢？
1: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如果你话即系坐唔定啊，专注力不足咧，可能就会影响佢嘅学业啦。嗱，家长嗰方面当然就哇，好想佢即系读书啊，读得好啊，哇，咁你都唔俾心机听老师讲嘢，咁完全好似游晒云咁，又考试考得唔好，咁可能呢个就系啲家长好关心同埋好担心嘅问题咯，梁医生。
0: 系啊 ，Linda 你讲得非常之啱啊！就我哋头先讲过佢嗰3个病征啦，我就归纳嚟讲咧，每个病征都有一个办法影响个细路仔嘅。嗱，比如我讲过话唔专注啦， 咁唔專注好簡單啦，就是、你坐喺度遊魂啊，或者唔聽老師講嗰啲，學唔到嘢。嗱、嗯，呢、這個叫學，唔係佢蠢，唔係佢唔叻，而係佢老師講完佢都唔知道，係咪？咁呢個學唔到嘢，咁啊成績梗係唔好啦。咁如果佢係冇耐性，又對佢有咩影響呢？嗱，我就話咧，就通常對考試嘅時候會出現啦。因为譬如一个细路仔，佢妈咪日日喺佢屋企操十条题目，啊，佢知道老师会出咩题目啦，当佢吓，嗰十条咪操到佢眯埋眼都识答噶啦。咁佢翻到学校考，佢得翻七条啱，三条错，你知唔知点解呢？
1: 嗯，点解咧？熟得滞啊！
0: 大意错，大意错，好多有呢啲小朋友嘅父母，佢会话俾你听，系啊，佢好大意噶，明明识嘅佢都会做错噶。呢、這个就系 ADHD 其中一个病征咯。
1: 嗯，
0: 但大意错咧就系考试就弊啦。你明明操到佢十条识晒，去到考试得七分，咁、嗯、或者得六分，咁就好唔抵啦。佢应该攞十分嘅，系咪？咁所以影响个考试成绩嘅。咁你就要教佢咯，系要复啊，要 check 啊，嗰啲咁嘅嘢。
1: 嗯，
0: 好啦，咁讲到冲动啊，对佢有咩影响咧？嗱，冲动咧喺学校入边咧，就影响佢个社交能力啦。
1: 系，
0: 因为好多时咧，你咁样冲动嘅小朋友咧，大部分嘅其他小朋友系唔中意同你玩嘅。咁有啲人咧就父母话系啊，佢学校入边冇朋友噶，会唔会系自闭啊？咁我同佢解释唔系，嗱，同自闭系两回事。自闭系乜嘢咧？系佢唔想同人沟通啊，佢唔中意同你玩。ADHD 嘅小朋友咧，佢好想同人玩，但系人哋唔中意同佢玩、哦，因为你咁样冲动啊，譬如你会拱人啊，你会发脾气啊，你会闹人啊，你会打交啊。咁大部分人都唔同你玩啦、
1: 嗯。
0: 但系 ADHD 嘅小朋友咧，佢都有啲特別嘅，同譬如話自閉唔一樣。佢係有一兩個好朋友嘅，因為一兩個朋友能接受佢呢樣嘢，咪同佢玩咯。或者佢哋自己都有啲 ADHD 啦。啊，咁所以佢唔係冇朋友嘅，即係少啫。嚇、啊，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佢亦都會影響佢啦。嚇、啊，社交方面。咁所以如果佢嘅影響係嚴重嘅，影響到學校老師真係要見家長啊，要睇醫生啊。咁嗰啲我哋一定要处理啦。好啦，咁佢讲到处理啦。咁处理有啲咩方法呢？咁归纳如两大类。咁边两大类呢？就第一个呢，就係、是、大家都可能听过嘅药物啦。
1: 嗯。
0: 亦都大家最唔鍾意嘅就係药物啦。
1: 係。
0: 咁所以剩低落嚟呢就好简单啦，就叫非药物啦。咁但係非药物嗰边呢就大概复杂啲。因为呢佢要好多唔同嘅情况下做。亦都是一个不容易做的方法。
1: 嗯。
0: 那什么叫做非药物方法呢？其实有很多千千万万种的。
1: 哦。
0: 但是我们医生觉得呢最普遍的呢就是一个所谓行为治疗。那亦都有些方法呢就是分老师和家长可以做的。
1: 嗯。
0: 那老师呢通常他们学校都有教他们的啦。如果遇到这种ADHD 的小朋友你应该怎样帮他呢？大致上呢老师都有譬如是他们会有些所謂 fidget toy， 即係有嗰啲玩具俾佢揸住啊，等佢成日有得喐啊。甚至我見過有啲筆咧係兩頭一個重嘅，咁佢個轉啊轉啊咁樣轉筆，你見到好多人都喺度轉筆嘅啦。其實都係俾佢一個 fidget， 即係俾佢有啲嘢做，就唔可以搞其他小朋友嚇。咁即係唔係醫好個病，但係起碼減輕佢個病徵同埋個影響。咁仲有其他方法嘅，譬如個先生會俾佢坐第一行啦。咁变咗个医生成日睇到佢啦嘛，佢唔会坐喺匿埋喺后边乱咁嚟。咁呢个亦都系先生可以做嘅一个方法。咁有啲咧，亦都会先生会俾个 timer 佢，即系等佢可以等。嗱，你等三分钟，咁佢坐喺度俾佢等三分钟，咁要睇住个 timer 三分钟够，咁啊练下佢嗰个忍耐长时间嘅力。咁有啲老师直情会俾啲或者叫啲家长买嗰啲叫减噪音嘅耳筒。
1: 哦，
0: 咁咧就可以变咗减少咗外界嘅引导，即系吸引啦。因为呢啲小朋友系好 distractible 啦，即系好容易俾人哋
1: 干扰
0: 咗吓。咁、如果你戴住呢个咁嘅耳机咧，就可以减少咗呢个干扰嘅。咁仲有一啲好得意嘅嘢，我都系啲老师度学翻嚟嘅。佢咧就有啲凳咧就可以摇下咁坐嘅。咁你知佢本来都坐张凳度摇下摇下。咁索性俾张可以摇下摇下凳佢坐啦，起码好过佢跌咗落地下。
1: 咁
0: 呢啲就我都系跟啲学校老师学到嘅。咁我哋有啲嘢都知嘅，譬如喺家长点做咧，就系将一啲好长嘅功课，譬如佢有个功课系要做半个钟头嘅，佢做唔到嘅咁长，系咪？咁你就要斩件啦，就分开啦。咁你睇住咯，通常五分钟、十分钟，到佢开始 冇心机啦，托住个头喺度游魂啦。咁你话算啦，你再逼佢都冇用啦。咁、你又放佢出去，我而家俾你行去十分钟、你中意做咩都得。系啊，但系你一定要翻嚟继续你做嘅嘢。咁、佢做完嗰个嘢，佢就翻嚟啦。咁啊，继续做佢嘅嘢。
1: 咦，咁有期望啊？哎呀，我可以咧做完十分钟又可以出去玩啊！
0: 本来半个钟头嘅嘢，
1: 咁
0: 几
1: 好啊！呢、
0: 這
1: 个
0: 做完佢
1: 几好呢个方法，呢家长要学啊！呢、這个
0: 系啊，其实都好多呢啲咁嘅巧妙嘢嘅吓。咁、如果最高深嗰啲咧，即系最有效嘅，所以吓就系叫行为治疗。
1: 好啦。梁医生，行为治疗，我谂咧好多听众都想知道，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行为治疗吓。OK， 唔该。
2: 好歌不厌百回听
3: ，Unforgettable。
2: 绕梁三日西曲情
3: ，That's what you are。
2: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3: Unforgettable。
4: 阿边
5: 我估
4: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6: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7: 考考你的智力，
6: 考考我的智力，
7: 周末自救分，
6: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7: 周国贤、塔塔
6: 同你周末自救分。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9: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1: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请来的嘉宾就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的专注力不足的问题。梁医生继续跟你讲一下行为治疗是怎样，有什么东西的呢？
0: 好啊就行为治疗就是非药物里面唯一真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因为之前我们讲的那些都是帮助减轻那个即是在学校的骚扰、或者跟他造成的功课，你绝对不可以变了个小孩哥的、而行为治疗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改善了个小孩子的行为的。但是行为治疗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呢，就是第一很花时间，因为你不可以期望譬如你做一个月一年去帮他改一个人的行为的。行为治疗是要很长期，我们讲一段年计去做的，所以你要一定要有行持之以恒。咁而行为治疗亦都系非常之难做嘅，就系、普通一个人如果你要学一个行为治疗咧，真系唔系咁容易吓。咁、虽然你系可以好简单咁讲一讲，但系如果你咁简单讲咧，就好似系一个教细路仔平时，譬如话佢唔听你话，应该点做啊？你有掌啊，有忽啊，咁简单嚟讲咧，咁啊个人都识讲，但系你做嗰阵时咧，系咪咁容易咧？咁肯定就系比较复杂啲。咁唔係个个都能够请到专业嘅人士帮你做㗎。咁所以呢通常我哋都係依赖父母啦。咁但如果父母好忙呀或者有其他原因呢，咁未必係可以帮到佢㗎。咁虽然有呢啲种种限制，如果可能嘅话，我哋好鼓励嗰个家长係帮呢个细路仔做呢啲行为治疗。咁如果你想话好简单咁讲两讲呢，咁其实即係包括你要懂得我哋叫 consequence， 因为你而家唔要讲惩罚㗎啦，即係话佢做咗啲唔好嘅嘢，佢要知道有后果嘅。咁我哋亦都有奖励啦，奖励呢就唔係贿赂啊， 咁就千祈唔好话咩你咁样做咗，我就请你去食饭啊，嗰啲就
1: 唔系
0: 咁好啦。咁另外咧就可以做嘅咧就系、是、譬如你会指出佢嘅问题啦，同佢一齐解决啦。咁如果大啲嘅细路哥咧，你就可以咁样做行为治疗咧。通常细啲嘅细路哥咧就难做好多嘅啊，因为佢哋都唔明白你喺度做乜嘢啊。咁、通常如果你长大咗啦，我哋讲紧系十岁以上嘅细路哥咧。就可以有啲效果好啲。如果 teenager 佢仲肯听你话嘅咧，咁个效果亦都很好。咁而除咗呢啲行为治疗之外咧，咁唯一剩翻咧就系药物治疗啦。
1: 系
0: 啊，咁药物治疗咧，咁就反过嚟啦。细个细路仔咧，我哋就唔系咁中意用，反而系大啲咧，我哋就可以配合用，但系通常都系。希望藥物同行為治療一起用，就唔好依賴藥物。大嗰啲咧，咁藥物差唔多係最有效、最方便嘅治療方法啦。因為行為治療嗰啲咧，你要睇嗰個病者自己肯唔肯去做啦。你同一個年青人講咧，就難好多；同一個成年人講咧，都唔係咁容易咁所以咧，就藥物咧就係、是、快有效，不過佢個非常之唔好嘅地方咧，就唔係根治。千祈不要以为说吃一个疗程啊就会好返，绝对没有这件事的、你是吃的时候就好，你不吃呢就什么都没有了。
1: 明白、
0: 所以要明白药物当然有副作用啦，虽然药物的副作用现在都是可控的、就不是非常严重、当然都有副作用呢，我们医生都会调节啦、如果去到要药物的时候呢，咁当然你要睇医生，咪听医生讲啦。
1: 明白。好。咁希望呢即係呢啲嘅即係建议呢可以俾到一啲嘅家长啦。咁梁医生咁好机会梗係要访问下你啦。其实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科㗎嘛，即係医生嗰类呢点解你会揀即係儿科呢一个嘅科目嘅呢好有兴趣知道。
0: 呢个问题呢、我都唔知点样答你好。咁其实呢就第一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其实好驚血㗎。
1: 啊真係
0: 呀。係呀，尤其是我自己啲血。如果我隻手流血咧，我就驚噶啦。咁、所以我自己已經同自己講：，我唔做得外科醫生噶啦，我一定要做內科。咁、內科嘅選擇咧又唔係咁多。咁、咧就我咧就覺得兒科係特別有興趣咧，就因為我覺得細路仔咧係真係非常之好嘅。我舉一個例就係、是、一個新車，如果壞咗，咁通常一件零件壞咗，你換咗咧，佢要另外一架新車。咁係幾好啊！你醫咗佢好有成功感。但如果一個好舊好舊嘅老爺車，你換咗呢件零件，佢係咪變咗個新車咧？唔係，佢聽日就第二件零件爛啦。即係我唔係咧，我都係老人家啦。咁老人家咧，就即係你都好明白啦。醫一樣又有第二樣，咁同埋好多樣都係好慢性嘅病。咁就對我嚟講咧，就即係冇得一個反饋嗰、那個。即係效果咁快啦，咁所以我做兒科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見到細路仔咧，如果你幫到佢咧，佢真係可以康復到完全康復，甚至乎佢本身有一個好嚴重嘅病，佢有啲天生隻手冇嗰啲，你幫佢咧，佢可以一隻手做到所有人做嘅嘢嚇。咁、你諗下，如果一個年長嘅人係冇咗隻手，你仲要教佢點樣一隻手做所有嘅嘢，係唔容易嘅嚇。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做兒科我嗰個 reward 真係非常之大。
1: 係。咁、梁先生其實兒科嗰方面係幾多歲至幾多歲嘅病人就稱為可以去見兒科醫生嘅呢
0: 呢問呢問題真係好。我出道做醫生嗰陣時呢兒科係零到十二歲喺香港。
1: 零到十二歲。
0: 好容易明白嘅點解零到十二歲。
1: 係。
0: 你有冇時間聽我講啊零到十二歲係因為醫院呢病房是去到十二岁，十二岁以上咧，佢哋一定要分男女，因为你唔可以将一个十四岁嘅男仔同一个十四嘅女仔放埋一间病房。
1: 哦，
0: 喺香港咧。
1: O K。
0: 咁所以咧嗰阵时做咧就零到十二岁。但慢慢咧香港都开始先进啦，就变咗就零到十八岁。因为发觉咧年青人咧同大人亦都系唔同类嘅，因为好多人都话细路仔唔系一个小大人。咁我哋都话年青人亦都唔系一个年青嘅大人，佢哋系另类一样人，大家都同意啦。咁、所以咧，因为大人医生太忙照顾大人啦，咁剩低落嚟呢个空隙咧，我哋就食埋啦。你咁讲，咁做一个你唔知道信唔信啊？就系、是、我个当时个老板啦，佢曾经真系讲过一句话同我哋讲，佢话：，唉，儿科冇得做噶啦。我话点解啊？佢话因为我哋而家啲预防针又咁好，啲细路仔咁健康。其实细路仔唔病噶咯噃，咁 其实而家现实咗噶咯，
1: 唔系
0: 真系细路仔好。我哋以前做学生嗰时嗰啲咩白日咳啊、脑膜炎啊、咩嗰啲病冇晒啦，因为你打预防针冇晒。
1: 但系而家好似又多咗啲，譬如糖尿病、一啲遗传病嗰啲，其实都唔少噶喎，系嘛？
0: 就多翻啲肥胖细路仔添啊！咁佢都系半啱啦，我哋都仲可以遗传到，可以仲要儿科医生。
1: 系
0: 咁、啊，但系咧就佢其实。他那時就是其中一個老闆要 expand 到去包括年輕人，所以他就用這個理由、
1: oh,
0: 喂、
1: okay.
0: 沒有了，你再看12歲以下沒有病了，我們一定要包括年輕人。所以來到加拿大呢就真的去到18歲了、
1: oh, 18歲、
0: 因為他們是單獨房的，咁就冇所谓啦，男仔女仔都可以一间医院啦。
1: 系、好，好啦，咁今日咧，即系好多谢啊，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啦，其实好详细咧，同我哋讲解咗呢个 ADHD 嗰方面一啲嘅情况啦。嗱、如果即系屋企嘅小朋友即系有呢个情况咧，可能咧即系去睇下医生啦，睇下点样可以帮到佢啦，系咪？好，咁啊就今日好多谢即系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都希望下一次咧可以邀请到梁医生再嚟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儿科嘅问题，好唔好啊，梁医生？
0: 好啊，多谢你，
1: 多谢你，好啦，拜拜，
0: 拜拜。
1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12: 阿爸阿妈系我啊。
13: 阿女喺欧洲点啊？
1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4: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2: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廉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究竟现在这个世界上总共有多少首录咗音的歌呢？根据一些专家的估计，现在全球录咗音的歌相信数目已经超过9700万首，并且与日俱增，直向1亿进军。那可能你会问，听一次要多久啊？那就让我们计一计吧。就当每首歌平均3分钟长呢，如果要听9700万首歌，当你每日24小时，除了睡觉那8个钟休息之外，日日都听足16个钟，那你就要听83年才是每首歌听了一次而已。何况到那阵时又不知道有多少新歌加入了，那就即是说听一世都听不完咯。哇，那些靓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听到咯，那怎么办啊？有计的，我们揀来听就得咯。好像这个节目那就是揀一些欧西歌来听了，还要揀一些好听的，越是好听的就听多些，这百年来的靓歌就已经够你听了。总之有得听就不要走鸡，那就怎么了。今天首先为大家登场的是来自 Spring Hill Nova Scotia 的 Anne Murray， 她要为大家演出一首 Kenny Loggins 和 Donna Lynn George 的作品，歌名叫做《一首爱歌》A Love Song。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 Topeka, Kansas 组成的五男 Rock Band。他们的乐队名就叫做 Kansas， 由他们的木吉他手 Curry Lefgren 所作的一曲 Dust in the Wind， Steve Walsh 唱主音， Curry Lefgren 和 Rich Williams 弹木吉他， Robbie Steinhardt 奏提琴和小提琴，以及唱 Harmony 和 Backing Vocals， Phil Ehart on Percussion 的 Dust in the Wind 上榜 Billboard Hot 100 的 Top 10，并且成为金唱片，这首标榜乐器的 Soft Rock。现在为你送上

1990年成立的德国新浪潮 band Enigma， 意思即是谜，是谜语那个谜。凭个 band 的名字你可以推敲一下他们音乐的风格了。由他们的创队人 Mihail Cretu、 Fabrice Kudat 和 Frank Peterson 合作的一曲 Sadness Part 1， 成为1990年在世界上24个国家的 No.1 song。 这首打破传统与别不同的歌，现在就为你送上。

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黄成慧，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游水鹤蚝$1.98一只，新鲜牛仔骨$9.88一磅，新鲜有骨猪扒$3.88一磅，武或青提子$3.98一磅，罗马番茄$1.38一磅，油菜心$1.68一磅，急冻海鲜汤面$4.88一碗，急冻去头白虾$10.88三包，汇丰士拉叉辣椒酱$4.58一瓶，金兴江西米粉或濑粉$4.58一包。
2: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0: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0: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起。
3: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0: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3: 全场低至五折起。
0: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5: 有少量条件限制。
6: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俄国19世纪钢琴家、编曲暨古典乐指挥 Anton Rubinstein， 他的作品《Romance in E Flat》Opus 44 No. 1，很多人都叫做 Rubinstein's Romance。这首歌的旋律在1942年被 Mo Javi、Jack Fulton 和 Nat Bongs 改编成一首 pop song， 叫做《You Are But a Dream》。意思即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梦，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的 Sarah Vaughan 现在就为你唱出。

But a dream I hope I never waken. It's more

跟住落嚟登场嘅系 Engelbert Humperdinck， 佢为大家唱一首 Charles Chaplin 为佢嘅有声电影 Limelight 而作嘅主题音乐 ，Jeff Parsons 同 John Turner 填上英语歌词嘅 Eternally。

来自 Santa Rosa, California 的 Julie London, 现在为你演出一首 Robert Allen 作曲 ,L. Stillman 作词的1957年作品 Chances Ar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2: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美味，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0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3: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10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 Ray Noble 1934年首次面世的一首作品，现在已经成为 Pop and Jazz Standard， 歌名叫做《The Very Thought of You》，来自 Teaneck New Jersey 的 Ricky Nelson 现在为你唱出。

1961年4月1日愚人节，在苏格兰 West Lothian Blackburn 那里的 Boyle Family 出生了一个 BB 女，父母替她取名 Susan Madeline。 Susan 出身寒微，父亲是矿工，母亲是速记打字员。 Susan 在出世的时候因为缺氧而患上学习障碍，她读书不多，在校内经常被欺凌，但至少就在教堂里面唱歌。2008年8月，他报名参加电视台举办的 Britain's Got Talent 天才表演，在初赛中入选。2009年4月11日，超过1000万的电视观众收睇决赛，播报员宣布 Susan 要唱出 Les Miserables 的插曲 I Dreamed a Dream。 因为 Susan 样貌容禄，体型半漏，加上鹤发珠黄，在场的观众都认定他是不自量力，而报以轻蔑的眼光。评判问他今年贵庚，他答40有7，当场已经引来不是吧的目光。当被问到梦想为何的时候，他说想做职业歌星。评判问，那为什么今天你还未达成愿望啊？他回答说，因为还未有人给机会我。评判继续问，那你想成功到好像哪位歌星呢？他说我很想学 Elaine Page 一样那么成功。此语一出，当时引来哄堂大笑，现场观众都想着他的演出必定是搞笑收场，唱不得几句就被人叮出局。谁知他一开声唱了一句，歌声就动人心扉，现场观众和评判无不口定目呆，肃然起敬。一曲唱罢，全场轰动，起立致敬，有些欢呼，有些热泪两行。就是这样， Susan 就在一夕之间从一个其貌不扬的47岁女人成为世界名人。2010年5月的 Time Magazine 选这位 Susan 为世上第7位最具影响力的人，排名远远高过当时的奥巴马总统。 Lesson learned,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即是说一本书有没有内容不是看它的装潢，所以人的价值亦都不是靠看外表的。现在请欣赏 Susan Boyle 唱令她开展传奇一生的 I Dreamed a Dream。

Frank Sinatra 一生总共录咗几多首歌？虽然未经点算，但有理由相信系超过1000噶，而且大部分都系英语歌，其他嘅语言就比较少啦。所以今日为你带嚟难得一遇嘅意大利语歌曲，系 Ernesto De Gurtis 作曲，佢哥哥 Giambattista De Gurtis 写词 ，Claude Evelyn 填英语歌词。英文歌名系 Come Back to Sorrento， 即系意大利文嘅 Donna Sorrento。

跟住落嚟喺1940年代，喺美国为 swing bands 编曲作乐而驰名，其后发展佢自己个人嘅风格，音乐界称之为 exotica 嘅 easy listening music 音乐大师。佢嘅作品风行于50至60年代嘅 Lee Baxter 领导佢嘅乐队演出佢1956年嘅美乐，内容丰富，一听难忘嘅 The Poor People of Paris。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5: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8: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谷记心声》，我系李策。1935年，由 Ginger Rogers 同 Fred Astaire 合演嘅歌舞片《Top Hat》喺片中 ，Fred Astaire 同 Ginger Rogers 共舞嘅时候，向佢唱出一首歌，系 Irving Berlin 嘅作品，成为1935年嘅 No.1 Song。现在来自 New York 嘅 Steve Lawrence and Edie Gourmet 以精彩嘅和声配合出色嘅大乐队伴奏，为你演出呢一首轻松写意、其乐无穷的 Cheek to Cheek。

跟住登场嘅系来自 Manhattan New York 嘅 Carole King， 由佢自己弹琴同唱出佢自己原创嘅作品，一首感人嘅 You've Got a Friend。

Apache 是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原住民，在历史上他们是游牧和善战的部族，在很多荷里活的 cowboy 片中都有他们的出现。 Jerry Lorden 就有一首著名的音乐作品以 Apache 为名，来自 Hackleberg Alabama 有 Southern Gentleman 雅号的 Sonny James， 现在就唱给你听。

大家刚听过的是《西曲寄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的信息，转头回来我们继续精彩的欧西歌曲，千万不要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3: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良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记心声。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记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在普天之下能够发明制造和领会音乐的就只有人类。录音技术的改良和收听媒体的多元化，让我们可以认识和欣赏到最近一世纪至今的 Wonderful Melodies。 从这个节目中你可以找到一些撩动情怀、启发智慧、与你默契神会、让你体会人生的歌曲。60年代 Psychedelic Rock 的代表作之一是1965年在 Los Angeles 组成的 The Doors 乐队，他们四位创队成员的原创作品。在这首歌里面， Ray Manzarek 左右手都出齐，右手弹 Vox Continental Combo Organ， 左手就弹 Fender Rhodes Keyboard Bass， Robbie Krieger 弹 Gibson SG Electric Guitar， John Densmore on DrumsProducer Paul A. Rothschild 在后期录音，再加上 session musician Larry Nachtel 弹 Fender Precision Bass Guitar 以增强 bassline 的效果。当然不少得的就是主音歌手 Jim Morrison 魅力的歌声，一起创造出不同凡响的经典 Light My Fire。

来自杜隆一法国歌手、钢琴手、编曲暨演员 Gilbert Bécaud 曾经在1955年演绎他自己作曲 Pierre Delanoë 作词的法语歌 Shellback Town， 意思即是我属于你。Manny Curtis 填上英语歌词之后，歌名就叫做 Let It Be Me。 今天两位加美歌手就为大家演出这首名曲，他们就是来自 Spring Hill Nova Scotia 的 Anne Murray 和来自 Norman Oklahoma 的 Vince Gill。

0: 高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 福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3: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丰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丰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2: 丰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4: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自营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午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5: 美颜天花板系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6: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灿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来自 Oklahoma 的 Patti Page 是50-60年代上榜歌曲最多和唱片最畅销的 Pop and Country Female Singer， 她现在为你演出一首1952年上榜首2个月销量超过100万张 Jessie May Robinson 的作品 I Went to Your Wedding。

而继 Jacksonville, Florida 的 Country Pop Singer-Songwriter Johnny Tillerson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 Ian Samwell 和 Gene Slater 的作品，是1963年相当受欢迎，尤其在东南亚包括香港，很多人都喜欢听的 You Can Never Stop Me Loving You。

无论唱快歌慢歌都具吸引力的 Gloria Estefan，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 George Mottola 和 John Mariscalco 1956年的抒情作品 Goodnight My Love。

0: 音乐剧《The Student Prince》当中嘅插曲啦。呢首歌喺1954年《The Student Prince》嘅电影中，由 Mario Lanza 喺幕后代 Edmund Purdom 唱出嘅呢一首《Drink, Drink, Drink》。
1: Lift your stein and drink your beer. Rise, Stei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呢？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咧，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呢个称号嘅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øl）。40年前咧，佢发明咗全球第一座三叶式嘅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嘅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嘅典范，而离岸风电亦都系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嘅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系4.95个 MW， MW 即系8万瓦，而4.95即系495万瓦，而呢一个量咧系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嘅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呢，则是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在位于爱尔兰的 Welney Wind Farm 更加是全世界最大的离岸风场，那里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的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急冻冇骨猪肉眼扒$2.88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仲有妃子笑荔枝$2.99一磅，急冻功夫黑鱼片$9.96两包，李锦记旧装蚝油$5.87一瓶，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梅干菜锅盔$4.77一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7月10号星期五中午12:30到5:30喺大统华 Marine Gateway 分店，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1: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英国摇滚乐队 Procol Harum 推出嘅第一首歌。灵感来自巴克的古典音乐，灵魂歌的唱法与别不同的歌词是这首歌的特色，是1967年在澳洲、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新西兰、西班牙以及英国的 No.1 single， 自推出以来全球至今已经有超过1000个录音版本。来自 Berkhamsted Hertfordshire 的英国歌星 Sarah Brightman 现在为你演出这首 A Whiter Shade of Pale。

Mario Pensieri、Daniele Bacci 以及 Roberto Liberaghi 合作写成嘅曲《Quando Mi Innamoro》，有好多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日本、瑞典、芬兰以及爱沙尼亚，都有其当地语言嘅歌声录音版本。至于英语版本，就有 Engelbert Humperdinck 脍炙人口嘅呢一曲《A Man Without Love》。

生于 Tuscaloosa, Alabama, 自小就移居 Chicago, Illinois 的 Dinah Washington, the Queen of the Blues, Queen of the Jukebox, 以及 Queen of the Jam Sessions 的美誉。今日他为你演绎一首 Bob Russell 和 Lester Lee 的作品，这首歌已经成为 Jazz Standard， 歌名和内容一样咁悠远，名叫 Blue Gardenia。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3: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4: 公啊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他吧！
5: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7: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8: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谷纪心声，我是李策。来自 New York City 的 Janice Ian 现在手持吉他伴奏，情深演绎他自己的原创作品，讲他身为一个17岁少女的时候对这个大千世界的体会，歌名叫做 At 17。

19世纪匈牙利钢琴作曲家 Franz Liszt 的作品 Liebestraum No. 3 in A flat， 旋律美妙绝伦， H. Kubert 改编之后成为 pop song So Near Yet So Far， 意思即是咫尺天涯。来自 The Bronx New York 的 Jerry Vale 联同 Glenn Osser 编曲及指挥乐队为你演出。

现代的人移民比上几代的人肯定是幸福得多了。原因是现在资讯发达，让我们预先就可以知道当地的文化、气候和风土人情。回想百几二百年前的北美洲，当时是逢车征西的时代，那阵时的人要移居异地，只能单靠马匹，冒着生命危险去到边就住到边。如果一个地方不啱住，就只好继续向前行，直至到找到较为适合的地方，才可以停下来重建家园。过程可以为相当艰苦的。想感受一下前人的生活怎样风尘仆仆，那就要听下 Stanley Labowski 作曲、Herb Newman 作词、Patsy Cline 演绎的《The Wayward Wind》。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i Gai Yau Chang Yi Lang Bodo Summon. Sega Bay Sublock Yang Tu Tai Choi Gala Dai Chu Sang Widow Molok Gong, Gala Dai Dai Hai Sega Chuk Hip Pai Hong Dai Sam Subway, Molok Gong Pai Hong Dai Lok Way. Molok Gong Dai Yin Dai Chuk Kau Gai Gai Chi Ging Lui, Gu Gai Kudai Hai Sega Bay Sublock Yang Choi Si Chung, Hoy Yi Kik Pai Gala Dai Gai Gai Wi Bigao Go.加拿大队主教练 Jesse Marsh 在星期五于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经已表示，对方球队几乎没有任何弱点，除了纯粹体能之外，摩洛哥队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胜过加拿大队，战术更加流畅及精明，传球更为出色，技术也都更为精湛，经验更加丰富。不过在场的摩洛哥媒体就指责 Marsh 夸大双方的实力差距，期望将责任和期望重担压在实力较强的摩洛哥队身上。摩洛哥队在2022年世界杯上打入了半总决赛，并在2025年的非洲杯上进入了最终决赛。两队曾经在卡达交锋时候，摩洛哥以2-1击败加拿大队，而他们丢失改球亦都是摩洛哥自己把乌龙打入自己龙门的。上午的赛事在侯斯顿举行，将会有数以千计的加拿大球迷参与，与身在本地的国民一样，会身穿红色球衣，挥舞着加拿大国旗，为加拿大队打气。早上在大湾地区亦有多个观看派对，除了市中心 Jackpool 广场、PNE 球迷场地、Grandpool Island 场地、北湾 Lonsdale 码头附近的 Ship Yard 有盖户外场地、Bissau Norm Mackenzie 广场，另外多个城市亦都有自己的观看派对。俄罗斯军队方面表示，经已侵占了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洛夫卡。报道话，在当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推进过程里面，长期寻求侵占的关键据点。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晚公布，总统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中心，并就当前区域局势以及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汇报，俄军上月对乌克兰境内的军工综合体以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五次大规模打击。对象包括生产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械人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的30多间企业，以及10座机场以及5处能源燃料设施。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福罗夫就报告，正是努力扩大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安全区，但是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军方又汇报话，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报道话，那里是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推进过程中长期寻求攻占的关键据点。格拉西莫夫话，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敌人在有关地域内的重要防御枢纽之一。普京亦都话，那里是顿巴斯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攻占到那里是一项重要战略成就。普京又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这样做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攻占的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曾经表示，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曹华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80%满的，其余航班位置都不算太过松动，公众最好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的，特别晏昼3点钟的航班位置比较紧张。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回到 Taw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80%满的，其余航班位置都不算太过松动，公众亦都是最好预留位置的，特别今晚黄昏8点9点是十分紧张的，差不多达到90%满的了。由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10分，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到 Horseshoe Bay 码头这边，下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钟，大约得一半满，其他航班位置都是十分松动的。跟着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入到内陆的温度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10%。 今晚主要天清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雷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4度，雷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雷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5: 搵老中医师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4: 点样搵师徒直身老中医啊？
5: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7: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 回声论坛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陈敏明。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7月4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请了两位嘉宾，这个是彪汪王立仁大哥。
11: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10: 还有陈乔文陈 Sir。
12: 好，大家好，各位早晨。
10: 今日咧就7月4日，咁啊咁啱咧就係美國嘅立國250周年紀念。咁我想用呢個日子咧同大家談論下美國。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道美國係我哋隔離最大嘅國家，對我哋嘅影響力咧由經濟、貿易、政治、文化無遠弗屆。咁啊，美國呢個國家其實講起嚟咧，當然啦，好多聽眾咧對美國都有一定嘅認識噶啦。咁我今日要講係咩咧？嗱，美國係一個算係年青嘅國家啦，250年啊嘛。咁啊，話長唔長，話短就唔短。即係對於好多即係老牌國家，好似英國啦、中國啦，甚至日本啦、法國嚟講咧，佢都算係一個年青國家。咁啊，當然啦，比二次大戰新生成立獨立嘅國家，咁佢比較歷史悠久一啲啦。咁但係咧，美國呢個國家好奇怪嘅，佢短短喺250年之間之內咧。特別在20世紀啊，短短佢立國嘅時候咧，只不過喺北美13州一個好小嘅地方，歐洲列強當時完全睇佢唔在眼內嘅。咁啊，經過佢不斷嘅發展，咁啊，到上世紀咧，經過咗二次大戰啦，同埋對蘇聯嘅冷戰勝利結束咗之後咧，就變咗世界嘅超強喎。咁咧，唔單止係呢方面經濟實力同軍事實力喎。而美國嗰個政治制度啦、文化價值觀啦，對我哋世界都好大影響嘅。例如啦，好簡單，即係喺250年前嘅今日咧，佢哋喺費城啊，美國嗰班立國先賢咧，就嘅有一個叫美國嘅獨立宣言。呢個形成為西方啊，即係講我哋嘅自由價值觀啊、民主體制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文獻嚟嘅。再加上咧，即係經過咗7年嘅獨立戰爭啦，即係英國，我唔同你玩啦，我俾你獨立啦，等你自生自滅啦。 咁佢哋就立咗自己嘅憲法。所以美國好多方面啊，即係由佢嘅立咗嘅憲法啦，佢嘅價值觀啦、行為準則啦，都成為咗好產生咗對全人類所有國家都好大嘅影響。即使就算中國啊，就係江澤民嘅年代啊，都不斷即係講美國呢啲民主，我哋又好優秀嘅，我哋即係係一個好嘢嚟嘅咁。咁但係呢、這個美國點解會走到今日咁強盛咧？起碼好似喺十二十世紀啊，即係世界嘅單一超強。就想問下兩位大哥嗱，美國點解即係我哋大家都每人都有啲理由出嚟嘅？我想即係大家集中就討論一下，點解喺短短二百年間？美國就可以即係成為一個世界咁強大嘅國家咧？阿黃師傅先啦。
13: 好啊。嗱，美國最高明之處咧，就係製造咗一個叫請君入瓮依個局勢出嚟。嗱，大家都知道啦，美國喺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佢都係用依個英式裝備嘅，即係好似我加拿大。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咧，都有參戰嘅時候，全部英式裝備嘅。但係隨住第二次世界大戰嘅中後期咧，美國可以快速地全部美式裝備，係好快嘅。換句説話，美國係早有準備。美國係來自英國嘅一群精英喺度立國，立國咗之後咧，佢哋好有深謀遠慮。亦都有遠見，咁啊喺佢立國咗之後咧，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嘅分途，美國又迅速展現到佢嘅能力。第一，佢超強嘅製造能力啦；第二咧，因為佢個地處環境有兩個海隔住，佢完全唔會受到戰爭嗰個波及，相反佢仲可以支援人哋。所以在兩次大戰之後咧，你見到美國嗰個國力啊、經濟迅速呢個上升嘅，而佢最叻嘅一樣咧就係製造咗一個夢想世界。到今時今日為止，全世界嘅人咧想發達去美國，想有作為去美國，想學到新嘢去美國。所以喺二次大戰之後。佢嘅高速鐵高速嘅呢個公路嘅建設啊，高樓大廈成為一個人每一個人嘅夢想之地。更且嘅就係佢喺個歌唱啊文化方面咧，創立咗一個夢工場，好似啊荷里活啦，好似迪士尼世界咧，每一個層面都做到。另外在飲食方面，他亦都創造了一個所謂奇蹟咧，由可口可樂到漢堡牛肉包，每一個人由細到大任何年紀都受到他的影響嘅。喺咁嘅情之下，到今時今日，我哋無論去讀書好啊，點解我哋嚟到依度咧，唔多唔少都係受到他的影響。時至今時今日，佢個最成功嘅收割咧，就係將全世界所有精英人才嗱，你諗下培養一個細佬哥，由讀幼稚園一路到大學，然後出國留學，揀嘅邊度啊？揀嘅係美國。去美國讀書嘅時候，連帶依個老豆老母啊、身家移民咁樣，淨係依個收割全世界嘅精英人才。依度已經係遠遠超過咗佢其他嘅嘢啦，其他嘅好似軍事個軍工嘅發展啊，經濟上邊嘅發展啊，當然啦，其中啊經濟金融嗰方面咧，佢係遠遠超過依一部分啦。但係毫無疑問地，到今時今日，佢嘅夢想之刀咧，夢想嘅角度咧。仍然是影響緊全世界，甚至今時今日的中國，仍然有很多人，我始終都想去美國行一轉啊！咁由此可知佢嘅影響力有幾大啦，主持人。
10: OK， 陳 Sir 咧，你嘅睇法咧？
12: 我同意正話標叔叔講嘅嘢嘅。嗱，兩位主持都曾經講過咧，就話美國立國之後呢二百幾年一路發展上嚟，咁而特別咧。我就想跟你讲下二次大战之后， 美國呢做了兩件是非常好的事。第一，他掟了兩個原子彈，怕震攝了日本，因此呢他平定了亞洲的大戰。所以呢那時候全世界都向他鞠躬，因為他做大哥，因為他可以告訴人我是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不服的，你不要搞錯，直至到今時今日，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日本簽的不是叫行書，我們叫行書，它叫中戰書，整部所有的日本的字是沒有講到是投降兩個字的。所以他說，我記得看過一齣戲，就是說當這個日本撤走的時候，在中國，中國那個軍官就說，你們已經敗亡了，那個軍官很豪氣說一句，我不是敗給你們中國的軍隊，我只是敗給美國兩個原子彈，我聽天皇話，家下就要停止。
10: 好，我們先聽下客戶信息，回來再給曾 Sir 繼續。
1: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 家福扫过门窗咯。
14: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5: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5: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斯新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7: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不要存有侥幸的心态，都可以有效地避免到意外的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教车师傅和大家分享正确的驾驶态度。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8: 回声论坛
1: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陈敏明。
10: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今天我两位嘉宾就是王立仁、标汪大哥和陈乔文陈 Sir。 我们现在开放了我们的电话热线，欢迎观听众参加讨论。我们电话热线号码是604-267-1320，等阿陳 Sir 再繼續講落去啦。
12: 美國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就因為佢自己嘅地緣政治關係咧，佢自己成個地方，你諗下，佢係唯一一個冇受過戰亂嘅地方嚟嘅。大家睇到歐洲打到亂七八糟，亞洲打到亂七八糟，美洲咧直情咧，你可以睇到嗱，成日佢咧，家啲人講就話啊，美國咧話係呢個台灣係不沉嘅航母艦，我要話俾你聽。美國呢一片土地咧係不沉嘅超級超級航母艦，即係問你點樣火都明，兩個大洋隔住咗，你點樣燒都燒唔到喺我度。第一，你睇下亞洲每一次有任何戰亂，有錢佬將啲錢掟咗去美國，難民走去美國， 亞洲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大家嗰時候個個去到美國都唔知幾開心。我哋成日咧就 American Dream 啊，美國夢。你正話阿黃師傅所講，咁我成日都好簡單啫。你睇下當時啊，如果你嚟到美國，美國只狗都有車坐，你中國人喺度行路赤腳打仗，喂，真係好大嘅落差喎，大佬。嗰個時候真係美國係真係天堂嚟嘅，呢個係絕對係事實嚟嘅，係咪？所以嗱，佢嘅製造業嗰陣時，大家正我講過啦。我話你睇美國咩都係美國貨，美國貨係咩啊？你買雪櫃有 Frigidaire， 冷氣機有 Carrier 啊，你買電腦有 IBM 啊，你買呢個嘅啊呢個衣著有 Coach 佢嘅名牌喺度啊，再有連底衫褲都有 Jockey 嘅大佬。全部是 Made in U， 即系 USA 嘅牌子，後期當然已經唔喺美國做啦。啊，咁但系你諗下，即系由你由底到面出嚟打得嘅唔打得嘅，全部咧冚唪唥有齊。所以啲人去到美國，美國夢係啱嘅。但系你正話咧，美國嘅文化嗰樣嘢咧，我就有一樣文化我一定要講，就係佢食嘅文化咧就係垃圾。我又話俾你聽，大家都知道啦，喺美國度喺內陽，我自己喺美國讀書，我又話俾你聽，啲人成日講就係叫做增寬。啊！喺美國，如果係好嘅餐廳咧，一流餐廳咧，係只有法文係冇英文嘅。啊！你如果要去嗰啲好 top 嘅西餐廳，而喺歐洲嚟講，當然大家知道法國菜出曬名㗎啦。咁喺美國嚟講咧，啲大城市啊 ，New York 啊嗰啲咧，兩樣嘅，即係後期咧就將法文同英文都印咗喺個餐牌嗰度。咁你可以知道咧，美國咧喺食物呢方面咧係最差嘅。但係咧，其他好啦，好似你所講軟實力。有呢個荷里活嘅啊，呢、這個嘅啊，佢哋誒唱歌啊，佢嘅夢工場啊，可以影好多嘢啊，甚至有啲人話佢咧連拍登月嗰個嘅嘢咧，都話佢係假人傳啊！呢樣嘢我唔證實啊，咁話佢嗰個咧都係喺可能喺呢個影棚嗰度搭出嚟嘅啫，咁講。咁你可以知道佢嗰個電影嘅實力咧係真係非常之強。好啦，我哋細個聽嘅時候，你知唔知我做咩嘢咧？我哋咧，因為我住屋企咧，你個隔離咧，因為你嗰陣時都係木板啲房嚟嘅。我最記得咧，我係讀書隔離一個女仔就好中意聽歌，冚唪唥咧就聽曬歐西郎歌曲。咁我咧就喺度讀緊書，我就鬼殺蟲，我咧起好似你，成日嘈喧巴閉嘈鬼住我讀書。但係點知後期你淹點啊？佢唔開心機咧，我就讀唔到書。真事嚟噶嘛？你
18: 中咗毒，
12: 中咗毒啊！直情即係嗰頭咧，佢就喺度唱緊歌啊！我即係啱啱正話嚟之前，我聽過咧，我哋有啲歐西郎歌曲 ，Patty Page 啦。Poenka 啦，啊，你諗下嗰個嘅影響對我哋呢一輩成長嘅人，大家我相信都知道係聽過曬。啊，我記得我中學有個女仔，我哋中文中學有個女仔特登改個名叫 Diana Anka Chan， 佢姓陳嘅，咁啊特登將 Anka 嘅名擺埋落自己度，咁你可以知道佢係真係超級 Poenka 嘅 fans。咁所以嚟講咧，喺整個嘅文化咧，佢除咗佢嘅真正嘅武，即係呢個武器方面嘅實力之外咧。亦都睇到佢呢方面嘅軟實力咧，係非常之強嘅。咁唔可以大哥有咩補充？
10: 係唔該曬，陳 Sir。嗱，其實咧，美國喺短短一百年間啊，即係咁講，大概即係由十九世紀中葉一路到二十世紀中葉，打完二次大戰，成為一個世界最強大嘅國家，有咁大嘅影響力，吸引到全世界人啊，唔係淨係歐洲人啊。亞洲人、非洲人都覺得呢個美國夢，我只能去到美國先可以實踐到嘅。
12: 冇錯，
10: 你都吸引到嗱，我哋即係香港仔啊！我哋當年細個，我都同學畢咗業嘅，即係讀完中學就第一件事就去美國讀書啊！希望留低喺度，咁好多同學都留低喺美國，一路做完書做嘢到而家退休啦。咁有啲退休翻咗去香港，翻咗去大陸啦。但係大部分係留咗喺美國嘅。咁即係美國能夠咁成功咧，喺歷史上咧。咁快啊，係好少見嘅。佢有個獨特嗰個條件嘅，就係因為咧冇一個國家個地理位置啊，佢嘅資源啊、人口啊都係一樣噶嘛。嗱，中國有中國嘅局限性，印度有印度嘅局限性。美國咧，佢得天獨厚啊，因為最初咧，即係由即係16世紀開始啦，即係英國人、法國人開始移民嚟北美洲嘅時候咧，佢哋一小撮好細嘅一個群體嚟嘅，因為慢慢發展到即係美國獨立戰爭前後啦。咁喺即係現在嘅北美，即係東北邊啊，北美十三州啦，我哋叫嗰度咧，就嗰啲原本嘅英國人嘅後裔咧，就唔滿意即係英國嘅統治，覺得咧我點解我哋要交重税，而喺英國國會冇發言權？佢哋最初爭取嘅係點咧？我哋要喺代表喺英國國會發聲， 咁啊，英皇就乔治三世就唔俾佢，咁结果咧就搞出佢哋终于后屘，哎，咁我既然系咁，我哋自己玩啦，我唔同英国玩啦，咁结果就打咗七年独立战争，咁啊成功咗啦，咁其实当时嘅英国对美国咧嘅新生嘅美国咧好唔客气嘅，所以隔咗即系有几十年啦，又发生咗叫第二次独立战争，就系1812年就打加拿大啦，嗰阵时我哋加拿大仲未独立噶嘛。咁啊，打咗又打咗幾年，咁終於就覺得英國同埋美國得，我又唔可以征服對方，又唔可以征服對方，大家和平相處啦。咁就喺49，即係五大湖區中間畫條線，羅倫斯河中間畫條線，喺北緯49度
13: 一條直線啊！
10: 一條直線，嗱嗰陣時未到西部㗎，未到 Oregon， 未到 BC 省嘅嗰陣時，唔知 BC 省係咩嚟㗎。OK， 咁就跟住美國咧就可以自由地發展啦。因為點解咧？啊，頭先啊兩位嘉賓講過啦，即係美國咧喺就喺兩個大洋中間，就唔好似歐洲啲國家喺咁

0: 咁所以美國去拓展西部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啦。大家知道啊，西部啊，我哋細個聽牛仔片啦，嗰片大片嘅草原，基本上係好豐富嘅農業資源嚟噶。因為嗰陣時印第安人咧，仲未開始發展大規模嘅農業啊。
1: 佢連馬都冇。
0: 馬係哥倫布先啦。
1: 冇錯啊。
0: 15,000年前咧，美洲有馬嘅。不過被美洲原住民的祖先殺曬，所以美洲人第一次看到歐洲帶來的馬很神奇，人可以騎在動物上面，動物這麼高大的呢，所以就是令到他們美國征服西部、開拓西部很容易。我先開放熱線聽聽張女士的電話。張女士早晨。
2: 各位主持人，我很同意黃立仁先生所說的歷史同埋佢嘅背景嘅，咁我而家想加多几句落去。這个美国初初开国嘅时候咧，佢系英国嘅殖民地嚟嘅。点解美国咁有钱呢？就系英国将所有殖民地，佢嘅殖民地纳用不择不我啲中文啊，不择
1: 不择手段
2: 咧，咁咧嗱，納曬其他嘅殖民地嗰啲資源同埋嗰啲錢咧，佢抌喺邊度咧？佢就係抌喺美國嗰度，儲藏喺美國嗰度嘅。所以美國初初係咁有錢，而家唔係啦。OK， 咁咧點解佢咁多精靈咧？你知啦，英國佬最興啦 talk 講嘢噶嘛，同埋佢講嘢好圓滑噶嘛，美國佬。英國佬同埋好奸猾，同埋好圓滑嘅英國佬講嘢，叫做 debate。嗰個 Oxford University 咧，有一個咧項咧叫做 debate 嘅。OK， 唔好講嗰啲啦。咁咧，我就講翻下點解美國咁多精英喺度咧。OK， 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希特拉咧就拍走嗰啲猶太人。咁咧，好多嗰啲猶太嘅精靈咧，就跑咗去美國嗰度 ，OK， 就匿埋喺美國嗰度，驚希特拉拍嘅啫。咁咧，其中一個咧就係愛因斯坦，佢發明原子彈嘅，希特拉唔俾佢走噶。希特拉佢話：我要你唔准走出德國。佢係德國愛因斯坦係德國猶太人嚟噶。希特拉不准他走，怎样呢？美国佬将爱因斯坦绑架去美国的。那些精英呢，德国犹太人啊什么的，那些精英呢全部跑去美国躲在那里的。所以他这么多精英 ,ok? 还有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中东呢油田呢开发了。好多钱，好多钱啊，大把钱啦！咁咧，佢就霸晒呢个英国佬啊，初初咧就霸晒中东嗰啲油田先嘅，霸埋伊朗啊，所以伊朗咁憎佢，霸埋伊朗嗰啲油田啦，就咧就成为一个美国最大嘅油公司，叫做 Aramco 啊，佢而家喺沙地阿拉伯嘅。因为我细佬个女咧喺沙地阿拉伯出世嘅，识讲阿拉伯文嘅 ，OK。
0: OK， 多谢张女士啊， okay. 我哋到休息时间啦，你有冇兴趣打翻转头啦？唔该 ，OK。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4: 呢个节目系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呢啲术语就係话俾你知边一个係遗嘱入面非常重要嘅人物啦。第一个就叫 Will Maker， 呢一个就係做遗嘱嘅人啦。跟住就有執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这个就是帮你过了身之后处理所有事情的人，包括申请遗产认证、分配资产，简单来讲就是帮你执手尾那个人。跟着就有 beneficiary 受益人，这个就是拿到你的资产、拿到你的礼物的人，

0: 亦系屋企人，可以系朋友，甚至机构都得。跟住就有 guardian 监护人。若果你有一个小朋友系19岁以下嘅未成年嘅人咧，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凑佢，凑佢凑到19岁，等佢哋做咗成年人就可以将个资产交俾佢啦。若果有任何嘅法律疑问，记住揾一个专业人士解答你嘅问题。
1: 因此释法系由 CBA 永安防道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加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6: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5: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6: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5: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6: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7: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7: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8: 哇，几百元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8: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7: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诗言。
8: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3: 汇星论坛
9: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陈敏明。
10: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的节目，今天我两位嘉宾就是黄立仁黄师傅和陈 Sir 陈乔文。我们继续讲讲美国的崛起的原因，因为美国的这个这么特别的国家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复制到的。因为刚才我提到他立国成功站稳脚跟之后呢，就開始啦。最初大家睇下13个州咧，只不過係北美洲一個角落頭嚟嘅啫。咁但係你經過幾十年嘅時間咧，就不斷向西部開墾。嗱，唔係開墾，唔係嗰啲地方冇人噶，嗰啲地方有原住民嘅。咁佢用嘅手段咧，坦白講係現在睇嚟咧係相當殘忍嘅，即係甚至係講係種族滅絕，將呢啲原住民咧一路趕到而家見到我哋殘存嘅原住民喺美國咧。就住喺沙漠，佢叫印第安人保留區。咁佢佔領咗，即係美國白人咧，就佔領咗西部廣大肥美嘅農田。嗱，嗰陣時即係19世紀中葉咧，都仲係一個即係農業社會嚟嘅。咁佢人口唔夠多，咁咁大嘅地點樣種咧？啊，咁佢諗咗辦法，就以前英國人剩翻嚟嗰個辦法，就喺非洲引進大量嘅黑奴。喺即係由16世紀一路到19世紀啦，呢幾百年間咧，佢哋喺非洲引進咗大概2000萬嘅黑人喺美國做奴隸。咁喺幫美國做奴隸咧，就當然嗰個情況啊，嗰個環境好凄慘啦。咁但係造就咗美國嘅第一桶金咯。咁啊，到19世紀中葉啦，即係美國開始工業化，因為18世紀末嘅時候英國就開始工業革命啊嘛。咁工業革命咗之後咧。就美國咧就想偷美國啲絲啦，所以而家大家知道咧點解話知識產權啊，話中國翻抄即係美國嘅嘢，或者以前日本翻抄美國嘅嘢，其實喺200年前咧就美國抄英國嘅嘢。OK， 有好多文章介紹呢個情形嘅。咁啊，當然啦，你咁大個國家，加上歐洲喺19世紀不斷嘅戰亂咧，就導致咗大量嘅歐洲難民啊，就去美國，嚮往美國夢。 當時美國的很多法例是怎樣呢？因為歐洲你即趕走了印第安人之後，廣大的土地呢要人耕田才有稅收的嘛，才有收成有財富的嘛。總之你歐洲的人呢，因為在譬如英國本土那些除非你是貴族，即是長子的孫有繼承權，就普通農民是沒有土地的嘛。那他怎樣呢？你唯有去了美國，去了美國呢就美國政府說的，你能夠去到哪裡插旗，那些地就是你的。咁啊，好大用吸引咗即系歐洲移民喺十九世紀嘅美國夢啦。咁啊，到後來啦，工業革命成功咗之後啦，咁啲工業革命要咩啊？要煤啊，要石油，要鋼鐵噶嘛。啊，原來美國咧係好多呢啲資源嘅。咁於是乎造就咗咧，到十九世紀末啦，即係大概130年前咧，美國嘅 GDP 啊，整體 GDP 嘅國民增產總值咧，已經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咁啊，再加上咧。當時喺歐洲咧，喺美洲咧，唔係淨係美國一個國家噶嘛，有加拿大。咁加拿大我哋梗係唔敢惹佢啦，佢咁大隻啊嘛。咁咧，但係喺到十九世紀中葉嘅時候咧，佢嘅鄰國嚇南邊嘅鄰國墨西哥咧，就好大個國土嚟噶。咁美國就借頭借路揾個藉口，就發動一場叫做美墨戰爭，就1846打到1848打兩年，就將墨西哥一半嘅領土咧攞咗入美國版圖裏邊。所以現在美國三分一的國內的領土啊，係沿住墨西哥嘅，即係大家數下，即係由加利、California、Nevada、Arizona，
11: 墨西哥州已經係咯，
10: 呢啲 Texas 呢啲名字全部都西班牙文嚟，原本係墨西哥，原本係西班牙，後來墨西哥俾美國咧就夾硬攞咗過去，咁完成咗美國嗰個幅員咁大一個國家啦。咁啊自此之後啦，美國當然好好利用呢啲資源啦，所以踏入20世紀咧，即係世界已經幾乎係唔可以冇咗美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即係歐洲列強咧，歐洲打生打死之後咧，最終都要美國參戰，先令到德國戰敗。咁啊，到二次大戰更加唔使講啦。如果唔係美國最後尾插手咧，勝負難料。
12: 啱，
10: 因為美國插手之後咧，唔係話美軍真係特別打得，佢資源夠。由英國到蘇聯嗰啲坦克同飛機，係美國大量供應。中國嗰陣時都插到1941年美國參戰之後咧，中國挨咗4年抗戰，但因為有大量嘅美援啊，再加上美國航空隊啊，即以前叫飛虎隊，後來叫美國航空隊喺中國度幫中國建立空軍，幫俾啲美式裝備，我哋成日講美式裝備俾中華民國嘅國軍，然後先可以撐住日本仔。咁咧以美國嚟講咧，佢當時嘅造船能力啊，3日可以做咗只驅逐艦，佢嘅戰術啊喺海上都未必夠日本。但是呢他的造船能力強過日本很多倍，於是乎呢就打贏了二次大戰。所以呢剛才陳 Sir 來說，他說日本人呢就對於中國來說，他從來不承認我被你打敗的。他只是說我被美國打敗的，我被兩粒棉子彈打敗，我被美軍打敗。有一個例證的，最近中日關係不是挺好的，是
11: 吧？是的，
10: 絕對是。好像幾日前呢，日本有個傳媒說，他說給你，他說是自唐朝以來我們日本對中國的最大慘敗。他說是什麼呢？就是說公元663年，唐高宗的年代，唐朝軍隊就在現在的韓國，在白江口那裡就 打敗了日軍，日軍慘敗的，那時
11: 趕了他落海的，
10: 那趕回日本直情，自此之後差不多一千年，日本就不敢打韓國，不敢打朝鮮主義，更不敢打中國主義，直到封神受吉。咁點解日本呢個傳媒唔講二次大戰啊？我哋輸俾中國咧，因為佢唔承認，
11: 佢冇輸過啊！
10: 佢唔承認輸俾中國啊嘛，佢輸俾美國啫嘛。所以你頭先講得啱噶，咁所以咧，你睇到即係美國嗰個軍事實力啊，幾咁強大。咁到二次大戰完咗啦，咁頭先阿黃師傅講啦，喂，我哋嗰啲品牌啊，全世界二次大戰結束嘅時候，美國係世界工廠嚟㗎。係
11: 啊，
10: 1945年仲美國。即係上世紀中葉嘅時候咧，美國嘅 GDP 佔全球一半㗎。
11: 咪電腦有 IBM 咯、
10: 啊。咁
11: 收緊機有 NCR 啊。
10: 咁發展嗱，咁咪加上咧點咧？因為歐洲戰爭結束咗啦，咁就好多難民，歐洲難民啊。咁加上中國內戰喎，咁中國好多頂尖嘅人才
11: 又走曬過去，
10: 走曬過去喎。咁啊頭先阿張女士講愛因斯坦咧，其實仲有愛因斯坦即係出名嘅，仲有好多個嘅，其中一個咧
11: 好多個
10: 就係點咧？就係馮卡門。就是美國的飛彈之父，就是錢學森的老師。
12: 火箭之父，
10: 火箭之父。
12: 當年他不叫飛彈，叫火箭。
10: 火箭之父，他是在匈牙利的猶太人嚟嘅。 咁佢就即係因為俾希特拉要排斥猶太人啦，咁佢就喺30年代咧，即係上世紀30年代就去咗美國，就喺加州理工學院咧創立一個流體動力學，就專門研究火箭嘅。咁錢學森咧係佢第一批學生嚟嘅嚇。咁所以你睇到即係美國嗰個影響力係因為佢自己國力，當然佢有特定嘅條件，優秀優秀條件。第二咧係全世界人才咧為美國所用。阿陳 Sir 有啲嘢補充啊？
11: 正話阿 May Sir 講就話，即係當英美嗰陣時仲係打仗嘅時候咧，就歐洲好多，特別係英國咧，嗰啲精英啊啲人就去咗美國。而美國初期咧係抄緊英國嘅橋嘅，嗱唔係唔使好耐啊！我話俾你聽，喺二次大戰之前啊，大家都知道今時今日阿黃師傅你係做飛機，知道飛機嗰個機師嘅彈射系統咧係 from 英國嘅。美國咧就同佢講：你要我參戰，你要將呢一個嘅技術俾咗我。所以個技術咧就完全咧，你可以話佢偷又好，你可以話佢搶又好，將呢個技術咧就搶咗過嚟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你正話講到個火箭之父咧，就係啦。咁佢即係喺嗰邊之後咧，阿錢學森咧就跟佢學嘢嘅。但係到你知唔知後期錢學森話要翻中國嘅時候，中國係傾咗好耐好耐，我要話俾你傾咗幾年，到最後咧美國同意咗。但係話一張紙一支筆你都唔可以拎走喺我哋美國，一張紙所有你嘅筆記、所有你行李全部驗過曬，唔可以將我哋所有嘅。所以錢學森咧好慘，佢一翻到中國第一件事咧，一日憑佢嘅腦嚇，佢嘅腦唔係電腦嘅腦嘅記憶，將佢能夠記到嘅嘢、做到嘅嘢咧，係真係手抄翻寫出嚟。佢係冇任何正式嘅所謂嘅 documentation 嘅文件咧，拎翻中國嘅冇，真係冇。
12: 當年美軍話要殺咗錢學森，
11: 係啊，
12: 絕對唔能夠俾佢。佢話佢一個人等於5個師嘅威力，所以啊，當年有幾經艱苦，佢然後先至可以啊翻翻去中國啦。
10: 其實係點止5個師啊？你睇現在嘅中美軍力對比，
12: 咁啊而家梗係
10: 點止5個師？
12: 咁啊，但係當年嚟講咧，5個師咧，
10: 即係覺得好緊要
11: 啦，
12: 好緊要啊！因為當年係冇咁多嘢，
10: 就係中國用寒戰嗰10多個美國嘅空軍嘅戰俘咧，就換翻錢學森翻嚟，咁啊幾經艱險嘅，因為美國係唔放任，佢同中國講咧就係話錢學森唔想翻中國，咁咧就但係咧錢學森個太太啊蔣英，佢軟禁佢屋企。阿蔣英咧就即係通過特別嘅渠道寄一封信俾佢個妹，喺比利時個妹，然後佢個妹咧就送翻去中國。咁中國嗰陣時喺華沙、喺波蘭咧同美國有大使級嘅接觸嘅，就將呢封信俾佢睇。你邊你講大話？錢學森話想翻嚟，咁結果先啦，即係幾經辛苦，我軟禁咗佢5年啦，佢然後先至翻到中國。咁啊到中國之後咧，就幫中國建立咗佢嘅火箭系統、導彈系統，一路到今日。經過錢學森到現在咧，應該係4、5代人噶啦。所以咧，呢個係即係歷史嘅詭異啦。如果唔係，你諗下啦，解放嘅時候，中國連唔好話汽車啦，連單車似樣都做唔到出嚟，嗱螺絲都做唔到出嚟。
12: 嗱你又要糾正嘅，當年咧，阿張作霖咧喺依個東三省嗰邊咧，佢係可以做飛機大炮嘅，佢係曾經生產過嘅，但係好短時間咧就已經俾日本同埋依個蘇聯咧，即係嗰陣時咪嗰句叫沙俄啦，就搶走曬嘅。咁搶走曬之後咧，其他嘅依個南方嗰邊咧，中國真係一窮二白，
11: 乜嘢都冇做唔到，乜嘢都冇。
10: 中國嗰陣時做唔成一個工業體
12: 啊！我做唔係完全。
10: 你有簡單嘅漢陽做咁就得啦。哦，而家我哋先聽下客户嘅信息，然後翻嚟再聽下聽眾嘅電話。
13: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时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4: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5: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5: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5: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5: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6: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5: 温哥华店游水鹤蚝1.98元一只，新鲜牛仔骨9.88元一磅，新鲜有骨猪扒3.88元一磅，武或青提子3.98元一磅，罗马番茄1.38元一磅，油菜心1.68元一磅，急冻海鲜汤面4.88元一碗，急冻去头白虾10.88元三包，汇丰士拉差辣椒酱4.58元一瓶，金兴江西米粉或濑粉4.58元一包。
16: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17: 汇星论坛
9: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7: 节目主持陈敏明。
10: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的节目，我们今天的嘉宾是黄师傅黄立仁师傅和陈 Sir 陈乔文。我们听一下 Susan 的电话先啦。 Susan 早晨。
18: 早晨啊，早晨啊，主持人黄老师，另外有一个阿 Sir，
12: 阿明 Sir，
10: 阿 Sir，
12: 阿 Sir， 大家好，大家好。
18: 我哋嘅家族系六代去咗美国噶啦，我个爸爸嘅前三代啊，佢哋系好惨噶喺美国。当时中国系好冇得食噶，又饥荒。只有去金山啦，逃奔怒海啦，啊，去金山先至有出路啦，攞命搏啊！去到美國之後，哇！我個爸爸講，中國人係冇地位嘅，喺嗰度啊，正式啊係受欺負欺凌嘅啊！咁後來咧，我爸爸翻咗去中國啦，但係生咗我4个月，掉咗喺 China。咁我就佢又翻翻嚟美國，生咗細佬啊兩個，咁咧佢哋讀書好叻，樣樣都叻。由嗰陣時開始，我哋中國人已經係有地位啦。啊，因為勤苦讀書同埋做生意各樣，咁當時都係啊有啲地位嘅，咁啊都改變咗命運嘅。咁我，因为你呢度系两分钟，我要快啲讲啊！咁我都系过佛身量咧啊！去到美国，哇！美国咁靓嘅，哇！好靓啊！中国点追啊？样样都第一，咁真系。但系我哋嘅家族系好爱国嘅，因为系受过洋鬼子嘅欺负。咁我，但系，发梦都估唔到啦！啊，而家中国百年时代个巨轮已经系改变咗世界啦！中国真系好有国运，今日啊，我哋中国已经系啊，我个爸爸成日都讲，中国系富强，喺散播喺世界嘅中国人都系好自强，好有地位。所以我哋都好愛我哋個國家，但係美國而家佢哋係好自負啊！啊，佢哋好多工都唔做，我哋中國人好多工都做，所以咧差好遠啊！我同大家分享咁多咧，我哋都係好多代喺美國嘅。美國而家佢哋都係好多嘢都係好叻，因為太貴啊，好多嘢貴啊。中国好平啊，所以中国可能会跑赢佢咯。啊，人才中国都好多。OK， 多谢。
10: 多谢苏成嘅电话，我哋一阵间就会再讲美国，即系呢几十年有咩变化。我哋继续听下丁生嘅电话。阿丁生早晨。
19: 哎，三位高人早晨。嗱，听见美国咁多威水嘢咧，嗱，美国啲军火都卖得好贵噶，但系美国咧工业 空心化呢？咁你美国呢个问题应该点解决呢？啊，我想听下你哋三个高人嘅高见。OK， 多谢。
10: 哇 ，OK， 唔该晒阿丁生，哇，讲得好快，好简短。嗱，一阵间我哋会继续讲咧，就美国嘅近呢几十年踏入廿一世纪之后嘅变化。咁其中一个即系题目，我想讨论嘅咧，就系美国嘅工业空心化。既然阿丁生提出咗出嚟咧，咁我先交俾两位嘉宾讲下先啦。师傅，黄师傅，你对美国嘅工业空心化有咩睇法？有乜解救？
12: 嗱，因为喺六十年代末期嘅时候咧，我就出嚟做嘢咧，就做飞机维修啊嗰啲咧，咁所以接触好多嘅美式嘅嗰个所谓装备。咁啊，当年咧喺香港大家都好清楚啊，六十年代。發展出一個叫分期付款，嗰陣時買電器邊度有分期㗎？係咪買乜嘢都一次過啊嘛？嗰陣時有間叫泰林電器咧，就將嗰啲咁嘅 RCA 嘅收音機啊、嗰啲 Westinghouse 啊、唱盤啊咁樣，哇！個個都買唔起噶嘛，因為當年個個幾廿蚊人工嘅啫嘛，邊有100蚊㗎嘛？啊！佢首先推出一個分期付款，哇！原來喺美國好興嘅喎。是抄美國條橋的喎，那我記得我當年讀小學的時候呢，就辯論比賽就講及這個分期付款的利弊，那我那時候還是很低年班，就走上去一邊就說好一邊說不好，說不是，你有理智的就好，你沒有理智就絕對不好，個個買回去先，買不起都要搏命，最多下，明天那頓飯不吃了。咁喺好短時間咧，就香港咧就好多人就擁有個咁嘅唱機啊、收音機啊咁樣。依個就俾我更進一步咧，到底依個世界發生咩事？嗰陣嗱，我雖然係讀緊小學，但係嗰陣時係令到我好吸引。到底今時今日飛上天嘅飛機係乜嘢？咁當年嘅飛機都多數都係依個帆布嘅。找帆布蒙住着火燒就渣拿都冇嘅，咁直至到我做飛機嘅時候咧，原來哇乜原來美國咁堅料嘅，咁嗰陣時美國所做嘅任何一切嘢咧，都影響住全世界，唔係話影響香港，影響全世界。好啦，去到70年代開始咧，美國就食到頭啖湯。在金融方面呢開始得到很多好處，咁稍後嘅時候，佢將嗰個美元嘅黃金本位啊轉去石油本位，令到佢真真正正可以唔需要勞力可以揾到錢。咁於是乎佢就將所有嘅輕工業咧傳曬去，尤其是香港。當年我最記得。嗰陣時有一個叫做做女士胸圍嘅公司，咁佢就想將個胸圍嘅製造咧，因為太過要請太多人啊嘛。咁嗰陣時喺香港招募嗰啲咁嘅廠家，咁啊結果有廠家上去攞板啊、睇板啊咁啦啊。咁尤其是當年最興嘅咧，就係喺個胸圍度加條鋼枝喺度啊。我就最記得當年咧，就香港有個廠家上去見到啫，好易啫，我做到。佢話我俾6個月你，佢話唔使6個月，下個禮拜我交貨。結果3日後攞埋貨板俾佢，結果嗰間公司就傻咗眼，哇咁緊要！咁啊最令佢感覺到驚嘅嗱，依啲通常報紙冇賣嘅，我點知咧？因為我個父親咧。就做專門幫啲廠家去做報税嘅，咁啊嗰間廠家話你想改咁樣得，咁你由幾多個禮拜唔使，我聽朝交俾你，就係因為咁嘅情之下咧，令到佢哋另眼相看，所以將好多嘅啲咁嘅紡織業好似阿魯迅率心製造啊，咁全部搬咗嚟香港，然後由香港一路延伸到去中國內陸裏邊。去專門做依啲，咁依個就係輕工業嘅第一招，令到整個香港咧 嗰個輕工業咧，就從以前初初嘅塑膠花啊，香港最叻咧就係做塑膠花嘅工模啊，全手工做，可以絲毫不差咁做出嚟，咁令到全世界都震驚嘅，尤其是美國，所以美國稍後就將佢所有嘅輕重工業咧開始外移，都係受到香港嘅影響嘅。
10: OK， 阿曾 Sir， 你對美國去工業化點睇法啦？
11: 美國去工業化，我兩位同事都講咗好多，但其中可能大家有冇留意兩樣嘢嘅？第一咧，因為講起咧二戰大戰之後冇耐咧，就大家都知道咧韓戰啦已經。咁樣咧嗰陣時咧，美國咧亦都打完呢個日本之後咧，就發覺咧次次佢要補給嗰條路線係好長。所以他就將自己的部分的工業，無論輕重工業都好，就將日本是由一個落後，相對落後，但所以其實日本有一部分的這個的工業基礎，這個是肯定的，因為他未打之前，打珍珠港的時候已經有了，那就將他全部武裝化，和講將他們所有的什麼，他們我聽他們說有些人就整條生產線，就像我們香港當年搬了個廠去大陸一樣，那就整條生產線全部搬去日本，就將日本武裝起來，或者將他的工業是再重新是加速和加大了，咁令到希望佢咧呢條補給線咧係可以補給到喺打寒戰嘅時候嘅損失嚟嘅。
12: 軍需品，日本嗰個係軍需品。
11: 呢個所以咧，日本咧嗰個嘅工業咧，亦都係好多咧係喺咁嘅情形之下咧係建立起嚟嘅。咁後來咧，日本自己發展之後咧，就因為佢同台灣嘅又始終有一段嘅水舉所謂感情啦嚇，佢曾經佔據咗台灣幾廿年啦。咁喺咁嘅情底下咧，變咗佢後尾嘅時候咧。當呢個國民黨退守喺呢個台灣之後咧，亦都將呢啲咁嘢咧，因為佢啲人工貴啊嘛，就搬咗去台灣。咁台灣做嘅時候咧，一盤咧，台灣咧係一個好完整嘅產業鏈嘅。嗱，你哋成日講話中國今時今日嘅大陸有好完整嘅產業鏈，我又話俾你聽，呢條咁完整嘅產業鏈其實係台灣人教佢，可以話俾你聽。因為台灣嗰陣時阿蔣經國做嘅時候咧，係做得好仔細，所以嚟講咧，呢一啲咁嘅嘢咧嚟到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咧攞咗呢個經驗之後咧。發展到今時今日，各方面都有，所以是非常之咧係好嘅呢方面嘅嘢。咁所以咧，就大家睇下呢方面嗰個嘅工業化。咁我遲啲或者廣告之後咧，我哋再睇下點樣令到美國空心化工業。我哋再討論一下。
10: 好啊，我哋休息一陣，聽下客户信息，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20: 回聲論壇係由人氣最旺盛嘅名牌餅店美心餅店贊助播出。
2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1: 美心饼店
2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3: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轿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2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喺星期五晚宣布，佢哋会下星期二提升工业行动。日前已经展开咗有针对性嘅罢工行动。BC 护士工会表示，计划在7月7日下星期二早上5点半于温哥华综合医院开设新的九叉线，并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室等基本服务会照常运作。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护士们并不想设立九叉线，他们从事这个职业是为了照顾病人，但省政府和医疗雇主协会不能再忽视医疗系统的需求，也不能无视护士一日复一日面临的巨大压力。在之前一日，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被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及送餐。在之前， 工会设立了星期四中午12点为最后的限期经已过去，但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的压力，又说省府需要带着尊重护士并认可其价值方案去重返谈判桌。如果政府不切实际并没有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就无法解决护士短缺问题。工会亦补充说，工会绝不会容忍雇主去威胁或恐吓参与合法罢工的成员。在7月1日国庆日，于义埠发现一个疑似手榴弹。义埠警方说，他在上午10点左右接报，表示 Queensborough 地区的 Rio 狗公园里面发现疑似手榴弹。警方抵达现场后封锁该个区域，警员使用无人机协助搜索，最终找到可疑物品，并确认其为一枚手榴弹形状的打火机。警方在确认安全无疑之后，公园重新开放。警方的发言人指，这些打火机既愚蠢又危险，他们只会制造不必要的恐慌，一点都不聪明，亦都不好笑。在香港来港探访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和导弹护卫舰衡阳号，今明两日会开放给经已预约的公众参观。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在昂船洲军营，大批市民朝早排队登舰，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参观南宁舰和衡阳舰。舰载火炮、雷达和直升机等武器装备近在眼前，还可以进入船舱参观鱼雷等装备。
1: 看到啲鱼雷啊，同埋前面嗰支大炮咧，佢话个射程射得好远嘅。同埋再入去参观啦，咁就嗰个讲解员就好清楚咁讲解啊，嗰啲鱼雷咧最高最远咧可以射到唔知10公里嘅，咁啊大开眼界嘅。
2: 啊，我觉得下面那个鱼雷啊，什么都很先进，然后还有那个小艇，就是感觉它很自动化的就可以出去，然后就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因为以前不了解，然后就是现在看了就觉得，哇塞，就是很厉害。
4: 我今年好幸运去上到飞，跟住我同我朋友分享咗佢，佢同我讲话佢其实佢系衡阳人。但佢唱唔到飛，佢就希望我代替佢去睇下呢個軍艦啦，同埋分享下呢個軍艦係點樣。
0: 有擔任解說員嘅軍官話：活動能夠俾市民零距離了解海軍嘅工作，認識國家軍隊現代化建設同發展。
6: 我們都是第一次來到香港，這一次來到香港之後，我們發現香港市民對我們特別的熱情友好，尤其是待人方面非常真誠有禮。在艦上，很多同學們也向我們請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
0: 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是在星期四抵港，展开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开放活动早前已经透过微信免费发放14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6: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大约是有80%满，其余航班位置呢都不算太过松动的。特别下午3点比较紧张，公众最好预留位置。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way 回来曹阿臣航线这边，下一班船是中午的12点超过80%满的了。如果公众可能的话，尽好预留位置，下午航班都不算太过松动。柯舒卑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差不多是有超过一半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柯舒卑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12点15分，大约得一半满的。跟着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入到内陆的温度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清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5: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20: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5: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用，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20: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5: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3: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20: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3: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20: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3: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0: 全场低至5折起。
3: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7: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8: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0: 欢迎大家翻嚟回声论坛嘅节目。我哋今日两位嘉宾就系王立仁阿彪哥王师傅，同埋陈 Sir 陈乔文先生啊。咁啊，头先阿丁生咧就问嗰一个问题，即系美国嘅工业空心化。咁啊，點樣解決呢？咁其實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問題嚟嘅，因為我今日嘅其中一個論點啊，想講下美國，即係點解美國個國勢啊，即係近呢幾十年啦，特別近呢十幾年咧，俾人話會美國衰落咧咁。咁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咧，就係美國嘅工業啊，去工業化。咁頭先我哋提過啦，喺二次大戰之後咧，美國嗰個工業生產能力咧係全世界最大嘅。GDP 係佔全球一半，咁當然啦。當時打完仗，成個歐洲打到殘曬，中國打到殘曬，
11: 亞洲打到殘曬，
10: 蘇聯打到殘曬，日本就玩完咗噶啦。咁啊，唯一一個工業大國、一個經濟大國就係美國。咁當時咧，即係黃師傅提過啦，即係我哋即係到即使到60-70年代啊，美國都係世界工廠嚟嘅。
11: 冇錯，
10: 啲理由即係普通
11: 70年代初期都係。
10: 啊，你無論即係衫褲鞋襪啦，唔好講話即係飛機。
11: 第三部都有 Jockey，
10: 冚唪唥都係美國做嘅喎。
12: 去到80年代，然後先改變嘅。
10: 係啦，冇錯啦。
12: 佢自從轉咗做嗰個石油做本位之後咧，就迅速改變啦。
10: 咁呢個改變啊，即係以我嚟講啦，因為我即係個職場生涯咧，我都係同美國公司打工嘅。咁啊，對美國咧呢方面嘅轉變咧，都有啲認識。我即係40幾年前開始入行啦。咁當時美國其實上咧都仲係保留過好大量嘅工業化。我好記得啊！嗰陣時我哋公司30年前啫嘛，我哋即係有啲紀念品咧，做啲 T 恤啊。公司成立咗80年啦，你整件 T 恤出嚟啦咁。我好記得嗰件 T 恤係美國製造嘅，到而家你打死都揾唔到一間一件 T 恤係美國做嘅，唔可能嘅。
11: 冇啦，冇啊。
10: 咁啊，即係點解
11: 絕對冇？
10: 嗱，點解嗱？咁當然啦，呢啲輕工業品啊，即係勞力密集嘅工業咧，你要放棄佢咧係正常嘅。但係即係奇怪在咩咧？你其他嗰啲重工業啊？美國都係競爭唔過其他國家嘅喎，最初係點咧？佢好似做船業咧，係輸俾日本，即係講係40年前嘅事啦。汽車業大家知道40年前啦，俾日本車打到美國嘅市場冧曬，唔係點解？1985年即係美國整個廣場協議要限制日本車嘅入口啊，加佢關税啊，301條款啊咁樣。但係即係點解美國唔可以維持佢嘅工業優勢咧？咁我後屘咧慢慢即係思考呢個問題咧。其實就因為美國咧係好典型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佢所有嘅大嘅工業咧都係由資本家把持嘅。咁資本家好簡單啦，我係追逐利潤噶嘛。我追逐利潤就係我要將我嘅資本最大化，利潤最大化。咁啊，大家知道做製造業啊，你個利潤好微薄㗎，即係10-10%，有啲甚至低到幾個 percent。而家大陸嗰啲內卷啊，分衝幾個 percent 都冇啊，即係揾翻個成本都偷笑嗰類。咁你既然咁嗰個利潤咁微薄，我點解唔去即係金融化，走去華爾街啊？一個轉手炒兩炒，我就可以賺10-20% 最少嘅。到而家到啲年代咧，大家你睇嗰個股票市場係幾唔得人驚。 咁由八十年代初開始咧，就美國啲大企業咧，啊，一個典型嘅例子啊，就係通用電器。大家知道我哋由細到大啊，美國嘅家電、白色電器啊，都係通用電器嘅。點最大？當然有其他品牌啦，但係佢係最大嘅，即係由多斯爐啊、雪櫃啊、啲焗爐啊，都係通用電器做嘅。咁應該係1982年啦。咁啊，以我所知道咧，因為嗰陣時我都成日去美國嘅。咁啊，喺通用電器喺加州洛杉磯附近咧，有一間燙斗廠。咁啊，呢間燙斗廠係即係生產供應全個美國，甚至世界市場嘅。咁啊，呢個燙斗廠咧喺洛杉磯附近一個小鎮嗰度，大概僱用咗幾千人啦。咁但係你突然間咧，上面嘅命令咧就係我哋要刪咗呢間廠。啊，唔係呢間廠蝕本喎。依家想賺錢喎，不過賺得好微嘅。咁佢嗰陣時見，哦，既然我總要生產燙斗啦，我將呢間廠咧搬咗去新加坡。咁呢間廠嗰啲員工點啊？幾千人，咁無端端有一個即係工人階級，但美國工人階級嗰陣時收入係唔錯嘅喎。咁啊，結果公司俾佢再培訓啦，咁啊出嚟做翻所謂服務業啦。服務業咩？去快餐店打工咯，或者就去咗酒店度做嗰啲 housekeeping 咯，做管房啊、執房嗰啲咯。咁人工跌咗一半喎，嗱呢個係好典型嘅例子嚟嘅。咁啊，當時咧，美國嘅工業外移咧，首先頭先阿陳 Sir 講嘅，60年代咧就去咗日本，到70、80年代咧就去四小龍，阿黃師傅提到啦，台灣啦、韓國啦、入香港啦，香港都唔少㗎。我哋香港70、80年代喺觀塘、新蒲崗好多美資廠，好多美資廠啊嘛。但香港因為人口啊、面積啊都有限㗎嘛，所以大量搬啊搬啊搬咗搬咗韓國。搬咗嚟新加坡同埋去台灣，咁啊呢四小龍啊，其實佢人口啊面積啊都有限噶嘛。咁到90年代啦，就覺得哇，中國原來係咁大個一個生產基地，裏邊嘅土地咧、人工咧平到你唔信。於是乎由90年代開始咧，就美國嗰啲大量嘅工業咧就移咗去中國。咁啊當然啦，中國就全部接收曬啦。咁中國咧由江澤民嘅年代開始就悶聲發大財啦。我哋自己建立自己嘅工業系統，咁美國繼續咧幫中國咧將美國移植去中國嘅工業系統咧，就買翻去平價嘅貨，中國貨就去咗美國，造成中國嘅大量嘅對美國貿易順差。咁到現在啦，就阿特朗普成日講啊，哇！你中國嘅搶咗我哋啲工作，幾百萬、幾百萬份工啊！呢個講法就唔係完全正確，因為點解咧？係冇錯，美國好多工種咧，好多工作崗位咧係去咗中國。但是呢呢啲工作崗位唔係因為中國搵支槍支持你個頭搶你過去㗎嘛，係你美國啲資本家係追逐最大利潤去到中國開廠，等於喺60年代去日本，70、80年代嚟四小龍嗰度開廠，因為你要賺多啲，咁所以就將美國嘅工人置之不顧。咁美國工人係點呢？咁啦，既然係冇咗個即係工業生產，即係唔可以做一個工人階級。因為我提過就50、60年代咧，美國工人階級咧係一個好強大嘅中產階級嚟嘅，即係其實喺40年前啦，我喺美國嗰啲廠咧，咁我要落到裏邊即係生產部嗰度咧，好多完全冇技術嘅啲工人啊，拎個螺絲批擰擰下嘅，佢都係中產階級嚟嘅喎。嗰陣時為幾萬蚊年薪啦，可以點啊？就可以買屋買車，公仔女讀大學嘅喎，安全退休嘅喎。咁但一到1976年啊，改咗個退休金計劃啦，嗰個401K 啦，咁再跟住咧，呢啲賺到錢嘅工種冇咗之後咧，美國嘅工人階級就慘啦。所以你睇下過去嗰30年咧，美國即係底下嗰50% 嘅人咧，嗰、那個收入咧係衰退咗嘅，係減少咗嘅。但係美國 GDP 過去30年唔係冇增加喎，增加咗起碼3倍嘅喎，3-4倍嘅喎。但係美國嘅工人階級咧，即係50% 以下嘅人咧，佢收入減少咗咯。咁造成嗰個貧富懸殊差距大咯。咁啊，特朗普喺第一任啦，即係10年前佢上台嘅時候，佢唔知噶，佢都知啦。我哋要即係令美國再次偉大，我哋要將啲工業咧翻翻嚟美國，再要加你關税，令到呢啲廠咧又可以喺中國咧翻到嚟，或者全世界翻到嚟美國嗰度開廠，令我哋要再次工業化。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陣，翻嚟再聽大家一齊討論。
9: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峡风景，
13: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9: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13: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9: 由7月6日开始，一连5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峡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14: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5: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5: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6: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8: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0: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就是王立仁、彪汪、王师傅和陈 Sir 陈乔文。我们继续讨论一下，即是美国那个刚才丁生提到的去工业化，这个是影响到美国的现在那个国势的重要因素来的。即是特朗普甚至很多美国人呢，包括他副总统曼斯呢，不是不知道。所以點解曼斯就係幾年前啦，佢寫嗰本《美國人的悲哀》《鄉下人的悲歌》啦，就係講佢鐵鏽大，即係工業大嗰度咧，嗰啲工人階級大量失業。
11: 佢嘅父親都係嗰度嘅人噶嘛？
10: 係冇錯，
11: 佢自己父親。
10: 咁啊，佢睇到佢自己嘅朋友啦，佢基本上就係
11: 即係個父輩嗰班，
10: 由好好嘅一個生活，突然間咧就因為工廠外移失業。咁失業啊，導致到咩咧？佢哋醫酒啦、吸毒啦，咁好多就好多年青就不幸逝世。咁啊，呢個現象咧，即係特朗普唔係唔知嘅，所以佢話我要重新要工業化。但係重新工業化係咪即係你加關税就可以令到啲工業翻嚟咧？絕對唔係嘅。即係睇啲例子啊，其實喺特朗普第一任咧，佢係同啊台灣啊、富士康啊、郭台銘咧有一個好大嘅計劃，就係2018年咧，佢喺威斯康辛州啊，要成立一個生產基地，就生產嗰啲平板顯示器。咁啊，當時吹得好大嘅，特朗普就話呢個將會係世界嘅第八大奇蹟啊！我哋可以請萬幾人嘅咁。咁啊，當然啦，威斯康辛州亦都俾咗好多稅務優惠啊，咁俾佢啦，咁即係補貼啦，咁唔緊要嘅。但係呢間工廠咧喺2019年起好咗啦，到以我所知到現在咧一樣嘢都冇生產過。咁咩原因咧？咁你抌咗啲啊幾億落去開咗整咗個廠，又唔請又請唔到又唔開工嘅咁。最主要原因咧，原來係請唔到人。咁請唔到人，因為點解美國去工業化耐啊嘛？你想請一個生產工程師嚇，請一個揸辣雞嘅，都揾唔到人出嚟喎，咁係幾大件事嘅喎。咁所以咧，去工業化之後再重新重回工業化咧，絕對唔係咁簡單。我哋而家先聽下聽眾啊吳生嘅電話。吳生早晨。
19: 早晨早晨，係即係呢個話題咧，就都唔係。即係特別叫做即係屬於比較無虛嘅話題咧。咁我係認為嚟講咧，即係首先一個咧，即係發達國家嘅工業化過程咧進程咧係只係一個經濟發展階段中嘅一個咯。咁普遍規律咧就係、是、即係由嗰個工業進化到去服務業啊。是即西方國家呢幾十年嚟走過嘅經濟發展嘅模式，咁而家其實質疑咧，就呢個模式係咪成功，係咪正確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無論如何，今日個結果咧，就唔係特朗普嘅錯，係呢幾十年嚟西方國家即係認為產業轉型，即係由嗰、那個。農業化轉為工業化，跟住進入服務業， 佔 GDP 絕大比重的這個過程，其實這個是需要反思的。那特朗普做的事是進行這個反思和盡量進行糾正的那個過程。那美國的工業去工業化的過程，其實是因為是全球化很大影響，特朗普做的事是準備是能夠阻止一下完全的全球化的進程，這樣樣來保護到自己的工業。另外一個我覺得美國可能的重新工業化的出路呢，就是將工業來科技化，以減少勞工成本來重新蓬勃那個工業。是實際上它這個邏輯是從工業化轉為這個服務業，是因為即係對嗰個最低成本嘅追求，水往低處流。如果係全球化繼續落去，同埋呢個工業唔能夠科技化嘅話，中國雖然今日係工業化嘅大國，但係始終嚟講，今日嘅中國就係過嘅香港啊、美國一樣，始終在將來咧都會被今日嘅中國或者將來嘅印度啊或者第三世界國家嚟逆轉。所以这个过程来讲，就是每个国家都思考咯。但我不觉得特朗普有什么错，因为他是一个纠正美国被去工业化的一个努力，至于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咯。我讲的就是这样，谢
10: 谢。Okay， 多谢吴生的电话。我几同意吴生这些观点的。因为首先我都提过了，是因为这个美国去工业化不是今天开始的嘛。以我所知，70年代末期、80年代開始已經開始去工業化，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咁到特朗普話佢點樣萬思啦，佢已經知道唔對路啊嘛，佢想翻轉頭，我哋重新工業化。不過問題，重新工業化係咪咁簡單呢？即係好簡單，佢哋點解啊？我哋嘅工業會外喺美國會外流去即係其他比較落後啲嘅地區呢？其實因為佢追逐個最大利潤啊嘛。嗱，經過咁多年嘅去工業化呢，美國本土啊，已經係唔可以生產呢啲我哋認為最基本嘅嘢。咁當你話你要加關税，嗱，我同意特朗普講嘅，你美國應該重新工業化。但係我認為佢斷正係斷啱咗，但係咧佢嘅藥方係錯咗。你唔可以話加關税啲又翻嚟噶嘛？嗱，好簡單，最近好似應該兩三個月前啦，美國喺喇叭廠啊，吹喇叭嘅，做喇叭嘅。咁咧，佢即係美國對於大陸嘅喇叭咧，已經係要加20%關税，但佢結果佢都要去中國嗰度開廠，因為最主要係咩原因咧？最主要係即使你加咗20%，我喺中國進口咧，我仲係平。咁呢個點樣嘅原因咧？咁啊，我哋即係再聽下阿 Susan 嘅電話，然後翻嚟再繼續討論。阿 Susan， 你有咩補充啊？
1: 係啊，原來阿 Min Sir 喺度，我都係佢 fans 嚟嘅。
10: 多謝多謝。
1: 我有啲補充啊，點解美國係向下走咧？啊，剛才嗰個先生講，佢有啲咁多佢嘅見解啦。啊，因為老人嘅政策啊，佢冚唪唥，佢管治國家都係80歲老人啊，同埋咧兼夾特朗普啊，佢將嗰個關税啊，已經係打破咗佢自己個國家噶啦，真係你估以為關税係俾翻佢自己嘅人民啊，加曬人哋啲錢啊，兼夾特朗普係咪收咗特習近平嘅錢啊？佢將嗰啲精英向中國走曬去啊！中國啊，無人機上天下海，冚唪唥呢啲係需要人才去做噶啊！咁而家中國樣樣都好前衛喎，但係價錢亦都係好平，人民亦都係好肯做啊！你印度點追啊？你唔該，你走去印度望下啦啊！是啊，而家都是全球一体化啦，啊，边度平咪帮衬边度咯，啊，打世界杯都已经都是一体化啦，世界杯都，你睇下几多黑人啊，佢哋都是嚟到我哋个国家 帮咗我哋，哇，系几叻啊！正式 ，OK， 多谢多谢。
10: OK， 啊，多谢 Susan 嘅电话。咁我继续讲讲，其实一个国家去工业化，你再想翻转头咧，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
12: 好困难。
10: 你睇下好简单，英国大英帝国喺十九世纪，即系同二十世纪美国差唔多嘅啫，都系全世界嘅工业中心嚟噶，世界工厂嚟噶。你讲咗衫裤鞋袜，到蒸汽机、火车头、战舰、轮船，英国做晒嘅。但你睇而家英國做有冇做輪船？有冇做汽車？嗰啲汽車品牌賣曬俾中國咁滯。
12: Rolls Royce 都賣
10: 埋。啊，冇錯，你去咗工業化。嗱，咁阿特朗普知道呢個問題啊。但係我講你就咁話，如果加關税加 25%、50%、100%，

0: 比是250-1。
1: 对不住啊，不是跟军方比，而家美国连修理船只的功能都冇埋。
0: 军方讲啊，造船能力啊，中国是美国的200几倍。
1: 你讲冇错。
0: 咁啊，修船就更加唔使讲。嗱，咁你揾出佢病因，点解会咁啊？原来美国咧，连啲烧焊工人啊都揾唔到，唔系话唔想请人啊，因为你已经放弃咗呢样工业耐啦嘛。咁我当年30-40岁啲老师傅，哦，失咗业喎。失業你又不照顧他，那他就撈行就轉行咯，轉行可能賣漢堡包，因為跟住到現在啦，他差不多退休啊，你請翻他喎，他有邊咁嘅體力去做呢？那他後繼又無人喎，所以如果特朗普真的要想全新美國工業化咧，首先你要對症下藥，你就重新在學校裏面培訓一些產業工人，就好似100年前咁。我懂做簡單的裝配，我懂看說明書，我懂燒焊。我講係咁比較簡單啲啦，但係更加工業系統而家好複雜噶嘛。咁當然啦，自動化係會一個幫助嚟嘅。但係如果你美國自己本身都做唔到即係大量嘅機械人，好似中國咁，咁你點做呢？嗱，中國唔係冇問題，中國唔係唔知嘅。所以你睇到中國現在嘅即係頂端啊，例如電車嗰啲咧，佢基本上係自動化嘅，人手好少嘅。咁啊，
1: 黑灯工厂，
0: 中国就死拿住咩？佢嘅产业链，因为佢知道咧美国嘅弊病喺边度，美国点解工业化会衰落？佢就拿住呢个观点咧嚟到希望，即系唔好俾步上美国嘅后尘。所以你睇到咧，中国向外输出嘅咧系低端嘅劳动产品，例如衫裤鞋袜，鞋去咗越南去柬埔寨。
1: 咁即系呢个咪就步美国后尘咯？美国都系开头都系嗰啲噶嘛？
0: 唔系佢啲，但系唔好忘记。中國嗰啲，譬如你哋啲 T 恤啦，中國比較現在你即係去百貨公司睇下，即係 T 恤為例啦，中國佔嘅百分比比較低啲嘅。咁啊，去咗邊度咧？去咗孟加拉，去咗越南，
1: 都係中國公司。
0: 但係唔緊要，但係其實佢喺嗰度車喺嗰度包裝嘅咋，嗰個原料啊，那個化工纖維啊，嗰、那個紡織嗰塊布啊，全部喺中國做
2: 啊。你 Nike 鞋都係啊，
0: 所以係啊，冇錯。所以你睇即係嗰個戰略，你點樣定啊嘛？美國當年都輸出啊，乜都輸出曬。如果而家翻到嚟就乜都唔識做，就導致你今日嗰個毛病咯嚇。咁、我哋而家先聽聽客户嘅信息，再翻嚟聽阿 Michael 嘅電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5: 一号司徒国华，
4: 二号赵子恒，
5: 三号张振邦，
4: 四号张允莹，
5: 五号黄成慧，
4: 六号崔嘉伦，
5: 七号陈信玉，
4: 八号蒋雪英，
5: 九号陈毅哲，
4: 十号程振豪。
5: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4: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6: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7: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的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的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9: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急冻冇骨猪肉眼扒2.88毫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仲有妃子少荔枝2.99毫一磅，急冻功夫黑鱼片9.96毫6两包，李锦记旧装蚝油5.87一瓶，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梅干菜锅盔4.7毫7一包，大统 统华招聘会嚟啦！7月10号星期五中午12:30到5:30，喺大统华 Marine Gateway 分店。

0: 验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1: 会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2: 欢迎大家翻嚟会声论坛嘅节目。我今日两位嘉宾就系王立仁啊、标光王师傅同埋陈 Sir 陈乔文。我哋先听下 Michael 嘅电话。Michael 早晨。
3: 早晨啊，主持嘉宾，呢、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系边个提出嚟噶？系美国提出嚟噶嘛？当时美国有最雄厚嘅资金、技术，咁样美国系由资本组成嘅一个社会，佢一定会追求嗰个利润率最大化。咁样，我哋你当时美国遇到嘅系工人嘅福利膨胀，工会嘅压力，工会嘅权力庞大，同埋环保好多要求压力，所以去到第三世界度建厂嘅话咧，佢完全唔需要面对呢个问题。你回想翻历史，中国人经历嗰种痛苦，嗰、那个环境都遇到破坏，整个国家空气污染，你单单大陆。马路上充斥嗰种电油味，嗰啲河流乌黑嘅，即系中国人经历嗰种血嘅代价，赚到个系嗰啲即系血汗嘅辛苦，但系绝大部分利润系喺佢哋身上，即系佢哋嘅利润去到15-20%，中国人赚到系微薄嘅工资，在经历个咁嘅环境之下，即系话你话美国嗰个企业会唔会翻翻美国咧？一定唔会，只系怪美国嗰、那个美国嗰个政那个政治家冇一个长远嘅头脑，佢估计唔到复杂嘅世界环境系嗰个变化系咁大。你反而中国有个更加长远嘅思维，点解咧？佢由血汗钱慢慢地积聚能量，慢慢积聚，建立一个比较完整嘅系统，喺发展经济同时。建立翻呢个强大嘅军事能力，即系话美国人手头上拥有嘅科技，呢个军事综合国力，佢可以主宰呢个世界。如果你即系话佢不必要时个计划嘅，佢可以要求你国家接受一啲唔平等嘅条款。不过问题就好在中国，即系有一个比较长远嘅规划，建立咗强大嘅国防。当时美国唔系好多要求你中国要一定要接受佢嘅条件咩？中国系唔接受，点解咧？因为中国办呢个时候，好似对付日本广场协议，要你个人民币升值，即系等你丧失喺国际上嘅竞争能力。但中国冇接受佢，甚至佢可以顶得住你嘅多人，你嘅嗰个军事压力，佢唔怕你航空母舰开到门口。所以我哋今日去。即系话佢赞叹中国嘅领导人，即系佢真系有一个，真系同你美国嘅政治家比，真系佢啊，真系高过你一筹。佢喺复杂世界里边，佢点样只巩固自己个国家，巩固如何去发展？我哋今日为自己国家感到自豪，多谢你。
2: 系，多谢 Michael 嘅电话。我哋继续听下欧阳小姐嘅电话。欧阳小姐早晨。
4: 0-1
2: 输紧
4: 啊！零比一
2: 我哋唔系讲波喎。
5: 多谢你嘅资讯。
4: 我咧系一边听紧睇紧啦，一对眼睇紧，一边咧因为系 Minsa， 所以亦都听紧你。
2: 犀利犀利，多谢。
4: 所以特别要支持打电话入嚟讲几句嘅啫。咁去工业化咧系正常嘅，系常理嚟嘅。我觉得即系喺美国或者西方社会。因為即係工業其實係正如頭先嗰位聽眾所講，中國係用咗好多血汗辛苦先至係能夠做到今日嘅成績嘅。咁當一個國家佢已經係能夠用其他嘅經濟途徑嚟到係 replace 咗要用低勞工嘅即係呢個勞工嚟到去支撐嗰個 economy 嗰陣時候，咁西方社會咪用咗呢個方法咯，用咗其他方法咯，好似呢、這個即係經濟啦、finance 啦、呢個technology 咯。 咁譬如好似美國嘅農業，其實一早已經好早都唔係用好多嘅農民，而係相反地係用一啲好多嘅機械式嘅嘢嚟到去 replace， 或者係用甚至乎用呢個 technology 嚟到去 replace， 淨係用人嚟到 labor 嚟到去種嘢噶嘛。咁呢個我覺得係合理嘅，但係正如阿 Ming Sir 所講咧，用 tariff 嚟到去想翻翻去美國嚟到去重新工業化咧，呢個係一個唔好嘅一個方法。那個工具是用得不好的，這個 medicine 是用得不好的，是很 destructive 的。但是我認同剛才一位總所說，如果美國是想工業化，是回到去自己國家，是需要利用科技化，而美國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最重要一件事其實我想說的，就是你今天所說工業化的情況，某個程度上在西方社會來說，它是需要有，當然是需要有工業，但是这个工业是需要用一些很多的第三的国家，好像中国几十年前的时候一样，来到去帮助西方社会去拿到那些产品。但是到现在，譬如像中国它这么强劲，它自己也有这么 efficient 的 manpower 的 labor 的时候，它就不想它自己去只是做一些工业的东西，而是想踏足在 finance 和譬如 product development 或者甚至乎是 AI 啊technology 啊，各方面。咁而最重要嘅重中之重咧，就係當佢輸入一啲產品，一啲比較 low cost 嘅產品去西方社會嗰陣時咧，西方社會擔心嘅就係乜嘢嘢咧？就係 security， 因為呢、這個中國好多時會利用佢哋輸入嘅產品嚟到係即係入侵咗西方社會嘅一啲佢哋所謂嘅即係一啲嘅重要嘅即係研發啦，咁所以西方社會就開始擔心啦。咁佢哋就覺得啊，我哋要做翻工業。但正如我哋大家都知道，你話如果要去翻我哋幾十年前喺度自己乜嘢都用人手去做嘅話咧，其實係唔困難嘅。所以點樣攞到一個 balance between 中國又好、美國又好，或者西方社會或者係一啲嘅即係第三國家，能夠係平衡到一個經濟咧？這個先就係個重點，而係能夠保持到嗰個 security 咯。咁我都係較為認同工業化之中咧，係能夠科技化咧，先至能夠令到美國咧係自己能夠翻去工業化嘅國家咯嚇。唔該曬。
2: OK， 多謝歐陽小姐嘅意見啊。嗱，其實去工業化咧，不是一個大問題，你記住，因為點解咧？嗱，好多國家地區啊，例如新加坡，新加坡已經不會再做波鞋，亦都不會再做冚錄音機啊嗰啲咁嘅簡單勞力密集嘅工業噶啦。但係新加坡現在個人嗰、那個人均 GDP 咧，嗰、那個 GDP 九萬幾啊，高過美國，咁九萬幾美元啊。咁佢哋國家人民生活咧並冇倒退嘅，你轉行做其他嘢啊嘛。可能你做製藥啊，做飛機引擎啊，但係呢做金融業啊咁，但最緊要咧，我所講過，美國過去嗰三十年咧，佢 GDP 又增長啊，起碼三四倍啊。但係最攞命嘅咧就係當去工業化之後咧，底下一半嗰啲人啊，美國人民啊，享受唔到呢個國家財富增加嗰個紅利喎。以前工人階級我可以出賣勞力，可以做一過一啲中產階級嘅生活。但是當國家發達咗之後咧，你走金融化服務業之後咧，佢哋享受唔到啊，所以導致你現在美國社會咁多問題咯。例如，如果你經常去美國，你知道，例如無家可歸者增加咗啦。四十年前美國唔係咁噶嘛，咁就係呢個美國嘅決策。你將業走咗去，你由一個所謂民主國家走咗去一個財閥國家，而在美國唔係一個即係資本主義國家，亦都唔係一個民主國家嚟噶。我認為美國係一個財閥統治嘅國家，上層嗰1% 嘅人咧，佔咗下低整個國家50% 嘅財富，呢個好恐怖嘅。以前唔係咁嘅，咁你導致到貧富分化問題咯。咁即使你話我哋而家盡量走工去用自動化翻翻嚟，如果美國呢個決策唔改嘅話咧，美國依然係一個強大國家，不過係個頭嗰10%、1% 嘅人享受到呢個繁榮同埋強大，對於底下嘅階層嘅人民咧唔得。咁至於中國當然有自己嘅問題啦，佢知道美國嘅問題，所以佢唔會重蹈覆轍，佢盡量將啲主要嘅產業鏈啊攋自己手上，咁啊導致到咧佢現在出現咗即係中國佢成為一個全球供應鏈最齊全嘅國家。咁西方有一個非常之唔好嘅咩咧？當佢知道中國嘅產品競爭過好過佢嘅時候咧，佢用過一個議題，我哋呢個偽命題就係保險安全 security。 例如我講間 5G 啦，我哋加拿大咪唔用華為嘅，因為我哋懷疑可能佢有 setting 啊嘛。咁英國喺2020年咧 ，Boris Johnson 嘅年代咧，本應話用華為嘅，因為美國壓力唔俾佢用，結果用咗19億英磅去拆華為嘅設備。咁當時啊，英國有一個商務前商務大臣 Wins Cable C A B L E， 佢一個記者知道佢公開講啊。他說在十幾年前我做商務大臣的時候，英國說要用華為的 5G 設備，我都非常擔心，所以他們都派了卧底去華為工廠做了幾年，然後回來給他報告華為這些設備很安全的，放心了。他公開說的嘛，那你英國有沒有找到一件，或者加拿大有沒有找到一宗的 case 是因為華為這些設備偷了我們加拿大的機密？是沒有的嘛，是這些政客找這些不是理由的理由來擋住一些最新科技的發展，最主要擋住中國。陳 Sir 你補充一下，
5: 回應一下剛才有位聽眾說的話，就是說剛才也都承繼Ming Sir 剛才所說的，很多時候那些外國的政客呢就說用中國的產品呢就會呢就被人家就偷了你的資料啊，或者什麼之類，咁我就奇怪咧，竟然有人信呢樣嘢喎，甚至到華裔嘅人都信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咧又最離譜嘅，因為事實上咧呢啲咁嘅嘢，好似你話頭華為啊、5G 咁嘅設備嚇、美國就話啊嗰、那個吊機龍門吊咧都話可以竊取到佢嘅咩秘密啊？呢啲完全係偽命題，只不過咧係將呢啲嘢咧將個污點咧將個所謂大陸好興講嗰啲叫潑臟水，就將啲咁樣嘅嘢咧，其實咧佢哋唔想賣，唔想賣中國。其實佢唔想賣嘅目的咧，就係話希望咧，就唔係話自己停咗自己可以做翻喎，而係只不過係咁樣可以打擊到你嗰個工業嘅發展。佢主要個目的係呢樣嘢，你搞清楚。好啦，我哋正話講翻點解美國唔可以再工業化咧？咁大家都知道咧，呢過去呢20-30年度咧，喺美國讀書嘅 top 嘅學校當中，工程同埋做呢個電子啊、科技啊呢啲咧，70%係外國人。而呢啲外國人當中咧，中國人佔咗好大部分，佔咗成60%咁滯嘅。咁所以咧，你哋話咧喺呢啲所謂啲 high tech 啊嗰啲咁嘅地方咧，冚唪唥咧工程師啊呢啲咁嘅人咧，全部咧佢哋係華裔嘅或者係亞裔嘅嚇。曾經咧我聽過一個好似要講笑性質，咁咧就美國咧就幾大嗰啲科技公司咧，嗰啲頭頭咧都開技術嘅會議啊，個 COO 班友都開會。發覺原來咧10間公司咧有8間咧冚唪唥都係講普通話嘅，佢我哋都唔使用英文講啦。咁呢個當然係一個笑話，但係亦都係一個事實嚟嘅。咁過去呢個美國嚟講幾十年，佢做咩嘢咧？嗰啲人咧就為咗揾錢啊嘛，做科技啦，咪做呢個金融啦，啊讀政治啦，佢哋咧就做呢啲嘅律師啦，做法律啦。咁明白，因為呢啲可以做議員啊嘛，可以做政府高官啊嘛，咁可以咧揾到好多錢。點解叫佢走去行翻個工廠拎幾支螺絲批咧？好難啊！啊，你睇韓國嘅呢個正話早一輪你都知道，開咗間廠三星，試咗一班呢個中層嘅呢個技術人員，個韓國工程師走到去，結果咧就俾特朗普嗰班咁嘅ICE 嗰班人咧就捉佢，又話佢冇簽證啊，好多咁嘅嘢。其實呢個仍係笑話嚟，但係亦都打擊咗好多韓國人自己本身的信心啊，咁樣我幫你，你做佢自己冇不達止喎，你仲如果呢啲人嚟到幫佢做嘢，佢都唔中意喎。咁你叫佢點樣再工業化啫？個個都咁將，個個都講做律師啊，做金融啊嗰啲嘢，佢只不過係想揾快錢，一句講曬就係。
2: OK， 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6: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6: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8: 我都系咁话， 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7: 美心饼店
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2: 欢迎大家回来最后一节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就是王立仁王师傅和陈乔文陈 Sir。 陈 Sir 还有什么继续补充？
5: 没有，就告诉大家听，就是说美国去工业化，他想再工业化，其实条路是很漫长的。中国其实都看到这件事的，中国其实，但是中国家就发现了 AI。 我们譬如无人工厂，我们有无人机，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其实呢中国人口是老化的。我们比起其他亚洲国家，你比起越南那些，你就会知道呢根本上我哋嘅人口平均年齡原來係48歲啊！我最近先係知道，但係人哋越南啊，其他嗰啲咧係30幾、20幾歲嘅啫。咁所以我哋人口係老化緊，所以我哋用 AI 啊，用無人工廠啊，其實係啱可以 fit in 到咧，啱啱可以做到呢一個嘅空隙咁解嘅。
2: 嗯，我哋聽下聽眾張女士嘅電話。阿張女士有咩補充啊？係
13: 啊，講一句啫，無論你亞洲人。啊、你做嘢点样好法，点样叻法，点样平法，啲白种人呢 will never give you credit。 你翻译咗，佢唔会欣赏你噶，啲白，佢认为佢自己白人系高人一等，佢系最叻。你亚洲人点样叻法，佢都唔会俾 credit 你嘅，佢唔会承认嘅。点解呢？因为呢我坐委員會的大廈，啲委員會好多個大廈啲委員會，我都代表中國人坐嘅。中國人或者啲亞洲人提出啲好嘅嘢、平啲嘅嘢、做得好嘅嘢，白人唔聽嘅。佢話佢嗰啲先啱，你嗰啲唔啱嘅。OK， 一句講曬，唔該曬。
2: 多謝張女士嘅電話嘅意見。其實這個呢，即你牽涉到是屬於最某方面的歧視，這個是不出奇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西方白人、歐洲人呢在過去的300年呢是領導世界甚至統治世界，但是呢這個情況會慢慢變的。因為過去的2000年呢，大部分時間1800年呢都是東方優勝於西方，只不過是過去的200年呢西方優於東方，所以導致到他們出現了一個什麼呢？即以他們的文化上的歧視、價值觀的歧視、價值觀的歧視，甚至種族的歧視都出現，這個是很正常的。但我認為這個情況慢慢就會改變的。當然我們各方面都要努力，我們不希望有任何的歧視發生在任何國家社會那裡，但是這個事實上是難以改變的。但慢慢呢，當你那個東方慢慢開始崛起，跟西方可以平起平坐，或者大家差不多的時候，這些情況會慢慢改變。王師傅有什麼補充？我們剩下幾分鐘。
14: 就這樣，因為美國就去這個工業中心化，現在他美國只剩下一個金融服務業，而他這個金融服務業你看到他 GDP 很高，就是因為他很高，很多人失業。喂，在这个两极化的情况之下呢，有一样最不幸的事发生。我现在讲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在这里斗争，于是乎呢就将今时今日美国所面临的困境呢就赖了在外面的其他国家，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啦。他不去改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得已，仲要加劇佢之間嘅摩擦同衝突， 咁啊加剧嘅时候咧，当然啊首先要增加军费啦，啊增加呢个军事开支嘅时候咧，喂佢跟住落嚟要点啊？佢要削减佢自己国内民众嘅福利嚟到填补呢个窟窿。喺咁嘅情况之下，美国系日益呢个衰败，因为照顾国民嗰方面咧，佢系冇摆到嘢落去，好似基建啊、公路啊啲，大家都见到啊，昔日啊四五十年代个高速公路，喂而家条条都烂噶，
2: 铁路啊，
14: 啊我铁路啊更加系啦，啊佢话诶我又做呢个高铁，咁啊结果咧啊120米、180米都行唔到噶，结果西雅图嗰边出事啦，180嗰条铁路承载唔到。成架车出轨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连最简单的基建都做不到。当你如果是大力发展所有工业需要运输的时候，你是零的。另外一方面，他现在美国的教育是很失败的，他不去正视教育的应该怎样，反而仲要巧立名目啊！等你哋知道多啲啊，種族啊，依個兩性歧視唔係種族歧視，兩性歧視啊！你唔能夠歧視同性戀，唔能夠乜嘢？
2: 唔能歧視毒品
14: 啊！最重要個唔歧視毒品，因為大部分人個個都吸毒啦嘛啊！喂，喺咁嘅情之下，你其他嘅再生嘅個人力咧，係完全係跟唔上。個市場需要，咁你話啦，你點樣可以重振呢個人力呢？所以喺種種情形之下，如果佢唔由基本去改啊，去改善你嘅教育系統，你改善你嘅福利系統，真真正正面對人民嘅需要啊！而家佢喺依刻中都仲係好注重佢嘅軍力擴展啊！我哋睇要封鎖邊度啊？我哋要唔俾？任何國家可以超越佢，你係做唔到嘅，你永遠係做唔到呢一點嘅。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你話要美國要重新發展佢嘅輕工業、重工業咧，係難上加難嘅。主持人
2: ，OK， 阿陳 Sir 有咩補充啊？對於美國去工業化，因為夠時間講其他嘢，
5: 有一部分講同意阿黃師傅所講。就話咧，當佢去工業化嘅時候咧，佢係做唔到嘢。但係咧，一比又掛得去揾錢，啱嘅。因為你知唔知道一部生果手機嚇擺喺中國做，咁大部分嘅工序啊啲嘢咧，上下螺絲啊嗰啲咁嘅嘢咧，就喺中國做啊，出去夾嗰個印刷版啊之類嘅。但係所有嘅利潤咧，90%咧就去咗蘋果個總公司嗰度。所以你叫佢工業化，拎翻佢叫人哋翻去拎支螺絲出去定下定下。咁咪有個漫畫，大家都睇到咧，就叫特朗普咧，就喺個工廠嗰度拎起支螺絲批咧，就喺度擰下手提電話啲螺絲咁。呢當然梗係漫畫一個笑話。咁即係話俾你聽，係一件冇可能嘅事，因為你啲人一來就唔會去咁樣做，二來嚟講咧，就算去呢啲咁低端嘅嘢咧，可以話俾你聽，今日中國都開始唔做嘅。你聽正話阿黃師傅講嗰對波鞋，嗱波鞋大家都好出名嘅 N 字頭個波鞋，大家都知道好貴噶嘛。大家知唔知道咧？佢個波鞋咧，現在已經拎咗越南做，但係做咩咧？就係知道用鞋面嘅啫。我可以話俾你聽，最值錢嗰樣咧 ，Air Cushion 咧嗰個嘅專利咧係俾咗原鞋廠，原鞋廠香港係有上市嘅。咁每一次咧，佢做完咗個鞋底，即係個 sole LOLE 個 sole 嘅鞋底之後咧，就去到越南咧係用超音波咧嚟夾埋一齊嘅，就唔係用合普通膠絲嘅，所以咧係好好好穩固嘅。就你睇咁簡單嘅嘢咧，但係到最後咧 ，Nike 自己本身咧，佢自己係攞咗個專利喺度。佢一樣係賺好多錢，所以你叫佢拎翻轉頭，拎呢啲咁嘅機器拎翻去走去美國做，好難啊！我可以話俾你聽，你唔使諗。
2: 其實咧，美國大家都討論，即係我今日嘅題目其實好多，不過講唔切，因為丁生提到美國去工業化，但係咧，美國去工業化，我認為呢個問題不大嘅。如果你好似其他國家咁啊，就香港以前我哋都車架化做塑膠化噶嘛，而家邊人做啫？但香港人呢般生活都唔錯啊，唔係好好啊，但係基本都過得去。但我擔心美國咧，睇住美國咧，即係最初我四十幾年前去美國嘅時候咧，美國嗰個強大中產階級非常之壯大嗰個國家，到現在咧，點解會咁多吸毒問題、咁多無家可歸者問題咧？近呢幾年我去美國咧，真係觸目驚心。大家行 iFi 落去睇下，由呢度一落到聖地亞哥啊， 沿途啊，你近城市中心嗰度咧，兩 highway 兩旁咧都搭曬帳幕噶，
5: 嚇都嚇死！
2: 啊，呢個係唔正常，因為首先咧，我哋作為即係美國嘅最大嘅鄰國啦，我哋唔想美國出現咩動盪。當然佢嘅財富好多，但如果你財富分配不均嘅話咧，你造成社會嘅動盪。
5: 頂層嗰10% 到嘅人控制就差唔多80%
2: 幾
5: 個 percent， 呢個美國
2: 1% 攞到50%，1%
5: 可以攞五
2: 啊幾。呢個係唔正常嘅現象，
5: 係唔正常。
2: 咁如果你再發展落去咧，極端美國政府啊，即係你唔採取任何嘅措施，即係令到啲人民基本嘅生活可以解決到，就係咩咧？衣食住行，衣係醫療嘅醫，啊食咪唔好 food bank 係派到冇得派啦。你而家住係唔夠屋住，搞到人唔係話因為佢個吸毒精神問題，而係因為佢經濟嘅收入咧唔能可以負擔佢最簡單嘅房屋。而如果呢啲美國嘅問題佢唔解決嘅話咧，我認為咧就會影響美國嘅前途，影響一個安定。而我哋加拿大喺美國隔離，我都唔想睇到美國。
5: 我唔想見到佢出亂事啊，大佬！
2: 我哋一定出事嘅。如果美國有亂咧，咩有咩動盪，
5: 我哋就出事
2: 啦。我哋出事噶嘛，
5: 一定出事
2: 嘅，
5: 你唔
2: 知。咁啊，所以咧，我當然啦，喺借呢個題目，即係令大家即係可以有個對美國嘅政治制度啊、佢嘅經濟發展啊、佢嘅工業化有一個關心咯、啊。當然我哋嘅聲音咧就唔係話好大，令到即係阿特朗普都會聽。但起碼咧，我哋有一個共識，我哋講嘢嘅時候咧，能夠多多少少啊影響到美國嘅民意都好啦，係嘛？雖然唔係太可能。好啦，今日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嘅節目就到此為止啦，拜拜。
5: 好，拜拜。
1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8: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么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9: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不要存有侥幸的心态，都可以有效地避免到意外的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轿车师傅和大家分享正确的驾驶态度。
2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降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我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名列治文皇家骑警警员因为在上年6月发生一宗事故被起诉。皇家骑警在上年6月22日下午1:20左右接报，有两部车辆在4号路夹 Williams Road 交界相撞。骑警话，涉案警员 Beyond C 当时驾驶警车在路口与一辆本田 Ridgeline 开斗货车相撞，开斗货车司机一名50多岁男子，他在事故中受伤。涉案汽车再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途人以及一名在自己屋苑园林内的人，三人在事故中受伤，当中两人伤势较严重，加上两名司机一同均被送往医院。省独立调查办公室对事件展开调查，并收集了证人的证词、第三方证据、专业法医报告和事发地点的监视录影视频。在星期五，省检察官宣布警员 C 将被控以两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受伤控罪，被告会8月4号于列治文省级法院出庭。皇家骑警医分局发言人表示，被告目前经已被安排从事行政工作，其工作表现将接受持续审查及评估，当局已经已启动行为准则调查，目前仍在进行当中。省内陆 Boston Bar 附近发生中山火威胁到民居，山火在 Brunswick Creek 附近燃烧，面积至少14公顷。飞沙峡谷区域管理局已对当地发出疏散警报， BC 山火服务处话，呢场火灾估计系由人为因素构成。香港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委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本月19日喺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话，考虑到业主现居住不同地区，安排咗四个场地提供业主选择。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指，将会在今个月19日星期日上午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而考虑到业主现时住在不同的地区，合安为业主安排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四个场地选择，透过广播同步进行。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其中三个，大会将会根据业主选择的编号和各个场地的容纳人数分配，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会以抽签的方式编配。今次大会议程包括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以及屋苑和大维修的财务状况，又会讨论和由管理人汇报工程保险和屋苑保险的跟进情况，也都会讨论和议决两个月内再举行大会。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合安已经尽力回应法庭和业主的要求，相信现时有条件举行业主大会。
3: 俾业主大会的召开是必须要咧，确保将嗰个召开的通知准确咁样去到每一个住的手上。即系平常的物业好简单，咁你信箱摆晒到佢入信箱咯。云福苑的情况就系好唔同啦，住得好散。合安之前讲有300多户咧系难接触，估计呢个信息出咗之后咧，始终可能有啲业主主动咧就俾佢哋接触啦，亦都咧做嗰个退款方案。我估计咧，原本可能唔接触，冇谂过要接触合安嘅家庭咧，因为退款啊嘛，好实在啦嘛，成功联系，咁令到佢有信心做到呢件事咯。
0: 受到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可以由业主本人或者授权嘅代表出席。邓家彪认为，届时需要核实所有出席人士嘅身份，亦都要邀请民政事务处人员参与，确保大会顺利进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由温哥华做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nsea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晏昼1点噶，大约咧系有80%满噶，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紧张，最好公众预留位置啦。相反方向由 Swansea 翻嚟 做阿神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点噶，差唔多达到90%满噶啦。如果公众可以嘅话咧，要搭下一班船要等到晏昼2点，余下晏昼嘅位置咧都唔算太过松动噶。跟住康舒比去 Lan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晏昼12:10噶，大约系有80%满，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紧张，其他位置唔算太过紧张噶。相反方向方面 ，Landale 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2:15，大约系有70%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入到内陆嘅温度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4: 黎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6: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4: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6: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4: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4: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6: 家居热线
7: 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8: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马路如虎口啦，咁呢句说话咧，我谂咧好多人都听过噶啦。意思系咩咧？就系其实就系话啊，提醒一啲道路嘅使用者啦，好似行人啊或者驾驶者呢啲啦，其实喺无论即系咩时间咧，都要提高警觉啦，同埋遵守呢个交通规则啊。嗱，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好容易咧发生一啲嘅意外啦。今日咧，请嚟同大家讲下安全驾驶呢个嘅主题啦。咁就有教车师傅 David Choi。Hello，David 你好啊。
9: 你好 ，Linda。
8: 嗯，
9: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
8: 系你好啊，真系好。咁啊 ，David， 咁啊，教车师傅啦，咁啊，当然咧要同我哋 update 下啦。咁啊，而家咧都听到一啲报道咧，就系话嗰个笔试咧就已经系有少少唔同嘅方法可以考噶咯。不如同我哋讲下呢方面啦。
9: 是啊 ,ICBC 真的好啊，想到这么好的方法利用到现在的科技。现在可以坐在家里的电脑里面来讲的，只要你一定要佩戴个摄像头。跟你基本去本人亲身去到 ICBC 办 check-in 一样，足够的证件，那么证明是你先啦，那么钱是都是要给的啦 ,credit card,ok?、Okay? 那么你准备考的时候里面来讲呢，你就要对着个摄像头来考的，证明是你即时去做的。
8: 哦、
9: OK， 这样所以变了你们就会简化很多，就不用成日说要走去排队啊，咁麻烦，这样可以去做啫。咁系一件好事嚟嘅。
8: 系，但系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会唔会有少少漏洞啊？跟住出猫嗰啲啊，咁啊咧。
9: 老实讲，嗱，加拿大嘅教育就系咁，你咪出咯。你出猫，你都要知个答案噶。咁你做最后出猫，你咪知道个答案咯。佢就係諗你啲樣嘢，係嘛？咁你問嘅問題，咁我如果睇到嘅答案係乜，哦，咁你咪知咯。
8: 都知道嚇，
9: 都知道咪由你出咯。佢預咗你出噶啦，
8: 係係係，係
9: 嘛？有乜所謂啫？咁起碼知道嘅答案啊嘛，你都係嘛？
8: 啊，都係喎嚇。咁樣用咁嘅心態去做呢件事都啱嘅，係咪？
9: 但係咧，我唔鼓勵你哋出貓，真係你哋咧上網咧做個 mock test， 做多幾次，做到自己有把握去做。因為咧，我想講俾你哋知啦。有一天你哋出到街揸住架车个街道咧，如果你系对喺笔试入边嗰啲又系唔记得嘅咧，你系好蚀底嘅。
8: 系的确，因为好多时候你唔记得或者唔知嘅话，嗰啲意外就系咁出嚟噶啦嘛。
9: 系啦，冇错啦，就系因为有好多人咧，我有周时唔怕讲嘅啲学生咧就点咧，一个礼拜前考完个笔试，一个礼拜后跳上车跟我学车，咁我又问翻佢啲嘢，佢有好多嘢都唔识嘅。
8: 嗯，
9: 佢又考完试咧，就俾翻 ICBC 噶啦，
8: 即系考试为考试而考试，跟住之后就唔记得咗。
9: 考完咧，佢又唔记得咗。
8: 系系。
9: 我话点解你会唔记得咧？你哋一定要记住，点解要考笔试先至俾你上得架车度？就系因为起码你要知道上边有好多 sign， 有好多提示，究竟系啲咩？你应该系要做啲咩准备？系讲俾你听嘅，唔系净系话叫你望住条路。是咁样向前行揸车就得噶啦 ，OK？ 咁你政府嘥咁多钱，省咁多嘥，就系想提下你哋啫。咁你哋都唔睇下佢。
8: 嗯，明白明白，系系啊。咁其实你话即系讲到揸车咧，我哋都可以见到好多人生百态嘅，系咪？
9: 系，冇错。
8: 咁嗱，其实行人即系公道啲，行人同埋驾驶者咧，咁有时都会见到做咗一啲嘅危险嘅嘢嘅。比如我哋即系讲下行人嗰方面有啲乜嘢啊，应该唔好做啦，提醒下佢哋咁啊。
9: 我想大众都知道啦。
8: 嗯，
9: 一般你哋系识揸车嘅人喺个街道上，周时遇到一啲最怕嗰啲咩，耷头一族。
8: 啊，揸住部手机，
9: 揸住部手机横穿马过马路。
8: 嗯，
9: 或者咧系啊，我哋温哥华冬天啦，夜晚啊黑掹掹雨湿湿啦，嗰啲人咧着件雨褛咧，再黑掹掹嘅，乜都睇唔到，连个头都笠住嘅。
8: 系，
9: 我都争啲试过有一次系 stop sign， 争啲都中招。
8: 嗯嗯，
9: 好彩我个盏灯闪一闪，见到一啲嘢喐。嗰人擰翻轉頭，我淨係見到個棚牙，啊，咁啊嚇我一跳。希望各位真的要小心，特别是冬天在温哥华揸车。OK，
8: 系啦，同埋有时候咧，我哋见到即系譬如话，明明系斩紧灯叫你唔好过嘅，但系佢哋仲系慢慢咁样行过，咁呢个都好容易危险噶嘛。
9: 系啊系啊，冇错啊，最好就唔好试呢样嘢啊，因为咧揸车嗰个唔系有心撞你。 而系佢都睇唔到你，
1: 又停唔切啦。有时
9: 系啊，佢都唔想撞你嘅。咁、但系佢睇唔到你，咁你仲要夹硬行出嚟嘅，咁你自己攞条命交飞。咁、虽然咧揸车嗰个一定要负责任嘅，撞到你，
1: 是
9: 但系你都唔好害埋佢啊，系、又害到自己，又害埋佢。
1: 冇错，始终受伤又唔好啦，系咪？
9: 系啦，大家都唔好，所以大家都要守规矩。揸车嘅路面，我哋守翻揸车嘅规矩。过马路嘅行人，唔该你做翻你过马路行人。要守翻你哋嘅規矩。
1: 係啊，講到係講到過馬路咧，我試過第一次揸車咧，就係前面有架巴士咧，有人落咗車之後咧，即刻就過馬路喎！哇，真係嚇到你咧，你都唔有時即係你反應唔夠精神咧，就大件事啦。
9: 啱啊！我就想講俾你聽，有個地方，唔知各位咧有邊個去過啦？喺 UBC 嗰個巴士總站。入面咧，里边啊，周时发生呢啲问题嘅，佢有几条斑马线噶，喺个总站入边，
1: 系
9: 就系方便俾啲人一落车即刻过斑马线。哦、但系佢好周时咧，佢个巴士系停喺斑马线之前，
1: 系
9: 佢系挡住咗你睇唔到嘅。咁有好多人咧入到嗰度，虽然系话行30米，有好多人啊见到啊心急咧想冲，好危险，因为有啲人好似你话斋，一落巴士即刻喺个车头度飙出嚟嘅，
1: 系啊，
9: 咁你咧呢啲最容易会撞到人，大家都要小心。所以我成日奉劝咧，啲人咧，我话你睇唔到嘅就唔好搏，即系唔好话睇唔到我仲搏，你已经睇唔到你仲去搏，个风险系咪好大啊？
1: 系啊，
9: 其实揸车最紧要我哋讲紧咧就系话系双眼，唔系双手，系你双眼睇到几多你就做几多，睇唔通嘅你就唔好去搏，因为点解咧？我成日都话一千次里边嚟讲，可能有一次你搏唔到嘅。咁你都慘啊！
1: 嗯，
9: 係嘛？我再俾你好彩啲，一萬次嚟一次，我哋中國人成日都話咁講，唔怕你一萬次，怕你萬一。
1: 系系，始终都系大家要小心啦。好，咁我哋不如又啊调翻转啦，讲下驾驶人士啦吓。其实揸车咧，即系每日啊，成日揸车嘅话咧，喺个街嗰度都见到，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司机啦。咁啊，有时咧，即系唔知系即系心急啊，定系谂住头先你咁讲啦，搏一搏啦，应该冇事嘅。咁可能呢个问题咧，就令到真系有问题噶咯吓。
9: 系啊，嗱，有好多人揸车嘅习惯咧，就 speeding
1: 啊，
9: 成日都。一定習慣揸快車
1: 嘅，係
9: 係。但每一次嘅咧，佢俾人捉到揸快車嗰陣咧，我諗佢個心好怨憤，覺得點解會捉到我嘅？
1: 係。
9: 但係我成日都勸告嗰啲人，你捉咗之後，我啲朋友講啊，喺度呻啊，話誒俾人捉咗。我問下佢，好平啫嘛張單。我哋揸快車，日日都揸快車，幾個月啦。你分開除翻90次嚟俾呢張 ticket， 你係咪好抵
1: 啊？係，即係習慣性啦，嗰啲人
9: 慣性嚟咯。咁我成日就同人哋講。我话点解条路面政府会设计咧系行50？
1: 啱。
9: 佢行50咧，即系话俾你听，任何突发嘅事情，而家喺你眼度再出现，你系慢咗一秒嘅，你都仲可以停得到车。
1: 嗯。
9: 但系如果佢设计系70嘅，其实好多人喺路面度行50、行70噶。
1: 系。
9: 除非你双眼好好，你个反应好好，咁如果唔系咧，你最好唔好开咁快。
1: 嗯。
9: 啊，有时我哋喺个街道，你亦都唔好嫌弃有啲老人家佢揸得咁慢，因为点解咧？他哋雙眼確係唔好，
1: 睇唔通又唔敢，
9: 睇唔通，咁佢寧願揸慢啲。咁但係有啲人揸車都見到咁啊，哇！又喺度咳人哋，喺度鬧人哋啊！咁我覺得咁樣唔係幾好，
1: 冇錯，
9: 對自己個心臟唔係幾好。
1: 係係的確係。好，咁我哋唞唞先啦，轉頭翻嚟繼續同 David 傾過啊。
9: 好啊，
10: 理髮先，逢星期六下晝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们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2: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系由卑斯省政府发放嘅信息。
14: 工作有压力，
26: 生活好压迫，
14: 点算啊？
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玉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一位嘅轿车师傅 David Choi 啦，咁啊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即系当然系驾车安全嗰方面啦。好啦，咁啊 David 啦，咁其实咧有时我哋揸车咧，喺个路面上边咧，有时都会俾一啲嘅其他嘅司机咧影响到，令到自己判断错嘅吓，好多时都会有呢样嘢嘅噃。
9: 周时有
1: 系
9: 最常见嘅系咩咧？有啲司机咧，佢喺前边，譬如佢喺个左线度。想 lane change 个右线咧，过咗去之后咧，佢唔记得熄灯嘅。
1: 啊，系啊，系啊，有啊。
9: 咁你就误会佢以为佢喺路口度出去，咁你如果一个唔小心咧，一分一分神嘅，原来佢未走喺你前头咧，咁你好容易就追尾撞到佢。
1: 嗯嗯嗯。
9: 咁所以咧，呢啲系最常见嘅，所以揸车咧有好多人揸车啦，你睇得出噶。佢紧唔紧张？
1: 哦。
9: 最容易睇一样嘢就咩啊？你睇佢捉住堂底捉得紧唔紧？
1: 其实是不是应该紧的呢
9: No，
1: 不需要那么紧。
9: 你的感觉是怎样呢？捉住唐太的感觉呢，
1: 是
9: 好像捉住雀仔一样。
1: 哦，啊，又不想弄亲他。
9: 大力得滞你就会捉伤他。
1: 是
9: 细力得滞他就会飞走。
1: 啊，这个形容挺好。
9: 你刚刚把握到他的唐太，你的人才会灵活的。
1: 嗯嗯、
9: 你想想，如果你幻想下，如果你两只手出力地捏着唐太，你的肌肉是不是硬晒，
1: 是
9: 你的人就紧晒的。
1: 嗯嗯，
9: 万一有些突发事情出来，你反应不到的。
1: 嗯，
9: 只手这么硬。
1: 是，
9: 所以揸车是刚刚 hold 住唐太就可以了，是顶住唐太，不是捉住他，顶住。
1: 咁其实有时都见到，譬如揸车嘅时候，见到有啲即系揸车嘅司机咧，佢咧揸个唐太咧，系将只手咧系伸到好直嘅，吓有啲咧就咁样嘅，即系缩埋咁样。咁其实呢啲系咪都唔系算系正确嘅姿势嚟嘅咧？
9: 冇乜正确唔正确嘅，即系好似中国人嗰啲功夫咁啊，一个就洪拳，
1: 啊，
9: 一个就咏春，
1: 都得嘅，
9: 咁都得，咁系佢最紧要佢舒服，
1: 舒服冇错。
9: 但系问题上就话最好着个距离咧，唔好伸得咁直，因为通常啲人伸直晒只手嗰啲系咩咧？赛车手
1: 哦，
9: 揸赛车嗰啲就顶到直晒噶，系咁样转嘅。咁、
1: 哦、
9: 但系问题上咧，一般自己揸车嘅咧，我哋系少少
1: 弯弯地咁样，
9: 弯弯地，
1: 系
9: 咁样咧。里边嚟讲咧，就好容易控制状态。
1: 嗯哼嗯嗯，系啦。咁其实咧就唔打灯啦，头先话冇熄灯啦，唔打灯都系经常有嘅吓，
9: 周时有、
1: 啊，
9: 所以要真系要小心。有好多意外咧，就系会咁样发生，就系话可能做嗰个咧，佢觉得冇乜嘢啊，我成日都系咁噶啦。
1: 系，
9: 所以我系估，即系想同各位讲讲咧，就系话我哋揸车咧，由你学车嗰阵同埋你考牌嗰阵所做嘅嘢咧，你最好尽量保存翻佢。
1: 嗯。
9: 就算你做的动作不是那么夸张，但你都记得要做。啊，不要说你们，我揸车揸了那么久，教车教了那么久，我有时我自己揸车都不记得 solo check 的。
1: 是是会间中
9: 一定会有，但是不多。但每一次你一没做你告诉自己，哎呀好危险啊。
1: 嗯，
9: 提住自己。
1: 嗯，
9: 是吧，一个睇漏眼你就揩咗埋去了。
1: 嗯，
9: 是吧，咁所以就是说尽量我们习惯返做返足晒啲嘢，遵守交通的规矩，该行几多少你啊。人哋话喺温哥华潜规则啊，50行60啊，60行70啊，咁
1: 系啊，
9: 我都明白。咁但系即系太慢又唔好啊，堵塞条路咁。
1: 系啊系啊，
9: 唔好太过分快就得噶啦，
1: 唔好
9: 咁心急，唔好成日啊前边一架车得住，即刻就要转拎，隔篱都系一个位啫嘛。
1: 嗯，
9: 我有时我睇到有啲朋友咁揸车，我问佢你攰唔攰噶？我
1: 系 成日好似同人赛比赛咁样，
9: 转去转嚟，
1: 系有啲真系噶吓，不停咁转，即系想自己系最快嗰架咯。
9: 系咯，咁你其实冇必要噶，前头架车都行紧，只不过行慢少少。
1: 系系。
9: 嗱，我揸车咧，我就好懒噶，我唔可以唔转，我就唔转噶。
1: 咁又系喎嚇，即係你需要轉彎、轉左或者轉右嗰時先去埋線或者開線，
9: 係啦
1: ，keep 住中線。其實有時就係慢啲，但係係安全嗰條嚟嘅，係咪應該？
9: 好安全，大家都即係好守規矩啲嘅。咁但係有時你就係心急快一快啦。你每一次轉 lane change 轉線嗰陣你係每一次 take 一個風險嘅。
1: 啊，係、哦。
9: 我就係啱啱講俾你聽，我哋揸咁耐車，有時我都會唔記得。
1: 嗯嗯嗯，
9: 係嘛？咁個個都會有啦，試過到嘅，係嘛？咁所以小心啲。可能就是你不记得那次就中招。
1: 是。所以我们有时会说驾驶的技术可以练好一点，但是那个人那个驾车的心态那个性格那个态度你可能很难转的。是啊，
9: 你明白，我正想讲给你听。
1: 真的的。
9: 我们一班朋友可以研究过。
1: 嗯。
9: 你去一个地方无论你去旅游又去哪里，去一个地方你看到那些人在路面驾车，你已经知道那里的人究竟是什么素质的。
1: 是是。
9: 是吧、你看得到他们是这样，你就如果当你自己揸车的时候你融化到入去他那里当然更好，但融化不到入去反而你蚀底。
1: 哦，是。
9: 因为他们 的作风
1: 是这样揸法的。没错，是、啊。
9: 明白吗？但你不跟着他又很麻烦，但你跟着他又觉得就不是挺好的，揸车不是挺安全的。
1: 我调回转想，我那时候去中国旅行就是了。咁咧，嗱，我哋平時唔好講香港啦，即係話就算我哋即係加拿大咧，過馬路都好守規矩噶嘛。明明係即係我哋行，我哋先行噶嘛，唔係噶嘛，我哋哇咁嗰次咧，我哋去可能去到上海咧，哇過馬路，哇見到明明唔係我哋行，但係啲人咧係咁衝住行，跟住個導遊就話。你唔行，你唔行唔使行噶啦，咁啊，跟住我话吓咁噶，跟住我就跟住佢哋一齐冲咯。咁其实嗰阵时唔应该我行噶，咁佢哋就话你唔行，啲车就行。
9: 系啊，
1: 所以呢个真系好好教，好似你头先咁提醒就真系啱嘅。你唔融入嘅，你就唔使过啦。
9: 系啦，
1: 系啊，
9: 冇嘢嘅，食谂住翻屋企食晏昼，变咗食晚饭。
1: 我初初试过有几次真系噶，真唔敢过啊！
9: 系啊，
1: 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嘛，好危险噶咁。点知原来你一搭出去咧，佢就会停噶啦，佢唔过噶啦，系啲文化系唔同嘅。
9: 而家香港捉得好紧啊 ，J One
1: 系啊，要俾钱啊，罚钱啊，
9: 罚得好紧。
1: 系系
9: 咧，喺几十年前我哋翻中国咧，深圳已经睇到噶。
1: 啊，
9: 嗰阵时罚$2嘅啫。
1: 哦，
9: 佢哋点咧？捉咗上嚟，你冇钱罚得，你而家企喺度喺个安全岛度，同我捉下一个。
1: 这个得意喎，
9: 俾嗰个可以即刻走吓。
1: 呢个得意喎，呢个咁样。
9: 喺中国好耐噶啦，讲紧系八几年，差唔多90年代啦。你到处喺深圳见到啲人系咁样噶。
1: 哦，
9: 一个佢哋嗰啲叫做交通辅警咁样啊，佢专系捉啲人过马路唔守规矩嘅。
1: 哦，
9: 佢捉咗你翻嚟，罚$2啫，俾翻张收条你噶。
1: 系
9: ，OK， 有收条俾噶。你如果你话我冇啊，$2都唔俾，两蚊唔俾，唔该，企喺度同我捉下家。
1: 哦 ，OK，
9: 总会有人俾嘅，有时间喺中国大陆，想当年好容易解决啲啦，你带住 cash 出街噶啦，好多事情你都解决得到。
1: 啊，呢个几得意吓。咁其实你话揸车咧，都见到有啲人咧，譬如话贴住条白界线行噶，
9: 系
1: 吓咁你后边嗰度见到佢啦，你譬如望直架车，其实佢哋系咪望住条线行，所以跟住啲白线行咧？
9: 佢有啲人咧，
1: 吓
9: 佢有个偏爱噶，唔知佢系佢个大路。的問題、前後腦左右腦的問題、有些喜意偏右有些喜意偏左的
1: 是
9: 他不知道自己是幾多少我經常教他們我你看看旁邊那塊鏡你就看到火威線在哪裡、
1: 有個判斷
9: 那你就不會說經常挨在別人那邊
1: 是啊是啊有時會挨在你
9: 還有很多人呢不知道有沒有發覺得到、特別是溫哥華其實任何馬路都是這樣、每條馬路呢它不是平的它好像個龜背一樣因为佢两边要去水噶嘛。
1: 哦 ，OK。
9: 咁所以你如果你就咁揸住架车，大家两边五咁样平均咁 hold 住堂态啦，行下行下会侧埋一边去咗右边嘅。
1: 哦，原来咁嘅。
9: 因为佢架车咧，你一路行紧啦，佢斜噶嘛，咁你咪挨咗埋右边咯。
1: 哦。
9: 所以我成日教人哋咧，就系揸车咧，你 hold 住堂态，右手系俾多少少力顶住堂态佢。
1: 嗯，明白。
9: 咁佢就唔会挨咗埋去啦。
1: 哦、
9: 如果你大家两边都是咁多力嘅啦，行下行下你就走埋一边嘅。
1: 所以千祈就要两只手扶住堂太，唔好分心驾驶，一只手咧饮下嘢，咁变咗得翻一只手揸太啫。
9: 其实自动波好多人都一只手揸
1: 嘅。啊，真系啊！
9: 就 咁你手車要到家先得嘅，大佬啊！一手車唔到家，俾四隻手嚟揸都冇用，係咪？唔係話因為你手多就要用，問題上係你個反應同埋你平時揸車嗰個態度係點樣咧？呢個係一個習慣嚟嘅。所以我成日都話就叫啲人揸車，我話你唔好習慣呢樣嘢。你習慣咗嘅咧，你總會出錯嘅。因为揸车你不是揸一两年就不揸的嘛，你以后揸车之后你成世人要揸起码几十年去揸车，如果你整下有一个漏洞整下一个漏洞，你在以后揸车里面来讲出现意外的机会是不是高了？还有有些人成 stop sign 不会停的，摁一摁这样望就行的，可能他们是心急，是差那半秒的时间，但那半秒的时间是很大的风险。点解人哋整个 stop sign 俾你啫？
1: 系
9: 就系想你停下啫嘛，
1: 冇错。
9: 譬如有时候一啲小路入边有啲 roundabout。

0: 你都温下习先得噶，有时会唔记得噶喎，系咪啊？
1: 好，应该系多啲睇下。
0: 系咯，
1: 多啲睇下，即系呢啲嘢咧，有时你唔记得咗咧，多啲睇下。尤其是你系远游啊，或者去第二个摊度咧，咁你 remind 下有啲嘢，因为有啲嘢咧，可能或者温哥华市入边咧，你睇唔到啲 road sign 嘅。
0: 嗯，
1: 你要去 highway 去到人哋第二个摊，人哋有呢啲 road sign 嘅。
0: 嗯哼，
1: 系嘛？咁所以你要知道咗。多啲睇清楚，你就自己成日个心记住，你起码睇到个 sign， 你知佢发生紧咩事先，就唔好揸车唔睇 sign， 我觉得唔好噶。你揸车就系两边整咗啲 sign， 就俾你话俾你听前面发生咩事，你准备要做啲咩事。所以佢只讲俾你听啫嘛，佢唔系爱嚟。不是用来做装饰的嘛，他说你不要看
0: 的嘛。咁有时我哋即係听新聞呢，都听过有啲人呢怒驾，即係呢揸到好猛整嗰啲呢，一路响安呢个就比较简单㗎啦。有啲唔係响安，可能落车打人㗎喎，好周时都有呢啲咁嘅，点咁怒气啦。
1: 其实揸车好简单，
0: 是
1: 你睇到你个对手呢，如果有时係你做错又好，佢做错又好，唔紧要，见个礼。你啱又好，错又好，你看到他那么激气，可能或者他不是因为是你激气，他因为正话遇到啲激气，啱啱俾人炒鱿鱼啊，成日揸架车个路面上想发泄下。但是你如果你踩他，你同他顶嘅咧，佢就啱啦，稳正你。咁你明明嗰日心情好好，俾佢搞坏晒个心情。
0: 系。
1: 咁你不如直头，咩啱又好，唔啱又好，晒个冧俾佢。大家都开心。
0: 系系。
1: 咁佢又发唔到你脾气。仲想点啊，大佬唔通出嚟跪喺度拜你咩？你想放我走咩？咁你晒个冧，佢睇到佢又舒服，
0: 系
1: 边个啱错唔紧要嘅。
0: 系你好我好咁样系咪？
1: 总会有误会噶，
0: 系啊，
1: 即
0: 的确系
1: 嘅。朋友之间都会有误会啦，落放揸车喺个路面上面，大家误会唔紧要，解决问题得咯。
0: 的确系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讲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Pleasure》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7: 全部仲唔系妹，
6: 全部都
7: 唔系妹嚟嘅，
6: 全部都唔识噶。
7: 突然咧，有个人咧，
8: 喂，
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驾车师傅啦，就系 David Choi 啦。好啦，咁啊 David， 咁啊讲到而家咧，其实咧都见到即系马路上边啊，喺街道上边啊，见到好多人咧就系踩单车啦，同埋踩嗰啲 scooter 嗰啲滑板车，咧喺嗰个马路嗰度穿插啦。咁其实我哋驾驶者有啲咩留意咧？要吓？
1: 哇！呢啲个系就马路杀手，其实就系佢哋。
0: 系。
1: 特别嗰啲 scooter 咧，无声无息，快到冇影，即系简直咧。我哋揸车咧系最惊嗰啲。我希望咧以后咧玩呢啲滑板嘅人咧，着出街嗰件衫咧系荧光啲，俾人哋睇到，唔好千祈唔好黑掹掹仲骑住佢。而 如果唔係好容易出事。
0: 嗯嗯，
1: 係嘛？我亦

0: 都曾经有个经验俾个单车撞我。
1: 哦，
0: 真系激死。
1: 点情形呢？
0: 个情形点咧？我就喺38街出咗 Bullover， 咁嗰啲系条单车径噶嘛。
1: 系。
0: 咁我就红灯转右嘅。
1: 嗯。
0: 咁我停完之后，准备想转右嗰阵时咧，有个人突然间行出嚟，我又停。
1: 啊。
0: 嗰、那个单车咧就喺嗰个单车径冲出嚟咧，佢以为我走咗，就砰咁就撞埋我镜度。
1: 哦。
0: 咁你话咧，系我啱跌佢啱咧？
1: 有时候，所以我哋啲揸即系揸车嘅朋友咧，就会话啦：，哇，其实嗰啲即系踩单车或者 scooter 嗰啲，佢唔需要买保险嘅，唔使买验疏嘅，撞到系我哋嘅事嘅，
0: 啊，
1: 成日都好好多呢啲嘢争拗啊，但又拗都冇用，
0: 拗都冇用啊，因为你买咗保险，佢冇啊嘛，
1: 系啦，
0: 问题系咁啊嘛，
1: 系
0: 啊，所以嗰次咧，我 settle 佢点啦，我见到佢撞完我之后咧，佢前头有个胶箱撞烂咗。
1: 嗯哦、
0: 我仲俾翻20蚊佢，我话你想唔想报警先？我话佢话唔使，佢因为佢惊啊，佢撞花咗我架车啊。咁佢话唔使啊，我你真系冇事啊嘛。佢话冇事。咁啊后边嗰架车我叫人做 witness，OK？、Okay? 我哋而家摆平咗单嘢，大家互相影相嗰个 ID，OK？ 冇事啊嘛，冇事就 OK。咁我俾翻20蚊你，撞烂咗个箱，你整翻个箱佢啦。
1: 嗯嗯。
0: 咁佢好 happy 喎。系嘛？咁啊，梗系啦，应该我揾佢赔钱噶嘛。但我谂下，你踩单车你点赔俾我啫？佢好惊啊，落到车就震晒。我见到你，哎呀，小朋友，你唔好惊啦。OK。
1: 系。咁其实咧，惊梗系会啦，系咪？又意外，但系始终我自己觉得，你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嗰啲朋友咧，自己都要保护自己。
0: 系。
1: 戴翻个头盔啊！好多都唔戴头盔嘅 David。
0: 佢哋有啲咧玩到咁噶。穿埋盔甲都帮佢唔到噶，佢系有啲人系惯咗系咁噶嘛，佢觉得诶、哎、我不嬲都冇事嘅，戴咩啫？
1: 又系不嬲都冇事，
0: 即系只有系政府立例要佢咁做，佢就做。如果唔系，佢心谂，咦、哎，我都玩咗几年，我都系咁啊。尤其是后生，边识死个死字噶，
1: 唉，
0: 系嘛？
1: 所以、就是、
0: 个个谂住好玩就得噶啦嘛，咁啊，所以咪变咗啲意外就咁出嚟咯。
1: 所以我哋就好惊咯，譬如揸车嘅，
0: 系啊。人嘅年紀越大就越多嘢驚噶，唔係太多啲無知。
1: 嗱，我就自己試過有一次咧，我就喺Capstan Way 行嘅，咁就我行緊一個方向啦，當然係咪行去 Number Three？ 咁突然間咧，哇！見到有一對一個男一個女踩住個 scooter， 冇戴頭盔乜都好嘅，迎面
0: 衝埋嚟，
1: 亦冇啊！咁我梗係避啦，我咪停咯，咪俾佢過咗先咯。佢迎頭喎，佢喺條馬路嗰度迎頭喎，哇！嚇到我咧，真係。
0: 咁佢有冇撞到你啊？
1: 冇。
0: 誒，
1: 我都避一避啦，明啊？你明啦？
0: 哇！你啲輕功都唔錯，
1: 我驚過佢啊！你明唔明啊？就是、我震過佢咯。
0: 啊，佢閃嘅都算好，好快嘅 scooter。
1: 哇！兩個咁，即係兩位朋友一男一女。
0: 真係咧，有時咧唔係淨係年青人玩，我見到好多中年人都玩。
1: 係啊，
0: 我心諗咁危險嘅嘢，你哋都制㗎。
1: 因为其实即系咁讲啦，譬如我哋揸车始终都有啲铁皮包住嘛，但系佢哋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就撞到就真系撞到个人噶咯，
0: 好惨噶，
1: 系啊，会好伤噶。
0: 所以我哋唔希望喺个街我哋见到呢啲，远离佢，
1: 系
0: 即系尽量咧，我哋揸车啦，有咁远离佢咁远，
1: 系
0: 即系唔好俾佢机会啦，佢喺你侧边，
1: 冇错，
0: 佢撞埋你呢度，你都惨啦。
1: 所以有时候咧，譬如我即系揸车咧，我见到右边人踩单车，我就过条左线先啦。
0: 系啊，
1: 唉，行咗左线，我等慢慢先，等你、啊、你又慢慢，我又慢慢。
0: 一系就揸快啲，甩咗佢，唔好俾佢追上嚟。
1: 系啦，
0: 但你停完红绿灯，你小心，佢随时喺隔篱又
1: 快过你啊！
0: 系
1: 啊，
0: 佢又翻到嚟噶啦，又喺你侧边企喺度。
1: 佢哋好得意，我觉得佢哋咧有时咧又会遵守交通规则嘅，即系红灯佢会停嘅。有时咧佢唔系，我红灯照去噶。啊，好似佢嗰阵时系当佢自己系行人。
0: 系。
1: 有时咧，佢又当自己系即系司机，明唔明啊？
0: 佢万能侠嚟，
1: 系啦，乜都得嘅。
0: 系啦，咁你冇办法啦。我哋所以我哋揸车咧，永远都系我哋真系要睇清楚。
1: 嗯，
0: 唔系话我哋守规矩，嗰啲行人踩单车嗰啲，佢唔守规矩。
1: 系系，
0: 我哋都要睇到。嗱，特别我话俾你听，有个地方你哋要见识下可以嘅、
1: 嗯，
0: 就系明街喺希城。转弯入明街又好，明街转上希城转上明街又好，嗰度你知有好多特殊人士喺嗰度噶嘛。
1: 系啊
0: 系啊系啊。咁啊，佢哋咧系从来唔使睇灯噶，佢哋中意过过噶啦。所以你哋咧要习惯咧嗰啲嘢，你唔好激自己。你如果啱啱去，你就会激气。咁、
1: 嗯、
0: 我搞错啊！明明我行，你又行。 佢哋係咁嘅，佢哋心諗一樣嘢就話：你唔覺意嗨到我啦，我就多謝你啊！養育之恩，以後你就養我噶啦，係嘛？所以千祈唔好中呢啲招，即係嗨到佢都唔好，咁自己都唔安樂噶，小心啲。
1: 係啦，總之揸車就要小心啦，
0: 隻眼好緊要。
1: 係啦，咁我哋又講下另一樣嘢啦。我哋開車之前有啲咩要留意啦？
0: 開車之前
1: 係啊，有咩要留意呢？
0: 留意就是多啲留意一下你自己有冇做晒前头个标板，有冇着红灯。
1: 哦，
0: 着咗红灯，因为标板上边一着身红灯嘅咧，即系话俾你听，你揸车未做噶嘛，冇蓝 seat belt 啊，吓冇整啲有冇门闩唔冚啊，佢有灯噶嘛。
1: 嗯，
0: 咁你睇清楚个标板上边 ，OK， 冇晒红灯先。
1: 嗯
0: ，OK， 咁啊，然后咧出车之前咧。入咗波转咗个 D 波之后咧，一定先睇左镜。
1: 哦
0: ，OK， 跟住你要最好就系话做一个左边嘅 signal 打灯，即系话俾人嚟听啊，我嘅车准备喐啦。
1: 嗯嗯嗯，
0: 咁样人哋后边有车嚟睇到。
1: 系，
0: 咁有时有啲人咧会好啲，会让你啦。
1: 系，
0: 啊有啲人咧或者佢唔让你噶，佢都知道你佢想做乜嘢。
1: 嗯，
0: 系嘛？
1: 嗯，
0: 咁又变咗咧，大家都好啲。OK， 所以要注意，我试过啦，行行下俾人哋突然间抽头出嚟，我睇住想耷都耷唔到，佢冲咗出嚟，都俾佢嗨到我个尾啦，都已经系嘛，咁、所以我都唔想烦啊，要 ICBC 啊 report 有呢样嗰样，落雨最惨，而家企喺个街度同佢讲，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啲，两
1: 开车之前要 check 清楚啲，
0: 系啦，只双眼真系要睇得好清楚，唔好鲁莽，唔好急。
1: 嗯嗯
0: ，OK，
1: 系系
0: 双眼好紧要。
1: 系我自己试过有一个经验啦。
0: 系
1: 咁咧，就我开车嘅时候咧，我唔觉，因为你知啦，好多即系女士们揸车就系识揸车嘅啫，唔系好识车嘅原理嘅。即系你话男士们好叻嘅话，哎呀啲 brake 有声啊，哇有声，系啊架车梗系有声啦、啊，即系。听到好多嘢嘅，即系但系女士们即系咁讲啊，我就唔知嘅，完全唔知嘅。咁我有一次咧，我就出车，咁就揸车啊，揸到一阵间出咗车一阵间，啊点解好似有啲声，有啲声咁啊，有啲声咁啊，啊唔知咩声，唔理啦，可能即系出边嘈啦。揸到我谂大概五至十分钟，去到我个目的地啦。咁跟住泊好架车啦，落车，哎死火，原来爆个胎。咁跟住咧就要揾人救啦。
0: 你爆胎你唔知嘅咩？你感觉堂胎紧好多噶嘛？
1: 会紧噶，
0: 好紧噶，尤其是爆前胎啊。
1: 我爆
0: 有好多车，
1: 我爆后胎。
0: 爆后胎咧，你都感觉到系有啲唔系平时咁样嘅感觉。
1: 系系有啲唔系好稳嘅。但系咧嗱，呢个又系我赶时间咧，咁就开车就行啦。跟住之后咧，我就我好笑就系我今日哎呀。所以而家我有个习惯，点解咧？我就系睇嗰啲视频咧。佢话原来咧喺中国大陆咧考车牌咧，要你绕住架车咧行一个圈嘅。我之后咧就学咗啦，即系我睇下会唔会喺个屋企嗰个车房已经爆咗胎啦。
0: 嗯，
1: 吓咁我呢个又几好提醒嘅。我因为我哋唔知嘅，有时女士们真系。
0: 其实我哋呢度都一样系咁。
1: 都有咁噶。
0: 不过个个都懒唔做啫嘛。
1: 哦。
0: 其实系最稳阵啦。点解我哋考牌咧 ？ICBC 咧？个官一上车咧，就要你试晒所有啲灯，啲水拨，睇过晒你啲车胎系咪合规格，架车可唔可以考得佢至上车噶？
1: 嗯嗯嗯，
0: 就系话俾你哋听，如果你任何一样嘢系唔喐得，譬如你嗱提醒各位，如果你攞自己嘅车去考牌嘅里边嚟讲啊，你 make sure 所有灯都得噶 ，high beam low beam 全部高低灯都系着噶，
1: 嗯嗯，
0: 指挥灯 work 冇一盏灯系烧咗嘅。
1: 哦Okay.
0: 你最好去，如果唔系咧，佢就唔同你考嘅，你烧个灯，个窗门打唔开都唔同你考噶。
1: 哦，系啊，
0: 系啊，所以你系嗰个 bar window 嗰啲咧，佢全部系控制得到、开得到嘅嘢，佢只会上车嘅。
1: 嗯嗯，
0: 上车之前佢 check 晒你啲嘢，咁然后上车。
1: 嗯，
0: 啊，咁其实系应该嘅，但系有边个咁咁勤力噶、啊？开车兜个圈，
1: 好，我而家有啦。
0: 啊、
1: 我而家有啦，系啊，因为我唔想嗰个情况，因为如果我明知系爆胎嘅话，我就唔揸架车出去啦，系咪先？咁我揸到半掹坑，你话如果真系要上桥嘅话，就好麻烦啊嘛，系咪啊？所以而家就有呢个习惯啦，已经
0: 系啦，好事嚟嘅，希望各位都能够做到 Linda 咁，
1: 系啦，即系顾多样，因为始终女士们即系揸车都系麻麻地嘅，真系啊，即系有时真系唔知嗰啲车系点嘅。
0: 我发觉女士们揸车有个特色，
1: 咩特色呢？
0: 好多时候我喺个路面上面见到女士们揸车咧，佢哋个张凳咧挨到好前，佢哋成日好似望住个车头嚟揸车咁样。
1: 啊，
0: 我觉得很奇怪，揸车要望住个车头，
1: 系咪谂住泊车嘅时候唔会撞到前边啊？
0: 添啦，佢唔系噶，平时行紧佢哋都望住个车头咁样噶。
1: 啊，好似都
0: 系咯，咁
1: 但我唔系嘅，
0: 你唔系，你叻咯。但系有好多系咁啊，有譬如新牌仔，我成日问佢，
1: 佢紧张。
0: 你行路会唔会睇住个鼻哥嚟行嘅咧？
1: 嗯，
0: 个鼻哥系
1: 佢谂住，因为我哋行路要望住个地啊嘛，咁佢咪揸车又望住个地咯。
0: 个车头
1: 哦，
0: 成日都望住个车头。
1: 哦，
0: 啊，咁又变咗咧，就系、是、啊，其实揸车唔系噶，揸车你应该 set 到个位咧，你系好舒服。
1: 嗯嗯嗯，
0: 即系
1: 望到晒啲镜。
0: 系啦，望到晒嘢，你嘅手控制得好舒服噶，挨喺度揸得好舒服噶。如果你太过紧张嘅咧，成日咁样。红上嚟张凳度咧，你变咗咧，
1: 腰酸都骨痛啊！真系，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啦，系嘛？好啦，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泊车有咩要提醒啦？
0: 泊车
1: 系泊车，
0: 泊车成日就系、是、个官都系好执着嗰样嘢。每一次咧入后波准备泊车之前咧，一定要360度 scanning
1: 哦，
0: 睇下侧边有冇嘢喺你侧边，特别系后边。
1: 哦，
0: 啊，呢个系考牌要诀啊，有好多即系自己屋企人咧教自己细佬哥揸车咧，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嘅，
1: 嗯，
0: 因为呢个系必定要做嘅步骤嚟嘅。
1: 哦，
0: 如果你唔系咧，你拍完架车个官话你 fail 啊，你个位拍得好好，不过后边只系撞伤我两个，你唔睇到啫嘛。
1: 系，
0: 咁佢会话你，所以你一定系要呢个动作拍车，真系要睇清楚侧边有啲乜嘢。有时啲人吓你一跳嘅，
1: 嗯，
0: 如果你冇睇，啱啱拍，哇！
1: 是啊是啊，都试过，
0: 你会吓一跳噶，所以你自己真的要小心啲，因为你习惯唔睇嘅咧，总会一万次会出现一次，真系你意想不到，真系有个人喺你后边行出嚟嘅。
1: 嗯，咁其实调翻转啦，你行嗰个自己都要小心啦，因为你明知我打咗后灯，你唔好喺我后边啦，系咪啊？
0: 加拿大人唔系噶，成日惊住佢，佢心谂你敢撞我啊？你睇佢哋过马路，
1: 其实呢个心态又唔系几好咯。始终命仔你受伤，系、
0: 啊、
1: 你受伤，
0: 系
1: 咪
0: 啊？系 啊，但我哋香港人咧惯咗过马路急急脚噶嘛。你睇加拿大啲人过马路几
1: 他条啲嘅，
0: 佢睬你都傻直头。佢心谂
1: 你实俾我过啦，
0: 你敢撞我啊？我就算我违规啊，而家我明明红灯，我过紧马路，你都唔敢撞我。
1: 是
0: 吗？
1: 是啱，
0: 他会觉得是这样，是啊，
1: 但是又不是太好咯，
0: 是不是好啊？但是他们惯了是这样，他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揸车很文明的，
1: 嗯，
0: 个个都做得很好，个个都很礼让，
1: 嗯
0: ，OK，
1: 是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又唞唞先，转头回来继续倾过，
0: 好啊。
2: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3: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2: 美颜天花板系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午5:00，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8: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教车师傅 David Choi 啦。好啦 ，David 继续讲揸车啦。嗱、
0: 啊，
1: 其实咧揸车就系嗰部车就系我哋嘅代步工具啦，我哋要锡住佢噶嘛。
0: 系
1: 啊，定期嘅保养维修其实好紧要噶，你唔好等即系要出烟，即系架车出晒烟啊、滚水啊呢啲，有时都见到嘅喺街嗰啲啲车咁噶。
0: 有噶，
1: 系啊系啊，
0: 有啲咁嘅人。
1: 系啊，真系噶。
0: 架车咧揸到咧。佢响又唔理，揸到佢真系唔喐得嗰阵时，佢就喺度谂办法，点样整翻喐佢？
1: 系，
0: 即系架车已经伤得好紧要嘅，七劳八损嘅啦。
1: 嗯，
0: 你整得个肾嚟咧，个肝又话出事嗰啲咧，
1: 系
0: 有好多人就平时冇去留意呢样嘢，啊，去保养。咁我啲揸车咧，我点咧？我架车咧一路都系攞翻原厂去保养。
1: 嗯，
0: 因为原厂保养嗰度好咧，佢唔想你有啲咩事。
1: 系。
0: 你就算话而家净系入去换油啊，换第啲唔使噶啦，佢同佢 check 晒噶啦。你条胎仲有几多纹，仲有几多个 percent 可以用？同你充满晒嗰啲水，你而家用嗰啲 antifreeze 嗰啲水咧，佢同你充满晒水，边度冇咩，佢同你整掂晒噶啦。只系有啲嘢要使钱要换嗰啲咧，佢就俾个 report 你，够期噶啦嗰啲。OK， 你唔换嘅咧，你就够期噶啦。咁佢知道咩咧？佢譬如就算一盏灯，佢都有寿命噶嘛。所以我哋变咗咧，就交俾原厂嗰度好，就系话佢全部跟晒你嘅车。你上次嚟整嗰啲咩，今次嚟换啲咩，有啲咩到期又要做啲咩。咁你变咗咧，平时揸嘅车出去咧，你就安心好多。
1: 嗯。
0: 啊，好多时咧，有好多人咧，就譬如系揸啲旧式嘅车，或者买啲二三手嘅车翻嚟咧，佢就唔知架车本身伤咗喺边。
1: 系。
0: 咁你睇你好唔好彩买翻嚟？买翻嚟你唔好彩噶啦，一接手嗰阵时咧，头头就话个肺唔系好掂，跟住医得个肺嚟，个肝又话唔系好掂，咁你架车咧系摆车房整多过你揸嘅，所以我成日奉劝啲人，我都话要买车，你宁愿买个平啲嘅车 ，brand new 嘅，
1: 嗯，
0: 你自己一手
1: 一脚
0: 养大佢噶，咁你自己知道佢有边度得，边度唔得啊嘛，
1: 嗯哼，
0: 咁同埋你一路跟翻佢个养父啊，原厂嗰度咧。佢會 provide 好曬嘅嘢，因為佢都想做好俾人哋睇，佢嘅性能係咁好，咁襟嘅，個壽命咁襟嘅，咁襟玩嘅，咁佢係都係好事嚟嘅，大家都好。
1: 嗯，系啦，咁有啲朋友都会选择系去到原厂嗰度，即系做维修嘅。咁系咯，
0: 就算连啊，系有啲啦，换机油
1: 啊。
0: 啊，点解有啲咁平嘅？有啲点解咁贵嘅？
1: 系啦，点解咧？
0: 原来呢个问题喺边咧？
1: 嗯，
0: 啲机油稀啲啊，定系结啲？
1: 哦，
0: 原厂俾你系最靓嘅油俾你噶，佢用翻佢自己原厂靓嘅油俾你。
1: 系系，
0: 但系你喺出边嗰啲系平啲，但系嗰啲油咪稀啲，根本就
1: 系
0: 一样。
1: 即系同一条数啦，都
0: 同一条数。即系你啲油有啲系行五千米你要换嘅，有啲人行到万六米就换嘅。咁 depends on 咗啲油啫嘛。
1: 嗯，
0: 系嘛？
1: 嗯，
0: 咁你以为系睇落好似平啲，咁其实呢个世界一分钱一分货，大家都知道。
1: 系，好，咁呢个提醒都非常之好嘅。好啦，咁我讲下嗱，而家我哋夏天啦，吓咁好天啦，咁好多人咧都会，尤其是即系放暑假啲小朋友咧，咁好多人咧都会揸啲长途车咧去玩嘅。有冇啲建议俾我哋揸车嘅时候揸啲长途车去到咁远啦？咁有咩要留意咧？
0: 留意就系第一车速、路面情况、
1: 车速，
0: 同埋咧，你去咁远嘅地方咧，你自己之前有冇去做过 research？ 嗰度又究竟有啲咩事？唔好话揸揸车，原来啊，前头山火封嗰条路，咁啊扫兴啦，咁你掉头走系嘛？
1: 系。
0: 咁你自己 check 清楚晒啲嘢，同埋咧睇下你去啲咩地方玩，个危险性嘅几高啊？譬如你带住小朋友去啦，更加要注意呢啲嘢，因为小朋友佢唔知咩叫危险噶嘛。
1: 系。
0: 啊，系你大人自知啊。咁但系你如果你明知道有啲地方系太过危险嘅咧。就尽量避免带小朋友去，最好咧带啲小朋友去啊，啲度假酒店啊 ，facility 少啲噶，佢已经好开心噶啦。你同佢去啲山区嘅地方咧，系会有啲风险噶。啊，难听你咁讲句，你走得太深去 ban 嗰啲地方，有时行只熊出嚟，你又惊餐饱。
1: 系系，
0: 走几只 coyote 啲狼出嚟，你又惊餐饱。系嘛？咁你不如去翻啲地方稳阵啲嘅地方，咁你咪唔使惊咁多嘢咯。
1: 嗯，系啦。咁同埋即系譬如话你话揸长途车咧，你话需唔需要即系好似头先咁，我哋啊维修下先？而家咁热咧，要有冷气先得啊！部车系咪啊？
0: 一定
1: 系咯。
0: 你特别长途车之前，如果你架车咧本身唔系定期俾厂，佢会去做 maintenance 噶啦。 你最好就攞去車房嗰度，
1: check 一 c
0: 換一換啲計油啊、air filter 啊嗰啲嘢，俾佢執一執先，話俾佢聽我要揸長途車。
1: 如果咪揸到半燈坑嗰陣時有事就真係麻煩啦，嗰陣時都唔知點算好啊，係嘛？
0: 廣東話叫瀨氣。
1: 係啊，係啊。如果尤其是你話同埋啲小朋友去嗰陣時，真係好頭痛啊，唔知點算。
0: 所以咧揸長途車出貨其實好多嘢要注意嘅，即係個車你本身你要知道嘅壽命啊，或者係知道嘅車嘅性能合唔合適揸，即係唔好夾硬嚟，唔好夾硬逼佢。即係你夾硬逼佢，你就拖住個九十歲嘅老人家叫佢賽跑。咁佢哋話佢係咪好吃力啊？
1: 係，係嘛？
0: 咁啊，佢又想去啊，但係佢去佢唔想賽跑啊嘛。
1: 嗱，咁講到車啦，咁有啲人咧就話：哎呀，我唔想自己嗰部車咧咁高 mileage 啊，咁我租架車咧，租車去長途旅行啦。咁有啲咩建議俾我哋咧？又租車啦去
0: 啊，租車啦，其實係好建議嚟噶，都係好事嚟噶。
1: 係，
0: 咁啊，自己架車唔使咁多 mileage，
1: 冇錯啊。
0: 但係咧，就我諗揸開車自己架車嘅人啦，佢唔想租車。但如果你係為咗個 mileage， 冇辦法，我唔知佢諗乜嘢啦。有啲
1: 係係。
0: 咁你租車都唔係錯嘅，咁但係租車之前咧，最緊要交收嗰陣解釋清楚，睇清楚架車，你圍住架車睇清楚有冇 damage， 睇下啲胎啊，嗰啲成啊，樣 condition 好嘅，你一樣要試車啊，啲燈啊、水撥啊、power window 啊，全部試過曬。咁你試過架車係真係得嘅，你就好揸出去啊！如果唔係即係揸出呢樣又唔得，嗰樣唔得，你話係咪慘啊？係嘛？咁所以你變咗咧，裏邊嚟講咧，就係最好就唔好當日租車即刻出發。
1: 哦，係啦，哦 ，OK，
0: 你俾架車喺
1: city
0: 度行翻一日先。
1: 因為始終唔係你自己揸慣嗰部車啊嘛。
0: 冇錯啦，你唔知佢性能係點。
1: 可能啲燈都唔知擺喺邊度啊，啲位。
0: 係啦，你自己即
1: 係
0: 搞搞清楚你喺市區度，即係行下先。咁你知道架車，哦，原來呢度爭啲嘅喎，你感覺到噶嘛。咁你就知道咧，你出發嗰陣時架車咩事？如果你即刻租架車，即刻出 highway 咧。好危险，
1: 系始终唔揸惯啊自己。
0: 咁有啲谂住我老车手嚟嘅，怕咩啫？
1: 你谂住你话，哎，我识揸车嘅话，咩车都识揸噶
0: 啦。佢揸车嗰冇问题，架车有问题。系讲紧系嘛？即系架车都唔想害死你嘅，咁你对佢太有信心啦，因为你冇试过佢啊嘛。系嘛？咁你咪最容易中招咯。咁最好就系话出埠之前一日租咗架车出嚟，喺市区行下先。
1: 啊！呢、這个非常之好嘅提议吓，
0: 希望能够
1: 提到嘅。系、啊、啦，今日好多谢 David 啦，咁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道路上面嘅安全 tips 啦。咁希望大家咧，即系路路畅通之余，最紧要都系安全第一啦 ，David
0: 一定要路路畅通，
1: 唔好心急，冇错，
0: 唔好心急，心急就容易出错噶啦，
1: 冇错啦。好啦，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 Linda 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David，Go
0: Go Driving，
1: 好，拜拜 ，Thank you。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0: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1: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0: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11: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0: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5: 家福扫过门窗咯。
14: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6: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6: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7: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18: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9: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8: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9: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8: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9: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0: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1: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2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1: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世界杯十六强赛事，加拿大早上喺侯斯顿对摩洛哥以3-0落败，无缘晋级。今场失利终结咗加拿大队世界杯之旅。本国喺今届之前经验取得多项里程碑嘅成就，包括小组出线并晋级淘汰赛。摩洛哥会喺7月9日喺波士顿举行嘅半准决赛里边迎战巴拉圭或者法国。两国嘅赛事会喺晏昼2点举行。加拿大皇家空军同埋美国嘅空军今日会喺渥太华上空进行联合飞行表演，以庆祝7月4日美国独立日250周年。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喺渥太华官邸举行一年一度嘅7月4日庆祝活动，有唔少民众聚集，佢哋将会有机会睇到两国嘅战机低空飞行。飞行表演会喺东部时间晏昼6:30左右进行。届时，本国两架加拿大 CF-18 大黄蜂战机会同两架美国 F-35 闪电战机一同飞行。美国国防部表示，今次嘅飞行表演系以展示两国为北美空防司令部成员喺空中进行日常嘅合作。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唔系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嘅场所。伊朗方面反对任何影响有关水道安全嘅军事行动。加里巴巴迪喺社交媒体回应英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部署。加里巴巴迪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又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面自行承担后果，强调有关警告的严肃性。英国首相斯基贤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经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并将同亚曼合作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在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之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事的部署。俄罗斯军队方面表示，经已侵占了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洛夫卡。报道说，在当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推进过程里面， 长期寻求侵占的关键据点。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俄罗斯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晚公布，总统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中心，并就当前区域局势以及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汇报，俄军上月对乌克兰境内的军工综合体以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五次大规模打击，对象包括生产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械人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的30多间企业，以及10座机场以及5处能源燃料设施。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福罗夫就报告，正是努力扩大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安全区，但是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军方又汇报说，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报道说，那里是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推进过程中长期寻求攻占的关键据点。格拉西莫夫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敌人在有关地域内的重要防御枢纽之一。普京亦都说，那里是顿巴斯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攻占到那里是一项重要战略成就。普京又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这样做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攻占的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曾经表示，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5: 跟住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入到内陆的温度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3: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6: 7月4日星期六下午的1:06:37，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直播室入边，欢迎阿 Ben 黎树坤翻嚟先。
27: 系，多谢多谢公子，多谢你呢两个月来拔刀相助啊！多谢多谢。
26: 咁啊，在下赵胜宇 Jeffrey 喺度啦。咁今日当然啦，有我哋嘅法律公证人啊郭海欣喺度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如果大家有想问佢乜嘢都好啦，关于吓、啊、你知道，你知道问咩噶啦？
28: 想问佢乜嘢都好。
26: 系啊，佢而家广播都得嘅，佢好叻。
28: 吓、啊，真系嗰、那个。
26: 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不过真系唔好广播啦，唔好提加拿大嘅嘢啦。
28: 咁大家都系虽败犹荣。
26: 系都叻噶啦，已经吓，
27: 好叻噶啦，真系好叻，
26: 好叻，好叻噶啦，所以大家俾啲鼓掌声加拿大队。OK， 咁我哋言归正传 ，Cheryl。 你仲话唔系恐怖？你今日嗰对颜色系直情系加拿大颜色。
28: 其实识我嘅人都知道，我每一日都系着住黑色嘅，我一个好闷嘅人嚟噶。
27: 系咁啊，今日请到阿 Cheryl 上嚟啦。咁啊，顾名思义，我哋可以探讨呢个啊遗嘱啦、授权书啦、医疗授权等等房屋转契呢啲咁嘅问题嘅。
26: 系啦，咁啊，根本阿 Cheryl 坐低咧，电话就响啦。
27: 系啦，
26: 电话先。
27: 阿 Tom，
26: Hello Tom， 你好。
0: 系。
26: Hello, Tom， 有啲咩问啊 ，Cheryl 啊？
0: 我想问一下关于 Strata 嗰度法律问题得唔得？
28: 乜嘢类型嘅 Strata 嘅法律问题咧？
0: 系咁嘅，我咧就楼上漏水，咁咧嗰个 Strata 咧就个 emergency repair 就抢手之后咧，咁咧佢有个费用咧就响佢。佢嗰個 deductible 以下嘅，咁個 Strata 話咧，咁呢個費用咧就唔係佢 Strata 俾，因為佢個 deductible 冇超過 deductible， 即係個大廈嘅 deductible， 咁咧佢就俾我哋受影響啊嗰啲樓下嗰啲 unit 咧，要我哋俾自己嗰個單位嗰個 emergency repair fee， 即係我覺得呢個唔合理咯，我覺得佢嗰、那個。Emergency repair fee 咧，應該 charge to 樓上樓水嗰個，因為佢疏忽啊，佢過咗水管。
26: Sorry 啦 ，Tom 啊。sorry 啊 Tom， 哎呀，先阿 Cheryl 问你关于边方面，原来呢方面系唔关佢事。
27: 呢方面揾阿 Aaron 啱啦。
26: 同埋咧，如果你要留意我哋嘅新闻报道啊，或者系社会消息咧，而家系有一个租务及分契物业协会成立咗嘅，系非牟利嘅，所以你可以联络呢个协会去即系询问你嘅问题咯。系啊，都系 Aaron 处理嘅啫。OK。
0: 叫咩名啊？嗰个
26: 机构啊？OK。Chinese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Property Association BCRRA 好似系啊，好新好新噶，寻日先成立噶咋？个主理人都系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啊 Aaron 嘅，所以你可以打电话嚟，今日仲可以打电话嚟问一问嗰个电话啦。咁啊，我哋听下一位听众先，多谢你啊 Tom。好，
27: 多谢你 Tom。
26: 听下曹太，
27: 听下曹太先。
26: Hello， 曹太你好。
1: Hello 啊。
26: 系。
1: 两位好，我想问一下，即系我哋啲仔女整咗有啲遗嘱，系喺律师度整咗，咁仲使唔使喺温哥华？我听又唔知有要使唔使有个咩 office？ 即系
26: 你喺边度做噶个遗嘱？你个遗嘱喺边度做噶？
1: 个遗嘱，我仔就喺美国，我大仔喺美国，佢喺美国唔知咪揾啲律师咁。
26: O K，
28: 咁啊，大啊，
1: 加上佢翻嚟咧，我哋。三個仔咧，同埋我先生簽咗名，又有 witness 咁咯，咁簽咗名。
27: 唔係邊個嘅遺囑？我想知道
26: 邊個嘅遺囑啊？
1: 嚇？
26: 邊個嘅遺囑啊？
27: 邊個嘅遺囑啊？
28: 好啦，不如大家停一停，等我访问曹太，可能就会知道噶啦。曹太，我每一个问题，麻烦你答一答我吓。第一个就系你哋而家话翻咗嚟个意思系咪大仔已回流翻温哥华咧？
1: 唔系
28: ，OK， 咁啊得啦。
1: 即系佢翻嚟呢度
28: 探亲，
1: 我哋几个仔
28: 要
1: 签名。
28: OK 嗱，我哋系啦，你听我啲问题就得噶啦，曹太。
26: 系阿曹太，你等阵，曹太等阵，等阵
28: 吓。曹太，你听我
26: 逐步嚟吓，我哋听唔切你讲嘅嘢啊。
28: 你听我个问题就得噶啦。咁你头先话咗，你而家系问紧大仔喺美国嘅律师度做咗一个平安纸，但系大仔只系翻嚟探父母同埋探啲兄弟姊妹，佢并不是在温哥华住，所以其实阿大仔系咪喺温哥华没有资产噶？
1: 没有。
28: 系啦，冇得，哎得，你答我就得噶啦。唔系，
26: 你答，你答
1: 咗。我哋老人
28: 家嘅遗嘱嚟噶。系唔可以嘅啊，解释。等我解释一下先，咁所以咧，你头先话大仔喺美国揾咗个律师做呢个遗嘱咧，其实呢一点咧系不需要知道嘅，因为大仔根本系一个美国嘅人啦，亦都唔喺加拿大 B.C 省度住，所以大仔咧就唔使 B.C 省有遗嘱啦。但系如果大仔系你同埋你先生上边嘅签署人咧， 即係例如做呢一個嘅見證人咧，就不可嘅，因為大仔係同你有關，我哋嘅見證人咧係要同你完全冇關係，因為唔想有衝突，所以你嗰張遺囑咧就麻麻地啦，麻煩你去揾一個公證人或者律師近你嘅、你信任嘅去揾佢做過份啦。O K， 咁但系嗰份嘢系边个写噶？系咪美国个律师帮你写嘅咧？
1: 系啊，律师
28: 咁，但系嗰个系美国律师，就唔系 B C 省嘅律师。
26: O、okay, K， 停一停，停一停，停停停停停停，我系求证，停。O、okay, K， 曹太，想你问你一句嘢，你而家系咪喺 B C 省温哥华搞紧你自己嘅平安纸啊？是边个的平安纸
27: 啊？是，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你
28: 了，他现在说父母，他说他自己，
26: 是你两公婆想做个平安纸，你想个大仔帮你搞，是不是？是否
1: 讲清楚给他听，怎样怎样分配，怎样怎
26: 样讲给他听。曹太啊，曹太，我想知道现在份平安纸是哪一个立的？
1: Okay,
26: 你同你先生立。 OK，
27: 等一阵先，等一阵先。第二个问题，曹太，你是不是在美国有资产啊？咁我曹太等阵，曹太等阵，咁又点解会喺等阵等阵等阵？咁又点解会有美国咧？你开头讲美国系乜嘢嘢嚟咧？你开头又话你个仔喺美国帮你搞，系搞啲乜嘢嘢咧？听落去又好似系好唔合理喎！你一个你话你同我哋讲话你喺美国系冇嘢嘅，跟住你话俾我听你个仔喺美国个律师又帮你搞，咁搞啲乜嘢嘢咧？
26: 嗱，OK， 我听咗咁耐啊，曹太，嗱，我听咗咁耐，我同你总结总结我哋收到嘅嘢先吓，睇下准唔准确啊？你而家两公婆想做张平安纸，你个大仔喺美国或者边度翻翻嚟帮你手去做呢个平安纸，或者系签字，咁啊，希望佢只系做一个 executor 嘅身份啦，吓，执行人嘅身份签字啦，咁然后咧做好咗啦，系嘛，签好晒噶啦，你而家系问紧系啊，你而家系问紧。边度有个 office 可以摆低呢份平安纸系咪？
1: 系，即系使唔使我要即系、有个 file 喺个 BC 省嗰度，即系落个平安纸。
26: O K 啦 ，O K， 我而家问清楚你先，你份平安纸系尘埃落定，签好晒噶啦，系咪？签好晒噶啦。O K， 签完之后你只系问平安纸点样去安置嗰份平安纸是否？
1: 系啦。
26: O K， 等阿 Cheryl 答你啊。O K， 签好咗个平安纸。怎样安置份平安纸啊？
27: 怎样安置？
26: 就摆去边啊？
28: 但系佢嗰份平安纸已经系美国人。
26: 唔系呢度，佢一当喺呢度做噶啦，喺呢度做噶啦。
28: 当喺呢度做咁，如果当佢喺一个法律嘅律师啊，或者公证人嗰度做嘅话，佢绝对可以喺个政府嗰度登记嘅。但系登记就唔系政府帮你留住份平安纸，政府系话呢一个阿曹太喺2026年嘅6月或者7月做咗份平安纸，佢摆咗喺边。咁所以嗰份平安纸都系要你自己保管，保管喺一个防火、防贼、防水。防不見的地方，咁需要好多事。係，我平時教人咧係係啦，要保鮮袋兩個擺冰箱又得，擺喺個銀行入邊嘅保險箱又得，你哋自己決定。
26: 屋企有夾萬夾萬啦，
28: 又可以。總之你擺咗一個安全嘅地方，就麻煩你話俾個執行人知你擺咗喺邊。你絕對可以話俾政府知你擺咗喺邊，政府會幫你留個檔案。你仲要用個檔案個字，就係話知道你個平安紙放在哪兒，但係就唔係幫你。你留住你份平安纸，
26: 清唔清楚啊，曹太？
1: 哦，我清楚，但系我就问呢个政府，就系话而家去边度？政府问佢，我知道我平安纸应该放好咗啦。
26: O K， 佢想登记
28: 好啦，咁所以咧，其实
26: 知你想问乜嘢啦？
28: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又要喺呢一度。
1: 嗰个档案。
26: 知啦，知啦，知啦。而家阿 Cheryl 话俾你听喺边度落个档案啦。O K。
28: 系啦，咁其实咧，如果你继续会收听呢个 AM 1320嘅话咧，我有一个因此释法，每一分钟系会讲嘅，亦都提及呢一点。嗰、那个叫做系BC Wills Registry， 系一个遗产嘅 遺囑嘅點樣啊？登記部門
26: 係啦，
28: 係啦，咁佢就係特別淨係話俾人知，佢當時話咗俾我哋聽，佢擺咗喺邊嘅一個信息嘅啫。
26: Okay. BC Wills Registry 啊，
28: 咁啊十幾廿蚊就可以幫你去所謂登記呢一個遺囑。
26: 你去揾下喺邊度啦嚇，唔好問我哋電話地址啦。
28: 好快講一講先去逼，好快講一講先去逼。唔系一定要登记啊，个遗嘱死咗都会有法律效用吓，话俾所有听众知，唔系一定要登记嘅。
27: OK， 咁 OK， 好啦，好啦，
26: 我哋够晒钟啦，我哋要去一去广告时间啦。
27: 系。
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9: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0: 一号司徒国华，
9: 二号赵子恒，
10: 三号张振邦，
9: 四号张允莹，
10: 五号黄成慧，
9: 六号崔嘉伦，
10: 七号陈信玉，
9: 八号蒋雪英，
10: 九号陈毅哲，
9: 十号程振豪。
10: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9: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3: 喂，老友记，来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6: 理发线是由 Sunde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7: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遗嘱、呢、这个授权书、医疗授权同埋房屋转让嘅问题，都欢迎致电我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嘅。
26: 好啦，电话旁边有阿谭太，不过谭太之前咧，我哋想阿 Cheryl 头先同我哋，哇，好混乱，总好混乱，同我哋
27: 总括一下，
28: 总
27: 括一下，
28: 我战况激烈，
26: 系啊，头先阿真系
28: 劲过今朝嗰场波，
26: 好混乱。
28: OK， 我哋而家平心静地气，平心静地气地，唉，讲一讲。OK， 其实点样呢，我是想告诉大家，若果你有亲戚在美国的话，或者在第二些国家，虽然那些仔女也很帮忙，但其实你本人在 BC 省住，本人的资产在 BC 省，麻烦你找回 BC 省的公证人或者律师去帮你草拟这个平安纸。因为呢，隔离的省份、隔离的国家，他们的法律呢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虽然刚才个曹太未必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因为这一点都非常好带出来告诉人知，不要找隔离那些人去帮你做、在这里找回就可以了。第二件事，个遗嘱呢不需要一定要登记才有法律效用的、记住那个政府这个部门呢是为你服务呢，就因为可能不是个个人呢都有一个很亲密的執行人、所以有时可能只是可能他没有家人的话，可能要找朋友啦，但有时可能你喝茶的时候，难道你吃吃下个叉烧包告诉人我的遗嘱放在哪
27: 里、
28: 可能有时很难开口、很难讲得出口，或者不想提、有些人也都觉得不是太好运，或者不是那么想讲、有些不开心的事。如果他没有讲到，而个朋友又被聘用了做一个執行人的话、他第二时都要知道、原来他找了我，原来佢有噶，咁我喺哪度揾呢？咁呢啲政府嘅服務就好多時係為呢啲人咯。咁、佢就問翻政府，其實當時呢一個人有冇做啊？如果佢有，佢擺咗喺邊咧？咁、所以咧，唯一一個唔好處咧，呢一個就係如果你記住你每一次變地方，你記住話翻俾政府知。
27: 啊，係啊。
28: 因為你話咗俾政府知，我2026年擺咗喺某某銀行，但係嗰某某銀行已經唔喺度啦，或者搬咗分店啦，或者變咗去第二個位置啊嘛，係咪？咁擺喺邊啊？政府是不会知道的，
27: 不知道，
28: 每一年圣诞节告诉你，喂，你又一年了、 咁你而家擺咗喺邊啊？佢唔會問你噶。咁所以咧就變咗有少少一個雪球嘅效應。你要不斷去自己更新，不斷自己要知道。OK， 咁所以就係呢兩樣嘢想提一提大家。
27: 明白。
28: 可以聽譚女士嘅電話啦。
27: 多謝
26: 譚女士。诶，话第一样嘢，第一样嘢收细啲你嘅收音机，或者熄咗佢。
2: 喂，
26: 系 OK 啦，诶都未 OK 喎。要我讲嘢先啊？我仲听到我自己嘅回音喎。
28: 不如熄咗个收音机。
26: 熄咗个收音机，用个电话筒讲啦，好冇？
2: 哦，
26: 系啊，熄咗个 app 去用个电话筒讲。系啦，而家好好多啦，请讲，
27: 请讲。
26: 好好多
2: 啦，
26: 系请讲啦。
2: 多谢阿郭小姐同埋两位嘉宾，
27: 多谢
28: 两
27: 位
28: 收听
26: 嘉宾。OK，
2: 你哋啊，咩叫正义啊？我就曾经啊麻烦过同阿郭小姐倾过偈嘅，甚至琴日我都打个电话揾佢，但系揾唔到。
26: 哦，揾唔到。
2: 我就好多谢阿郭小姐啊，电话俾我。可惜我就啱啱有啲事。就離開了個電話，因為有件事好大
27: 鑊。哎呀！
2: 我咧突然間走嚟揾我，話佢朋友阿媽俾人呃咗20,000+，喊到阿媽都唔認得。咁講起呢件事，叫我小心咁咯。即係而家嗰啲詐騙好犀利。
26: 會
2: 呢件係一件事。
26: 會啊！郭海欣未曾參與我哋嘅詐騙照妖鏡喎、
28: 哦，佢覺得我正義啫。
26: 係。你都睇一睇到嘅正義嘅發生，
2: 係。郭小姐回覆我一啲問題，因為我係想阿郭小姐幫我呢個關於國外我先父遺產嘅授權書，我想做。
28: O K。
2: 就係我家姐有我父親呢個房產嘅房產證已經有，但由於我家姐90多歲辦唔到。辦唔到佢國內房產嘅事，就委託我或者我個女授權俾佢。
28: 我可唔可以停一停你先啊，譚女士？你係咪話講緊咩廣州需要介紹嗰個啊？係
2: 啊。
28: 係嗱，我有打電話俾你㗎，澄清翻先啊，所以我知道啦。我明白。
26: O K。
28: 係，尋日我個員工話咗俾我知啦。嗱，你而家講咧就係話要喺中國嗰度要做個授權書啦。咁所以其實我尋日都想打翻電話話俾你知咧，你想喺中國做授權書咧，係可以要揾翻中國廣州省嘅律師去幫你草擬。我哋呢一邊咧，因為你本人在温哥華啦，我只可以幫你去認證，跟住去幫你做一個叫海牙認證嘅一個步驟，先至可以拎得到個文件翻廣州用嘅。但係我喺呢一度咧，雖然我識中文。但是我就不是国内的律师，所以我就帮你草拟不到这个文件，还有你也要知道广州和这里也都差不多，好像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不同的州不同的省份其实有不同的法律的，所以就算我们这里都一样， BC 省用的东西你不会去安省找个律师帮你草拟，因为是 BC 省的东西，广州的东西也都不会找一个 BC 省的律师去草拟，或者不会找一个上海的律师去草拟，广州的找回广州的律师，但是就不好意思我介绍不到给你啊，因为我说广州那里我不会知道哪一个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所以你现在呢你即係要做呢一件事咧，你快啲去揾一揾廣州嘅屋企人，例如你話你家姐係咪？咁你可以即係睇下，如果佢喺嗰度揾一揾當地嘅律師行，話俾佢聽個情況。佢做咗呢啲文件之後，佢會速遞過嚟俾我哋。我哋約你上嚟簽個名，幫你做海牙認證，大概2至3個禮拜攞咗翻嚟之後，就可以俾你拎翻中國用啦。哦，咁边一个喺广州？有冇人喺广州啊？
2: 只要咧，我哋要佢嘅手头就有一份系代表佢本人嘅名系嘅房产证，但系佢就包括咗我哋噶啦。但系佢95岁又病咗几年，因为佢冇能力去办。
26: 唔明白。
2: 咁咧就
28: 即系佢已经有授权书。
2: 广州揾律师，我唔。
26: 佢授权过有边个边位系佢嘅授权人啊？有冇啊？
28: 佢喺边度授权噶？
2: 我个女，因为我都80多岁。
26: 系，佢喺边度授权你噶？
2: 我家姐喺温哥华。
26: O 屋企温哥华，佢有个授权书冇。
28: 因为温哥华嘅嘢系由温哥华即系温呢边做翻咯，但系因为间屋喺广州。
2: 但系佢嘅房产，即系我
28: 先付
2: 嘅房产系喺广州，
28: 所以唔得噶。唔可以，一定要喺广州嗰度，所以有时冇办法。
2: 就要喺广州市揾律师，我真系唔知点样揾，我惊又有风险啊！因为而家我唔识人，随便揾律师，
27: 阿谭
2: 惊日后有咩风险。
27: 阿谭女士啊，
2: 因为我哋要俾证件佢噶嘛，即系我哋要将我哋佢需要咩证件啊 ，passport 啊、公民证啊、公卡之类啊呢度嘅情况，同埋我哋提供嘅内容俾佢啊嘛。呢个内容又唔紧要，但系我哋嘅证件提供俾佢。
27: 阿谭女谭女士啊，
28: 系啊，对唔住啊，呢一个我哋爱莫能助。
27: 系
2: 啊，阿
28: 郭
2: 律师可唔可以？郭小姐可唔可以有咩帮助？
28: 我要等我爹哋妈咪带我去广州去旅行先可以。

0: 你咁样啦，我哋收咗线之后啦，我介绍一个香港我相熟嘅律师，因为香港识得广州嘅律师嘅机会大啲，咁我介绍咗嗰个香港嘅律师，你就去问下佢，佢会唔会识得广州嘅律师啦？因为佢哋合作嘅机会可能大啲啊。咁你再留翻你个电话，再打翻转头俾个 operator 哥哥，我收咗线即系我做完节目之后，我俾嗰个香港嘅律师电话你，你自己去试一试啦，好嘛？希望咁样帮到你啦。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油水鹤蚝1.98元一只，新鲜牛仔骨9.88元一磅，新鲜有骨猪扒3.88元一磅，武或青提子3.98元一磅，罗马番茄1.38元一磅，油菜心1.68元一磅，急冻海鲜汤面4.88元一碗，急冻去头白虾10.88元三包，汇丰士拉差辣椒酱4.58元一瓶，金兴江西米粉或濑粉4.58元一包。
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土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啱啱翻嚟嘅黎树君阿 Ben 啊，咁啊，我哋今日嘅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喺度，得而家我哋接阿欣嘅电话，
10: 阿欣接阿欣啊，
9: 阿欣接阿欣，哎 ，Hello 阿欣
10: ，Hello 阿欣
11: ，Hello 大家好，
9: 你好，
11: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咧，系唔系如果你自己写嘅遗嘱咧，你要有两个人系唔系个遗嘱入边系有份分嘅人，做 witness 签咗名就有效噶啦。
0: 系可以咁样讲，但系都讲下啲有辣有唔辣嘅、
9: 嗯。
0: 自己写嘅遗嘱咧，政府冇话冇效，但系即系好坦白嚟讲，你要用起上嚟咧，你都要明白，法庭都会惊你会唔会阿欣俾人呃。咁所以佢亦都唔知道你嗰两个所谓冇关系嘅见证人咧，系咪真人？系、
9: 嗯、
0: 咪即系好似我话我揾两个大明星咁帮我去签名咁样，咁人哋唔知系咪真噶嘛？咁所以你如果第二时亦都要揾翻佢出嚟去作证嘅时候，又未必揾得到。咁所以有时呢一个就系个唔好嘅地方，政府可能会有呢一个嘅忧虑，你会俾人诈骗。第二喺屋企签名嘅时候咧，佢唔知道你嘅头脑清唔清醒啊？你当时嘅状况系点咧？会唔会有人攞把刀捅住阿欣咧？啊，攞把枪指住佢咧，或者就系吓佢咧？所以有很多時啲老人家咧，俾人虐待嗰啲咧，會驚有呢一種嘅問題。嗯、因為譬如講，我今晚唔俾飯你食，啊，我會打你之類嗰啲，即係冇辦法，好多呢啲咁嘅個案。咁所以政府又會驚啦。當時佢喺屋企係點樣嘅情況底下嚟簽嘅咧？咁樣、
9: 嗯。
0: 第三就係、始終未受過法律教育啦，咁可能寫嗰啲字眼咧，會同法律嘅字眼有啲出入，同埋有時我哋英文字咧，好多種唔同嘅諗法啊。即系我哋系唔会想太多嘅灰色地带，我咁样谂，但系写咗出嚟可能有第二个意思，或者我咁样嘅谂法同你嘅谂法又唔同，咁、
9: 嗯、
0: 所以政府又会惊，其实嗰个人明唔明咧？
10: 系
0: 佢哋当时系咪真系想咁样嘅谂法，而唔系嗰个嘅谂法咧？咁样咁所以虽然个答案系都得嘅阿欣，但系我就建议你唔好咁样做，就情愿揾一个法律教育过嘅人，律师或者公证人。
9: 嗯，
0: 唔使一定揾翻我呢个阿欣，
9: 嗯、
0: 但系揾翻一个你识得做平安纸嘅人系会安心啲嘅，因为你做得平安纸都系想保护后人啦， 保护屋企人啦，咁就尽量唔好令到佢哋第时更加有多

0: 多移民更加有多嘅忧虑咯。
1: 嗯，收唔收到？
2: 咁嗰啲 online 嗰啲
0: 更加唔好，
2: 收得咧又
0: 嗰啲直情吓到我突然间跳起咗添。嗱，online 嗰啲咧，或者书局买嗰啲咧，我哋叫做科学怪人平安纸。点解咧 ？online 嗰啲亦都未必一定系公 BC 省嘅。佢加拿大係啦，咁佢話我哋呢個係加拿大嘅遺蹟，但係冇一個其實係加拿大嘅遺蹟。雖然我哋嘅遺蹟可能過到隔離省都可能用得嘅，但係亦都要去法庭度申請，因為點解咧？我哋同亞省又不一樣，同魁北克省又唔同，同安省又唔同。其實佢哋有自己嘅法例，有自己嘅條款，係咪？咁所以我哋要知道就係你喺 BC 省度住，喺 BC 省度過身，喺 BC 省度有財產，就應該做翻一個 BC 省。省嘅文件，咁所以我哋亦都有时去提啲客人啊。如果你喺第二度有嘢嘅话，你喺非洲有只大笨象，你喺香港有栋楼 ，OK， 我唔理你，你最好喺嗰度做翻一个，因为嗰度死，嗰度有资产，咪攞嗰度嗰张嘢出嚟咯。如果唔系你呢度嘅，如果你要香港用，其实都要经过好多嘅认证。头先有提过，有一个叫海牙认证，又可能要经过翻译，亦都可能要去高等法院度登记，唔知玩几耐噶。
1: 即系最好边个国家边个地方有资产，嗰个地方就立翻遗嘱。
0: 尽量而家做多啲功课，清清楚楚，第二时就会安心同埋容易好多。
2: 明白。
1: Okay？
2: 有冇时间可以问物业转让啊？
1: 可以，请问。
2: 咁我同我先生间屋就大家一齐个名啦。咁呢度应该冇问题啦。即系如果是但一个 LL 咗嘅话，咁但系有啲物业，譬如銀行户口啊，又或者我哋再有另一个物业咧，就系得我哋其中一个人嘅名嘅啫。咁而家系咪应该即系开始做定呢啲，或者加我哋个另外嗰个人个名上去，系咪会易啲搞咧？第日
0: ，OK 嗱，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又会好快咁样踢呢个波俾我嘅左翼啊黎树坤。是因为呢你而家呢一个问题应唔应该加咧？我首先讲咗遗产呢方面先。任何嘢係聯名擁有叫做 joint tenants 嘅話咧，一個走咗咧就會立刻俾隔離嗰個用嗰個死亡證，經過嗰個法律程序嚇，揾個律師或者公證人就幫你轉咗個名啦。咁呢一個部分就唔需要俾叫 probate 遺產分配費嘅。但係如果你已經有一間屋係你哋兩位嘅，第二間屋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叫增值税啦 ，capital gains 啦，咁就要我哋中國人嘅本領啦計數。咁你究竟 capital gains 可能會高啲啊、少啲啊，定係個 probate 抵啲啦？個物業嗰陣時嗰個遺產分配嘅時候會低啲啦。咁所以呢啲咧，我哋就會叫你去揾一個會計師哥哥姐姐傾一傾先。我有咁嘅資產，如果我咁嘅時候，第時大概有俾幾多税？或者定係呢一個會化算啲，你一定要計一計條數。我俾唔到意見，你應唔應該加？因为应不应该加是你自己说我知道这个是对我屋企最好的做法，或者我们最想的做法，计个条数啱我，那我们就帮你加咯。但是加名之前也都要知道间屋上面有没有贷款。如果有贷款的话，第一个去答你可不可以加的人不是你自己，是银行。因为银行的贷款呢，贷款人和拥有人呢是要同一个人来的。那所以呢，你银行一定要批得到你才可以做这个步骤。答唔答到你嘅问题？
2: 明白。
3: OK，
0: 多谢你。
2: OK， 唔该晒，
3: 多谢你啊。
1: 咁我又想问一问阿 Cheryl 咧，咁你头先讲过，譬如话即系有 mortgage 啊，咁有贷款就要问银行批准啦，因为你注名咧。嗱，咁假如系例到个例子咧，譬如我同爹哋妈咪系50-50嘅 joint tenant， 咁而家变咗99-1。个契认
0: 咁就叫做 tenancy in common
1: 系啦，咁需唔需要通知银行咧？个契都系两个人，咁啊
0: 唔需要系啦。好多时有时啲爸爸妈妈咧都会上屋契啦，就系话哦，我而家上咗屋契，就系帮叫 mortgage helper，
1: 系系
0: 佢帮个仔女去批嗰个贷款嘅，咁好多爹哋妈咪都会咁样做嘅，系啦，即系所以呢一个咧就系佢哋其实有啲啲，总之银行就哦你掂咗啲啲都会啊，所以我有时成日都同啲客人讲。就算你間屋99同埋一，你唔好以為我淨係需要還1% 嘅貸款啊！若果你側邊嘅人唔還錢，你都係100%需要交呢一個債務。
1: 即係兩個其中，即係基本上兩個都係同一個債務啦。
0: 咁你跑得幾快啊 ，Ben？
3: 即就算你得 1%， 你都要孭曬全部。
0: 如果隔離嗰個人唔還債，銀行都會追你㗎，因為佢係用埋你嗰個 credit 噶嘛。
3: 收到收到。
1: 即係唔好諗住自己淨係負擔 1%， 其實唔係負擔 1%。
0: 係㗎，總之你上登屋契或者做得擔保人，就係左邊嗰個唔交，右邊嗰個就要搞掂佢。
3: 有名就要咩？
0: 係啦。
1: 有名就要
0: 咩？咁所以有好多时啲父母都会咁样去帮啲仔女嘅，因为佢就系话喂，净系批你个仔可能唔够，咁不如揾埋爸爸妈妈啦。但系爸爸妈妈就话我自己已经有屋咯，咁就有惊嗰个增值税啦 ，capital gain。咁我点样可以减呢个增值税到最低咧？咁样咁可能有时就会得到一个最低嘅份数，拥有呢一间屋系啦。
3: 阿 Ben、阿 Cheryl， 頭先我聽幾個聽眾嘅電話咧，我聽到一少少嘅危機喺度，我諗我哋要澄清少少嘅啫。我哋嘅節目咧，絕對唔係教你 DIY 啊，即係只係大家收到一啲嘅常識，你知道嗰個情況係咩嘅。有啲乜嘢係需要專業人士幫你嘅咧？我哋都係建議你揾專業人士去做嘅，唔係叫你自己走去download份 form 啊，或者係買份 form。即係呢啲嘢，頭先阿 Cheryl 解釋過啦，係有啲危機喺度，因為專業就係專業。係
0: 啦，即係你都大家都要明白，如果個個都可以上網做，我好坦白地，咁我做咩要讀書咧？
3: 阿 Cheryl 都話你唔一定揾佢，但係你要揾專業人士去做。OK， 呢個好緊要㗎，
0: 即係呢一個係為大家着想，唔好慳嗰啲啲，亦都唔好貪方便。吓呢一样嘢做咗佢咧，因为既然你做得，即系你想安心啦，咁就真系做戏做全套。
3: 我哋嘅节目系想大家知道有啲法律常识，知道有啲系可以大家日常生活嘅嘢，但系做起上嚟咧就唔一定有 DIY 可以做到嘅。就算我哋 DIY 达人做嘅嘢，佢系 DIY， 但系我哋都系只不过你知道点样做嘅时候咧，有时落手落脚你真系做唔到噶嘛。
1: 系啊，
3: 咁都要请都要请人做噶嘛，系咪？
1: 系啊，即系讲好易嘅，但系即系
3: 起码你知道系咩回事。
1: 系啦，
3: 然后你去揾人做嘅时候，你起码唔会俾人呃。即系喂，明明系两三个步骤嘅啫，我听阿 Ben 讲，突然间你做30个步骤出嚟嘅。你解釋俾我聽啦，咁樣係咪？
1: 阿欣可能有，
3: 阿欣又復 call 啦 ，OK， 又聽一聽阿欣先啦。
1: 係 ，hello 阿欣。
3: 阿欣，仲有啲未清楚。
2: 唔好意思，我想再問多一樣嘢，就係如果嗰啲物業係冇 capital gain 嘅，譬如係只不過係銀行户口啊嗰啲咁。咁樣大家加咗大家個名，而家咁有冇問題呢？
0: 係啊，如果係銀行户口嗰啲聯名嘅過身嘅時候，就係聯名嗰個攞，咁嗰個就唔會經過呢一個財產嘅分配，就冇呢個 probate 咯。但係單名嘅嘢就會跌入個遺囑入邊分配，跌咗入遺囑入邊分配嘅嘢，便需要交呢一個物業嘅即係唔係淨係物業啦，財產嘅分配啦。
1: probate fee。
2: 咁咁我想问，譬如你嗰啲银行嗰啲咩 mutual funds 啊，嗰啲咁样咧？
1: 嗰啲就唔得啦，嗱，嗰啲就有涉及个 capital gain 啦，嗰啲。
2: 哦。Okay,
1: 假如唔系 register 卡，我 register 卡你都唔可以 join name 啦 ，register 卡你都冇得 join name。
0: 系即系嗰啲 RSP 啊，嗰啲 TFS 系自己个人。
1: 系嗰啲个人啦，系啊。
3: OK， 多谢你啊，阿欣。
1: 好多谢你啊，阿欣。
3: 我哋跟住听下，咦，冇咗嘅。
1: 阿梁
3: 啊，麻烦阿梁太打多次入嚟啊！
1: 我两个琴日停咗电啦，琴日停咗电。
3: 麻烦梁太打多次入嚟啊，唔好意思啊。
1: 系，
3: 头先佢讲紧嗰个系joint account，
1: 系 joint account，non-registered 嘅 joint account。
3: O K， 但系如果你系嗰啲 RSP 啊，嗰啲就有 beneficiary 添。
1: 嗰啲冇得 join 嘅嗰啲，
3: 嗰啲冇得 join， 唔系嗰啲，因为嗰啲有 destiny 嘅 beneficiary。
1: 系啦，嗰啲 destiny 嘅 beneficiary。
3: 总之就都唔关遗产事啦。
1: 系啦，或者嗰度都可能讲一讲啦 ，beneficiary 同 successors 系唔同嘅吓 ，beneficiary 系。基本上是什么人都可以，但 successor 只是配偶的。
3: 子女不可以 successor。
1: 子女是不可以 successor 的。一定是指定是配偶的。
3: Learn something new every day。
1: 因为 successor 是收 RSP 的时候是不用即刻打税的。但 beneficiary 收的时候就是会有个税目在这里的。
3: Okay， 專業人士講噶，
0: 所以即係好多人都會問我，成日話做平安紙之前應該要做啲乜嘢嘅準備。咁我嘅準備都成日都係同屋企人同埋同啲會計師哥哥姐姐傾過偈先，因為你要知道有啲乜嘢嘅狀況，或者你第二時願唔願意咁樣做。咁我幫你做嘅時候就會容易好多，同埋清晰好多。因為有時係我想俾意見都俾唔到，因為我根本唔會知道你有啲咩資產，係唔會詳細到咁嘅。
1: Okay. 即多啲資料俾阿 Cheryl 嘅話 ，Cheryl 就知道點樣幫你安排啦。
0: 係啦，或者我會叫你真係問過另一個專業人士先，跟住我哋。
3: 同埋你約佢，譬如話你打電話俾阿 Cheryl， 約幾時嚟嘅時候，你 office 嘅同事應該會叫佢帶啲咩嚟㗎啦。
0: 都會嘅，但係我好中意親力親為嘅，多數呢啲都係我自己講翻嘅。
3: Okay.
0: 我中意講嘢嘛。
3: OK， 咁啊，
1: 我哋四十三或者早少少休息啦。
3: 係啊，阿梁太頭先啊，唔知係技術上嘅問題啊。 跌咗你嘅电话，所以阿梁太如果仲想问阿 Cheryl 嘅问题嘅咧，你欢迎你再打个电话
1: 604-267-1320
3: 系啦，咁啊，我哋阵间第一时间听你电话。
1: 好。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坤 Ben 的，我们的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坐镇在这里，我第一时间听梁太。
1: 嗯，
3: Hello 梁太。
2: Hello 你好啊，三位你们好。
0: 你好。
2: 我有些问题想请问呢，譬如咁讲，我有间屋，我写咗遗嘱俾我啲仔女啦吓，咁系我自己住住噶，唔使扣税啦。但系我啲仔女收遗嘱咧，收遗产，需唔需要当系佢哋嘅收入要报税啊？
0: 如果系你单名嘅交俾佢哋嘅需要，但系佢唔系收入报税，佢系嗰个 probate fee 系啦，需要俾税，呢个系叫遗产分配税或者费啦，你哋中意点样嗌都得，但系就要缴呢一个费用俾政府啦。
2: 只是 probate 嗰1.4% 系咪啊？
0: 系啦，25,000以下就$1都唔使俾，25,000至到50,000咧就每$1,000打$6税，50,000以上咧就每$1,000打$14税。
2: 咁如果100,000咧？
1: 成即系有估计就咁计啦，你可以大概1.4啦吓，大概1.4%啦。
2: 如果系100,000咁，都系1.4%。
3: 减5,000 1.4%，跟住50,000系，
0: 系啦，即系佢20,000至到50,000系细啲嘅，
3: 细啲嘅，
0: 系啦，嗰个金额，
3: 有950,000系1.4%嘅，
2: 哦，950,000都系1.4%，
3: 系啦，
2: 哦，即系当系唔系当系佢哋嘅收入，只系铺地咁俾，
3: 系嗰个叫做。遺產認證費啦，咁啊清楚啲啦。
0: 但係呢一個你又要問阿 Ben 咯，因為佢攞咗間屋之後，佢哋自己又冇屋，佢將間屋點樣做？
1: 係啦，
0: 咁有唔同嘅講法噶咯，所以唔可以咁樣一辣過啊！唔係。
3: 佢哋本身有冇屋啊？
5: 我有啊。
1: 咁佢攞咗間屋之後會點樣？係諗住即係即刻賣咗佢套現啦，定係點樣樣咧？
2: 係賣咗佢套現啦，係。
1: 咁假如佢喺你一唔喺度嗰陣時，將層樓快快脆脆賣咗佢嘅話咧？咁應該就冇稅務嘅，但係假如你嗰個遺產承辦係需要拖到一段時間，而喺你過身之嗰一刻嘅價值，到佢賣嗰一刻個價值有
0: 增值，
1: 有增值嘅話咧，咁就有個就有 capital gain 啦。
3: 好事嚟嘅，唔使擔心呢啲。
1: 咁係好事嚟嘅，係呢個好事嚟嘅嚇，咁就有個 capital gain 啦。
0: 我即刻幫你用計數機撳過啦。
2: 如果增值係冇問題，
3: 係啦冇問題。
0: 你嗰個遺產分配費，如果你話係100,000齊頭嘅話咧，就係13,464蚊。
2: 咁唔係好多啫。
0: 係啦，咁跟住再加嗰啲法庭嘅費用咯嚇。咁所以呢啲全部你自己嘅決定啦。點樣做嘅話，
2: 即係唔會係當係佢哋嘅收入嚟計誒報税嘅。
1: 佢假如係賣咗層樓攞 cash 就唔會咯。假如佢哋要 keep 住層樓嘅話咧。咁就另一回事啦。
0: 啊，因為如果佢哋 keep 住話我繼續租，我唔想賣住，咁你啲租嗰啲就係變收入噶啦嘛。要睇下你啲仔女點樣用啦。
3: 我簡單啲唔問阿 Sheryl， 我問會計師有冇遺產税噶？
1: 有冇遺產税？嗱，遺產税呢個名咧，其實係一個好空泛嘅嘢嚟嘅。嚴格啲嚟講係冇嘅，唔好叫 estate tax 嘅，係啦。但係我哋有一有啲叫做 deem dis 啊，有 fee 啦，同埋有個 deem disposition。聽落去睇落去又好似遺產税，咁所以其實睇你個資產係乜嘢種類嘅資產，同埋個用途係咩嘢。咁譬如你自住屋，嗱香港以我所知，你一間自住屋，以前香港有遺產税㗎，以我所知，而家冇嘅嚇。你嘅自住屋，好似話你唔喺度嗰陣時咧，你轉俾後人嗰陣時，你嘅自住屋都要打遺產税。
3: 好啦，唔使講，
1: 大家大家冇呢啲咁嘅嘢嘅。
3: 唔使講啦，咁啲嘢。總之簡單嚟講，冇嘅。
1: 系啦，
3: 唔会系因为你收到嗰份遗产而打嗰个税嘅 ，OK？ 如果要俾钱系其他啲钱嚟嘅，唔系嗰个遗产，唔系因为遗产而打税，系其他嘅费用嚟嘅啫，系可唔可以咁讲？
1: 系系咯咁讲
3: ，OK？ 好多谢你。
2: 我最主要只系问会唔会系当系佢个收入嗰啲钱？
1: 佢变咗 cash 就唔会啦，
2: 变咗 cash 就唔会。OK OK
3: OK， 好多谢你啊！
2: 麻烦晒你哋喎，
1: 多谢晒，
2: 拜拜，
1: 好，拜拜。
3: 跟住我哋听下朱女士啦，
1: 朱女士
3: ，Hello， 朱女士。朱女士，
1: 朱女士你好。
13: 我想问一问关于遗产的问题啦。
1: 系，请讲。
13: 如果一个人过咗身，但系冇遗嘱嘅，咁就个遗产系由边度分配呢？就系、
0: 是、你要去嗰个法庭嗰度做一个叫做 administration 先嘅。如果冇遗嘱嘅话咧，這个叫做 intestacy， 系冇遗嘱底下死亡。咁政府又唔知道你屋企有咩人，又唔知道你想揾边一个做呢一个嘅執行人，咁所以就要经过个法庭去批一个人俾你哋啦。咁所以呢一个步骤都需要时间嘅。咁跟住之后呢，亦都我哋嘅遗产法呢係会有一个表话俾你听下嗰啲人下一个最有权力去攞你啲资产嘅係边个，跟住再下一个係边个，咁样一二三四五排晒出嚟。咁当时呢好多时呢啲冇遗产死亡嘅人呢，死咗之后就好多啲三姑六婆出现噶啦，好多亲戚会出现噶啦，因为佢哋个个都想举手去分一杯羹啊，咁所以即系呢一啲你话诶边一个派咧，咁啊即系法庭法律咯，
1: 系
3: 即系法庭系有一个程序或者一个
0: 系啦，我哋 Westa 入边即系呢一个嘅遗产法入边咧系会列出嚟嘅，即系你配偶啦吓，你嘅仔女啦，你嘅父母啦，你嘅阿婆阿公阿爷阿嫲啦，咁跟住之后就又有嗰啲话远房亲戚啦，啊啲侄女啊，啲兄弟姊妹啊，
1: 哇，我都分到咁样啊，
0: 好分到可以好多好远噶，系啊。咁你而家使唔使去寻下亲啊？
1: 即刻，咦，我同阿赵公节冇关
0: 系。系啊，我哋睇下先 ，check 下先。
1: 系，仲有冇其他问题？
13: 呢个程序需唔需要律师或者系公证人帮手嘅咧？
0: 公证人我哋呢一部分就唔会帮你去做嘅，律师可能有一啲特别嘅呢一种嘅律师可能会帮你收个费用啦。佢哋嘅收费我就唔清楚啦，咁你可以问一问。但系个人自己绝对可以做得到嘅。若果即係其實英文程度可以啦，其實就好多表格係比較繁複，但係絕對可以做得到。但係當然唔想做錯或者又唔想再耽誤嘅話，揾一個專業人士當然係一個最好嘅方法。
13: 我想問一問我正話聽得唔清楚，如果係自己做嘅話，應該係向邊度法庭嗰度申請呢？
1: 自己做啲乜嘢？
0: 你要上網揾呢啲表格自己填完。跟住去揾高等法院
1: 嘅，做鋪備。
3: 哦，話咁都想自己做啊？
0: 你自己上網揾啲表格嚇，有睇下，因為佢好多表格又唔係張張啱你用，你要睇咗你嘅 case 係邊幾張表格，填曬呢啲啦。咁跟住就去話俾法庭知，咁你就去可能去 downtown 嘅高等法院啦。但係即係你要問一問佢啲時間，使唔使約時間啊？或者去攞籌啊？或者係咪即時有人會幫到你啊？咁呢啲你所有都要自己去摸索啦。
13: 哦，那個表格叫做咩名字
0: 啊？
3: 嗰啲
0: 唔好理，
3: 係啦，因
0: 為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超過嘅表格，係啦，咁所以其實，咁所以其實係要按照你嗰個 case 而定，有邊幾張表格啱你用。
3: 我哋唔係鼓励你自己去做啊，朱女士，搞清楚，我哋唔係鼓励你自己去
0: 做啊。我哋而家係可以做，但係都係会建议你揾一个有法律知识嘅人吓，咁样可能会係最好嘅方法。
13: 好好啊，唔
3: 该晒
13: 你。
3: OK， 多谢
1: 多谢，
13: 拜拜。
3: 真係今日係好多人，係咪系咪听我哋节目听到醒目咗，好多嘢可以自己做咧？
1: 加拿大本领 DIY 嘛，
3: 根本系嘅。OK， 其实好多嘢系可以自己做，但系自己做嘅时候甩甩漏漏咧，咁就仲
0: 咁你就带出咗我呢一样嘢啦。有一啲嘢真系可以自己做啦，例如医疗授权书其实可以自己做嘅，咁、但系又系嗰句人哋第三者用嘅时候信唔信你就系一点啦。因为你呢一啲就系医疗授权书就系好紧急嘅时间，因为佢哋想救你啊，或者做一啲医疗上嘅决定嘅时候，若果佢冇一张真真实实嘅文件喺你面前，可能佢真系唔做或者唔信你，佢点知你呢一张嘢系咪真咧？系咪？另一样嘢就系头先我哋讲过个遗嘱系绝对可以自己做，但系第二时个法庭又系惊唔惊你当时？是不是被人恐吓啊之类的情况底下而签啊，咁佢哋又是耽误咗你，咁又是嘥气。咁但是有一个真的自己做不到的，就是这个在田土厅要用的授权书，田土厅是不会采你的，一定要找我们的，因为你现在涉及那个现在间屋啊，间apartment都可能百几万，间屋几千万的话，咁你自己做一张，哇，佢卖咗人哋间屋，咁田土厅点样赔俾你呢？系咪？所以田土厅呢是非常之严格。佢嗰個授權書係一定要有我哋特別嘅格式，有我哋去公證嚇，先至可以俾你做得到。同埋嗰個名咧，亦都要跟屋契個名係一樣要吻合噶嚇。所以有好多時呢一個成日都係一個爭議嘅問題。有啲客人上到嚟同我講話，呢、這個咪就係我咯啊，個個都係咁叫我噶啦，咁樣係唔得嘅，因為我哋係唔知道係咪只會啊人有相似物有相同，咁、所以好難咁樣講嘅。因為你講真，我而家大嗌一句 ban 拉。在列治文真的可能有很多个，但是绝对不是坐在我隔离那个
3: 黎树坤，
0: 是啦，不是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那个黎树坤，
1: 是不
0: 是？但是可能很多个 band 拉的，所以即你一定要是其实要写住你的屋契上面写黎树坤的话，你的授权书写 band 拉是不得的，是没人知道那个就是你的，所以大家就记住不要为了悭那些些或者悭时间或者懒这些，有些东西是不懒得的。
3: 剛才你講嗰度幾個 point 係點解唔可以自己做呢，我都非常 buy。最 buy 係一點就係話，邊個證明你當時係清醒或者係冇受威脅呢？
1: 同埋嗰個名真係簽名咧，即係
3: 就算
1: 係
3: 啊，譬如你家爺仔乸幾個喺度寫好曬之後，咁點樣證明你嗰時係絕對清醒？因為如果你喺公證人或者喺律師面前，佢會 test 下你係咪清醒噶嘛？係
0: 啦，咁又令我帶出另一個啦，因為有時有啲人咧真係上到嚟話，哇咩你問咁多嘢㗎？咁樣即係、我想喺呢度同大家澄清嚇，我唔係八卦。我需要所谓的查家宅呢，其实是政府要求我们去做的。因为我们其实法律上呢有几条问题我一定要问，因为我在我入面的 notes 呢是一定要写低，因为我那几条问题就可以告诉政府知这个人当日真的头脑清醒，知道自己做的什么，知道想给谁，知道有什么的礼物想送出去，他是知道的，他不是被逼的。所以我也都被人骂过，就是说有冇搞错啊？我山长水远嚟揾你，你竟然啊拒我出门外，其实就系点解咧？因为嗰个老人家咧嚟到我嗰度，佢答唔到我呢啲问题，或者啲仔女争住嚟帮佢答嘅时候咧，其实我系会惊嘅，系唔可以嘅，因为政府会惊。第一，会唔会呢一个仔女去逼个爹哋妈咪去做呢件事？爹哋妈咪其实个头脑还清唔清醒咧？其实佢哋自己知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但系去到嗰个位。啊、或者已經有呢一個老人痴呆病啊之類咧，已經有少少太遲噶啦，係唔得噶啦。
3: 頭先睇到兩個元素咯，第一個你係咪清醒，第二個係咪被逼啦？係
0: 咪又好 buy 我啊？
3: 係好 buy，
0: 多謝你，
3: 非常 buy。
0: 咁所以其實就係想大家未雨綢繆，唔好成日。我有時會聽到咧，我都未使用，第時要用先啦。第時要用先嘅問題咧，就係好多時
1: 趕唔切，
0: 係啦，可能太遲啦，已經。就算佢未 buy 拜。但是个头脑已经不在这里的时候，就可能已经太迟。因为很多那些你要明白，有些老人家他行得、食得、瞓得、走得，食得好过我添，瞓得好过我添，瞓得冧过我，但是不代表他头脑清醒。咁所以不代表他已经是仲可以做这些法律上的文件的。咁所以话俾大家知，就是希望现在咁健康地、精神地、咁叻地听我哋节目的时候，你有这个想法，快啲做咗佢啦。就第二时唔好夜长梦多啦。因为我这一轮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多了很多需要去医院。
1: 系啊，真系
0: 多咗好多。
3: 你要去，
0: 我要去医院，因为佢已经行唔到，即系虽然个医生或者我仲同佢讲到嘢嘅，但系因为可能佢已经太弱啦、
1: 嗯
0: 啊，或者我又要去到早轮，仲要去埋唐人街去老人院。
1: 老人院，
0: 哇！你知唔知早轮嗰个世界杯嘅封路？但系都冇办法，因为嗰个婆婆真系话佢已经行动唔方便，
3: 嗯、
0: 但系即系亦都院方亦都唔想佢出去啦咁样。
3: 但系仲清醒嘅，
0: 非常清醒。其实佢系好醒目噶，系佢答到晒我啲问题，知道自己讲紧乜嘢。但系佢行动系唔方便到，因为佢嗰啲可能好多啲肌肉萎缩咗啦。咁、
1: 嗯、
0: 所以其实佢揸笔都会即系比较难揸住啊之类。但系佢都出唔到嚟，咁点算咧？
3: 揸笔唔紧要噶嘛，你话撩只龟
0: 系啦，佢可以佢手震震地打个交叉都 OK。但系唯一就系佢根本系。连落床的能力都没了、嗯樣這個、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我在这里呼吁一下，若果有能力的时候不要说等，因为其实是没有意思的，这个文件还掂都是做、
1: 嗯、
0: 那为什么现在不做了先呢、
3: 嗯
0: 啊、早做就早有保障，意外的事没人知道，
1: 是
0: 但是我首先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和精神长命百岁，
3: 收到拜拜OK
1: 好，今天时间够了，好多谢 Jeffrey、okay、好多谢 Cheryl，
0: 多谢晒，
1: 拜拜。
3: 好啦，多谢 Ben 翻嚟，多谢 Cheryl，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听众，继续睇波，下个礼拜见，
1: 拜拜，
0: 拜拜。
14: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5: 工作有压力，
16: 生活好压迫，
15: 点算啊？
1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世界杯16强赛事，加拿大早上喺侯斯顿对摩洛哥以3-0落败，无缘晋级。今场失利终结咗加拿大队世界杯之旅。本国在今届之前经验取得多项里程碑的成就，包括小组出线并晋级淘汰赛。摩洛哥会在7月9号在波士顿举行的半准决赛里面迎战巴拉圭或者法国，两国的赛事会在下午2点举行。BC 护士工会在星期五晚宣布，他们会下星期二提升工业行动，日前已经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罢工行动。BC 护士工会表示，计划在7月7号下星期二早上5点于温哥华综合医院开设新的九叉线，并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室等基本服务会照常运作。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护士们并不想设立九叉线，他们从事这个职业是为了照顾病人，大省政府和医疗雇主协会不能再忽视医疗系统的需求，也不能无视护士一日复一日面临的巨大压力。在之前一日，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被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及送餐。在之前，工会设立了星期四中午12点为最后的限期，经已过去，但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的压力。又说省府需要带着尊重护士并认可其价值方案去重返谈判桌，如果政府不切实际并没有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就无法解决护士短缺问题。工会亦补充说，工会绝不会容忍雇主去威胁或恐吓参与合法罢工的成员。在7月1号国庆日，于义埠发现一个疑似手榴弹。义埠警方说，他在上午10点左右接报，表示 Queensborough 地区的 Ryo 狗公园里面发现疑似手榴弹。警方抵达现场后封锁该个区域，警员使用无人机协助搜索，最终找到可疑物品，并确认其为一枚手榴弹形状的打火机。警方在确认安全无疑之后，公园重新开放。警方的发言人指，这些打火机既愚蠢又危险，他们只会制造不必要的恐慌，一点都不聪明，亦都不好笑。日本东京一处住宅区发生火警，波及多间房屋，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说，东京都中野区一座2层高住宅下午首先起火，火势之后蔓延，现场一带共有7座建筑物起火。现场图片见到起火建筑物火势猛烈，不断冒出浓烟。当局派出28辆消防车参与救火工作，暂时没有人员受伤或被困的报告。 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入到内陆嘅温度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0: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21: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2: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21: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2: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21: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23: 够钟喂山雨，
1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4: 大家好啊！嚟到够钟喂山雨啦，
25: 够钟喂山雨，我系李子威，
24: 我系阿沙，
26: 我系小雨。
24: Hello， 又一个礼拜啦，嚟到咧七月啦噃，咁啊过咗半年，
25: 即系下半年啦，已经系2026年嘅下半年噶啦。
24: 系、哦，时间飞快啊！咁啊，去到暑假啦，咁啊，好明显嘅，一去到暑假咧，我屋企附近咧啲小朋友咧就哇出晒嚟玩，好夸张，即系见到佢哋放暑假。
26: 我是咧附近街道咧，因为真系可能世界杯嘅关系啦，啲爸爸带啲小朋友咧就着住球衣出嚟玩下足球仔咁样样咯。
24: 嗯，系啊系啊，我
26: 冇见到噶嘛。
24: 系啊，真系好温馨啊。
26: 系啊，咁我见到都开心嘅，即系我虽然唔系好知道佢哋系边一队伍啦，咁但系耶。我見到都哇耶！跟住我會試過，因為我唔係第一次見到一兩家人出嚟踢足球、玩足球咁樣樣啦。跟住我會話今晚邊個賽事啊？支持邊一隊啊？咁樣樣咯。
24: 哦，唔錯喎、啊。咁啊，但係要識同嗰日有賽事咯。
26: 系咯，系咯，系咯，咪都多赛事噶嘛，即系唔系净系话温哥华嘅，咁我哋其他地方麦美加都有，即系都有赛事噶嘛。
24: 系啊，系嘅，咁都系嘅，系一个热潮嚟嘅，即系四年一次啊，叫做呢段时间嘅一个开心事啦。都同埋咧，都睇到即系大家无论咩情况之下，大家都为咗个赛事咧，即系都好投入啊。不过你喺呢个世界，即系世界城市，大家为咗同一件事而开心。
26: 系啊，系啊。
24: 咁啊。
25: 特别你话加拿大队赢啊，更加开心啦！喺啲餐馆里边就哇，鼓晒掌，大家欢呼啊。
26: 系啊，其实入十六强嗰日咧，我系啱啱喺个商场里边。咁咧，我知道系打紧赛事嘅，但系亦都系靠近尾声啦，好似唔知53分钟左右啊，唔系 ，sorry， 93分钟左右啦。跟住个商场，我听到大家哇咁样咧，我就知道，可能入咗球，跟住可能亦都系完咗个赛事啦。咁啊，大家好开心，我就知道即刻上网 check 一 check 发生咩事先，回放一下，果然啊系入咗呢个十六强嘅当其时。
24: 同埋都係真係一個好普天同慶咯，即係唔係淨係講緊係啊加拿大贏咗嗰一場好開心喎，但係好多商家咧都為咗慶祝咧，俾啲優惠佢哋嘅。
26: 係啊，見到啊，
24: 都唔錯啊，即係大家真係有實質嘅一個獎賞啊！
26: 系啊，系咪咩派 corn bread 啊嘛？好似系我见到哇，收到 email 即刻去兑现咁嗰啲。
24: 我见到唔系净系，我有见到有 pizza 咯，即系送 pizza 咯。
26: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都有都有
4: 好几个。咁所以我谂都即系真系开心嘅。哦，仲有我真系有受惠嘅咧，就系因为我咧我屋企人去买鱼，有一间咧佢话我庆祝庆祝呢、這个入咗十六强咧，你喺佢哋嗰度买鱼买满30蚊咧，佢就送一个腌制咗嘅鱼俾你食咯。
26: 哦，
4: 我真系因为呢样嘢而得到一啲优惠咯。
26: 几好几好几好几好。
4: 嗯。
25: 咁就啱啱俾你撞得到啫。如果你唔系行经嗰树，你就优惠就冇你份噶咯。
4: 哦，我加入咗佢哋个群组，即系佢嗰间铺头有个群组啊。咁我就加入咗，咁佢又喺嗰个群组里边提，喂，我哋依家有呢个优惠啊，你哋依家一齐庆祝呢、這个赢咗赛事啊，咁样，所以就知道咯。咁但系咧，讲起即系呢个系一个开心事啦。咁另外咧，咁好多。當然其實我們都看到咧，喺個賽事裏邊睇到有啲細嘅國家或者唔同嘅國家都，佢哋冇咁多資源啊，去話即係就算好中意足球，或者佢個國家根本冇呢個資源俾佢哋，好似發達國呢、這個地方啦，咁睇到哦，終於睇到呢個地方啦。咁但係咧都有好多人咧，即係啊，即係自己個國家唔係咁好啊，都想去啲大啲嘅城市啊，又或者咧甚至乎咧去其他。已經是很繁華的國家去發展啦。最近咧就是一個趣聞，就係講呢個
25: 乜嘢趣事？
4: 好啦，就係最近咧就係有三個人，佢哋咧準備偷渡咧去其他地方嘅時候咧，咁多數大家聽過偷渡嘅，會聽過咩方法？
26: 游水
4: 係咯，游水咯，游
25: 搭飛機。
4: 搭飛機啊！搭飛機，都幾
26: 唔係私，唔係因為有好多方法噶嘛。啲私就用 私 passport 咁，好和平咁樣過境咁樣樣，跟私 passport
4: 嘅啦。
25: 試過講過啦，啲人掹喺飛機底嗰度咁坐飛機咧，上到高空啊，跌曬落嚟啦，點會喺？係
26: 嘅咩？
25: 呢
26: 只
25: 都唔知諗乜嘢嗰啲人。
4: 跟住就坐船啦，有啦，
25: 好
4: 多呢啲都聽過噶啦。咁咧，但係咧喺呢個。亞爾及利亞裏邊咧，最近咧發生咗一個好離奇嘅偷渡事件喎。咁就有三個男士啦，咁佢哋就想話啊要偷渡啦。咁但係咧，佢哋決定用一個出奇嘅方式，就係點咧？就係扮成三隻羊，混入嗰啲唔同嘅嗰啲羊群裏邊咧，就扮係羊咁樣偷渡啦。但係當然啦，佢哋即係就佢哋。有相睇嘅，即係好練曬成身毛啊，跟住咧又黑面啊，好似卡通嘅，有一個卡通咧有幾隻羊嘅，好出名嘅嗰套卡通，唔知
26: 幾隻羊，
4: 係即係可能佢哋會比較似喜羊羊嘅真嘅，咁但係咧，跟住佢哋個樣，因為佢哋啲動作好生硬，咁所以咧一去 check 咧就即刻俾人發現係人扮嘅羊。
26: 哦。
4: 系啦，咁跟住咧呢、這个咁当然系梗系唔成功啦。咁但系咧呢个咧都系我听过咧其中一个几搞笑嘅偷渡方式。
26: 系啦，
4: 因为佢哋要油黑晒成块面啦，跟住咧又连晒成身嗰啲毛啦，咁所以
26: 即 cosplay 噶咯，其实系另类。
4: 系啊，另类 cosplay 啊。你有冇听过有啲人咧系佢哋有个兴趣系中意扮动物噶？可能佢哋系有呢个兴趣咯。
26: 可能是啦，不过呢其实即除了这个偷渡之外呢，我就想起啦，如果我们出行啦，其实有时候呢有朋友仔啊，又或者其实自己啊，就想搭旅游人啊，一起带下嘢咁样，帮手带嘢咁样，我想问大家会不会帮人带嘢的呢？
25: 这个就是你帮人带嘢啫，早几轮啊新闻都讲啦，机场里面将人哋嗰、那个托运行李嗰个贴啊，换咗佢啊，呢样就大件事啦。
26: 哇，超恐怖啊！嗰、那个
25: 咪就
26: 系、
25: 是，
4: 嗰个真系好彩系俾人发现，即系依家真系报咗出嚟啦。咁我即系估唔到咁近我哋啦，即系喺加拿大里边发生啲咁嘅嘢。咁当然咧，嗰、那个就真系有不法嘅分子，即系睇中啲无辜嘅旅客啦。咁但系即系我应该讲。這些呢啲咧，即係有人揾你大嘢咧，你都好難講佢，即係你當佢係朋友啦。咁究竟佢係咪真係好人咧？咁啊，真係要你同佢嘅關係啦。咁同埋我自己咧，其實我自己咧，多數咧都 少少嘢，其實同埋睇下啲嘢都會 O K 嘅。即係如果係好好嘅朋友啊，咁佢話哦，可唔可以幫我拎嚟拎本書啊，或者拎啲文件啊？我記得我有幫人拎過。
26: 我
4: 啊，
26: 係咩？
4: 我幫人拎過文件咯。
26: 哦。
4: 唔系你，我冇怪你啊！
26: 唔系有我有朋友帮我拎个文件咯，直头系即系身份证明文件咁样样咯。
4: 咁仲有咩？但系咧，因为咧，我依家大月大咧，就我妈好惊啊，好惊我哋咧帮人拎嘢。咁之后咧，佢就会成日同我哋讲话：，诶，唔好随便帮人拎嘢啊！就算咧系衫裤鞋袜，佢 check 过晒，你都唔好随便答应。因为咧，跟住佢就开始发嗰啲影片俾我哋睇啦，就话咧有啲咧佢嗰啲技术好强，佢唔知将嗰啲毒品咧可以即系变成，我唔知佢点样做啦，反正佢就可以将件衫吸晒佢哋，即系你系肉眼可能睇唔到嘅，系啦。
26: 好耐以前啲港剧都有做过类似嘅喎。
4: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梗系觉得啊呢啲技术咁易嘅咩？如果你朋友叫你啊帮我拎几件衫翻去，咁你会即系睇到。系喎，啲普通衫啫，咁你会唔会话唔帮？
26: 我可能会应承咗人哋带咗件衫，跟住自己帮佢洗咗咯，
25: 着埋佢添啦。
26: 其实佢系咩啊嘛？佢系将嗰啲毒品整到好似即系开水，跟住然之后将件衫浸水，
25: 饮晒佢落去咯。
26: 啲毒品上去啊嘛，我可能会洗咗件衫啊！我见到咦咁邋遢嘅，硬骨骨嘅。
4: 咁但系如果仲有另外一个方法，我听过咧，就系佢用书本嗰啲纸张，咁呢个你好难啊！
26: 系啊，有啲难度啊，嗰啲就
4: 系啊，
26: 咁不过即系真系戴眼识人啦，即系如果你嗰个朋友你唔熟嘅，你又无啦啦又帮佢带啲好似好离奇嘅嘢咁样样，九唔搭八，即系你人哋叫你帮手带，但系肯定有故事嘅，即系我通常我都会即系真系即系冇办法只托运，即系自己。寄过嚟啊，快递寄过嚟，先至会话啊，要临时人哋帮手带嘢过嚟啊，咁样即系你会要俾人知道个原因咯。即系如果你拜托人哋，如果人哋拜托你，我觉得你都要知道个原因啊。
4: 咁啊，威哥咧，威哥会唔会啊？
25: 你而家咁讲啊，托人咧，即系你去翻你原居地啊，嗰啲地方识人啫。好彩我去啲地方啦，外边旅游嗰度冇人冇物嘅。冇人叫我带嘢，又冇人叫我。
4: 唔系啊，有
26: 人易带噶。
4: 如果有人喺呢度叫你带翻去香港啊，或者中国内地咧，
25: 咁我甚少去中国内地啊，香港啊，所以都冇人叫我带过嘢。我幸好冇人带叫我带过嘢。
4: 哦，即系都冇。咁但系如果真系有人叫你啦，今次你紧要去旅行嘅时候，有人叫你，咁你会点啊？
25: 即系最知道咧，就应该咧，如果系。少少隨身行李嗰啲，你肯幫佢帶咧，你就叫佢，你打開咗佢，我睇過乜嘢，你先至再包翻埋佢交俾我，就唔好咁樣冒然同人哋帶嘢咯。
4: 嗯，都係，係啊，所以依家對我嚟講咧，就更加少人會揾我啦，因為咧知道我有小朋友啊，知道我識多嘢拎啊，所以就都唔會即係。
25: 咁你繼續生多幾個都唔緊要啦，因為你有小朋友，啲人唔敢叫你帶嘢。
4: 咁唔係嘅，咁唔使有小朋友，你都可以遠距去嘅。咁啊，唔係咁，所以兩個都已經夠曬多啦，都知道哇，一抽二能，唔使生咁多啦，夠啦，夠曬啦。我借拎佢哋啲，
25: 兩個會長大噶嘛？
4: 兩個會長大，咁都要拎嘢噶。咁啊，到長大嘅時候再算啦。唉，嗰陣時越人越大咧，越識拒絕人嘅，我覺得。有啊，有
26: 系咩？
4: 系啊，我觉得人越大越识拒绝，即系可能会唔会意思，但系你会有啲位都识，即系会讲出咯。反而细个嘅时候咧，会有啲唔好意思啊，唔敢啊咁样，所以
26: 唔系睇下大家关系点样样啦。即系如果我同个朋友好 friend 嘅，我都会尝试帮人哋嘅。
4: 好啦，咁所以大家即系我，但系我觉得咧，依家呢，
26: 因为其实好似阿沙咁，我都帮过你带嘢。
25: 带过乜嘢？带过乜嘢？快啲坦白出嚟。
26: 唔记得。
4: 系啊，咁我都唔记得喎。
26: 吓，你唔记得，我咪帮你带个嘢递俾你妈咪嘅。
25: 系咩？有咩？有咩？
4: 咩嚟噶？文件啊？
26: 吓？
4: 我就问咩嚟咯，我唔记得，依家我已经。
26: 你完全唔记得啊？你妈咪嚟我屋企楼下喎，开车嚟到我屋企楼下。
4: 妈咪先，可能佢记忆力会好。
26: 如果唔系，我点会有你妈咪 WeChat 啊？无啦啦，
4: 我唔知喎、
26: 啊。你完全成个故事都冇，但系嗰个嘢系你俾我噶喎，呢样嘢系真系会有发生过啊。
4: 系啊，即系我因为我个记忆力真系好，依家好差，我系七秒。
26: 好夸张啊！呢样嘢。
4: 咁你知真系唔系讲笑啊？依家点解人哋成日话一印傻三年，我都。
26: 所以你啱啱讲，我就系听到一半嘅，我就话哦系我啊咁样样。但我系唔知道里边系咩嘢嚟噶，因为我系冇拆，系一袋嘢嚟嘅。咁所以我咪话咯，即系都睇下你同嗰个人嘅关系，我系冇拆开嚟睇过嘅，而且都包得几盒。
25: 信啊，生得过咯。
26: 系咯。
4: 系
26: 嘅，
4: 我真系信得过嘅。
26: 即系你问你妈咪睇记唔记得啊？如果佢都唔记得就好奇怪啦。仲
6: 我问下先，我问下先。好，咁我哋休息一阵，我依家即刻问一问，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喂鲨鱼。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3: 够钟喂鲨鱼，
9: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6: 欢迎翻到嚟喂鲨鱼嘅第二部分，喺度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啊！咁啊，上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同大家喺度就分享咗小雨有个朋友仔咧，就做咗呢个 FIFA 世界杯温哥华站嘅义工王，咁啊，分享咗佢得到嘅嗰个义工礼包啦，咁啊，大礼包咧，嗰个站咧，即系加美物咧，其实每个城市咧都有少少唔同。咁但系咧都大致上差不多嘅，咁啊包括咗有由头到脚趾尾嘅装备啦，即系我讲紧系帽啊、T 恤啊、运动褛啊、长裤啊、袜啊、鞋啊等等啦。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温哥华比较特别嘅咧就系、是、有写住温哥华嘅一啲贴纸徽章啦，跟住亦都系会有 compass 卡啦，即系呢个交通卡啦，俾义工朋友啊做嘢嘅时候出入市中心比较便利啦。系啦，咁啊分享咗呢啲嘅上个礼拜，咁啊今个礼拜唔一样啦，就是、分享一下咧小雨嘅朋友仔啊，义工朋友仔咧，佢嘅一啲啲嘅怨言啊，唔系 complain 嚟嘅，相信我。系啦，咁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啦？咁啊，义工咧，其实有好多嘅岗位嘅喺呢个世界杯里边。咁啊，小雨嘅朋友咧就系、是、主要负责仪式嘅，即系礼仪队咁样样啦。咁啊。主要咧就係話開波前啊嚇，去拎旗啊嚇，拎旗仔啊，可唔可以咁形容咧？咁啊呢樣嘢咧，聽落去非常之簡單，亦都好神聖啊！因為嗱拎旗呢樣嘢咧，都唔係話聽落去好複雜啦，係咪？咁但係咧就亦都係話咧，可以能夠企喺球場上邊喎。咁啊，草皮我唔知大家知唔知，世界盃嘅草皮咧唔係人人可以踩噶。第一就係、是、譬如粉絲啦、足球 fans 冇得踩啦，呢樣嘢係當然啦。第二就係咧有時候咧真係因为嗰个草坯咧系用咗好多 budget 去精心挑选整出嚟嘅，咁啊应该大家都要好珍惜每一枝草啊，咁啊系真系 有保安望住唔俾其他人亂咁入去嘅，除咗球員啊嚇，同埋球證啊等等啊嚇，都應該唔可以踩上去嘅。咁啊，但係咧，小雨嘅義工朋友仔咧，咁就唔一樣啦，因為咧佢係屬於開場前嘅呢個儀式部分之一啦。咁佢要做嘅咧就係拎住旗啊嚇，拎住旗嘅一部分啦嚇。站在呢个草坯上面，咁啊好荣幸啦，佢自己就觉得话啊，可以企喺呢个用80,000研究出吓、培育出嘅草坯上面吓，咁啊非常之特别嘅对于佢嚟讲，因为即系就算系你话啊，有啲朋友就系做义工嘅，同样地咧。做義工，但是呢大家的工作場所可能是很不一樣的，那他就可以站在這個跟球員一樣的草皮上面，他感到無比光榮的。那啊，這個就不是投訴啦，那啊，實際上是什麼東西較為有少少不滿意呢？作為義工，那啊，第一件事呢就是不是意外啊，其實係即係意料之外啦，就係咧，首先佢個工作咧聽落去好似好簡單啦，實際上啊，嗰個旗啊拎起手咧，其實係非常之非常之重噶嚇，咁啊，遠睇喺電視睇咧，我哋覺得好似好輕鬆嘅工作，但係並唔係啊嚇，原來咧要經過好長期嘅彩排啦、訓練啦，先至可以咧拎穩嗰個旗啊嚇，咁就喺特定嘅時候出現喺大家面前嘅嚇。然之後咧，第二樣意料之外嘅嘢咧，就係啊嚇，好多朋友仔都會以為啦，做呢啲咁大型比賽啊、項目嘅義工咧，可能咧係會得到好好嘅待遇啦，例如有員工餐啊，係好豐盛噶啦。可能有少少誤會啦。我哋就唔知道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嘅 FIFA 佢哋嘅飲食如何啦。温哥华嘅义工饮食咧，就有少少唔太够好咯。作为呢、這个点讲啊，亚洲以外啊，美食巨多，特别系亚洲美食巨多嘅温哥华咧，喺呢度咧有少少寒酸咗啲啊吓，主办单位。小雨的朋友仔咧嚇，咁辛苦的工作啊，即係七到八個鐘嘅，有時真係可以一日去到嚇，咁啊只能咧係食一啲凍嘅食品、凍嘅飲品啊嚇。即係雖然依家咧天氣咧忽冷忽熱，咁啊多數有時候比賽嘅時候都係熱啦嚇，咁啊但係咧小雨的朋友仔咧就係、是。比較希望咧喺工作時間段咧食到啲暖嘅嘢啦，並唔係好凍嘅三文治啊，冇乜味道嘅呢個 granola 嗰啲點講啊，麥片健康嘅曲奇餅啦，同埋一啲凍飲咁嘅，咁佢好希望咧就譬如可能可以食到同球迷一樣嘅熱狗啦，即係好簡單嘅暖嘅嘢、暖胃嘅嘢就夠啦。咁呢樣嘢咧，佢係有少少失望噶。咁然之後，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你唔知道嘅話咧，其實咧啊，義工應該唔使做好長時間啦，點解會話咁長噶？其實咧。佢哋咧，多數都係喺比賽嘅四到五個鐘頭前啊，要到達比賽場地噶嘛，做準備啦，做彩排啦 ，make sure 咧所有嘢咧喺開波嘅時候係真係啱，真係 perfect 嚇。我哋都應該要好多謝所有嘅義工朋友仔，令到咧 FIFA 咧真係可以好完美咁開波噶喎。咁啊，我哋咧喺電視機前啊，同埋又或者你入到場裏邊咧，真係唔覺原來一場咁大型嘅比賽咧，幕後係要需要咁多義工朋友仔嘅心血噶嚇。咁啊，所以我哋咧下次睇 FIFA 嘅時候咧，除咗留意一啲自己中意嘅球員之外咧，都要諗下，原來咧企喺場外嘅咧，佢哋係冇錢，仲要食住冰冷嘅午餐晚餐，企喺嗰度噶，咁啊，對佢哋咧獻上最大聲嘅掌聲啦！即係除咗俾球員佢哋嘅表現之外。 系啦，咁啊，不如喺度亦都讲一讲到底佢哋开赛前嘅彩排到底系点样噶啦？其实咧，唔止系开幕式嘅，好多嘅场次咧，佢哋其实都有一个重要嘅流程，要有一个仪式喺度嘅。咁啊，包括咧就系要播晒双方嘅国歌啦，咁啊，亦都系话要准备讲出呢个球员嘅出场顺序啦，即系佢哋要知道边个嘅时候，咩时候俾咩球员出嘅，唔好出错。然之后仲要试下播呢个大荧幕嘅画面啦、灯光啦、音响啦，同埋入场倒数嘅。咁啊，试下彩排呢啲嘅流程咧，去到减少直播开波嘅时候嘅出错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达到979米。 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里瓦尔州瓦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 在一次尝试飞行唔成功，于是就紧急逼降喺附近山顶。咁喺食物短缺嘅情况之下，佢喺荒山野岭之中咧，系带住妻子长途跋涉咗11日，先至去到最近嘅村镇。于是就俾当地人传为传奇啊！1956年，安克尔喺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咁遵照住佢嘅遗愿，安克尔嘅仔就将父亲嘅骨灰撒咗喺丘伦梅鲁瀑布里面。 此后，委内瑞拉亦都将呢一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0: 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我哋时时话人如其名啊，嗱呢句说话咧，确实系有一啲嘅科学依据嘅噃。嗱，当一个人每日都俾人称呼一个名嘅情况底下咧，就会对一个人不断嘅施加各种各样嘅心理嘅暗示，令到呢个人咧就慢慢同自己嘅名咧所述变啊变得相近好多啦。嗱，呢个就系人如其名嘅原理。或者呢老前辈呢已经发现了这一点的了。从古至今呢，中国人对于起名呢极其重视的。好像在1913年，我们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建国之后呢，他还参加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和制定，是一个语言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叫做钱玄同。他得了个仔之后呢，想下同个仔起咩名好呢，费实苦心。咁而但佢系名人啦，咁同自己个仔起个名咧，梗系要起个靓嘅名，唔好俗流先得噶。咁咧，佢就将佢个仔嘅名咧就叫做就系钱丙同。丙咧就秉持、支持、顶持嘅之一啦。嘅穷咧就系天地穷苍。整个名嘅意思咧，就希望自己个仔成为一个顶天立地嘅人，真系容易破心啊！咁呢位嘅钱丙同啊，喺佢老豆钱玄同嘅影响底下咧，就亦都成为一个颇有担当嘅人。细细个咧就入华读书啦，后嚟咧就喺清华大学毕业咗之后，1937年咧就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那里呢，就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

0: 后就获得了博士的学位。师从呢就是诺贝尔得奖者的若里居夫人和她的丈夫。自此之间呢，她亦都在研究酒族三列中有突破性的成果。1946年得到法国科学院的物理奖学金，亦都发现了族核新裂变，顺利获得博士的学位。即是说小小的他已经是很有一个为国家奉献自己的这样的决心。他老豆钱玄同看到他仔的朋友给他仔的一封信，他发现这个朋友封信里面呢跟自己的仔呢，即是叫做他三强。他就为什么呢，就叫个仔，喂，点解啲同学叫你做三强噶？咁，诶，我平时中意打篮球噶嘛，咁啊身体就强壮噶啦，喺屋企啊排行第三啊嘛，咁佢哋咪叫我系三强咯。咁啊，老豆钱玄同听咗之后咧，笑起上嚟咯，就谂下，哇，呢个三强咧好有意思，啊，人人都系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噶嘛，咁三强，咁咪即系啊等呢个嘅前丙。穷呢就在这个三方面做得好一点，比自己跟他起个名字好得多，顺口得多。于是乎老豆钱玄同呢就将钱炳同的名字改为钱三强了。之后在中国的两弹一星缘分的那个钱三强老先生呢就是这样诞生了这个钱三强的名字。钱三强这个名字得到之后呢，他真的没有辜负这个名字，真的做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不单止成绩名列前茅，在德行出众，身体质素高超。1948年的时候，国家危难，他毅然就回到中国里面去投身到原子能的研究之中。现时呢，钱三强这个名字就是人落在中国人的脑海里面。他之前那个叫做钱三强，他的名字是什么？钱炳同的名字没什么人留意到的，就是记得钱三强了。名人的格言，没哪个胜利者呢是相信机遇的。一大群猪里面呢有一只做阿头嘅呢只猪，叫做大肚腩。咁咧，佢有一日就带住成班嘅猪咧，就入到深山嗰度。喺山野之中，忽然就遇见一只哇兽之王喎，狮子。咁狮子见到咁多猪嘅，嘿，我系百兽之王啊！你哋要退避。咁你大肚腩呢只猪啊，佢就话叫我退避，冇可能。如果你要跟我决斗的话，我就可以奉命相陪的，不过你等一阵，我去披上我的盔甲先。狮子就想，你是低等动物来的，又不是贵族，你报上名来看看哪个胆敢跟我挑战。你说要戴上披甲着上，好了，你去吧。大肚腩就跳去个大粪池嗰度，碌碌碌碌碌碌碌碌咗成身都系粪便啊！原来呢个就系佢嘅盔甲啊！佢重新去到狮子门，嗱，我而家就同你决斗。狮子一睇佢，哇，咁嘅反应，作呕作闷啊！我嘅百兽之王啊，系以张鹿呢啲嘅兽类为食物嘅啫嘛，有时稍微劣一啲嘅我都唔肯食添啊！你嗰个咁污糟邋遢嘅嘢，喺度同我决斗，我食都唔食你啊！即，我真系其实系惊你整污糟我个口嘅咋咁。嗱，猪咧就系用呢种卑劣嘅手段战胜了兽王狮子了。生活上啊，留意一些，小心一些，手段卑劣的人啊，要的要的。广东话的歇后语啊，豉油辣椒酱，你想点就点啦。你点乜嘢就乜嘢啦，你中意咩味道啊？仲有豉油捞饭咧，就整色整水啦，白饭一碗，嗱顶啲豉油上去，有啲颜色啊嘛，豉油捞饭啦。 单眼仔睇老婆就一只眼就睇晒噶啦，断病锄头冇渣拿啊！翻鬼老西人食月饼啊，叫做闷极啊，闷棘啊！番薯跌落灶啦，就盖灰咯，灰番薯食啊嘛。飞机打交、啊，高空里边斗争啊，系好高斗噶。大家而家收听嘅节目咧，就系够钟喂鲨鱼啊！咁啊，几个月前咧，我哋就系叫做反斗四宝嘅，就礼拜日下昼两点到三点，咁下个礼拜日嘅朝早六点咧就重播。咁而家咧就改咗礼拜六下昼两点到三点，礼拜日咧就重播昨日礼拜六嘅节目，就叫做系够钟喂鲨鱼。嗱，呢个名系点嚟嘅咧？够钟喂鲨鱼，因为我哋改咗钟啦嘛，系两点到三点，系礼拜六时间嘅喂鲨鱼，喂鲨鱼，你听个音，喂喂喂喂喂，我叫做李子威嘛，喂喂喂喂喂喂喂，咁我哋两个节目嘅主持人啊，女仔咧就系阿莎啦，阿莎莎啦，同个小鱼啦，咁啊鲨同鱼夹埋咪好似鲨鱼咯，一条鲨鱼啊，喂鲨鱼够钟啦咁。另外喎，沙同雨啊，嗱，落雨嘅雨系英文叫 showers 啊。咁广东话旧时嘅人听到英文 showers 咧，就变成咗鲨鱼啦。嗱，咁而家呢个够钟喂鲨鱼啦，嗱，老土啲啦，同你讲啊，即系够钟你要听下冷知识啦。咁喺呢个够钟喂鲨鱼嘅时段里边咧嘅节目内容咧，就帮你冲下个凉，冲下你个头脑，等你呢多啲嘅知识塞入你个脑袋里边去啦。环节结束前，咁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咯。有边啲嘢日光日白底下咧，唔俾人见得到嘅呢？而家就冇啦呢样嘢，就系旧时我哋好多时影相嘅菲林啊，你影相只菲林啊，一拉咗出嚟曝咗光啦，影唔到相噶啦，所以菲林未用之前啊，唔可以见光噶，见光即死啊！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公啊公，快抢工！射啊射，射他吧！
5: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六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4: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7: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7: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9: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1: 够钟喂鲨鱼，
1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2: 翻嚟再一节嘅够钟喂鲨鱼啊！ 喂，
13: 系咁啊！今日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冷知识又好，或者叫小知识又好啦。
12: 系啦，因为咧，其实依家咧暑假啦，过完暑假咧，其实咧就一个手机嘅牌子嘅大嘅发布会就会出嚟一啲新嘅产品啦。
13: 喺每年嘅九月。
12: 系啦，系啦，咁其实以前咧，其实真系都期待嘅，依家慢慢咧。是失望，因为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啊，过去呢三年啦，我有认真睇个发布会嘅，特别一讲到手机嘅时候，我会睇下有啲咩新嘅功能喺新嘅嗰部，睇下我会唔会有机会可以换一部啦。咁啊，但係好多时候呢嗰啲功能即係有啲冇用啊，咁啊令到我呢唔期待啦而家咁样。
13: 嗯，都有好多，我谂有好多朋友仔都会嘅，即係觉得好似都系得外形上面有啲唔同。
12: 颜色啊，唔系外形啊。
13: 哦，系咯，主要系颜色啦，都啱嘅，系即系正嗰个机壳嘅颜色啦。
12: 系啦，即系有唔系有少少嘅，即系材料啦，好似而家系咩乜 titanium 啊嘛，系嘛？
13: 系咯，系咯，系咯，
12: 即系轻啲咯，薄啲咯，咁样嘅，咁啊，即系失望嘅，即系最紧要咧，就系因为我自己本人觉得咧，這个水果牌子嘅呢、這个。佢个电池啊，越嚟越差啊！我自己用嘅咧，真系唔系最新啦，都有啲时日噶啦，用得咁啊！而且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用得唔系好多，因为我自己有其他唔同嘅电子产品，即系例如我睇短片嘅话咧，我已经系转移到 iPad， 又或者我部电脑上面睇啦，因为屏幕大啲啦，咁又唔使成日消耗我用喺条街用嘅电子产品啦吓，因为有时候唔一定个个都想带部 iPad 出嚟，咁但系 iPad 嘅话咧喺屋企享受睇短片啊、听音乐系比较好嘅用家感受，咁啊喺屋企系用已经系用 iPad 噶啦，咁但系咧我部手机嘅电池咧依然咧系表现得非常之差啊！我同阿西系用同一个型号噶嘛，系嘛？
13: 嗯。
12: 系咯，阿沙嗰个续航咧系好过我，我觉得好
13: 争好少啫。即如果讲嗰、那个，但系可能你比较多出去啊，会唔会啊？咁你用多啲啊？
12: 而家可能系，因为我工作方面咧，需要成日用到手机，有机会系扯到我自己手机架嗰啲电嘅。咁啊，但系咧，首先第一样嘢要教大家点样样去了解一下你嘅手机嘅电池嘅健康性先啦。喺度，阿沙都知噶系嘛？
13: 嗯，我哋讲咗咯。头先我同阿小一齐有，我记得
12: 研究下
13: 入边咯，喺设定入边有得睇。
12: 系啦。即如果你话你想知道你自己部手机，我讲紧 iPhone 而言啦，生果手机啊，其实系可以睇到嘅，但系唔系个个 iOS 咧，即如果你冇升级到嘅话咧，即如果仲系好旧好旧嘅版本咧，我听闻系冇得睇你个电池有几健康嘅吓，系啦，咁啊同阿沙讲嘅一样啦，咁啊你打开你个设定啦，英文就 settings 啦，跟住咧其实首页啊，你唔使碌上噶啦吓，直接你见到电池啊 ，battery 嗰度咧有个电池仔嗰度啊吓，喺飞机嘅下边啊吓，你揿入去，跟住咧你揿大概唯一一个可以揿到嘅地方咧，有个小箭嘴右边啊，咩健康咩电池嗰度，你揿入去再，跟住咧你会见到一个叫做 maximum capacity 啊，佢可以承载最大嘅容体啊，我唔知道中文系咩，因为我這個呢个咧系英文嚟噶。
13: 啊，就最大嘅容量，用
12: 系啦，可能系啦，应该系啦，
13: 嘅容量咯，
12: 系啦，咁啊，你可以理解嗰个咧，就为你如果差满呢个百分比嘅话咧，其实你个手机咧已经冇得再差噶啦吓。我自己本人呢部手机咧就讲俾我听，有76%，意思咧就代表咧，我每一次插电，如果差到去86咧，就等于平常人差到100。我再差过啲咧，就算我差到100都好啦。我部手机嘅电池佢都唔可以承载其余嗰24% 啊，即系咧，亦都系代表咗唔健康啦。同埋你部手机嘅电池咧，好可能好快拜拜啦。
13: 嗯，
12: 系啊，阿沙就好少少啦，佢部手机咧就比我新啲啲嘅咁啊。佢可能亦都係同即係啱啱分析一樣啦，用即係條街度 用得少啲手機啦，咁啊健康過我嘅，咁但又唔係爭好多，
13: 八十咯，
12: 係咯，我自己覺得爭好多。
13: 中文水，因為咧我都有睇一睇，佢就話咧。其实咧一个电池佢都会话啊，你可以用几多次，差几多次嘅，
12: 系啊
13: 一个循环啦。咁佢就话原来大约咧就系500次嘅。咁当你发现你个健康嗰个电池嘅健康咧已经低于80% 嘅时候咧，就咧可能会有啲系出现一啲问题，例如充电嘅时候会特别慢啊，又或者咧无啦啦自己会闩机嘅呢啲情况。
12: 是啊，我真的有试过，即是他是呢没有反应咯。
13: 哦，那他就会建议你呢，可能如果你不想换手机呢就要换电池
12: 了。是啦，啊，但是呢即是除了这件事啊，即是 tips 就是在于呢，你唔好成日差又唔差，差又唔差，一差呢就差到啱啱好你个 maximum capacity， 跟住就掹咗佢。跟住咧，你最好可能低于80啊，咁咧就放去嗰个叫做叫做咩啊，悭电模式。
13: 嗯，
12: 系啦，咁咧就可以保护你嘅电池嘅健康啦。
13: 嗯，同埋一样嘢咧，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就系咧好多朋友就系咧可能啊，我玩一下呢个 app 先，玩完之后咧就唔系真正删咗佢，留咗佢喺背景嗰度，跟住咧又会继续用其他 app。
12: 后台。
13: 咁呢啲咧，其实都系耗电嘅一个情况嚟嘅。
12: 冇错，我自己咧，都惯咗噶啦，一觉得冇用就嗱嗱嗱，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用 iPhone 嘅点讲啊，用有几醒啦，拉上去，有好多朋友唔知噶，我妈就唔知道，
13: 好多
12: 拉上去，跟住系啦，有好多好多页面嘅，跟住咧你就揿住你唔要嗰个页面。拉上去，拉拉拉拉，咁你就等于喺后台咧关咗呢个 apps 啦。如果你唔关咧，你开咗，只不过将佢缩细嘅话咧，咁就真系斋缩细，冇佢仲系 run 紧嘅喺个后台嗰度。
13: 系啊，咁所以大家呢啲咧都会睇到啊，咁啊可以删咗佢啊，同埋咧。我剛才都有看一看，即你去 battery 那個位置呢，它都會告訴你知道的，哦，原來你平時呢用什麼 apps 是用最多電，啊，
12: 嗯，
13: 那它又會告訴你知道，你例如好像我自己呢，我用得最多呢就是 Instagram 啦，那它就說，啊，你一天裡面呢用了多少 percent 是用在 Instagram 上面，啊，那呢但原來呢它也有多少時間是在個背景那裡，沒有動過的，是啦是啦，咁你就會知道，哦，原來，哦，或者原來有幾個咧，你係嗱，好似我自己 WhatsApp 咧個背景時間都幾長嘅喎，今日咧佢就有48分鐘係喺背景嗰度，咁都用咗好多電嘅，咁所以你都可以睇到啊，邊啲時候係應該要，即係邊一啲係要多啲留意，可能即係傾完嘅話，你咪刪咗佢咯，咁樣一個情況。
12: 嗯，冇錯啦。咁另外咧喺嗰個啱啱講嗰個。在電池健康那裡，其實你都可以知道自己一日用多少手機的，它會有說 screen time， 即譬如你 screen on 是多久，跟著 screen off 是多久，那你大概就知道自己有多耗電，一日到黑玩手機玩很多，從而呢去改善自己的健康的。
13: 嗯，都是，即是大家
12: 看
13: 看，是啊，真的，
12: 我很想知道阿Sa用多少手機的日裡面。
13: 我好多好多，哎呀喂。
12: 比较下，唔该。
13: 睇下先，好。阿Sa用手机嘅，我睇下先。你话系
12: 24小时嚟嘅，好似系，系12个钟吧？
13: 你有冇话 battery 嗰度啊？头先
12: 佢系有个系啊 battery 啦，跟住然之后你揿下边，佢有个图噶嘛，有 graph， 跟住佢会写话 screen on 系大概几点至几点，跟住 screen off 几点到几点，跟住然之后个总计时间系几长啊？你都会知道自己休息时间点噶，喺呢度，因为你会见到啊，其实我冇睇噶喎，呢段时间一直都我自己嗱呢度写咧就系8:5858分，跟住 screen off 系1:38，其余时间冇用过手机，即系我24小时里边咧，其实咧用9个钟左右，
13: 我 screen on 系7个钟。45分钟 ，screen off 系2个钟，
12: 少过我1个钟多啲。 赢咗，但我唔开心咯。
13: 每个人唔同需要啦，咁我都好想有多啲时间噶，咁但系唔得啦，有时要做下其他嘢啊，咁又有小朋友，系咯。
12: 不过呢排真系我都用手机用得多嘅，因为我工作需要用手机咁啊，亦都唔能完全反映到我嘅健康啊。不过咧就反映到俾我听咧，点解我部手机嘅健康程度系比阿沙低嘅？
13: 咁我应该咁样讲啦，我都觉得系。其实呢我都有时呢想做一个这个 detox 的戒了这个手机毒，因为我
12: 戒断
13: 是啊，真的很常有些时候呢好像一得闲我都会拎起手机咯，有时会想下可不可以试下不要看手机，
12: 你不知道想做些什么你都想拿着部手机在这里按下，跟着完全即是那个都有个词语的嘛 doom scrolling 啊。Doom scrolling 一路喺度乱揿 scroll， 但系其实你系冇谂住睇任何嘅嘢嘅，喺个网上边。
13: 但系跟住你就开始睇到一啲废片，跟住就觉得，又咁样，又睇下一个，又有废片，几好笑，哈哈哈咁样。
12: 系啊系啊，咁所以嚟紧希望大家咧就少玩啲手机啦，充实地玩啦。需要玩的时候玩，不需要玩的时候放低部手机，亦都是希望大家的手机的电池的容量不要减少得好像我一样快啦。
13: 是啦，记住啦，同埋呢我有听过有一个呢，我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就是这个20-80那个中间，就是你呢如果跌到20先差呢就不是挺好，就是
12: 差不
13: 多20你就要差电啦。咁亦都另外呢就是充到80呢其实都已经足够的了，就不一定要下下充满的。充
12: 到80不过你看看你的 capacity， 即是好像如果我76那样，其实77已经是人家的100的了，不需要再充就是耗紧我的电池的寿命的了。
13: 其实这个原理呢，即是20-80这个呢，我先生我跟我讲过呢，不是只是手机的，就算是车呢，电动车呢都是比较好的。咁所以
12: 系啊，电池 friendly 咯，
13: 系啊，即系电池嘅嗰个程度，要插电嘅所有电池，其实都应该系20-80喺呢个范围咧，就系、是、比较好咯，即系个电池会襟用啲，可以耐啲，系啦、
12: 啊。系 啊， 啊，如果你完全零咧，到关机咧，你个机咧就会好损耗咯，你就会即系涉及到佢下一次呢个充电可以充到几多噶啦。
13: 是的，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爱惜自己的手机的电池啦。那啊，
12: 不是，我希望呢嚟緊可以我哋反璞归以前，可以有啲、手机可以换返啲电池出嚟，随时随地换电池嘅， OK？
13: 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又同你哋唔玩手机倾倾偈，我哋下个礼拜见，拜拜。
12: 拜拜。
1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15: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6: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7: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5: 一号司徒国华，
17: 二号赵子恒，
15: 三号张振邦，
17: 四号张允莹，
15: 五号黄成慧，
17: 六号崔嘉伦，
15: 七号陈信玉，
17: 八号蒋雪英，
15: 九号陈毅哲，
17: 十号程振豪。
15: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7: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9: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8: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8: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9: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8: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9: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0: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1: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2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2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1: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名烈士问王家骑警警员，因为喺上年六月发生一宗事故被起诉。王家骑警喺上年六月22号晏昼1:20左右接报，有两部车辆喺4号路夹 Williams Road 交界相撞。骑警话，涉案警员 Beyond C 当时驾驶警车喺路口与一辆本田 Ridgeline 开斗货车相撞。开斗货车司机是一名50多岁男子，他在事故中受伤。涉案汽车再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途人，以及一名在自己屋苑园林内的人。三人在事故中受伤，当中两人伤势较严重，加上两名司机一同均被送往医院。省独立调查办公室对事件展开调查，并收集了证人的证词、第三方证据、专业法医报告和事发地点的监视录影视频。在星期五，省检察官宣布警员司将被控以两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受伤控罪，被告会在8月4号于烈士伦省级法院出庭。皇家骑警医分局发言人表示，被告目前经已被安排从事行政工作，其工作表现将接受持续审查及评估，当局亦经已启动行为准则调查，目前仍在进行当中。省内陆波士顿巴附近发生中山火威胁到民居，山火在 Brunswick Creek 附近燃烧，面积至少14公顷。飞沙峡谷区域管理局建议对当地发出疏散警报。BC 山火服务处说，这场火灾估计是由人为因素构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军打击俄罗斯圣彼得堡一个石油码头和圣彼得堡核下港口城市赫香斯塔德的军事基地。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於社交媒體上表示，清晨時分當地遭受到無人機襲擊，啟動了防空系統應對，一個石油碼頭起火。列寧格勒州州長德羅茨堅科表示，星期六清晨防空系統在該州州上擊落了72架無人機，其中一架無人機殘骸跌落個港口附近墜落。香港大埔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委託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於本月19號在星期日召開特別業主大會。合安說，考慮到業主現居住不同地區，安排了4個場地提供業主選擇。港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6: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指，将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上午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而考虑到业主现时住在不同的地区，合安为业主安排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4个场地选择，透过广播同步进行。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其中3个，大会将会根据业主选择的编号和各个场地的容纳人数分配，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会以抽签的方式编配。今次大会议程包括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以及屋苑和大维修的财务状况，又会讨论和由管理人汇报工程保险和屋苑保险的跟进情况，也都会讨论和议决2个月内再举行大会。 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合安已经尽力回应法庭和业主的要求，相信现时有条件举行业主大会。
0: 俾业主大会嘅召开系必须要咧，确保将嗰个召开嘅通知准确咁样去到每一个住嘅手上，即系平常嘅物业好简单，咁你信箱摆晒到佢入信箱咯。云福苑个情况就系好唔同啦，住得好散，合安前讲有300多户咧系难接触，估计呢个信息出咗之后咧，只可能有啲业主主动咧就俾佢哋接触啦，亦都咧做嗰个退款方案。我估计呢原本可能唔接触冇諗过要接触合安嘅家庭呢，因为退款啦嘛，好实在啦嘛，成功联系，咁令到佢有信心做到呢件事囉。
26: 受到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可以由业主本人或者授权嘅代表出席。邓家彪认为届时需要核实所有出席人士嘅身份，亦都要邀请民政事务处人员参与，确保大会顺利进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25: 跟住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入到内陆的温度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3: 一号司徒国华，
2: 二号赵子恒，
3: 三号张振邦，
2: 四号张允莹，
3: 五号黄成慧，
2: 六号崔嘉伦，
3: 七号陈信玉，
2: 八号蒋雪英，
3: 九号陈毅哲，
2: 十号程振豪。
3: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0: 周末自救分。
1: 马丁，马丁，
2: 系，
1: 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2: 今日哇，今日一支一个特别嘅日子嚟嘅喎，因为咧今日咧系我爸爸生日，所以咧喺度咧就有机会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先。
1: 哦，细伯 ，Happy Birthday！ 好，除此之外咧，
2: 仲有咧，今日应该都系美国国庆嚟嘅。
1: 仲有咧？
2: 仲有啊！哎呀，今日我谂都系一个惨淡嘅日子啦，因为知道加拿大啱啱输波。
1: 嗯，咁仲有咧就系今日周国贤放假，我哋两个
2: 咦系喎，咦好似争咁一个重要人物咁喺度咁
1: 啊！系啊，争咁个重要人物，咁啊系交代咗好多嘢俾我哋做嘅。咁啊，先要同大家讲系咩咧？就系中桥百万行啦。咁啊喺7月19日星期日朝头早9点就开始啦。咁咧就不经不觉已经咧就去到第41届啦。早上9点咧就开幕典礼之后咧就有八尺金龙咧带领住参加者进行7公里嘅长途或者3公里短途嘅慈善步行，10点起咧更加会有咧多个精彩嘅舞台表演啦、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同埋咧多个饮品小食嘅摊位嘅。
2: 系啦，今年咧中桥百万行嘅筹款目标咧系42万5千元，咁咧筹款咧系用于补助中桥互助会一啲咧欠缺政府资助同埋资助不足嘅服务项目同埋发展计划嘅，特别咧系一啲嘅家庭辅导啦、青少年、妇女同埋奇婴等等嘅服务，同时咧亦都支持中桥多个促进社会共融、身心健康和独立生活的服务，包括多语言中桥心理热线以及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多个长者护理和支援设施的。咁啊，活动今年更加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的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咧，可以因此发挥双倍嘅功效，令到中桥继续成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
1: 嗯，咁啊，当日啦，我哋华侨之声嘅欧永恩同埋咧陈建邦咧就会咧喺台上面担任司仪啦。另外，华侨之声嘅唱加班林坤成以及咧第2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3料冠军梁建伦咧，更加会为大家唱出咧多首嘅名曲嘅。今年中桥咧更加咧就系同温哥华水族馆咧就系合作，咁啊为参加中桥百万行嘅一班朋友提供一个嘅小礼遇嘅，大家咧可以去到中桥互助会指定嘅办公室地点嗰度索取百万行参加者嘅礼券，咁喺活动当日咧亦都可以咧喺现场领取嘅，咁就并于咧百万行之后咧就行几步几分钟咧就去到呢一个温哥华嘅水族馆，用一个优惠券咧就可以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嘅一个下昼啦。
2: 系啦，同时咧今年咧继续获得到咧即系运联 TransLink 嘅支持，咁咧喺百万行当日咧提供免费嘅架空列车车票来回 Waterfront 同埋大湾各个地区嘅沿线车站，咁啊另外咧仲会有接驳巴士免费送大家往来 Waterfront Station 去到史丹利公园，咁咧 SkyTrain 嘅车票咧同埋巴士嘅座位系有限嘅，咁所以咧请大家同中桥基金会联络查询班次时间同埋预先登记，咁咧团队同埋个人嘅登记正式即系正已经开始火速进行啦，咁啊登记咧。捐款或者相关的活动查询可以打电话去到604-408-7288 604-408-7228 或者去到中桥基金会的网站www.successfoundation.ca 嘅。
1: 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同大家讲嘅咧，就系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咁就由华侨之声咧主办，已经嚟到第3届啦。咁呢个卡拉 OK 嘅歌唱大赛咧，10强咧就经已诞生嘅，包括咗咧有1号嘅司徒国华啦，2号嘅赵子恒啦，3号嘅张振邦，4号嘅张允莹，5号嘅黄成伟嘅。
2: 系啦，仲有咧6号嘅崔嘉伦啦，7号陈信宇，8号蒋雪英，9号陈艺哲同埋10号嘅程振浩嘅，咁佢哋嘅年龄咧系由36去到84岁，咁咧会响咧7月18日响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嘅，咁咧如果你买咗飞咧，就可以响当晚即刻选出最受欢迎嘅即系现场嘅观众嘅选出嘅一个嘅冠军奖项，咁咧呢个嘅系啦，所以就系咁啦。
1: 可以選出呢一個嘅獎項嘅，係嘛？係咁啊，冠軍啊，最受歡迎嘅冠軍獎項。咁當然咧，一定你選出嘅話，你都會有一啲嘅獎品嘅。咁啊，嚟到3:11啊，咁啊，應該通常呢個時候咧，我哋都有啲冷知識嘅喎。
2: 係啦。咁啊，今個禮拜嘅冷知識究竟啲乜嘢咧？
0: 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边各自都有5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10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10 like 状元。
2: 好啦，今个礼拜讲嘅冷知识咧就系关于 同情侣或者同一个最亲的人吵架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令你增加胜算呢？
1: 哇，增加胜算啊？
2: 嗯，
1: 用什么方法啊？唔睬對方咯，
2: 唔睬對方啊，唔睬對方會令到件事即係
1: 更加 worse 咯，
2: 係啦。咁第一個方法咧就係盡量將陰陽收細。咁好多時候咧，我哋咧習慣咧即係鬧架嘅時候咧，會同對方鬥大聲，
1: 係啊，
2: 嚇咁希望咧用嗰個聲音嚟到壓到對方。但係其實咧呢個有個唔好嘅一個嘅效果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不停咁鬥大聲嘅時候，佢會用翻。即係倍增嘅一個嘅聲音嚟到去壓翻過嚟，希望大家透過聲音嚟到去蓋過對方，咁就唔變成唔係一個理性嘅討論啦。
1: 嗯，咦，認同喎，因為好多時咧，同埋咧，就算咧你即係因為大家都係慶緊嘅時候咧，可能嗰個聲量咧唔經唔覺都會增大咗。咁其實可能大家係只不過係爭拗嗰件事嘅啫，但係可能因為你個聲線大咗咧，就變成可能咧就係責罵對方啦。
2: 同埋咧，大声嘅时候咧，有个唔好处咧，就系你当你一大声嘅时候，对方嘅防卫心咧就增加，咁变咗你同佢拗嘅时候，或者同佢讨论一啲嘅时候咧，佢会加咗埲墙，令到你更加难去同佢沟通。
1: 嗯，
2: 嗱，咁第二个方法咧就系不停咁问对方问题。
1: 嗯，
2: 即系打个比喻，即系可能你同佢争拗嗰阵时系可能佢对方话你啊，你点解你成日就系使咁多钱买嘢啊？咁你咪问佢咯，究竟我成日使钱嘅时候，你话成日使钱，究竟系我每个月都使好多钱啦，定系每个礼拜使好多钱啦，定每日使好多钱咧？你话好多钱，咁你意思系多过100蚊系算多啊，定系多过50蚊算多咧？令到佢去思考佢究竟佢讲出嚟嗰个嘅complaint 系唔系有理据成立，佢足够支持？究竟佢所谓嘅成日使好多钱，系唔系同你嗰个定义系一样咧？
1: 因为大家把尺唔同，
2: 系啦，
1: 嗯。第三呢，
2: 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千祈唔好讲晦气说话。即系好多时咧，我哋闹交咧，有时就会讲啲晦气说话，就系不如咁啊，我哋分开啦，我哋离婚啦。你再闹啊，咁啊，不如你依家就离开呢个屋企，你唔好再翻嚟啦。咁但系好多时最麻烦一样嘢就系，如果当对方意气用事嘅时候咧，佢可能会讲句好啊，我走咯咁。咁但系你就嗰个时候你就冇得掹噶啦，你又冇得翻转头噶啦嘛。咁所以千祈就唔好讲晦气说话。如果有嘅时候都尽量。摆喺心入边，等到气落咗之后，咁慢慢将即系透过理性嘅讨论，又同对方嚟即系讲翻究竟件事嘅来龙去脉，咁点样？希望大家可以好顺嘅嚟梳理翻情绪之余，你都顺利咁嚟到去解决嗰件事咯。
1: 第三嗰样咧，好多长辈都有讲嘅，即系譬如好多长辈都会同后生嘅一辈讲，即系如果大家喺嗌交嘅时候咧，就唔好立乱。就讲分开啊，或者离婚呢两个字嘅，咁我都好认同嘅，咁至于你话第一嗰个咧，个声线啦，声线我又系好认同嘅，所以我会俾五分嘅。
2: 好嘢，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又攞到五分啦，咁啊，我哋依家休息一阵，转个头翻嚟继续我哋周末自个分。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
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好戏连场，尽在龙翔。龙翔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Pleasure》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龙翔。
1: 美美回忆就系西瓜啦。
6: 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2: 我头我顶生西瓜啊嘛，
6: 系咯。
1: 但好似都有听过喎、
6: 啊。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2: 咁但系你头顶有冇生西瓜？
6: 咁啊，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1: 系时间嚟到下昼嘅3:16，继续翻翻嚟第二部分嘅周末自救翻。今日直播室入边咧有塔塔、吴仲恩同埋马丁嘅。
2: 系
1: 周国贤放假一天，重复一下一啲嘅未解破嘅问题啦。先有黄小姐嘅张飞、刘备、关羽，边一个系最立体嘅咧？即系 three dimensional 嘅咧？咁我就俾少少 tips 咧，就系同佢哋三个人嗰个关系有关。同埋向佢哋嗰個稱呼用國語方面去諗嘅，喺家族入面究竟邊一個係最懶寫嘢嘅咧？諧音格，咁就另外一個咧就係老婆最唔中意乜嘢嘅罐头咧，都系用谐音格去谂嘅。
2: 嗯，咁我同时咧提提大家啦，咁我哋咧亦都同时开通咗 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channel 嘅。咁啊，如果你咧想即系收听翻我哋某啲嘅精彩节目嘅重温咧，都可以上我哋嘅YouTube channel 啦。咁可以上到 YouTube 嗰度就搜索AM1320Weekend Fun 周末自救分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
1: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嘅美味回忆想同大家讲嘅咧系咩嘅食物咧？就系、是、夏天會比較食得多啲嘅，因為熱，咁咧其實就想同大家講咧就係沙律啦。
2: 你食唔食得多嘅咧沙律？
1: 夏天會食得特別多，
2: 係啊，
1: 因為第一咧就夏天多水果啦，多蔬果啦，咁同埋夏天熱咧又未必會成日即係想食飯啊麵嗰啲啦，咁同埋方便啦，同埋涼涼地啦，咁同埋如果你問我咧。沙律呢其實有好幾款沙律呢我都喜歡吃，同埋簡單，有啲沙律好簡單嘅啫嘛，其實有啲沙律就係你切咗啲菜呀，然後加咗啲檸檬汁、橄欖油同埋一個醋咁樣黑椒，咁就撈埋佢就已經食得㗎啦。
2: 即係其實講開呢沙律呢我近年對沙律嘅印象同我細個嘅時候係好大嘅改變嘅，因為我細個時候食港式沙律呢係一啲嘅生果呀、水果呀、一啲熟咗嘅蔬菜㗎嘛，咁但係當我嚟到加拿大嘅時候呢發現原來沙律入面的菜是生的，所以我不好喜歡吃西人的沙律的。
1: 哦，
2: 是初頭的時候，因為我不好習慣吃一些生的菜。
1: 嗯，
2: 但是呢近幾年當然很多時候你去出去吃，無論出去吃飯同埋食飯或者公司吃飯，你都會有一些沙律在那裡，
1: 是
2: 你都 無可避免都要吃的。慣了之後都覺得就反而就 OK 接受了。
1: 如果真係講翻細個，我同馬丁應該都係大家嘅回憶，就係最普遍嘅就係港式沙律，就係、是、一啲嘅雜果罐頭雜果，跟住加咗個沙律醬或者奇妙醬，咁中意嘅就可能就加咗啲粟米咁撈埋佢，有啲就可能再加少少火腿咁撈埋佢，咁就已經係一個港式嘅沙律。呢個係細個。即是由小吃到大的一个沙律，是来到可能即是加拿大之后才等于你说的，就是吃一些真的生的菜的沙律。
2: 我最喜欢港式沙律里面的配料就是苹果和薯仔，因为它两个配搭加起上来有爽也有淋，同时间你的咬口的昆虫那个感觉呢，我是加上沙律酱其实那个味道是很夹的。
1: 还有你需不需要鸡蛋呢？我是需要的。
2: 系啊，我
1: 覺得加咗雞蛋又好好味喎。系啊，咁啊講下沙律先啦。沙律嘅歷史咧，最早咧可以追溯去到咧古羅馬帝國。當時咧啲人就係將一啲嘅生菜咧，就係加咗啲鹽同埋橄欖油咁嚟食用，咁啊就係叫沙律啦。咁呢個字咧其實係嚟自拉丁文嘅意思，即係話咧加咗鹽。嘅一啲嘅加咗鹽嘅一個動作咁樣啦，咁沙律個發展咧就係喺中世紀文藝復興嘅時候咧，中世紀嘅時候咧，因為啲人咧為咗度過一個漫長嘅冬季，咁就會用一啲嘅鹹嘅肉啦，或者啲醃製嘅蔬菜啦，咁去到文藝復興嘅時候咧，咁就新鮮嘅蔬菜嘅沙律咧就重新咧就擺咗喺咧餐桌上面咧，成為咗新寵兒啦。去到14世紀啦，咁喺英文中咧就首次出現咗沙律。这个英文字的20世纪初去到现在，随着全球化的一些餐饮业的发展，很多经典的沙律就是相继诞生了。大家最熟悉的 Caesar 沙律，就由一个意大利的移民，他叫做 Caesar Cardini， 就在1920年代在墨西哥那里创制，已经成为了现在全球最普遍的一个沙律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叫做 Cobb 沙律，就1930年代由美国加州餐厅有一个老板叫做 Robert Cobb， 就为了填饱个肚就开始就发明了和混合了他自己的一种沙律。
2: 是的，这个 Cobb 沙律是一款经典的美国沙律，它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将鸡肉 培根、水煮蛋、落梨、番茄同埋芝士咧，就係呢啲豐富材料咧，切成一片片條狀咧，就好整齊咁排列嘅。咁另外芝士沙拉咧，就當然啦，係有一啲嘅生菜啦，然之後一啲嘅麵包糠啦，仲有一啲嘅切起即係一絲絲嘅一啲嘅芝士啦，咁加埋一個經典嘅海撒沙律醬，咁油氣油橄欖油、檸檬汁、大蒜、蛋黃、黑胡椒、鹹汁同埋一啲帶鹹香嘅提魚提煉而成嘅。
1: 咁其實咧，每個地方咧都有佢自己一啲特色嘅沙律啦。講下希臘沙律啦，咁佢嘅核心嘅食材咧就係最主要就係有佢哋嘅 feta cheese 啦，咁有番茄、有小黃瓜、有黑橄欖同埋咧有紅洋葱。特色咧就係呢一個沙律咧係冇蔬菜嘅，咁啊淨係用一啲嘅橄欖油同埋檸檬汁，再加埋一啲嘅香料，咁就完美咁樣去展示咧呢啲核心嘅食材嘅。咁另外咧就泰國嘅沙律啦，泰國沙律咧。被人想起的就一定会有鱼露啦，它的材料通常都是有一些青木瓜啦、长的青豆啦、花生碎啦、蝦米啦，还有一些的樱桃番茄啦，咁就酱汁呢，除了刚才跟你说有鱼露之外，一定有青柠汁啦、有椰糖啦、有辣椒啦，咁就是呢十分之开胃嘅，因为呢个沙律咧就系有酸、有甜、有辣、有咸嘅。
2: 另外咧，有啲系法国嘅尼斯沙律，咁咧核心嘅材料咧有啲嘅油渍嘅吞拿鱼啦、熟嘅鸡蛋、橄榄油、四季豆、薯仔同埋提鱼嘅。咁咧通常咧都系做主菜嘅，咁啊配搭经典嘅法式芥末油嚟到去点啦。另外咧一个叫黎巴嫩嘅布勒沙律，咁咧系用大量嘅欧芹啦、薄荷啦、番茄同埋碎嘅小麦，咁啊系以香草为主体嘅，亦都唔系为以蔬菜为主体嘅，咁又带有浓郁嘅柠檬酸香啦，系中东料理咧一个重要嘅食材嚟嘅。另外咧话呢个咧，我真系谂唔到嘅就系，原来墨西哥系有仙人掌沙律，
1: 唔知点嘅咧。
2: 原来佢嘅仙人掌沙律咧系将一个仙人掌切片，再加啲番茄、洋葱、香菜同埋芫茜。系啦，咁啊呢个仙人掌咧就经过即系水煮啦，掹晒啲刺之后咧，咁就原来佢个口感咧系话好似秋葵咁样，或者青枝咁，系有啲黏黏地嘅感觉噶。
1: 咁呢个都几特别嘅一个沙律啦。不过讲到如果话你问马丁，你最中意食咩嘅沙律咧？而家除咗头先你提及嘅苹果薯仔沙律之外，
2: 即系如果除咗港式沙律之外咧，咁我唯一会拣嘅咧就系芝士沙律。
1: 嗯，
2: 系啦，
1: 我就港式的雜果沙律啦、絲質沙律啦，同埋可能一啲好簡單嘅，譬如一啲嘅青瓜，跟住淋一個芝麻醬上去，咁、都可以係一個好方便嘅沙律咯。
2: 哦，如果青瓜淋醬，可能有時會加一啲嗰啲叫黑木耳，
1: 咁就變咗涼菜啦。
2: 涼拌
1: 嘅，涼拌菜啦，嗰個都好食嘅。係啦，咁啊講起咧，即係沙律咧，其實尤其是而家夏天啊，咁所以咧，其實沙律咧處理呢一個嘅方法咧，都係要大家即係注意一下嘅。咁因為咧，即係我哋要確保嗰啲菜同埋啲食材要乾淨啦，同埋咧要充分咁樣咧去滴乾嗰啲水分。點解咧？因為你有水分咧，就容易滋生細菌。
2: 係啊。
1: 咁所以咧，就呢一個係要好緊要啦，要 make sure 嗰啲菜係要乾爽啦。咁同埋咧，佢乾爽咗之後，個蔬菜亦都係比較脆口啦。咁同埋咧，以下咧就係即係同大家講下一啲點樣去處理沙律嗰個步驟。咁啊，先咧就係要有一啲嘅沙律究竟需要洗定係唔洗咧？譬如你買一啲菜翻嚟，如果你買翻嚟嘅時候，佢已經喺嗰個包裝上面寫明係 pre-wash 咗嘅話咧，咁其實就唔需要洗嘅。咁點解咧？因為如果你再洗嘅話咧，可能就令到呢啲即係蔬菜咧再沾到一啲嘅生水。咁有山水嘅话，你又即系整得唔干嘅话，咁就容易咧就有一啲嘅细菌啦。咁另外咧就当你处理呢一个菜嘅时候咧，咁佢就建议咧就系用手将一啲嘅蔬菜系搣出嚟嘅。
2: 就
1: 相反就唔好用一啲金属嘅刀具咧去切割呢啲嘅生菜嘅。咁点解咧？因为佢话咧用呢啲即系刀具，金属刀具去切割一啲嘅生菜咧，就第一咧就容易咧令到嗰个生菜边咧会氧化变黑同埋发黄嘅。咁同埋咧，至于点样去保持呢一个 蔬菜是爽脆的呢，就是将你洗净的蔬菜放在入一些冰水那里冰镇它三至五分钟，那就利用一个低温去锁住这些水分，那就等这些沙律菜吃落就更加脆甜了。另外也都要洗完之后当然就是要滴干它，因为你滴干了之后呢还要捞一些酱汁的嘛，如果你没有滴干到那些水分再加上一些酱汁的话呢，那就令到那个沙律呢一来就水汪汪，二来卖相都不会好看
2: 了。是的，除了蔬菜之外呢它的配菜都很重要的，譬如说一些洋葱青瓜，当你切了丝或切了片之后呢就可以浸在冰水或者加一些少少的盐腌一腌它，这样呢可以会减低它的辛辣味和将它多余的水分去除，防止沙律出水。另外呢譬如说如果你沙律里面有一些水果或者一些 nuts 即是一些坚果、因为其实苹果梨这些生果很容易氧化的，如果你浸一下一些盐水可以防止变色。另外有一些坚果即是 nuts 就建议在最后食用之前才再放进去，保持它的爽脆口感。如果有时有些沙律都有些肉，譬如说有些肉类或者海鲜，鸡肉就需要煮熟摊冻了才可以切块，然之后呢如果你用腌三文鱼或者蟹柳这些现成的呢就要确保它的新鲜程度才直接撕了铺在上面就好就可以的了。
1: 讲到沙律不少得的呢当然就是个酱汁啦，其实呢通常在吃沙律的时候呢先至淋一些酱汁上啲蔬菜上面，因为如果你太早呢放一些酱汁呢落咗啲蔬菜嗰度但又未食的话呢，其实呢亦都会令到一些蔬菜软化同埋出水嘅，咁亦都破坏咗呢个沙律清脆嘅口感啦。咁另外呢就係一个醋和橄榄油的個比例，其实呢经典的比例呢就是呢橄榄油和醋呢、就是、以三同一的比例呢去调制，充分呢就是搅匀了或者加一些黑椒的话呢再淋上一些蔬菜上面，这个就是最 perfect 的一个组合啦。另外也都存放建议呢就是如果你未加酱汁的一些干净的沙律菜呢，其实你就可以用一些的厨房纸啦，就是包住它，帮手咧就可以咧就吸咗呢一啲蔬菜嘅水分啦，咁亦都放入一个保鲜盒嗰度冷藏保存，咁通常咧就系可以咧就系保持咧就系两至三日嘅。而沙律中入边嘅一啲嘅蔬菜同埋一啲未经煮熟嘅食材咧，如果你加咗酱汁同埋肉类嘅话咧，就强烈建议你咧就系当日咧就食完佢就算啦。因为如果你

0: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侯风景，
1: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0: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足石刻，
1: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0: 由7月6号开始，一连五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峡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2: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住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饰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诗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好多朋友带好多宠物出去影相啊，咁啊狗啊一定系，
4: 一定啦，一定。
3: 咁猫咧都、都有啲嘅，
5: 都有啊。就是、我见过最厉害嘅咧，就系有啲人系带乌龟。出行街，系啊系啊，
3: 咁佢主人咪好慢咯，
5: 个主人
4: 怎么行啫？咁企度，
5: 咁企喺度望住佢，都走唔出手指罅噶啦，系咪？
4: 我俾你企喺度行15分钟，
5: 系我坐喺度成个钟头，佢都系行一半尺咁嘅样，系咪？
3: 真系惨。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3: 好，3:32继续翻翻嚟咧，我哋周末自救分嘅，再次重复一下一啲未解破嘅问题啦。张飞、刘备、关羽，边一个系最立体嘅咧？最立体嘅意思即系 3D 啦吓，咁咧就系从佢哋呢三个人嗰个关系去谂，同埋咧从佢哋呢三个人嘅互相称呼用国语方面去谂嘅。咁、另外家族入边边一个系最懒写嘢嘅咧？系啦。向成语方面去想谐音格，咁另外老婆最唔中意咩罐头咧？呢、這个都系用谐音格去谂嘅，同埋罐同嗰个罐头嗰个外形，
5: 从嗰个品种系咪啊？嗰、那个类型。
3: 类型啦，
5: 系啦，类型啦，类型嗰个方向去谂啦，咁啊就会容易去估到嗰个答案噶啦。
3: 系啦，咁啊，同大家讲讲最新一节嘅天气先啊。咁啊，今日咧2026年7月4日啦。咁今日嘅天气咧就系主要有阳光嘅，最高气温摄氏表21度，落雨机会系10%。今晚咧会系天晴，间中会有云。最低气温系摄氏表11度，日落时间会系晚上嘅9:20，落雨机会咧系10%。而听日星期日咧一样都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摄氏表22度，落雨机会咧系10%。
5: 系啦，今日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有云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落雨机会30%。星期二有云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30%。星期三有有云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70%。
3: 现时出边吹紧嘅系东南风，风力时速系有22公里，室外气温系摄氏表20度，而相对湿度60%嘅。咁啊，继续咧同大家讲下咧，我哋就今日美美回忆，想同大家讲嘅咧就系沙律啦。咁啊，因为即始终都是夏天，咁啊好多时亦都好多人都会选择食沙律去代替一个正餐啦，咁同埋可能搞呢一个 barbecue 啊，或者大食会啊，都会唔少得嘅，都一定会有一啲嘅沙律
5: 的。但你得噶，你正餐可以代替噶，即系沙律。我唔得，我真系顶唔顺啊！即系我唔够饱，我系会晏昼我系会
3: 冇办法啦。精神啊、你天生烧伤啊嘛，我呢啲天生大只嘅，咁梗系要喺夏天嘅时候要食翻啲沙律去减佢啦。
5: 系
3: 咁，同埋咁我会食沙律嘅同时都会加翻一啲肉嘅，
5: 吓、okay
3: 啊，即系可能加个鸡肉啊，或者鱼。鱼啊咁样嘅，咁所以喺夏天嘅时候系会多咗时间食沙律，加上我哋真系夏天呢度太多新鲜嘅蔬果啊嘛，咁所以冇理由唔喺夏天系啊，不时不食啦，系咪？咁啊，之前同大家讲过即系沙律啦，讲咗几样教大家点样去储存啊，点样去做一啲嘅酱汁啊，咁同大家讲下一啲嘅冷知识啦。
5: 系啦，咁啊，原来咧沙律咧最初咧即系沙律呢个字咧唔系指蔬菜咁解嘅，原来呢个字咧系嚟自拉丁文盐。嘅意思，咁最早咧係指呢啲咧係用鹽調味嘅食物，而唔係依家我哋見到。

0: 嘅沙菜生率咁样嘅形状嚟嘅。咁同时间咧，当然啦，沙唔系所有嘅沙律都系健康噶啦，因为有部分嘅即系嘅沙律啦，有大量嘅芝士啦、煎肉啦、炸鸡或者好浓嘅酱汁，因为好多时诶热量最高嘅咧就系嚟自嗰啲酱汁。
1: 系，
0: 所以咧如果无论食沙律又好，平时出街食饭又好，如果尽量可以嘅话，就将个酱汁就拎开或者分碟上，咁你就只系点你需要嘅部分，咁你就唔会摄取过量嘅一啲嘅热量啦。
1: 系，
0: 咁同时间咧，另外咧即系呢个芝士沙律。其实本身就不是来自意大利的。
1: 是啊，因为呢、他是由一个意大利的厨师叫做 Cesar Cardini， 在墨西哥的一个城市呢就那個叫做 Tijuana 那里创作出来的。所以这个 Cesar Salad 的名字就是来自用他自己的名字，就不是大家以为那个叫做 Julius Caesar 的。还有很多人整沙律的时候都会拿一些红萝卜。因为令到个颜色靓啲啊嘛，因为成个沙律都系可能薯仔啊、鸡蛋啊、或者有啲人会落埋西芹啦、咁啊绿绿地啦，咁啊落啲红萝卜落去咧就即系红啲，咁又靓啲啦。咁但系其实红萝卜就唔系一定系橙色嘅，好多时有一啲嘅黄色啊、紫色啊，甚至乎白色嘅红萝卜都系可以好方便咧，系俾大家嚟做沙律嘅。
0: 系啦，咁啊头先讲过啦，即系夏天嘅时候啦，当然啦，即系沙律系一个最容易变坏嘅食品之一嚟嘅。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喺个要炎热嘅夏天的时候可以保存沙律，令到它即系keep 住安全食用呢？咁其中一啲方法咧，就譬如话将它保持在四度以下啦。咁通常咧呢个系一个雪柜即系储存食物的温度，所以四度或以下是一个相对安全 keep 住食物的温度嚟嘅。同埋咧就系、如果你要吃的时候你捞咗酱咧，就最好尽快吃完啦。
1: 系、
0: 如果你决定即系可能呢盘沙律太大啦，一次过食唔晒咧，就可能分开两批、一批你食嘅时候咧，你先落酱，另外嗰批咧就 keep 住摆雪柜，咁就都可以令到佢可以 keep 住嗰个保鲜期长啲嘅。咁有同时间你都可以咧将佢咧即系摆喺一个密实嘅密封嘅保温盒入边啦。咁因为咧可以减少水分流失，同埋同时间咧避免佢嘅食物咧令到即系或者俾其他雪柜入边其他嘅食品影响咗佢嘅新鲜程度嘅。咁最后啦，就系啦，如果可以嘅话咧，亦都可以尝试喺个保温盒、保鲜盒嘅底部咧放一张嘅厨房纸，因为咧目的咧系吸收多余嘅水分。头先查下讲过啦，即系如果有啲沙律有多水分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佢细菌容易滋生
1: 嘅。咁咧跟住落嚟嘅咧，即系一啲切好咗嘅，我真系试过切好咗嘅青瓜啦、番茄啦、等等嘅呢啲嘅蔬果咧，咁就比完整嘅一啲嘅蔬菜咧更加快咧失去咗佢个新鮮度。咁啊建議咧就喺兩至三日入邊咧就完成。我真係試過咧切咗啲嘅青瓜啦，咁就諗住斬，即係拎啲撈啲芝麻醬，咁就拎去人哋屋企就開 party 咁樣嘅。咁我就懶，就唔分开个酱，咁就淋咗落啲青瓜度，咁、去到咧就真系好肉酸啦，即系因为出晒水啦嘛，水汪汪咁样，咁所以即系建议大家都系将个酱分开食嘅时候先至即系摆落去啦。咁同埋咧就一般未捞过酱嘅一啲嘅蔬菜沙律咧，如果保存得妥当嘅话咧，通常咧就系可以咧冷藏咧就系三至五日嘅。咁实际嘅时间咧就会因唔同嘅食材嘅种类同埋新鲜嘅程度咧而有所唔同啦。咁亦都咧唔建议冷冻大部分嘅一啲嘅蔬菜沙律，因为解冻咗之后啲蔬菜都系会变烂啦。即系冷冻嘅意思，真系可能系直情 frozen 添啊，出水啦，咁个口感亦都明显系下降嘅。咁如果让一啲嘅沙律咧曾经咧喺室温嗰度放置超过咗两个钟头嘅话咧，咁就建议就唔好再放翻入雪柜咧，留待之后咁样食用。我其实都有试过咁样，即系呢个动作啊，即系我都有朋友话俾我听，因为咧即系可能准备咗两大兜嘅沙律，咁但系咧个雪柜又唔够位摆，咁就拎佢出嚟摆住先。咁就擺其他嘢落去又雪住，咁跟住之後又準備即係擺翻入去，咁我個朋友就已經煞停咗我啦，就唔得嘅。咁佢拎佢出嚟咧，就最好而家即係食咗佢啦。
0: 不過其實好多時咧，我哋習慣咧就係將嗰啲食物即係以為咧，我哋將個食物如果擺出嚟兩個鐘頭之內咧，就要去即
1: 係要保鮮期啦。
0: 咁但係其實如果夏天咧係一個鐘頭嘅啫，即係一個鐘頭之後，因為炎熱啊嘛，所以佢個食物變壞速度都係快啲嘅。
1: 哦 ，OK， 好，我哋聽聽咧電話旁邊有周小姐，周小姐。
2: Hello， 两位好。
0: 你好。
2: 其实我有个建议咧，就系而家市面有啲胶盒咧，佢底下有个隔水嘅一层，有个高脚咁样嘅。
1: 哦，系咩？
0: 系咪有个掣揿落去，佢要揈晒啲水出嚟嗰个啊？
2: 唔使揿噶，即系佢系 separate 嘅。
1: 哦，系咩？
2: 咁系有只 R 牌子嗰只胶嘅用品咧，其实我用咗十几年噶啦。
1: 哦，
2: 佢有一个佢系放俾你装生果嘅盒嚟嘅，咁佢系一家六口嘅，即系加埋其实系一家九口，咁佢系有唔同 size 嘅。
1: 哦，哇，真系唔知道、
0: 啊。哦，系啊系啊，我都见过啊。佢个、啊、盒下边咧，有似有一个隔层咁样、啊、一个个一行行嘅，
2: 有个好似梭拿嘅。一塊膠片咁，但係類似筲箕，但係佢係平嘅。
1: 哦，
2: 一塊過嘅。
0: 係啊係啊係啊，
1: 揾下先。
0: 嗰個都會幫你隔水嘅。
2: 係啦，咁你揾 R 牌子嗰只膠嘅產品咧，就好容易揾到噶啦。
1: 哦，夏天有冇整沙律食啊？
2: 有時都有，但係我就而家少咗食生嘅生菜。
1: 嗯，
2: 因為容易咳。
1: 哦，容易咳。
2: 嚇、哦，因為我以前。试过咳过一段时间系敏感，咁而家我苹果又唔系咁食得、
1: 哦，
2: 某一只品种我先食得，所以我而家少咗啦。但如果我整沙律，我就系整嗰只就是、港式嘅薯仔、粟米、
1: 嗯、鸡蛋、
2: 西芹粒，
1: 系、嗯、嗰、那个我都中意。
2: 咁而家夏天咧，我就会铺啲新鲜生果上去啦。
1: 系
0: 系啊，摆落雪柜度夜晚个宵夜攞出嚟食啊，最正嘅呢个时候。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吓。
1: 系咁多，
2: 同埋其實咧、嗯，你如果買嗰啲盒咧，
1: 係
2: 有間日本嘅兩蚊店啦，所謂兩蚊店都可能會有嗰類咁嘅膠盒嘅。
1: 哦，即係下邊隔咗
0: 有個呢，好似嗰啲咁隔咗個水膠片。係
2: 啦，咁我因為我自己屋企慣性啲生果洗完就係放落嗰個盒度，因為佢有個腳咧晾高咗。
1: 哦。
0: 所以另外咧，我見過，另外見過咧，
2: 洗完就即刻放雪櫃，咁佢又唔會養住啲水咯。
1: 咦，係、哦，
0: 我、那、嗰個見嗰個咧，唔知係咪係火，好似係火沙律嘅，佢係一個大嘅圓。
2: 阿馬丁好遠咧。
0: 係，我另外咧以前咧見過咧有一個咧就係、是、咧，佢一個圓形嘅一個大嘅膠嘅一個容器，咁咧佢上面有個。蓋入冚住啦，然之後個掣俾你撳，佢一撳咧入中間嗰個呢咧就會揈嘅，咁入邊嗰啲水就會揈曬出嚟嘅。
1: 係係係，
0: 都係火沙。
1: 嗰啲係啊係，有啲可能掹條繩啊嘛，掹條繩又係揈噶嘛。係啊係啊係，但係我就冇嗰啲咯嚇。不過有好多人中意食沙律都會準備有一個咁樣嘅沙律嘅係容器咯，係啊，嗯。周小姐，周小姐，誒，周小姐，
0: 可能斷咗線啦，係咪啊？
1: 哦，可能系啊。
0: 好，咁啊，我哋不如打一阵，我转个头翻嚟继续。
1: 周末节嘅分
0: 系啦。
3: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究竟微微回忆想同大家讲啲乜嘢嘢
5: 咧？噔噔噔
1: 噔，就系车仔面啊！
5: 我近时咧，因为咧我食嗰阵时咧，我就唔系即场食噶啦，我就要外卖翻学校食嘅，俾个胶袋你嘅啫，跟住咧就俾两支竹签你。因为我哋翻到学校先食噶嘛，系啊，
0: 咁、嗯嗯嗯、你同学好好、啊、喎。通常如果哇，我见到隔篱个同学食食啲咁嘅嘢，即刻放毒穿佢啦。
5: 系幸好我唔识呢个马丁嘅啫。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0: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3:45啊，我哋即系接翻阿周小姐翻嚟先。
1: Hello， 周小姐。
0: 系听唔到？
2: 系好似断咗线。
1: 系。咁头先即系讲到话嗰个容器啦，即系
2: 其实佢系胶盒嚟嘅，佢系中间系有一块。高咗只腳咁樣嘅一塊個梳拿嘅，咁、我買嗰陣時係十幾年前咧，就係、是、佢一 set 係有九件嘅，
1: 哦，
2: 即係有 三個唔同 size 嘅盒，咁就有蓋，同埋佢個蓋咧，佢係有個窿仔嘅，
1: 嗯，
2: 兩邊有個窿仔係俾你透氣嘅，
1: 哦，咁啊幾好喎，
2: 嚇，
0: 哦，係啊，
2: 係啊，幾好用噶，咁我都用咗即係十幾年，咁好多時都係愛嚟裝生果咯。
1: 嗯，咁你细个嘅时候咧，有冇都系食一啲港式嘅沙律，定系诶？因为我记得你话你好多时食一啲英国嘢噶嘛，咁系食一啲西式嘅沙律咧？细个嘅时候，
2: 我爹哋会整，咁但系就系因为试完就佢整沙律之后，我就唔食红萝卜啦。
1: 哦，点解咧？
2: 因为嗰阵时佢系会用啲西芹啊、红萝卜、苹果，咁但系佢会烚咗啲红萝卜。跟住佢俾嗰啲紅蘿蔔水我飲，哇難飲到死！我自此之後就唔食啦，因為我好怕嗰啲腥味。
1: 咁即係你都唔會飲紅蘿蔔汁啦，係嘛？
2: 係一定唔會，
1: 一定。
2: 但係即係紅青蘿蔔湯我會飲，但係我唔會夾嚿紅蘿蔔嚟食嗰種咯。
1: 哦，
2: 咁但係我哋屋企都係慣咗，都係食呢啲咁樣嘅，食西式嘢咯。
1: 嗯嗯，港式沙律咧，有冇食港式沙律啦咁？
2: 我自己整咪苹果、薯仔、西芹、粟米、
1: 鸡
2: 蛋咁样咯。
1: 呢、這个都真系好经典。
2: 咁而家夏天会加啲新鲜生果落去咯。
1: 系系，我哋都会呢、這个时候。
2: 系啊，咁即系呢样嘢就系以前我女啊佢哋细个嘅时候就整一碗咁俾佢哋带翻学咯，系都好靓咁，咁样佢诶就会食得好开心嘅。
1: 嗯。做你屋企
2: 嘅，有时会放啲鸡肉咯，或者放啲火腿咯。
1: 做你屋企人个个都开心，因为有好多好嘢食啊！
0: 个个都食到肥肥白白。
2: 多谢你，
1: 系咁多。
2: 其实夏沙律有好多变化嘅。
1: 系，讲下有啲咩变化？
2: 我琴晚咧自己种咗，即系啲青瓜开始收成啦，咁我就整咗凉拌青瓜。
1: 系，其实根本咧，中国嘅沙律咧。就係即係涼拌菜啦，係咪啊？
2: 係啊，可以好多變化咯。咁我就有時就撈醋咯，有時就撈蠔油、麻油咁咯。
1: 嗯，呢個我都中意。
2: 咁將啲青瓜切咗佢，即係就
1: 卸一卸水，加啲鹽。
2: 係啦，我就連啲核都唔要。
1: 係
2: 係。咁然之後就撈少少鹽，等佢出水，跟住揾水油沖翻乾淨，揾條布，專係一條布嚟扭乾佢咯。
1: 嗯。
2: 即系冲晒啲盐先啦，当然，跟住就揾扭干佢，跟住就捞好啲汁，然之后就捞落去，咁样就咁就好爽咁。有时菜都唔煮就食呢啲咯。
0: 其实咧，我反而咧呢个中式嘅一啲嘅西
2: 凉拌云耳咧，
0: 系咯呢啲嘅菜式咧，反而冇西式嘅嗰种沙律咁流，因为好多时佢冇咗嗰个西式嗰种汁咧，佢可能用好多系譬如醋啊，一啲好简单嘅一啲嘅，即系去捞嗰个蔬果。
1: 嗯，同埋咧，一個綠豆芽咧，綠豆芽有陣時候我都會即係或者灼咗佢，或者炒咗佢咧，跟住加啲麻油同埋芝麻撈撈佢咧，你雪凍佢咧，又另外一個嘅涼拌菜啦。
0: 係，
1: 即係其實沙律講下講下變咗涼拌菜啦。
2: 係啊，即係同埋其實海帶都係啦，有時你買一包嗰啲海帶可以分幾次，因為佢要發噶嘛，一變三倍噶嘛，咁你就可以整起一大兜噶啦。
1: 海帶係咪你都係用芝麻同埋麻油、醬油咁樣撈啊？我想問，因為我冇整過。
2: 因為我自己會轉咗啲蒜油啊，即係我會買一 kilo， 即係買兩 kilo 嗰啲蒜頭翻嚟煉好佢，咁跟住打爛佢，咁就揾啲油煮咗佢，入咗 canning 咗佢咯。
1: 係，咁你就用蒜油
2: 滗啲出嚟，咁就撈咗佢咯，即係灼咗啲海帶，跟住。就撈啲蒜油落去，加啲鹽咁樣咯。
1: 哦，我未食過喎呢個。
0: 我都未。
1: 哦，可以試下。我都係睇到人哋一啲嘅片咧，都係教整一啲嘅涼拌菜，其中一樣嘢就係海帶啦。就係咁。
2: 係啊，其實海帶好有益噶。
1: 哦，係啊，
0: 係啊，
2: 我都幾中意整佢嘅。不過就係你要發佢咯，你即係你知佢係一大扎咁噶嘛，咁你要拎佢出嚟就切短佢，咁跟住等佢發咯。
1: 但系都好快嘅啫，系嘛？发佢，我见好快。
2: 一个钟头到啦，你浸咗佢，一嚟等佢涨翻，如果有沙会跌出嚟咯。
1: 咁仲使乜再煮啊？
2: 啲沙嘅，
1: 你发咗之后都要煮一煮佢噶系嘛？使唔使？
2: 灼水咯。
1: 哦，灼水，系。
2: 吓，或者有时整海蜇啦。
1: 呢个我最中意海蜇。
0: 系啊，凉拌海蜇
2: 系
0: 好食嘅。
2: 其实而家市面有啲一包包现成，佢有包调味喺度嘅。
1: 系。 嗰啲又方便，
2: 冷冷地就可以用嗰啲咯。
0: 嗯，系嗰啲好方便。
2: 或者半青瓜半海带都得啦，海蜇。
1: 系、哦。
2: 或者买只鸡翻嚟，整咗手撕鸡，咁就变咗凉拌手撕鸡啦。
1: 系啊，豆嗰、那个叫咩啊？豆腐干啊，豆腐干、
2: 啊，豆干系、啊、
1: 又可以做凉拌菜
0: 啊。我又冇试过。
1: 系啊，捞埋啲麻油、啊。
2: 我有时都会整噶，我懒咧就系搵啲芫茜，搵啲麻油，蚝油咁捞好咗佢，跟住就将啲豆干切好捞落去，咁就得噶啦。有时加条青瓜咯。
1: 系咯、
2: 啊，其实凉拌菜好多好多变化噶，可以好多嘢我嚟玩噶。
1: 系啊，同埋咧，即系唔使开炉咧，整几多个凉拌菜都可以爱嚟送下饭、送下面咧，快好多。
0: 当开胃菜食都好啊。
2: 同埋其实而家我哋呢度市面咪有啲熟嗰啲虾嘅。
1: 系。
2: 咁我自己做法咧，就去煲煲滚水，即系佢等佢 defrost 咗之后咧，搵啲滚水淋一淋佢咯。
1: 系。咁拆咗啲
2: 虾，一嚟佢嗰啲雪味，然之后就可以捞落去噶啦。
1: 嗯，
0: 啊系系，咁咪又有虾都爽口嘅，都我都中意嘅。
2: 煮咁多嘢，
1: 系啊系啊，咪、多谢晒你啊，周小姐，
0: 多谢你电话，
2: 唔好客气。
1: 好，咁啊 ，Have a nice weekend 啊，拜拜，
0: 拜拜。系啦，咁啊，即系讲开啦，即系平时我哋好多时都系出街食饭噶嘛，你多唔多出街食饭噶？
1: 耐唔耐啦，都会咯，系啊，都会都多嘅其实。
0: 其实咧，有时出街食饭咧，我唯一一个考量咧，就系因为出街食饭咧。有一樣嘢一定要做的就是俾 tips。
1: 嗯，
0: 因為之前咧，其實好多時咧，即係好多人咧都有討論緊啦，究竟即加拿大應唔應該取消呢個 tips 制度咧？你認為呢？
1: 如果可以嘅都好喎、啊，取消係啊。
0: 其實我諗過往咧，即係呢個爭論咧冇咁大嘅。以前咧，我諗加拿大一個 tips 制度都可能大概10% 左右，或者12%。
1: 係，
0: 但係我諗近年開始咧，去親一啲嘅
1: covid 之後
0: 咧，嗰啲機咧最低起跳都起碼 15%， 有啲直情係最低係 20%。
1: 但你有冇聽過另外一個好多即係好多朋友啦，或者我啲 uncle 都講18-22啊，就係當你去到市中心downtown嘅一啲嘅餐廳，佢哋部機咧係18-22，即係18%、22%、25%。
0: 我諗18-22都算少噶啦，都算嗰啲都算後生噶啦。如果你落到去美國咧，因為我朋友之前咧就去美國嗰度消費咁樣，我食嘢啦咁，佢話最低咧有啲咧係要30%，嗰啲係好成熟嘅30-30幾咁樣嘅，係啊，起碼卅幾。你對埋個匯率之後咧，其實基本上係好唔划算嘅。
1: 哇！
0: 係啊，
1: 哇！真係好犀利喎！咁係啊，咁有67%嘅加拿大人認為應該係取消小費制度啊嘛，揾到一啲資料係咁樣講啊嘛，係嘛？93% 咧就對付款機咧係一個非傳統小費要求貼士咧就感到呢一個厭煩，咁亦都有89% 咧就覺得咧建議咧小費咧個比例就越嚟越高啊！呢、這、一個適合咧係做。即係呢一個咧，呢一宗咧係最適合做加拿大人開始反消費文化嘅一個主題。
0: 嗱，如果有時候咧，即係我哋去一啲餐廳咧，你説到臨尾嘅時候咧，通常侍應會俾粒糖你。
1: 嗯，
0: 其實佢哋有一個，即係其實佢做呢個方法咧，係有一個背後有一個嘅原因嘅，即係佢希望透過俾粒糖你，係令到你可以俾更加多嘅消費。因為曾經咧有研究做過，即係如果咧嗰、那個侍應喺你完結嘅時候咧，俾粒糖你食咧，你俾小費嘅機會係高啲。
1: 係嘅咩？
0: 系 啊，
1: 我真系唔知道、啊。
0: 但系其实
1: 有意思噶，俾粒糖。
0: 但系其实我谂近年咧，即系呢个基本上佢系点样讲咧？佢系未能够用得到嗰、那个那个精髓、
1: 嗯、
0: 因为其实我谂唔系最后俾糖你令到你会机会增加，即系俾消费嘅机会啦、
1: 嗯。
0: 反而系其实好多时系你喺个用餐嘅过程咧，如果个侍应能够带俾你一个快乐嘅感觉，嗯、即系打个比如，佢可能系就知道你生日，突然间又会送一啲嘅食品俾你，或者可能我嚟紧知道我哋有一个新出嘅产品，佢俾你去试食，即
1: 系
0: 呢啲咁嘅惊喜 unexpected 嘅嘢咧，你俾个顾客咧，佢先至会反而有多啲嘅机会嚟到去俾消费你嘅。
1: 系，咦，我都认同、哦，因为呢啲系意料之外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即系就算即系你会觉得啊呢啲系多咗 extra 嘅嘢，咁就算即系俾 tips 俾多啲都唔出奇。
0: 即系所以如果你系即系服务性行业嘅咧，即系如果你想个客人俾小费你咧，反而唔系应该一啲系例行公事，即系譬如临尾俾糖你呢啲系例行嘅嘢啦。但系如果你喺过程入边令到个客人开心，有啲 unexpected 嘅嘢俾到佢咧，佢反而 会容易或者去乐意去俾个贴士嚟嘅。
1: 咁同埋咧，头先你提及到话，即系俾啲糖，摆几粒糖俾你咧，就可能相对咧就系、是希望嗰个顾客会俾多啲贴士你啦。咁、但系咧，我啊唔知道糖系有呢个意思啦。咁、但系相反有一啲嘅服务人员咧，佢系会讲俾你听嘅，即系例如嗱，今日咧我哋就系特价嘅。咁你明唔明？佢會講今日咧係特價噶，嗱正價咧就可能係100蚊嘅，今日特價80蚊。係，咁即係佢咁樣講俾你聽，又或者咧佢講我哋已經俾咗折頭你噶啦。咁、其實佢就下意識就係想話俾你聽，希望你俾多少貼士。
0: 另外咧有一個招數咧，就係、是、如果咧嗰個侍應生咧，佢同你講，即係佢見到你嘅時候咧，佢記得出你個名。嗌你咧，呢、這個都係一個方法，令到佢會機會增加消費。
1: 係啊，咦，都係喎，係啊，呢、這個係喎，係喎。咁頭先即係我哋私底下都即係講緊即係一啲俾貼士嘅一啲嘅文化啦。Call back 啦，你頭先講到 call back 係點樣嘅咧？
0: 原來 call back 咧，即係佢嗰個計消費嘅方法咧，唔係去到最尾，因為我哋通常以我哋依家 BC 咧，就係税後再 on top 再加10%、15%去俾貼士噶嘛，但係。call back 嗰個法例就規定你嗰個嘅小費嘅計算方法咧，係要 base on 税前嗰個嘅金額，而唔係税後嗰個金額。咁、但係其實如果講真嗰句，你如果你餐飯你唔係3-2萬，嗰、那個分別其實都唔算好大。
1: 係，不過我亦都知道有一啲人佢都係會計税前去俾嗰個小費嘅、就唔係話即係。個個都是在税後先至俾小費，即係睇個個人不同啦，同埋都睇個服務而去決定咯。
0: 係，咁另外頭先我哋都講開啦，即係香港俾小費咧，因為其實香港咧，佢將嗰個加一擺埋喺嗰張單嗰度、你中意佢將嗰個小費擺埋喺張單度，定係分開你自己決定俾幾多就俾幾多？
1: 應該咁講，咁因為香港你又唔同啦，因為香港有一啲嘅鋪頭佢未必一定會有加一噶嘛。咁、如果佢有加一嘅時候，佢係講到明係加一嘅。咁所以我就唔介意佢即係擺埋喺張單度嘅，因為我、即係幫襯得呢一間餐廳嘅時候，我已經知道佢係會收加一噶啦。咁所以我都唔介意佢加上去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佢真係服務很好好嘅，咁我自己另外就再 extra 俾多啲咯。
0: 即係其實有時候咧，即係俾小費咧。有時未必是那個餐廳，即係嗰個嘅即係 impose 嗰個小費個嗰個文化嘅，其實係好多時係我哋身邊嗰個社會文化構成嗰個要俾小費嗰、那個那個制度，因為好多時即係因為我哋去到即係無論去到餐廳又好點樣，好似你去美國咁樣，咁你唔俾小費，你會遭到其他人嘅白眼噶嘛？係咪？或者可能甚至乎聽過一啲嘅例子、就是，就係你唔俾小費，佢追住你出門口，你一定要俾小費先去噶嘛，先至可以俾你出門口噶嘛。但係其實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你自己更加感覺容易啲去，唔好俾佢嗰個制度影響咧？就係、如果你去入去之前，你大概同自己講，你係根據咩嘅原則嚟到去俾小費？即係大家譬如如果佢做到咁嘅服務，我俾10%。出另外好啲嘅，我俾15，咁變咗你到時候你就唔會俾佢有個壓力影響到你，因為可能見到個機啊，佢一定要俾15，或者俾可能要俾20，我就要俾20，但反而根據你自己預先預設嘅準則，咁就容易啲去處理咯。
1: 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根據自己預先嗰個準則而去決定係俾幾多嘅小費咯。未必會話因為佢部機打出嚟係幾多。就去決定俾幾多嘅？
0: 係啊，我會㗎，因為有時見到部機咧，譬如我可能我心諗，我俾12，咁算啦。部機18死啦，因為你要取消18，你佢冇即係你一定要撳 cancel 嘅 order 咁樣嘅，咁、那個感覺咧好似好
1: 有啲壓力，
0: 有啲壓力嘅係嘅，
1: 部機
0: 係
1: 有壓力
0: 嘅，
1: 因為
0: 打
1: 咗出
0: 嚟
1: 啱，我都認同部機係有啲壓力嘅。
0: 係啊，但反而咧，依家即係可能其實每一次咧，其實佢最開心嘅基本就係去日本。
1: 是
0: 日本嘅，基本上你每次去新任何嘅用餐咧，佢都系冇小費噶嘛。
1: 冇小費嘅，
0: 不過其實好多時咧，即係小費咧都係你嘅隨你嘅心意啦。如果你覺得個服務員好咧，都可以着量用按你嘅心意
1: 嚟到去俾佢嘅。按佢嘅服務而去決定嘅。好，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嚟到下晝嘅3:59，我哋下星期六同樣時間再見。
0: 好，
1: 拜
0: 拜。
6: 周國賢、塔塔、馬丁，週末自救分。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唉，家嫂话，距离跟你去啊，系累啊。 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散个辞固定啦。
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4: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时事风云星期二的嘉宾主持梁栋才的。 Hello Albert 你好。
15: 你好。
14: 系啦，咁啊，我哋认识 Albert 都一段日子啦，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应该好熟悉噶啦，梁栋才嘅声音。咁啊，想认识你多啲啊。其实 Albert 你系喺边度嚟噶？
15: 我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
14: 嗯，
15: 我喺香港出世，香港长大。咁然后咧就系、是、到70年代咧，我就决定过嚟加拿大移民。咁啊，好彩当时好容易。大约是一个月到，他们已经给了个签证给我了。
14: 但当时你初初来加拿大就不是来温哥华的，当时是吗？
15: 不是的。我初初来，为什么我不来温哥华呢？我实在都想的。但是因为我太太的姐姐呢就在 Winnipeg 做。也就是我他的先生都在 Winnipeg 做事，他说不如一起住在这里，大家有照应啦。咁我啊傻傻地啊 ，OK 啊，咁啊试下，咁啊一试就住咗成将近成30年噶啦。
14: 即系初初移民过嚟，一落地就去咗 Winnipeg 嗰边先嘅，
15: 冇错，
14: 生活嘅。当时你几多岁啊？大概
15: 我当时系将系30岁过咗啲咁多岁啦。
14: 32立都系一个好重要人生嘅转捩点嚟嘅呢一个。
15: 冇错冇错，因为当时就系咁样样喺香港度。做工厂开始同人打工啦，咁睇下睇下又諗下，咦迟啲97又嚟喇喎，咁以后我哋应该点做呢？同太太讲，嗱一系就搵啲小生意做下，不过我向来呢就冇乜胆冒险㗎我个人。
14: 嗯，
15: 咁就不如安安稳稳，如果佢家姐话搵我哋过去加拿大都过去那里发展一下，还有有机会可以读一下书添，都 OK 的。所以呢我就下了一个决定。我就好记得初初去领事馆，因为这样 我又是想定，咦都不好了，临去之前不如试下找份工，用书信我来找份工看看怎样先。写了一沓信出去，咦结果有人说决定请我吧，如果你来就。咁我去上到去见移民官，移民官就同我笑笑口，佢话好啊，佢话 Winnipeg 好嘢啊。我仲未知吓、
14: 啊。你特登提佢笑笑口呢一下，你觉得佢系即系咪有啲阴谋，定系真系好欢迎你先？
15: 我相信一半佢系有啲阴谋，一半系欢迎。点解呢？即系嗰度系冇咁多人移民去嘅。
14: 系啊系啊系啊。
15: 咁可能佢认为呢可能真心是好的，但亦都可能话嗱，你去咗你就知啦。咁所以佢好快就俾咗张 visa 俾我，就俾张移民纸俾我啦。
14: 哇！咁其实嗰时系70几年，你已经谂定97年会发生嘅事。
15: 系啊，
14: 即系本身梁栋才，你嘅眼光或者你所计划嘅嘢都系会预先部署定嘅。
15: 系我。父母教了我一句说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咁即係话如果你做嘢你唔諗长一啲呢，有时你自己可能係会撞到麻烦嘅。咁所以我可以諗得到嘅嘢我就諗下试下最长係諗到点样，又可以安定咗决定咗点做。呢、這个习惯嚟。
14: 嗯，即系呢个就系屋企父母教你嘅，家教嚟嘅，
15: 系啦。
14: 咁啊，不如讲下你嘅成长啊，即系你喺屋企多唔多人，有冇兄弟姊妹噶？
15: 啊，成长就系一个好普通嘅家庭，有一个姐姐， 三个妹妹加埋我就总共有五个小朋友。你要记住，当时嚟讲，四五个细路仔系一个好正常嘅嘢，唔系学现在咁一个或者两个嘅。
14: 嗯嗯，咁即系喺女人堆度长大，基本上
15: 啱对啊。咁样咧就系、是、大家都相处得好好，不过咧我系唔可以乱嚟嘅。例如当佢哋女人咁嚟欺负咧，你就即系自己招祸嘅啫。咁佢哋会马上教训我，即系好多时咧体力方面添啊，教训下我噶啦。
14: 点样教训你？我想问下。
15: 你即系有咩嘢？真系拳打脚踢噶，唔使踢你噶。
14: 咁你都算系一个即系二哥嚟嘅，即系你唔系恰妹，唔系恰细妹嗰啲，系俾细妹恰嘅。
15: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14: O K， 咁即系其实至少都培养咗你系比较有风度嘅一位男士啦，可唔可以？
15: 哇，你可以咁话，即系不过老实讲句，亦都真系嘅。如果你讲细路仔啫吓，细路仔打交，如果真系要同佢打，未必会输俾佢哋嘅。咁、不过你啲有时要让下佢哋嘅，咁、所以就惯咗啊呢啲嘢。
14: O K， 呢个就都估唔到，真系一个女人堆长大。好啦，咁其实你话你之前喺香港系做工厂啊，喺中工厂嗰、那个嗰度做嘅，咁其实。你有冇谂翻起当初点解你会选择去做工厂呢个行业啊？
15: 因为咁嘅样，我发觉喺电子厂上面咧，嗰、那个行业咧系有好长好长嘅嘅跑道嘅，你可以话，即系话一路会发展落去嘅，而亦都系一个对人。是要好有小心，好有心得。因为点解呢？工厂里面是有各类人种，有高等教育，有中等教育，有低等教育，各样嘢唔同。但是他们每个人手一份嘢嘅嚟做，结果呢就好团结咁样一个家庭咁样我嚟做嘢嘅。咁我就喜欢呢样嘢。咁啊，试下开始学做，咁啊俾我好彩，做咗都唔够年龄，咁啊升咗做厂长，咁啊开始即系话指导下人事，指导下方针，同老板倾下以后嘅目标，以后点样做嘢，咁结果即系话两边喺人事上，有啲喺技术上。同埋有啲喺长远嘅计划，我都有份参与下，学下嘢咁样嘅。
14: 嗯，可唔可以讲下嗰阵时喺香港嗰、那个做工厂嗰个嘅 system 系点样？因为七几年代啊嘛，嗰时系70年代，嗰阵时香港都系好多工厂噶嘛。
15: 系
14: 初发展嘅时候，嗰阵时嗰个工厂嘅 system 啊运作啊系点样嘅？
15: 我哋咧就我当时做嘅地方咧就喺黄竹坑。黄竹坑香港仔啦，即系香港仔附近啦。佢哋已经起咗好多工厂大厦，8层9层楼。大嘅升降机，你系几个拖板，几个大嘅拖板。
14: 拖板即系乜嘢？
15: 拖板咧就系即系嗰啲 hydraulic jack， 你可以摆一台成。成一个巨型的木盒的东
14: 西，运货那些，即是这样推的，没错了，没
15: 错了，
14: OK， 明白，
15: 是那些这样的，那就是上落，只是说已经是起到是真真正正是工作方面是有用的工厂来的，不是说好看的工厂来的。那我们当然呢，尤其是电子厂工人是很重要，因为当时都还是未有那么多自动化，结果呢就说你要找很多年轻的，通常都是女性，不是说因为怎么样，而是他们是大约是18至20多岁这样，就他们是有些少的学识，懂得一些东西，但是手脚就好快，眼亦都好好，咁佢哋我嚟做呢啲嘢就唔系重工， 人工就相当不错的。咁当时我最记得咧，就系我哋成日都睇下，喂，隔篱厂又请咁多人咯，我哋要请人点样用咩方法咧？例如吸引，冇啦，人哋有饭堂，我哋都有饭堂噶。
1: 嗯，
15: 人哋要每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去旅行一次，我哋都要啊。人哋有冷气厂车，我哋又要有噶。咁样我嚟争工人嘅，咁但系咧当时。大家都好好嘅，即系嗰啲工厂嘅工友咧，佢哋就如果佢同你打工，佢就好照顾间厂，佢亦都好认真嘅。咁啊，如果你叫佢加班，大部分都可以会同你加班，因为我哋做嘅通常系运去外国嘅货物，外国嘅货物通常佢哋会俾信用状俾我哋，唔知你知唔知？咩信用状咧？
14: 咩嘢
15: ？Letter of credit，
14: 嗯，
15: 即系所谓嘅 LC， 咁即系由佢哋开俾我哋嘅银行，唔系我哋到唔到手噶吓。佢就话嗱，我同你买咁多货，系咁多钱，亦都要几时落货，边个负责我嚟俾货钱，由边度去到边度，即系好清楚，好清楚，冇得话转噶啦。咁啦，我嚟俾我哋。咁如果我哋准时落货系啱嘅，咁就 OK 啦。
14: 嗯，
15: 个水货冇事啦。吓、啊，你话唔系死啦，唔得，准时落唔到货。仲有啊，佢话俾你听准时落货咧，佢俾个日子俾你。船公司可能会话：，诶，唔得、啊，我嗰日嗰啲船冇噃，你早三日嚟啦。咁你啊自己知道啊，你唔可以迟嘅，你系可以早嘅。你早嘅时间，你就可以高高兴兴问嗰位买家：，喂，你可唔可以改咗张 L C 早过几多？通常佢哋都冇问题嘅，改早就改迟就唔得啦。
14: 嗯，
15: 咁所以咧就系变咗嗰个交货咧系要好准嘅。
14: 嗯，即系嗰个信誉啊，大家可以准时交货系一个信誉，你攞到呢个信誉，佢就会。俾呢个信誉嘅肯定俾银行，咁跟住间厂就可以同银行亦都可以顺利啲，
15: 可以借钱啦，可以压，可以压啦。嗱，譬如咁啊，嗰个信用状嚟嘅，即系一张纸讲咗我哋系要点做，
14: 嗯，
15: 嗰个买家要点做，卖家点做，即系好清楚嘅嘢。咁你攞咗佢，俾咗你嘅银行。俾佢嘅銀行，然後同你嘅銀行交易，你係有一份副本嘅，你可以攞嗰個副本，你去你銀行度，喂，你可唔可以借25% 俾我，我嚟買料啊，或者嗰樣嘢咁。
14: 明白明白。
15: 咁呢樣嘢可以做嘅，呢個都好好啊。點解咧？呢個係所謂世界性嘅交易咧，我哋喺好早學到呢啲嘢。
14: 嗯，呢个就系一个做厂嘅 system 其中一个环节，亦都听到头先 Albert 梁栋才讲就系、是，其实做一间厂，你周围嘅环境设计好，可以吸引到员工嚟呢度打工，其实真系好似 build up 一个社区咁啊，令到嘅环境好似一个社区咁，吸引到啲人才嚟到你嘅工厂嗰度打工咁。嗱，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吓，转头翻嚟听下，我哋听梁栋才讲下。佢喺香港做工厂，即系嚟到加拿大之后做工厂，嗰、那个有冇啲分别喺度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6: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4: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继续系有 Albert Lam 梁栋才嘅。Hello Albert， 你好。
15: 嘿、hey, ，你好。
14: 系啦，咁平时就系喺星期二嘅时事风云节目就听到 Albert 嘅节目啦，咁样，因为 Albert 都系一个好关心我哋社区嘅节目主持嚟嘅。咁因为头先听到，原来 Albert 有个背景就系好熟悉工厂嘅运作，而一个工厂嘅运作由零开始去 build up， 就好似一个社区去 build up 佢哋嘅设施啊或者需要啊咁样嘅。咁嗱 ，Albert 头先讲到你大概系30岁嘅时候就移民过嚟加拿大去做 Winnipeg 嗰边啦。咁当时你嘅工作又系做啲咩嘅？
15: 我当时一入去咧都系管理阶层，不过咧就系、是、低啲嘅管理阶层。
14: 嗯，
15: 咁咧就系、是、诶。带领一队人呢就是、又是做生产、
14: 嗯、
15: 就做当时呢我们是做哪样东西呢做Hydro Quebec 它就是建所以它 有很多电脑要在这里特别设计的那间厂就是专门跟它们用来做电脑的都相当高级即是相当高技术性 的地方来的我有班同事喺度，大家系通常都系用手爱嚟做，唔系用机器爱嚟，譬如插零件啊、做零件啊嗰样嘢都系嗱。你我相信你哋好多都见到线路板噶啦，
14: 嗯嗯嗯，
15: 线路板里边咁啊有唔同嘅零件喺度，咁你要插落去，插唔啱你就好唔掂。
14: 即系驳线啊，驳嚟驳去，
15: 唔止驳线喎、啊。一粒豆两粒豆呢度有一粒原子粒呢度有个阻力呢度有个电容咁样你仲要插啱佢
14: 即係装嵌一啲电子板嘅仪器
15: 跟住呢就过石路咁然后跟住就做试即係都好多繁复嘅工序不过我发觉呢有样嘢係可能嗱当时嗰间工厂係冇已经係冇工会喺度㗎
14: 嗯
15: 咁就算系咁咧，工人方面咧，都系似乎系冇喺香港方面咁拼搏嘅，准时翻工，准时放工，够钟就拜拜，抌低啲嘢，好准时噶。譬如你四点钟放工，睇睇够钟，四点突然之间见到啲嘢，摆低晒，咁你知道咩事啦？
14: 放工
15: 吓、啊，放工。咁呢个文化咧，我初系未融入嘅，就要学嘅。因为我心谂，喂，你唔系咁啩？咁我原来就真系咁嘅。咁你就开始系点样咧？系希望咧，我亦都开始做咧，就系、是、向你啲工人表示，除咗好意之外咧，系真系听下佢哋讲嘢，睇下佢哋点做。因为呢啲系当地文化，你唔可以就咁样行入去。我系你嘅新 boss， 我叫你唔开始咁做，得你想有麻烦啊嘛？你就可以攞呢啲麻烦。如果唔系，你咪慢慢改咯。咁即系
14: 开头一嚟到都要适应下呢度嗰工厂文化。香港嘅工厂文化就已经好熟悉啦，
15: 冇错。
14: 即系做到30岁，亦都做到一个厂长咁嘅阶层啦。一睇个 system， 大家好似一家人咁，定期会去旅行啊，去宵夜食啊，游船好啊，又即系周围啲环境准备好，又俾佢哋听收音机啦。嗰阵时工厂听天空小说嗰啲噶嘛，咁嚟到呢度。就唔同晒㗎喇，即係夠鐘就放工。
15: 冇錯，
14: 坐你都傻啦。
15: 咁仲有嗱，你要记住呢度啊嘅劳工規矩方面呢就係、是、每一日要有两个 coffee break 喺度㗎噃。
14: 嗯。
15: 朝头早同埋晏昼通常就算15分钟不过15分钟好多时呢唔係准嘅。咁啊即有前
14: 十六分钟啦可能係20啦咁。
15: 咁就即系话你睇得到嘅啲嘢，咁我知道嗰个效率系比我想象之中低啲，
14: 吓、啊、千祈唔好失预算啊呢度，
15: 吓、
14: 啊、又要预算翻佢哋呢啲时间啦，
15: 吓冇错，咁但系你知道长久间工厂系唔掂嘅，如果你系咁样做，即系喺加拿大我见过好多工厂都系咁样有问题，就系、是、因为 是不可以跟外面我来比较。所以结果就将慢慢引入跟他们讲，给一些新的想法给他们。结果呢都我认为都到我离开那厂的时间呢，大概两三年之后离开那厂呢，他已经是好了很多的了。
1: 嗯，
15: 工人是肯合作多很多，有东西问一下，而且对品质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的保持就很好了。
14: 嗯 ,OK, 咁即係喺呢度即係一嚟到做嘅第一个工厂嘅工作就做咗几年。
15: 係三年之后呢，咁工厂话俾我听，咦嗱，咁我哋呢就要 lay off 你啦。咁我点解呢，咁就因为呢我哋要将军厂搬返返嚟温哥华。
14: 哦，
15: 不过呢我哋就唔可以请你，因为点解呢，你过嚟我哋係会请你。但是我们不可以用钱用公司钱来调你走。
14: 嗯，
15: 我说 OK 啦，咁我说你嗱，你俾啲时间俾我，佢话我俾一个月俾你啦，咁咁好彩呢，当时我嚟到咗之后，我亦都明白一样嘢，我一定要做所谓叫做 networking, 即係联络。咁，我係搵商会啦，同埋其他嘅机构是同行的，参加他们的活动，参加他们的聚会，在那里广识多些人。
14: 嗯，
15: 我就好彩，两三个礼拜之后有人说，哦，你啊，你要找工作啊，得过来我们这里啦。
14: 嗯，继续就留在 Winnipeg 了。
15: 是啦，
14: 即还没过来温哥华的时候。
15: 不走得，那又不行，那又做了一阵，做了又两三年之后，发觉咦，我都应该有啲多啲晋升嘅机会啦。咁啊，有啲工揾人嘅，我开始应征下。诶，又俾我好彩，又揾到。所以咧，有一样嘢，你话我系识做工厂咧，除咗咁之外咧，我实在真实实系点样？系识用人做嘢，因为我系做过好多种唔同嘅厂。
14: 嗯。
15: 电子厂啦，是另外呢就是做战舰上面的电脑，又是一种电子厂啦。
14: 嗯。
15: 另外跟住呢就不是啦，就做什么呢，就做在药物方面做那个叫做 medical device,那个是很高科技的医学上面的东西。
14: 嗯，
15: 又是我又有机会我来做领导。那最后呢就更好玩，就是做什么呢，做印刷，
14: 嗯，
15: 影相还有做戒指一起，是一间大厂来的。
14: 嗯，
15: 有三个不同的厂的，即是 不同的format 嗰个product
14: 嘅 product。
15: 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又有得玩嘅，就系校刊。初初佢点解佢请我咧？就佢哋同我讲：，诶，你过嚟帮手啦！我哋咧次次啊，到时要交货就交唔到货嘅。咁你要记住，做校刊实在系一件好困难嘅事。点解咧？实在你生产的一部分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学生来的。那他们呢就有他们 的最重要的东西，读书啦，要各样东西。你叫他写的东西在个校刊上，他是这样做一下的啫，你搞不定的。那你就要准时想一下怎样我来加冕他，勉励他，给晒一些资料给你。那你然后才有得印的嘛。如果不是你怎麼做呢，那我在内部呢你就要說了。那结果呢，我就是当时呢就找了个方法，就是大家明白自己的处境那怎，我就说 A 学校我们应承交货多少，现在进度多少，贴在在梦墙上的全工厂大家都知道的。
14: 嗯，
15: 那来说就看一看，我说我们试一次 俾啲surprise 俾我哋老细，准时交货得唔得？咁大家讲好咗，啊，卒之第一次就俾我好彩咯，咁又真系准时交货喎。
1: 嗯，
15: 因为如果你唔准时交货，点样大件事呢？他哋一到放暑假唔见晒人啦，
14: 追唔到啦。即系其实基本上你去到任何一间厂，你就已经好似有个地图咁啊，你个脑嗰度有个地图，就要知道晒佢哋个 system 啊，嗰个工序，一个时间表，
15: 冇错。
14: 点样令到大家可以跟住呢个时间表去做，
15: 嗯，
14: 令到嗰件产品或者嗰个效行可以准时出货，
15: 冇错。
14: 呢，這个就系你其实可以话系你嘅天赋啦。所以令到你觉得即是你一路以来做这个厂的行业都是很游刃自如的，
15: 嗯，
14: 都可以 handle 到的。那么讲到这里，因为我知道即在 Winnipeg 做了厂都有几十年了，这样才退休的。但是中间都曾经在五十岁的时候都经过一个转捩点的。不过这个我们转头回来又听一下 Albert 讲下五十岁的时候经历了什么事，转头回来约定你。
19: 公啊公，饭抢工，射啊射，射他吧。
2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9: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4: 是啦， Albert 梁栋才刚才讲到说，即做厂就已经是很熟手了，但是去到人生五十岁的时候，你都是面对一些问题，可不可以讲当时发生什么事？
15: 我认为那个是我人生最大的挑战。又是正常做紧嘢啦吓，突然之间有个星期五，我家庭医生四围揾我，叫我秘书一定要揾到我出嚟去见佢。嗯，唔系几好喎，我觉得马上去见家庭医生。佢同我讲，佢话无论如何我都要讲俾你听噶啦。我哋咧最近同你做咗一个 test， 系照 X 光嘅。因为你话你食嘢咧，好似有啲嘢啃住喺喉咙度嗰样嘢，我哋同你睇过呢个问题嚟，好唔好彩咧？原来你嘅食道咧有一个瘤喺度，嗱系良性恶性未知，但系我哋系要开始做一个计划，要爱嚟去，要爱嚟解决呢件事嘅。OK， 我话冇办法啦，我第一件事当时已经系。已经有初型的电脑，当然那时的 internet 和那时的 portal 未有发展得那么好，但是我已经开始四围抄嘢。喂，那我现在怎样样的？自己要对自己讲。那我啊觉得这个时间呢还未是惊动我家人住先。我给几日时间自己做了一些嘢先。然后先至好好地同我太太讲，因为非同小可嘅。结果越睇咧，就越发觉好严重嘅事，因为呢个病啊，食道瘤咧系相当容易致命嘅。点解？佢唔系话真系特别嘅嘢，而当如果佢有 cancer 嘅时间咧，好多时系末期嚟嘅，即系你唔察觉得到佢会喺嗰度。所以生還率咧都相當低。我 OK， 咁得，我睇下我自己點做。咁喺 Winnipeg 度咧就有四，大約有四間大嘅醫院喺度啦。咁我開始就探訪每間醫院啦，問下佢哋見佢醫生，我有咁嘅嘢嗱，我家庭醫生話俾我聽咁嘅嘢，你哋點啊？我第一件事咧，我就想問下你哋做過幾多同樣嘅。 案例的，你有多少做多少，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很少的。因为为什么呢？原来食道瘤是亚洲人和非洲人的男人是多的，但是其他白种

0: 我同佢讲嗱，呢、這个嘢咧系已经唔系喺我哋手上嘅嘢，喺我哋手上要做嘅嘢就系设办法揾到最好嘅机会俾我自己。惊好怕好，唔系可以接受噶，要系冷冷静静睇下点样做。咁样第一件事，我哋搞好晒我嘅遗嘱。另外知道我哋，如果我系咁唔好彩，系过唔到，咁你哋会点做咧？你哋嗰样嘢，我会照顾好晒你哋先。咁啊，大家讲好咗喺律师楼度做好晒啲嘢。咁啊，好啦，过咗几日之后落去明尼苏达州睇佢哋医生，去到佢话当时星期一。咁佢睇睇睇咗，系话你现在系有咁样嘅嘢，我哋已经同你照过晒 MRI 同埋嗰样嘢噶啦。我哋赞成你咧，就将佢割除咗啦。当时嘅手术就系微创微创嘅，佢哋要用即系开咗刀。
1: 开刀。
0: 咁佢话我话几时做咧？佢话哦，星期三就得噶啦，即系话星期一去咯。
1: 好快、啊。
0: 星期三做噶啦。咁佢话。
1: 好像剪头发咁
0: 啊！啱，因为佢话呢啲嘢唔等得噶。咁但系嗰啲医生咧，我发觉原来我哋加拿大人，你可以话好彩得，唔好彩得，有好多护士喺加拿大落去医我嗰个医生同我做手术医生都系加拿大读完书落去嘅。
1: 但系美国去美国吓，去咗美国，
0: 唔见咗好多高手，唔、见咗好多人才，
1: 落咗美国
0: 系啦，咁。他们就放我上手术台八个钟头之后推翻我出来 OK 啦，
1: 没事。
0: 他说跟着呢他就给我看个报告，他说你呢就算很好彩，因为我们跟你割了那里去呢看到是没有 cancer 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肿瘤来的 OK。 那么结果呢我第二件事赶着要做呢就是走路。为什么行路呢？因为我知道呢通常有什么问题一个人会死呢，就是 pneumonia， 就是说是在肺里有积了水在这里。为什么呢？就是呼吸不好。那你要行路呢你就帮助了各样东西。痛到跳起都继续去行。啲护士觉得我啊几听话呢、這个病人，实在唔系嗰个病人就好怕死，咁、就行啦咁。咁俾我大约系四五个礼拜到，又康复翻好多咯。咁又继续翻去翻工啦。呢、个就系我人生嘅转捩点啦。
1: 一个好重要嘅转捩点啊，即系好似跨过咗一个死门关咁样。过咗，冲过咗呢个转捩点啦。好啦，咁啊，跟住一路就继续工作，然之后就做到退休啦。
0: 系，
1: 跟住，我哋未讲到你几时过嚟温哥华喎。
0: 系啦，
1: 要讲埋呢个
0: 温哥华咧，实际上我系老早喺 Winnipeg 度咧已经有咗打算嚟啦。
1: 有一个长远嘅计划，
0: 系一个另外一个长远计划。因为当时我同埋我太太都有一份相当好嘅工作，我话两个人一齐揾到咁嘅工作咧系好难嘅。我哋忍耐一啲啦。嗱，我话俾你听，我嗰次同我太太讲，你去温哥华买间屋先。咁即系话我唔呃你噶，
1: 我唔会走咗去噶，
0: 唔会话到时话唔制啦。咁你买咗佢，咁然后我哋一退休，我保证你即刻落去。咁真真正正，当时咧公司有改变，系俾。其他的公司买了，而他们在高有即是有一级高层的全部不需要，我说啱了，这个时间是我啱啱我退休的时间，那马上退休啦。真是答应了我太太的事做得到，三个月之后就搬了来温哥华了。
1: 是哪一年过来温哥华的？没得
0: 是听先，2004-05啊，好似系
1: 2004-2005年到就黎明哥话啦，即系喺度都20年啦，超过
0: 冇错啦。
1: 跟住就亦都喺自己嘅社区嗰度做好多义务嘅工作啦。
0: 咁我就已经同

0: 我就同自己讲咗啦，我跟住唔去打工，唔系话我懒，点解呢？因为你同人做嘢一定有压力嘅，
1: 嗯，
0: 我就唔想有咁多压力。
1: 身体健康最紧要
0: 系啦，冇错。咁你点样咧？但系我又唔会唔做嘢，
1: 嗯，
0: 因为我知道唔做嘢一嚿饭咁咧，就好快好快有问题噶啦。
1: 又唔得，系啊。
0: 因为我个人系好活跃嘅，如果你系咁样，嗯，我一定有问题。咁啊，做一啲咩嘢咧？咁当时咧就系一啲邻居咧，佢就同我讲。佢哋咧，現在我哋喺呢度同市政府鬥爭緊佢哋嘅鬆令 ，OK 啊？咁我咪同你哋一齊去玩啦。咁跟住咧，一樣就連到一樣，咁咧就俾我入咗社區中心度，即係現在所謂公園管理嘅其中一個社區中心度。佢哋咧就係有社區自己本身嘅組織，同埋公園局大家合作，我嚟管理間社區中心嘅。
1: 嗯，
0: 我就系入咗去嗰度做嘢。
1: 嗯，跟住有机会就系，是，有啲事件发生嘅时候，跟住有机会我哋电台嘅同事访问过你，
0: 系啦，
1: 跟住之后就接触到华侨之声，邀请咗你嚟做嘉宾主持啦。
0: 系啦，
1: 咁我知道最后啦，即系关于退休啦，而家即系都退休，但系都退而不休，
0: 系
1: 继续有你自己嘅 schedule 嘅。咁有首歌你都好中意，系关于退休，可唔可以讲下呢首歌啊？
0: 嗱，呢首歌叫做《My Way》。是 Frank Sinatra 唱红的，我认为呢，我是很仰慕他们是可以讲得到的，也做得到这样的。
1: 嗯，好，今天非常之多谢梁栋才接受访问，讲了他的经历的，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住星期二的时事风云，就会听到梁栋才的声音的了。多谢你接受访问。
0: OK， 多谢你，安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啊！今日主打推介继续有不同年代唱作人嘅作品，另外阵间会同大家介绍一个音乐会，仲会同负责人倾下偈。首先登场有唱作人侧田。